0: 完全位于伊朗侧。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了一艘违反海上航行禁令的沙特籍运油船，并将继续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秘鲁总统藤森庆子宣誓就职，称应该要把应对厄尼诺现象和改善社会治安作为国家紧急任务。
1: 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们来关注今日头条。
2: 中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的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
3: 佩列格里尼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天安门广场上鸣放礼炮21响。
2: 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四中两国国歌。

0: 两国领导人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应习近平邀请，佩列格里尼于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会谈中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3: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我相信，你这次的访问将为中斯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2: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挖掘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4: Chcem na úvod zdôrazniť, že Slovensko podporuje politiku jednej Číny. Verím, že moja návšteva prinesie nové impulzy a vytýči nové oblasti pre spoluprácu medzi Slovenskom a Čínou.
2: 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拓展合作新领域，

0: 在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出分歧。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2: 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强烈地震，造成了多处房屋倒塌，多人死伤，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其中一处商场在地震之后，怀疑因为燃气泄漏发生了爆炸坍塌。
1: 根据了解，截至29号的凌晨，已经有8个人被救出，其中2个人遇难，1个人心肺停止，5个人受伤。而这次地震也造成八代市日本制纸集团的工厂烟囱倒塌，而2名获救的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
0: 强震发生后，日本熊本县加岛町一处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坍塌。有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爆炸可能是燃气泄漏所致。日本共同社28日晚引述警方消息称，由于存在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警方和消防人员因无法深入建筑物内部搜救，一度被迫撤离。现场据报，可能仍有多人被困。地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断成2节，多人下落不明。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在地震中出现坍塌，现场游客5人受伤。2016年，熊本城就曾因当地接连强震遭严重损毁，据称近期才完成修缮。强震还导致熊本县八代地区一处高架桥出现断裂。此外，熊本县内还有多处房屋受损严重，甚至倒塌。公共交通方面，九州新干线及多条普通铁路线路暂停运行，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趟航班取消。位于日本九州的熊本县28日下午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而在强震发生后，当地余震不断。据日本气象厅数据，截至28日20:30，熊本已发生有感地震逾100次。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28日下午举行紧急记者会，表示政府已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正在确认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并将与地方政府合作，全力实施救灾措施。日本气象厅则提醒，未来1周左右应注意可能发生同等规模的地震。此外，日本核能监管机构当天表示，经检查，地震后一方选海及川内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情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日本熊本县昨天发生最大力度高达7.1级的强烈地震，目前灾区的交通情况如何？各地的伤亡和灾情又有哪些最新进展呢？我们来看看本台驻日本记者蒋文斌发回的报道。
4: 我们现在呢，位于日本福冈县的北九州市。那么熊本在昨天发生的最大烈度为7的强震之后呢，我们摄制组从东京紧急出发，连夜赶到了九州。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距离熊本市区在正常的情况下大约是需要3个小时左右的车程。那么地震在发生这么一夜过去之后呢，我们看到这次地震已经造成了九州的交通大范围的受阻。熊本机场呢，28日在地震之后把所有的国际国内航班线也都取消。那么今天也是有部分的航班是取消的状态。九州的新干线和熊本周边多条铁路也是停运，多段的高速公路还有普通的道路也是实施了封闭或者是交通管制，所以今天我们最终能够抵达熊本的哪个区域目前也不清楚。那么截至今天上午4点，在熊本县加岛町发生爆炸的永旺购物中心呢，已确认有2人死亡，1人没有生命特征，5人受伤。还有在八代市的造纸工厂呢发生的烟囱倒塌，也是有2人没有生命特征，9人失联。 其他受灾比较严重的

0: 与城市、冰川町等地呢，也是传出有住宅和建筑物的倒塌，还有发生火灾以及人员被困的消息。那么部分的医疗还有福利设施呢，也是受到了停电、断水的影响。熊本县一度出现大范围的停电，多处道路出现裂痕，路面高低差，然后有落石和土方塌陷，那部分桥梁也被报告有受损。那么日本气象厅这次呢，将本次地震命名为令和八年熊本地震。截止到今天上午早上的3点，主震之后呢，已观测到烈度一以上的地震次数是138次，烈度四以上有13次，所以地震的活动范围也在扩大。气象厅就警告，未来的一周呢，仍有可能会发生，最高震度烈度为七的地震，尤其是接下来的2、3天，风险非常的高。所以我们接下来也将继续奔赴震中熊本，继续发回报道。
1: 马上我要看到的是乌克兰外长与伊朗外长就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通了电话，待会见。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

0: 遍的风霜。
1: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2: 我们当导播
3: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4: 既然坚持过来就相反劲，
5: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6: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美伊战火重燃。美国中央司令部在28号表示，伊朗当天向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所有伊朗导弹都已经成功拦截。而这也是美国24号暂停对伊朗的空袭以来，伊朗首次向区内的美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伊朗媒体发放视频称，位于约旦的美军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似乎遭到了导弹袭击，传出了多响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的当天下午5:45，也就是北京时间的2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部队从伊朗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试图袭击驻中东的美军。所有伊朗导弹都已经成功拦截，而美军保持警惕，未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现在再次的威胁说，如果美国和伊朗没有办法在短期内达成协议的话，美国必须要摧毁伊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并且打击伊朗的桥梁、而伊朗的发电厂等关键基础设施。
6: 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伊朗战事的调解方认为，他们已经接近达成突破性协议，有望重启美伊谅解备忘录。据报，伊朗和阿曼已经批准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仍然在等待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之后做出的最终决定。
8: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电话采访时，对当前美伊局势释放了矛盾且强硬的信号。他透露，美伊之间已经进行了非常良好的对话，但随即话锋一转，警告伊朗如果继续在协议问题上采取拖延战术，美军的目标将锁定在伊朗境内的桥梁、发电厂以及戒备最为严密的高山地下核设施。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表示，美国用世界上最好的摄像机对准了高山，他非常清楚那里的情况，摧毁它易如反掌，那不是大问题。另据以色列时报引述一位阿拉伯官员和另一位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战事的调解方认为，他们已接近达成突破性协议，有望重启美国与伊朗上个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报道称，伊朗和阿曼已批准了调解方的提议，但仍在等待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后做出的最终决定。巴基斯坦、埃及和卡塔尔方面前一天表示，他们正在讨论一项提案，旨在澄清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运营问题的分歧。伊朗方面坚持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赋予了伊朗对海峡的一定控制权，而美国则持不同意见。调解方提出的方案旨在弥合这些分歧。这份备忘录的60天期限将于下月到期。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超过20艘舰船在中东地区执行军事行动，包括严格执行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截至28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已重新引导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击毁2艘，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全面遵守封锁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宣布，将会利用伊朗被冻结的资产赔偿美伊冲突期间受损船只，而伊朗军方28号警告，任何国家或企业如果接受美国这个赔偿方案的话，所属的船只今后将会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9: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8日报道，哈塔米安比亚中央指挥部发言人表示，美国计划动用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在战争期间受损的船只，是非法行为。伊朗警告，任何接受美国方案并使用伊朗被冻结资产的国家和企业都必须承担后果。
10: خسارت شناورهایی که در جریان جنگ تحمیلی علیه ایران اسلامی به دلیل ایجاد ناامنی توسط ارتش آمریکا و تخلف در عبور از مسیر غیرقانونی و ناامن جنوب تنگه هرمز آسیب دیدن را از محل دارایی های بلوکه شده

0: 俄乌前线方面，俄罗斯与乌克兰28号继续的无人机互袭，俄方表示当天共拦截并摧毁365架的乌军无人机。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的代理州长指控乌军袭击当地有一辆客车，而乌方同一天表示，苏梅州的郊区遭遇到了俄军空袭，有多处的建筑物因此受损。
1: 乌克兰苏梅州及国家紧急服务局28日称，俄军使用制导炸弹和无人机空袭苏梅州郊区，乌方公布视频显示，当地一处建筑群遭严重破坏，几乎沦为废墟。应急救援人员在现场展开搜索，多处建筑物及车辆完全损毁。乌克兰空军同时表示，俄军当夜共向乌境内发射131架远程攻击无人机，其中107架被拦截或电子干扰，另有16架在九个地点造成破坏。另外，乌克兰海港管理局28日表示，一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船只当天停靠在敖德萨港口时遭到俄军袭击，船只当时处于空载状态，乌方指这已经是俄军第三次袭击同一艘船。 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28日通报，俄防空部队在夜间于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365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表示，舍别金诺市的一辆客车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19人受伤。 此外，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8日通报，在比尔格罗德州挫败一起由乌克兰安全局策划的恐袭图谋，抓获一名俄罗斯公民，使其涉嫌被乌安全局招募及培训，对哈尔科夫州军民行政机构官员进行监视，并筹划炸毁一名俄机构职员的汽车。俄安全局已对其刑事立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顿巴斯至克里米亚的大通道上，保障公路沿线安全的防空力量当中，有一支神秘的狙击手队伍。本台记者28号在马里乌波尔至梅里托波尔158高速公路上专访了这支小分队。具体情况，我们来看克里米亚大通道系列采访第5集。
3: 不可想象，在大后方还能见到狙击手，这些职业杀手的武器最多也只有2000米的极限射程。但是这里离前线却有超过了160公里。防空分队的指挥官指出，俄乌战争改变了步兵狙击手的用途，现在与敌方狙击手进行传统的对决，已成为过去的内容。 指挥官强调，过去狙击手主要是对地面步兵的目标实施猎杀，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将准心对焦在空中的无人机上。指挥官说，今年7月，顿巴斯自克里米亚的公路线告急，俄军组织了无数个狙击组在 H20158公路沿线上岗，使诸多。 军队内部的车辆在公路行驶时有了安全感。据悉，在防空战斗中，一些靠近前线的重要路段上，由于敌方无人机的实时监控，为了防止阵地的暴露，狙击手阵地所需要的一切物资都是由无人机使用精确空投的方式运送。涉及阵地内的通信一般使用有线电话或者是旗语和灯语。 一般不会使用无线电台和对讲机等。指挥员表示，狙击手与无人机作战的接触距离，从过去的数百米到现在的1公里左右，甚至会更远。但是，狙击枪的有效射程只有2公里内，尽管目标会随时丢失，但这也不要紧。在区域内还有俄军其他主动式的防空兵器和电子战的压制阵地。 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公路线上的报道。
0: 马上我要看到是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在香港立法会已经审议通过，并且在31号就会生效。待会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7月27号到28号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召开。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8号表示，中国承诺到2035年森林蓄积量达到240亿立方米。
1: 2026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7月28号在深圳开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表示，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13.92%提高到25.09%。中国承诺到2035年森林蓄积量达到240亿立方米，并为各经济体提供支持。
2: 中国郑重承诺，到2035年森林蓄积量达到240亿立方米。愿意在森林可持续经营、荒漠化防治、湿地保护等领域，以各方互学互鉴，为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体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1: 广东作为2026 APEC 会议承办地，森林覆盖率达到53.4%。广东省省长孟凡丽表示，将继续推动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3: 不断提高生态环境质量。走出一条统筹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协同共进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1: 本届林业部长级会议具有积极意义，首先是立足全球生态治理大局，贡献亚太智慧与方案；其次是立足区域可持续发展全局，凝聚贡献清洁美丽亚太的统一行动，并会打造长效多边合作实体平台，推动务实行动落地见效。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4: 本次 APEC 林业部部长级会议呢，通过的联合声明也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与建议。
1: 7月27号至28号，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召开。会议期间，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和7个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专家学者，围绕推进全球森林目标、促进科技创新与绿色产业融合等核心议题，开展系列对话磋商，并达成广泛共识。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联合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与建议，结合各经济体的具体情况与发展重点，增加林业发展和合法林产品贸易的投融资机遇，支持林产品加工的转型升级和价值链提升。各经济体也将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依托技术创新和可持续森林管理修复生态系统，缓解栖息地碎片化，在符合可持续森林管理原则下，鼓励发展新兴森林产业产品和服务。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童虎深圳报道。
0: 香港方面，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8号举行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67位立法会议员出席。
4: 李家超在会后表示，对谈交流会不受议事规则的限制，可以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
5: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8日上午在立法会宴会厅举行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67位立法会议员出席。对谈交流会结束后，李家超会见传媒时表示，举行对谈交流会有3个目的，包括加强行政和立法的相互了解和建立共识，通过新举措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及分享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以助推动改革。
6: 今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是另一个创新的举措，让大家可以在松容的环境、冇議事規則嘅限制之下，特首同埋議員就好似一隊香港隊嘅隊員一樣，大家交談。
5: 立法會主席李慧琼就表示，此次對談交流會，不少議員在交流期間向行政長官分享研修考察的所見所聞，特別是協助香港更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加快北部都會區發展，改善民生等。并指本届立法会上任7个月，一直履职尽责，审议并通过多项惠民的法案，包括有关皇岗口岸的条例等。
7: 总共有15位议员呢，系向行政长官表达感受发言。首场对谈交流会非常成功，大家都获益良多。
5: 而有参与对谈交流会的立法会议员就表示，希望通过此次交流，行政与立法的关系更加紧密。也有议员表示，没有议事规则的限制下，交流效果非常好，新的尝试应经常进行。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在香港立法会已经审议通过，并且于31号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届时6项和口岸区有关的附属法例将会同步生效。
6: 港方口岸区成立之后咧，港深政府系会就口岸嘅运作喺各个范畴咧进行营运嘅测试、系统嘅装置，以及我哋会喺例如交通啊、压力测试方面咧做大量嘅工作嘅。我哋嘅目的咧就係要確保所有嘅設施有效營運，而喺我哋過關嘅經驗咧，安排方面係有序、安全、順暢。
0: 李家超表示，口岸將以一地兩檢形式運作，更加快捷、便民及簡潔。他又强调，港深两地政府目前正在全速推进口岸的装置设施测试以及做大量演练，目标是尽早完成，早日开放给市民使用，有进一步决定后会做公布。
4: 马上回来关注到的是，特朗普接受福克斯新闻的访问时候说，就美墨加协定做出表态，待会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

0: 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1: 来看股市消息，美股在周二个别发展，投资者消化了近期企业业绩，并且观望联储局周三议息结果，资金持续由芯片股转向消费与其他板块，刺激道指升超过500点，纳指则是轻微走低，其中美光和 SK 海力士 ADR 大跌接近9%。详情我们请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做一个分析总结。
2: 周二美股收盘涨跌互现，资金持续从人工智能概念股撤出，转向更加传统的经济板块。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则是在蓝筹股的带动下，连续第三个交易日收涨。能源市场方面，市场继续关注伊朗和阿曼以及沙特阿拉伯之间能否在停火间隙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那么呢也是缓解全球的能源供应风险。国际油价延续跌势，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4.8%，收于每桶84.09美元；德州青田油则是下跌4%左右，收于每桶79.26美元。那么周二收盘时，三大指数涨跌不一，道指上涨超过500点，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医疗板块和必需消费品板块领涨，能源板块和科技板块则是领跌，资金轮动成为了当天的市场主线。科技股方面，费城半导体指数收跌4.5%左右，英伟达、英特尔和美光科技等芯片股都是持续走弱，纳斯达克100指数盘中一度是跌入了技术性回调区间，随后跌势则是有所收窄。那么亚马逊、 Meta、 微软和苹果都将陆续公布业绩，投资者重点关注人工智能资本支出的情况。那么华尔街目前对于大型科技公司的业绩预期建立在一个关键假设之上，那就是大型人工智能超大规模云服务商的营收增长速度必须持续快于企业运营成本和人工智能资本支出的增长速度。那么因此呢，人工智能相关资本支出不断攀升就会加剧投资者的担忧。另一方面，美联储将在周三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目前呢市场是预期将会维持利率不变，只有30%认为会加息。那么但是还是密切关注美联储对于未来政策路径的表态，目前期货工具显示市场压住9月份加息的预期超过70%。周二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6%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下跌来到了101.417，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025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又明纽约报道。
3: 特朗普最新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七月底推出的新一轮关税与先前遭遇到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关税本质上没有差别，只是改用不同法律依据，程序更加繁琐。
1: 这一番说法也让最新针对关税政策提出的联邦诉讼再度引发了关注。
4: 用不同套法律做同一套关税，这样合法吗？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福克斯新闻最新专访时证实，由于最高法院先前否决了他的关税措施，因此政府改采其他法律授权，透过不同的程序在7月24号推动新关税，但政策目标和先前一致。而这番谈话立即成为反对阵营的最新攻防焦点，因为就在几天前，美国保守派法律团体自由司法中心才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特朗普政府滥用301条款等不同法律依据，试图重新建立先前已经遭到法院推翻的全球关税制度。而原告律师认为，特朗普亲口承认新关税只是改用不同方式达成相同目的，反而更加证明政府是在绕过法律裁决，并未真正解决关税合法性的争议。而白宫则强调，新关税是依据301条款针对未有效打击强迫劳动的贸易伙伴采取措施，与先前遭法院否决的解放日关税属于不同法律架构。不过新措施恰好就在临时关税到期后立即生效，也让外界质疑只是换个法源重新上路。至于市场担心关税可能推升物价拖累经济，特朗普则认为关税为美国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不仅不会伤害经济，反而有助于提升美国利益。这套说辞也成为他到访各州演讲的基本论调。
5: So they were killing us in trucks and now we're killing them. My policy is simple. If you make your truck or your car in a foreign country, you have to pay for the privilege of sending it into our market and making a lot of money. But if you build in a factory in Michigan or someplace in our country and make your automobiles or trucks right here in America, you pay zero tax and zero tariff. You pay zero.
4: 随着特朗普政府重新启动大规模关税措施，围绕关税合法性的司法攻防也再度升温。这场法律战未来是否再次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也将成为美国中期选举。

0: 日前经济和贸易政策的重要焦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英华盛顿报道。
1: 特朗普28号接受福克斯新闻访问的时候就说，美墨加协定做出表态。他说，这一项协定对于墨西哥和加拿大很重要，但对美国来说并不重要。特朗普在电话访问当中被问到是否会更新美墨加协定的时候，明确表示不想更新协定。美方宁愿不受协定的束缚，又说是墨西哥和加拿大需要美国，美国不需要这两个北美邻国。这一项协定对加墨两国来讲很重要。而特朗普之前决定，除非美墨加三国就协定的修订内容达成共识，否则是不会续签这项协定的。美国贸易代表格利尔上周就更新美墨加协定事宜与墨西哥的官员举行会谈，但会谈暴露出各方在如何收紧区域汽车零部件的成分规则方面存在着严重分歧。
2: 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正在面临库存见底和设施老化的双重压力。随着过去数年持续大规模释放储备，今年储备已经降到了4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
1: 而部分的管线盐穴和抽取设施又因为老化以及维修受限，未来可以迅速应对新轮的供应危机吗？也受到了越来越多质疑。
3: 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正面临库存下降和设备老化的双重压力。过去数年为应对伊朗战争及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供应震荡，美国持续大规模释放原油库存，直到被视为美国能源安全最后防线的储备，如今不仅降至40多年来最低水平，应急能力也受到政府审计机构质疑。本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约3.08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最低。过去4年美国累计释放约3.52亿桶原油，今年3月特朗普政府又下令释放1.72亿桶。美国能源信息局预计计划完成后库存将进一步降至约2.43亿桶，仅相当于7.14亿桶法定储存能力的1/3左右。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今年5月发布报告警告，由于输油管线、地下盐穴及相关设施长期老化，加上维修工程仍在进行，战略石油储备的原油提取、输送和回补能力均受到限制。能源部官员在报告中形容，部分设施几乎是靠创可贴勉强维持，能够支撑多久仍是未知数。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建立于1975年，许多设施如今已接近使用寿命。能源部正推进一项总额14亿美元的维修和现代化改造计划，但受预算限制，工程范围已经缩减。政府问责局还发现，由于施工和部分地下盐穴停用，目前超过1/4的储备无法提取。拉皮丹能源咨询机构估算，相当于至少约1.03亿桶原油不能在紧急情况下迅速投放市场。政府问责局认为，此前的大规模释放已成为战略石油储备系统的一次压力测试。报告指出，能源部虽然没有发生重大设备故障或原油泄漏，但部分抽水设备和输油管道一度出现泄漏，需要紧急抢修，导致整个过程极具挑战性。凤凰卫视刘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2: C919 高原型首架机今天早上7:59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第4跑道起飞，开展首次飞行试验。
1: 再看到英国，英国首相伯纳姆28号宣布，将会推动英格兰地区的教育体系改革，提高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的地位，让英国学生适应时代发展，拥有更多元的发展路径。
0: 在目前英国经济长期低迷和年轻人就业率低的背景下，伯纳姆在本月中旬上台时就曾经承诺，将会通过改革教育体系，帮助更多年轻人进入就业市场。他在28号提到，英国教育体系需要摆脱长期以来社会上认为只有进入大学才算成功的观念，让职业技术培训和传统学术教育得到同等重视。这次的改革重点包括从学生14岁开始为他们提供更多技术教育选择，加强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让年轻人更早接触到职业技能培训。同时，政府计划调整课程设置，在保证英语、数学等基础学科学习的同时，增加与就业市场相关的技能培养。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现在，伯纳姆希望通过教育改革减少青年失业问题，帮助企业解决技术人才短缺的难点。
4: 英国现在16至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约为16.4%，有74万年轻人并没有在工作。同时呢，还有超过100万名的年轻人既没有在工作，也没有在接受教育或者培训。英国政府除了在推动教育改革之外，还计划设立青年服务中心，帮助更多年轻人得到就业培训。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2: 泰国政府27号公布了2025至2027年大数据应用驱动战略，为建设数据驱动型经济社会制定国家级发展框架，推动人工智能和数字政府发展，进一步提升国家竞争力。
5: 泰国总理府副发言人表示，内阁当天听取并知悉了由数字经济与社会部提出的2025至2027年大数据应用驱动战略，旨在推动建设数据驱动型经济社会，提升政策决策效率，增强国家竞争力，并系统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6: ซึ่งเป็นแผน Big Data ค่ะฉบับแรก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เพื่อวางรากฐานให้ภาครัฐและภาคเอกชนสามารถเชื่อมโยงแลกเปลี่ยนและนำข้อมูลไปใช้ประโยชน์ได้อย่างมีประสิทธิภาพปลอดภัยและสอดคล้องกับกฎหมายค่ะ
5: 根据战略规划，泰国未来将围绕数据基础设施建设、重点领域数据应用、人工智能发展及人才培养四大方向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
6: โดยมุ่งพัฒนา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พื้นฐานด้านข้อมูลส่งเสริมการใช้ AI ค่ะและยกระดับบริการภาครัฐพัฒนาทักษะบุคลากรไม่น้อยกว่า 160,000 คนภายในปี 2570 ค่ะพร้อมตั้งเป้าเพิ่มมูลค่าทางเศรษฐกิจจากการใช้ข้อมูลขนาดใหญ่ไม่น้อยกว่าร้อยละ35และยกระดับอันดับ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ด้านดิจิทัลของไทยนะคะให้อยู่ไม่ต่ำกว่าอันดับที่25ของโลกค่ะ
5: 这是泰国首次制定国家级大数据战略，标志着泰国向数据驱动型经济社会迈出重要一步。凤凰卫视刘洋洋、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再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7: 歌神陈奕迅、严明熙、容祖儿与内地歌手周笔畅等齐聚澳门，参与著名作曲人陈辉阳的作品演唱会，共同演绎经典。不过多首金曲经重新编曲后遭观众和网友指难听，甚至指严重走音。不过也有网友为演出的歌手抱不平，表示只是大家不习惯听改编版本。另外，适逢陈奕迅和周笔畅是7月底生日，二人获大会送上的生日蛋糕为他们庆生。刚刚迎来52岁生日的陈奕迅日前已经率先在台湾和香港举行生日会。

0: 月底生日，二人获大会送上的生日蛋糕为他们庆生。刚刚迎来52岁生日的陈奕迅日前已经率先在台湾和香港举行生日会跟粉丝庆祝。生日会上，陈奕迅
1: 近日周星驰自编自导的电影在内地票房成绩不俗，参演电影的艺人蔡思贝表示很开心获星爷肯定。
2: 好欣慰的肯定我咯，即系佢话即系你系即系做得最似李小龙嘅一个女演员咁样，咁我嗰刻我都讲唔到嘢，因为我都估唔到佢会俾一个咁大嘅肯定我，所以我自己都好开心嘅。
0: 女团 Lolita 成员郑智棋现身香港电玩动漫节为活动献唱。虽然郑智棋这天单飞出席活动，不过她表示想念与队友一起工作，更希望可以一起角色扮演。
3: 希望睇下下年我们可以一起 cosplay 一下咯。
4: 我想做翻芙莉莲咯，因为佢嗰个精灵耳仔好吸引我啊。然之后我会想叫佢哋扮蜡笔小新，因为我真系好中意蜡笔小新。
5: 會唔會都掛住佢哋一齊出 show 嘅感覺啊？會唔會大家都仲有機會？
0: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6: 好，感謝您搭乘今天的鳳凰早班車，祝您一天好心情，
7: 健康平安。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

0: 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兴业股份 X Plus 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结束访英之后又马不停蹄直飞华盛顿，进一步寻求盟友对乌克兰在军事领域的支持。而在英国期间，新任首相伯纳姆同意向乌克兰提供英国研发的电子干扰系统知识产权，帮助乌克兰提升电子防空能力。而这次和特朗普的会晤，预计双方也会就军事援助还有战略合作交换意见。俄乌和谈连月来陷入僵局，美国准备推动重启谈判，并提出了全新的谈判框架。而之前也派出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晤。然而外界关注的是，美国现在在伊朗打得相当吃力的情况下，拿什么样的公信力和筹码推动俄乌和谈呢？乌克兰近期在里海袭击了伊朗相关的船只，将两场冲突意外联动，主动给自己加戏到底有什么样的战略考量？而看着打得如此吃力的美国，俄罗斯欢迎重启谈判的同时，乌克兰对美国的心态又会有何变化？好，今天晚上的凤凰全球连线伦敦直播室由凤凰卫视驻英国记者杨慧琛、莫斯科现场驻俄罗斯记者尹丽、上海现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所长赵龙、北京现场有军事评论员白梦辰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刘宇瑞的追踪报道。
1: 唐宁街十号新主伯纳姆迎来上任后的首位外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场新首相的外交首秀直接拍板定调，将延续英国近年来的对乌援助政策，给泽连斯基续了一剂强心针。
2: We just are clear that it's our duty to be with you, to support you.
1: 伯纳姆不仅亲口承诺近期将回访乌克兰，更授人以鱼，同意向乌转让自研电子干扰系统的完整知识产权，支持乌方本土化量产，这对于乌电子防空的短板或将大有裨益。访英期间，泽连斯基并回应日前乌军在里海袭击伊朗船只争议，放话称伊朗与乌克兰已处于战争中，指伊朗已经通过向俄输送沙赫德无人机、转让生产技术等入局，早就是俄乌冲突的实际参与者。有分析认为，乌军此番千里奔袭里海，除了破坏伊俄贸易路线以抬高伊朗约俄的成本之外，也有主动向美帝投名状的意味。伦敦行程结束，泽连斯基马不停蹄直飞华盛顿。28日，他将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天会晤特朗普。据美媒报道，特朗普近段时间对乌态度出现明显转向，赞泽连斯基越来越像赢家，并对乌军的作战韧性与无人机产业实力流露欣赏。而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看法则已不再那么正面。但好话归好话，真金白银的援助却远没那么痛快。消息人士证实，美国国会此前批准的4亿美元对乌援助，大概率要拖到2029财年，也就是特朗普2029年1月20日卸任后才能全部交付。泽连斯基穿梭外交之时，普京27日正式签署总统令，扩充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至242万余人，并新增专门的军事建筑工程部队。普京并明确表态，战场代价在所难免，俄方将坚持不懈推进所有既定目标。
3: Аккуратно, но настойчиво и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добиваясь поставленных перед страной целей. И мы их добьемся.
1: 另一方面，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对乌提出的空中停火星提案持开放态度，但所有解决方案必须基于此前美俄阿拉斯加峰会共识。泽连斯基联访英美球员，个人态度能否变现政策支持？乌伊互放狠话，冲突升级，两大战场交织，会否恶化局势？俄军扩编谈打，两手推进，将如何再重塑俄乌战场走向？双线博弈。
0: 好，怎么看泽连斯基密集的外交互动，以及这次他去美国，美国方面的态度又会有怎样的变化？我们首先连线的是在上海的国际问题专家赵龙先生。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可能是伯纳姆上台以来接待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那英国也给了乌克兰英国方面主动研发的电子干扰系统的知识产权。那我们想问的是，为什么会有先英国后美国这样的一个外交访问顺序？
4: 我觉得泽连斯基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外交行程啊，它的核心目标就是稳住英国，留住美国。因为英国对于乌克兰而言，它是代表欧洲，代表欧洲援乌最稳定、最持续的一个国家。而且英国的新政府上台以后呢，也需要双方都需要强化这种所谓的特殊的伙伴关系。所以包括这次主动，英国主动向乌克兰开放它的这个试动。自主研发的电子战系统啊，就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那么，英国以及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是一个持久性的。 那么之后再见特朗普，我觉得他是另外一层考虑了，因为泽连斯基还是希望把英国做出的承诺啊，作为他与特朗普这个互动时的某一种话语权，因为实际上是在告诉美国，即便美国未来有所调整，甚至美国对乌的整个的这个政策会变化，但是欧洲也不会退出，而且呢，现在退出对于美国而言这个成本会更高，所以我觉得这背景还有一个值得非常注意的呢，就是说。近期，特朗普又跟普京进行了通话，拉夫罗夫跟这个卢比奥在东盟系列会议上的交流，泽连斯基也很担心，美俄这样的沟通增多可能会影响美国，特别是特朗普对于战场形势、对于未来谈判的判断，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访美也是泽连斯基希望借机去影响特朗普关于局势整个认知的一个重要的议程。所以今天我觉得看到他这次访问，他更多的是希望为乌克兰未来的这个安全上的一种支持啊，上一个双保险。主持人。
0: 张先生，我还记得，就是2月份的时候，双方在白宫大吵了一架，哈，成为了一个国际头条。但现在好像特朗普对于泽连斯基的态度发生了特别大的转变，尤其是乌克兰在战场上这个无人机屡爆战绩啊，你怎么看这次他们两个会晤的整个氛围，可能会和之前有怎样的不一样？
4: 实际上在2月份白宫争吵之后，后期改变这个特朗普对乌克兰态度最直接的一次会晤是他们双方在梵蒂冈有一次的见面，他们私下，一对一的进行了一种交流。所以现在乌克兰方面的看法呢是，如果要影响特朗普，必须要进行面对面，没有外界干扰，最好是泽连斯基本人跟他一对一的交谈。所以这次我觉得也是符合乌克兰现在比较普遍的一个认知，就是一定要保持这个美乌之间在领导人层面频繁的接触和交流，这样呢才可以在至少在心态上，在这个心理层面去影响特朗普，认为这样去支持乌克兰是有所回报的。那么而且最终可能这也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我觉得这整体呢都是符合特朗普本身他自己对乌克兰态度的转变，以及乌克兰尝试去影响他认知这样的一个大的进程。
0: 好的，谢谢赵先生。好，孟晨，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看到这次泽连斯基在英国的访问，英国是破例向乌克兰提供了自主研发的电子干扰系统知识产权，这和过去比较单纯的欧洲经常做的武器援助有哪些不一样？它的意义何在？
5: 属于这套系统呢，翻译过来叫"石斗篷"啊。它的干扰并不是我们通常说对俄罗斯袭击乌克兰的无人机进行干扰，相反呢，按照英国军方的说法，它大概是一个类似于这个手提电脑这么大小的一个平板，它是装在乌克兰的巡航导弹跟无人机上面，那么加强对俄罗斯的打击效果，那么可能去反干扰俄罗斯的这些针对无人机的电子战手段。按照英国方面是这么说的。

0: 那么这套系统呢，其实在之前英国方面宣称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几千套。那么有一些分析认为呢，它可能是英国的这个叫 Brickstop 的巡航导弹的一部分。那么考虑到它的尺寸，那么乌克兰方面也许是有能力获得自己的生产能力，而且呢，相关系统如果在乌克兰本土进行生产的话，那么它可能对乌克兰现在对俄罗斯纵深进行的无人机打击带来一些突防能力上的进一步提高。那么这点呢，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英国方面更倾向于借助乌克兰的手对俄罗斯造成伤害，对于乌克兰自身的防御的关注程度到底有多高，包括能力上到底有多少，这个其实是值得怀疑的。当然，对乌克兰来讲呢，如果相关系统真的能够形成量产的话，那么当然乌克兰的无人机在俄罗斯纵深进行打击的效果可能会上升。
1: 好的，谢谢孟晨。好，我们想再连线一下在英国伦敦的记者惠春。这个泽连斯基呢是伯纳姆上台以来会见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啊。那么英国方面也给出了自己的援助的承诺。英国方面普遍对这次会晤还有英国的承诺都有哪些评价？
2: 好的，杨叔。那么整体来看呢，英国对的舆论呢，对这次的会面呢，大多数都是实现了这个正面的态度，认为这是有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外交信号。也就是在昨天，这个伯纳姆在他生日之后接见的第一位领导人就是泽连斯基，不仅是体现了说，对乌克兰的这个重视，甚至他们的第一次会面呢，并没有选择在唐宁街10号，而是选择在英格兰南部的一个海军基地，更是想要给乌克兰释放一个信号，就是说我们特别支持乌克兰，尤其是在英国的尤其是在军事方面。这段时间呢，英国也大力的支持乌克兰，甚至特别是在这个无人机方面，也帮助乌克兰这个建立工厂，然后呢培训士兵，然后昨天还给他们一个自己在无人机方面的一个电子技术产权。一切的一切都是想要伯纳姆这个新政府要告诉，乌克兰政府，就是尽管我们换了一个领导人，但是现在的领导人，也就是伯纳姆，他还是会延续之前工党的政策，继续把这个乌克兰的地位，在英国的伙伴关系里面是摆得非常高的。那英国舆论方面就认为呢，之前斯塔莫政府时期，他有一些舆论就认为斯塔莫太多注重于这个英国的在外海外的外交，而不注重这个国内的外交了。那伯纳姆在上台之后，包括他在竞选时的这个纲言呢，也是宣称要对英国国内的一系列改革，包括改善民生经济也好，包括这个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年轻人的就业率也好，但是呢，他同时也想要传达出自己不只是一个可以，管理和改善英国国内本土的一个现状，同时呢，他也想要给大家展示出他在国际舞台上也是有相当有一部分的话语权的这么一个形象的，杨叔。
1: 好的，谢谢慧琛来自英国伦敦的报道。我想继续请教一下孟晨啊，刚我们说到他在英国这次访问的一个军事援助，那现在再来看看美国援助方面的焦点。我们看到媒体报道就是说，现在乌克兰爱国者导弹库存告急，消耗也很大，说这次去美国呢，一大焦点就是希望争取更多来自美国的爱国者导弹，以及就是这样一个导弹实现本土化生产，你有哪些评价？
0: 首先呢，之前在柏林跟这个英国的航展上面，其实有媒体采访了，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跟雷神公司，就是爱国者三跟爱国者二的总事单位。那么这两家企业呢，其实都很谨慎，都描述其实还在跟白宫去交涉，所谓的向乌克兰移交相关的技术进行合作，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说，特朗普之前表述的爱国者向乌克兰提供的这件事情啊，美国国内是不是会有悲歌？这个现在我觉得是要打一个问号的。那可以确定的就是，美以一战争呢，大量的消耗了包括爱国者在内的所有这些弹药。一般认为，美国在美以一战争开打的前4天，消耗到了向乌克兰4年多都没有提供那么多的爱国者。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方面现在自己，即便真的有心思向乌克兰提供弹药的话，美国自己的库存其实也已经处在一个很危险的境地，所以之前北约呢以这个很大的压力，试图向比如说希腊要求希腊向乌克兰尽快移交200枚爱国者二，虽然是23年以上的弹药，但是也要逼着希腊向乌克兰提供。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对于特朗普来说，他现在即便真的有心思援乌，但是因为美以一战争和其他方向的消耗，他有没有多少实际的能力，能够拿出多少的真正的弹药跟其他的一些利益向乌克兰进行转交，这个都值得怀疑。我觉得更大的可能性是口惠而实不至。那么从比如说外交层面，或者是从一些舆论层面向乌克兰提供一些支持，那么这种支持跟向英国提供的这些支持相比，可能还是要差一点意思的。
1: 孟成，我们看到就之前在伊朗战争上，美国是紧急叫停啊，就是连续空袭了10多天，突然大规模叫停。那有消息指出说，就是美国的弹药不足，还有这个消耗过大，可能是暂停的主要原因。那同样在乌克兰战场上，你觉得这种消耗过大，还有这个库存很难补充，这个在多大程度上可能会影响接下来战场的这个形势？会不会让俄罗斯增加更多的信心？
0: 我觉得对于俄罗斯跟乌克兰来讲呢，这个双方的消耗这件事情会影响各自对于前景的判断，但是这种影响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会改变各方的整个的计划，这个值得怀疑。其实乌克兰现在在针对俄罗斯的弹道导弹攻击的时候，基本上已经缺乏拦截手段了。这个是因为乌克兰的弹药从今年年初开始就已经见底了，那么甚至我们说已经没办法按照爱国者最基本的发射要求，就是2枚拦截1枚的要求去进行拦截。但是这个呢，并不影响乌克兰在战报上面宣称自己基本上达成了拦截效果。但是从，一些相关的战例来看，俄罗斯方面的弹道导弹的突防的概率确实大幅度提高，而且给乌克兰造成的损失也在迅速的增加。那么，但是我觉得这个并不会让乌克兰方面从战场上退出去，那么在外交上面向俄罗斯有更多让步，这个可能性我觉得现在来讲，从乌克兰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讲不大。那么无论是乌克兰背后的美欧还是乌克兰自身，现在无论承受多大的损害，那么似乎要把战争打下去这点，我觉得在短时间内很难发生改变。所以具体的一些弹药，包括乌克兰现在所面临更大的问题是兵员的动员、部队的训练，那这些问题呢，乌克兰国内我觉得更多的还是采取了一种直接无视，那么直接不讨论的这种方式去应对它带来的压力。
1: 好的，谢谢孟晨。那这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美国，除了向英美盟友要更多的军事支持之外，还有一个大背景，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准备重启推动俄乌谈判。这个俄乌谈判之前呢，已经僵持了很久了啊。那俄罗斯呢，表示欢迎。那更多的表态，我想继续连线的是在莫斯科的记者尹丽。尹丽你好，俄罗斯方面对于泽连斯基接连访问英美，还有包括这个特朗普重推俄乌谈判，有怎样的一个最新的消息？
3: 好的，那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官方呢对于泽连斯基访问美国的反应呢，主要是聚焦在两点。一个呢是驳斥媒体关于空中停火新方案的报道，第二呢是在持续的批评美国呢在军援和促和问题上的这种双重立场。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呢就表示，目前呢是不存在任何关于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新方案或者是新提议的具体内容，相关的消息呢是纯属媒体的臆测，并无事实的依据。佩斯科夫呢同时也是确认俄美两国呢在乌克兰问题上是仍然维持工作层面的接触，但是呢美方尚无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通话的请求。这就表明呢，尽管事务层级沟通尚在，但是高层的直接对话呢是暂无进展。此外俄方是重申对于美方所谓的这种调解的姿态的这种质疑态度。佩斯科夫呢此前就表示，美国方面的立场呢是具有双面性，一边呢是向乌克兰是持续的供应武器，一边呢又表示愿意推动和平解决。俄方是认为呢这种边打边谈的做法呢是缺乏诚意，对所有美方主导的和谈的这种倡议是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此外呢，俄罗斯的主流媒体以及分析人士是普遍认为，那泽连斯基在英美国内政治变动的窗口期出访的目的是非常的明确，一方面是巩固西方对于其支持的基础，确保援助不缩水；另一方面呢是要争取新的具体合作项目，比如是联合生产武器。那对于被媒体热炒的这种空中停火方案，俄罗斯的评论呢就指出那这份方案呢是仅限制空中打击，不涉及到地面的战场，既无法冻结战线，也回避了俄罗斯的这种核心安全诉求，包括乌克兰呢是不加入北约， 顿巴斯和四州主权归属这种关键问题，因此呢，空中停火的方案对于俄方来说是缺乏吸引力，不可能成为和谈的基础。而此外哈，我们还注意到，泽连斯基在此访呢是发生在乌军近期袭击里海伊朗船只之后，那外界是猜测哈，乌克兰是有意借此呢向美方展示其具有牵制伊朗的这种战略价值。那俄罗斯媒体就指出哈，那这一举动是不仅无助于赢得更多西方的支持，反而呢可能为乌克兰树敌更多，那增加战争外溢和局势升级的风险。主播。
1: 好，我想请教一下赵龙先生的核心问题是关于俄罗斯现在看待美国的心态和之前比是不是有一些变化。你看刚刚记者介绍了，就是俄罗斯看得一清二楚啊，美国一方面要给乌克兰提供弹药，另一方面的推动和谈，那俄罗斯肯定觉得美国现在是缺乏诚意。那另外呢，我们看到美国在伊朗是打得一塌糊涂，那这又如何有更多的筹码和公信力去推动俄乌和谈呢？你怎么看？
4: 确实是这样，因为应该来说，俄美双方之前对于各自的这个对于对方的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实都有所高估了。那么美国呢，当然是认为只要特朗普发出这样的请求，普京又愿意停下来，实际上是完全把这一次的整个的这个战争简单化了。而俄罗斯当时认为，只要这个特朗普施压乌克兰，那么乌克兰就会做出让步，做出妥协。但其实忽视了一点，就是第一，背后还有第三方，就是这个另一个直接的介入方欧洲。另外一个还有呢，就是说他们可能高估了特朗普的一个耐心，因为特朗普更多期待的是一个快速的成果，在他的主导下极具个人风采的这样的所谓的和平。在这种俄乌打了三年多四年，当时啊就是特朗普刚上这个刚刚就职的时候，打了四年多的时候，那么怎么可能在这么快速的一两个月就结束呢？所以其实双方我觉得现在他的预期是在回归正常，也就是大家都认为美国能发挥作用，俄罗斯也愿意做出配合，但它的限度是非常有限的。我觉得俄罗斯现在最担心的就是美国大量的精力牵扯在伊朗，即便是特朗普有心去有意去推动这样的更多的这种俄乌的谈判，是在工作层面，包括他对于乌克兰的他所拥有的工具筹码层面，我觉得都相较于去年更加的有所限制。所以其实双方现在更加的务实，就是认为我们继续在这个政治表态上还是坚持愿意这个推动谈判，愿意参与谈判，但实际上我认为双方都没有过高的预期，认为能够快速的实现真正的。
1: 好，确实是这个特朗普之前调门起的实在太高了，但是伊朗战争一打，就像您说的，让大家对美国的这个期望值拉回到了一个更加正常和务实的一个状态当中。好，我们稍微休息，下节回来聊一聊乌克兰的神操作开始袭击伊朗商船了，将两场战争来进行联动，背后有怎样的一个战略意图？一会儿见。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台湾生成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2期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有关乌克兰的最新动态，我想请出的是军事问题专家白孟晨。那在乌克兰访问英美之前，乌克兰最近有一个动作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就是他用远程导弹袭击了在里海的伊朗船只，而且还声称乌克兰已经参与美伊战争，将俄乌冲突和美伊冲突串联了起来。乌克兰这么做想要向美国展示的是什么？
1: 我觉得第一呢，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讲，那么伊朗在这个俄乌冲突里面的角色其实早就已经确定了，因为伊朗很多的无人机技术对俄罗斯后续的天竺葵的发展其实是有很大影响的。那么这点上我觉得可能乌克兰对于伊朗是有很明确的这种敌意的。其次呢，就是美伊战争确实大量的消耗了原本乌克兰认为可以提供给自己的弹药，这个不光是美国自身的消耗，包括中东的很多阿拉伯国家他们所消耗的拦截弹药的数量其实也远超过乌克兰之前所能获得的数量。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行动呢，一方面当然是向美国去示好，那么似乎乌克兰在帮美国向这个伊朗进行打击，但是首先还是考虑到那么要去报复伊朗可能对于俄罗斯军事力量的提升，还有呢，我觉得有向中东国家示好的意思在，因为之前乌克兰其实已经试图跟中东国家在无人机跟反无人机等方面进行合作，那么试图获得相应的一些资源，那么这些呢，我觉得可能都会把对伊朗的打击，那么作为一个向各方展示能力的手段。当然，这种打击本身对于乌克兰的现有的这个态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会不会让美国和中东国家把更多的资源向乌克兰提供，这点上我觉得可能性是很小的。那么相反，美以伊战争的持续，那么很大程度上会让乌克兰来自就是外界的这种支持似乎会变得越来越少。
0: 好，乌克兰的这一系列操作背后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也来听听 AI 的分析啊。内地的 AI 豆包说，泽连斯基这套主动出击是透过向西方递上反伊投名状，换取英美的军工技术，串联俄乌美伊两大冲突，借大国矛盾续命。那美国的 Gemini 就分析说，泽连斯基通过打击伊朗，试图将美乌关系从单向的西方施舍拉伸为跨区域共同对抗俄伊的轴心同盟机制。那香港的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乌克兰试图将两场冲突挂钩存在不确定性，虽然乌方将俄伊合作视为统一的军事网络，但是两场冲突不太可能真正的合二为一。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球连线，谢谢您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Arme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写过，写过，
1: 没有，没有写过。
2: 好像是小时候作文啥的写过吧。
1: 啊，今天有个机会，发生了这么多美好的事情。有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像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一样。就特别想去溯源，我到底从哪里来？
0: 我就想把这些东西弄明白，然后我怎样去救他人？我先救我自己。
2: 我邪恨人多的地儿，其实我内心是怕孤独啊。
3: 三位唐山大地震遗孤未曾流露的内心独白。灾难之后，个体生命的精神重建历程。唐山抗震五十年，亲情呈现。
0: 这是咱们刚摘下来的第一只黄瓜。
4: 对。
0: 知道吧？这第一个黄瓜预示着什么？刚奶奶。
4: 不知道。
0: 成果呀，那你感觉是什么？
4: 感觉很好，
0: 很好，
4: 嗯，
0: 就是说你自己努力了，然后有收获了，对不对？
4: 对对。
0: 所以奶奶跟你说，是不是要想有收获的东西，
4: 嗯，
0: 有成果，就必须自己
4: 努力。
0: 对，好孩子。
4: 但是，
0: 棒。
4: 这种地都成熟了，一次性摘了，但种的话就是有点麻烦，一个人应该是种不过来。
0: 对呀，所以奶奶种地的时候，是不是浩宇也帮着了？
4: 对，
0: 嗯。
5: 喵，汪汪，叽叽喳喳，吵个不停。看来玩的超热闹。
4: 猜他们在对话什么？

0: 为什么要不断地撕开自己的伤疤。在生命的无数个时刻，这个疑问都盘桓在董慧娟心头。她觉得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力量在牵引着自己前行。
1: 奶奶们说周六周日奶奶要回唐山，回唐山奶奶们要有一个工作要做，给人家要做一些心理咨询，奶奶呢就不带你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星期六星期日不还有课吗？那咱不能落课呀，对不对？你要少一节课了，就和人家小朋友就不平衡了，是不是？然后呢你就跟爷爷在家想奶奶的时候怎么办？
2: 跟奶奶视频。
1: OK。
0: 花费一个多小时从天津回到唐山，几乎是董慧娟每周不变的日常。那里有她的牵挂。
3: 二位们，差不多。

0: 点是你吃的。
1: 跑哪儿去了？
0: 啊，
1: 跑哪儿去了？
2: 如今，董慧娟在唐山的亲人只剩下了妹妹一家。
0: 太厉害了。
2: 每次回来，他都跟妹妹一家一起开火。董慧娟已经定居天津，但唐山的家依然留着。姐妹俩住在同一单元。
0: 这边来看看，到。
1: 哎呦，
0: 挺完整。
2: 几十年来，生活环境随着事业变迁，但亲情永远不变。
3: 嗯，它都鲜。
0: 对，
3: 你吃肉，它都不鲜的。
0: 我吃一个这个，我最爱吃这个。
3: 我晚上吃蒜。
2: 也唯有这份不变的亲情，
3: 嗯，
2: 能抚慰那些深埋在心底的伤痛。唐山大地震中，董慧娟失去了父母和哥哥嫂子。
4: 在我高考之前，我梦到了，我就坐在房东的边上，好像当时情景，就看着，就突然看到妈妈了。然后妈妈就说：“走啊。”妈妈叫我，我就跟妈妈走了。走走走，都特别亮，突然间就没妈妈，然后我就站在那儿，不行了。第一个出来，然后再找我妹妹。嗯，我妹妹那儿没声音，因为我妹妹小嘛，和我爸和我妈他们在一起，就找没声音。然后又找我哥的那个位置，我大哥的位置，我大哥也没声音。但是我就辨别方向嘛，那房子整体下来了，我们家就是陷进去，整个房子就陷到就是剩这么多吧，就是玻璃嘛，上头不有这么多。这么大的玻璃嘛，下边是人玻璃，因为是落地的，然后没声音，最后我就看，就是在找的时候看，我妹妹就在这么一个小洞里自己出来了，然后就慢慢出来，出来之后，我三姐、我大姐、我大姐夫，然后现在就把我父母那房间，就问我妹妹，妈妈在哪？但是。当时一地震的时候，他一动都变换方向了，嗯，然后就跟我妈妈拔出来的时候，就妈妈在底下趴着，就是也肯定是就想起吧，然后再接着拔拔拔。我估计他睡觉的时候睡得比较死了，就是当时可能就不知道。其实我后来我感觉我也很欣慰，因为你不知道那过程反而更好，是吧？睡着了。是吧？
2: 董慧娟从压在废墟中的窗帘上扯下一条布，盖在了父母身上。15岁的她已经懂得，要给父母留下最后一丝尊严。她亲眼看着父母的遗体被拖到街边，然后。随同数百具其他人的遗体一道，被铲车铲起，放入解放卡车车厢，然后消失在满是废墟的街道尽头。母亲的手腕上戴着一块小金表，抬遗体的解放军希望董慧娟摘下来。
4: 解放军当时跟我讲，说你妈妈手上有块表，是我很喜欢的，是一块小金表，叫坤表。他说这块表带走也没用，是吧？因为你这些人都埋在一起，他说你留下，留个念想。

0: 我就说不带，不要。
1: 因为他那个手腕都特别粗了，手表都已经嵌在里面。我就想，他起码可以把他自己心爱的东西带走。我想这也是个念想吧。
2: 董慧娟说，那是母亲最喜欢的礼物，她想让他陪在母亲身边。

0: 周
1: 永
0: 发。哇，在这里找到太不容易了，找到当哈，终于找到他了，太棒了。哎呀，好不容易，永恒的纪念，这是注定我这一生当老师的一个见证。刚一留校当老师，妈妈就说送给你一块表，她说当老师是需要的。当时这块表是挺贵的吧，120多块钱，120好像是当时。这个原来袋呢是一个黑皮袋，然后后来呢因为黑皮袋有的时候解呀开呀时候不好，后来妈妈也会换的这个皮袋。

0: 自己要强大，要更加优秀，这是给自己看，给那些关心你的人看，也是给那些看不起你的人，甚至想伤害你的人看。董慧娟说，这些话后来成为她成长当中的一种无形力量，鼓励她在最困难的时候去战胜困难，找到方向。
1: 因为如果在天有灵的话，我们失去的人他们在看着我，我一直在这样着激励着自己。所以你要去努力，你就要知道逝去的人他们还在关心着我，对吧？因为我们的灵魂在。我妈就问我，你知道你为什么要让练体操？我说练体操不就是我适应吗？我妈说，你真的适应吗？那老师让你倒立这半天，你倒立下来你不偷懒吗？肯定偷懒，腿贴墙上去不徒手站着。然后我妈妈说，你要知道培养的是你的意志力，就说你这意志有多强，你将来能做多大事情你都能抗得住。这些东西都早就贯穿住你的骨子里，所以使你产生一种内驱力。当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不感觉是什么，你渡过去就好了。
0: 冥冥之中，命运叩响探索灾难之门。
1: 我就想把这些东西弄明白，然后我怎样去救他人，我先救我自己，你们就放心情了，过好你们那边的日子。
0: 穿越无人能感知的黑暗，给父母一个交代。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烟火日常，抚慰那深埋在心底的伤痛。
4: 我是想，他起码可以把他自己心爱的东西带走。
3: 那些过往，留下生命的力量。
5: 逝去的人，他们还在关心着我们，对吧？因为我们的灵魂在。
6: 自我意识呢，就是我们个体对自身身心状态的深度的心理的觉察，是最核心的心理素养。简单的说，就是清晰、客观、全面认识自我。啊，你是谁？我也经常问我是谁？我是董慧娟。
3: 或许是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
6: 那咱们一起。
3: 董慧娟大学时选择了教育心理学专业，并在毕业后成为了唐山师范学院的一名心理学教师。
6: 青春是什么？我们现在正当年，你现在正是青春时节。那我给大学生上第一节课的时候都要讲青春是什么。有人说青春是

0: 缤纷的花季，在座的都是，可以这样说吧。然后我也可以说是热烈的盛夏，也有人说青春有欢笑也有酸涩，青春是最可贵的，是永远的滚烫，永远向上，哪怕前路坎坷。
1: 2003年，北京大学、中科院和中国地震局联合招收首位灾害心理学博士。因为有唐山大地震的经历，又符合职称条件，董慧娟被校方推荐了上去。
2: 其实那个时候我上这博士，我孩子在中学，已经是非常时期，上还是不上也很纠结。其实研究灾害心理学，最后其实我有伤痛，我想把我自己解脱出来。痕迹就是痕迹，说把痕迹弄没了不可能，那是人的记忆。我就想把这些东西弄明白，然后我怎样去救他人，我先救我自己。
1: 多少年来，唐山大地震的心理创伤难以抚平，24万的死难者加上16万余的伤残者，占到唐山一半多的人口。失去孩子的，失去父母的，失去兄弟姐妹的，比比皆是。家破人亡的阴霾笼罩着每个家庭，每个人。大地震中，董慧娟被房梁压住，在废墟下整整埋了7个小时。
2: 那里希望就是什么？我想活着，我得出去，不时的也会有人走过，我手正好砸在外边，有人也会摸摸你的手。哎，我说我们家人没有一个声音，我说你能不能帮我扒开？但是你想那个时候都是自救啊，自救完了他救，是不是？人家肯定要救自己家里的人。他说我在找弟弟。他说这是什么地方？我告诉他，他说我说外头什么情况？他说全平，夷为平地。
1: 灾后的漫长时光中，扑面而来的悲戚始终包裹着董慧娟。很多同学的爸爸妈妈死了，整日沉溺于哀伤痛苦之中，无法正常学习和生活，这让年少的她深陷精神困顿。
2: 确实是体验了灾区。1976年，没有心理救援，好多的人最后都会出现那么多的哀伤。对我来说不是脾胃，但是记忆。我解脱自我的同时，我也是想解脱他人。你想，你经历了那么多的灾难，你知道你经历必然有别人也在经历，尤其是那种生死离别那个场面，然后那些活过来的人的那种情绪的变化，情感的变化。

0: 好像还是迷迷瞪瞪的时候，就听见上头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都响了，然后这一响，上头楼上就开始跑，一跑我们在一层嘛，然后我们同学就是班长地震就喊，然后上头咕噜咕噜都往下跑，然后我们也都跑出来了，然后还有从二楼三楼往下跳的，那些人都是唐山人。
1: 很多年之后，这惊魂一幕都萦绕在董慧娟心头。命运向董慧娟打开了一扇窗，她想了解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她想了解自己跟这场灾难的关系。然而这是一项拓荒式的研究，当时国内灾后心理创伤与干预几近空白，没有成熟的路径参考。

0: 那些日子，董慧娟整日泡在图书馆查阅资料，然后去台湾和日本找研究参考，回来接着泡图书馆。
1: 太大了，不是一般的大，我当时也拒绝过自我，我恐惧过，因为在写着写着时候没法写了，写什么呀？你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了。我再往前走时，特别难，很难很难。
0: 最难的时候，他向自己的一位导师求助，遭到导师的严厉训斥，告诉他只能靠自己。
1: 又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要整出来，我用你干啥？”但是我当时我没有责怪他，反而给了我一种力量。所以我就说后边呢就没有时间观念了，就是睡觉去、吃饭去，这时间对我来说不成立。冬天的时候，一两点出去，因为我们那个研究所旁边都是竹子，冬天那个树叶哗哗的响，很灰暗，也挺害怕。
0: 穿过那些无人能感知的黑暗。2006年夏天，董慧娟终于博士毕业，成为中国第一位灾害心理学博士。在博士论文的扉页上，他写下一句话：仅以此文献给养育我成长的父母。

0: 2020年，董慧娟从唐山调至天津，在天津财经大学担任心理教师，同时她也在一家医院担任心理医生。
1: 你好好学习的，行吗？
2: 对，你只负责你自己的事就行。
1: 任何一个人，他没有死。
3: 前两年你会跟我，
1: 他在最低谷的时候，他灵魂没死。
3: 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
1: 就是我们说精神
3: 一定的
1: 没死。我们总要找出他的突破点。因为每个人他都想向上，都想达到自己那理想的彼岸，为什么不激活呀？
0: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时，董慧娟以政府派出的心理专家团领队身份赶赴现场，灾后的创伤再一次令她灵魂颤动。
1: 那些孤儿对他来说就是很残忍了，那创伤太大了。因为我也有体会嘛，等我出来的时候是7个小时以后，我从里边压着那段过程，那最残酷的过程。
0: 拿到灾害心理学博士学位，回到唐山师范学院后，董慧娟始终很难招到灾害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十多年来，她一直在准备写一本灾害心理学的专著，但却迟迟无法完成。就如同当年消失在布满废墟的街道尽头的父母一样，看得见，却抓不住。

写这封信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盖上简易房了嘛，从那个小窝棚住进了简易棚，然后当时就告诉妈妈和爸爸和逝去的人，家里逝去人告诉他说我们已经住上好房子了，他能遮风也能挡雨，对吧，我们也有吃的，也能住的，也正常工作，

你们就放心行了，过好你们那边的日子。然后我妹妹也正在那个上学，然后说我们都挺好，你放心吧。我说如果将来有大学的话，我们会都上大学。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呐！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新昔日，凤舞皇位市中央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
1: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She
2: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0: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3: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ãi.
4: Tôi 그냥 그만하고 도망가.
5: 아니. 끝까지 가야 돼.
0: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6: Friends?
7: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8: 의심을 해서 시켜주면 확신이 된다.
0: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刻意。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首先带您看国台办正在举行新闻发布会的最新现场。
1: 华社记者提问：对于大陆推出台青一家服务平台，陆委会称大陆借此拉拢台湾年轻人，而台青一家设有在线投递履历、在线报名等功能，有大陆借此搜集掌握台青个人资料，进一步运用施压的极高风险，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2: 相关说法完全是无脑言论、蓄意抹黑。请问民进党当局，台湾地区有不需要填报姓名、投递履历的网络求职平台吗？台青一家是面向台湾青年打造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初衷就是搭建数字化便捷通道，解决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求学、实习、就业信息不对称难题，畅通信息服务渠道。

0: 让台青到大陆追梦、圆梦更加便利。目前已有近2000家企业入驻台青一家，发布岗位近6000个。平台坚持以最小必要原则填报信息，依法严格保护求职者资料。台青使用台青一家不必有任何顾虑。民进党当局越是编造谣言谎言，炒作所谓风险，就越证明台青一家契合了台青的需求，触到了民进党的痛点。台青有选择到哪里发展的自由，哪里机遇多、空间大，自然就会去哪里。相信广大台湾青年自会明辨是非，用脚做出选择。我们欢迎台湾青年积极使用台青一家，将持续完善平台功能，竭诚为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提供更多便利与支持。下一题，人民日报张硕。
1: 谢谢发言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暑期是两岸民间交流的高峰期，为帮助更多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研学等，有关航空公司对两岸航班票价进行了优惠打折，获得广泛好评，请您介绍有关情况，谢谢。
0: 暑期以来，两岸往来持续热络，两岸大陆的航空公司恢复四条两岸直航航线，备受旅客欢迎。7月1日，东航恢复运营成都至台中航线，迄今已执行7个往返班次，平均客座率为95%。7月4日，春秋航空恢复运营宁波至高雄航线，已执行5个往返班次，平均客座率为87%。7月23日，山东航空恢复运营青岛至台中航线，首班客座率为97%。7月28日，浙江长龙航空恢复运营成都至台中航线。为进一步满足两岸旅客需求，有关航空公司努力恢复运营两岸直航航线，并增加运力投入，丰富产品体系，升级中转服务。例如，两岸航空公司纷纷把热点航线直飞机型更换为较大机型，开展价格促销活动，增加航班，推出交通、食宿、文旅联动的机票优惠产品等。我愿再次重申，我们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直航正常化的态度是积极的、明确的，希望台湾方面正视两岸空中直航的空中客运直航的现实需求，顺应民心，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下一题，凤凰卫视韦伟。
2: 谢谢。凤凰卫视记者提问：近日赖清德在参加丹江舰成军典礼的时候称，这是展现海军面对中国军事及海上灰色地带侵扰、捍卫国家安全与海疆的坚定决心，向国际证明台湾的国家安全政策是以实力达到遏阻的目标，请问国台办对此有何回应？谢谢。
0: 赖清德相关言论进一步暴露其顽固台独立场和以武谋独祸心。民进党当局罔顾党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企图以武拒统，纯属自不量力，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祖国统

0: 一大事，浩浩荡荡，滚滚向前，任何违逆大事的行径都注定失败。下一题，日月谈天，郑博。
1: 好，谢谢发言人。总台日月谈天记者提问。
2: 好，我们刚刚带您关注到是国台办正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在刚刚发言人陈冰华就近期的一些两岸热点问题持续在回答记者提问，在刚刚发言人也针对于本台记者关于台湾当局赖清德参加了军舰活动的情况时，国台办提出了严正的批评和抗议。下期回来继续带您关注的是在日本熊本县发生的七级大地震，至少有13人死亡。伊朗向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多枚弹道导弹。
3: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4: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3: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5: 有少少光荣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3: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6: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3: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7: 我们在学师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3: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8: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冠军。
3: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持续带大家跟进看到的是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了7.1级强烈地震，造成有多处的房屋倒塌，有多人伤亡，设施受损，交通也同样是严重受阻。其中在一处商场在震后怀疑可能是因为这个燃油泄漏发生的爆炸垮塌。另外在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的工厂烟囱也发生了倒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日在首相官邸表示，熊本县这次的强震已经造成有13人死亡。
9: 强震发生后，日本熊本县加岛町一处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坍塌。有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爆炸可能是燃气泄漏所致。日本共同社28日晚引述警方消息称，由于存在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警方和消防人员因无法深入建筑物内部搜救，一度被迫撤离。现场据报，可能仍有多人被困。地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断成两截，多人下落不明。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在地震中出现坍塌，现场游客无人受伤。2016年，熊本城就曾因当地接连强震遭严重损毁，据称近期才完成修缮。强震还导致熊本县八代地区一处高架桥出现断裂。此外，熊本县内还有多处房屋受损严重，甚至倒塌。公共交通方面，九州新干线及多条普通铁路线路暂停运行，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趟航班取消。位于日本九州的熊本县28日下午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而在强震发生后，当地余震不断。据日本气象厅数据，截至28日20:30，熊本已发生有感地震逾百次。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28日下午举行紧急记者会，表示政府已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正在确认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并将与地方政府合作，全力实施救灾措施。日本气象厅则提醒，未来一周左右应注意可能发生同等规模的地震。此外，日本核能监管机构当天表示，经检查，地震后一方选海及川内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情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熊本县昨天发生最大烈度高达 7.1 级的强震之后，目前当地的灾区交通情况如何？各地的伤亡包括灾情有没有进一步的更新？来看一下我们驻日本记者蒋文斌从福冈发回来的近距离报道。
10: 我们现在呢位于日本福冈县的北九州市。那么熊本在昨天发生的最大烈度为7的强震之后呢，我们摄制组从东京紧急出发，连夜赶到了九州。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距离熊本市区，在正常的情况下，大约是需要3个小时左右的车程。那么地震在发生这么一夜过去之后呢，我们看到这次地震已经造成了九州的交通大范围的受阻。熊本机场呢，28日在地震之后，把所有的国际国内航班线也都取消。那么今天也是有部分的航班是取消的状态，九州的新干线和熊本周边多条铁路也是停运，多段的高速公路还有普通的道路也是实施了封闭或者是交通管制，所以今天我们最终能够抵达熊本的哪个区域目前也不清楚。那么截至今天上午4点，在熊本县加岛町发生爆炸的永旺购物中心呢，已确认有2人死亡，1人没有生命特征，5人受伤。还有在八代市的造纸工厂呢发生的烟囱倒塌也是有2人没有生命特征，9人失联。其他受灾比较严重的宇城市、冰川町等地呢，也是传出有住宅和建筑物的倒塌，还有发生火灾以及人员被困的消息。那么部分的医疗还有福利设施呢，也是受到了停电断水的影响。熊本县一度出现大范围的停电，多处道路出现裂痕，路面高低差，然后有落石和土方塌陷，那部分桥梁也被报告有受损。那么日本气象厅这次呢，将本次地震命名为令和8年熊本地震。截至到今天上午早上的3点，主震之后呢，已观测到烈度一以上的地震次数是138次，烈度4以上有13次，所以地震的活动范围也在扩大。气象厅就警告，未来的一周呢，仍有可能会发生最高震度烈度为7的地震，尤其是接下来的2-3天风险非常的高，所以我们接下来也将继续奔赴震中熊本，继续发回报道。
2: 好，换个焦点，持续跟进美伊战火重启。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伊朗在当天向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所有的伊朗导弹都已经成功进行拦截。这是美国24号暂停对伊朗的空袭以来，伊朗首次向区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袭击。这是俄罗斯的卫星通讯社还有伊朗媒体所发布的视频画面。我们看到位于约旦的美军的莫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似乎也遭到了导弹袭击，还传出了多次的爆炸声响。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试图想要突袭驻中东的美军，而所有伊朗来袭导弹都已经成功进行拦截。此外，沙特国防部28号指，在伊拉克境内也受到了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28号向沙特东部地区的石油设施发动了袭击，沙特防空部队进行拦截，也摧毁了多架的无人机。更表示，在与美方协调过后，29号会向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武装组织也会同时发动打击。而现在美国中央司令部也发文确定了这一次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指，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在短时间里头达成协议，美国就必须摧毁伊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并且会打击伊朗的桥梁、发电厂还有这些关键的基建设施。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伊朗战事的调解方认为他们已经相当接近要达成突破性协议，有望能够重启美伊谅解备忘录。
11: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电话采访时，对当前美伊局势释放了矛盾且强硬的信号。他透露，美伊之间已经进行了非常良好的对话，但随即话锋一转，警告伊朗如果继续在协议问题上采取拖延战术，美军的目标将锁定在伊朗境内的桥梁、发电厂以及戒备最为严密的高山地下核设施。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表示，美国用世界上最好的摄像机对准了高山，他非常清楚那里的情况，摧毁它易如反掌，那不是大问题。另据《以色列时报》引述一位阿拉伯官员和另一位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战事的调解方认为他们已接近达成突破性协议，有望重启美国与伊朗上个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报道称，伊朗和阿曼已批准了调解方的提议，但仍在等待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后做出的最终决定。巴基斯坦、埃及和卡塔尔方面前一天表示，他们正在讨论一项提案，旨在澄清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运营问题的分歧。 伊朗方面坚持认为，美伊谅解备忘。

0: 在俄乌前线战局方面，带您看到乌克兰和俄罗斯28号继续就无人机在互袭，俄方就只在当天一共摧毁了并且拦截365架的乌军无人机。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的代理州长就在指控乌军袭击了当地的一辆客车。而乌方在同一天回应指，在苏美州的郊区也遭到俄军的空袭，有多处的建筑物严重受损。
1: 乌克兰苏梅州及国家紧急服务局28日称，俄军使用制导炸弹和无人机空袭苏梅州郊区。乌方公布视频显示，当地一处建筑群遭严重破坏，几乎沦为废墟。应急救援人员在现场展开搜索，多处建筑物及车辆完全损毁。乌克兰空军同时表示，俄军当夜共向乌境内发射131架远程攻击无人机，其中107架被拦截或电子干扰，另有16架在9个地点造成破坏。另外，乌克兰海港管理局28日表示，一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船只当天停靠在敖德萨港口时遭到俄军袭击，船只当时处于空载状态。乌方指，这已经是俄军第三次袭击同一艘船。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28日通报，俄防空部队在夜间于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365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表示，设别金诺市的一辆客车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19人受伤。此外，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8日通报，在比尔哥罗德州挫败一起由乌克兰安全局策划的恐袭图谋，抓获一名俄罗斯公民，指其涉嫌被乌安全局招募及培训，对哈尔科夫州军民行政机构官员进行监视，并筹划炸毁一名俄机构职员的汽车。俄安全局已对其刑事立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顿巴斯河到克里米亚的大通道上，保障公路的沿线安全的防空力量当中，有一支神秘的狙击手队伍。我们在前线记者他就在公路上采访到的这一支小分队，那么具体情况如何，就来看他发回来的系列报道。
2: Берлога обнаружен вражеский БПЛА самолетного типа, как принял прием。
3: 不可想象，在大后方还能见到狙击手。这些职业杀手的武器最多也只有2000米的极限射程，但是这里离前线却有超过了160公里。防空分队的指挥官指出，俄乌战争改变了步兵狙击手的用途，现在与敌方狙击手进行传统的对决已成为过去的内容。从今年3月起，前线狙击手已加入到后方物流线进程防空力量的序列。指挥官强调，过去狙击手主要是对地面步兵的目标实施猎杀，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将准心对焦在空中的无人机上。指挥官说，今年7月，顿巴斯至克里米亚的公路线告急，俄军组织了无数个狙击组在 H20E58 公路沿线上岗，使诸多军队内部的车辆在公路行驶时有了安全感，在一些重要的高坡、斜坡、大转弯等地，在不能高速行驶的路段上埋伏着一群具有专业耐心、技巧和冷静的狙击手们。代号 Zoma 的狙击排长说，猎杀空中的目标需要狙击手高度集中注意力，因为无人机在不断移动，速度极快，飞行的轨迹也难以预测。据指挥官指出，在战斗中，狙击手被动视力守株待兔，有时需要在同一位置上埋伏数小时甚至数天，等待目标的出现，然后在成功射击后还要立即隐蔽地转移到备用的位置上，以避免被敌方攻击无人机的袭击。据悉，在防空战斗中，一些靠近前线的重要路段上，由于敌方无人机的实时监控，为了防止阵地的暴露，狙击手阵地所需要的一切物资都是由无人机使用精确空投的方式运送。狙击手的基本装备包括一支卡拉斯尼科夫狙击步枪。

0: 枪和弹药、伪装服、睡袋、睡垫以及食物，至少5升的水等。射击阵地内的通信一般使用有线电话或者是旗语和灯语，一般不会使用无线电台和对讲机等。指挥员表示，狙击手与无人机作战的接触距离，从过去的数百米到现在的1公里左右，甚至会更远。但是，狙击枪的有效射程只有2公里内。尽管目标会随时丢失，但这也不要紧，在区域内还有俄军其他主动式的防空兵器和电子战的压制阵地。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公路线上的报道。
1: 好，下节回来马上带给您来自于中国商务部的最新消息。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2: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2期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8日与英国新任商贸大臣雷诺兹举行视频通话，就中英经贸关系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方愿与英方做好大合作蛋糕，中方高度关注英钢国有化问题，敦促英方遵守相关的国际规则，要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审慎稳妥解决此事。雷诺兹表示，将会根据相关的法律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独立的评估，而英方也会严格遵守相关的评估结果，并且会予以合理赔偿，不希望因为此事影响到了英中经贸关系的大局。另外，针对于美国国防部更新公布了从事问题活动的外国科研机构清单，对于中方部分的科研机构实施了列单制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9日表示，中方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坚决反对。而美方不断在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人为设置歧视性壁垒，将科研合作政治化、武器化、工具化，阻碍到中美科研领域的交流合作，这和全球科技创新合作大势背道而驰。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科研机构的无端抹黑，尽快纠正错误做法，为中国科研机构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而中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方科研机构的正当合法权益，为正常科技交流合作保驾护航。再来看到的是，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在周二公布了禁止中国制的新型人形机器人、四角机器人以及联网的电力逆变器进口到美国，而措施目前针对的是尚未推出的新型号，并且会在公布时就会生效。 FCC 表示，相关的设备可能会造成的是供应链的漏洞，会干扰美国的经济，包括国家安全，并对关键的基建会构成网络安全风险。同时更指具备感应器还有包括联网功能的机器人会收集一些数据，相关资料可能就会被恶意的行为者用作来监视美国民众，加强外国的情报能力，甚至会远距离在控制机器人。而措施目前针对的是尚未推出的机器人还有逆变器的型号，目前取得了美国设备授权的现有型号则未被及时的禁止，但是 FCC 方面依旧是有权撤销其销售的许可。好，今天的财经热点带你看到的是美国政府不时会因为借贷上限问题而出现资金耗尽，造成政府运作停摆的危机。有分析师就指，相比于这个债台高筑，金融市场所带来的更严重的后果可能就是财政部的借贷方式。
9: 些微的多数票通过联邦政府的临时拨款法案，联邦政府有钱运作到12月4号，也就是中期选举之后，为避免停摆危机再次爆发走出重要一步。不过要通过参议院一关并不容易，部分议员已表明会提出自己的法案表决。同时由于下年度正式预算案很大机会无法赶及在9月30号的期限之前通过，共和民主两党预计会再次因为预算案问题而交锋。现在美国联邦政府的总欠债超过39万亿美元，发债是维持庞大政府架构和机关运作的重要资金来源，但发债期限的变化让部分分析师感到担心。财政部借贷顾问委员会建议短券占据总发债余额的15%至20%，但现在可销售短券占比有22%，超出建议，在新冠疫情时期更曾经超过25%。最主要是当时政府需要快速筹集资金支援疫情时期的巨大开支。不过从2023年开始，华府越来越依赖短券集资，当时国会暂缓了举债上限，财政部要趁机加大发行额度来重建现金储备，最快速的办法是发行短券。贝森特去年履任财长，继续这个做法。有分析师指出，短券相比起中长期债券收益率较低，可以降低负债利息负担，同时担忧政府长期债务状况的投资者购买短券也可以规避违约风险。不过短券收益率波动较大，市场利率的变化也较快传导至短券，而且财政部也因而需要频密发债续期，增加财政风险。富国银行指出，7月前3周财政部的短券发行金额2700亿美元，已经超越预测的全月规模2560亿美元。高盛估计今年的发行总额将较去年超过倍，增至8270亿美元。有分析师担心，政府过度恒常依赖短券将降低政府筹集资金的弹性，未来一旦出现危机，政府将很难进一步加大短券的发行比例，削弱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期回来关注更多消息。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0: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11: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2: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3: 送您张照片，
14: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5: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6: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8日举行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的对谈交流会，有67位立法会议员出席。李家超在会后表示，对谈交流会是不受到议事规则的限制，可以进行有温度且有深度的对谈交流。
1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8日上午在立法会宴会厅举行行政长。

0: 都是為市民解決問題。今次行政長官與立法會議員對談交流會是另一個創新的舉措，讓大家可以在鬆容的環境、沒有議事規則的限制之下，特首和議員就好像一隊香港隊的隊員一樣，大家交談。
1: 李家超又指，对谈交流会上各立法会议员积极参与，畅谈交流包括经济、民生和社会发展等议题，也分享了上星期在北京出席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的成果和感悟。
0: 我都利用了这个机会同出席的议员交流和了解他们在研修考察的体会和一些心得。我的施政报告是在做咨询，所以我是会在任何可能收集到的意見，對於我們政府施政，尤其是施政報告裡面的內容，我是很積極去聽的。所以今天縱然不是我的施政報告諮詢，我覺得都達到這個成果。
1: 立法會主席李慧琼就表示，此次對談交流會，不少議員在交流期間向行政長官分享研修考察的所見所聞，特別是協助香港更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加快北部都會區發展，改善民生等。並指本屆立法會上任七個月，一直履職盡責，審議並通過多項惠民的法案，包括有關皇崗口岸的條例等。
2: 總共有15位議員是向行政長官表達感受、發言。首場對談交流會非常成功，大家都獲益良多。15位議員其中有部分都有分享的，我就簡單舉一個例子，1、2、3、4、5，我們全體議員都去了解了。我們會上都有議員提到，我們也都希望是可以進一步是考察香港的1、8、2、3，如何就進一步優化，讓到去更好服務市民。
1: 而有參與對談交流會的立法會議員就表示，希望通過此次交流，行政與立法的關係更加緊密。也有議員表示，沒有議事規則的限制下，交流效果非常好，新的嘗試應經常進行。鳳凰衛視盧希文香港報道。
3: 好 ，C919 高原型首架机29日早上的7:59就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第四跑道上起飞，开展了首次的飞行试验。而在当天上午，飞机已经完成了全部的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的系统化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是在基本型的基础之上，采取了机身的缩短、包括系统功能的改进等针对性的设计，以满足在高原运行的各项要求。再来看到的是，世贸组织28号公布了中国诉土耳其电动汽车和其他车辆限制措施世贸争端案的专家组报告。专家组是支持中方的主张，裁定中土方的涉案措施违反了世贸规则，而中方也表示欢迎。商务部的条约法律司负责人表示，2023年以来，土方对于中国出口的电动汽车、混动汽车等车辆，先后采取了附加关税、进口许可证等限制措施，违反了多边贸易规则，这严重损害了中方的正当贸易利益和中土经贸关系。中方敦促土方要尊重世贸组织专家组的裁决，采取切实行动，尽快纠正违规的措施。又指中方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愿在符合多边贸易规则的基础之上，与各方不断提升在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方面的贸易投资合作质量以及水平，实现共同发展。美国参议院28号已经正式确认，会由克莱顿来出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接替此前临时履职的普尔特。28号，美国参议院是以51票赞成、47票的反对的这样一个投票结果，确认由克莱顿提名。而克莱顿曾经执掌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现任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6月份提名了克莱顿出任国家情报总监一职，但是他却刻意在推迟任命听证会，启用没有国家安全背景的普尔特来担任代理总监，以保留谈判的筹码，这引发了民主党方面的不满。在15号的这一场听证会上，克莱顿拒绝承认拜登合法赢得了2020年的大选，彻底失去了民主党方面的支持，最终是在没有民主党议员为他的投票。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接受了媒体采访时表示，

0: 在七月底所推出的新一轮关税与先前遭最高法院裁定的违法的关税本质上并没有差别，只是改用了不同的法律依据，程序是更加繁琐。而他的这一番说法也让最新针对于关税政策所提出的联邦诉讼再度引发了高度关注。
1: 用不同套法律做同一套关税，这样合法吗？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福克斯新闻最新专访时证实，由于最高法院先前否决了他的关税措施，因此政府改采其他法律授权，透过不同的程序在7月24号推动新关税，但政策目标和先前一致。而这番谈话立即成为反对阵营的最新攻防焦点，因为就在几天前，美国保守派法律团体自由司法中心才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特朗普政府滥用301条款等不同法律依据，试图重新建立先前已经遭到法院推翻的全球关税制度。而原告律师认为，特朗普亲口承认新关税只是改用不同方式达成相同目的，反而更加证明政府是在绕过法律裁决，并未真正解决关税合法性的争议。而白宫则强调，新关税是依据301条款针对未有效打击强迫劳动的贸易伙伴采取措施，与先前遭法院否决的解放日关税属于不同法律架构。不过新措施恰好就在临时关税到期后立即生效，也让外界质疑只是换个法源重新上路。至于市场担心关税可能推升物价拖累经济，特朗普则认为关税为美国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不仅不会伤害经济，反而有助于提升美国利益。这套说辞也成为他到访各州演讲的基本论调。
2: So they were killing us in trucks and now we're killing them. My policy is simple.If you make your truck or your car in a foreign country, you have to pay for the privilege of sending it into our market and making a lot of money. But if you build in a factory in Michigan or someplace in our country and make your automobiles or trucks right here in America, you pay zero tax and zero tariff. You pay zero.
1: 随着特朗普政府重新启动大规模关税措施，围绕关税合法性的司法攻防也再度升温。这场法律战未来是否再次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也将成为美国中期选举前经济和贸易政策的重要焦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英华盛顿报道。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在28日宣布，将会拨款 2.41 亿加元，会用于技术工人的培训，以帮助受到美国关税所影响的加拿大劳工转型，以及提升年轻人的就业竞争力。省长尹大卫在当天强调，在加美双方达成新的全面性的贸易协议之前，是不会取消针对于美国酒的销售禁令。
3: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28日在当地一所大学宣布，2026至2027年度在全省范围新增5000个技术培训学员名额，并承诺三年内拨款 2.41 亿加元用于援助相关培训计划。省长尹大卫表示，相关措施是为了确保省民获得就业所需技能，以及帮助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劳工进行职业转型。
4: While our forest families are under direct attack by the president,who has imposed draconian tariffs on our wood products in order to apparently facilitate imports to the United States from Russia and Europe instead of from Canada, you know, we will never put U.S. alcohol back on the shelves.
3: 目前，美国对自加拿大进口的软木产品征收高达35%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尽管软木暂时未被纳入美方新增的50%关税，但其他数十种木材衍生产品和98个相关类别仍受到新关税的影响。
5: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美国新一轮关税如果在8月19日正式实施的话，将会影响到加拿大每年大约280亿加元对美出口产品。其中受影响最严重的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受影响的产品尤其是木材和纸张，占了该省对美国出口总额的13%，这个比例高于加拿大其他省份。
3: 林木业是加拿大重要的经济支柱产业之一，支撑近200,000个工作岗位，每年为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贡献超过200亿加元。过去18个月以来，受美国关税影响，加拿大多间锯木厂宣布永久关闭。凤凰卫视祖克勤、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28号在首都利马宣誓就职，呼吁各政治力量要团结合作，推动国家发展。 藤森庆子是在就点仪式上表示，新的政府将把应对厄尼诺现象和改善社会治安问题作为是两项的重点国家紧急任务，同时会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青年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方面改革。他也呼吁各政治力量要团结起来合作，共同推动国家发展。阿根廷、智利、厄瓜多尔还有玻利维亚、乌拉圭等拉美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他的就职仪式。藤森庆子现年51岁，他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的女儿。他是在今年6月份的总统大选中是以微弱的优势获胜，总统任期会一直持续到2031年的7月份。就职仪式在当天是在首都利马的市中心，有数百人在进行游行抗议，对新的政府继续在表达不满。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8号表示，希望和邻国伊拉克尽快签署能源合作协议，而伊拉克方面可以将100万桶石油就直接运到土耳其。
6: Irak, Türkiye, ham petrol boru hattı anlaşması dün itibariyle sona erdi. Şimdi hedefimiz en yakın zamanda iki tarafın da faydasına olacak kapsamlı enerji işbirliği anlaşması imzalanmasıdır. Evet.
0: 埃尔多安在当天是和到访土耳其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举行会谈，在商讨安全、贸易、能源和两国联合基建项目等多项议题。埃尔多安也宣布，土耳其国营石油公司还有英国石油公司旗下的基尔库克能源有限公司达成了协议，收购该公司15%的股份。土耳其方面将会在伊拉克的基尔库克油田开发有关的业务。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节的新闻报道。

0: 就已经超过了90%。
1: Thank you.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5: 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
6: 검사님께서나라
7: 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0: 一旦相信，
8: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0: 便是自投罗网。
8: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0: 骗子。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9: 民用设施遭袭，美军改变对伊打击策略，
10: 打击经济命脉，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签字，
9: 对等报复。伊朗摧毁美军算力枢纽，
11: 削弱他的指挥控制和后勤担当。
9: 美军突然暂停对伊空袭行动，
11: 这是特朗普想控制谈判的节奏，控制整个战争进程。
9: 凤凰聚焦，对峙13天，美伊基建消耗战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过去两周，许多分析都以为美国对伊朗的大决战要打响了。美军连续13天天天猛轰伊朗，伊朗也以牙还牙，中东大范围遭殃。就在特朗普说要发起前所未有的对伊朗的大规模袭击，并且说已经准备就绪之时，第二天开始，战火却陡然降温。是什么让特朗普决定暂缓猛攻？
1: 2026年7月期间，美伊两方的互相攻击持续了整整13天。在这13天里，美军不间断地对伊朗发动袭击，而伊朗也对美军进行了以牙还牙的报复性回击。7月8日凌晨，美军发起了首轮打击，目标精准锁定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沿海的军事据点、革命卫队岸基导弹仓库与海岸监视雷达等军事设施。7月11日晚，美军启动狂怒延长军事行动，开启常态化连续夜间轰炸。变化出现在7月13日，在持续5个小时的空袭，美军精准炸毁了阿巴斯港对外陆路核心通道卡胡雷斯。

0: 公路大桥，同步空袭了港区道路系统、大型物流堆场、港口通航监测设备以及外围供电装置。有评论指出，7月13日的空袭行动标志着美军已经开始实施绞杀伊朗国家命脉的全新战术。
1: 原本呢，美方对革命卫队的打击主要是集中在打击革命卫队对海峡封控的军事能力，各种军事设施。但是呢，打来打去，美国发现仅仅打击啊伊朗的军事设施很难打破现在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而形成的这个斗争僵局，很难迫使啊伊朗在未来的谈判当中做出这个大幅度的妥协让步的。美方呢现在就在逐步扩大打击范围，也就是说除了打击军事目标之外，现在开始打伊朗的交通设施、港口设施、工业设施乃至民生设施，增大伊朗的经济困难，加之对伊朗的封锁、制裁等等，民众感到困难，政府感到困难，集中传导到让革命卫队感到困难。这样的话，美国感觉的呢，只有革命卫队感到困难了，捉襟见肘了，伊朗才有可能妥协。
0: 连续几天的空袭之后，7月14日，特朗普公开表态
2: ：“We're going to hit them very hard the night after, and then next week it gets really bad for them because next week comes the power plants, next week comes the bridge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0: 此番采访播出后，仅数小时，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第一时间对外做出官方回应。直言美方扬言蓄意摧毁民生基建的行为完全违背国际法，是赤裸裸的战争威胁。伊朗革命卫队明确表示，一旦美方付诸行动打击桥梁电厂，伊朗将针对性反击美军及其盟友境内同类关键基础设施。
3: 美国现在又重新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的袭击啊，根源在于他们事先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可是这个谅解备忘录达成了之后啊，再很难往下推了，因为双方提出的一些刚性的条件啊，使得进一步的谈判几乎不太可能。双方突然发现找不到一个契合点了。美国现在面临着中期选举嘛，如果达不成核协议，那特朗普的这种执政啊，会带来一些问题，就在这种多种因素的复合之下，又再次发动了对伊朗的打击。过去对军事目标打击的各种手段都用了，比如说福尔多核设施、纳坦兹核设施也打击了，但是并没有逼得伊朗放下他的各种的抵抗的政策，也没有逼迫伊朗再次回到谈判桌子上来。所以特朗普感到可能不升级不行了，还要通过升级行动的这种施压的方法逼迫伊朗再次回到谈判桌子上面来。
0: 7月16日至17日凌晨，美军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实施了大规模空袭，出动了 F-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F-35A 隐身战斗机以及 MQ-9 死神无人机，累计投掷各类弹药约120枚，其中70%为精确制导炸弹。空袭目标为阿巴斯港的铁路连轨站、通信塔、两座跨河桥梁以及部分居民区周边设施。在持续7小时40分钟的空袭中，实现了对阿巴斯港运转体系的整体性瘫痪的战略目标。在对阿巴斯港的打击中，美军首次在实战中投入了代号为海盗的自杀式无人艇。三艘海盗无人艇编组协同突法，精准命中阿巴斯港伊朗海军一艘处于维护状态的微型潜艇，同时还攻击了港区舰船修造后勤平台与配套设备，构建起了空中饱和打击与海上无人艇突防的立体打击体系。
4: 美国这次呢，它主要使用这样一些相对低成本的弹药来对伊朗的

0: 这个沿海沿岸的目标来进行打击。海盗艇啊，它只有7米长，它的速度很快，35节，它的舷高呢50公分，它续航能力比较长，可以达到1万海里。它是把3艘海盗无人艇呢做了不同的分工，一艘海盗无人艇呢作为侦察监视，也就是眼睛，它就靠过去，就把这个船部的这些侦察的情况呢，及时的就传给美军的这种操作人员啊，还有空中的无人机，那这些情报呢都是实时传递的。另外2艘小艇呢也是海盗，哎，但是呢它搭载的几百公斤的高爆炸药，它这2艘艇呢是一前一后啊出击的。第一艘艇它高速的就冲向了这个船坞，它就是自杀式的爆炸。如果前面的艇被阻击了、打坏了，那我第二艘艇接着上。但是第一艘艇啊，就是带着高爆炸药的，就成功了。它先是打击沿海沿岸的目标。当你沿海沿岸没有这些雷达了、没有这些火炮或者是导弹的时候呢，它再逐步的把这个打击的区域向纵深来发展。
1: 阿巴斯港坐落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位于霍尔木兹海峡西北岸，扼守着波斯湾能源航运核心咽喉，是伊朗唯一直面外海、对接全球贸易的大型深水良港，拥有无可替代的战略地位。依托这一核心区位，伊朗搭建起以阿巴斯港为圆心、辐射全国的港铁联运体系。港区不仅拥有集装箱、散货、石油的专用泊位，还通过国家级铁路、主干公路串联起德黑兰、马什哈德等核心工业城市。伊朗南部的石油化工产品，北部的工业制成品，绝大多数都要通过这条物流干线完成集散，再经港口运往海外。
2: 阿巴斯港是伊朗现在最重要的港口，也是伊朗最大的港口。整个码头泊位一共有11个，主要是处理集装箱、其他散货。哎，然后呢，部分可能就是一两个这个石油码头吧。现在阿巴斯港它全年的货物吞吐量是在7000万吨，其中呢，它能够处理这个标准集装箱的处理能力是300万箱，集装箱的处理量相当于伊朗全国对外贸易集装箱的80%，分量是很重的，在整个海湾地区，它也是成了一个重要的港口。所以呢，让这个阿巴斯港瘫痪的话，应该说对革命卫队会造成比较大的经济困难。
3: 阿巴斯港它是伊朗的经济生命线，公路炸断，桥梁也给炸断，有部分贸易你货也出不去。阿巴斯港本身的它的维护保障会受到影响，整个伊朗的那个军机运营啊，成了一个失血的这么一个严重的后果。美国过去拦截伊朗的油轮为主。现在呢，他换了个方式，我把你这个主要港口给你给掐断了，贸易给掐断，所以这个是它的效率比较高的一种方式。
1: 阿巴斯港的分量还不止在经济，港口周边布局的岸基反舰导弹阵地、革命卫队海军维修基地、沿海雷达网络，更是伊朗非对称海上作战体系的核心支撑点。这里的干船坞承担着几乎所有袖珍潜艇、高速突击艇的日常维护任务，一旦被摧毁，伊朗的海上非对称作战能力将在短期内出现明显滑坡。
2: 美方声称，伊朗海军基本打掉了，基本打掉是指的现在伊朗的主要水面作战舰只、主要水面后勤补给舰只基本打掉，但是呢？它大量的小艇、快艇，它并没有打掉，而它在风控海峡当中，它是起作用的，非常管用，成本又低。很多小艇呢，它是可以既作为风控手段来使用，执勤手段、登临手段来使用，它是必要时候也把它可以改成自杀性的攻击艇。这个小艇呢，平时还比较皮实，除非是有毛病了才去修。现在呢，这些保养。它这个由于小型的船坞啊，被这个美军摧毁了。总体来讲呢，系统性的对这些小艇提供这个修补的这个能力啊，应该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呢，我认为对伊朗现在对海峡整个风控能力，它的影响是局部性的，而且它不是一种根本性影响。

0: 仅仅两天后，7月18日凌晨，美军对距离阿巴斯港80公里的贾斯克沿岸海水淡化厂实施了精准空袭。在空袭中，海水淡化厂的核心设备被彻底摧毁，导致周边20个村庄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1: 伊朗它在这个沿海区域里面是非常缺淡水的，美国等于是双管齐下，我一方面炸你的电厂变电设施，我不让你有电源有动力，还一个我把你的海水淡化厂炸掉之后，造成你的淡水紧张，你没有淡水，你人没有吃没有喝，你当然就没有办法生活和工作。你伊斯兰革命卫队，你要有武器装备吧，你要有这种后勤的保障，就是你们这些人要吃饭吧，要喝水吧，我把你的这些后勤保障设施全给打掉，哎，让你没有支撑，那你怎么进行后续的和美国的作战呢？再有一点，你的老百姓如果没吃没喝，哎，那你的政府首先要解决老百姓的生存问题吧。那这样也迫使伊朗不得不和美国签相应的协议。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1: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面对本土重要基建接连遭袭，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明确宣布对等反制原则，即美方每摧毁一处伊朗军民两用基础设施，伊朗便会精准打击一处美军中东核心作战节点。7月18日凌晨，伊朗发动了本轮冲突以来最大规模的反击行动，打击目标从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扩展到科威特和约旦境内。伊朗导弹精准突袭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当场造成2名美军士兵阵亡，1名士兵失踪，多名士兵重伤。7月17到19日，伊朗连续3次打击科威特苏比亚发电海水淡化综合厂，造成发电机组瘫痪停运。
3: 科威特是个严重缺水的国家，这个国家90%的淡水来自于海水淡化厂。那么打击了这个之后，那一定对于科威特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台湾国家他们这个对民用设施、基础设施的依赖程度啊，和其他国家不一样，它往往是电站、造水设施，就是海水淡化设施，是放在一起的。这样的话呢，它运行的商业效率比较高，因为水要用到这个电站嘛，电站还有就是油料设施。用油发电它便宜嘛，如果你把这些地方的电站给炸了，海水的淡化的设施炸了，把油料库给炸了，那这些国家的整个的经济运营啊，会面临着停顿的危险的。所以啊，别看双方只是一个对等报复的措施，但是对整个海湾地区经济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2: 7月21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多枚巡航导弹，精准打击了巴林麦纳麦的亚马逊 AWS 数据中心。这个数据中心它不是普通机房，而是亚马逊中东核心数据枢纽，服务着海湾六国近1万家企业和政府机构，承载中东全域90余项云服务。此番打击造成建筑主体钢结构坍塌，园区高压供电、冷却系统彻底损毁。机房内海量服务器集群大面积报废，连通海湾多国的跨海骨干光纤同步被切断。
3: 美军现在作战是非常依靠这种云中心计算的，航天卫星、大量的侦察系统、雷达系统，那么这些目标来了之后，你要分辨，你要把它挑出来，是要通过这个云计算中心来计算的。AWS 数据中心啊，担负的是整个海湾地区的云计算，担负着美军联合作战云的计算。那么如果这个一打，那很多它的空中轰炸、海面上的战斧导弹的袭击，那种精准度、及时度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说这个伊朗它是仗是越打也是越打越精，抓住了它一个主要的重要的节点， 进行打击。在未来一段时期之内，美国的精确打击、及时打击能力一定会受到影响。伊朗现在的这种打击呢，它是为了长期作战的准备，削弱它的指挥控制和后勤保障能力，这样的话呢，才能在以后的作战当中啊，争取到一定的主动。
2: 7月17日至7月22日，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启动代号纳斯尔二的跨境反击作战，累计实施20余波次无人机与弹道导弹联合突袭，专门瞄准美军防空预警、指挥中枢、战机调度、后勤仓储等体系薄弱节点，精准击穿美军多层防空拦截体系，造成美军本轮大规模人员伤亡。自7月美军重启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
4: 伊朗一是对等的原则，对等反击、对等回击、对等报复。美国打了我什么目标，我就反过来打你相同的目标。你比如说打了伊朗的军事目标，伊朗就会去打美国的驻中东的美军基地，打了伊朗的能源设施、电力设施、重大基础设施、民生设施，那伊朗反过来就会去打海合会国家的相关设施，就相同的设施。第二是继续以非对称的方式啊，长期的同美国耗下去。所以现在看呢，伊朗是对他的这军事资源的使用啊，是细水长流的方式。这个伊朗现在这个做法呢，还是很有些章法的，还是做好了同美国长期周旋的准备。
2: 7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发出威胁，今后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船只，美国将对伊朗境内桥梁或发电厂实施打击，目标范围甚至包括首都德黑兰市区。对于美方再次威胁打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当日发布声明，若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也表示，当前战争的逻辑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
3: 伊朗这个地区来源于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就是你帮我出口原油好，大家谁也不出口，因为海湾国家还有其他的国家出口石油啊，大家一块受损，包括你华尔街那些老板们，你也会受损，因为很多海湾地区的石油控股啊，华尔街老板他们有很大的控股权，大家一块倒霉。我说封锁海湾霍尔木兹海峡，他就能封锁得住，这对美国来讲是难以承受的。为什么伊朗动不动就是我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因为确实才能拿住美国。霍尔木兹海峡毕竟它的进出口的石油量占了全球的20%嘛，特别是中东海湾这些国家的小国家的经济命脉，其实也是靠这个地方的石油来运营的，所以他就敢说这个话。
2: 截止到7月25日，美伊双边冲突的烈度仍在持续走高。美军延续夜间不间断空袭模式，已经完成连续第13个夜晚对伊朗本土目标的空中打击。而在海上，美军的封锁力度同步加码，美军在阿曼湾对违规通航商船实施武力拦截，已有10余艘国际货轮被迫改道绕行。伊朗也并未放缓对等反制的节奏，7月23日至24日接连发动多波无人机导弹联合突袭，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遭精准打击，科威特阿里萨利姆基地、乌代里营地同步遇袭，3座弹药库、卫星通信塔及美军电子战营房、侦察设备全遭摧毁。巴林谢赫伊萨基地、美第5舰队岸基指挥中心也被伊朗导弹击中，海上调度链路瘫痪。7月25日凌晨，伊朗武装力量中央总部负责人表示，没有一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骄傲公民殉难，就会有一名美国军人下地狱。
5: 伊朗提出来一条，如果美国炸死了伊朗的这些老百姓人员，他就要对美国的在中东的这些人员进行 啊，报复，就是我就打你的这个美国的官兵。哎，因为他在这个中东啊还有很多的驻军呢、啊、包括在伊拉克的还有几千名人，那他也不排除把这些美国在伊拉克的驻军的人员给打掉啊。伊朗现在呢，它导弹的种类还是很多的，比如说像法塔赫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像尼什这种固体燃料的导弹，还有其他的一些导弹，这个射程都在上千公里，还是对美国的驻中东的军事基地构成了重大的威胁。它现在还有导弹呢、啊、还有无人机啊，还有小艇啊，就是布设水雷还可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它一布雷的话，那谁也别想走了。这个后面呢，伊朗很有可能不会被美国的啊这种恐吓就收手，而是说呢采取对等的方式进行报复。他现在呢是准备和美国打一个长期的战争。
2: 7月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暂停了美军对伊朗的空袭行动，结束了此前持续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两名知情人士表示，叫停美军空袭是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另一方面，白宫认为，在不重新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目前的空袭已基本达到了效果上限。不过，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
3: 特朗普不能说我暂停打击一天，这说明什么呢？可能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呢，就是在谈判当中啊，他获得了一些信息，伊朗呢可能表示了愿意继续谈判。第二个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美国的这种持续打击啊，它要暂停一下，因为持续打击不管是它的出动能力、保障能力，其实它也会有一个间断的可能。这是特朗普想控制谈判的节奏，我控制整个战争进程，意思就是说我想打就打，我想停就停，而这种高压的这种手段一直不会放弃。所以他又说，我下一次的打击，如果你没有答应我谈判的条件的话，那将是空前的全境啊。
4: 现在来讲，伊朗虽然遭受一些打击，总体上呢还属于皮肉伤，还没有伤筋动骨，下一步呢仍有资源，仍有潜力与美国呀长期耗下去。现在伊朗认为呢，他有多种手段对这个海峡进行有效掌控，我只要能掌控这个海峡就行了，没有必要就是说现在跟美国在战场上啊，把自己一时痛快啊，这个就把自己的这个家底都打光了。同时他认为呢，时间越拖对美国越不利，对自己越有利。
6: 冲突降级为国际油价带来了喘息之机，原油在本周初一度走出了几个月以来最大的跌幅，跌去了9.5%，每桶87.62美元，比起五月初战事最激烈时的每桶115美元下跌了24%。各方也都在密切关注内塔尼亚胡在美国与特朗普会面返回以色列之后，中东的局势是会继续缓和还是再有大的波折。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明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焕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这是南华早报一个全版的版面图，颜色呢是用的比较深色调。主要呢，这里所有的照片都是在回看5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唐山大地震50年过去，后世子孙仍在纪念、关注、哀悼的同时，也再次对于灾害的一个预警，在这个部分也有投入许多的关注。稍后还会一起再说说。在今天整个的刑事话题上，先同作头条聚焦。

今天铺开话题版面，最受关注的就是在一些高科技，还有 AI 啊、半导体、芯片投资这类的话题。因为这几天我们可以看到，在股市这里啊，有许多的一个市场话题与效应。到今天呢，可以看到也是各家大版面啊，在这里也是头版的版面，看到长兴上市创富，237员工涌千万。但我们昨天已经看到了各家的一个头版，长兴存储一上市呢，它就非常的轰动，直接攀升到了一个话题高点。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它十年来的一个步伐啊，在这里。那另外来看联合早报，这里看安徽获得了1.3万亿人民币的账面浮盈。另外文汇报更关注合肥模式的三关键支点，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因为这一波的一个发展的能量可以说厚积薄发，前仆后继，当然后头还要有非常多资金，还有一些政策面市场性的一个兼顾。这里他特别拉出了一个合肥模式来讲呢，现在共同聚焦合肥模式三个关键的支点是什么呢？一，他投资硬科技，而且呢投早投小，另外也非常重视双轨驱动。这个双轨驱动的概念就是政策性跟市场。

场性来做一个兼顾。在投资企业的时候呢，他们会设立资金直接对企业做投资，但同时也会做母基金。到目前为止已经扶持了大概有超过千家的企业，而且当中有许多家已经完成了 IPO 或是借壳上市。好，在发展的力道之后来看啊，经济日报就关注了亚筑长兴十年中获利合肥模式能否借鉴啊，大家说呢？成绩单展现出来之后，大家看到的是这一路以来要怎么经营，眼光放长远，这十年路岂容易啊！世界日报更看阿里押对宝76亿抄底长兴，他赚了多少钱，大家都在算。是的，我们会发觉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看到最后亮眼的成绩单的同时，到底谁获益呢？等等，在合肥模式刚才呢也看到，他投早投小，所以这一波的一个发展性上来看啊，可能近期的股市呢也会受到了一个关注面。中企在相关领域的一个突破性与它成熟性的一个发展，市场原本呢可能特别投入，像韩国的股民，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好多短视频啊，在家里那种哀嚎声巨大啊。这里呢，因为他们原本可能投，他们聚焦在这个海力士啊 ，SK 海力士也聚焦三星电子，但如果你之前的一些独创性啊，它现在还有其他更好的性价比的选择，那很多投资者像市场呢，可能也最现实的，股民们心态情绪反应是非常直接的，我可能要抓紧机会，赶紧去投，我要早一点投，早一点。投之后呢，长线布局啊，可能很多人不一定等长线，他可能觉得在一定的时间里面啊，中企在相关领域的发展，这个未来看好度是大增的，所以我现在赶快进场。在这种心情的交织之下来看，你看四重加急 AI 芯片板块哀估哦，韩股挫11%啊，这里就更不用看，你说我刚刚提到的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甚至一度呢挫了超过了14%的这个百分点啊，在这里我们都会看到一个数据。好，在这样的一个影响下来看啊，这大家还会继续的探讨。这里韩股跌停啊，这里引发了一个连锁的效应啊。今天《星岛日报》在头版的这个部分看到 AI 投资狂热受到的影响呢，半导体股呢出现了抛售潮。在这里呢，有一波啊，长期以来像特别是今年啊这几个月，市场就会在看这 AI 的投资，感觉不断的投资资金池啊，这个资金池呢是不是满了，不能再承载了？又或是这个资金池它本身深不见底，那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讲，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获利呢？他们在等待，所以这个心情呢就会在这当中不断的一个去挣扎啊。我们说投资很多时候你可能需要一个时间的去磨练，但能不能等到啊？这当中彼此之间又交割的非常的复杂，还有许多重复的一个融资，所以呢现在呢就看到这是一波的一个情绪盘点啊。中国时报这里更看到台股啊，说台股断头力齐发，震荡恐到八月。为什么这么说呢？它主要是说在台股28号呢，可以说是杀声隆隆啊，有不少散户他根本不等营业员的一个催啊，他的一个协助融资的催缴，他就选择呢自我了断了，然后单日上市的这个融资说是大减了304元，创7月17号股灾后的一个新高。所以现在怎么样才能见到曙光呢？这里就看可能要去杠杆完后才有机会，最快8月啊才会看到大盘落底。接续再来看这个中央日报，这是韩国的媒体，说中国开始量产自主DUV 光刻机半导体设备自力提速啊，联合早报也跟进。有学者表示，对美的科技战是里程碑式的突破啊。世界日报也看到这么样一个消息出来的时候，爱斯摩尔啊，市场肯定受到影响。刚刚就说了，这市场反应的情绪，股民们的情绪是非常直接的。这个背后看到的就是在这一块领域，中国自主研发的这一块的一个道路上啊，现在开始呢不断的将这个能量展现。再来看到现在要很多的辩论了啊，特别呢在美国这里啊，很多的这个半导体大厂，我们现在看英伟达黄仁勋点燃硅谷 AI 的大辩论啊，大激辩。这里如何激烈的辩论呢？近期别忘了有许多这么样相关的企业体啊，他们纷纷的跟美国有关部门去申请，说你要放宽，尤其是对华芯片的一些采购，因为他们觉得很需要，供需之间还有维护他们自己稳定生产，更捍卫住自己的开创性。但问题是在这一波的情况下呀，黄仁勋肯定是支持 AI 的开放型的权重 AI 的一个探讨，但可能也有部分认为这个开源 AI 的它有一些安全性上的影响。不论如何，这一股激烈的一种狂辩的这种情势已经开始了啊。与此同时呢，也来看到路透社啊，这里报道 OpenAI， 大家记不记得之前他这人工智能是在自己检查漏洞的时候，没想到入侵了其中一个客户的系统啊，现在他还跑到了另外一家，这个消息就在说这个。那因此就说他这个失控的这个 AI 代理人呢的这个程式呢，他可能原本啊，他是局部性纠错，但是呢，
原本只是局部性纠错，但现在他这个 AI 代理人他会自行把一些漏洞给组串起来，他不是只找一个漏洞，还把跟其他的漏洞组串起来，所以变从局部变成了是一种跨平台式的影响。OpenAI 当然现在赶紧叫停了这一块哦，不过这也会让大家忧虑哦，这一块的一个安全到底怎么样才真正可控？在这个时候来看，苹果跟美光两边呢，刚刚说辩论，好，两边开始也在狂烈的辩论。苹果现在非常要求啊，他对于中国的长芯存储、长江存储呢，他说非常需要啊这个芯片。购买，然后当然它有它的一个发展，然后不断的跟白宫这边游说，但美光呢可能有不同的想法。美光这里更多的一个观察点是在美国本土相关领域的一个发展。那目前呢，在整个的发展性上，白宫的整体政策会不会比较支持苹果呢？那这样对于苹果接下来的一个发展会如何，也是在这波情势当中大家所观察的。接续在一个中美之间谈到了贸易啊，我们来看看，美国301调查。的调查的部分，他们每次都是直摇产能过剩的议题，但这个部分呢，其实已经交手了好几次啊。在这次我们可以看到呢，商务部好、这里呢非常快速的也出来去说重申中方立场，驳斥啊相关他们的一个些不实的指控，而且呢贸易的盈余呢不等于产能过剩，这些都有很清楚的去说过来啊。在这个部分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头条聚焦到这里的信息，再来看全球速览。信报受国家主席委托赴当地调研献花篮，唐山大地震50年，李强亲慰问。南华早报标题就是说，在大地震当中的这些死难者是永远会被记忆着。图中照片呢也显示了在50年前唐山大地震所受到的强烈影响。我们看到李强总理亲自慰问，还献花篮，而在当中当然也关注了在当地他一些地震预警基本设施的一些建立，也做了许多的关心。在50年前7月28号23秒的时间，唐山市突然发生了剧烈的这个地摇动，在当时呢是一个工业化重镇的唐山市，那23秒把地表上面大概超过85%的人工建筑全部倒塌毁坏了啊，变好像是你看这张照片，在当时像是夷为平地一般，触目惊心。而且在整个公布的数字上呢，死亡者已经超过了24万人。50年过去了，从当时呢50年前是灾后的一个抢救跟防治，到现在要提前预警，在唐山市已经有超过了1000个监测站，整体的一个灾害的防控风险的一个能力，加上科技的一个提升，也让我们看到在这个50年来一些不同的努力。其实日本呢也这次熊本啊7.1级地震，还有一个商场发生了爆炸，这死伤的数字持续看到官方有所公布更新那还有很多的失踪者他们当然也可以了解他们的家人非常的一个焦急。不过我们算了一下，可能正好10年。10年前啊，2016年熊本当时也发生了大地震，这个浅层地震的破坏强烈，在当时的熊本呢，当然除了造成它整个一个交通网络的影响啊，特别对于人口密集区那影响当然很大，而且对于九州的半导体还有他们的这些工业啊联动都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影响。深圳 APEC 会场启用了。首办林业部长会议，因为这次的主题啊，这个中国年的这相关的话题跟林业啊，这相关也有关系啊。在这里，副总理何立峰揭幕展出机械人等高科技产品。新华社看这一次的林业部长级会议啊，在也通过了联合声明。这联合声明呢，当然也特别提说，会议通过了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与建议。国家税务总局做报告，上半年全国查处各类涉税违法行为，挽回税款损失1806亿元，同比增长了20.8%。我们看到这两家的新闻题，同时在这一次的数据当中，联合早报报道的方向，则是中国年收入前1%群体贡献了超过50%的个人所得税。在这里，美国的联储局本周进入了一个议席讨论当中。纽约时报的报道是说，
接下来啊，这美联储局它在利率上面的一个汇率上面的一个决定啊，无论如何啊，无论它是否加息，维持原利率，感觉呢都是两边都有风险。怎么说两边都有风险呢？一边是如果利率维持不动，那么这个通膨的，他们希望这个如果维持利率不动，可以多一点时间啊，来去观察通膨数据。但是这可能呢又会被民众批评说这是抗通。

来说，这可能是他达到了一个他之前理想性的一个情况，至少是关起门来在自己家里面哦，他说这些成员们自己来做一个互相理性的一个辩论，那么就且看他们辩论的结果吧。这美国的 ICE 啊，现在又出动了。在《纽约时报》呢，今天最新的报道当中也提啊，他近期大概美国15座机场都看起来很不平静。这里呢，可能但是他看到了一个扩大的一个执法影响啊，这个扩大执法影响是和原本的运输安全管理局，再加上 ICE，也就是这个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这两边协力合作。他现在呢进驻纽约首波行动集中皇后区，他这里呢原本在机场这些动作是针对反恐啊，他们可能跟机场合作要掌握一些旅客名单，但现在不是了。他们现在是要抓那些签证已经过期、逾期滞留的人。要知道，在美国，他每年可能平均大概有数十万的非就是逾期滞留。可是有部分的签证的情况是在一个非灰色的法律地带。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只是在等你要批下来，我要延签。但是你又超过的时间你还不批，他得等啊，有人在等绿卡，而且很多人已经有工作许可等等。但是这一波情况我们可以想见啊，当然也造成了美国公众民众一些疑虑。这消息全美司机荒，东西岸运费破万。他说：“持工卡进去，商业驾照、货运业有车没人开，司机成本逼近了疫情高点。”《星岛日报》白宫推新政，退伍军人转职卡车司机。好，在这里我们看到是一个工序的互补背后的一些困难与考量。欧盟官方啊，今天做了一个很新的公布啊，说在人工智能生成性内容有一个透明的管理规则，这主要是让一些平台，你要用机器可辨识的方式，把你是 AI 生成式的内容、身为内容，你都要做标注，就算有修改也要标注。虽然你是自愿性加入这个规则啊，不过欧盟还有很严厉的人工智能法，而且它8月就要上路，在两者之间被认为呢，它就是做一个互相配套啊，做一个了解。啊，这个在今天英国的《太阳报》跟《星岛日报》都来看，现在这个国际足联主席啊，他竟然想要把世界杯的商业授权部分要去可以转卖给私人，哇，这个一来呢，当然引起很大公众的质疑。他想的方式是出售了公众私人之后，在外面另外成立一个公司，他去担任董事长。所以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出一些红线跟道德的底线呢？所以球迷们做了很多探讨，更在那边网上呼喊说，世界杯应该是全世界球迷的，不是单一个人的商业利益。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要闻追踪，我们一起先来看《经济日报》：胡塞获访效伊朗封曼德海峡阻航运。《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伊朗拒绝阿曼共管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要求更多控制权。在这里，我们看到是重要能源通道的实际控制力的一个影响，在霍尔木兹海峡，从2月28号之后到现在，伊朗的能力还有它的整个实力展现呢，各方都已经看得到。那胡塞武装近期开始有些动作在曼德海峡的这个领域上呢，所以也让大家在整个中东地区的能源通道的形势，在这一块的话题上，与全球今年的经济力受到了影响啊，彼此之间会做一些联想联动。在这个时候呢，伊朗的能力也让更多的媒体想要去深挖、去追究啊，了解一下。伊朗呢，在很多对于美国的这

目前的步骤上，它是持续性的，它都能够反击。 今天《金融时报》呢，今天这一篇，它其实也是用了一个将近全版的版面来去看到伊朗灵活性的一个策略。这里就提到伊朗是灵活性的一个战略，让伊朗呢也能够持续的维持有效的这种导弹对美国的导弹攻击。它这里还有提到，它整个到目前为止，可能在公开当中，大家关注到了伊朗自己本土制的一个武器的一些发展变化。《世界日报》更看伊朗最强飞弹会转弯，美军头痛来细看。 它是怎么说的？提到破城者造价低，弹头时速近9700公里射程，涵盖了波湾各国，扰乱美防御。而且呢，在这里我们除了看到它的这个时速等等，还会突然转向。伊朗更会搭配无人机跟其他飞弹发动混合攻击，并不断的依照实战经验调整战术，对美军而言，这当然是越来越让他们呢很难做防御。而且呢，这里主要核心呢，他们还探讨到伊朗就是因为它有实战，有很多实战的这种经验。 在当中非常灵活性的应对，我们可以看到，从一开始，伊朗对于美军基地，它是先打毁哪里呢？它是先打毁美军的雷达站，之后呢，它就开始呢，也在去在4月停火的期间，这段时间呢，它去修复地下的设施，同时恢复部分的这些发射的能力。之后呢，对于海湾国家地区，中东地区只要拥有美军基地的部分，它会持续的采用一种分散式的一种低轨道的这种不断持续性的一个攻击。所以显见它的一种灵活应变呢，也成为了在此时情势下国际媒体会探讨的焦点之一。再来看这些有一些在白宫有一些会见，特朗普。 跟内塔尼亚胡签会了，然后同天他在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在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会面之前，路透社的消息说，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不满凸显了领导人会晤期间的紧张局势。这是在会面之前，但是会面之后呢？这个气氛好像不是这样的预估嘛。香港《联合报》导就看内塔尼亚胡称与特朗普会晤极佳。 以色列官员讲，但是没有谈到伊朗这个十字镐山的一个问题。纽约时报分析，伊朗战争揭露了总统权力的局限性。在这个部分，我们先谈会晤的部分。之前我们就提，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之间，他们有些彼此你来我往的这些不满的言辞，他很有可能只是个障眼法，或者是做戏，也或者特朗普可能真的时候没有耐性，有些时候没有耐性来说了一些话。但是实际上在会晤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还是维持了一定的气氛。所以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现在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美国跟伊朗之间，他们至少反对伊朗拥核的这件事情，是他们一个基本底线的共识。但是其他好像没有看到更多的成果了。也就是说，在接下来包括了一些情报的议题，还有实际上会采用什么样的军事策略，两边或许还没有真正的交集。那么为什么呢？路透社会报说内塔，特朗普之前对内塔尼亚
前生前的一些谈话，感觉呢他的毕生志业就是希望美国去打伊朗，而且觉得自己在当中呢做了很多的一个努力啊。这个《华尔街日报》也跟进做了一个报道。不过在这里呢可以看到，他长期以来呢他会探讨这个军售，尤其是美国军售这件事情。美国军售向来只卖的是一个武器吗？好像不是那么单纯。他对于一些特别啊国力比较弱小，而且处于地缘政治紧张的国家来讲，如果牵扯了跟美国买武器，他要的是他们长期跟美国的依赖关系，啊，在这里看到一些背后的一个目的等等。但是呢，这个部分格雷厄姆之死，我觉得与其说他震动美国军工政治，不如说我们更多的要看到美国当前对于以色列支持程度，从过去跨党派的共识，现在稍微有点不一样，有一些分裂。一些党派因为他不同的自主性，还有青年世代他们有不同的想法，所以呢在美国对于以色列的这个政策方向上，其实在美国内部的一个民情上，这里是有不同的看法了。特朗普的核计划可能会让他的盟友获利，这一篇啊，《纽约时报》一开头在这一段的文字当中就提到，因为这牵扯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啊，凡是一看到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就会觉得这不是对于特朗普的家族又是一个好事吗？谁跟他亲近，谁有关系，这个部分是不是又是一大笔的一个生意金呢？
与此同时，他另外一篇分析是说，伊朗战争正在推动能源来源格局的变化。

变化，做什么样的变化？这个一句话呢，就是说大家开始呢去反思国内自己有哪些能源优势了。在这个除了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看到这里特别提 LNG， 就是液化天然气的这个贸易啊。因为卡塔尔原本在全球的 LNG 液化天然气的一个贸易当中，它占了全球五分之一的一个比例。但是呢，它近期已经分别对于韩国、对印度，甚至孟加拉国的买家说，他们有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就你要求的这个彼此单子要不断的去延哦，这都是受到了区域情势、安全形势的一个影响。所以呢，这些特别在东南亚国家，他会开始想想自己有哪些可以用，我有没有核能、煤炭等等，风力啊、风能发电啊、太阳能板等等。接续是从斥责到赞赏，特朗普对泽连斯基的态度缓和转变，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看。为什么呢？我们刚刚说他看完了这个内塔尼亚胡之后跟泽连斯基见，这主要是因为觉得泽连斯基近期对中东政策的一些表现，还有包括共和党内部的游说，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军工利益等等。但是实际上美国到底对乌克兰会有什么样的支持，后续态度还是要看他自己的现实利益怎么盘算。纽约时报这篇分析导致要思考说，可能呢接下来这乌克兰在上个周末在里海攻击了伊朗货船之后，是不是还要把乌克兰战争跟中东战线两者拉在一起。是的，我们如果关注一下泽连斯基近期的一些说法，他似乎不断的跟中东有影响啊，中东这个部分拉在一起，特别是他不断的去推销他在乌克兰战争当中的反无人机的策略，希望把这个经验呢能够带到中东。他的叙事现在把这个部分捆绑，所以效应我们后面再看。接续来看，这是说俄朝公路将竣工，乌克兰组织就说这可能是有军用。在这里我们看到呢，各路分析都有一些各路的立场，好像是怀疑声多。但实际上呢，俄朝两边公路通航主要是有利贸易人员往来，这是他们的说法。而但另外一方面呢，是有一些组织说你透过卫星云图来看，卫星观察图来看，过去只靠铁路容易单一被监测，现在看了公路分散化呢，这可能有安全一些考量。大千世界，有电视台播了 AI 剧，但是首登主流电视台呢，因为它就走样哀轰，那这里有很多包括了真人的实际的这种未来的表现会被受到影响啊，大家都来看。不过我们提到 AI 剧，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手法还不是说非常成熟，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剧呢，这个人的伤口明明在左脸，怎么一转身变到右脸，甚至一转身自己家人都变样。但是也有好作品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可能消费者有不同的一些支持的选择。另外在香港有关于足球队来这里啊，有些门票售卖的情势大家也会关注啊，在这里呢有一些强队上场等等这些消息。还有呢，这个靠着本来是有华时婴儿粉畅销全球的强生公司，因为被美国的消费者长期10年的诉讼战，说他华时有致癌的可能性，现在他们呢不但相关的产品是停产哦，他不做华时粉，现在是做玉米淀粉的爽生粉，但好，而且呢要拿55亿的美金来摆平官司的纠纷。尽管看起来官司可能会落幕，可是呢到底这华时粉哦与这个包括卵巢癌的医学的因果验证仍未能得到论定。一起来看看，这个是国际牛仔节，其实我也是看了这个图片才知道，好像说每年7月的最后一天是国际牛仔节，透过图片了解一下。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

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日本熊本县7.1级强震，已致13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
1: 美日战火重燃，伊朗向约旦美军基地发射多枚弹道导弹。
0: 伊朗表示已向阿曼提出新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方案。
1: 泽连斯基表示，特朗普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许可证。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各位午安，我是林鹤轩。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日本熊本县在昨天发生了7.1级的强烈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多人死伤，设施受损，交通也是严重受阻。当中一处商场在地震之后，怀疑因为燃气泄漏发生了爆炸坍塌。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29号表示，目前爆炸原因仍在调查当中。
0: 另外，根据报告，在7月28号，消防部门和警方对于现场进行搜查时，曾经闻到煤气味，而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
2: 根据29日上午最新航拍画面显示，受地震影响地区多处民宅垮塌，房屋结构受损严重，有车辆被垮塌房屋砸中，多名救援人员正在受损民宅内进行救援。强震发生后，日本熊本县加岛町一处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坍塌。有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爆炸可能是燃气泄漏所致。地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断成两截，多人下落不明。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在地震中出现坍塌，现场游客无人受伤。2016年，熊本城就曾因当地接连强震遭严重损毁，据称近期才完成修缮。强震还导致熊本县八代地区一处高架桥出现断裂。此外，熊本县内还有多处房屋受损严重，甚至倒塌。公共交通方面，九州新干线及多条普通铁路线路暂停运行，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趟航班取消。位于日本九州的熊本县28日下午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而在强震发生后，当

0: 地余震不断。据日本气象厅数据，截至28日20:30，熊本已发生有感地震逾百次。日本气象厅则提醒，未来一周左右应注意可能发生同等规模的地震。此外，日本核能监管机构当天表示，经检查，地震后一方玄海及川内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情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熊本县加岛町的一个大型商场在地震以后发生了爆炸，确认有人死亡，且有大约20到30名的员工失联。
2: 而地震严重冲击了当地制造业和民生，丰田、本田等车企宣布九州多处的工厂紧急停工，台积电熊本工厂也一度疏散，建设中的第二工厂暂停施工，索尼半导体工厂启动应变机制确认安全，而当地三大超市和连锁餐厅都出现大规模暂停营业。
3: 在熊本县加岛町一个物中心内的卖场里，地震发生时货架剧烈摇晃，顾客纷纷跌坐在地，他们随后迅速向外撤离。不久后，购物中心突然发生爆炸，现场画面显示，爆炸发生后，购物中心外墙大面积剥落，有楼层坍塌，据报有人员被困。当地媒体则引述警方消息称，目前仍有约20至30名员工下落不明，施救工作仍在持续开展中。地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现场画面显示烟囱从中心附近开始倒塌，断成两截，目前仍有多名工厂员工失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首相官邸表示，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13人。
4: 令和8年熊本地震に関し、本日8時30分時点で災害との関連の調査中を含め死者13名のほか、人的被害、建物倒壊、火災や道路の損壊など大規模な被害が確認されております。
1: 高市早苗表示，当天下午将会召开第二次的重大灾害对策本部会议，政府正尽快评估损失程度，为初步救援工作提供全力支持。他也强调，目前仍有许多人等待救援，时间紧迫，政府将会调动所有资源，尽最大努力开展营救。而此外，高市早苗表示，政府正全力抢修基础设施，自卫队正在开展紧急供水和伤员转运工作。
2: 日本九州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我们也一起来看看当地震后的最新现场画面。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在日本熊本县震后的一个最新现场画面，由于信号原因，我们在稍后再带您继续了解。另外再来关注到的是，日本熊本县在昨天发生了最大烈度高达7.1级的强烈地震，目前灾区的交通情况如何，各地的伤亡和灾情又有哪些最新进展，我们来看看本台驻日本记者蒋文斌发回的报道。
5: 我们现在呢位于日本福冈县的北九州市。那么熊本在昨天发生的最大烈度为7的强震之后呢，我们摄制组从东京紧急出发，连夜赶到了九州。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距离熊本市区在正常的情况下大约是需要3个小时左右的车程。那么地震在发生这么一夜过去之后呢，我们看到这次地震已经造成了九州的交通大范围的受阻。熊本机场呢28日在地震之后把所有的国际国内航班线也都取消，那么今天也是有部分的航班是取消的状态，九州的新干线和熊本周边多条铁路也是停运，多段的高速公路还有普通的道路也是实施了封闭或者是交通管制，所以今天我们最终能够抵达熊本的哪个区域目前也不清楚。那么截至今天上午4点，在熊本县加岛町发生爆炸的永旺购物中心呢，已确认有2人死亡，1人没有生命特征，5人受伤。还有在八代市的造纸工厂呢发生的烟囱倒塌也是有2人没有生命特征，9人失联。其他受灾比较严重的羽城市、冰川町等地呢，也是传出有住宅和建筑物的倒塌，还有发生火灾以及人员被困的消息。那么部分的医疗还有福利设施呢，也是受到了停电断水的影响。熊本县一度出现大范围的停电，多处道路出现裂痕，路面高低差，然后有落石和土方塌陷，那部分桥梁也被报告有受损。那么日本气象厅这次呢将本次地震命名为令和8年熊本地震，截止到今天上午早上的3点主震之后呢已观测

0: 测到烈度一以上的地震次数是138次，烈度四以上有13次，所以地震的活动范围也在扩大。气象厅就警告，未来的一周呢，仍有可能会发生，最高震度烈度为七的地震，尤其是接下来的2、3天，风险非常的高。所以我们接下来也将继续奔赴震中熊本，继续发回报道。
1: 那么，更多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已经赶到了熊本现场的本台记者蒋文斌。文斌你好，目前在现场有哪些最新的消息跟观察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0: 好的，陈子。那么现在在我身后呢，就是熊本城，也就是熊本市的中心地带。那么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在监控画面上也看到熊本城这边扬起了非常大的尘土，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有大量的石墙的碎片滚落在地面上。我们知道是在2016年熊本地震的时候呢，这边的大部分的建筑物都受到了很大的破坏，特别是天守阁，它是在2021年完成了修复，并且重新开放。但是呢，石墙和重要文化财产的一些修复工程呢，其实没有结束，而且计划是要到2052年才会全部完成。那么这次呢，等于是在修复期间，熊本城再次遭受到了强震的冲击。另外，在灾情方面呢，日本政府在上午已经确认，熊本县内有关这次地震死亡人数呢，已经达到了13人。另外呢，也有至少50宗的人员被困案件。另外，警方、消防还有自卫队呢，也在多个受灾现场搜救。那么，日本政府也成立了非常灾害对策总部。熊本县这次提出了灾害派遣请求后呢，自卫队也正式投入了大约有3600人，重点呢是到倒塌的建筑物去搜救，还有搬运物资等等。加岛町的永旺购物中心这次发生大爆炸，还有在八代市的日本纸质工厂，这两个地方呢现在是主要的搜救现场。气象厅呢，现在还是在继续警告说，震后的余震非常的活跃，未来一周之内呢，可能会发生最高烈度七的地震，尤其是在接下来2、3天呢，会非常的危险。而且这次地震的震源呢，和2016年当时的熊本地震的震源只有差了20公里，但是呢，它们之间是否有具体的关联，目前呢还没有办法做出判断。我们今天的摄制组是从北九州出发，一路向南往熊本这边方向过来。那么最直接的感受呢，就是今天熊本这边的天气是非常的闷热，气温很高，在户外呢，短时间就会被高温这样受到感觉到。所以呢，对灾区来说，这次天气可能会是进一步增加救援困难的一个地方。然后还有一部分地区呢，是继续在有停电断水的情况，有一些避难所和一些损坏的建筑，里面呢也缺水。另外呢，就是熊本今天还有可能会出现局部的雷雨。那么一旦短时间内有强降雨的情况的话，之前震松的山坡、土墙，还有一些受损的建筑物，就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坍塌，引发泥石流这些次生灾害。我们接下来也会继续在灾区进行报道，陈子。
2: 好的，谢谢文斌在熊本县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香港入境处表示至今没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表示，获悉事件之后，已经及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香港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旅游业监管局以及旅游业议会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和有关方面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处方表示，身在外地的香港居民如需协助，可以致电入境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的24小时求助热线1868，也可以向1868发送短信或微信求助。
1: 日本熊本县的强震是持续影响九州地区交通，九州新干线在29号暂停所有线路的运营。根据日本铁道公司九州公司的消息，九州新干线从29号的首班车开始暂停所有线路的运营，以便进行轨道和设备检查。由于九州新干线停运，日本航空在29号下午增开4班福冈至鹿儿岛的往返航班。日本航空已经决定取消11个航班，全日空航空也取消2个往返熊本机场的航班。而根据国土交通省的消息，九州高速公路和南九州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桥梁和道路受损，目前仍处于封闭状态。熊本港连接长崎县岛原市的轮渡桥梁受损，已经无法通行。
2: 换一个焦点，再来关注美伊战火重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的29号发布了多份公告，说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空军基地。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当天向驻中东美军基地发射的导弹都已经被成功拦截。而随后，美军和沙特国防部发文称，已对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目标发动了联合打击。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9日发布多份公告说，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画面显示，位于约旦的美军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似乎遭到导弹袭击，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表示，美东时间28日下午5:45，伊朗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企图突袭驻中东美军。所有来袭导弹均被成功拦截，美军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这是美国24日暂停对伊朗的空袭以来，伊朗首次向区内的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又发表声明称，美军与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东部的亲伊朗武装组织后勤据点与武器储存设施实施精准打击。声明指，相关组织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使，在过去72小时内对美军及沙特能源基础设施发动30多起无人机袭击。本次行动是对此类袭击的强烈回应。沙特国防部同时发文证实相关行动，并称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民兵组织企图袭击沙特东部及利雅得地区的石油设施，多架无人机已被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沙特方面强调，其并不寻求升级局势，但将对面临的任何侵略行为作出回应。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地时间29日报道，沙特袭击了伊拉克东部瓦希特省一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的宿舍。而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一名军事情报官员的话说，伊朗否认其与他国击中沙特境内目标有任何关联，将任何针对美国在该地区利益的行动都归咎于伊朗，是严重误判，是缺乏对该地区局势了解的结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继续全面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几小时前打击并且拦截了3艘违规游轮。公告说，这些游轮无视其警告，继续在不安全且非法的航线上航行，已经被击中并拦截。
1: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28号表示，伊朗已经向阿曼提出了新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方案。伊朗强调，即使地区实现了持久和平，也不会再接受战前沿用的旧有航道安排。他也同时否认伊朗曾向美国提出停火或谈判请求，并警告外国舰艇不得以扫雷为由靠近霍尔木兹海峡。
4: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8日报道，加里巴巴迪当天在参加电视访谈节目中表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追求两个目标，一个是确立对海峡的有效主权，二是利用这一战略通道维护伊朗的经济和商业利益。他表示，伊朗不会对这两个目标进行先后排序，两者必须同时实现。加里巴巴迪称，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在讨论一项临时通航安排。阿曼提出由双方各自管理一个方向的航道，也就是一条进港航道由一方管理，另一条出港航道由另一方管理。不过，伊朗认为这一五五分配的方案仍然不足以回应伊朗的国家安全关切。他表示，伊朗已经向阿曼提出由伊朗管理经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一侧的一个方向的航道，而反方向的航道则只有一部分而非全部由阿曼管理。加里巴巴迪同时否认，伊朗曾在新一轮冲突期间要求与美国谈判或者要求停火。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衡量伊朗在战争中取得成功的关键指标。为了保障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朗不会因为任何可能的战争后果或升级而退缩。 伊朗必须打破战争、停火和谈判的循环。如果与阿曼无法达成共识，伊朗将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采取行动。凤凰卫视里约扎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1: 美伊战火重燃，伊朗28号向约旦美军基地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那么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
2: 李瑞，你好。
5: 你好，杨子。
2: 我们看到伊朗在这个时候再次攻击美军基地，它背后有什么样的考量？另外，就你的了解，伊朗之后会有进一步的扩大军事升级行动吗？
5: 好的，杨子。那么这一次呢，实际上是在美军宣布停止对伊朗的空袭之后，伊朗首一次从本土对美军基地发射导弹。我觉得这几个有三个考量吧。第一个考量呢，就是因为伊朗此前讲过，就是战争不由美国说了算，停火也不由美国说了算，所以伊朗要掌握战争的节奏。那么同时伊朗也警告呢，海上封锁其实也是一种战争，所以呢这是对美国的一种警告和压力。第二呢，其实也是就是表明呢伊朗有限的或者是这种不对称的军事打击呢，来逼迫美国来做出让步。那么现在呢也是一种测试，是因为正好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会面，那么伊朗也想知道美中国到底是想要谈还是想要打，所以这次也是对美国的一个测试。我们看一下美国的反应，是没有回击伊朗的本土，反而是打这个伊拉克的亲伊朗的什叶派武装。我觉得美国是有克制的，而且呢是对谈判保留了空间。那么我觉得这个答案让伊朗感到很满意。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沙特对伊朗也发动伊朗的亲什叶的这个民兵武装伊拉克武装发动了袭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也就是沙特也准备参与进来，但他呢也是一个非常谨慎的回击，并没有回击伊朗的本土，而是对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了攻击。那么这也说明呢，现在战争的其实风险范围是在扩大的。但是呢，也要看到，就是伊朗的将来可能现在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只是有限度的、低层的、逐渐的对美军的基地发动袭击，因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所以美国呢也不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但是如果造成人员伤亡的话，那么肯定呢还会继续交货。杨子，
2: 好的，谢谢李瑞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另一方面，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就日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通电话，瑟比加呼吁避免事态升级，阿拉格奇则强调相关损失必须得到赔偿。瑟比加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当天致电阿拉格奇以进行坦诚的对话，目的是要避免事态升级。瑟比加强调，乌方的一切行动是在保卫乌克兰，无意针对民用船只和平民。同一天，阿拉格奇就这次通话发文表示，伊方同样不寻求局势升级，但是任何针对伊朗公民或者利益的攻击都不可接受，由此造成的损失必须得到赔偿。乌克兰军方在25号于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且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8号上午访问美国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透过社交媒体发布视频声明称，他和特朗普进行的极为出色的会晤，并透露双方仍秉持着反对伊朗拥有核武器的共同立场。
6: סיימתי עכשיו פגישה מצוינת עם הנשיא טראמפ. כשאני אומר מצוינת, זה לא מן השפה אל החוץ. שיחה עם שותפות מלאה, עם תמיכה הדדית, עם הבנה על היעד המשותף להבטיח שלאיראן לא יהיה נשק גרעיני, וגם יעדים אחרים. אחת השיחות הטובות ביותר שקיימתי עם נשיא ארצות הברית, ידידנו דונלד טראמפ. היה שם גם כל הצוות הבכיר שלו, הצוות הבכיר שלנו, וגם כאן הייתה הזדמנות להחליף רעיונות וגם לתאם תאומים שהם חשובים לביטחון ולעתיד של מדינת ישראל.
7: 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再次重申，绝不能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无论是通过达成协议，还是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下。双方还讨论了美以战略伙伴关系以及中东地区面临的新机遇，包括进一步扩大亚伯拉罕协议。 这次会晤也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的首次会面。以色列希望阻止伊朗恢复核计划、弹道导弹以及无人机能力，特朗普则更关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保护美国驻中东部队及盟友，避免美国再次陷入长期战争。虽然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都坚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但双方在未来军事行动的规模、时机以及最终目标上始终存在一定分歧。而以色列将于今年十月底举行大选，美国则将于十一月初举行中期选举。分析认为，随着伊朗战争持续，特朗普面临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两位领导人都希望借此次会谈向国内选民展示他们既能够掌控局势，又能维护本国利益。
2: 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1: 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美国和沙特同步展开动作，联合打击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武装，将会带来哪些影响？
2: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邀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做分析解读。郑先生您好。
8: 你好，你好，郑先生。
2: 我们看到美沙双方这一次联手来对付亲伊朗阵营，这会给中东局势带来哪些新的变数呢？
8: 这次美国和沙特阿拉伯联手打击在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的武装啊，事态呢非常的严重啊。首先呢，它是表明呢，就是美伊的这个战争啊，这种外溢啊，进一步的扩大。那么特别是沙特阿拉伯啊，那么卷入到了这场战争，因为它对这个伊拉克啊，那么发起了这个打击。在过去啊，我们都知道呢，其实呢，美国对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的武装呢，有过多次的打击啊。这个呢是大家都清楚的，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呢，就是在2020年一月初的时候啊，当时呢，美军啊根据这个以色列的情报精准打击了伊朗伊斯兰武装部队的这个圣城旅的指挥官苏莱曼尼少将，把他给击毙了啊。那么，但是呢，这次呢是美国和沙特阿拉伯联手来打击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的武装，那事态就非常的严重了。一方面呢，这是在美国和伊朗经过了13天的这个相互的攻击之后啊，战事休战的情况下，外交团队正在紧密的接触的时候啊，那么发生了又这个重新打击啊，重新开火这样的一个事件啊。虽然呢不是伊朗啊，这个伊拉克，但是呢这个战火重燃的这样的一个危险呢进一步的加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沙特阿拉伯啊，首次呢是卷入到了这个和美军的联合的军事行动。在过去啊，我们看到呢，在这个地区，通常呢会有一个，在我看来呢是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分工。那比方说这个以色列，它是对付加沙的，加沙这个恐怖主义组织啊，哈马斯。另外呢，对这个黎巴嫩的啊。黎巴嫩真主武装进行打击，然后呢，美国和以色列联手打击伊朗，而沙特阿拉伯呢，主要是针对胡塞武装啊。当然，我们也看到过，就是美军在海上曾经协助沙特阿拉伯啊，这个用导弹来袭击胡塞武装。但是呢，大致上有一个分工，但是这次呢，却是美国和沙特阿拉伯联手啊，采取军事行动打击在伊拉克的亲德黑兰的这个武装，这个呢就非常的严重了啊。一方面呢，它是要对啊，所谓的这个武装啊袭击啊，有可能袭击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设施呢啊，予以一个报复。也另外一个呢，在我看来呢，是对德黑兰的一个发出一个震慑啊，敲山震虎啊，杀鸡这给猴看，就是说如果伊朗啊，如果对这个沙特阿拉伯直接打击的话，那么美沙是有可能联手来攻击这个伊朗。那么当然，它还有一个示范效应啊，换句话说呢，就是，伊朗呢曾经对海湾的多个国家啊进行过袭击。那么如果说沙特阿拉伯可以加入到美军行动的话，
2: 是，
8: 那么像阿曼啊，像这个科威特、巴林，啊，这个卡塔尔啊、阿联酋，是不是也有可能随后加入到美军的行动当中呢？因为伊朗也曾经对这些主权国家的美军目标或者是美国的利益进行过打击，所以呢，这样的一种效应啊，实际上呢，它是，告诉德黑兰啊，如果你再继续攻击我们的话，那么我们有可能和美军联手来攻击你。所以呢，中东局势会进一步的不稳定啊，未来一段时间我们会关注啊，美沙啊会不会对伊朗的本土发起攻击？橙子。
2: 是，好，谢谢郑浩先生带来的分析解读。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中方敦促英方审慎稳妥解决英钢国有化问题。
1: 俄军空袭苏梅州，乌军袭击别尔哥罗德州的客车，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

0: 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诸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8号与英国新任商贸大臣雷诺兹举行视频通话，就中英经贸关系交换意见。
1: 王文涛祝贺雷诺兹履新，表示愿充分发挥中英经贸联委会机制作用，促进中英经贸关系健康发展。中方愿与英方做大合作蛋糕，加强在服务贸易、绿色转型、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贸易向上向前平衡，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中方高度关注英钢国有化问题，敦促英方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审慎稳妥解决此事，为在英中资企业营造良好营商环境。雷诺兹表示，英方期待与中方深化服务贸易、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加强在世贸组织的协调合作。英方理解和重视中方对英钢问题的关切，将根据相关法律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独立评估，英方将严格遵守相关评估结果并予以合理补偿，不希望因此事影响英中经贸关系大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对于美方近日将部分的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中国商务部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并敦促美方停止无端抹黑中国科研机构。
3: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9号就美国国防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一事回答记者提问。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这一情况，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国商务部指，美方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人为设置歧视性壁垒，将科研合作政治化、武器化、工具化，阻碍中美科研领域交流合作，这与全球科技创新合作大势背道而驰。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科研机构无端抹黑，尽快纠正错误做法，为中国科研机构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方科研机构的正当合法权益，为正常科技交流合作保驾护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上午访问美国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白宫表示，会谈取得积极成果，富有建设性。
4: 泽连斯基28号上午首先抵达白宫，与特朗普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的会晤。泽连斯基会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双方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晤，感谢美国与乌克兰一道为保护乌克兰人民的生命、推动和平所做的一切。双方还讨论了爱国者防空导弹拦截弹的生产许可，以及其他几项有助于加强乌克兰防务的设想。另外，两人也谈到了外交问题，强调重启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克兰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的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女婿库什纳将前往基辅跟进此次会谈成果。
5: 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2: 泽连斯基28号还在华盛顿会见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团队，双方就通过联合武器生产和技术共享扩大合作进行了讨论。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拥有长期的合作关系。此次会谈，双方探讨了包括联合生产和技术交流在内的进一步发展合作。此外，还涉及爱国者防空系统和其他军事能力方面的合作。泽连斯基还表示，双方

0: 方正在研究推进联合生产的具体方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是美国大型的军工企业，主要负责生产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海马斯火箭炮、
1: F-16战斗机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所需的导弹。在第九届俄罗斯上议院和下议院换届前夕，总统普京密集会见议员代表。 普京在会见时强调，联邦委员会作为各地区代表机构，在当前众多部队由地方直接组建的背景下，肩负着特殊的支持责任。他要求各级政权全力保障参战人员所需的一切，并让其家人切实感受到国家的关怀。普京还指出，一旦参战人员及其家属遭遇不公，必须立即作出回应。 谈及国际形势，普京表示，俄罗斯从未自我孤立于任何人，也不打算这样做。与友好国家的接触至关重要。据悉，普京近期密集会见议会上下两院代表，正值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及联邦委员会换届前夕。方威视、尼瑞亚、莫斯科报道。

0: 俄罗斯和乌克兰28号继续无人机互袭，俄方称当天共拦截并摧毁了365架的乌军无人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指控乌军袭击当地一辆客车。另外，乌方在同一天表示，苏梅州郊区遭到了俄军空袭，多处建筑物受损。
1: 乌克兰苏梅州及国家紧急服务局28日称，俄军使用制导炸弹和无人机空袭苏梅州郊区，乌方公布视频显示，当地一处建筑群遭严重破坏，几乎沦为废墟。应急救援人员在现场展开搜索，多处建筑物及车辆完全损毁。乌克兰空军同时表示，俄军当夜共向乌境内发射131架远程攻击无人机，其中120架被拦截或电子干扰，另有16架在九个地点造成破坏。另外，乌克兰海港管理局28日表示，一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船只当天停靠在敖德萨港口时遭到俄军袭击，船只当时处于空载状态，乌方指这已经是俄军第三次袭击同一艘船。 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28日通报，俄防空部队在夜间于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365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表示，涉别经诺市的一辆客车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19人受伤。此外，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8日通报，在别尔哥罗德州挫败一起由乌克兰安全局策划的恐袭图谋，抓获一名俄罗斯公民，使其涉嫌被乌安全局招募及培训，对哈尔科夫州军民行政机构官员进行监视，并筹划炸毁一名俄机构职员的汽车。俄安全局已对其刑事立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关注国民党彰化选情艰困，郑丽文前往彰化辅助选战，一会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3: 台湾商城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今晚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来看股市消息，亚太区股市在今天集体下行，中东局势再升温，半导体股持续受压，韩国股市大跌超过8%。SK 海力士公布财报之后，股价急挫约18%。台湾股市跌了将近4%，日本股市跌超过1%。
1: 沪深主板指数小幅走低，科创50指数大跌大约4%，长兴或纳入 MSCI 中国指数，股价上升近4%。沪指中午报在了3793点，跌20点，跌幅0.53%，半日成交6889亿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了13452点，跌57点，跌幅0.43%，半日成交7904亿人民币。香港股市是逆势走高，其中 Minimax 大涨超过了8%，汽车股造好，理想升1成。恒指中午报在了25657点，升346点，升幅1.37%，半日成交1730亿港元。
0: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赖清德近日在公开场合再次发表涉台独言论，凤凰卫视记者就此提问。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赖清德相关言论纯属自不量力，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
2: 近日赖清德在参加丹江舰成军典礼的时候称，这是展现海军面对中国军事及海上灰色地带侵扰，捍卫国家安全与海疆的坚定决心，向国际证明台湾的国家安全政策是以实力达到遏阻的目标。请问国台办对此有何回应？谢谢。
3: 赖清德相关言论进一步暴露其顽固台独立场和以武谋独祸心。民进党当局顽固党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企图以武拒统，纯属自不量力，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祖国统一大事浩浩荡荡，滚滚向前，任何违逆大势的行径都注定失败。
1: 台湾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国民党征召律师魏平正参选彰化县长后，迟迟无法获得地方派系的全力支持，选情陷入低迷，近期流传可能会趁钱换将。而对此，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特地是前往彰化辅选，驳斥换将谣言，批评民进党一天到晚挑拨离间，呼吁支持者不要中计。
4: 国民党提名的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近期选情陷入低迷，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特地前往彰化参加地方活动，替魏平正拉抬声势，并坦言彰化选情艰困，急需基层全力支持。
5: 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虽然是艰困的一战，但是我们可是抱着必胜的决心，我们没有输的理由。我们虽然起步比较慢，但是关关难过关关过。
4: 由于魏平镇选情告急，地方屡次传出要阵前换将，才能守住蓝军在彰化的既有版图。郑丽文严正驳斥，批评这完全是民进党刻意分化，企图让蓝营自乱阵脚。
5: 一天到晚挑拨离间呐、啊，明明国民党正式征召提名魏平正，啊，大家应该拢有听到啦。哦，甚至连讲要甲魏平正要换掉这种这款话也敢讲啦。所以吼、哦，民进党吼，啥物拢敢，但是。咱绝对袂使让伊骗去，绝对不可以中计。
4: 彰化县向来被视为中台湾关键指标战场，虽然现阶段为蓝营执政，但国民党推派的接班人选缺乏知名度与爆发力，导致执政优势难以维系。加上提名期间，原本民调较高的立委谢依凤遭劝退，导致地方派系矛盾加剧，难以整合。种种不利因素叠加，让国民党在彰化这场执政保卫战陷入前所未有的考验。凤凰卫视播。

0: 对谈交流会，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陈振英形容交流会不受议事规则限制，不用一问一答，议员用词没有限制，更容易畅所欲言。行政长官也能更好地表达自己。
1: 我見有啲同事咧，根本就唔係一定係問啊，特首嘢嘅，佢係對自己譬如喺前幾個月嘅履職有咩感覺啦、感悟啦，甚至喺北京學習嘅一啲體會啦，咁就變咗咧，唔係用一個問答形式去進行咯，咁啊變咗好似真係大家坐埋喺度傾偈，有啲似大家所謂嘅路邊談話。
0: 陈振英在电台节目表示，行政长官运用大量例子来解释行政主导，令议员明白为何部分政策，例如为基本法第23条立法等必须出台。他又指出，理解行政长官目前忙于制定香港首个5年规划，同时进行施政报告咨询，未必有时间到立法会进行答问大会，希望赴会之后可以安排。 而选委界议员陈凯欣就表示，目前的行政立法关系处于新合作模式，明白部分改革措施关系利益重新分配，不能太早公布，希望未来特区政府能够就相关政策先咨询相关界别议员，并且签订保密协议。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特朗普称美墨加协定对美国不重要，表明不想续签。
2: 秘鲁总统藤森庆子宣誓就职，呼吁各政治力量团结合作。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接受福克斯新闻访问时，就美墨加协定作出表态。他表示，这项协定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很重要，但对美国并不重要。特朗普在电话访问当中被问到是否会更新美墨加协定时，明确表示不想更新协定，美方宁愿不受协定束缚，又表示是墨西哥和加拿大需要美国，美国不需要这两个北美邻国。这项协定对加墨两国很重要。特朗普此前决定，除非美墨加三国就协定的修订内容达成共识，否则不会续签这项协定。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上周就更新美墨加协定事宜和墨西哥官员举行会谈，但会谈暴露出各方在如何收紧区域汽车零部件成分规则方面存在严重分歧。
1: 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28号在首都利马宣誓就职，呼吁各政治力量团体合作，共同推动国家发展。与此同时，在利马市中心有数百人游行抗议，对藤森庆子上台表示不满。
2: 藤森庆子在就职演说中表示，新政府将把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和改

0: 善社会治安作为两项国家紧急任务。他宣布将惩治犯罪猖獗的地区，还秘鲁人民安全稳定的社会。
1: En el plazo inmediato, mi gobierno estará concentrado en dos frentes de emergencia nacional: mitigación del fenómeno El Niño y seguridad ciudadana. Para ello emplearemos recursos extraordinarios. El clima no espera los tiempos de la burocracia. La lucha no será únicamente contra el delincuente común.Iremos tras las mafias nacionales e internacionales que financian la extorsión, el sicariato, el narcotráfico y la minería ilegal.
0: 同时，藤森庆子还承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青年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改革。他呼吁各政治力量团结合作，共同推动国家发展。在外交层面，藤森庆子欲强化太平洋联盟，推动秘鲁经济融入亚洲市场。当天，阿根廷、智利、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乌拉圭等拉美国家的领导人出席就职仪式。藤森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在今年6月的总统选举中以微弱优势获胜，其总统任期至2031年7月。就职仪式当天，首都利马市中心有数百人游行抗议，对藤森庆子上台表示不满。抗议者们手持鲜花清洗国旗，以悼念其父执政时期以及近年来抗议活动中的遇难者。抗议者批新政府毫无和解诚意。
1: Porque el gobierno de la señora Keiko no nos representa, porque ella ha pedido conciliación, pero no podemos conciliar con ella, ya que no deroga estas leyes pro crimen que atenta contra nuestro pedido de justicia a cada uno de nuestros asesinados.
0: 此外，由于藤森庆子在大选中依靠海外公民的选票超过了国内选民支持率更高的对手桑切斯，而同样的情形在今年哥伦比亚大选中也曾上演，这促使一些国家开始考虑境外投票可能带来的差异和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过火面积已经达到约12.2万公顷。欧盟委员会28号表示，尽管欧盟已经启动了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开展跨境灭火支援，但是火势蔓延速度已经超出了现有应急处置能力。
3: 法国大约4.2万公顷的森林遭到了山火的烧毁，西班牙山火过火面积大约8万公顷。欧盟危机管理委员拉比卜表示，法国和西班牙也有超过30万人因为火灾被迫要撤离家园，消防人员正在全力扑救，保护民众生命和社区安全。他表示，如此大规模的灾害不应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应对。西班牙南部洛斯加利亚尔多斯地区的山火蔓延速度已达到每小时6公里，而地面消防人员最多每小时只能够控制大约300米范围，火势强度和规模已达到现有人员装备处置能力的大约10倍。
2: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3: 请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竹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 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午两夜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 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 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觉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度雨热的凤凰气象站。中午好，如果我问你那里天气怎么样，相信湖北的朋友一定会说，这雨啊可太大了。听到这儿，广东和不少北方的朋友们恐怕会异口同声，真的雨真不小。可是我得说，虽然表现形式都是雨，背后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动因。首先带来降水的当然是这几天的天气顶流选手，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它从25号开始就在我们国家掀起了风雨，尤其是广东东部一带雨势是最强的，部分区域气象站甚至监测到了600毫米以上的累计雨量。那随着红霞的残涡北上，湖北等地的雨也是猛烈起来，比如在宜都，24小时的降水量就接近230毫米。那今明两天台风残涡带来的雨水呢，还会大体维持在湖北河南一带。今天像湖北的西南部和北部以及河南中西部都会有大到暴雨，河南西部的局地还会有大暴雨出现。不过明天呢，河南西部的强降雨就会告一段落，小范围的大雨呢将会出现在河南的东部。作为我们国家的农业大省，强降雨的到来会给农业生产带来一些影响，还请大家雨后及时的查勘修整，确保作物顺利的生长。那除了台风，另外还有哪些系统在我们国家制造降雨呢？程序报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说。

欢迎回来。台风残涡已经北上，但是广东等地仍然有强降雨到访，这是受到了季风气流的影响，甚至是西南季风气流、南海季风气流以及东南季风气流一起发挥作用，广东、广西、云南、四川将持续的多雨。今天广东中西部、云南西部和南部以及四川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都会有大到暴雨，特别像广东沿海和四川局地还会有大暴雨的天气。那到明天呢，部分区域雨势还会增强，强降雨范围也会扩大，而广东强降雨区域几乎是不变的。连续几天遭遇强降雨，城区积水、山区次生灾害的风险都会提高，又正值暑假，请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那再有一片明显的雨水呢，就是在东北一带了，这里降雨的幕后推手是冷暖空气交汇，尤其像黑龙江和内蒙古东北部啊，降雨是最明显的。明天内蒙古东北部甚至会有大到暴雨，局地还会有大暴雨出现。另外像黑龙江在下雨的同时呢，还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咱们不是常说不一定头顶哪块云彩在下雨吗？所以大家还是需要多多关注短时的临近的预报信息。我们再会。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各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

0: 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Armale，
2: Ro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夏小峰。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庆麟28号表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的税费收入16.7万亿元人民币，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了4.9%，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密切相关的 PPI 持续回升。一些新兴产业和一些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进一步的加强。同时，社会保险费收入完成4.5万亿元，非税收入完成1.8万亿元，国家的财力保障不断夯实。胡庆麟表示，从税收数据看，上半年经营主体的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经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的数量同比增长20.2%，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10%，对外开放稳健性进一步的提升，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按年增长10.9%，外资企业申报利润总额升4.5%，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按年增长7.7%，反映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换个焦点，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抵达美国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于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两国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会谈。在启程前表示，本轮会谈重点是通过与特朗普的讨论，了解对方的想法，因为局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另外，特朗普27号表示，伊朗已经通过中间人和直接渠道向美国提出会谈的请求，双方仍有机会达成协议。但是如果谈判未能取得成果，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前往密歇根州参观位于米尔福德的通用汽车试车场，并发表讲话。特朗普在乘坐空军1号前往密歇根州途中表示，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和直接渠道向美国提出举行会谈的请求。
2: They want to meet, and we're meeting. We'll see what happens. There's a chance we can make a deal. Without what we did, they wouldn't even be talking to us. They requested a meeting through their surrogates and directly. And we're meeting, and you know, good things can happen.
1: 特朗普强调，如果不是美国此前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不会主动寻求与美方接触，并警告称，如果双方未能达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发动袭击。与此同时，特朗普坚称，美国目前拥有充足的弹药储备，足以应对与伊朗的战争。但特朗普也承认，随着战事持续消耗库存，美方希望进一步增加先进弹药的储备。

0: We have a lot of the mid-level stuff too. I mean, more than we could ever use, no matter what. And we're in very good shape. But for some of the more sophisticated stuff, we'd certainly like to have more.
1: 特朗普最后补充称，美国国防承包商正在加快武器生产，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以补充库存。从7月11日至7月23日，美军已连续13晚空袭伊朗，直至7月24日，特朗普下令暂停当日的空袭行动。纽约时报报道称，特朗普在白宫与高级官员讨论是否进一步升级对伊军事行动时，由于政府内部对弹药库存持续下降表示担忧，美军对伊朗的空袭才告一段落。报道称，美军在此次战争中已消耗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其库存已降至令人担忧的水平。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伊朗的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国执行任何海上封锁的行动呢，都会被看成是冲突升级，并且不会得不到回应。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如果完全取决于这个个人呢怎么看待对伊朗封锁的有效性。如果是相信美国封锁会成功，那就可以理解为伊朗政权再次濒临绝望。如果认为特朗普封锁迫使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的可能性极低那您可能是嗅到了伊朗人血债血偿的信号。特朗普暂停轰炸伊朗，这个暂停等于缓和吗？伊朗人跟美国人打交道多了对于所谓的暂停是更高度的紧张的，那恐怕是事态升级一个信号，凸显了局势的敏感性和军事行动的潜在后果。暂停很可能又是美国在为获取更多的军备而在拖延时间。而伊朗的军事打击呢，正在突破美军的基地打击海湾基础设施。最近的焦点是在约旦了海湾国家除了希望中间人加大斡旋力度其实没有特别好的选项。邻居搬不走心里苦。约旦不是海湾国家它是离以色列最近的一个看门轴也是美国的军事物资存放的地方。这个中间约旦跟伊朗隔了一个伊拉克，很远吗不就是因为导弹的距离吗？现在表面上看呢，这个是一个嘴硬的特朗普，背后是一个不得不调整策略的特朗普。在海湾国家的压力之下，竭尽全力避免进一步升级特朗普是苦苦寻找退出的机制。原来呢他计划是要压倒性的武力来推翻伊朗政权，扶持亲美的政府。但是情报机构评估大规模攻势不见得能在伊朗奏效那关于美军的弹药吃紧问题白宫已经警告媒体你不许报道就算是真的也不许报道。看起来神神秘秘，实际上的这个情况呢，大概率是供应链告急了。与此同时油价飙升，股市震荡，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的航运危机是两头夹击。而美军派遣地面部队去夺取浓油槽这个又缺乏国内的支持其实我都替特朗普着急那我就替老特出个主意吧应该允许那个美国国内软弱无能的国会去限制他发动战争的权利有了这个等于特朗普有了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呢，就可以从伊朗战场撤出了然后呢还能不停地去责怪国会破坏国家利益都是民主党的错拜登的错奥巴马的错就是把别人踩下去，然后呢自己还能通过三寸不烂之舌宣布胜利来借此赢得中期选举。特朗普，你是不是得付我$100买我这个主意呢？谈钱俗了如果能够相对软着陆的话放下屠刀，功德无量。好，再来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凌晨抵达美国，按照计划，他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表示，与美国开展反导防御以及战略合作是这次会晤的首要议题。华尔街日报27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过去几周对泽连斯基态度转暖。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喜欢赢家，而泽连斯基正越来越像一个赢家。 而泽连斯基赴美之前，27号在英格兰南部普茨茅斯海军基地与英国首相伯纳姆会面，这是伯纳姆就任首相以来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

0: 伯纳姆表示，他很快将会回访乌克兰。
1: 伯纳姆和泽连斯基27号在卜茨茅斯海军基地会见了200名乌克兰士兵。他们在过去3周的时间里，在这个军事基地进行反水雷安全演习，为未来在黑海执行任务做好准备。双方在这次会谈期间讨论了英国对乌克兰的长期军事援助以及国防工业合作。伯纳姆表示，英国将继续坚定支持乌克兰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延续英国近年来对乌克兰的援助政策。
2: The thing is, I can imagine that people in Ukraine might think, okay, there's a change in Britain. Does that mean there's a change in the way Britain thinks about Ukraine? I think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feel the same. We kind of feel the injustice of what you've had to go through. And we just, are clear that it's our duty to, be with you, to support you.
1: 英国政府同日还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由英国研发的一款电子干扰系统知识产权，帮助乌克兰实现该系统的本土化生产，进一步提升乌军在俄乌战场中的电子防空能力。
3: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UK is stronger than ever, and I thank Andy for his commitment to this partnership and for giving so much attention to defense and to our security.
1: 泽连斯基在结束英国访问后，还将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继续寻求盟友对乌克兰在军事领域的支持。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新令将于8月1号生效。综合俄罗斯总统网站、法律信息网站消息。普京当天签署总统令，为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修改6月12号的总统令，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变更至242万余人，其中包括153.5万名现役军人。这意味着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其中现役军人增加2.5万人。据塔斯社、今日俄罗斯通讯社等多家媒体的报道。6月12号的总统令规定，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为239万余人，其中现役军人151万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跟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日前有一次会晤啊，他对媒体讲了一段话，说。根据他得到的消息呢，俄罗斯每周在乌克兰损失5000到6000名士兵，而这场战争可能成为现代军人记忆中第一场阵亡人数超过受伤人数的冲突。如果细品这句话的话呢，这场战争正在变质，就是让交战双方痛不欲生的一场战争，每天有几十甚至上百的损失。不可承受，难以持续，可能会超越人的这个意志和忍耐力。俄乌冲突跟伊朗战争呢，其实也有相似的地方都出现奇异的景象，就是普遍认知里军力弱的一方呢，反而在交战当中不落下风甚至给对方造成了罕见的伤亡。那今天就重点说这个俄乌战场看到一个数据呢，在战争前中期双方的战损互换比大约维持在1.2到3，也就是每伤亡一名乌克兰士兵，俄军对应伤亡2到3个人这符合传统攻防战中攻方的伤亡通常大于守方的这种军事的规律。但在今年上半年，这个比例呢急剧扩大到1:8。变化的主要原因呢，在于乌军全面部署了带有 AI。辅助瞄准跟自主终端引导的无人机的这个组件，导致俄军在地面推进的时候呢，暴露面和伤亡率显著上升。就是当一个士兵受伤，战友不能够抛弃他必须去冒险相救，但是去救人的兵呢，就成了猎物那个伤兵其实就是请君入瓮的诱饵。军事上有这个理论，就是给对方造成尽量多的伤员他就会消耗成倍的救生力量。战场已经高度的透明化，没有这种隐蔽的角落了除非你用无人设备去实施救援 那样的话，那无处不在的无人机就有可能直接射杀伤兵了啊，同样的残酷。本来有可能生还的啊，如今呢，这种可能性啊，基本上不存在了。说白了，无人机扭转了100多年来战场的伤亡比啊，是推高阵亡率的核心的因素。表面上看起来是以 FPV 自杀式无人机为代表的新战法改写了战场的规则，实际上是新旧作战体系在战场上的真实的一种对撞。实际上呢，我认为又是这种硅基的武器装备跟碳基的人的生命体的终极的剥夺啊，残酷之极。传统重型啊高价值的军事体系在分布式的扁平化的廉价饱和式的攻击之下显得笨重啊，而且脆弱啊。当你要用啊几百万美元一枚的拦截导弹去拦截这个几万美元一枚的无人机的时候，高端体面啊面临的不是防不住，而是防不起啊，和工业产能跟不上的这种系统性的危机。增强啊曾经的强大，或许会成为未来的绊脚石啊。未来战争不仅是打法变了，而且整个体系都变了。不过辩证看的话，矛盾啊总是交替上升的啊。它现在有无人机拦截，但不一定代表所有国家啊都陷入困境啊。所谓的这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研制武器呢，一定会从俄乌冲突当中得到提升啊，但都是以一个一个生命啊为试验代价的。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提醒，我们稍后见。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欢迎回到总动机时间，我是蒋晓峰。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多年来很多人都重走长征路，重走是形式，更重要的是个人感受和领悟。今天就请跟我一起走进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也就是红飘带，还有娄山关战斗遗址，尝试理解当年长征和今日中国的关系。

0: 被红色的氛围包围了。
1: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
0: 气氛，红色气氛拉满。这个是应该是山的形状，对吗？
2: 飘带呀，还不是飘带吗？
0: 就是每一个间隔应该是象征的是山吧？越高越往上爬，越往高处走，这个相当于红军走的那个行军道了嘛？长征行军道嘛，红军走的道路。这个是我自己想象啊、哦，因为我第一次来。
3: 对，1000个人有1000个人会雷克这种感觉。
0: 对，我觉得这个是山，从这个下面那个横断可以看得出来。一般来讲，山的横断下面都是这样的啊、这是我的理解啊。所以越往上走，就是很绝壁的那种感觉。你这样往上爬，很绝望的。他们这个设计，因为你一开始觉得有点奇怪的话，不是那么直观的话，它肯定是有用意在里面的。这个用意你结合着红色的元素，结合着这个四周高耸的这个山，所以我的直觉就应该是这个山的这个形状。布热津斯基是应该是1981年来中国的，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刚刚不久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有这么高级的一个美国的高官能够到中国来寻找这个红色基因啊、来带着问题来到中国来重走长征路的话，应该他是第一批重走长征路的美国人了。但是如果布热津斯基去问一问蒙哥马利的话，蒙哥马利一定会建议他到贵州来走一走四渡赤水啊、感受一下四渡赤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到底神在什么地方。
4: 这个环节放在最后我觉得比较合理，就是在情绪上有一个转换。你可以说长征是因为现在看到的是所以，有这么一个逻辑关系。
0: 今天上午今天这个红飘带的体验呢，这么强烈的我是第一次。类似呢，像过山车这样的我曾经坐过哈、红飘带整个体验下来呢，我就感觉形式感非常强啊。这种形式感呢，你通过科技其实也是可以实现的，通过高科技啊，一些科技的黑活啊或者科技的硬活呢，它也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这个不可复制在哪里呢？就我觉得红飘带不可复制的地方是它的内容和它的内核，底蕴在，所以它把这个红飘带的这个形式呢就升华了，就是它的形式和内容是结合的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展示的一个方向。所以对于不管是对小孩子也好，对于这个成年人来好，各个年龄段的人其实在红飘带呢都有他自己的独特的体验啊，所以可以说是老少皆宜的一个地方。你看这个字啊、哦、你看这个毛主席的这首词，你从如果是看上半首和下半首，我个人的感觉啊，我个人感觉就是从字体上去看，就是刚刚起笔的时候，西风烈，长空夜角伤春月，伤春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这个是上半首。上半首的字体呢有点压抑，跟下半首雄关漫道真如铁开始啊，你从后半首来看的话，雄关漫道真如铁，你看几个字就非常清楚，铁字，而今迈步，这两个字跟前半首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字体应该是能够反映心境的吧。这个桥原来就有的话，那么这些垛口不就是阻击的吗？如果阻击的方向，那应该是从北面过来，红军是从北面下来，
3: 对，
0: 从桐梓这边过来，对吗？从桐梓打到娄山关，应该是从这个方向，所以合理推测的话，是在类似于这样的垛口，对于红军啊、开展的阻击。你看两边的山，基本上就是非常一个 V 字形的。确实你要绕过这个关口是很困难的，嗯， 只能是强攻，强攻加智取。但是对于红军来说，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impossible is nothing。理论上，外面周边也可以两边绕迂回，也可以理论上也可以迂回，但是那个投入的兵力还有投入的体力，我觉得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啊。理论上来讲，这里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但是其实红军

0: 所以才能够解释这个现象。我其实还想到那个城门下面去看一看。
1: 不能走过去。
0: 嗯，其实这是一个娄山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把守的一个关口，我觉得哈，你从现在这个路标上，你还是可以看到危险路段谨慎驾驶，急弯陡坡、山坡、滑坡注意安全，景区道路禁止大货车通行，违者重处。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当时是一个非常狭窄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它确实又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娄山关呢，上面写着"黔北第一关"，也就是说，要通到遵义，打进这个贵阳的话，这个是必须攻克的一个关隘。其实对我来讲，红军我们经常说现在是重走长征路嘛，但是重走长征路呢，从形式上来说是可以办到的，而且可能会比以前走的会顺利很多，因为有交通工具，还有现代化的非常好的道路。但这个只是形式上的问题啊，最难模仿或者最难感悟的那一段是什么呢？就是说，你重走长征路的任何人，包括我自己，其实是很难体会到当年红军濒临绝境、背水一战时的那个绝境那个心情是很难体会到的。你不管你形式上走模仿的再像也好，那种心情、那种感觉是体会不到的啊，或者说是差距很远的。所以你从形式上去学重走长征路，有意但意义并不是特别大。只有从理解到红军当时是面临生死的一个考验，虽然现代人普通人来说可能并不是那么严峻的考验，并不是生死的，但总会面临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挑战、很多的难题是需要克服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真的是想一想攻克娄山关，红军过五关斩六将的那种精神力量的话，我觉得对于今天的人可能指导意义会非常大，这个才是重走长征路的现实意义。
2: 人这一生都是长征明天请跟我一起走。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知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着痕迹。
1: 老婆，儿子回来没有？
2: 没有。
0: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3: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2: 你是婆婆？
4: 我是被他们俩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0: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5: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但他留在之中打下。
0: 回魂夜，8月18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

0: 外，赏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Sub culture가 왜이리 Z세대 사이에서인기놀이를하는걸까요？
3: 我的日常生活整一个全都是二次元，二次元就是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精神寄托。
2: 소수가쓰던둔지로나왔던것이중국품의굴기와함께성공적으로대중적인화제를모았습니다。
4: 希望能够在以后漫展上都是有我们一席之地。
5: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动画产业的春天。
2: 저는김은수입니다。Sub culture에대해함께알아볼게요。

0: 스토리 속에서 공감을 나누며 그들의 정신적인 연결과 집단적 합의를 형성합니다.
1: 여기는 댄스 대회가 열리고 있는 것 같은데요.
0: 일본에서 시작된 자이오 오타쿠 댄스는 중국에 전해진 뒤 빠르게 젊은 세대의 사랑을 받고 있는데요. 2015년부터 열린 BDF 오타쿠 댄스 대회는 갈수록 중국의 전국 각지 팬들을 끌어모았습니다. 초창기부터 활동한 유명 왕웅인 신샤오멍은 10년 전 첫 영상을 업로드함과 동시에 큰 인기를 얻은 뒤 현재는 100만 명 팔로워를 보유하며 올해 대회의 심사위원을 역임하기도 합니다.
2: 是都是新的我们的粉丝吗？是啊。啊，喜欢他多久了呢？好多年了。好多年。那你们为什么喜欢他？没有理由啊。
1: 你是怎么想到成为一名这个宅舞博主呢？10年前，我自己第一次入宅舞的时候，我也是完全零基础，完全不会的。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去网上看别人的视频啊，然后觉得哇塞，这个舞蹈怎么那么元气满满，怎么有人这么可爱啊？好喜欢，好喜欢，自己也太喜欢了，别自己也来一下。然后所以我就开始去扒这个舞了，然后我就是这样开始入坑宅舞的。对，
3: 那可以简单的给我教几个比较简单的宅舞吗？
1: 我们来第一个太难了。 第一个动作是手降，绕圈，然后我们的脚是往前垫一下，往后退，对，哒哒哒，然后把手背过来，打开，对，然后把手放在上面，然后还有一个段落就是展示元气的感觉，就是这样蹦起来，哦，哎，对，你已经掌握了精髓了，1、2、3、4、5、6、7，蹦哒。
3: 耶，很棒！哇，太棒了，太棒了！这好可爱，
1: 是不是？其实宅舞还是挺简单的，像有一些其他的舞种，它可能需要很多年的童子功、基本功，你才能掌握。但是宅舞其实你很快就能入坑了，宅舞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的广场舞。
3: 哦，这么比喻，
1: 对，你看，像我们在这个广场上，大家就一群人都可以跳舞。 你觉得这个宅舞是对当下的年轻人，包括你的粉丝们，就它代表着什么？
3: 那我觉得看宅舞的人和跳宅舞的人，同样是在宅舞中去和我一样有动感的，就大家也是去感受到这个人的热爱，因为你可以看到宅舞的动作需要很大的力气，然后需要去熟记，很多动作，包括跳宅舞的很多人是没有舞蹈基础的，就它不像是说我原来就会，而是我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中，我去熟练的掌握它，所以我会觉得宅舞本身就是一种精神能量。 你的努力、你的付出、你的创造，以及你的热爱，都是倾注在这一个作品里的，并且它发出来之后就开始跟观众产生链接，然后喜欢这个宅舞的人，然后喜欢这个跳宅舞的人，就通过这个东西链接在一起，所以它是充满了情感跟能量的一个东西。
0: 미국과 일본의 성숙한 IP가 중국 서브컬처 시장의 문을 열었지만 한동안 이 문화는 대중시야 밖에 머물며 소수 취향, 비주류 문화 등의 꼬리표로 주류 세계 진입이 쉽지 않았습니다. 올해 18세인 링츠는 상하이 바오쌍구에서 스튜디오를 운영하고 있는데요. 오늘은 그곳에 제가 체험해보러 갔습니다.
4: 我们店呢就是做 cos 写真还有自拍的嘛。这边是放衣服的地方，里面是选片室。这是我们准备区，后面是三坑的衣服。这边就是我们的 cos 服的仓库了。这儿仓库全都是
1: cos 服。对，
4: 各种 IP 的会按照 IP 还有角色去编排。这边才是假发区啊，刚刚做了更新。
5: 就是专门定制的一套滑改，然后这个角色呢是第五人格的红夫人赤焰皮肤，因为她这个角色本身是那种原型是那种法国中世纪的贵族，就是这一整套衣服大概有3000-4000块钱，然后它是完全是我们店去定制的，
1: 真的好多这个珍珠呀，
5: 对对对，
1: 很多。
0: 4년 전 링츠는 상하이의 상위권 중학교를 다녔습니다. 다소 치열한 학업 경쟁 속 정서적 압박을 받다 병으로 휴학을 했습니다. 그 당시 그녀는 로리타를 좋아했는데요. 로리타 사진을 찍고 싶었지만 마땅한 장소가 없어 직접 셀프 스튜디오를 여는 발상이 떠오릅니다.
1: 那个时候你才 14岁， 是不是要学很多东西？
5: 对，因为当时 怎么说呢？虽然我妈妈给到了我一些金钱上的支持，但是毕竟是这种小众爱好，二次元，她是完全一丁点都不懂的。实际上， 真正在现实里面我们之间还是有挺多的摩擦呀，还有一些就是冲突啊之类的，就也经历过一些比较孤立无援的时刻。我记得特别清楚一个事情，当时在做一个暗黑警，然后我妈妈当时就非常不理解，她说为什么要弄乌漆麻黑的一个门，弄白色门不好吗？然后就
1: 你要说服她。
5: 对，然后我因为我当时其实还想放个棺材来着，然后她说你搞这么阴间的东西真的好吗？对，但是最后就是也坚持了自己的想法，然后实际上就我们当时这个暗黑警就非常非常受欢迎。对，就是说明坚持自己的想法还是很有用的。
1: 二次元对你意味着什么呢？
5: 现在大家的压力都越来越大嘛，当我们真的去把自己投入到一个虚拟的世界，我们可能能更容易从这些角色啊故事上找到一些就是去与自己相似的部分，然后我会通过他的视角，透过他的眼睛去思考一些我现实中真的遇到的问题，然后去想如果他是这样做的话，那我是不是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也有更多的角度去思考，我是不是也可以有别的选择，我是不是也可以继续去寻找自己究竟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可能能通过这种方式，这种很特别的方式与自己做一些和解啊，然后释放一些压力啊之类的。然后这也是我们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地，就是我们的拍摄的影棚，然后我们家也是有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的场景，就是为了能让大家更好的去还原一些角色的一些氛围感啊什么的。
0: 처음에는고객응대부터메이크업촬영까지이모든일을링츠혼자맡았습니다딸의노력에감동한어머니는점차서브컬처를알게됐죠본업도내려놓으며전업으로함께가게를운영합니다
1: 是不是之前的话有一些偏见对这个圈子呀、啊、这个不务正业这样的，
4: 对，不务正业，什么那个奇装异服牛鬼蛇神什么都出来了在我们店最开始是经常会爆发矛盾的，
1: 到这了
4: 就是之前吵架是说肯定是在家已经吵一波了，但是没有拗过孩子，还是要带过来。带过来以后，那我还没有理解，我孩子有生气在的哈。那我来这儿，我再吐吐槽，在干嘛的？有的时候我也会跟家长去解释。我回想我小时候，写了作业之后去干嘛？一群人在外面跳房子。踢口袋，踢毽子，
2: 哦，踢毽子，
4: 对对，它都是一种娱乐方式，然后我们就去放松。那现在的孩子呢，可能更容易获得的就是一些游戏啊，一些适合现在孩子的方式的一种爱好吧。他们在这个范围内能获得自己的一些放松，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就是时代不一样嘛。
0: 가게홍보를위해린지어머니45세지향아줌마는직접쇼츠에출연하며영상을찍었는데예상치못한큰인기를끌게됩니다서브컬처에대한사회적수용도가높아지며가게손님도늘고모녀는상하이와청두에스튜디오를오픈했습니다
3: 你还有想法回到学校吗？
5: 回学校肯定是要回的，因为虽然说虚拟的世界很美好，但是人总归要回归现实，因为我们人类不管怎么说它是个群体动物。我对心理学方面的事情非常非常感兴趣，就是可能这是我这些年一直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未来有这个机会的话，我还是非常想回去系统的专门的去做一些学术啊，去学习啊之类的。
3: 제가인생처음으로코스플레이를할수있는기회를얻었는데요어떻게변신이될지정말기대가됩니다잠시후에만나요
6: 완전변신했습니다
0: 현재중국에서광의적의미의서브컬처인구는이미5억명을넘어섰고주로 Z 세대가중심입니다이문화는단순한오락을넘어자기표현사회적교류문화적정체성을담는중요한매개체가됐습니다이제는비주류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遥远的酱香，百年的传唱，谜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Pop culture 가왜이리 Z 세대사이에서인기놀이를하는걸까요？
4: 我的日常生活整一个全都是二次元，
5: 二次元就是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精神寄托。
3: 소수가즐기던비주류문화였던것이중국풍을굴기와함께성공적으로대중적인화제를모았습니다。
6: 希望能够在红漫展上都是有我们一席之地。
7: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动画产业的春天。
3: 저는김은수입니다。Pop culture 에대해함께알아볼게요。
8: We have a movie after that called Avengers Secret Wars. And after that, the mutants are coming. It's going to be very exciting.
9: 지금현장에마블스튜디오의 CEO 가왔는데요와여기가지금중국시장이얼마나중요한지 CEO 가또왔다는걸볼수있고또중국팬들이정말마블디즈니의팬들이정말너무너무너무좋아하는모습을볼수있었어요정말이열기가너무뜨거워서다들휴대폰을들고찍기에정신이없네요
10: 21세기의마블은파상위기의만화회사에서출발해전세계를겨냥한영화산업화로나아가며선두로성장글로벌슈퍼히어로 IP 제국을구축합니다중국시장에도가장먼저그리고체계적으로진입해한세대의미적감각을바꾼그의 IP 입니다한통계에따르면마블의전체 IP 유니버스의상업적가치는451억달러에달합니다
11: 漫威这个东西是我们从小看到大的英雄梦，他第一次来到这个 BW， 其实有这么大一个展台，包括凯文·费奇过来，对我们来说非常兴奋，所以我一定要来。
9: 你是喜欢这样的二次元啊？对，多久了呢？
11: 我今年26岁，我是从十几岁就开始做 cosplay， 第一次看漫画的时候是3岁。
9: 那这个给你生活带来了哪些的改变吗？
11: 我最大的改变是我认识我老婆，我办动漫社认识的老婆。
9: 动漫结缘认识。
12: 作为第二代的黑寡妇来说呢，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有血有肉的角色，她会迷茫，会恐惧，但是与此同时呢，她还是会去保护身边的伙伴。我觉得她特别的有角色的闪光点。那么我今天这套衣服也是我自己从头到尾做的。
9: 哇，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
12: 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超级英雄一样的女人。有力量，有担当，特别的帅。
10: 한동안중국은성숙한산업화제작체계가부족하고오리지널창작작품이적으며소재가회귀화돼중국현지 IP 가지속적으로운영되긴어려웠습니다하지만2015년애니메이션영화신서유기몽키킹의부활의개봉은국산애니메이션부흥의그서막을열게됩니다이후나의붉은고래너자악동의탄생중국기담등뛰어난작품들이잇따라등장하며해외 IP 의스토리텔링틀을완전히벗어나중국만의독창적인콘텐츠체계를구축했습니다

0: 演的是什么角色呢？
1: 是动漫《凡人修仙传》里面的男主角韩立。
0: 哦，你们是为什么喜欢这个韩立角色呢？
2: 喜欢他的性格，关于这种对大事上谨慎，然后对于这情感的看重，然后包括不张扬的性格，然后包括在当时那种很装很装的网络的风气里边，他是一个比较平凡的一个性格，然后这让人觉得哦，大家很就普通人很有代入感的。然后现在改编动漫之后呢，动漫制作组人在小说的这个剧情上加深了这个内涵，然后对于文戏和打戏都进行了比较深刻的研究。
0: 天是扮演什么角色呢？
3: 玄谷。
0: 为什么喜欢他？
3: 因为他是个反派，我喜欢反派。然后我觉得现在吧，就看这个展台里吧，就看出来有很多就是国产的 IP 嘛。
4: 对，
3: 国产的 IP 也是越做越好，而且我就是觉得国产 IP 选择 3D 建模这个方式也是非常成功的。然后 3D 建模又很细致，可以表达很多东西，然后让我们这些观众看起来更加有真实感吧。然后就是特别是凡人，他很多动画细节里面啊，包括一些场景啊、人物的细节呀、包括他人物的建模都是非常接近真实，希望能够在未来的大街上、以后漫展上都是有我们一席之地，而不是很多都是那种日系的 IP 或者是哪里的 IP。
5: 범인수선전은중국풍서브컬처의대중화를이끈대표작입니다원래는웹소설에서출발해차츰애니메이션드라마게임으로확장된여러 IP 로거듭났습니다이 3D 중국풍애니메이션은6년간업데이트되며누적조회수65억회를기록했고정교한중국식배경의캐릭터모델링원작에충실한각색정통파신성협객의미학으로중국국산애니메이션의모범사례기준이되었습니다
0: 你觉得中国的这个二次元，为什么这么受到欢迎？为什么这么火爆呢？
6: 现在的所谓二次元，其实已经和中国的传统的文化，还有就是当代中国的美学，有了一个很好的结合。所以我是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他不只喜欢的是所谓二次元的表面，更多的也是其中的中华的这种美学和文化的内核。然后第二点的话，其实还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的消费实力啊，还有包括大家的审美趣味越来越高了，所以以往可能只是在屏幕上看，那么现在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去互动、去消费，能够去和这个 IP 产生更深的联系。
5: 애니메이션범인수선전의감독왕위로는연극집안출신으로대학에서수학을전공했지만문학과연극그리고역사에깊은관심이있었는데요범인수선전원작웹소설의열성독자로서11년전부터애니메이션화를시작했다고합니다
0: 你觉得一个国产的 IP 是要做长做久，你觉得核心的内核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呢？
7: 我觉得几方面吧。一方面呢是在精神内核上面要与这个当前中国的这个大家的精神面貌和社会情绪能够产生共鸣，能够让更多的观众在这个内容之中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的过去、未来和现在。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审美，那么其实经常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那其实凡人呢在美学方面一直是在秉承这种中式的这个国风的传承，那么也让很多观众通过凡人去更多了解了就是中国古典的一些美学呀，包括这个服饰文化呀，包括很多这个带有中式的想象力的部分。这两方面呢是基础，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其实就是在技术方面，因为凡人是一个 3D 的这个动画，然后呢我们也使用了当前最先进的制作技术，包括虚拟拍摄，包括实时渲染，包括这个最优秀的这个数字资产，其实用这些这种优秀的技术去衬托，然后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故事给表现的比较有时代感啊。这个角色我们其实是仿照着戏曲的脸谱去做的设计，那么它其中就是会有很夸张的这种撞色，比如说这种绿色和这种红色的撞色，然后有这种就是很夸张的这个局部造型，然后还有他的脸上是化了戏妆的，就他的性格是那种比较张扬，然后他修炼的这个功法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变形啊，会有一些这种比较奇特的效果啊，所以呢就给他了这样的造型。
5: 중국의 애니메이션은 산업화 체계가 끊임없이 성숙되면서 독자적인 경쟁력을 갖추게 됩니다. 게임과 애니메이션 산업에서 쌓은 다년간의 경험을 바탕으로 고도화된 3D 제작 시스템, 정밀한 캐릭터 모델링과 웅장한 신선협객 배경을 구축했고, 여기에는 3D 기술의 힘을 빌려 상상력을 극대화한 시각적 표현이 가능한 것이 한몫했습니다. 이는 범인수선전 같은 장편 IP가 현실적으로 구현될 수 있는 산업적 토대를 마련한 것이죠.
0: 那作为一线的创作者，你们觉得是现在这个国产动画和五六年前相比，是最大的进步是在哪里？
7: 我觉得中国动画在过去这几年其实是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的。一方面是我们的产能，众所周知，这个很多就是以前的这个动画连续剧，其实它在那个都是二维的。你像很多日本的呀，包括欧美的这些，那三维的方式去做这种番剧，并且还能够周更，并且还能够一年不断的去更新，这个其实从产能角度上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也就只有目前中国动画是能够完成做到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在技术上，在审美上，其实都已经在和国际最领先的水平去接轨。正是因为有了大量的动画连续剧在技术质量审美上的积累，最后才能会出现像哪吒二这样的集大成的集行业大成的一部电影。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动画产业的春天。如果说可能还需要哪些方面的提升呢，我是觉得我们需要在国际上面去发声，让更多这个国际市场上的观众去看到中国动画的好故事，了解中国风的叙事的包括习惯中国的世界观，这些我觉得是需要这种非常强力的推广和对外的这种合作的。那我们也希望凡人能够成为就是这一波就是中国动画出海的一个主力吧。
5: 최근중국국산애니메이션은나날이완성도높은제작생태계와현지의독창적스토리를기반으로해외시장에진출세계적관객의공감을얻고있습니다이는중국이독자적인세계적 IP 의창출가능성을상징하기도하는데요이제중국에서서브컬처는소수의취향을넘어알아보기쉬운중국식태그를달고기술과문화적표현방식이결합된새로운산업으로성장했습니다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美伊战火重启，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在当天向位于约旦的美空军基地发射多枚的弹道导弹，所有伊朗导弹的来袭已经遭到成功拦截。克兰外长和伊朗外长就日前乌军袭击的伊朗商船一事通电话，乌方故意避免事态升级，伊朗方面就强调有关损失必须要能够得到赔偿。特朗普接受访问时就美墨加协定明确表态，不想要更新协定，称这项协定是对于墨西哥和加拿大很重要，但对于美国来说并不重要。美国参议院28号已经正式确认，会由现任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克莱顿来出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接替此前临时履职的普尔特。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在首都利马已经宣誓就职，承诺会加快基建建设，推动青年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方面改革。更多详细消息请留意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前路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说，他的言论纯属于在危言耸听，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中美的世纪大博弈其实也是世界两大文明之间的大博弈，要怎么看？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7日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且发表了主旨讲话。而在行天，中国与哈萨克、印尼、泰国共29国就在上海签署了协定，正式建立总部位于上海的独立政府间国际组织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目的是要促进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与全球的治理，以确保 AI 能够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发展，来造福全人类。而在早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批评中国即将崩溃的这本书的作者张家敦，指他的涉华言论总是太消极，就像这个天快塌下来一样，纯属于在危言耸听，根本都不是事实。而特朗普强调呢，中国确实是强大的竞争对手，需要小心应对。但张家敦却一直揪着禁止 TikTok 不放。特朗普说他在 TikTok 物品方面绝对是第一名。在更早一些，有一名叫做伊森梅尔的埃及学者就发表了一篇文章，这引发了无数海外网友的疯狂讨论。这文章的标题叫做中国为何必须强大？文章说呢，中国是17世纪以来全世界第一个打破西方长期垄断、拥有绝对话语权的非白人、非西方的国家，并且中国也是当今世界最杰出、最勤奋、最有雄心、最现代化、最先进、最文明、治理体系最为完善的国家。伊森梅尔还说，中国真正强大之后，会迎来一个彻底摆脱被美国和西方霸权控制了400年的世界，人类才会一个更加公平、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未来。在上个星期，我们根据多份的国际民调分析评论了有关于全球主导地位和世界领导力这样的课题。而对于这一次中国倡议组建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以及埃及的这位学者认为中国为何必须强大的观点，先生你有什么样的分析和评论呢？这些似乎和全球的主导地位或者和世界领导力有着相当的关联，对吧？
0: 那篇埃及学者的文章也好，或者是中国组建世界人工合作组织这么一个行动我觉得都跟全球领导力跟世界领导力有相当程度关系啊。那篇埃及学者文章呢，是对于希望中国强大的一种高度的期盼啊。那么中国组建这么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合作组织呢，也意味着中国在发挥世界影响力方面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同时也是对于类似像埃及学者期盼中国更加强大这么一种期盼的一种回应。
1: 所以先生是否可以简单稍微来介绍一下这篇文章当中所提到的一些要点呢？
0: 我们可以简单的先了解一下这个伊斯梅尔这个人奇人奇事吧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埃及人但是没有来过中国。他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学者他一辈子专门在研究世界政治、世界经济等等所以他并不是一个容易被金钱收买的一个网军，或者是一个希望能够博得别人眼光的一个博主，他有他的学术上的一个角色跟地位的。
1: 所以呢，这一位叫做伊斯米尔的中东专家学者，第一，他是非常的学术专业的；第二，他是非常的客观中立的。但可惜的是，他其实没有到过中国
0: 是的，所以他呢，还是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专门研究中国研究中国的这个过去的5000年历史，研究中国的民族文化、社会，乃至于国家治理，是吧？那么，所以他也跟这个外网上的很多数以百计的中国人甚至于包括很多非常激进反华的一些人士进行交流、沟通对话，还有辩论。
1: 所以，他对于当前这样一个市局，包括对中国的一些思考和结论，可以说得上是相当的严谨和认真的。那么，究竟他是如何在观察和评价当前的中国的呢？
0: 那么，经过他这样子深入研究之后呢，他终于得了一个结论，他认为在这今天世界上呢，中国是一个最杰出、最勤奋也是最雄心壮志的，而且人才这个人才荟萃一般老百姓的这个教育水平也很高这个而且有精英来治理国家，把这个国家治理得非常的现代化、非常先进、非常的文明这么一个国家，所以他对中国的一个评价是高度的赞赏。
1: 哇，给出这么样一个高度评价可以说是相当罕见的，但是我们都作为是中国人，也都一致认为他这样一个观察和

0: 评价可以说是相当的客观，并且是十分深入的。也好险他不是一位中国人，而是来自于第三世界南方国家的一位专业学者，否则就会批评是他在自吹自擂，自我感觉良好了。
1: 所以呢，他这个我觉得还是相当客观，相当中立啊，而且是很有说服力的。但也正因为他这么一个背景啊，第三世界这么一个学者的背景，所以他特别能够看到中国在当前啊人类历史发展中啊能够起到的一个角色，或者能够做出的一个贡献。
0: 这句话该怎么样来理解呢？你刚提到的一个特殊的角色意义和贡献。
1: 他认为啊，中国是人类从十七世纪以来第一个打破西方长期垄断啊，取得平等话语权啊，这么一个非白人非西方的一个国家。所以他认为这个在人类发展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啊这么一个这么一个现象。
0: 哇，这样听起来呢，这伊斯梅尔这样一个观察的角度是相当客观的。如果用你的话来说的，就是人类这几百年的历史就被翻转了。
1: 我们可以看到，照他的一个说法吧，在十七世纪以前，人类的话语权就是听罗马、听希腊，对不对？十八世纪就是法国，十九属于英国，二十世纪1945年之后呢，就是美国控制了一切，美国在经济、军事各方面都掌握了一个绝对这个一个控制权。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啊，所有的非西方或非白人国家基本上就是美国的一个提款机啊。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美国就通过各式各样的方式让非西方非非白人国家在这霸权主义或帝国主义下啊变成一个砧板上的一个鱼肉。
0: 听你这样解释呢，我也听明白了，也就是说伊斯梅尔是从这样一个历史角度看到了当代中国的意义与贡献的。
1: 短短几十年中国崛起之后呢，其实就在扭转历史，改变了这个世界啊。所以我们来看看伊斯梅尔他在这篇文章到底怎么样来看中国、看美国，特别是一个对比，好吧？首先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谈中国的，请主持人介绍一下。
0: 好，他说从1979年之后，中国没有推翻过任何一个外国政府，没有发动过任何一场对外战争，没有轰炸过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制裁过任何一个民族，更没有掠夺过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源。中国完全凭着自己的努力、勤劳与智慧快速崛起。
1: 没错，这就是我们所了解的100%真实的中国，对不对？然后再看伊斯梅尔他怎么来对比美国的啊。接下来主持人
0: 他接着说，仅仅在过去的32年时间里，美国就入侵和颠覆了20个国家的政权。所谓的美式和平从来都不是真正的和平，带给中东、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也门、拉美等国家和地区的只有无休止的战乱、流离失所的难民、濒临崩溃的经济，还有数不清的苦难。
1: 你可以看到这是多么鲜明的一个对比，中国跟美国。 OK， 所以呢，伊斯梅尔作为一个第三世界南方国家的一个非常做学问非常认真的学者，他无情的赤裸裸就戳破了这个美国过去给大家制造的一种假象。
0: 没错，我们刚刚看到呢，伊斯梅尔文章描述的这些真相和对比，就是这几十年来我们所看到的一些事实。但是我好奇呢，对他而言，你刚刚也说呢，他是一个非常认真在研究学术的一个中东的专家的一个学者，那么为什么给人家的感觉是直到现在才开始研究才突然发现的真相？这中间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因为西方控制住了媒体和话语权的一个理由啊？
1: 这媒体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被西方垄断，被西方控制了。不过这只是一部分啊。那么我们先来谈谈这个媒体吧。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媒体很厉害啊，他想尽办法的美化美国，想尽办法的丑化中国啊。美化美国是把美国没有的那些优点，什么民主、人权、平等啊、博爱，通通变成美国的一些美国的一些现象了啊。那么中国呢，没有中国没有的一些缺点，包括什么民族那个屠杀的什么，也都通算在中国的身上。这就是西方媒体长期垄断下给大家一个扭曲。
0: 你刚刚提到呢，这个西方媒体扭曲呢，虽然最终还是没有办法掩盖事实的真相，但是可以在短期之内或者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头，还是最终能够起到误导和蛊惑人心的作用。这也就是美国霸权的一部分，讲的就是媒体的霸权。你说还有其他原因，具体是什么呢？
1: 没错，我们可以看到长期以来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被西方媒体给误导了，他们看不到美国的缺点，也看不到中国的优点，是吧？那么除了媒体之外，我认为还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观察来评论。
0: 你提到有三个角度，除我们刚刚提到新闻媒体，这是第一个角度啊。那么第二个角度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1: 第二就是那个好莱坞大片了，是吧？我想这个大家绝大多数人都看过好莱坞片啊，那必须承认美国制作电影的这个专业的水平绝对是高的啊。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好莱坞大片里面其实基本上 想方设法在美化美国，丑化他的这个对手国，是吧？所以我们小的时候看美国，看到美国那个战争片，那个大兵啊，充满了正义，充满了勇敢，好了不起，好了不起。其实我们发现的都是被骗的。然后我们可以看那个西部片，他们杀这个印第安人，我们觉得该杀该杀，他们认为这个美国代表正义。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就发现了，好莱坞是绝对绝对在扭曲事实的真相。
0: 没错，你刚刚提到的这个电影呢，特别是强调这个好莱坞大片的这种渗透力和影响力，的确是相当强的。有许多人呢，可能像是一些知识水平相当高的，也会深陷于其中而不自觉。这可能就是美国厉害的一个软实力。但是关键问题是在于是呢，就是是否有办法呢，经过时间的考验，被真相曝光之后呢，是否可以接受这样进一步一个考验呢？那我们除了刚刚提到一个新闻媒体一个角度，以及刚刚谈论到这个电影大片的角度之外，您说还有第三个角度和原因，具体又是什么呢？
1: 再来一个就是留学生啊，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一个留学生大国嘛，就是二战之后美国吸引了全球留学生到美国去学习，对吧？那么其实这个是双赢的，对美国也好，对留学生派出去的国家也好。但是呢，其实这里面还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去留学生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呢，基本上被潜移默化了，接受了美国的意识形态，接受了美国对世界上很多真相的一个扭曲，但留学自己都不知道啊。但其实呢，这个效果产生了。那么这个效应呢，接下来跟我接下来要谈的另外一个因素有关，那就是在这段期间里面呢，留学生所看到的或是看到美国是一个强大的美国 ，OK， 而且这个就是1945年之后，美国确实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呢，就像我所讲的，美国的强大实际上是美国霸权主义掠夺很多国家、侵略别的很多国家、占很多国家便宜之后的一个强大，但一般人都没看到。所以呢，我认为这些因素呢，就造成世人对美国认知的一个误区。
0: 没错，你刚刚提到呢。这么多的因素造成了大家对美国认知的一个误区，这么多因素的变化，包括呢一些误导和掩盖之下呢，也难怪美国霸权的真面目一直到现在才终于被世人逐渐的看清。但想要看清美国是一回事，要看清楚中国又是一回事。特别是你刚刚提到的，在西方媒体等因素的操弄之下，想要看清楚真正的中国，有这么容易吗？
1: 确实不容易啊，尤其是我们知道中国在近代呢，这个发展速度、崛起速度太快了，太快到很多人跟不上它节奏啊。不要说外国人看不懂，我们连很多中国自己人啊，都觉得好像中国怎么和进步那么快了，是吧？所以也正是因为如此，艾斯麦尔作为第三世界啊南方国家的一个学者，他能够指出这些我们一般人没看清楚的一些现象啊，我觉得很了不起。不过我认为最了不起的一点，就他提出了中国必须强大这么一个主张。逻辑很简单，他认为中国为什么必须强大呢？因为只有中国强大了之后，才能够用来啊，才能够产生一种制衡来对付美国这个霸权的一股力量或者一个效应。
0: 所以总归一句话，中国强大起来，这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伊兹梅尔认为中国必须强大，这当中的理据是什么？他于这样的一个中国以及当今的世界又抱以怎样一个期待？他作为是南方国家一个著名的专家学者，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期待？中国如何回应他的期待呢？请继续锁定下一部分的《启动古今》。

0: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当今的世界正在处于乱局，可以说是从上世纪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全球秩序最为失控年代，天下望之心切。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期待世界有所改变，向更好的方向改变，这显然不能够寄希望于美国，更多只能寄望于中国。就像这位埃及的学者伊斯梅尔对中国的期待。所以，石先生，到底伊斯梅尔具体是如何在期待中国的？
1: 我认为伊斯梅尔的逻辑也其实很简单。那么首先呢，他看到了就是美国对当今世界上的非白人的国家和第三世界的这个国家造成的祸害呢，实在是让人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了但是大家又无可奈何，是吧？再进一步看，其实美国呢，之前还有很多从16、17世纪开始一众的所谓非白这个白人的或者西方的国家通过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对非白人、非西方的国家造成了很多很多坏，美国只是最新的一个而已，是吧？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他看到中国强大了，他认为中国是最勤奋最这个雄心壮志，而且国家治理的非常现代化，最先进、最文明的一个现代化国家，所以他尤其又看到了中国还是17世纪来第一个能够这个对抗这个所谓的白人或者西方国家的非白人非西方的国家，自然他就因此对于中国如果有一天能够成为世界的领导者或者世界领袖产生了无限的憧憬。他认为这样才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公平合理正义，来自于发展的一个很好的前景。
0: 所以伊斯梅尔在他的文章里头对此提出一些具体的期待或愿景吗？
1: 有的。首先呢，他说如果中国足够强大了能够压制住美国了，那么世界上就可以摆脱美国的银行系统美元的霸权他这一讲我们都很清楚了对不对美国就靠这个美元霸权跟银行系统不断的在霸凌世界各国造成世界各国的经济灾难或者很多的负债的问题。那么过去例子就像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就不谈了，最近了这几个例子我们就可以数数看土耳其、阿根廷斯里兰卡都是这些被美国祸害的一些例子嘛。
0: 你刚刚提到的美国的全球霸权和美元霸权的确让各国都是痛恨不已，但是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美国几乎在所有领域都有霸权，也都是在欺负的不同的国家，不是吗？
1: 所以在他文章里面我觉得蛮有趣的他就幻想或者期待有这么一天世界银行也好，世界法院也好，联合国也好，或者是 IMF 好，不在美国的，不在纽约的，而是在这个在哪里，在吉隆坡是不是在雅加达，在新德里甚至在开罗，那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不能由美国一个国家说了算，是吧？然后他更期待有这么一天，美国能够在国际法院里面以战争罪而被国际法院来审判这是他所期待的一个更加公平的一个美好的世界。
0: 这样听起来呢，也是一个相对比较美好的世界，也让我开始向往起来。但我相信美国一定是相当抗拒，也非常排斥吧？
1: 肯定排斥而且要对抗，是吧？但是我们都知道，最后是实力嘛，对不对？所以这就为什么他这篇文章特别强调中国必须强大。他这个逻辑就在这里嘛，你要压制到美国这个霸权让他不至于再霸凌全世界。那就必须要有国家，这个国家最好的就是中国嘛，所以这是他的逻辑，中国就必须强大才能够压制住这个坏蛋这个美国，才能够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0: 如果中国真的强大起来，的确可以让美国不能够再这样的一个为所欲为。但是难道伊斯梅尔不担心的是中国有一天会走向美国的老路吗？
1: 我相信很多国家很多人民都会想到这个问题，中国变强大了以后是不是会走上美国老路，也就是国强必霸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形势，包括伊斯梅尔他的分析，不会的。为什么？第一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你看过去几十年，他把你文章里面讲得很清楚吗？没有发动过任何一场战争，没有攻打过任何国家，没有轰炸过任何国家，没有掠夺过任何一个民族等等。OK，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历史上3000年历史里面，中国也没有去攻击过、主动攻击任何国家。郑和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嘛，是吧？在15世纪的时候，郑和如果他有足够的，他想要，那整个南亚这一带、东南亚全部都是中国的嘛，是吧？再加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中国现在正提出

0: 跟美国不一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一带一路概念啊，然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完全走的是跟美国完全不同的一个道路。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他才中国的表现才会让啊，像这个伊斯麦尔这种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啊，产生一种期待，产生一种盼望。
1: 没错，你谈到的这个全球治理这一块和美国霸权的不同，以及和一众在跟随美国的西方发达国家不同，近几年来我们的确观察到呢，中国是非常用心和认真去思考这个严肃且重要的课题，也提出一些相关的理念和倡议，所以呢，现在也是从坐而言，从起而行，真正在付诸行动了。
0: 所以我们前不久曾经提过嘛，中国在今年秋天要在北京举办一个全球治理啊一个论坛，邀请全世界各国一起来讨论我们怎么样用个更好的方式、更好的思路啊，出谋划策，给人类、给全球治理带来一个更好的一个一个前景。那么你刚才前面所提到的，就在前几天中国啊这个组建了所谓世界人工智能的一个合作组织，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对于全球治理也做了一个非常重要跨出了新的一步。我认为这方面呢，应该都为世界各国所期待的。
1: 我们再回到伊森梅尔的这篇文章来谈，其实通篇的核心诉求就是中国必须要强大。简单来说呢，只有中国强大起来，这世界才有机会变得更加美好。但是另外一边，我们也观察到了美国总统目标就是要实现美国再次伟大，所以这两个诉求是完全不相容的。所以先生，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观察和判断呢？认为伊森梅尔这样一个美好的期盼变成事实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
0: 我觉得很大啊！如果把时间观察的时间稍微拉长一点，我认为是绝对必然的啊，一定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的。
1: 你的信心是从何来？这信心的基础又建基在哪里呢？
0: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了。首先从美国的角度，再从中国角度，再从世界角度。从美国角度来讲，我以前分析了很多了，我认为对吧，我是很早很早就认为美国已经开始在走下坡路的国家，美国衰退论啊，我也许可以这么说，我是美国衰退论的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观察者或者主张者。因为我过去分析美国五大实力、六大实力、七大实力作为美国霸权的实力都在松动了，所以美国必然会往下坡走，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趋势，必然啊，改变不了啊。然后中国呢，我以前也分析很多吧，现在中国的崛起就是一种复兴，是吧？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短暂的现象，而是像它过去3000年历史中前2800年中国始终就是全球前卫或者是第一的一个历史地位的一个回归，所以这也不可能再流转，在短期内我们看不出来有任何的变化。所以美国是必然走向衰退，中国是必然走向复兴的，这是两个情况。第三最重要的，世界正在觉醒。OK， 就过去是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被美国给西方垄断的这么一个媒体的话语权，基本上在出现改变了，对吧？传统的媒体现在正在受到挑战，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新媒体出来了，是吧？新媒体的出来，基本上就是一个这个话语权的一个平等，哇，我觉得这个非常好。所以这里面对美国的挑战是非常非常大的。
1: 你刚刚提到有三个方面呢，前两个部分。关于像是美国霸权的衰落啊，以及关于呢中国的崛起和复兴这些部分，你过去谈的也多，包括您的逻辑和推断都是相当具有条理和严谨的，也是十分具有说服力的。但是呢，这个关键是在于还有一个悬念，就是时间的问题，就是或迟或早的部分。不如我们把重点呢放在你刚刚提到的第三部分，也就是呢世界人民觉醒。其实我们也看到呢，当前已经有这个现象正在发生。对当前这个形势，你怎么看呢？
0: 这个媒体太重要了，我告诉你，今天美国的霸权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注意，越来越受到大家排斥，看清楚美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本质，靠的就是主要是靠的新媒体嘛。如果你还是看纽约时报，如果还是看华尔街时报，如果还是听 BBC 的，那完全还是跟着美国走啊，是吧？但现在已经不是了，它只是媒体中的一个部分了。现在我们看到更多的新媒体出来了啊，让我们讲到一个 TikTok 是吧。这个前几天我看到这个特朗普就批评张家敦啊，他这个张家敦这个人最早唱衰中国啊，中国崩溃论啊，现在就是他认为夸大其词，对不对？他认为这个张家敦都是一派胡言，这些话我们都同意的。但是张家敦有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认为美国必须要把中国那个 TikTok 把它禁掉啊。那么他认为这个 TikTok 对美国可能，我觉得看得太对了，太对了，完全同意张家敦的观点。我告诉你，我是反讽的，你知道吧？所以张家敦看到了这个 TikTok 对美国媒体所造成的伤害，所以他才会提出这么一个意见。但特朗普不甩他，他说特朗普说在 TikTok 里面我是第一名的，是吧？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吧。所以这个形势这样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当美国的媒体的控制权一旦已经失去了以后，那真相就会大白，大家就看清楚美国到底是什么什么样，中国到底是如何如何，这个对全世界未来发展肯定是一个好的趋势跟方向。
1: 所以我们期待呢未来的一个趋势有好的方向。

0: 发展和前进。的确呢，在上个星期，本节目是引用并且评论了许多的跨国民调，而这些民调的结果都是出奇的一致，各方期待中国能够拥有更大的全球主导地位，比例也在明显快速增长，而往往已经超过了美国。那接下来怎么样用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当前这样一个现象和趋势呢？继续锁定下一部分的评说新语。欢迎回到评说新语。先生，你今天想要聊聊什么样的话题呢？
1: 今天我们谈谈两个非常有趣概念，一个叫文明的冲突，一个叫文明的更迭啊。文明冲突呢，是上个世纪非常著名的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杭廷顿在1996年那时候提出来的啊。他的一个观点就是，人类21世纪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麻烦呢，就是人类七大文明或者多少文明之间的一个矛盾跟冲突啊。他讲的非常有非常有远见，很有洞察力。果然讲话以后没多久，2001年就爆发了911啊恐怖袭击事件嘛。它折射的就是基督文明跟伊斯兰文明之间长达数百年的矛盾嘛。今天的中东战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文明的冲突，对吧？但是呢，人类历史发展可能不一定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们发现到有可能出现另外一个状况，就是文明的更迭。这话是我创造出来一个概念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类历史从15世纪开始到就是大航海时代开始啊，从西方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到今天的霸权主义啊，那么造成世界上非常多的灾难啊，不好啊。那这个文明呢，就西方是掠夺式的文明，我们觉得很不好。那么现在如果有一种可能，当中国强大了啊，这就为什么中国必须强的道理。当中国强大，中国这个文明啊，带给世界更多的是美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的、共赢的啊，公平正义的这个文明，终于能够有一天盖过美国那种掠夺式的文明。那这个人类就带来一个新的希望了，是吧？对于世界人民的发展，是可以让人感觉到让人充满了期待的。我想这也是伊斯麦尔的一个期待吧，对不对？我们共同来期待这么一个美好的未来。视频天下，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学再会。

0: 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写过，写过，
1: 没有，没有写过。
2: 好像是小时候作文啥的写过吧。
1: 啊，今天有个机会，发生了这么多美好的事情。有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像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一样，就特别想去溯源，我到底从哪里来？
0: 我就想把这些东西弄明白，然后我怎样去救他人？我先救我自己。
2: 我邪恶人多的地儿，其实我内心是怕孤独啊。
3: 三位唐山大地震遗孤未曾流露的内心独白，灾难之后个体生命的精神重建历程，唐山抗震50年倾情呈现。
0: 这是咱们刚摘下来的第一只黄瓜，
4: 对，
0: 知道吧？这第一个黄瓜预示着什么？刚奶奶
4: 不知道。
0: 成果呀，那你感觉是什么？
4: 感觉很好。
0: 很好，
4: 嗯，
0: 就是说你自己努力了，然后有收获了，对不对？
4: 对对。
0: 所以奶奶跟你说，是不是要想有收获的东西，
4: 嗯，
0: 有成果，就必须自己
4: 努力。
0: 对，好孩子。
4: 但是，
0: 棒。
4: 这种地都成熟了，一次性摘了，但种的话就是有点麻烦，一个人应该是种不过来。
0: 对呀，所以奶奶种地的时候，是不是浩宇也帮着了？
4: 对，
0: 嗯。
5: 喵，汪汪，叽叽喳喳吵个不停，看来玩的超热闹。
4: 猜他们在对话什么？

0: 为什么要不断地撕开自己的伤疤。在生命的无数个时刻，这个疑问都盘桓在董慧娟心头。她觉得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力量在牵引着自己前行。
1: 奶奶们说周六周日奶奶要回唐山，回唐山奶奶们要有一个工作要做，给人家要做一些心理咨询，奶奶呢就不带你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星期六星期日不还有课吗？那咱不能落课呀，对不对？你要少一节课了，就和人家小朋友就不平衡了，是不是？然后呢你就跟爷爷在家想奶奶的时候怎么办？
2: 跟奶奶视频。
1: OK。
0: 花费一个多小时从天津回到唐山，几乎是董慧娟每周不变的日常。那里有她的牵挂。
3: 好了，差不多。

0: 点是你吃的。
1: 跑哪儿去的？
0: 啊？
1: 还跑哪儿去的？
2: 如今，董慧娟在唐山的亲人只剩下了妹妹一家。
0: 太厉害了。
2: 每次回来，他都跟妹妹一家一起开火。董慧娟已经定居天津，但唐山的家依然留着。姐妹俩住在同一单元。
0: 这边来看看，到。
1: 欢迎我。
2: 几十年来，生活环境随着事业变迁，但亲情永远不变。
3: 嗯，
4: 它都鲜。
3: 对，
4: 你吃粥，它都不鲜的。
3: 我吃一个这个，我最爱吃这个。
4: 我往那吃蒜。
2: 也唯有这份不变的亲情，
4: 嗯，
2: 能抚慰那些深埋在心底的伤痛。唐山大地震中，董慧娟失去了父母和哥哥嫂子。
5: 在我高考之前，我梦到了，我就坐在房东的边上，好像当时情景，就看着，就突然看到妈妈了。然后妈妈就说：“走啊。”妈妈叫我，我就跟妈妈走了。走走走，都特别亮，突然间就没妈妈，然后我就站在那儿，不行了。第一个出来，然后再找我妹妹。嗯，我妹妹那儿没声音，因为我妹妹小嘛，和我爸和我妈他们在一起，就找没声音。然后又找我哥的那个位置，我大哥的位置，我大哥也没声音。但是我就辨别方向嘛，那房子整体下来了，我们家就是陷进去，整个房子就陷到就是剩这么多吧，就是玻璃嘛，上头不有这么多。这么大的玻璃嘛，下边是人玻璃，因为是落地的，然后没声音，最后我就看，就是在找的时候看，我妹妹就在这么一个小洞里自己出来了，然后就慢慢出来，出来之后，我三姐、我大姐、我大姐夫，然后现在就把我父母那房间，就问我妹妹，妈妈在哪？但是。当时一地震的时候，他一动都变换方向了，嗯，然后就跟我妈妈拔出来的时候，就妈妈在底下趴着，就是也肯定是就想起吧，然后再接着拔拔拔。我估计他睡觉的时候睡得比较死了，就是当时可能就不知道。其实我后来我感觉我也很欣慰，因为你不知道那过程反而更好，是吧？睡着了。是吧？
2: 董慧娟从压在废墟中的窗帘上扯下一条布，盖在了父母身上。15岁的她已经懂得，要给父母留下最后一丝尊严。她亲眼看着父母的遗体被拖到街边，然后。随同数百具其他人的遗体一道，被铲车铲起，放入解放卡车车厢，然后消失在满是废墟的街道尽头。母亲的手腕上戴着一块小金表，抬遗体的解放军希望董慧娟摘下来。
5: 解放军当时跟我讲，说你妈妈手上有块表，是我很喜欢的，是一块小金表，叫坤表。他说这块表带走也没用，是吧？因为你这些人都埋在一起，他说你留下，留个念想。我就说不带，不要。因为他那个手腕都特别粗了，手表都已经嵌在里面。我想他起码可以把他自己心爱的东西带走。我想这也是个念想吧。
2: 董慧娟说那是母亲最喜欢的礼物，她想让她陪在母亲身边。

0: 周
1: 永
0: 发。哇，在这里找到了，太不容易了，找到了，等等，哈，终于找到他了，太棒了。哎呀，好不容易，永恒的纪念，这是注定我这一生当老师的一个见证。刚一留校当老师，妈妈就说送给你一块表，她说当老师是需要的。当时这块表是挺贵的吧，120多块钱，120好像是当时。这个原来袋呢是一个黑皮袋，然后后来呢因为黑皮袋有的时候解呀开呀时候不好，后来妈妈也会换的这个皮带。
2: 很多年后，董慧娟说自己能够从废墟中站立起来，得益于她练体育的身体底子和母亲的影响。母亲是一位老师，文革期间全家都受到冲击，在那个人际关系扭曲的时代，母亲常常对孩子们说，能救自己的只有你自己，自己要强大，要更加优秀，这是给自己看，给那些关心你的人看，也是给那些看不起你的人，甚至想伤害你的人看。董慧娟说，这些话后来成为她成长当中的一种无形力量，鼓励她在最困难的时候去战胜困难，找到方向。
3: 因为如果在天有灵的话，我们失去的人他们在看着我，我一直在这样着激励着自己。所以你要去努力，你就要知道失去的人他们还在关心着我，对吧？因为我们的灵魂在。我妈就问我，你知道你为什么要让练体操？我说练体操不就是我适应吗？我妈说，你真的适应吗？那老师让你倒立这半天，你倒立下来你不偷懒吗？肯定偷懒，腿贴墙上去不徒手站着。然后我妈妈说，你要知道培养的是你的意志力，就说你这意志有多强，你将来能做多大事情你都能抗得住，这些东西都早就贯穿住你的骨子里，所以使你产生一种内驱力。当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不感觉是什么，你渡过去就好了。
2: 冥冥之中，命运叩响探索灾难之门。
3: 我就想把这些东西弄明白，然后我怎样去救他人，我先救我自己，你们就放心行了，过好你们那边的日子。
2: 穿越无人能感知的黑暗，给父母一个交代。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Армали,
3: Рая,
4: Аклетину, Копармумс,
5: Диверсита,
6: Таямниче.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Ихтиром,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近彼此身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烟火日常，抚慰那深埋在心底的伤痛。
13: 我是想，他起码可以把他自己心爱的东西带走。
12: 那些过往留下生命的力量，
14: 逝去的人他们还在关心着我们，对吧？因为我们的灵魂在。
15: 自我意识呢，就是我们个体对自身身心状态的深度的心理的觉察，是最核心的心理素养。简单的说，就是清晰客观全面认识自我。啊，你是谁？我也经常问我是谁？我是董慧娟。
12: 或许是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
15: 那咱们一起。
12: 董慧娟大学时选择了教育心理学专业，并在毕业后成为了唐山师范学院的一名心理学教师。
15: 青春是什么？我们现在正当年，你现在正是青春时节。那我给大学生上第一节课的时候，我都要讲青春是什么。有人说青春是缤纷的花季，在座的都是，可以这样说吧。然后我也可以说是热烈的盛夏，也有人说青春有欢笑也有酸涩。青春是最可贵的，是永远的滚烫，永远向上，哪怕前路坎坷。
12: 2003年，北京大学、中科院和中国地震局联合招收首位灾害心理学博士。因为有唐山大地震的经历，又符合职称条件，董慧娟被校方推荐了上去。
13: 其实那个时候我上这博士，我孩子在中学，已经是非常时期，上还是不上也很纠结。
14: 其实研究灾害心理学，最后其实我有伤痛，我想把我自己解脱出来。痕迹就是痕迹，说把痕迹弄没了不可能，那是人的记忆。我就想把这些东西弄明白，然后我怎样去救他人，我先救我自己。
12: 多少年来，唐山大地震的心理创伤难以抚平，24万的死难者加上16万余的伤残者，占到唐山一半多的人口。失去孩子的，失去父母的，失去兄弟姐妹的，比比皆是。家破人亡的阴霾笼罩着每个家庭，每个人。大地震中，董慧娟被房梁压住，在废墟下整整埋了7个小时。
13: 那里希望就是什么？我想活着，我得出去，不时的也会有人走过，我手正好砸在外面，有人也会摸摸你的手。哎，我说我们家人没有一个声音，我说你能不能帮我扒开？但是你想那个时候都是自救啊，自救完了他救，是不是？人家肯定要救自己家里的人。他说我在找弟弟。他说这是什么地方？我告诉他。他说我说外头什么情况？他说全平了，夷为平地。
12: 灾后的漫长时光中，扑面而来的悲戚始终包裹着董慧娟。

0: 很多同学的爸爸妈妈死了，整日沉溺于哀伤痛苦之中，无法正常学习和生活，这让年少的他深陷精神困顿。
1: 确实是体验了灾区1976年没有心理救援，好多的人最后都会出现那么多的哀伤。
2: 对我来说不是脾胃，但是记忆。我解脱自我的同时，我也是想解脱他人。你想，你经历了那么多的灾难，你知道你经历必然有别人也在经历，尤其是那种生死离别那个场面，然后那些活过来的人的那种情绪的变化，情感的变化。

0: 好像还是迷迷瞪瞪的时候，就听见上头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都响了。然后这一响，上头楼上就开始跑，一跑我们在一层嘛，然后我们同学就说班长地震，就喊，然后上头咕噜咕噜都往下跑，然后我们也都跑出来了。然后还有从二楼三楼往下跳的，那些人都是唐山。
1: 很多年之后，这惊魂一幕都萦绕在董慧娟心头。命运向董慧娟打开了一扇窗，她想了解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她想了解自己跟这场灾难的关系。然而这是一项拓荒式的研究，当时国内灾后心理创伤与干预几近空白，没有成熟的路径参考。那些日子，董慧娟整日泡在图书馆查阅资料，然后去台湾和日本找研究参考，回来接着泡图书馆。
0: 太大了，不是一般的大，我当时也拒绝过自我，我恐惧过，因为在写着写着时候没法写了，写什么呀？你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了。我再往前走是特别难，很难很难。
1: 最难的时候，他向自己的一位导师求助，遭到导师的严厉训斥，告诉他只能靠自己。
0: 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要整出来我用你干啥，但是我当时我没有责怪他，反而给了我一种力量，所以我就说后边呢就没有时间观念了，就是睡觉去吃饭去，这时间对我来说 不成立。冬天的时候一两点出去，因为我们那个研究所旁边都是竹子，冬天那个树叶哗哗的响，很灰暗，也挺害怕。
1: 穿过那些无人能感知的黑暗，2006年夏天，董慧娟终于博士毕业，成为中国第一位灾害心理学博士。在博士论文的扉页上，他写下一句话：仅以此文献给养育我成长的父母。

0: 2020年，董慧娟从唐山调至天津，在天津财经大学担任心理教师，同时她也在一家医院担任心理医生。
1: 你好好学习的行吗？
2: 对，你只负责你自己的事儿就行。
1: 任何一个人，他没有死。
3: 前两年你会跟我，
1: 他在最低谷的时候，他灵魂没死。
3: 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
1: 就是我们说精神
3: 一定的
1: 没死。我们总要找出他的突破点。因为每个人他都想向上，都想达到自己那理想的彼岸，为什么不激活呀？
0: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时，董慧娟以政府派出的心理专家团领队身份赶赴现场，灾后的创伤再一次令她灵魂颤动。
1: 那些孤儿对他来说就是很残忍了，那创伤太大了。因为我也有体会嘛，等我出来的时候是7个小时以后，我从里边压着那段过程，那最残酷的过程。
0: 拿到灾害心理学博士学位，回到唐山师范学院后，董慧娟始终很难招到灾害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十多年来，她一直在准备写一本灾害心理学的专著，但却迟迟无法完成。就如同当年消失在布满废墟的街道尽头的父母一样，看得见，却抓不住。

写这封信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盖上简易房了嘛，从那个小窝棚住进了简易棚，然后当时就告诉妈妈和爸爸和市区的人，家里市区人告诉他说我们已经住上好房子了，他能遮风也能挡雨，对吧，我们也有吃的，也能住的也正常工作，嗯，你们就放心行了，过好你们那边的日子。然后我妹妹也正在那个上学，嗯，然后说我们都挺好，你放心吧。我说如果将来有大学的话，我们会都上大学。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日本熊本县七级强震导致13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美伊战火重启，伊朗在向约旦美军基地发射导弹。乌克兰和伊朗外长就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通话。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强烈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还有多人伤亡，设施严重受损，交通也是严重受阻。其中有一处商场在强震过程之后，怀疑可能是因为燃气泄漏发生了爆炸垮塌。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今天就指，目前爆炸原因还在调查阶段。而根据报道，有日媒就指有商场员工在事发时还曾经闻到了现场有明显的煤气味。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的烟囱直接被震断。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就在首相官邸表示，目前熊本县这次的大地震造成有13人死亡。
1: 根据29日上午最新航拍画面显示，受地震影响地区多处民宅垮塌，房屋结构受损严重，有车辆被垮塌房屋砸中，多名救援人员正在受损民宅内进行救援。强震发生后，日本熊本县加岛町一处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坍塌，有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爆炸可能是燃气泄漏所致。地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断成两截，多人下落不明。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在地震中出现坍塌，现场游客5人受伤。2016年，熊本城就曾因当地接连强震遭严重损毁，据称近期才完成修缮。强震还导致熊本县八代地区一处高架桥出现断裂。此外，熊本县内还有多处房屋受损严重，甚至倒塌。公共交通方面，九州新干线及多条普通铁路线路暂停运行，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趟航班取消。位于日本九州的熊本县28日下午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而在强震发生后，当地余震不断。据日本气象厅数据，截至28日23时30分，熊本已发生有感地震100次。日本气象厅则提醒，未来一周左右应注意可能发生同等规模的地震。此外，日本核能监管机构当天表示，经检查，地震后一方选海及川内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情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在跟进看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还有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今天分别都出席了记者会，介绍了这次熊本强震地震过后的灾情还有伤亡的跟进报告。高市又表示，截至到今天上午为止，地震造成有13人死亡，还造成有人员受伤，包括建筑倒塌、道路受损等严重灾情。高市表示，政府在当天下午还会召开第二次的重大灾害对策本部会议，会尽快评估损失的程度。而木原忍就表示，截至到今天上午大约7点钟，在熊本县等5个县的避难人数可能增加到了9186人，还有大批的居民失去像是水电还有燃气的供应。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东京官邸出席记者会，就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伤及破坏情况向公众发表讲话。
3: 令和8年熊本地震に関し、本日8時30分時点で災害との関連の調査中を含め死者13名のほか、人的被害、建物倒壊、火災や道路の損壊など大規模な被害が確認されております。
2: 高市表示，除人员死伤外，地震造成建筑物倒塌、火灾以及道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仍有民众在等待救援，部分地区停电和停水状态持续。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29号也出席记者会，报告受灾情况。对于熊本县加岛町一大型商场强震后发生的爆炸，木原忍表示，消防和警察部门搜救时接报称建筑内有燃气气味，爆炸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4: これまでに8名の方を救助しておりますが、そのうち2名の方がお亡くなりになっており、災害との関連についてはですね、調査中であります。あと1名の方が心肺停止の状況ということを聞いております。
2: 木原忍还表示，日本制纸集团位于八代市的工厂烟囱折断倒塌，造成人员死伤，调查工作仍在进行。截至29号上午7时，熊本县约36900户家庭停电。 熊本县及其他地区约84000户家庭停水，熊本县熊本市和八代市约9500户家庭燃气供应中断，熊本县部分地区通信服务也受到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熊本县昨天发生了高达7.1级的大地震，目前在重灾区的交通状况如何？那么各地伤亡包括灾情有没有进一步的更新？我们来看一下驻日本当地记者蒋文斌已经挺进到熊本县为大家发回来的最新现场报道。
5: 那么现在在我身后呢，就是熊本城，也就是熊本市的中心地带。那么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在监控画面上也看到熊本城这边扬起了非常大的尘土，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有大量的石墙的碎片滚落在地面上。我们知道是在2016年熊本地震的时候呢，这边的大部分的建筑物都受到了很大的破坏，特别是天守阁，它是在2021年完成了修复并且重新开放。但是呢，石墙和重要文化财产的一些修复工程呢，其实没有结束，而且计划是要到2052年才会全部完成。那么这次呢，等于是在修复期间，熊本城再次遭受到了强震的冲击。另外在灾情方面呢，日本政府在上午已经确认，熊本县内有关这次地震死亡人数呢，已经达到了13人。另外呢，也有至少50宗的人员被困案件。另外，警方、消防还有自卫队呢，也在多个受灾现场搜救。日本政府也成立了非常灾害对策总部。熊本县这次提出了灾害派遣请求后呢，自卫队也正式投入了大约有3600人。重点呢是到倒塌的建筑物去搜救，还有搬运物资等等。加岛町的永旺购物中心这次发生大爆炸，还有在八代市的日本纸质工厂，这两个地方呢现在是主要的搜救现场。气象厅呢现在还是在继续警告说，震后的余震非常的活跃，未来一周之内呢可能会发生最高烈度7的地震，尤其是在接下来的2-3天呢会非常的危险。而且这次地震的震源呢和2016年当时的熊本地震的震源只有差了20公里，但是呢他们之间是否有具体的关联，目前呢还没有办法做出判断。我们今天的摄制组是从北九州出发，一路向南往熊本这边方向过来。那么最直接的感受呢，就是今天熊本这边的天气是非常的闷热，气温很高，在户外呢短时间就会被高温这样受到感觉到。所以呢对灾区来说，这次天气可能会是进一步增加救援困难的一个地方。然后还有一部分地区呢是继续在有停电断水的情况，有一些避难所和一些损坏的建筑里面呢也缺水。另外呢就是熊本今天还有可能会出现局部的雷雨，那么一旦短时间内有强降雨的情况的话，之前震松的山坡土墙还有一些受损的建筑物就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坍塌，引发泥石流这些次生灾害。我们接下来也会继续在灾区进行报道。
0: 日本九州熊本县发生的7.1级强烈地震造成当地的极大破坏，而接到当地的震后最新情况，来看一下最新现场。
6: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位于日本熊岛县加岛町在本次地震中发生剧烈爆炸的购物中心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现场是一片狼藉，整个建筑都是处于一个完全受损的状态，仅剩下部分的钢结构。看到现场呢，有大量的应急人员仍然在现场开展搜寻和处置。那么根据最新的消息呢，本次爆炸事件已导致日本熊本县这家购物商场的死亡人数增加至3人，其对应的永旺集团仍然在确认该购物中心的200多家专卖店以及集团约2700名员工的具体安全情况，目前已经确认仍有4人处于失联的情况。我们看到现场有消防车，也是严阵以待。当地消防部门还设置了应急处理点儿。那么消防队员是通过喊话搜寻以及搜救犬入内的方式来去探查是否有更多的幸存者出现。那么除了本次购物中心严重爆炸之外呢，另一处重大事故是位于日本的制纸八代工厂。目前是最新消息又发现了3名的遇难者。当地是发生了这个烟囱的大型结构倒塌，但是由于当地无法投入大型的机械

0: 设备呢，主要是依靠人力的搜索救援。我们看到现场购物中心的受损设施和情况，有大量的人员仍然在现场进行一个排查的工作。那么目前已经确认购物商场呢是有二十多岁的女性死亡，一人是心肺活动停止。之前报道称呢，有多达数十人属于被困或者是失联的情况，目前正式确认是有四人处于失联的情况。那么据政府方面消息呢，说这个爆炸原因可能是因为购物商场内部有这个液化天然气，因为管道受地震影响而损坏，导致气体泄漏，最后引发了剧烈的爆炸。那么搜救人员已经关闭了整片区域的燃气总阀。那么出生岛以外呢，整片熊本县的这个大片区域有数万名民众目前也是处于燃气供应中断的状态。
1: 好，我们刚刚带您看到的是在日本熊本县发生了七级强烈地震之后，刚刚是看到的是在重灾区这个购物中心在爆炸垮塌之后的一个现场最新情形。而受到地震强烈波及，在熊本县的加岛町的永旺购物中心，就是刚刚带您看到的这个最新现场发生的爆炸和垮塌。日本警方在今天公布了购物中心的一个内部画面，有专家研判这个爆炸可能是因为地震导致的燃气泄漏所引发的。这个画面拍摄是在今天早上大约的8:30左右，我们可以看到购物中心的一些建筑的墙体，包括立柱，这些构件已经都被粉碎飞散。有日本专家就指，从现场画面呢，大家可以猜出当时爆炸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冲击力。虽然目前详情还不清楚，但可能就是地震剧烈晃动损坏了燃气设备，才导致了泄漏，遇到火源就立刻发生了爆炸。那么从受损的范围来判断，这很有可能就是建筑物的内部，相对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头积聚了大量燃气之后发生了大爆炸。日本熊本县昨天发生7.1级强震。那么根据日本官方的初步观测，在八代市在震后出现了最多有84厘米的地壳变动。这是日本国土交通省下属的国土地理院所测得的八代市千丁基准点，是向东北方面位移大约有84厘米。此外，在熊本县的城南的基准点是朝北位移的40厘米左右。那么在八代市的和泉基准点是朝南移动大约有17厘米。国土地理院就是上述这些数值可能是受到了观测点的倾斜或者是局部地盘变动的影响。此外，即时的分析的这个精度一般会低于一般的预期，因此经由后续的详细分析过后，还有可能还会纠正这些有关的数据。而就在发生地震之后，香港路径处表示至今为止还没收到港人的有关求助。陆建处表示，获悉了事件之后，就及时通过了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香港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还有旅游业的监管局以及旅游业议会，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陆建处会持续和有关方面保持一个紧密联系，也会留意事态的发展。处方表示，身在外地的香港居民如果需要协助，可以致电给陆建处协助在外的香港居民小组24小时的求助热线1868，也可以向1868进一步发送短信或者是微信进行求助。下节回来继续带您关注的有泽连斯基会见的美国军工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团队。普京会见的联邦委员会主席，强调做好参战人员保障。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2: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 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明，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再来跟进到美伊战火重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当地时间29日就发布了多份的公告说，革命卫队空军在当天使用了导弹打击位于约旦的美国空军基地，而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在当天向驻中东的美军基地发射的导弹都已经遭到了成功拦截。而随后美军就和沙特的国防部共同发文指，已经对伊拉克境内受到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目标也发动了联合打击。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9日发布多份公告说，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画面显示，位于约旦的美军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似乎遭到导弹袭击，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表示，美东时间28日下午5:45，伊朗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企图突袭驻中东美军。所有来袭导弹均被成功拦截，美军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这是美国24日暂停对伊朗的空袭以来，伊朗首次向区内的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又发表声明称，美军与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东部的亲伊朗武装组织后勤据点与武器储存设施实施精准打击。声明指，相关组织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使，在过去72小时内对美军及沙特能源基础设施发动30多起无人机袭击。本次行动是对此类袭击的强烈回应。沙特国防部同时发文证实相关行动，并称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民兵组织企图袭击沙特东部及利雅得地区的石油设施，多架无人机已被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沙特方面强调，其并不寻求升级局势，但将对面临的任何侵略行为作出回应。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地时间29日报道，沙特袭击了伊拉克东部瓦希特省一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的宿舍。而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一名军事情报官员的话说，伊朗否认其与他国击中沙特境内目标有任何关联，将任何针对美国在该地区利益的行动都归咎于伊朗，是严重误判，是缺乏对该地区局势了解的结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所以在这一回合，伊朗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的美军基地，而美军就联合了沙特共同打击了伊拉克的亲伊朗组织。双方各自有哪些考量？来看一下驻当地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最新连线报道。
4: 那么这一次呢，实际上是在美军宣布停止对伊朗的空袭之后，伊朗首一次从本土对美军基地发射导弹。我觉得这几个有三个考量吧。第一个考量呢，就是因为伊朗此前讲过，就是战争不由美国说了算，停火也不由美国说了算，所以伊朗要掌握战争的节奏。那么同时伊朗也警告呢，海上封锁其实也是一种战争，所以呢这是对美国的一种警告和压力。第二呢，其实也是就是表明呢伊朗有限的或者是这种不对称的军事打击呢，来逼迫美国来做出让步。那么现在呢也是一种测试，是因为正好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会面，那么伊朗也想知道美中国到底是想要谈还是想要打，所以这次也是对美国的一个测试。我们看一下美国的反应，是没有回击伊朗的本土，反而是打这个伊拉克的亲伊朗的什叶派武装。我觉得美国是有克制的，而且呢是对谈判保留了空间，那么我觉得这个答案让伊朗感到很满意。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沙特对伊朗也发动伊朗的亲什叶的这个民兵武装伊拉克武装发动了袭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也就是沙特也准备参与进来，但他呢也是一个非常谨慎的回击，并没有回击伊朗的本土，而是对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了攻击。那么这也说

0: 明呢，现在战争的其实风险范围是在扩大的。但是呢，也要看到，就是伊朗的将来可能现在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只是有限度的、低层的，逐渐的对美军的基地发动袭击，因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所以美国呢也不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但是如果造成人员伤亡的话，那么肯定呢还会继续交货。
1: 而就在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在红海袭击沙特邮轮的背影之下，曼德海峡28号只有37艘商船通行，这创下19号以来的最高数量。霍姆斯海峡在当天只有少数的船只通过。此外，英国媒体就在报道指，伊朗方面已经拒绝阿曼有关于霍姆斯海峡的提案。这是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通过曼德海峡的船只当中，有2艘是驶入，17艘是驶出。那么其中有一艘是满载原油，就驶向了巴基斯坦。此外，在同一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只有大约5艘。另外，我们也看到路透社在29号的报道，伊朗有高级别官员表示，伊朗政府已经否决了阿曼关于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区域联合管理的相关提议，称这根本不会成功。而这名官员就指，只有伊朗和阿曼才能够根据各自的权益份额来决定霍姆斯海峡的管理安排，伊朗是拒绝其他国家发挥任何作用。伊朗方面坚持认为，穿越霍姆斯海峡的全部的进港的航线，包括部分的出港航线，都必须由伊朗来全面控制。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日就日前乌军袭击了伊朗商船一事通电话，瑟比加就呼吁避免事态升级，阿拉格奇则强调相关损失必须先得到赔偿。斯比加28号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在当天致电给阿拉格奇，进行了坦诚的对话。那么目的是要避免事态的升级。斯比加强调了乌方的一切行动，目的就是要保卫乌克兰，无要针对民用船只，还有包括平民。在同一天，阿拉格奇就此次的通话发文表示，伊朗方面同样也不寻求局势的升级，但任何针对于伊朗公民或者利益的攻击都是不可接受的，由此造成的损失也必须要得到相关赔偿。乌克兰军方25号是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的商船，伊朗方面对此强烈谴责，也同步召见了乌克兰驻伊朗的临时代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团队，双方就通过联合的武器生产和技术共享扩大合作进行了相关讨论。你看到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克兰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拥有长期的一个合作关系。那么这次会谈，双方重点探讨关于联合生产还有技术交流在内的进一步发展合作。此外，还涉及到了爱国者防空系统和其他军事能力方面的合作。泽连斯基还表示，双方正在研究要推进联合生产的一些具体方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这是美国大型的军工企业，主要是负责生产陆军的战术导弹系统、海马斯火箭炮、F-16 战斗机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所需要的导弹。就来看一下俄罗斯。在第九届俄罗斯的上议院和下议院的换届前夕，俄罗斯总统普京密集会见了议员代表们。他在28号会见俄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时就表示，支持特别军事行动的人员及其家属，这是各级政权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
2: 普京在会见时强调，联邦委员会作为各地区代表机构，在当前众多部队由地方直接组建的背景下，肩负着特殊的支持责任。他要求各级政权全力保障参战人员所需的一切，并让其家人切实感受到国家的关怀。普京还指出，一旦参战人员及其家属遭遇不公，必须立即做出回应。
3: Семьи чувствовали поддержку со сторо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Здесь, как в любом большом деле, все бывает. И люди иногда сталкиваются и с какими-то элементами не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Это нужно, на это нужно моментально реагировать. Вместе с Фондом защитники Отечества работать и замечать каждую мелочь, понимая, что мелочей здесь и не бывает.
2: 谈及国际形势，普京表示，俄罗斯从未自我孤立于任何人，也不打算这样做。与友好国家的接触至关重要。据悉，普京近期密集会见议会上下两院代表，正值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及联邦委员会换届前夕。方威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0: 在俄乌前线战局方面，带您看到俄乌双方继续在以无人机相互攻击，俄方就指当天一共拦截并且摧毁有365架的乌军无人机。俄罗斯比尔格罗州的代理州长指控乌军袭击了当地的一辆客车。乌方在同一天就指在苏美州的郊区也遭到了俄军的空袭，多处建筑物受损。
1: 乌克兰苏梅州及国家紧急服务局28日称，俄军使用制导炸弹和无人机空袭苏梅州郊区。乌方公布视频显示，当地一处建筑群遭严重破坏，几乎沦为废墟。应急救援人员在现场展开搜索，多处建筑物及车辆完全损毁。乌克兰空军同时表示，俄军当夜共向乌境内发射131架远程攻击无人机，其中107架被拦截或电子干扰，另有16架在9个地点造成破坏。另外，乌克兰海港管理局28日表示，一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船只当天停靠在敖德萨港口时遭到俄军袭击，船只当时处于空载状态。乌方指这已经是俄军第三次袭击同一艘船。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28日通报，俄防空部队在夜间于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365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表示，设别基诺市的一辆客车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19人受伤。此外，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8日通报，在比尔格罗德州挫败一起由乌克兰安全局策划的恐袭图谋，抓获一名俄罗斯公民，指其涉嫌被乌安全局招募及培训，对哈尔科夫州军民行政机构官员进行监视，并筹划炸毁一名俄机构职员的汽车。俄安全局已对其刑事立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为您关注的有：中方敦促英国要审慎处理解决英钢的国有化问题。香港楼价连升了13个月，创下了2年半以来的新高。
2: 台湾生产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2期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0: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8日与英国新任商贸大臣雷诺兹举行了视频通话，就中英经贸关系交换意见。
1: 王文涛祝贺雷诺兹履新，表示愿充分发挥中英经贸联委会机制作用，促进中英经贸关系健康发展。中方愿与英方做大合作蛋糕，加强在服务贸易、绿色转型、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贸易向上向前平衡，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中方高度关注英钢国有化问题，敦促英方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审慎稳妥解决此事，为在英中资企业营造良好营商环境。雷诺兹表示，英方期待与中方深化服务贸易、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加强在世贸组织的协调合作。英方理解和重视中方对英钢问题的关切，将根据相关法律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独立评估。 英方将严格遵守相关评估结果，并予以合理补偿，不希望因此事影响英中经贸关系大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欢迎你的焦点再来关注的是，针对美方近期将部分的科研机构列入到制裁清单，中国商务部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也坚决反对，并且敦促美方要停止无端抹黑中国科研机构。
4: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9号就美国国防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一事回答记者提问。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这一情况，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国商务部指，美方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人为设置歧视性壁垒，将科研合作政治化、武器化、工具化，阻碍中美科研领域交流合作，这与全球科技创新合作大势背道而驰。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科研机构无端抹黑，尽快纠正错误做法，为中国科研机构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方科研机构的正当合法权益，为正常科技交流合作保驾护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近期两岸之间的人员往来，国台办和陆委会在隔空的交锋不断。对于委员会称大陆的台亲服务平台在搜集个人信息，国台办回应批评民进党当局是无脑发言，没有见过一些求职平台是根本不需要投简历。那么至于绿营的情高官来到了大陆经商交流，国台办表示只要台湾民众愿意来交流合作，不搞分裂，大陆都欢迎。
5: 日前，大陆方面在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上推出台青一家服务平台，帮助台青到大陆学习、工作、创业。但是台湾的陆委会称，这是大陆方面借机搜集掌握台青的个人资料，风险极高。
6: 相关说法完全是无脑言论，蓄意抹黑。请问民进党当局，台湾地区有不需要填报姓名投递履历的网络求职平台吗？民进党当局越是编造谣言、谎言，炒作所谓风险，就越证明台青一家契合了台青的需求，触到了民进党的痛点。
5: 台北市29号举行小熊猫与台北市民见面仪式，这些小熊猫是台北与上海双城论坛动物交流的成果之一。但是台湾的陆委会拒绝了上海派代表团到台北参加活动。
6: 民进党当局竟对上海赠送方派员参加见面仪式无理刁难、无理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
5: 同时，台湾的陆委会近期频频炒作的是台湾民众在大陆失联。作为官方授权的两岸事务性协商民间团体的海基会日前称，遗憾大陆以九二共识等政治前提作为两会恢复联系的前提，导致台湾民众大陆失联，海基会也无法沟通。
6: 1992年，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性质。正是在此政治基础上，两会开启协商谈判，海基会作为九二共识达成的重要参与者，现在故意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是对两会协商历史的背叛。
5: 被围剿绿营民进党的创党大佬以及前高官卸任之后到大陆进行经商交流，大陆方面立场如何？陈明华重申大陆方面的一贯立场，强调两岸一家人，本应该常来常往，只要台湾民众愿意到大陆交流合作，不搞分裂，大陆方面都欢迎。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0: 而针对于赖清德近期在公开场合再次发表了涉台独言论，我们记者就此提问，而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就表示，赖清德的相关言论纯属于自不量力，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
7: 近日，赖清德在参加丹江舰成军典礼的时候称，这是展现海军面对中国军事及海上灰色地带侵扰、捍卫国家安全与海疆的坚定决心，向国际证明台湾的国家安全政策是以实力达到遏阻的目标。请问国台办对此有何回应？谢谢。
6: 赖清德相关言论进一步暴露其顽固台独立场和以武谋独祸心。民进党当局顽固党内要和

0: 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企图以武拒统，纯属自不量力，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祖国统一大事浩浩荡荡，滚滚向前，任何违逆大事的行径都注定失败。
1: 日本熊本县7.17地震导致了严重灾情，台湾方面表示目前没有接获台人受灾的相关信息，并宣称已经做好准备，在4个小时之内就可以马上出发，要协助救灾。另外，台中市长卢秀燕宣布将会捐出10万美元进行赈灾。
2: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7级地震，导致严重灾情。台湾方面表示已待命协助救援。
3: 有待命的团队，包括台南、新竹、嘉义，甚至高雄。如果有需求的话，4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出发。
2: 日本熊本县知事木村敬28号上午在台湾台中市访问，市长卢秀燕29号宣布捐赠10万美元给熊本赈灾。台湾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委员早前已安排29号赴日本考察，国民党立委提前1天赴日，直击地震发生瞬间。
4: 这个路上的车辆跟交通号志都在剧烈的摇晃，房间里面的一些东西当然有碎裂，有些破裂，很多餐厅也都打烊关闭哦。
2: 台湾涉外部门表示，目前尚未接获旅日台湾人、当地侨民及留学生等相关受灾资讯。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C919 高原型首架机今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起降首次的飞行试验。这次的飞行试验完成了全部的预定的试飞科目，这标志着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采用的是机身的缩短，包括系统功能改进的针对性设计，以满足在高原运行的相关要求。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和议员举行了首次的对谈交流会，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陈振英就形容立法会这个交流会不受到议事规则的限制，不用一问一答，议员们可以用词是没有限制，更容易畅所欲言，而行政长官更能够好好来表达自己。
5: 我见有些同事呢根本就不是一定是問特首嘢嘅，佢係對自己譬如喺前幾個月嘅履職有咩感覺啦、感悟啦，甚至喺北京學習嘅一啲體會啦，咁就變咗咧，唔係用一個問答形式去進行咯，咁啊變咗好似真係大家坐埋喺度傾偈，有啲似大家所謂嘅路邊談話。
1: 陈振英在电台节目中表示，行政长官运用有大量的例子在解释行政主导，令议员们明白为何部分政策，比如为基本法第23条立法等必须要出台。他又指理解行政长官日前是忙于制定香港首个5年规划，同时要进行施政报告的咨询，所以未必能够有时间来到立法会进行答问大会，也期望在复会之后可以进行安排。而选委会的议员陈凯欣则表示，目前的行政立法的关系处于一个新合作的模式，也明白有部分的改革措施关于利益的重新分配不能够太早的公布，所以希望在未来特区政府能就有关政策先咨询相关的界别议员，并且签订一些保密协议。香港楼价连升了13个月，创下了2年半以来的新高。拆享物业估价署的数据显示，6月份的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23.2，按年升大约在12.7%，而整个上半年香港楼价就累计上升将近在7.9%，而在上个月中小型单位的楼价按月升将近在0.3%，按年升大约是在12.9%，上半年累计上升了7.9%，而大约有1076平方尺或者是以上的面积的单位，楼价按月升1%，按年升10%，那么上半年累计升在6.6%左右。有机构表示，来到了下半年楼市主要是取决于息口的走势，如果下半年息口只有温和的上调，相对会对于楼市的影响不大，如果有接近在加息时，可能会使得楼价稍微出现回落，但依旧会维持全年的楼价水平升在5%到10%的有关预期。现在接回来看国际消息，特朗普表示新关税措施是换法不换政策，

0: 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在首都利马已经宣誓就职。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L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 a
0: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那么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孙伟健来快速掌握。伟健，下午好。
11: 秀琴，下午好。
0: 请您带来刚刚在外交部记者会上的最新掌握。
1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日本地震方面的最新的消息啊。日本熊本县附近呢，28号是发生了强烈地震，造成了人员伤亡。那在刚刚这场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表示啊，中方正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地震，向遇难者表示哀悼，对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予以慰问。那同时他也指出，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了领事提醒，请中国公民啊要注意防范海啸和余震。那同时呢，中国外交部和驻日本使领馆也将继续密切的关注有关的情况，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另外的一则消息，我们来关注到美国方面。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日前是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这其中就包括了中国占据主导的人形机器人，目的就是要保护美国本土的相关产业的发展。那对此呢，发言人毛宁就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那同时强调，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而中方呢，将继续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定地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在今天外交部观察到的。秀琴，
0: 好，非常谢谢伟健在北京现场带来的最新连线观察，谢谢你。针对于日本熊本县发生强震造成的人员伤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向地震的遇难者表示哀悼，会继续密切关注有关的情况。
12: 我们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慰问。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了领事提醒，请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和余震。中国外交部和驻日本使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
0: 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执行主任佩德罗萨在28号表示，目前木材贸易当中最高有30%都是属于非法交易，所以各个经济体需要加强合作，以共同打击非法的磷产品贸易。
13: 2026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方面表示，木材贸易中最高30%属于非法交易，涉案金额高达数十亿美元。各经济体之间现正探索利用科技手段建立合规木材溯源体系。
14: China has a fund in APEC to use digitalization.

0: 将打击零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并支持零产品加工的转型升级。
1: 聚焦推进落实全球森林目标，保障生态系统完整性，促进科技创新与绿色产业融合等重点领域，开展战略政策对话，谋划未来共同行动，达成了重要共识。未来将围绕深化森林可持续经营，促进合法林产品贸易，发展新兴林业产业，创新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技术等，开展务实合作。
2: Мы вместе преодолеем вызовы сегодняшнего дня: изменение климата, получение новых изделий из древесины и продукции леса. Я думаю, что также мы должны обеспечить преемственность поколений и обучение новых кадров.
0: 会议形成的共识将为十一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供成果。会议代表同日也在深圳参访智慧林业，考察大沙河生态长廊，了解深圳在统筹发展与保护、推动城市森林建设和湿地保护修复的经验与成效。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接受的媒体采访时表示，在七月底推出的新一轮关税与先前遭到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关税本质上并没有差别，只是改用了不同的法律依据，程序变得更加繁琐。他的这一番说法也使得最新针对关税政策提出的联邦诉讼再度引发了高度关注。
4: 用不同套法律做同一套关税，这样合法吗？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福克斯新闻最新专访时证实，由于最高法院先前否决了他的关税措施，因此政府改采其他法律授权，透过不同的程序在7月24号推动新关税，但政策目标和先前一致。而这番谈话立即成为反对阵营的最新攻防焦点，因为就在几天前，美国保守派法律团体自由司法中心才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特朗普政府滥用301条款等不同法律依据，试图重新建立先前已经遭到法院推翻的全球关税制度。而原告律师认为，特朗普亲口承认新关税只是改用不同方式达成相同目的，反而更加证明政府是在绕过法律裁决，并未真正解决关税合法性的争议。而白宫则强调，新关税是依据301条款针对未有效打击强迫劳动的贸易伙伴采取措施，与先前遭法院否决的解放日关税属于不同法律架构。不过新措施恰好就在临时关税到期后立即生效，也让外界质疑只是换个法源重新上路。至于市场担心关税可能推升物价拖累经济，特朗普则认为关税为美国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不仅不会伤害经济，反而有助于提升美国利益。这套说辞也成为他到访各州演讲的基本论调。
5: So they were killing us in trucks and now we're killing them. My policy is simple. If you make your truck or your car in a foreign country, you have to pay for the privilege of sending it into our market and making a lot of money. But if you build in a factory in Michigan or someplace in our country,and make your automobiles or trucks right here in America, you pay zero tax and zero tariff. You pay zero.Zero tariff.
4: 随着特朗普政府重新启动大规模关税措施，围绕关税合法性的司法攻防也再度升温。这场法律战未来是否再次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也将成为美国中期选举前经济和贸易政策的重要焦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3: 特朗普28号接受福克斯新闻访问时，就美墨加协定做出表态。他说，这项协定对于墨西哥和加拿大来说可能很重要，但对于美国来说并不重要。特朗普在这次的电话访问当中就被问到是否会更新美墨加协定时，他明确表态不想再更新协定，美方宁愿不受协定的束缚，又说是墨西哥和加拿大需要美国，而美国并不需要这两个北美邻国。这项协定对于加墨两国来说很重要。那么特朗普此前决定，除非美墨加三国就协定的相关修订内容达成共识，否则是不会续签这项协定。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上周就更新美墨加协定的事宜与墨西哥官员举行会谈，但会谈也暴露出各方在如何收紧区域的汽车零部件成分规则方面存在有严重分歧。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28号在首都利马已经宣誓就职，他呼吁各个政治力量要团结合作，共同推动国家发展。而与此同时，在利马市中心就有数百人在游行抗议，反对藤森庆子的上台。
6: 汤森庆子在就职演说中表示，新政府将把

0: 对厄尔尼诺现象和改善社会治安作为两项国家紧急任务。他宣布将惩治犯罪猖獗的地区，还秘鲁人民安全稳定的社会。
1: En el plazo inmediato, mi gobierno estará concentrado en dos frentes de emergencia nacional: mitigación del fenómeno El Niño y seguridad ciudadana. Para ello emplearemos recursos extraordinarios. El clima no espera los tiempos de la burocracia. La lucha no será únicamente contra el delincuente común.Iremos tras las mafias nacionales e internacionales que financian la extorsión, el sicariato, el narcotráfico y la minería ilegal.
0: 同时，藤森庆子还承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青年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改革。他呼吁各政治力量团结合作，共同推动国家发展。在外交层面，藤森庆子欲强化太平洋联盟，推动秘鲁经济融入亚洲市场。当天，阿根廷、智利、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乌拉圭等拉美国家的领导人出席就职仪式。藤森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在今年6月的总统选举中以微弱优势获胜，其总统任期至2031年7月。就职仪式当天，首都利马市中心有数百人游行抗议，对藤森庆子上台表示不满。抗议者们手持鲜花清洗国旗，以悼念其父执政时期以及近年来抗议活动中的遇难者。抗议者批新政府毫无和解诚意。
2: Porque el gobierno de la señora Keiko no nos representa, porque ella ha pedido conciliación, pero no podemos conciliar con ella, ya que no deroga estas leyes pro crimen que atenta contra nuestro pedido de justicia a cada uno de nuestros asesinados.
0: 此外，由于藤森庆子在大选中依靠海外公民的选票超过了国内选民支持率更高的对手桑切斯，而同样的情形在今年哥伦比亚大选中也曾上演，这促使一些国家开始考虑境外投票可能带来的差异和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在特朗普宣布削减对世界卫生组织支持的背景之下，巴西总统卢拉28日在里约热内卢同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见面，为巴西的全民公共医疗体系进行了积极辩护。
4: Quando você puder conversar com o presidente Trump, ele que anunciou que ia cortar a verba da Organização Mundial da Saúde, você diga para ele como é que um presidente de um país.Que não é rico como os Estados Unidos, consegue garantir a cada cidadão brasileiro o mesmo tratamento de saúde que terá o presidente da República.
3: 布拉和谭德赛在当天一同视察了里约热内卢的一家公立医院，他们参观了当地的一些设施，包括像是医院里头的移动牙科诊所，包括紧急的医疗服务。谭德赛就指巴西的公共卫生医疗体系，说这表明全民的健康这是可以实现的，并且世卫还会把巴西的成功经验也分享给世界的其他地区。此前一天，联合国的艾滋病规划署在里约发布了报告，就在警告全球资金的削减包括人权倒退等问题正在严重威胁数十年来在抗击艾滋病方面所取得的一些进展。还有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节新闻。
5: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缘分的天空，一见钟情。可是
1: ，I'm gonna give you my number.
2: Okay.
1: My boyfriend will be worried about what happened to me.
0: 爱恨两难，谁知
2: ？I'm not trying to break them up. I'm happy just being friends with her.
0: 爱一语分寸，只差如果。
2: I wanted to be honest with you.
1: You'd have been honest with me anytime.
0: 如果的事，8月1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3: 像你看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张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呢，千万呢，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7月28日，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点。
1: 今年五月，印度医学入学考试爆出试题泄露丑闻，宣布成绩作废，要求逾227万名考生重考，由此引发印度学生大规模的抗议。与此同时，源自网络的印度新团体“蟑螂人民党”快速崛起，汇集大量年轻抗议者，继而数万名示威青年不断与警方发生大规模冲突。随事件发酵，抗议声浪越来越大，由最初要求的教育改革演变成针对失业率、政府问责制和经济等更广泛的议题抗议。对此，有分析指，事件已升级为莫迪政府的重大政治危机。在失控的抗议声中，印度教育部长普拉丹于7月25号宣布辞职，莫迪政府则在做出让步、进行谈判后，宣布接受示威者的所有要求。蟑螂人民党同日宣告抗议取得胜利，结束持续数周的抗议活动。普拉丹则成为了莫迪自2014年上台以来第二位因丑闻辞职的部长。
0: 蟑螂人民党啊，这个名字很奇葩，但是这个事件呢并不奇葩。这个事件呢起源于印度今年五月的一次医学考试，但是考试题目泄露了，结果呢，参加考试的200多万考生啊被要求要重考一次，那么由此呢引起了全国青年学生的愤怒和这个抗议，那么蟑螂人民党呢也是应运而生的。这个蟑螂人民党这个名字当然是非常有意思啊，在中文里面很多人把蟑螂叫做小强啊，这种动物非常丑恶，但是它生命力很强。那我们看到这个蟑螂人民党呢这次主宰了印度全国青年的抗议活动，而且他们的抗议活动呢是从这个抗议这个考试的这个不公，就是考试泄题泄露，那么直接就扩展到了对于整个，比方说对于这个对于考试制度的不满，对于这个青年人就业严重不足的这个不满，那至于对这个整个政府的这个问责的这个要求等等。那么由此也反映出了这个印度面临的社会问题，以及莫迪政府执政10来年的这个社会治理能力啊，其实还是存在这个严重的一个缺陷。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不管是在发展中国家，也包括这个发达国家，青年人的求学，特别是青年人的这个就业呢，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印度也不例外，而印度呢，还不像中国那样已经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而且是有效的一个教育体系啊，从这个小学、中学一直到这个大学，一个比较有效的这个教育体系。这样的一个教育体系，对于中国的这个整个的经济社会的这个发展，对于中国的这个社会主义的这个强国的建设呢，啊，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但是印度显然在这方面呢，还有很远的路，还有很长远的这个路要走。我们看到这次这个印度的这个教育部长呢也是被迫辞职了，而且这个莫迪总理呢面对这个汹涌澎湃的这个全国青年的这个抗议浪潮呢，他也这个亲自出面向这个全国这个青年人做了一个讲话，承认政府存在的这个严重的这个不足，而且答应了这个青年学生的这个全部的这个要求。那么放在世界各大国来看的话，像印度这样的这个全国性的这个青年学生的这个抗议运动啊，这个是很少见的，是发生在印度，当然也反映了印度的这个社会治理的一个特点。而这个莫迪政府能够像这个能够答应青年人的这个全部要求，虽然这是不是意味着印度的这个教育制度啊，乃至于这个整个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比方说这个青年人的这个就业严重的这个不足，很多一方面的这个印度这个教育体系还不能为这个大量这个青年提供足够的这个高等教育，那么这高等教育之后呢，接受了高等教育之后呢，又找不到适当的这个工作，很多青年人毕业就失业啊，像这样的问题都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但是这个莫迪政府呢，至少也看到了，就是一旦像这个蟑螂人民党这样的青年人的这个团体啊，他们这个抓住了一个青年人所关心的一个痛点，然后呢，这个再发动了这个全国性的这个示威抗议活动，那么最后呢，逼使这个教育部长这个下台，这样的话也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印度是一个很年轻的国家，印度的人口已经超过了这个中国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啊，他这个据说他这个25岁的人口呢，占全国人口的这个一半， 啊，虽然这个25岁以下这个青年人有很多人受教育，还没有机会这个受教育，但是呢，他这个已经接受教育的这个，比方说高中毕业的这个人口，毕竟是一个很庞大这个人口。那么这次由医学院的这个印度，其实印度也是一个盛产医生的国家。印度学生这个喜欢这个投身医学教育，而且由于他们是用英语来这个教育的，所以这很多印度的学生呢，他们还到国外去接受这个更高的这个医学教育。那么所以这次医学这个非常奇怪，是这样的一场考试，这个医学院的这个考试居然这个考题会泄露，而且呢这个政府居然又束手无策啊。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印度的这个教育部门也好，这个司法部门也好啊，在这个治理方面确实是有的很严重的一个缺陷的。那么所以这次一个遍及印度各地的这个青年学生为主体的这个抗议运动呢，也吸引了这个全世界的这个新闻媒体啊，让人们看到了在这个全球南方国家啊，印度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那么通过这次这个蟑螂人民党的这样的一个一呼百应的这样的一个青年人的一个运动啊，人们看到了这个青年人的这个诉求，那么也看到了青年人的诉求以及青年人这个力量对于政府所形成的这个压力。所以啊，这个未来莫迪政府要如何因应这样的这个压力，提高自己的这个管制能力啊，那么这是莫迪政府面临的一个很严重的挑战。两名年轻的中国数学家荣获今年的菲尔兹奖。
1: 近日，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第30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公布，中国青年数学家王宏与邓玉双双获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该奖项，并且是同一届中两人同时获奖。现年35岁的王宏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数学学科终身教授。2025年2月，王宏与他人合作解决了困扰数学界超过100年的三维挂骨猜想，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次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她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现年37岁的邓玉现任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他与合作者解决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首次以数学严格方式推导出从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玻尔兹曼方程的完整逻辑链条，此次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奖。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通常不超过4位，奖励获奖时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值得注意的是，此两位中国籍获奖者都曾就读于北京大学，两人在赴海外深造前均在中国内地完成了本科基础教育。
0: 这次两位年轻的中国数学家王宏和邓玉啊，这个双双获得了菲尔兹数学奖，消息传来呢，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的，就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这个教育事业大发展，特别是这个理工科的这个教育大发展，那么就形成了我包括这个数学人才啊，我觉得形成了一种这个厚积薄发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态势。因为一次有一个国家有两个年轻的这个数学家，而且正好是一男一女，这个同时获得了4年1度的菲尔兹奖啊，这个是相当少见的。而历史上，也很巧，有过4次，分别是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那么这次加上中国，正好就是联合国的4个这个常任理事国啊，那么中国现在是第5个。那么这其实呢，这个消息啊，就是王宏和这个邓玉将要获得这个菲尔兹数学奖的一个消息呢，其实前不久已经开始流传了。当然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这个泄密啊。那么而且甚至也有赌盘也拿这个来做文章，所以这个消息传来呢，大家不觉得这个吃惊啊，因为已经有这个消息透露了嘛。但是这个毕竟对于这个中国哈，或者对于这个世界的这个科学技术和这个教育事业呢，啊，我觉得都有很重大这个意义。我们都知道，这个英国的一位著名学者李约瑟啊，他曾经也有对于中国科技发展史有过深入的一个研究，也曾经探讨过为什么曾经有过四大发明的这个中国，但是在近代呢，中国的这个科学技术呢确实落后了。另外呢，我们知道这个著名的这个物理学家 钱学森啊，晚年啊对比了这个中国的这个高等教育和这个美国的高等教育之后呢，在于这个高等学校培养创新人才方面，也提出了这个钱学森之问。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自然科学，数学是自然科学的最基本的是基础啊，只有一个国家这个数学基础这方面有。只有在数学研究、数学的学习和研究方面有扎实的这个基础，那么整个的这个科学，整个的这个。

技术啊，才能够有好的发展。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多年来的这个不懈的这个努力啊，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大学的这个我们说就理工科这个教育，特别是这个数学的教育已经有了相当好的一个成就，特别是中国的数学人才，优秀的人才基本上都集中在北大啊，北大的这个数学院啊，这个王宏和邓玉呢也都曾经是在北大，都是北大培养的，那么后来又到国外去进修啊，在国外现在都在国外工作，王宏是在巴黎工作，这个邓玉呢是在芝加哥工作啊，虽然他们是在外国工作，但是他们所做出的这个数学方面的这个成就呢，那么现在已经获得了这个公认。那么反过来，这个对于中国的这个青年学子的这个学习，不仅是数学的这个学习啊，广义的整个这个理工科的这个学习，甚至也包括这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学习呢，啊，倒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重大的这个启示，这是一个重大的这个推动。因为王宏和这个邓玉他们获得的这个奖项虽然是他们个人的这个奖项，但是它反映出的是中国的教育，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的这个进步。这两位青年数学家啊，在这个数学领域所取得的这个杰出成就呢，在中国内地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引起了一些讨论。那么也有些网民啊，他们有提出了这样的一些这个质疑，那就是为什么王宏和这个邓玉啊，他们的本科啊，是在中国完成的，从这个当然不要说了，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本科都是中国这个培养的，但是后来他们都分别到了外国，那么在外国呢就完成了，就是就王宏是在法国，而这个邓玉呢是在这个美国啊，也是跟其他数学家合作啊，完成了他们对于这个世纪难题的这个破解。那么所以呢他们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那么为什么这些年轻的优秀的这个人才他们现在还在国外工作？我觉得这里面我们应该认清的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和开放对于中国教育和中国科学技术的这个影响。我们知道这个改革是对于内来说的啊，中国的这个教育界也是这个有了一个重大的这个改革，中国的科学技术也有了重大的改革，但是与改革相对的就是开放，开放就是对外的这个开放。我们无法想象，如果中国的这个教育界不对开放，如果没有大量的这个学子赴海外求学的话，那么中国怎么可能形成现在这样的一种在科学技术上欣欣向荣的这个局面？这就像我们说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啊，这个如果是没有对外开放的这个局面的话，中国的经济不可能，中国不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这个经济体，而且在各方面呢，现在已经都超过了这个美国。所以改革开放啊，这是一个问题的这个两面。所以开放呢，我想对外开放当然也就包括这个人才的这个开放。那么王宏讲了一个例子啊，他说他在这个巴黎的这个高等这个研究院的这个工作呢，就是这个校方对他完全没有任何要求，他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己的这个所长来展开这个研究，没有压力，也不需要开会。那么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宽松的这个学术氛围啊，恐怕中国现在可能还做不到，或者也可能只有少数的这个大学或者研究院才能够做得到，因为这也是需要这个时间的这个积累的。因为我们看到像这个，因为法国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数，刚才我们说的这几个国家都在数学方面都是有这个很都是水平很高的啊，我们像这个英国、法国、俄罗斯还有这个美国，他们形成的这样一种这个自由研究的这个氛围呢，它也不是短时间才能够形成的。一方面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年轻人啊，特别这个人们都讲到了这个北大这个数学院这个竞争非常激烈，竞争肯定是好事啊，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但是这个如何在竞争和这个自由的这个研究之间能够形成一种平衡，那我想这也是对外开放所带来的这个好处。我们知道在这个王宏和这个邓玉之前呢，有两位这个虽然是外国籍的，但是中国都是中国血统的这个数学家，获得过这个菲尔兹这个数学奖。而他们这次呢，包括这个著名的邱成桐教授，他对于这次这两位年轻的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的是这个非常高兴的，而且他认为这也就说明了中国的数学这个教学和研究的这个进步，而且呢会吸引更多这个年轻人，一个是吸引更多年轻人投入这个数学的研究，同时呢也对于更多的年轻人投入不仅是数学，包括广义的我们说这个理工科，包括这个科学技术的这个学习和研究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0: 美国媒体报道了新空军一号的安全疑云。
1: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搭乘由卡塔尔所赠的新专机前往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然而回国时却临时换搭旧专机空军一号，引发外界猜测。纽约时报在24号发出的报道中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消息，首次披露幕后细节。更换专机的确是因为发现了来自伊朗的刺杀威胁，伊朗存在针对性袭击总统及其座驾的可信威胁，并且美方情报显示，伊朗并非专门锁定这架新飞机，而是瞄准了特朗普本人，无论他乘坐哪架飞机。换机事件前后，曾有报道称以色列向美方提供伊朗刺杀威胁情报，而部分美官员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其目的是怂恿特朗普加大对伊朗打击力度。不过，多名知情人士证实，此次在土耳其出现迫使美方更换专机的袭击威胁与以色列提供的情报无关。此前，特朗普就表示，该飞机将送去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升级，以达到最高规格配置状态，并间接承认新飞机确实缺少一些安保功能，包括反导防御系统等。美国白宫官员则称，这架新空军一号专机今年秋季将停飞约一个月，开展额外升级改造。
0: 川普总统好大喜功，也喜欢讲排场。这个卡塔尔送给他一架这个全新的这个波音飞机啊，他就把他要求这个美国这个军方啊，美国政府吧，把它改装成这个新空军一号。这个新空军一号呢，这个装修之后呢，这个总统啊，这个兴高采烈的搭乘这个新空军一号，从这个美国飞往土耳其参加这个北约的这个峰会，啊。这件事情本来没有什么异常之处，但是他回程呢却搭乘了旧的空军一号，而没有搭乘新的空军一号，这件事情就显得有很奇怪。因为以川普的这个性格，他为什么弃新的飞机而要新的空军一号而要改成这个旧的空军一号呢？那么当时网络上就有这样的这个传说啊，说这个美国这个情报部门在最后关头发现了这个新空军一号里面呢，啊，居然有这个已经有内置的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软件，这个软件是可以得到遥控的。那么在它这个在特定的这个命令下，这架飞机就会爆炸，而且呢，这个消息其实一直没有得到官方这个证实，但是呢，川普确实是这个没有乘这个新的空军一号，而且美国官方也暗示新的空军一号确实是有安全方面的问题，但是什么问题呢，并不清楚。而《纽约时报》在里面也扮演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角色，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就是这个空军川普改成旧空军一号之后呢，美国的这个检察部门啊，这个传唤了这个。情报部门是传唤了这个《纽约时报》的这个记者，啊，因为这个甚至有谣传说，这个《纽约时报》已经准备了关于这个新空军一号在空中爆炸，这个结果机上全体机毁人亡，这个消息都已经这个准备好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消息，这件事情本身也并不可怕，但是呢，《纽约时报》的记者确实受到了美国情报部门的这个调查。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啊，就是可以确定的，就是这个看来新空军一号呢，确实是有这个安全方面的隐患，但是还不至于像这个网络上所传说的那样，它里面已经被植入了一种非常危险，也是这个难以察觉的一种危险的这个软件。这个软件呢，是可以在遥控导致飞机爆炸的。那么至于说这个伊朗想要暗杀川普总统，这也不是一个秘密了。我们知道，在这个228，就是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了对伊朗这个袭击之后呢，伊朗的一位大阿亚图拉啊，90多岁的这个宗教领袖叫做色拉子，他就像这个全世界的这个什叶派的这个信徒，这个发出了一个追杀令，就是这个全世界的这个什叶派这个男性的这个信徒啊，就有责任执行对川普总统和内塔尼亚胡总理的这个暗杀令，然后就是要这个处死他们，而且这样的一个处死的这个命令呢，是长期有效的。这个事情当然是反映了，我们说一方面是反映了这个伊朗和美国之间那么这种不共戴天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仇恨，但是另一方面呢，既然美国和以色列杀害了伊朗的这个最高领袖，那么伊朗要这个 要以牙还牙，我们说也并不奇怪。那问题是伊朗他有这个能有这个动机，但是他未必就有这个能力。但是他总之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这个信息呢都不完整，包括伊朗有没有能力在这个美国的新空军一号上面啊这个置入这个某种这个非常致命的这个软件，这个软件呢可以遥控啊，这个在理论上是可以做得到，但是伊朗有没有这个能力呢？啊，新闻报道完全没有提及这点，只是网络上有这样的一个传说。那么，但是从美国的这个情报部门和美国这个特勤局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他们肯定要考虑到每一种可能性，而且也要考虑到这个，就不仅是对这个新空军一号，也就是这个。伊朗的这个目标不仅是新空军一号，而是这个川普总统本人。那么所以呢，这个川普总统现在当然会受到美国这个空前严密的这个保护啊。那他这两天又要在这个华盛顿会见这个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总理，这两人呢现在又同时在这个伊朗的这个暗杀名单上。而且呢，我想这个情况是这样，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伊朗啊，即使伊朗的这些狂热的这些这个什叶派的信徒，目前来说他们可能很难去这个暗杀川普总统和这个内塔尼亚胡这个总理。但是呢，川普总统呢，这个2028年他的这个任满之后，他就要下台了啊，他就要作为一个退休的一个总统度过他这个余生。那么那个时候呢，他的安全保卫的工作就不像现在这样严密。内塔尼亚胡也是这样，内塔尼亚胡十月份他可能会连任，但是他也可能不能连任。如果他不能连任的话，那么一方面他要接受这个以色列法庭的这个审判，那么另一方面他也必须面临就是可能来自这个伊朗这些这个什叶派信徒的这种暗杀的这个图谋。我们只要设想有那么几个啊，甚至十来个狂热的这个什叶派这个信徒，他们要为伊朗的最高领袖这个哈梅内伊报仇的话，他们可能有长期的潜伏啊，他们可能非常有耐心。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川普总统也好，这个内塔尼亚胡总理也好，即使他们下台之后的话，他们恐怕也总是生活在一种比较危险的这个状态，这个而且呢百密一疏啊，希望这样的情况不会发生，但是这个情况还是有可能发生的。亮谈纵横，本月的主题是足球世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本周的主题是世界杯、足球和中国。上星期我们讲到了，在这个世界杯举行前的几乎是最后一刻，国际足联和这个中国的中央级的新闻媒体达成了一个协议啊，一个合理的一个协议。所以这个中国的网民们虽然他们心有不甘，但是呢还是会，很多网民还是会球迷还是会通宵的来观看，因为时差嘛，这个大部分的比赛是在北京时间凌晨3点钟开始的，那么这就意味着球迷们必须先睡一觉，那么然后再准备看这个比赛。其实这个世界杯为广大的这个中国人民，特别是为青年一代所熟知的，也是改革开放之后的这个事情。那这里面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男子足球队呢实在是不争气啊。我们说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大国中国和印度都没有足球队进入世界杯。印度就不用说了，因为足球在印度它不是一个大的体育项目。印度这个足球杯转播是由一家电视台买的，它的观众也不多，它不像中国这个电视观众啊，数以十亿计的这个电视观众里面有，到底有多少人，起码有好几亿都是这个喜欢看足球的。那么从市场的角度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国际足联啊最后会对这个中国让步，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虽然啊中国足球队没有能够只进过一次2002年，但是那一次呢也是在小组赛就被淘汰了，那么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所以这是让中国无数的一个球迷非常沮丧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虽然中国足球队没有进入世界杯，但是与足球有关的中国商品却是无处不在，无论是比赛用的这个足球，无论是这个球星们穿的这个球衣，还是各种商品，几乎都是来自中国，都是从义乌发货到比赛的这个场地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那么由于中国男子足球队的一个不争气呢，它也使得中国的这个足坛呢出现了一个新的这个趋势啊。去年江苏省也是中国最富裕的省份，江苏省举办了一个苏超，就是江苏足球超级联赛，把江苏的11个市的这个球队就轮流去比赛，那么最后决出了一个冠亚军，而且 不仅呢获得了这个每一个十一个市的当地民众的这个热烈的一个支持，而且呢也带动了当地的一个文旅事业。那么结果这个现象呢就为全国各省纷纷的这个模仿啊，因为中国喜欢足球的省份很多，我现在看到这个资料，大约中国有三分之一的省份已经啊或者正在准备要办本省的这个超级联赛。这样的一个超级联赛，一方面它很接地气，一方面呢它既有专业的一个球员，但是大部分都还是业余的球员。那么再加上不久前一批12岁的中国小将啊，这个勇获了这个青少年世界杯的一个足球冠军，那么再一次点燃了这个中国球迷们的这个希望的火花。那么他们认为，中国如果有一条合适的一个道路，能够把这个少年青年的这个训练跟这些足球的大国啊，像这个巴西啊，像这个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大国，可以向他们学得更好一点的话，那么未来中国无论是进入世界杯还是来主办世界杯，都不会是太遥远的事情。按照老大哥美国的要求，北约成员国的军费应该达到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5%，但是这对北约成员国来说造成了很大的负担。一方面他们还要持续的支援乌克兰，但是另一方面国内的这个支出，特别这个民生的这个支出就会受到影响。那么其中西班牙已经明确的表示，他们不可能按照美国的要求把军费提高到那么多，所以这也是北约国家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问题。谢谢大家收看《时事亮亮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军方攻入加沙
4: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医器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在千千万万铁路人心中，确保铁路的安全畅通，灾难来临时分秒必争，将抢救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奉为至高无上。这与其说是职业的责任与纪律，不如说是钢铁般的自觉。
1: 这里就是南平南站到成吨站区间 K25+700处。2010年6月18号，这里发生了重大山体坍塌，1号隧道的出口，2号隧道的进口，这里呢泥石流冲空了这个道床，隐瞒了线路，严重质押了南平所有列车的通过。
0: 2010年6月中下旬，一场历史罕见的强降雨持续袭击我国南方地区，山洪与泥石流肆虐，咆哮倾泻而下。
2: 据了解，此次最大洪峰通过时，延平河段最高水位达到73.47米。据不完全统计，全市新增受灾人口6万人，直接经济损失3亿元以上。截至18号18点，因铁路多次塌方，外南线全线中断，鹰厦线再次中断行车。
0: 鹰厦铁路及多条延展线全线告急，数千趟次客货车被迫停运。位于鹰厦铁路与外福铁路、丰福铁路交汇的南平公务段管内，多处出现土石滑坡掩埋轨道，路基垮塌，钢轨悬空，连同鹰厦铁路资溪段的重大险情，两大险情带同时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
3: 我们的接触网杆全部被打断了，倒在线路上，然后山上下来的泥石流啊、木头啊，全部都横在线路上，就是整个水害，就三条线，就鹰厦、外南、丰福150多处吧。当时进来的施工队也比较多，32个施工队啊、到这边来了。
0: 灾情面前，通讯多有中断，但灾情就是集结号，铁路人第一时间赶往各自岗位。鹰潭公务机械段修弯职工段发雄从几十公里外家中返岗，因道路冲毁，翻越山林赶路，整整走了13个小时。上饶车务段值班员杨茂红家被水淹，游泳2公里赶回车站参加抢险。福州公务段古田线路工长高平刚刚出院，就赶到出险地，他发现一处桥墩水毁严重，果断通知值班员叫停洛阳开往福州的 K29次客车，避免了一场危在旦夕的重大行车事故。在这场以南平、资溪两处抢险为代表的2010抗洪大会战中，南昌局管区的铁路人在294个水毁路段昼夜奋战，清理土石方100多万立方米，最大限度降低了灾害损失，遏制了重大列车事故。

0: 2024年4月26日，国铁南昌局鹰潭公路机械段运用长钢轨更换工作车，更换鹰厦铁路永安二道至永江区间的钢轨。由于常年承受载重压力，加上寒冬酷暑、雨林暴晒，铁道钢轨不免磨损变形，铁路需要定期更换沿线钢轨，保证列车安全运行。工作人员按照标准流程操控国产大型换轨车，将旧轨移出，新轨入槽。一根根长轨服服帖帖地被安置妥当，如此自动化且安全快捷的换轨作业，老一辈铁路人已经无法想象。50年代紧急抢建的鹰厦铁路以及外孚铁路、张龙铁路，被迫采取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方法，从开通运营便存在各种先天不足。全国最小的铁路转弯半径22%的大陡坡区段，由于列车速度上不去，火车司机们当年最难忍受的是列车穿越隧道。
1: 进山洞的时候，那它那个蒸汽喷出来的蒸汽反射到，因为速度慢嘛，砰一下的一反射就正好到我们司机室里边。最热的时候多少度？你们猜猜看，78度。最后的300米是最难过，那就砰，砰。就是四停不停的时候，排气啊，就是一阵一阵的，整个人你看不到我，看不到你的，那热的就简直就是，我有两次都有产生这个观点，我想我跳下去算了。
2: 当年抢建的铁路等级就是如此，列车归宿的路段一个接一个。随着改革开放后，铁路运能与运量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由于南下福建省的运力严重受限。和浙赣铁路交汇的鹰潭站是那时候中国铁路有名的限制口，车皮到鹰潭常常严重积压。
3: 初步设计的时候仅仅是进福建省的才100万的运量，出去的仅200万的运量的。改革开放了，福建经济很快速地发展起来，所以当时对铁路要求非常非常高。当时的运量可能要求当时就已经达到快400万吨左右了，运量当时的需求之间矛盾大约在满足60%到70%左右，大量的是满足不了。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那根本解决就是后面这个铁道部和国家采取就是电气化改造。电气化改造是唯一的能够解决运量的问题。
0: 1986年，铁道部作出改造鹰厦铁路、实现电气化重要决策，鹰厦、外孚两条干线被列为华东铁路改造5大工程之一，并确定为国家75和85期间重点建设项目。
3: 这是最关键的，所以对莱州车站进行大规模的改造。莱州车站原来是1级2厂，变成了2级3厂。就是一个到达厂，这边一个到发厂，还有一个编发厂。
0: 电气化改造的重点之一是铁路场站的改造，而鹰厦线重点改造的场站首推莱州站。莱州站是福建铁路编组调度的心脏，既是心脏，当然一刻也不能停。如此，莱州站的电气化改造就必须在保证车站正常运转的前提下展开施工。
3: 我记得在莱州，我亲自参加施工，搞了1个月。它是一个非常科学的系统工程，各方面努力共同为了一个目标。它不会说停下来给你干什么2天3天不止这个事情，它每天就是要安排2个小时、3个小时， 最多三个小时。所有的工作人员在集中这个时间，把线路接轨接上，把电接通，把所有东西都给它搞通安装。
0: 电气化改造后，莱州站的编组能力得以大幅提升，每日编组的车辆数从1500辆猛增到5000辆。鹰厦铁路电气化改造的另一个关键是线路的全面升级。按照铁道部提出的分期建设、分段开通的要求，线路改造工程分4个区段进行。
4: 第一段改造呢，就是永安到漳平，它有105公里左右。这个工程呢，是从1986年的8月份开始，到1988年的6月份完成这项任务。
0: 鹰厦铁路上，单是永章段的隧道就多达31个，区段隧道越多，电气化改造工作量越大。鹰厦铁路沿线的隧道高度、净空高度，都是按照20世纪50年代蒸汽机车的要求设计的。如今要让电力机车通过，洞顶就必须要有足够的空间，以便悬挂为电力机车提供电源的接触网装置。
4: 鹰厦线的隧道主要是改造它的高度，隧道高度呢满足不了电气化的要求，那怎么办呢？就要把隧道的底层给它开挖，降低二三十公分。
1: 什么叫天窗时间呢？这个线路停2个小时，不运行，然后呢全部该扒的扒，然后工作量就根据这2个小时去计算，你钢轨能扯几根，按照2个小时的工作量，你还包括检查时间，包括车装试验，人上下左右都是很忙的。
0: 天窗时间何其宝贵，如何缩短施工时间，如何尽量降低隧道改建施工对每天通行列车的影响？工程技术人员搜肠刮肚，大胆借鉴，提出了一种电力接触网支架的新设想。
4: 当时呢，正好听说香港呢，正好也在考电气化，因此呢，我们分局呢，组团呢去参观了一下。当时呢，也就看到了隧道里有这样的支架，这给我们启发很大。于是呢，我们就琢磨着怎么生产这些东西。另外呢，通过它工业支架呢，还有一把弯道一样的一个悬挂出去，我们的电呢，高压电呢，就在悬棒上挂了过去的，是这么一个过程。这样一弄以后呢，整个对我们隧道的要求啊，就不要像以前设计那么要求高了，就降低了隧道的高度。
0: 经过一系列的考证试验，1986年，铁道部同意在永章段隧道内安装使用弓形支架装置。相比原有的电力接触网装置，弓形支架能对隧道净空改造要求减少10厘米，这是神奇的10厘米。它是永章段需改造的隧道总数从31座减少到17座，隧道改造作业量减少40%，同时也给不久后移向中国铁路时的施工壮举，区段封锁55小时，一次性完成17座隧道电气化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1987年6月13日8时，福州铁路分局、福州铁路工程总公司等单位组成的3500多人施工队伍全部就位。6月15日14时30分，经过3天2夜鏖战，永章段17座隧道的落地改造工程比原计划提前30分钟结束。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0: 上面这个就是被誉为神奇的十厘米拱形支架。荫下县当年十七座隧道一次性封锁施工，这个现场非常的惊心动魄。我也就在那个现场。这项改造工程经过时间的检验，1990年被评为中国科技进步奖。这个奖的评比以这个拱形支架的运用实际上有着密不可分的作用。
1: 最新消息，经过近万名建设者7年的艰苦奋战，华东第一条电气化铁路荫下电气化铁路今天下午全线开通。
2: 1993年12月26日，总投资14亿元，全长705公里的华东第一条电气化铁路荫下铁路电气化项目竣工。多年来被运量限制的鹰潭口接车能力提高98.2%，运能提高近一倍，每万吨公里的运输成本也大大降低。施工中还保证了当年运量不减反增，达到2330万吨，与改造前的1985年相比，年递增率达4.2%。福建的盛夏堪称火炉，7月份气温连日高达40度以上。近70高龄的荫下铁路和日夜守护它的铁路人，正经受着严峻考验。
3: 我们敲到有松动的时候，给它做个记号，最后呢，我们数一下有多少个。
2: 眼看着台风季节到来，南平公务段的首席技师、敲碎工王敏前正忙着带队全面检测维护线路。
4: 我父母亲都是来自贵州，就我父亲他在参与这个修建完荫下铁路之后呢，是分配在这个邵武公务段，那么我呢是在邵武光泽那边生长的，所以说给我的起的名字呢，里面既有福建的简称，又有贵州的简称。
2: 王敏前的父亲王昭俊曾是抢建荫下铁路的铁道兵，转业时他申请留在荫下铁路，成为邵武公路段的一名养护工。
4: 所以我初中毕业以后呢，参加了这份工作。父亲给我讲的最多就是在铁路上干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一定要执行规章制度。作为他老同志来讲，深深地知道我们这个铁路工作以安全为主。
5: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职教科的王敏前。那么今天呢，实际上我想跟大家聊一个什么事呢，就是我们公务部门的职责，实际上大家也都很清楚。
2: 王敏前入职时只有初中文化，几十年来从对技术一窍不通到铁路桥隧技术专家，全凭着对铁路技术的痴迷钻研。1993年，22岁的王敏前获得桥隧中级工证书，2001年又成为邵武公务段桥隧工人中的首位技师。2014年，他被南昌铁路局聘为桥隧工首席技师。现在，除了在一线参与铁路养护工作之外，王敏前还是南平公务段的一名技术教师。繁忙工作间隙，王敏前难得请了个假，从南平赶到福州。外孙女儿出生2个月了，王敏前还没顾得上好好抱抱小家伙。
6: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2、4、6、7、8。
4: 快睡着了哈。那在休假期间也不光着只考虑带娃哈，工作上业务上的事情有些该学的学，该练的练，是吧？
2: 王梦琪是这个家的第三代铁路人，继承了爷爷父亲对铁路的热爱。当年高

0: 考填志愿，他填报的清一色都是铁路院校。
1: 因为从小就是对我爷爷跟我父亲工作也是有一点耳濡目染，就是对铁路工作也有一定的了解，是什么理由让他们能够一路这样坚持下来，我自己也是比较感兴趣的，所以就自己也报考了这个专业，也想知道是为什么。五号大叉反超。
2: 好，五号大叉反超。
0: 2019年大学毕业后，王梦琪进入国铁南昌局福州电务段工作，就像爷爷对父亲语重心长的入职嘱咐，父亲对王梦琪也有郑重的职业叮嘱。王梦琪同意父亲的观点，今天的铁路人除了责任与担当，也要不断更新知识，勇立科技潮头。
3: 是赵老师吧？
4: 你好，
3: 你好。
4: 上次约好了啊，就来拍那个全家福，
3: 自然点很好。开始啊、哦，好，铁路美不美？
5: 美。
0: 今天，福建已不再仅有宁夏铁路这一条出省通道。1998年，福建第二条出省通道衡南铁路开通，宁夏铁路从唯一变成之一。随后的20多年，赣陇铁路、温福高速铁路、相浦铁路、赣瑞陇铁路、厦深高铁、合福高铁等相继开通，福建省跨省通道已达11条之多。宁夏铁路建成时，最初时速只有40-50公里，而今福厦高铁最快时速已达350公里。截至2024年9月1日，福建省铁路运营里程4568.7公里，形成3纵6横铁路网格局，其中时速200公里以上的高速铁路2188.5公里，成为中国首个市市接通高速铁路的省份。而随着福建全面进入动车与高铁时代，已近古稀之龄的宁夏铁路依然在货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24年8月14日，又一趟中欧班列即将从厦门国际物流港发车，满载着服装、鞋帽、家电等日常百货，沿宁夏铁路开往俄罗斯等地。近年来，福建省通过宁夏铁路开行的中欧班列、海铁联运班列累计已达2349列。虽然福建已经进入高铁时代，宁夏铁路的客运功能逐渐弱化，然而作为福建始发中欧班列的特殊铁路通道，它依然是福建融入国家一带一路的重要动脉。
6: 铁道兵精神和铁道兵传人体现出来的建设者的精神，都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实践当中凝练出来的。从70年前的宁夏铁路，到现在我们看到的福厦高铁，它提升的不仅仅是技术、质量和速度，它更大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这种伟大的奋斗精神和创造精神。
0: 时代飞速巨变，科技催化发展。今天，中国铁路的规模与铁路科技已经引领世界。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铁道兵逢山凿路、遇水架桥的大无畏精神，铁路人对职业的忠诚与热爱，正如阳光照射钢轨，永不磨灭，代代更续。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玉柴机器石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午后两点是黑猩猩俊俊家族的零食时间。保育员在石洞里倒进蜂蜜，这是黑猩猩最爱的美味，也是对他们智力的考验。不过这难不倒俊俊家族的黑猩猩们，聪明的他们自有办法。
1: 他会利用这些树枝跟草类慢慢钻到洞里面，就可以把东西钻出来。
0: 猿猴和我们人类同属于灵长类，是已知野生动物中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种群，被称为人类的表亲。广东长隆是全球灵长类物种数量最多的迁地保护机构，是全世界可以集中看到最多表亲种类的地方。这里有60余种灵长类动物，近200个猿猴家庭，每年超过150只灵长类动物在这里出生。在这里，人类和这些表亲一起讲述着灵长类不同寻常的故事。
1: 姐姐，行。娟娟，你看啊，那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他觉得我好奇，我也觉得他好奇。
0: 张祥华做黑猩猩的保育员已有10多年、对这些高智商的人类表亲已经非常熟悉。
1: 你看，他会从他嘴巴里面直接抠出来给他自己吃，那个小的。
0: 长隆黑猩猩种群分为2个家族，他们隔水而居。左边是以奔奔为首的家族，右边是俊俊家族。
1: 奔奔跟俊俊，一个是女婿，一个是老丈人的关系啊。
0: 奔奔的3个女儿先后嫁给了俊俊，并给俊俊生了5个孩子。不过翁婿关系不仅没有让奔奔和俊俊亲如一家，反而互不相容。外孙外孙女都在对面，奔奔有时候想看看小辈，但俊俊却把这视为挑衅，于是冲突不断。作为老丈人，奔奔一定很后悔这门亲事。同样是翁婿关系，相比黑猩猩两大家族的势如水火，长鼻猴种群的两大家族则相处得平和融洽。在所有的猿猴种类中，若论鼻子大小，长鼻猴无疑是 number one， 他们被称为动物界的匹诺曹。雄性长鼻猴随着年龄的增长，鼻子会越来越大，最后长成像茄子大的红色鼻子，长度可达7到8厘米。长鼻猴的名字也因此而来。鼻子的大小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
2: 这个鼻子呢，就是拿来找老婆用的。每当这个雌性发情的时候呢，他们会选择这些鼻子最大的雄性来当他们老公。雌性呢会向他们这个心仪的对象去嘟嘴，然后雄性呢看见之后呢就会回以礼貌的嘟嘴，包括他甩鼻子，这样等互相看对眼之后呢就会组成家庭。
0: 老丈人纳库拉和女婿德瓦的融洽关系 源于他们在原生栖息地时就一起生活。2017年，他们又一起来到长隆。
3: 德娃的性格呢，聪明一点，温和一点，脾气没那么暴。那库拉呢，就脾气暴一点，就是他不喜欢你就直接送你了。
0: 因为霸道专横，那库拉也被称为那总。不过近来那总的心情不错，因为妻子佩蒂怀孕5个月了。长鼻猴的寿命一般在20至25岁，那总今年19岁，步入晚年的他很快就要第9次做父亲，这不能不说是他猴生的大喜事。
2: 通过采血检测孕酮开体怀孕了，生产日期大概在7到8月这个时间。
0: 作为女婿，德瓦其实只比那总小1岁。德瓦有3个妻子，其中后娶的2个妻子是那总的大女儿嬴盛和二女儿迪文。德瓦总共有7个孩子，他一直希望在孩子数量上超过自己的岳父。现在看来，这个愿望在今年是无法实现了，因为他的3个妻子都没有怀孕的迹象。长鼻猴主要分布于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岛、文莱以及马来西亚等地。由于栖息地的破坏，长鼻猴全球种群数量不到2000只，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作为长鼻猴的迁地保护机构，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是这一物种重要的海外种源基地。这里也是国内唯一可以看到长鼻猴的地方。许多人知道并了解长鼻猴，是通过胡叶恒每天的直播。不过，这个活并不好干。
2: 有时候也是会遇到一些情况，这嬴盛掏我的裤兜抢我的花生啊，或者说迪文，这我离迪文太近了，他害怕。然后这个时候呢，德瓦就会冲过来尝试攻击我，两手伸出来一抓，抓住我的手，警告我不要再动他老婆了。
0: 每天上午8点是保育员梅林茨给长鼻猴投喂的时间。
3: 开发了20多亩地来种树，就是为了长鼻猴的主要食物。他们早上很早就采了，采完之后呢，就马上送过来，我就加工清洗。这种就是朱樱花、紫荆叶，这种是冬青、木瓜叶、五味子，就是人们通常吃的那种芒果的叶子，这种就是番石榴叶。每一种树叶呢，都是有一个标准的量，就是不能让它偏食啊。
0: 长鼻猴是已知灵长类动物中唯一具有反刍功能的，因此，长鼻猴无论公母都有一个大大的啤酒肚。
2: 它这个每天吃的这个树叶要在胃里面待上48到72个小时才会变成粪便排出的。成年雄性会吃掉1.5到2公斤的树叶，自然而然就把它的这个肚子给撑大起来了。
0: 早上投喂结束，梅林茨开始给长鼻猴准备中午的水果大餐。长鼻猴的胃囊里面有许多微生物帮助他们消化树叶，这些特殊的微生物也使他们的饮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3: 植物可能发酵，发酵呢就会导致那个胃部啊腹胀，所以呢我们就调一下糖分比较低一点的。
4: 正常来说是有苹果、啊、橙子半成熟的那种青大椒，熟的大椒糖分太高了，所以就不能吃的。
0: 两个家族的室内都有专门的餐桌用来摆放水果，梅林茨会把切好的水果分成小份均匀摆放，以便让更多成员都能吃到。

每天中午的水果大餐是两大家族快乐的时刻。心情愉快的那总吃得很开心，对妻子和小贝也很照顾。相比岳父，平时脾气还算不错的德娃只顾自己多吃多占。

0: 对家里其他的成员没有好脸色。侯丁不忘，德瓦的坏心情也可以理解。和德瓦一样，黑猩猩俊俊心情也不爽。因为妻子敏敏的原因，他最小的一对儿女不在自己身边。
1: 那个小木屋里面呢，黑猩猩敏敏就是朵朵跟果果的母亲，我们都以为他会自己会带，但是他确实是不会，他会把小的拉着脚直接集体了，这样会导致他脑可能会出血，我们给他纠正过来呢，他还会有，所以只能拿出来我们能够饲养。
2: 哎，过来玩喽，来开门，自己开。哎呀，哎呀！
0: 负责朵朵果果人工育幼的是张强华的妻子罗胜辉。
3: 好，自己下来。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弟弟从那边放，隔远一点。
4: 行，那。
0: 15年前，夫妻俩一起来到长隆。张强华主要负责黑猩猩的保育工作，罗胜辉则在动物幼儿园负责育幼工作。虽然在同一个园区，两人却很少见面。罗胜辉曾抚育过长臂猿、金丝猴等多种灵长类动物宝宝，是幼儿园的资深奶妈。
3: 弟弟会玩一些发声的。
0: 相比别的动物，聪明的黑猩猩最难伺候。
3: 你要玩益智的，你这么大了，你要开发你的小脑袋，要想办法吃，找到食物。黑猩猩的话，它是一种很聪明的动物，它其实知道哪个保育员对它更好。像我们朵朵的话，它看到男的保育员，整天就会对他呜呜呜呜这样，就是你不要靠近我，我不太喜欢你。但是有的话，如果他真的不信任你，无论你如何去跟他讨好，他还是会对你有一种有一道墙一样把你隔开。
0: 姐姐朵朵2024年5月20日出生，一年后的同一天，弟弟果果出生。姐弟俩都出生在520这一天，却从没得到过父母的爱。
3: 我们在人工育幼的时候，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还有耐心啊，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可能我们要给他更多的爱。
2: 就知道玩口水，是不是？
3: 让他们都能信任我们，然后给我们建立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然后我们才能更好的去把他们养大。
2: 不要玩，不要玩那种不好的行为。
5: 果果果果，
6: 人不大了，你还撒娇了哈？哎，
5: 没事。
0: 朵朵和果果都还处在吃奶的年龄。为了保证他们能够最好的吸收营养，每天的奶量都要精确到克。
3: 他是吃15克，那我们就配3克。人工育幼的这方面的话，比养自己家的小孩子可能还要更精细一点。他吃了多少，拉了多少，增重了多少，看这3个值，然后就计算一下到底要喂多少奶。
2: 朵朵，兰兰来了，自己拿吧。不要喝太多空气，会胀气的。拍拍，拍嗝。好了，出去了。

0: 虽然两个孩子不在身边，但敏敏并不在意，天性慵懒的她乐得落个清闲。敏敏的自在悠闲让姐姐丫丫颇为羡慕。丫丫给俊俊生下了三个孩子，都是自己一手抚养大。作为三娃妈，丫丫几乎没有一天是省心的。大儿子佑佑今年10岁，正是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时常有一些叛逆行为。二女儿步步调皮好动，是一刻都闲不下来的淘气包。小女儿妮妮虽然乖巧可爱，却是一个让丫丫头疼的粘人精。丫丫不仅要时刻照顾看护三个孩子，还要教他们学习生存的技能。
1: 像一些树叶的话，哪些树叶能吃，哪些树叶不能吃。有些草是拉稀啊，或者是身体不好的话，它会踩死一些的，都要通过猩猩带猩猩，把它自己养成一个独立生活的一个条件。朵朵跟果果的话，它肯定是没有野外的生活技能，只能是靠它融合在这个家庭里面，让其他猩猩慢慢带它。
0: 因为对气候、食物等因素极其挑剔，长鼻猴是饲养难度极高的动物。为了引进长鼻猴，从1997年开始，长龙做了长达20年的准备，
2: 派了15批人到那个印尼去学习。根据他当地的情况呢，我们这边种树啊、起建笼舍啊、展区啊这些啊，都要提前准备好。
0: 2017年，5只长鼻猴从印度尼西亚来到长龙。因为两地气候的差异，最初长鼻猴对新环境并不适应。
2: 当初开始养的时候呢，也不是那么理想的。后来呢，慢慢的探索呢，恒温系统的设备啊，或者装空调啊，这设备都弄好之后呢，长鼻猴呢就不得稳定下来。
0: 解决了居住环境问题，还要让长鼻猴吃好才行。除了种植基地每天送来的新鲜树叶，梅林茨还给他们研发出了营养饭团。

0: 根据每个动物的体重啊、不良、身体状况不同的呢，有的有红枣橘子，有些是有蛋白的，有些是接一下维生素啊，增加一下营养。上，来，等吧。
1: 梅林茨每周三次做的营养饭团，是长鼻猴最喜爱的食物。
0: 把它当做一个接人来看待吧，或者当着自己的孩子一样。啊，你把它食物喂给他，啊，他全都吃完了，又不挑食，吃得干干净净的，证明他这个食欲啊很好，觉得啊精神也没问题，会觉得比较健康一些。
1: 说到营养饭团，就不能不提到那总。当初就是为了他，梅林茨才琢磨出了这个特殊的美食。
0: 那时候他刚进来的时间不长，尿路感染也不敢吃，因为树叶里面80%的都是水分来的，因为他吃了树叶哦，那水分有了，他憋就排尿排不出来了，慢慢的越来越瘦越来越瘦，一个星期可能掉10斤8斤。
1: 经过紧急治疗和食物调整，那总的病情逐渐好转。看着消瘦的那总，梅林茨考虑给他补充营养。于是营养饭团诞生了。
0: 饭团呢，给他增加一下营养，那时候当初那给他补血呢，是用牛肉的。
1: 梅林茨精心手搓的营养饭团让那总恢复得很快。不久他的第一个孩子诞生了。
0: 2018年9月2号，贴体呢呈现了第一个长鼻猴宝宝。那宝宝呢，现在呢就是我们长隆的大公主啊，就是银胜。银胜现在呢就是不是长大了嘛，长大了把他分配到德瓦那边，给德瓦当老婆去了。而且呢要给德瓦生了两个儿子了，一个银福，一个是银春。
1: 2022年12月出生的银福，是长隆长鼻猴家族的第一个子二代。3年后的2025年9月，德瓦的小儿子德华出生。这是广州长隆出生的第15只长鼻猴。9个月大的他，现在已经可以灵活的攀爬、跳跃。相比德华，朵朵果果虽然年龄大，但因为没有和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他们在某些方面已经表现出滞后。
2: 6个多月到7个月左右，他们就开始会有一些攀爬的行为，但是我看过妈妈带的，其实3个多月就会攀爬了。所以我们养大之后，我们还是尽量说让他回到他的族群里面，让他学习一些黑猩猩的本能的一种更自然的就行了。
1: 朵朵果果姐弟俩出生起就远离父母，对于族群来说，他们是陌生的外来者。如何才能让他俩早日顺利归群，融入家庭，这是保育员面临的课题。
3: 越大他融合进去越困难，如果他是刚好这个年龄段的话，融合进去的时间效果比较短，也可能是一年半载的就进去了。
2: 像我们人工育幼的保育员，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养的动物宝宝能回到大种群，就是对他的最好的一种归宿。
1: 5月初，朵朵和果果的归群计划正式启动。归群计划的第一步是认亲。
2: 朵朵，带你去看你的哥哥姐姐。
4: 哎呦，上车了。

0: 这是朵朵果果的认亲，也是张祥华、罗胜辉夫妻工作中难得的会面。
1: 朵朵，
2: 朵朵，看前面。
1: 哥哥，
2: 他说他太大了，我有点。看姐姐，看彤彤。
3: 彤彤。
2: 彤彤。彤彤。我看看看他们在干嘛干嘛，想要吃的。以后你要学会直接去里面抢。
0: 第一次面对这么多的同类，姐弟俩不免有些紧张。他们紧紧地搂着保育员。让张祥华、罗胜辉宽慰的是，整个家族对朵朵果果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敌意，甚至还主动挥手打招呼。
2: 每每一天到晚就热烈欢迎啊。
1: 热烈欢迎就吃了。
0: 对面的友好行为让姐弟俩情绪稳定下来。
1: 这两个表现还可以，就说是他最起码没有在这里叫啊，这样挣扎的。
2: 我这就动。
3: 呀，走。
2: 动动动。他还能玩，你看。他如果是真的不适应的话，他就会发出笑声的，他会表达他的情绪。你看你看人家妮妮多厉害，你看妮妮哦，以后你就跟妮妮玩了好不好？
1: 可能下一步的话我们就会到岛上去，让他适应岛上那里的环境。如果第三步的话，在里面都熟悉了这整个环境，那我们就可能在家跟他差不多大小的猩猩带他们去玩，去活动采食，没问题的话我就一个一个猩猩给他放到里面去。到最后他是全部心里都会爱护他这两个小的话，我们是比较成功的把他活进去了。
0: 大约在6400万年前，地球上孕育出了最聪明的生命类群灵长类。大约500万年前，作为灵长类的一员，我们人类开始出现。作为目前动物界中进化程度最高的类群，猿猴和人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猿猴的家世其实也是我们人类和这些表亲共同的家世。那总在期待着下一个孩子的出生。俊俊和奔奔两大家族依然会经常起冲突。张祥华、罗胜辉夫妻还在为朵朵果果的归群而努力。关爱这些灵动美好的生命，就是守护人类自身的未来。

0: клетину, копар 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а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 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8: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7: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8: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7: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8: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7: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这是南华早报一个全版的版面图啊，颜色呢是用的比较深色调。主要呢，这里所有的照片都是在回看5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唐山大地震50年过去，后世子孙仍在纪念、关注、哀悼的同时，也再次对于灾害的一个预警，在这个部分也有投入许多的关注。稍后还会一起再说说，在今天整。

的刑事话题上先同坐，头条聚焦。今天铺开话题版面，最受关注的就是在一些高科技还有 AI 半导体芯片投资这类的话题。因为这几天我们可以看到在股市这里啊，有许多的一个市场话题与效应，到今天呢可以看到也是各家大版面在这里也是头版的版面，看到长兴上市创富237员工涌千万。但我们昨天已经看到了各家的一个头版，长兴存储一上市呢，它就非常的轰动，直接攀升到了一个话题高点。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它十年来的一个步伐在这里。那另外来看联合早报，这里看安徽获得了1.3万亿人民币的账面浮盈。另外文汇报更关注合肥模式的三关键支点，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因为这一波的一个发展的能量可以说厚积薄发，前仆后继，当然后头还要有非常多资金，还有一些政策面市场性的一个兼顾。这里他特别拉出了一个合肥模式来讲呢，现在共同聚焦合肥模式三个关键的支点是什么呢？一，他投资硬科技，而且呢投早投小，另外也非常重视双轨驱动，这个双轨驱动的概念就是政策性跟市场性来做一个兼顾。在投资企业的时候呢，他们会设立资金直接对企业做投资，但同时也会做母基金，到目前为止已经扶持了大概有超过千家的企业，而且当中有许多家已经完成了 IPO 或是借壳上市。好，在发展的地道之后来看啊，经济日报就关注了压住长兴十年中获利，合肥模式能否借鉴大家说呢？成绩单展现出来之后，大家看到的是这一路以来要怎么经营，眼光放长远，这十年路岂容易啊！世界日报更看阿里押对宝76亿抄底长兴，他赚了多少钱？大家都在算。是的，我们会发觉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看到最后亮眼的成绩单的同时，到底谁获益呢？等等，在合肥模式刚才呢也看到，他投早投小，所以这一波的一个发展性上来看可能近期的股市呢也会受到了一个关注面。中企在相关领域的一个突破性与它成熟性的一个发展，市场原本呢可能特别投入，像韩国的股民，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好多短视频在家里那种哀嚎声巨大这里呢，因为他们原本可能投入，他们聚焦在这个海力士SK 海力士也聚焦三星电子，但如果你之前那些独创性它现在还有其他更好的性价比的选择，那很多投资者像市场呢，可能也最现实的股民们心态情绪反应是非常直接的，我可能要抓紧机会，赶紧去投，我要早一点投，早一点投之后呢，长线布局可能很多人不一定等长线，他可能觉得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中企在相关领域的发展，这个未来看好度是大增的，所以我现在赶快进场。在这种心情的交织之下来看，你看四重加击 AI 芯片板块，哀估韩股挫11%这里更不用看，你说我刚刚提到的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甚至一度呢挫了超过了14%的这个百分点在这里我们都会看到一个数据。在这样的一个影响下来看这大家还会继续的探讨。这里韩股跌停这里引发了一个连锁的效应今天星岛日报在头版的这个部分看到 AI 投资狂热受到的影响半导体股呢出现了抛售潮。在这里呢有一波长期以来像特别是今年这几个月市场就会在看这 AI 的投资，感觉不断的投资资金池这个资金池呢是不是满了不能再承载了，又或是这个资金池它本身深不见底，那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讲，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获利呢？他们在等待，所以这个心情呢就会在这当中不断的一个去挣扎我们说投资很多时候你可能需要一个时间的去磨练，但能不能等到这当中彼此之间又交割的非常的复杂，还有许多重复的一个融资，所以呢现在呢就看到这是一波的一个情绪盘点中国时报这里更看到台股说台股断头力齐发，震荡恐到八月。为什么这么说呢？它主要是说在台股28号呢，可以说是杀声隆隆有不少散户他根本不等营业员的一个催他的一个协助融资的催缴，他就选择呢自我了断了，然后单日上市的这个融资说是大减了304元，创7月17号股灾后的一个新高。所以现在怎么样才能见到曙光呢？这里就看可能要去杠杆完后才有机会，最快8月才会看到大盘落底。接续再来看这个中央日报，这是韩国的媒体说中国开始量产自主DUV 光刻机半导体设备自力提速联合早报也跟进。有学者表示对美的科技战是里程碑式的突破世界日报也看到这么样的消息出来的时候，爱死

摩尔啊，市场肯定受到影响。刚刚就说了，这市场反映的情绪，股民们的情绪是非常直接的。这个背后看到的就是在这一块领域，中国自主研发的这一块的一个道路上啊，现在开始呢，不断的将这个能量展现。再来看到现在要很多的辩论了啊，特别呢在美国这里啊，很多的这个半导体大厂，我们现在看英伟达黄仁勋点燃硅谷 AI 的大辩论啊，大激辩，这里如何激烈的辩论呢？近期别忘了有许多这么样相关的企业体啊，他们纷纷的跟美国有关部门去申请，说你要放宽，尤其是对华芯片的一些采购。因为他们觉得很需要，供需之间还有维护他们自己稳定生产，更捍卫住自己的开创性。但问题是在这一波的情况下呀，黄仁勋肯定是支持 AI 的开放型的权重 AI 的一个探讨，但可能也有部分认为这个开源 AI 呢，它有一些安全性上的影响。不论如何，这一股激烈的一种狂辩的这种情势已经开始了。与此同时呢，也来看到路透社啊，这里报道 OpenAI， 大家记不记得之前他这人工智能是在自己检查漏洞的时候，没想到入侵了其中一个客户的系统啊，现在他还跑到另外一家，这个消息就在说这个，那因此就说他这个失控的这个 AI 代理人呢、的这个程式呢，他可能原本哦，他是局部性纠错，但是呢，原本只是局部性纠错，但现在他这个 AI 代理人他会自行把一些漏洞给组串起来，他不是只找一个漏洞，还把跟其他的漏洞组串起来，所以变从局部变成了是一种跨平台式的影响。OpenAI 当然现在赶紧叫停了这一块哦，不过这也会让大家忧虑哦，这一块的一个安全到底怎么样才真正可控？在这个时候来看，苹果跟美光两边呢，刚刚说辩论，好，两边开始也在狂烈的辩论。苹果现在非常要求啊，他对于中国的长芯存储、长江存储呢，他说非常需要啊这个芯片。购买，然后当然它有它的一个发展，然后不断的跟白宫这边游说，但美光呢可能有不同的想法。美光这里更多的一个观察点是在美国本土相关领域的一个发展。那目前呢，在整个的发展性上，白宫的整体政策会不会比较支持苹果呢？那这样对于苹果接下来的一个发展会如何，也是在这波情势当中大家所观察的。接续在一个中美之间谈到了贸易啊，我们来看看，美国301调查。的调查的部分，他们每次都是直摇产能过剩的议题，但这个部分呢，其实已经交手了好几次啊。在这次我们可以看到呢，商务部好、这里呢非常快速的也出来去说，重申中方立场，驳斥啊相关他们的一个些不实的指控，而且呢，贸易的盈余呢不等于产能过剩，这些都有很清楚的去说过来啊。在这个部分，好，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头条聚焦到这里的信息，再来看全球速览。信报受国家主席委托赴当地调研献花篮，唐山大地震50年，李强亲慰问。南华早报标题就是说，在大地震当中的这些死难者是永远会被记忆着。图中照片呢也显示了在50年前唐山大地震所受到的强烈影响。我们看到李强总理亲自慰问，还献花篮，而在当中当然也关注了在当地他一些地震预警基本设施的一些建立，也做了许多的关心。在50年前7月28号23秒的时间，唐山市突然发生了剧烈的这个地底摇动，在当时呢是一个工业化重镇的唐山市。那23秒，把地表上面大概超过85%的人工建筑全部倒塌毁坏了啊，变好像是你看这张照片，在当时像是夷为平地一般，触目惊心。而且在整个公布的数字上呢，死亡者已经超过了24万人。50年过去了，从当时呢50年前是灾后的一个抢救跟防治，到现在要提前预警，在唐山市已经有超过了1000个监测站，整体的一个灾害的防控风险的一个能力，加上科技的一个提升，也让我们看到在这个50年来一些不同的努力。其实日本呢，也这次熊本啊7.1级地震，还有一个商场发生了爆炸，这死伤的数字持续看到官方有所公布更新那还有很多的失踪者他们当然也可以了解他们的家人非常的一个焦急。不过我们算了一下，可能正好10年。10年前哦，2016年熊本当时也发生了大地震，这个浅层地震的破坏强烈，在当时的熊本呢，当然除了造成它整个一个交通网络的影响特别对于人口密集区那影响当然很大，而且对于九州的半导体还有他们的这些工业联动都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影响。深圳 APEC 会场启用了，
首办林业部长会议，因为这次的主题啊，这个中国年的这相关的话题跟林业啊，这相关也有关系啊。在这里，副总理何立峰揭幕，展出机械人等高科技产品。新华社看这一次的林业部长级会议啊，在也通过了联合声明。这联合声明呢，当然也特别提说，会议通过了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与建议。国家税务总局做报告，上半年全国查处各类涉税违法行为，挽回税款损失1806亿元，同比增长了20.8%。我们看到这两家的新闻题，同时在这一次的数据当中，联合早报报道的方向，则是中国年收入前1%群体贡献了超过50%的个人所得税。在这里，美国的联储局本周进入了一个议席讨论当中。纽约时报的报道是说，接下来啊，这美联储局它在利率上面的一个汇率上面的一个决定啊，无论如何啊，无论它是否加息维持原利率，感觉呢都是两边都有风险。怎么说两边都有风险呢？一边是如果利率维持不动，那么这个通膨的，他们希望这个如果维持利率不动，可以多一点时间啊，来去观察通膨数据。但是这可能呢又会被民众批评说这是抗通胀不利。如果真的加息的话，他们可能可以早一点去控制住啊，了解住这个通膨数据，但是又会被认为你可能会错估现在在中东的情势对能源供应链的影响，甚至呢会加剧金融的不稳定。所以两者你加与不加之间 ，to be or not to be， 这个都是一个好像很两难的问题，而且都带来了风险。不过，在《华尔街日报》的头版导是说，这对于新上任的联储局主席Warsh 来说，这可能是他达到了一个他之前理想性的一个情况，至少是关起门来在自己家里面啊，他说这些成员们自己来做一个互相理性的一个辩论，那么就且看他们辩论的结果吧。这美国的 ICE 啊，现在又出动了。在《纽约时报》呢，今天最新的报道当中也提啊，他近期大概美国15座机场都看起来很不平静。这里呢，可能但是他看到了一个扩大的一个执法影响啊，这个扩大执法影响是和原本的运输安全管理局再加上 ICE， 也就是这个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这两边协力合作。他现在呢进驻纽约首波行动集中皇后区，他这里呢原本在机场这些动作是针对反恐啊，他们可能跟机场合作要掌握一些旅客名单，但现在不是了，他们现在是要抓那些签证已经过期逾期滞留的人。要知道在美国，他每年可能平均大概有数十万的非就是逾期滞留，可是有部分的签证的情况是在一个非灰色的法律地带。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只是在等你要批下来，我要延签，但是你又超过了时间，你还不批，他得等啊。有人在等绿卡，而且很多人已经有工作许可等等。但是这一波情况，我们可以想见啊，当然也造成了美国公众民众一些疑虑。这消息，全美司机荒，东西岸运费破万。他说，持工卡进续商业驾照，货运业有车没人开，司机成本逼近了疫情高点。星岛日报，白宫推新政，退伍军人转职卡车司机。好，在这里我们看到是一个供需的互补背后的一些困难与考量。欧盟官方啊，今天做了一个很新的公布啊，说在人工智能生成性内容有一个透明的管理规则，这主要是让一些平台，你要用机器可辨识的方式，把你是 AI 生成式的内容、身为内容，你都要做标注，就算有修改也要标注。虽然你是自愿性加入这个规则啊，不过欧盟还有很严厉的人工智能法，而且它8月就要上路，在两者之间被认为呢，它就是做一个互相配套啊，做一个了解啊。这个在今天英国的《太阳报》跟《星岛日报》都来看，现在这个国际足联主席啊，他竟然想要把世界杯的商业授权部分要去可以转卖给私人，哇，这个一来呢，当然引起很大公众的质疑。他想的方式是出售了公众私人之后，在外面另外成立一个公司，他去担任董事长。所以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出一些红线跟道德的底线呢？所以球迷们做了很多探讨，更在那边网上呼喊说，世界杯应该是全世界球迷的，不是单一个人的商业利益。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

0: 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我们一起先来看《经济日报》：胡塞获访效伊朗封曼德海峡阻航运。《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伊朗拒绝阿曼共管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要求更多控制权。在这里，我们看到是重要能源通道的实际控制力的一个影响。在霍尔木兹海峡，从2月28号之后到现在，伊朗的能力还有它的整个实力展现呢，各方都已经看得到。那胡塞武装近期开始有些动作，在曼德海峡的这个领域上呢，所以也让大家在整个中东地区的能源通道的形势，在这一块的话题上，与全球今年的经济力受到了影响啊，彼此之间会做一些联想联动。在这个时候呢，伊朗的能力那也让更多的媒体想要去深挖、去追究啊，了解一下伊朗呢，在很多对于美国的这个目前的步骤上，它是持续性的啊，持续性的它都能够反击。今天《金融时报》呢，今天这一篇它其实也是用了一个将近全版的版面啊，来去看到伊朗灵活性的一个策略。这里就提到伊朗是灵活性的一个战略啊，让伊朗呢也能够持续的维持有效的这种导弹对美国的导弹攻击。他这里还有提啊，他整个到目前为止可能在公开当中，大家关注到了伊朗自己本土制的一个武器的一些发展变化。《世界日报》更看伊朗最强飞弹会转弯，美军头痛，来细看它。他是怎么说的？提到破城者造价低，弹头时速近9700公里射程，涵盖了波湾各国，扰乱美防御。而且呢，在这里我们除了看到它的这个时速等等啊，还会突然转向。伊朗更会搭配无人机跟其他飞弹发动混合攻击，并不断的依照实战经验调整战术。对美军而言，这当然是越来越让他们呢很难做防御。而且呢，这里主要核心呢，他们还探讨到伊朗就是因为它有实战啊，有很多实战的这种经验。在当中非常灵活性的应对，我们可以看到从一开始啊，伊朗对于美军基地，他是先打回哪里呢？他是先打回美军的雷达站，之后呢，他就开始呢，也在去啊，在4月停火的期间，这段时间呢，他去修复地下的设施，同时恢复部分的这些发射的能力。之后呢，对于海湾国家地区啊，中东地区只要拥有美军基地的部分，他会持续的采用一种分散式的一种低轨道的这种不断持续性的一个攻击。所以显见他的一种灵活应变呢，也成为了在此时情势下国际媒体会探讨的焦点之一。再来看这些有些在白宫有一些会见，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先会了，然后同天他在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在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会面之前，路透社的消息说啊，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不满凸显了领导人会晤期间的紧张局势，这是在会面之前。但是会面之后呢，这个气氛好像不是这样的预估嘛。香港《联合》的报道就看内塔尼亚胡称与特朗普会晤极佳，以色列官员讲，但是没有谈到伊朗这个十字镐山的一个问题。纽约时报分析，伊朗战争揭露了总统权力的局限性。在这个部分，我们先谈会晤的部分。之前我们就提，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之间，他们有些彼此你来我往的这些不满的言辞，他很有可能只是个障眼法，或者是做戏，也或者特朗普可能真的时候没有耐性啊，有些时候没有耐性来说了一些话。但是实际上在会晤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还是维持了一定的气氛。所以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现在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美国跟伊朗之间，他们至少反对伊朗拥核的这件事情是他们一个基本底线的共识。但是其他好像没有看到更多的成果了。也就是说，在接下来包括了一些情报的议题，还有实际上会采用什么样的军事策略，两边或许还没有真正的交集。那么为什么呢？路透社会报说特朗普之前对内塔尼亚胡有些不满呢，那是因为以色列先主动放出说，这次内塔尼亚胡去了白宫要带伊朗的核情报给他们，感觉好像要逼美国更多的一个出手啊。那另外，这个伊朗战争揭露了总统权力的局限性，当然

我们看到2月28号到现在，特朗普说好的很快的就结束了呢，并没有。而且他现在很多库存补足的不足的问题，还有国会的不断的要去尝试限制的这个问题，也看到了这个情况，感觉他好像没找到后退的一个方案。啊，《中国时报》这是格雷厄姆啊，格雷厄姆离世啊，71岁。他说这里呢跟美国军工政治的一个影响，这几天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他之前生前的一些谈话，感觉呢他的毕生志业就是希望美国去打伊朗，而且觉得自己在当中呢做了很多的一个努力啊。这个华尔街日报也跟进做了一个报道，不过在这里呢可以看到他长期以来呢他会探讨这个军售，尤其是美国军售这件事情。美国军售向来只卖的是一个武器吗？好像不是那么单纯。他对于一些特别啊国力比较弱小而且处于地缘政治紧张的国家来讲，如果牵扯了跟美国买武器，他要的是他们长期跟美国的依赖关系啊，在这里看到一些背后的一个目的等等。但是呢这个部分格雷厄姆之死，我觉得与其说他震动美国军工政治，不如说我们更多的要看到美国当前对于以色列支持程度从过去跨党派的共识现在稍微有点不一样，有些分裂啊，一些党派因为他不同的自主性，还有青年世代他们有不同的想法，所以呢在美国对于以色列的这个政策方向上，其实在美国内部的一个民情上，这里是有不同的看法了。特朗普的核计划可能会让他的盟友获利，这一篇啊《纽约时报》一开头在这一段的文字当中就提到，因为这牵扯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啊，凡是一看到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就会觉得这不是对于特朗普的家族又是一个好事吗？谁跟他亲近，谁有关系，这个部分是不是又是一大笔的一个生意金呢？与此同时，他另外一篇分析是说，伊朗战争正在推动能源来源格局的变化。做什么样的变化？这个一句话呢，就是说大家开始呢去反思国内自己有哪些能源优势了。在这个除了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看到这里特别提 LNG， 就是液化天然气的这个贸易啊。因为卡塔尔原本在全球的 LNG 液化天然气的一个贸易当中，它占了全球1/5的一个比例。但是呢，它近期已经分别对于韩国、对印度，甚至孟加拉国的买家说，他们有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就你要求的这个彼此单子要不断的去延啊，这都是受到了区域情势、安全形势的一个影响。所以呢，这些特别在东南亚国家，他会开始想想自己有哪些可以用，我有没有核能、煤炭等等，风力啊、风能发电啊、太阳能板等等。接续是从斥责到赞赏，特朗普对泽连斯基的态度缘何转变？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看，为什么呢？我们刚刚说他看完了这个内塔尼亚胡之后跟泽连斯基见，这主要是因为觉得泽连斯基近期对中东政策的一些表现，还有包括共和党内部的游说，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军工利益等等。但是实际上美国到底对乌克兰会有什么样的支持，后续态度还是要看他自己的现实利益怎么盘算。纽约时报这篇分析倒是要思考说，可能呢接下来这乌克兰在上个周末在里海攻击了伊朗货船之后，是不是还要把乌克兰战争跟中东战线两者拉在一起。是的，我们如果关注一下泽连斯基近期的一些说法，他似乎不断的跟中东有影响啊，中东这个部分拉在一起，特别是他不断的去推销他在乌克兰战争当中的反无人机的策略，希望把这个经验呢能够带到中东，他的叙事现在把这个部分捆绑，所以效应我们后面再看。接续来看，这是说俄朝公路将竣工，乌克兰组织就说这可能是有军用。在这里我们看到呢，各路分析都有一些各路的立场，好像是怀疑声多，但实际上呢俄朝两边公路通航，主要是有利贸易人员往来，这是他们的说法。而但另外一方面呢，是有些组织说你透过卫星云图来看，卫星观察图来看，过去只靠铁路容易单一被监测，现在看了公路分散化呢，这可能有安全一些考量。大千世界，电视台播了 AI 剧，但是首登主流电视台呢，因为它就走样哀轰，那在这里有很多包括了真人的实际的这种未来的表现会被受到影响啊，大家都来看。不过我们提到 AI 剧，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手法还不是说非常成熟，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剧呢，这个人的伤口明明在左脸，怎么一转身变到右脸，甚至一转身自己家人都变样。但是也有好作品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可能消费者有不同的一些支持的选择。另外在香港有关于足球队来这里啊，有些门票售卖的情势，大家也会关注啊。在这里呢，有一些强队上场等等这些消息，还有呢，这个靠着本来是有华时婴儿粉畅销全球的强生公司，因为被美国的消费者长期10年的诉讼战，说他华时有致癌的可能性。现在他们呢，不但相关的产品是停产哦，他不做华时粉，现在是做玉米淀粉的爽身粉。但好，而且呢，要拿55亿的美金来摆平官司的纠纷。尽管看起来官司可能会落幕，可是呢，到底这华时粉与这个

这个包括卵巢癌的医学的因果验证仍未能得到论定。一起来看看，这个是国际牛仔节，其实我也是看了这个图片才知道，好像说每年七月的最后一天是国际牛仔节，透过图片了解一下。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thực sự anh không thể hiểu nổi ý định mạo hiểm này. nó đó là
1: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4: 야이平西啊，他撒鸡蛋的。可以了，可以了。
1: Lucas！ 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5: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ing to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1: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6: Tất cả là nhân loại,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ại.
7: 그냥그만하고도망가
8: 아니끝까지가야돼
1: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5: Friends?
9: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8: 이시문에서시켜주면확신이된다
3: 딩맨락맨락맨
1: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智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府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圣府关系发展，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今天批评美国限制先进机器人进口是在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强调将会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针对有报道称德国正在研究中国产业链的脆弱环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互利共赢是中德合作的底色，呼吁双方加强沟通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2: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日前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包括中国占据主导的人形机器人，目的是要保护美国本土相关产业的发展。对此，中国外交部周三表示，反对美方打压中国企业。
3: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2: 据报道，德国正在研究中国供应链的脆弱性，旨在寻找使中国和德国经贸更加对等的优势领域。毛宁呼吁中德应加强沟通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3: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产业互有需求是很正常的。中国和德国是全方位战略伙伴，互利共赢是中德合作的底色，双方应当加强沟通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促进世界的发展繁荣。
2: 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日本熊本县28号下午发生强震，目前已造成14人死亡。截止到今天早晨，熊本县内已经有近万人避难，近4万户停电。此外，根据日本政府通报，发生在地震当天的熊本县加岛町永旺购物中心爆炸倒塌事故已造成3人死亡，现场的搜救工作还在继续。
1: 29号上午的航拍画面显示，熊本县当地多处房屋在地震中完全倒塌或严重受损。数据显示，截至29号早晨，熊本县内已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另有28号的监控画面显示，察觉到地震后，当地广播电视台熊本放送编辑室内的员工匆忙躲到桌子下方，整个房间在地震中剧烈摇晃。另有目击者在网上发布了熊本县著名古迹熊本城的部分城墙在地震中坍塌的画面，现场烟尘滚滚。据了解，2016年熊本县发生强震时，熊本城也曾严重受损，直至近期才完成修缮。地震还给日本制纸集团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工厂造成破坏，工厂烟囱断成两截，目前厂区内仍有多人失联。此外，日本警方29号公布了地震后发生爆炸并坍塌的熊本县加岛町永旺购物中心内部画面。据日本媒体报道，消防人员28号对现场进行搜查时曾闻到煤气味，推测爆炸可能与燃气泄漏有关。另有日本专家指出，从受损范围来看，很可能是建筑物内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积聚大量燃气后发生爆炸。日本媒体此前报道，爆炸发生在地震发生约1小时后，导致20至30名购物中心员工失联。目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次强震还造成大范围交通中断。日本国土交通省表示，九州高速公路和南九州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和桥梁在地震中受损，目前处于关闭状态。日本九州旅客铁道公司也宣布，九州新干线从29日首班车起，暂停所有线路的运营，以便对轨道和设备进行检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熊本28号发生地震，震后当地的永旺购物中心发生了爆炸，建筑内部严重塌陷，叠加100余次有震感的余震干扰。那消防和自卫队搜救行动可以说是困难重重。来跟随本台记者看一下现场的实际情况。
4: 那现在呢，我们抵达了熊本的加岛厅。昨天地震之后呢，我身后的这个永旺购物中心发生了巨大的爆炸，现在这边呢也拉起了警戒线。我们看到爆炸物产生的冲击波把建筑外墙、金属板还有各种构件呢都抛向了四周，警戒区也散落着大量的建筑碎片。我们这边从远处也能看到商场的二楼、三楼的内部结构。然后呢，现在消防队和自卫队就在里面进行搜救工作。地震在发生之后呢，这个永旺商场里面当时是有200人进行了避难。然后在这200人离开了这栋楼之后呢，这栋楼就发生了爆炸，建筑物的内部呢现在是严重的塌陷，一部分区域的搜救人员也只能匍匐才能进去。再加上呢，昨晚到现在呢已经发生了100多次有体感的那种余震，所以呢救援人员每次有余震的时候也必须得停止搜救，然后等待确认安全之后才能再次进入。所以这在现在看来呢，搜救的进展工作也是非常的困难。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大泽大介在熊本的现场报道。
0: 日本九州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爆炸的永旺购物中心也在持续搜救。来看看现场的最新情况。
5: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日本熊本县就在地震之后发生爆炸事件的永旺购物中心的现场画面。我看到现场整个楼层的外侧是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这个爆炸之后的损毁痕迹，外部有大量的钢结构是裸露在外。那么根据目前的最新消息呢，整个购物中心的事件呢一共是造成3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20多岁的女性，另有1人目前是处于心脏和呼吸都停止跳动的这么一个状态，另有4人是受伤送医，还有3人作为员工是目前处于一个失联的状态。那么回顾爆炸发生的时候呢，整个购物中心内部有约3000人的这么一个数字。
0: 好，我们也会持续为您关注到前方的最新消息。继续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7.1级强烈地震，香港入境处表示至今没有接获港人的求助。有在当地的香港旅行团表示，地震的时候经过熊本高速公路一度被困，已经改往其他地点留宿。
6: 熊本县发生7.1级强烈地震，29日在香港机场显示屏可以看到有不少前往日本的航班，其中仍有航班飞往熊本附近的福冈。香港旅议会表示，现在有大约15个旅行团，涉及大约200名团友，身处日本九州，所有旅客均安全。其中旅行社东瀛游现在有7个旅行团身处九州，其中一团15人，地震时行驶在熊本的高速公路上，由于地面受损，团友一度被困公路，其后改往雾岛留宿。东瀛游表示，由于入境处没有发出任何旅游警告，因此今天仍旧有2个团出发前往九州。
7: 今日我哋都有2个团队系飞去日本嘅，一个系由香港出发，20人；一个系澳门出发，系30人。咁都飞机都飞咗噶啦。咁其中一个团队香港出发呢一个咧，我哋原本第一日今晚咧系住喺熊本嘅，咁我哋就改咗啦。今晚就会住喺福冈，将个行程咧系倒数嚟行。咁如果最嬲尾我哋判断睇到嗰个熊本系唔适合入去咧，咁我哋都系会系唔入熊本嘅观光点啦，去其他嘅地方。咁整体而家所有客人都安全嘅。
6: 有一早从福冈回港的人士表示，地震一刻有感到震感。
8: 行程没有影响。但是还挺强的震感，相当于飞机剧烈颠簸的那种感受吧。但好像日本地震也经常性的事情，大家都比较习惯了。
9: 那你去机场的路上交通上
8: 没有影响？没有影响啊，可能熊本当地影响大一点。
6: 入境处就表示，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处方会继续与旅议会与旅游业监管局等方面保持紧密联络，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凤凰卫视赖佳怡、赵龙香港报道。
0: 美伊战火重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9号发布多份公告说，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空军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当天向驻中东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均已经被成功拦截。随后，美军和沙特国防部发文称，已经对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目标发动联合打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
1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9日发布多份公告说，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画面显示，位于约旦的美军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似乎遭到导弹袭击，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表示，美东时间28日下午5:45， 伊朗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企图突袭驻中东美军，所有来袭导弹均被成功拦截，美军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这是美国24日暂停对伊朗的空袭以来，伊朗首次向区内的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又发表声明称，美军与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东部的亲伊朗武装组织后勤据点与武器储存设施实施精准打击。声明指，相关组织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使，在过去72小时内对美军及沙特能源基础设施发动30多起无人机袭击。本次行动是对此类袭击的强烈回应。沙特国防部同时发文证实相关行动，并称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民兵组织企图袭击沙特东部及利雅得地区的石油设施，多架无人机已被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沙特方面强调，其并不寻求升级局势，但将对面临的任何侵略行为作出回应。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地时间29日报道，沙特袭击了伊拉克东部瓦希特省一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的宿舍，而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一名

0: 军事情报官员的话说，伊朗否认其与他国击中沙特境内目标有任何关联，将任何针对美国在该地区利益的行动都归咎于伊朗，是严重误判，是缺乏对该地区局势了解的结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再用导弹打击约旦美军基地，美军联合沙特打击伊拉克的亲伊朗组织，那双方各有什么考量？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那么这一次呢，实际上是在美军宣布停止对伊朗的空袭之后，伊朗首一次从本土对美军基地发射导弹。我觉得这几个有三个考量吧。第一个考量呢，就是因为伊朗此前讲过，就是战争不由美国说了算，停火也不由美国说了算，所以伊朗要掌握战争的节奏。那么同时呢，伊朗也警告呢，海上封锁其实也是一种战争，所以呢，这是对美国的一种警告和压力。第二呢，其实也是就是表明呢，伊朗有限的或者是这种不对称的军事打击呢，来逼迫美国来做出让步。那么现在呢，也是一种测试。是因为正好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会面，那么伊朗也想知道美中国到底是想要谈还是想要打，所以这次也是对美国的一个测试。我们看一下美国的反应，是没有回击伊朗的本土，反而是打这个伊拉克的亲伊朗的什叶派武装。我觉得美国是有克制的，而且呢是对谈判保留了空间，那么我觉得这个答案让伊朗感到很满意。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沙特对伊朗也发动伊朗的亲什叶的这个民兵武装伊拉克武装发动了袭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也就是沙特也准备参与进来，但他呢也是一个非常谨慎的回击，并没有回击伊朗的本土，而是对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了攻击。那么这也说明呢，现在战争的其实风险范围是在扩大的。但是呢，也要看到就是伊朗的将来可能现在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只是有限度的低层的逐渐的对美军的基地发动袭击，因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所以美国呢也不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但是如果造成人员伤亡的话，那么肯定呢还会继续交火。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28号和美国军工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团队进行了会见，讨论深化合作。泽连斯基在同一天还对媒体表示，已经向特朗普说明了乌克兰对反导系统的需求。
0: 泽连斯基当天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乌克兰能够应对伊朗和俄罗斯的无人机，但需要更多武器来防御弹道导弹，并向特朗普和美国参议员说明了乌克兰对反弹道导弹系统和拦截武器的需求。泽连斯基同日还在接受美国电视媒体专访时称，乌克兰和美国都希望俄乌局势得到解决，并请求停止战争。当天凌晨，泽连斯基抵达美国不久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此次访美首要任务是反导防御以及与美国的战略合作。这是美乌两国元首本月第二次会面，两人8日在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此外，泽连斯基当天在华盛顿还会见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团队。泽连斯基发文称，此次会谈双方探讨了包括联合生产和技术交流在内的进一步合作，此外还涉及爱国者防空系统和其他军事能力方面的合作，双方正在研究推进联合生产的具体方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是美国大型军工企业，主要负责生产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海马斯火箭炮、F-16 战斗机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所需的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对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以及中部的拜尔代拉赫发动空袭。根据当地的巴勒斯坦居民证实，以军事先已经发布了紧急撤离警告，目前暂未有人员伤亡的报告。以军当天先对加沙城的伊尔穆克街区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整片街区所有民众全部撤离。在预警发出大约半小时后，以军便对加沙城中部的穆塔钦清真寺周边发动空袭，现场浓烟滚滚，周边建筑出现不同程度的损毁。当晚，加沙中部的戴尔拜拉赫也遭到以军空袭，现场可见爆炸强光。当地民众表示，尽管双方此前已达成停火协议，但停火实则形同虚设，以军打击从未中断。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统计，停火至今，加沙已有超过11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我防卫市中安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应秘鲁政府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科技部部长殷和俊28号在秘鲁首都利马出席总统权力交接仪式。藤森庆子在就职典礼前一天和殷和俊举行双边会见，殷和俊向藤森庆子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他表示，中秘关系发展长期走在拉美国家前列，中国已连续12年成为秘鲁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出口市场。两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前凯港表现亮眼。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秘鲁新一届政府一起共同努力，推动中秘关系取得更多新成果。藤森庆子表示，秘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积极评价中国投资对秘鲁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发展。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福建海警今天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展开常态执法巡查。
1: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福建海警29日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2: 金门幺洞洞三公船、幺洞洞帆拉船，我市海警苏不停正在辖区海域开展执法巡查，你船蓄意抵近拍摄的行为已影响我航行安全，请避离桥等航向，与我保持安全距离。
1: 7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保障下进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台湾，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上海市动物园赠送给台北市的小熊猫亮相记者会。蒋万安承诺会尽心照顾来台的小熊猫。而对于陆委会有以统战疑虑为由否决上海代表团的赴台申请，蒋万安则表示无法理解。
3: 台北市长蒋万安在台北市动物园举行上海市赠送的小熊猫亮相记者会，蒋万安开心合照，并承诺一定会好好照顾两个小家伙。
4: 我们也会用尽心力来照顾两只可爱的小猫熊。我们透过物种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还有物种教育。
3: 蒋万安公布了两只小熊猫的名字，分别是甜甜与乐乐。他表示，这一次两岸小动物交流是上海和台北双城论坛促成的成果。而蒋万安也证实，原定要赴台和台北市政府共同举行记者会的上海市政府代表团，因为遭到陆委会拒绝申请，被迫缺席。
5: 那很可惜，这一次上海方的代表团没有办法来。那小动物的交流，能够对于濒危动物的保育尽一份心力，这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3: 台湾陆委会宣称活动有统战疑虑，但否认拒绝代表团入境，并称台北市政府没有提出申请。对此，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反驳，指出市府早在17号就已发函陆委会，但对方口头表明不会允许上海市代表团成员等人入境台湾。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香港贸发局最新的调查显示，东盟成为内地企业国际化发展策略的重要焦点，企业对香港专业服务的需求也在持续强劲。
6: 内地企业正加快拓展东盟市场，积极寻找海外新增长点。香港贸发局29日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东盟已成为内地企业国际化发展策略的重要焦点。调查显示，91%的受访内地企业计划前往东盟进一步发展，反映东盟对企业拓展新市场、推动供应链多元化发展以及把握新兴产业机遇的重要性持续提升。香港贸发局研究总监庞明表示，东盟已成为内地企业寻求国际业务增长的主要目的地。
7: 大家可以见到，相关来讲，大家行业更加关心的是东盟的，不单止是在高端的制造业啦，除了先进的制造业之外，还有服务业，是一个拓展新市场同埋提升自己喺供应链啊，或者系价值链当中嘅多元化发展啊，同埋提升自己嘅地位咧，都系一个非常值得去认真分析嘅一个样本嘅市场，同埋佢哋主要关注嘅一个市场嘅。
6: 调查显示，内地企业进军东盟市场时，尤其需要法律及会计合规、市场推广、电子商贸、供应链管理、融资及风险管理等方面的支援。有意前往东盟进一步拓展业务的企业中，83%表示计划利用香港的专业服务支援东盟业务的发展。
7: 人力资源方面啊，或者同当地一啲社会责任啊方面，其实都有一啲同合规相关嘅咁样嘅需求嘅。尤其系东盟市场有一个特点，就系同大嘅欧美成熟市场相比咧，佢一个比较分散化嘅多元化嘅市场，佢十几个经济体喺度，咁每一个经济体有自己嘅成套嘅唔同嘅法律法规啊、合规嘅要求啦，所以佢更加之复杂嘅。咁呢样嘢可能对呢个市场嚟讲咧，呢方面可能要更加注意啲。
6: 在各个东盟市场中，马来西亚吸引了内地企业的青睐。调查显示，马来西亚是制造业及服务业企业拓展东盟市场的主要目的地之一，特别吸引从事半导体、AI 等领域的企业。有鉴商界对开拓马来西亚市场的兴趣日益增加，香港贸发局将于8月11日在吉隆坡举办海外推广活动，成就机遇，首选香港。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7月29号是全球老虎日。根据中国国家林草局的最新数据，近十年来，中国野生东北虎豹数量持续恢复性增长。目前生活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的野生东北虎，从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则是由42只增长至115只，数量实现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今年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设立5周年，域内的野生动物生存环境持续改善。5年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打造了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系统，可以精准识别30多种野生动物，东北虎豹物种识别准确率超过90%。此外，中国持续推进跨境保护合作，与俄罗斯豹地国家公园建立了常态化协作机制，共同打造近1.7万平方公里的跨国保护地。目前已经有21只东北虎、27只东北豹实现常态化跨境迁徙。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8: 台湾商城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2期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乌克兰近日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伊朗誓言要做出回应。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伊朗跟乌克兰之间的战争早已在进行，因为伊朗早在俄乌战争爆发初期就已经通过武装俄罗斯参与到了这场战争。泽连斯基的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泽连斯基在访美之前，乌军千里出击，在里海俄伊运输线袭击伊朗的船只，特朗普会买账吗？俄罗斯又会如何回应？俄乌和美伊两场冲突会否合二为一？泽连斯基在28号抵达美国，跟特朗普举行了会晤。美国媒体说，特朗普过去几周对泽连斯基的态度出现了转暖，特朗普喜欢赢家，而泽连斯基越来越像赢家。报道还说，特朗普目前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看法已经不那么正面，特朗普对俄乌的看法是发生

0: 是否存在伊朗直接攻击乌克兰的风险时，泽连斯基表示，事实上，伊朗对乌克兰的攻击早就发生了，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泽连斯基表示，伊朗通过武装俄罗斯加入这场战争，他认为伊朗已攻击过乌克兰，战争已经在进行。他指出，伊朗在俄乌战争的第一年就向俄罗斯提供数千架沙赫德无人机，制造无人机技术和生产许可证，实际上已经直接参与战争。他又说，乌克兰不能信任伊朗，同样也不能信任朝鲜，因为朝鲜人也攻击过乌克兰，有10000名朝鲜士兵参与了俄乌战事。他表示，乌克兰正努力避免开辟新战线，并谨慎行事，希望伊朗不会扩大对俄罗斯的支持。但警告，一旦这些威胁加剧，乌克兰也会做好准备。一艘伊朗商船日前在里海水域遭乌克兰远程无人系统袭击。乌军指当天的打击目标是针对军用物资运输船只以及俄罗斯军舰。伊朗外交部证实，袭击造成至少1名船员死亡，多人受伤，并指责乌方发动敌对与犯罪行为，强调其所作所为绝不会没有回应。
1: 乌克兰日前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的商船，之后伊朗非常强硬的回应说呢，会予以回击。但是我们看到泽连斯基说，其实伊朗跟乌克兰之间早已处在战争的状态。泽连斯基的表态您怎么来解读？
2: 泽连斯基的这种表态实际上为乌克兰打击伊朗货船提供了一些说头和借口。我们都知道目前伊朗跟乌克兰还是没有断交，两国也不是处于交战状态，但是千里奔袭去打伊朗的货船实际上在国际法层面上确实是存在着问题的。所以泽连斯基将这个伊朗向俄罗斯出售武器无人机作为借口，说目前的伊朗和乌克兰的关系是处于战争状态。那我看到的最新的这些消息显示，伊朗和乌克兰是仍然维持着外交关系，而且呢，现在大致是一个代办机，双方关系确实存在问题，但不至于是一种交战状态。当然呢，我觉得袭击伊朗货船呢，我觉得可能跟现在的中东战事以及俄乌冲突确实有关系主要还是因为伊朗向俄罗斯持续出售这个无人机以及相关的设备导致现在乌克兰在防空上面临的一定的压力。但是过去乌克兰确实没有这样做，现在做我觉得可能跟美乌关系有一定的关联，也就是在泽连斯基即将访美之际这个乌军千里奔袭去袭击里海的这个伊朗货船，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可能是想讨好特朗普政府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可能是与这一次的袭击有很大的关联。
1: 我们看到伊朗方面说呢，乌克兰一系列的举动其实是更加直接的介入到了美伊的战事当中。现在乌克兰还深陷在这个俄乌的冲突当中，主动的去介入中东的战事，等于开辟了一条新的战线。那这对于乌克兰来说是弊大于利呢，还是利大于弊呢？
2: 对乌克兰来说，现在它确实是一个深陷危机的一个国家。我们都知道，持续4年多的战争实际上让乌克兰现在在外交、安全、经济等各方面完全依赖西方。那么特别是对于这个美国和欧洲的依赖呢，使得乌克兰在伊朗问题上呢这个泽连斯基政府实际是站西方站美国，而且公开表态支持美国以色列在中东的一系列的军事动作这也说明呢，就是乌克兰在这个伊朗问题上是有立场的它是站在这个伊朗的对立面第二个就是他知道现在呢，这个乌克兰在军事上确实严重的依赖美国，在外交上也是对于美俄乌三方会谈寄予很高的厚望，所以呢，他在想尽一切办法来拉拢特朗普政府。我们都知道，特朗普政府在伊朗问题上确实面临着军事上和外交上的双重的尴尬。那军事上他打不赢那外交上呢，我们看到美国、以色列在中东行动没有得到欧洲盟友的支持。我们看到很多欧洲国家撇清关系不参与，而且呢也是保持距离。那现在呢，泽连斯基在伊朗问题上这个有动作，我觉得不一定是要把俄乌冲突跟美伊冲突了联合在一起，而是做某些动作来讨好特朗普政府。因为乌克兰对美国有求这可以说呢无论是关键的这个装备还是在调停问题上，那么泽连斯基都希望特朗普政府能够倾向于乌克兰，或者是向俄罗斯施加压力。因此呢，他没有什么牌可以给美国打，这时候呢打伊朗牌可能某种程度上

0: 能有点用。
1: 哎，对，我觉得现在就是对，泽连斯基来说，打伊朗牌呢，可以一定程度上会讨好特朗普政府，甚至呢，可以从美国获得意想不到的一些结果。
0: 在乌克兰袭击了伊朗商船之后，我们看到双方的外长在28号是通了电话，而且承诺说不会让局势进一步的升级。双方的表态您怎么看？现在乌克兰跟伊朗之间是没事儿了吗？
1: 我们看到两国外长的通话，我觉得首先是降温啊。对于伊朗和乌克兰来说，他们都是处于战火中的国家，可以说他们已经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安全压力。可以说他的主要的敌人并不是对方啊，因为乌克兰主要的压力来自于俄罗斯，而伊朗的压力来自于美国啊，乌克兰的压力来自于这个俄罗斯。那如果开辟第二战线，无疑会让自己更加被动。那所以呢，双方在通话中实际上都做了一定的承诺，就是说可以有一些小摩擦，但是点到为止，双方都不会在这个方向继续再有大的动作，这也降低了这样双方进一步相互攻击的这种风险。第二呢，我们一看应该看到就是美以冲突和俄乌冲突之间如果关联起来的话，对世界会造成不可控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呢是局限于这个乌东地区和俄罗斯南部的一些地区。那美以还有这些这个冲突呢，也仅限于在中东的某些地区。一旦扩大，是世界难以承受的。我们都知道，里海地区是这个欧亚大陆的交通走廊，里海而。这个伊朗周边地区呢，又是世界的能源的生产基地，所以一旦战火扩展，对于双方、对于世界都不是一个好消息。所以现在双方都将这次冲突摩擦这样一种影响加以管控起来。泽连斯基访美结束了，还要回到正常的俄乌战事啊，俄乌冲突才是乌克兰目前国家所面临的重大危机。所以这也说明了，双方就是都要
0: 各
1: 这
0: 方都
1: 个
0: 不希望局势进一步的
1: 都
0: 扩
1: 在
0: 大。
1: 克制啊，都是希望呢能够把这样一些风险和带来的一些冲击降到最小。
0: 那像您所说啊，泽连斯基在去访问美国之前搞出这样的一个行动，是想向美国表功。特朗普方面会买账吗？特朗普方面对于他采取这样的行动是一个什么样态度呢？
1: 我觉得首先美国不会反对，甚至会乐见其成。我们都知道，乌克兰这个千里奔袭去攻击里海的伊朗的货船，那它必须有美国的信息情报的支持。没有美国的情报，没有美国的这个远程的制导的这种支撑乌军的无人机是飞不到那么远，甚至找不到目标。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这个泽连斯基的这次的袭击行动确实跟美国和跟北约有密切的联系，甚至有美军策应我觉得这是双方有一定的默契。特朗普呢也乐见这个泽连斯基在助攻虽然他不会影响到美伊之间的军事冲突的走向，也不会影响到美伊之间的和谈，但是在特朗普非常孤单的时候泽连斯基的这一次助攻，也许让他们心里都很高兴，所以某种程度上呢，也会一定程度上改善美乌关系。那当然了，如何给这个泽连斯基一些回报，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难量化因为对于美国来说，对乌克兰的这种认识逐渐改善，甚至呢称赞这个泽连斯基现在在俄乌和谈和乌以及乌军在战场上一些表现，某种程度上就是给乌克兰信心，给欧洲一定的这样一种这个支持。所以目前看呢，泽连斯基的这次突出表现可能未必能够在短期之内见效还得继续观察。
0: 另外，我们看到，在这个美以伊的战事爆发以来，乌克兰是不断的加强同这个海湾国家的无人机之间的合作。美国媒体说呢，特朗普现在开始欣赏乌克兰的无人机产业，甚至非常的欣赏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抵御袭击的一个能力。还有消息说呢，乌克兰有可能向美国去出口无人机。那么在中东战事当中啊，面对伊朗无人机的这种压力，包括威胁，美国跟乌克兰会展开无人机合作吗？
1: 事实上，从25年开始，五角大陆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乌克兰无人机在战略上的这种价值。我们都知道，25年6月份，乌克兰对俄战略机场发动了蛛网行动，对7个这个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机场进行了远程的无人机攻击，也造成了一定的这个俄军的这个战略轰炸机的损失。所以呢，五角大陆认识到乌克兰虽然是一个弱国，但是它是一个无人机强国。在无人机作战和无人机装备方面呢，确实是有北约国家所没有的这样一些装备和战术经验。因此呢，我们看到从25年开始，美国与这个乌克兰开始无人机方面的技术合作。

0: 果啊，当然这个有双方的一种这个联合生产、联合研发啊，所以呢，美国重视啊乌克兰在无人机的这方面的这种优势啊，当然特朗普对乌克兰的认识发生改变，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也是跟乌克兰的无人机作战有关系。过去特朗普一直在说乌克兰无牌可打，那现在看到了乌克兰在无人机作战方面所拥有的牌，这个牌可能就是美国十分看重乌克兰现在的一个价值。当然美军现在它是一种全系列的这个，或者说是一个超级军事大国，它所以呢在无人机方面有很大的积累。但是事实上美国的无人机在这个中东战事中它的表现并不是很好，所以呢在未来的反无人机和无人机攻击方面，我认为美乌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合作空间。特朗普推动向乌克兰授权生产爱国者弹药，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是因为乌克兰愿意拿无人机技术和装备来跟美国做交换。这也说明呢，这个特朗普绝不做赔本的买卖他给乌克兰一点东西，一定要从乌克兰拿到更多的东西。
1: 好，谢谢张先生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泽连斯基访问美国。美国媒体说特朗普对泽连斯基的态度转暖，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1: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1: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2: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1: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1: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6: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到访白宫，跟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两人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以及重振外交进程的事宜。
7: 泽连斯基28号上午抵达白宫，与特朗普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的会晤。泽连斯基会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双方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晤，感谢美国与乌克兰一道为保护乌克兰人民的生命、推动和平所做的一切。双方还讨论了爱国者防空导弹拦截弹的生产许可，以及其他几项有助于加强乌克兰防务的设想。另外，两人也谈到了外交问题，强调重启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克兰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的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女婿库什纳将前往基辅跟进此次会谈成果。
6: 27号刚刚访问完英国，28号又马不停蹄地去到了美国啊。泽连斯基这么密集地访问英美，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8: 的确，特泽连斯基最近一段时间频繁地访问欧美，我觉得这个还是跟乌克兰他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有一定的关联啊。首先还是要讲到，今年以来乌克兰的战场形势有所改善，乌军在战场上的表现得到了美欧等西方国家的认可。过去讲到乌克兰没牌打的特朗普，也对乌克兰的表现大加赞赏，这也让乌克兰和欧洲看到了一些

0: 美国呢也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弹药啊，这对于乌克兰来说是个军事上的重大突破。我们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呢，乌克兰一直是伸手要啊，这无论是装备还是弹药还是情报信息的这种支持，都需要西方的这种援助和支持。现在呢，乌克兰改变了模式，就是要从过去的单纯的伸手要，现在变成了双向的技术和装备的交流。从过去的单纯的这个要西方提供援助，由西方生产或者是由美国生产欧洲买单，现在变成了要准备联合生产，就是装备弹药的本土化生产，对乌克兰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可以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呢交货速度会大大的提前。因此呢，联合生产在乌克兰境内的生产已经成为乌克兰未来一段时间增强军事实力的一个主要方向。我们看到它不仅给德国的这些欧洲的一些防务公司进行合作，我们看到此次访英也是谈到了英国向乌克兰转让这个反无人机和电子干扰设备，还得提到了就是风暴之勇隐身巡航导弹这一系列的这个军事技术合作。这次访问美国，我也可以看到泽连斯基有三个目的，其中军工合作是一个大的这个一个分量的有分量的一个内容就是要落实特朗普所承诺的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弹药，这也是尽快增强乌军实力，在中长期提振乌克兰国家实力，提振乌克兰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基础。所以看出访问美国和英国对于泽连斯基实际上是有着外交层面、军事层面和这个中长期的战略层面上的一些考量。当然了，能不能达成这些目的，能不能尽快落地我觉得还取决于钱能不能到位。因为呢所有的这种军工合作项目对乌克兰来说呢，它只有人只有厂房却没有技术没有钱，所以这也需要各方的配合。比如说美国要想提供爱国者弹药的这些授权，谁来拿钱这个向乌克兰生产呢？可能大概率会向欧洲。所以访问英国包括访问其他欧洲国家，我觉得实际上是在去筹钱去的所以可以见得现在乌克兰还是很难。
1: 泽连斯基说呢，这次去美国反导防御和战略合作是他跟特朗普会晤的一个焦点。他还说到呢，希望得到美国持续的一个支持，体面的结束这场冲突。您觉得他跟特朗普具体聊了一些什么议题呢？
0: 从特朗普和泽连斯基政府的这个表态可以看出双方谈的很多不仅仅局限于这个爱国者弹药授权是联合生产。因为我觉得首先是要是稳固脆弱的美乌关系。我们知道特朗普上任之后对乌克兰的看法一直不是太友好，在美俄乌三方谈判过程中呢，也是向乌克兰施压更多而支援更少甚至呢完全停止了对乌克兰的免费的军事援助和支持。那么现在呢这个虽然特朗普对乌克兰的认知有所改善，但还是很脆弱乌克兰非常担心特朗普的政策再次出现摇摆反复。因为美俄之间一直在进行工作会晤，那也不排除美俄之间未来还也在做交易如果他美俄之间达成交易的话，乌克兰就有可能再次被牺牲被交易。所以泽连斯基访美首先要稳住美乌关系让美国的这种对乌克兰改善关系或者说良好认知变成一种中长期的政策稳定下来我觉得这对乌克兰来说至关重要。其二呢，就是要这个推动这个美国爱国者弹药项目从口头承诺变成实际的军事和军工合作项目。因为呢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弹药要想从零开始在乌克兰境内生产，我觉得至少需要1到3年对乌克兰来说呢重要的是要马上启动，因为战争等不了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承诺如果要想维持乌克兰在防空上的一些基本的能力的话，就必须要加快跟美国的军工这些企业进行对接，当然也需要白宫在政策上给予这个大力的支持。所以泽连斯基希望呢，就是从这个共识到生产项目要缩短这样一个周期。总之泽连斯基对美国这个这次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希望呢能够稳固美国然后拉住欧洲，最终的保证乌克兰在中长期跟俄罗斯的这种战略博弈中能够保住军事上的稳定获得一些外交上的主动权。
1: 特朗普跟泽连斯基的关系呢一直都是非常的紧张的，甚至一度跟特朗普会晤可以当作是泽连斯基的一个噩梦了。但是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报道

0: 说呢，特朗普近期啊，对于泽连斯基的态度是有所转暖的，因为特朗普喜欢赢家，泽连斯基越来越像一个赢家，反而对普京的态度和评价好像不那么正面了。特朗普这个态度突然的转变，您认为会持续多久？会对接下来的俄乌冲突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1: 的确，我们看到特朗普最近一段时对乌克兰、对泽连斯基的这种看法可能偏友善了一点，但是各方又都怀疑这个是不是一个假象，能持续多久？首先应该看到，就是美俄关系的改善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俄乌问题不解决啊，美俄关系就无法正常化。尽管啊，美国和俄罗斯啊曾经就能源、矿产资源、基础设施达成了一个所谓美俄14万亿或者叫有说17万亿美元的合作的这样一个规划远景规划，但是假设俄乌冲突不能这个短期内解决的话，任何规划只是空想，所以无法让美国获得现实的最直接的这样一些经济效益啊。所以呢，特朗普对于美俄关系的改善预期实际上是逐渐的这个冷淡下来啊，他认识到短期之内美俄关系是无法正常化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欧洲建立起了一个援助乌克兰的一个新机制，就是欧洲掏钱，美国卖军火，这对美国来说就是能够马上能够看到这个直接的经济收益的。所以呢，美国愿意啊向乌克兰出售这个装备和弹药，这个实际上可以给美国军工利益集团带来直接的收益。第三呢，就是乌军的表现确实让特朗普认识到乌克兰过去是没牌打，现在是有牌打，至少无人机牌在北约国家来看来是值得借鉴、值得学习的。所以呢，用西方的装备援助换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无人机的这些经验，我觉得对特朗普来说也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最后还是要说，特朗普之所以对乌克兰的认知发生改变，还跟他的中期选举国内政治因素有一定的关联。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这种临近，无论是来自于共和党内部，还是来自于民主党的各种批评之声，实际上还是给特朗普很大的不小的压力。比如说，民主党就认为他抛弃了乌克兰，而共和党内部也认为他对俄罗斯太软了啊。所以呢，特朗普要改善与泽连斯基的关系，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要从美国国内政策的角度出发。所以说，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至少要做点姿态啊，跟泽连斯基搞一些互动。所以呢，也是为了他自己的选情。从这个角度讲啊，能不能达成成果，或者说特朗普对乌克兰的这种友善能持续多久，还看乌克兰能不能给美国、给特朗普带来什么样的收益。
0: 焦点在转向俄罗斯啊，普京最近说到，当前是俄罗斯历史上的决定性的阶段，新世界秩序正在斗争当中形成。他这个表态您怎么解读？当前俄罗斯的状况如何呢？
1: 应该说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还是保持了基本上的战略上的稳定，但在俄乌战场上，俄军确实面临着一定的压力。首先呢，就是正面战场久攻不下，我们看到俄军在缓慢的向前推，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这样一种代价。第二个就是乌克兰的战略纵深打击越来越远，从最初的这个俄乌边境的克里米亚地区，现在逐渐延伸到莫斯科、圣彼得堡，然后就又开始向俄罗斯纵深延伸，包括乌拉尔啊，甚至到进入了亚洲俄罗斯的亚洲部分，这也让俄罗斯国内出现了一些经济上的一些压力，比如说成品油供应紧张，克里米亚地区我们看到已经进入紧急状态超过1个月了，所以普京现在面临着一定的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压力。但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俄罗斯的战略上是还是十分稳定的，尽管受到了乌克兰的这种远程的袭扰，但俄军仍然掌握着主动权，俄军仍然是有优势，而且俄攻乌守、俄强乌弱态势是无法改变的。所以呢，普京认为现在呢，俄罗斯是有压力，他也特别强调啊，特别军事行动啊，以及西方北约对俄罗斯的战略毒压，这战略围堵战略消耗确实是对俄罗斯未来的国家发展确实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但同时他也看到了变化，在俄乌冲突之后，看到国际秩序发生了一些变化，西方一方独大主导世界的这种格局被彻底颠覆了世界变成了多极世界，那并不是西方就能说了算，无论是在俄乌冲突还是在这个美以夷冲突中，我们看到美国并不能说到做到，西方也不能想什么做什么，现在呢是世界需要各方坐下来商量来看。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国际经济秩序，那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看到西方以政治安全为借口开始要 搞去全球化啊，包括现在经济现在出现一些区域化，在产业链供应链方面也有脱钩的这样一些区域。

0: 势。那普京看到了这些发展的这趋势，也看到俄罗斯所面临这些挑战，这都说明呢，俄罗斯啊既不怕这各种压力，同时呢他也认为时间在俄罗斯这一方，所以呢普京对未来还是充满了信心。
1: 好，非常感谢张湘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
1: Armale
2: Ro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全球资本市场依旧是一片阴霾，因芯片股持续的暴跌， SK 海力士业绩新高但不及预期，所以韩股史上首次连续两日出现熔断。喋喋不休的芯片股何时才能云开雾散见月明呢？另外一方面， AI 视频生成赛道在七月份迎来了扎堆的融资潮，资本涌入是否会加速 IPO 的步伐？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中国的 AI 模型是正凭借着高性价比还有开源的优势，在全球市场快速的扩张，从开发者的工具到企业的应用，使用度持续的攀升。另外一方面，在 AI 应用层面，中国 AI 视频生成企业正在进行从技术到资金的全面比拼，在七月份，五家公司的融资额超过了过去两年的总和。
1: 中国 AI 大模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优势改写全球竞争格局。全球最大的开源 AI 模型平台 Hugging Face 的春季报告显示，中国开源模型在平台的月度与整体下载量占比已经从2024年的不足20%攀升至41%，首度超越美国，跃居全球开源生态主力。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的排行榜中，这一趋势同样显著。目前榜上最受欢迎的前八大模型中，有七个由中国机构研发，包括小米、腾讯、DeepSeek、智谱、MiniMax 以及最近火爆出圈的月之暗面。日经中文网更将后四家专研大模型的企业并称为中国 AI 四强。瑞银调研指出，在算法创新和开源生态协同等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头部模型的训练成本仅为海外领先模型的约十分之一 ，API 定价。

0: 通常只有海外同类产品的10%到20%，但模型厂商仍能维持20%到40%的毛利率，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水平。与此同时，在 AI 应用层面，企业的资金和技术比拼也在日趋白热化。AI 短剧兴起，推动的视频生成赛道在7月份迅速升温。可灵 AI、生树科技、艾诗科技等5家公司预计宣布大额融资，短短20多天内超过200亿的融资总额，已经超过整个赛道过去2年的总和。融资公告中频繁出现的世界模型一词，则成为另外一个引发热议的概念。有观点认为，2026年是世界模型元年， AI 正在从内容生成走向对于物理世界的理解与交互。但有批评者指出，不少视频生成公司只是将旧叙事换了新包装，把视频生成包装成世界模型以拉升估值空间。行业对于世界模型的定义、技术路线以及评测标准远未形成共识。二级市场的反应也可见一斑，港股大模型双雄智谱和 MiniMax 的股价在周三收盘分别是下跌0.86%和上升7.91%，累计7月则是双双回撤接近50%。
1: 那么在 AI 大模型的领域，中美未来的博弈又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和发展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景峰管理投资总监杨威女士一块来探讨分析。杨女士您好。过去的美国在算力和顶级大模型上是大幅的领先，但现在我们看瑞银等等机构已经指出了中国 AI 正在靠低成本还有高性价比呢在全球抢占份额。所以怎么来看中国大模型今年的一个追赶，还有就是中美的这个 AI 会不会逐渐演变出两套不同的标准和商业模式呢？
2: 我们确实看到中美整个在 AI 赛道上今年其实发生了一些实质性的改变，也就是中国在大模型的这个领域上追赶还是非常明显。第一呢，我们看到像 DeepSeek 包括 Kimi 它最新的一个产品呢还是相对来讲非常抗打在全世界这个可以认可的这个领域上面，我觉得已经得到了大家广泛的一个认同，就是我们现在的水平甚至在某些细分领域已经是可以超越海外的一些模型。那第二点呢，我觉得其实中国的这种极致的一个工程效率确实让我们的成本降得非常之快，这个可能是美国目前来讲无法比拟的。所以你就看到 DeepSeek 也好 Kimi 也好，它其实它我们整体的成本还是非常之低的，但是我们达到了差不多可能80%甚至90%的一个效率，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功。那第三点呢，其实在于我们确实是有很大的不同，因为美国还是一个闭源的状态，中国其实是大部分是开源的，所以我们有一个开源的基础在，就会有很多衍生的产品嫁接在我们这个整个平台上面。你会看到阿里它现在可能这个应用数据已经非常之高了，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确实很大的差异。但是不是完全两套不同的标准，我觉得可能也未必，因为其实大家共用管算力啊 AI 其实大的这个基础这个知识库其实是一样的，那只不过大家发展的重点和阶段不同。因为美国我们看到更多的它还是一个大级别的它首先是闭源的，然后它有个超级入口 ChatGPT 类似这种，然后它可以可控，它可以收费，然后它是一个平台性非常好控制的一个管理模式，它说停就停，对吧？但中国其实它还是一个开源的，它可以广泛的去这个播种，然后有更欢迎大家去借助它的这个平台。

0: 那最后呢，就是说我们整个中美之间的一个这个发展，会不会演变成往两套不同标准，或者对市场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其实大家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重心，一定有自己一个市场份额。因为美国主打它还是希望能够高收费、可控的，那中国其实是希望更大的，类似我们铺基建一样，全球这个基建狂魔去铺整个 AI 的一个模型，我们能有更多的入口。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投资策略。主持人。
1: 那杨女士，我们看，其实 AI 已经改变的行业越来越多了。除了这个制造业，还有消费电子之外，其实 AI 短剧的兴起呢，让视频生成的赛道也变得越来越受到关注。所以，不少在这个赛道的公司在7月份突然迎来了一轮这个密集的融资啊。您觉得原因在哪？还有就是后续这些公司的 IPO 会不会出现提速的情况呢？
0: 对的，我们7月份看到了很多大的公司都已经完成了巨额的融资啊，像可灵它有30亿美金的一个融资啊，包括还有其他的公司我们都看到了，而且好像这个第一是市场承接的量都很大，而且大家非常的积极主动，就一股难求。那我觉得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第一呢，就是我们确实在7月份看到了，整个商业模型它的一个变现的可持续性，甚至我看到了一些这个曙光，所以你会看到很多资金还是希望投确定性的钱。那这个，所以大家会对它的估值啊，其实相对来讲有很大的一个包容性。第二呢，确实我们看到，有很多公司已经完成了自己内部公司的一些整改，就是它的股改，所以它也希望能够加快整个资本市场的一个进程。所以它也主动去推动跟资本市场的一个融合，做了很多轮融资。那这个其实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你会看到，其实整体来说，我们对资本市场目前的一个这个状况就是，所有的资金啊，其实不管是中国和美国，全球都集中在整个半导体 AI 这样一个领域，所以它是一个上市的一个黄金时期。尤其我们看到已经上市的一些个股，在尤其港股市场表现是非常优异的，所以更多的公司呢在排队的时候也希望能够copy 类似的一个成功故事，所以你会看到整个 IPO 的进程一定是加速的。但上市之后它的表现，我觉得大家要更加的谨慎，因为之前呢，可能选择标的相对比较少，所以有资金来，大家一定会买这几个公司。但是现在呢，整个市场上可以选择的标的已经越来越多了，大家对它的商业化运营的，对它大模型的这个水平，包括现在整个上下游的一个应用，其实都还是有非常更多的一个比较。所以可能上市很容易，但是上市之后有很好的表现，给投资人带来很高的收益，甚至在比如说这个锁定期之后，它的股价仍然可以再创新高的这个基础，其实还是大家要去判断。所以我觉得，其实更多的上市呢，对港股的活跃度是有提高的，对于投资人他选择标的的这个水平啊，还是更有挑战的。主持人。
1: 那杨女士，随之而来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资本市场筹到钱之后，会不会让整个 AI 的行业从现在的这种技术竞赛，更快地走向规模竞赛，还有资本竞赛呢？
0: 我觉得这个是一定的。我觉得所有产业，尤其是技术，为先的这些产业，一定是从，规模产业到资本密集型产业，就是你最后你可能需要去资本的一个堆积，因为本身技术的创新可能是，相对来讲没有需要特别多的资金在前端，但是后端的应用，包括上下游，包括所有的软硬件，我觉得整个这个产业链下来，其实资金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甚至觉得，其实美国发展的能这么快，其实整个资本市场在整个产业链发展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当我们 AI 产业也开始迅猛发展的时候，尤其我们其实发展的阶段已经从前边的这个边就开源的模型，已经到了应用端，我们更需要资金去不断的配合它，所以它迟早会发生。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个资本市场，尤其是港股这个资本市场，可以协助到参与到其中，能够缩短这样一个过程，让更多的资金去。中国有句话叫做"集中资源办大事儿"，能够迅速的把这个中间的过程缩短，能够看到更多的整个产出，然后能够看到更具体的一些反馈，所以也能够看到能甄别出来更优秀的一些大模型平台，然后上下游不管是软件还是硬件，我觉得其实整个这个资金密集的一个支持，对整个这个产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主持人。
1: 那杨女士，我们再来看看可能大家最关心的一个方面，就是细分来说，现在 AI 沾边的概念包括了像纯的大模型公司，还有上游算力芯片以及下游这个 AI 应用等等。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来说，该如何选择哪一类的这个股份的安全边际会变得更高呢？
0: 这是一个好问题哈。其实我们整个对这个产业的投资呢，大家其实要么你看故事，要么你看业绩，就是大家要故意投。那。

0: 我觉得对于一个相对长线的投资人呢，我是非常建议大家从安全边际高的一些板块去切入。那就现在的情况来讲，我们看到整个去年一年是软件，而今年呢其实就是硬件。那今年硬件也是炒得非常疯，不仅仅有很多这种放了杠杆的这个资金，还有很多就是本土这种完全的融资的资金哈，就是全球的资金，其实基本上都冲到这个硬件领域上，所以它这个股价波动很大。那现在其实调整到一个位置，我们觉得其实也是相对来讲，还是有吸引力的。所以其实我们最确定性的这种边际度最高的，一定是从硬件开始，因为它的业绩是实打实。我们看到过去上半年很多硬件，像芯片这些，这个收益就是300%以上的一个收益嘛，这个增长，包括这个利润率超过50%、60%，这个利润是很高的。所以从确定性的角度，我们肯定是选硬件方啊，它有非常成熟的一个这个利润模型，而且收入增长已经非常可观，所以它的估值我们是有底的。那第二个这个梯队呢，我们可能就去考虑一些安全边际略微低一点这种大模型公司，因为它本身来讲可能还没有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很扎实的收入，但是其实已经箭在弦上，我们看到非常这个成熟的业态在等着它去开发。比如说 AI 的软件呢，其实它的应用端在国内我们觉得还是非常普遍的，而且它这个可替代性已经变得比较低了，就是你一旦切入之后，大家把你去换掉，这个成本很高，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呢是我们第二梯队。那第三呢，可能就是更多的这种，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软件模型，因为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整个这个类似于竞杯竞赛一样的这个赛跑之中，会有人掉队。也会有人突然宣布我就不再参与了，所以我觉得它的安全边际略低，当然它可能弹性越高，所以作为投资呢，一定是这个风险和收益是相匹配的。我们在确定追求相对确定性一点的这个收益的时候，可能它给我们的这个风险的这个包括它的收益啊，我觉得还是相对可控的。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杨威女士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2: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2期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韩国存储芯片大厂 SK 海力士公布了季度的盈利急升超过5倍，但仍然是低于市场的预期，所以它的股价曾经也在韩国股市盘中暴跌18%。
7: SK 海力士公布第二季度业绩，其中经营利润录得60.54万亿韩元，按年暴涨557%，但仍然低于市场估计的64.22万亿韩元，按季

0: 则上升61%。盈利急升主要得益于大型科技企业加大对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投入，带动存储芯片需求强劲。期内 SK 海力士销售额报79.32万亿韩元，差过分析师预期的83.85万亿韩元，按年上升257%，按季则增长51%。SK 海力士预计2026资本开支将达到40万亿至50万亿韩元区间的高端，预料2026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的需求增幅将处于20%至30%区间的中间水平。快闪记忆体需求按年增幅将介乎10%至20%区间的高端，相信储存需求的动能将持续存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汇率方面的变动，美元汇价在周三是暂停了升势，亚洲货币呢大多出现了上升，人民币的急剧汇价微升至近一个半月的新高，而新台币也逆转了早盘的急剧跌势，出现了平稳的状态。
2: 中东再起冲突，油价回升推动美元汇价周二攀升之后，在周三进行盘整，投资者等待美国联邦储备局的议息结果，影响美元对大部分主要货币微跌，对欧元脱离一个月高位，对英镑脱离月内高位，美汇指数在平盘上下窄幅增持，但距离一个月高位不远。人民币中间价小涨29个基点到6.7899，再创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635偏弱264个基点，偏离幅度再次扩大。即期汇价小幅低开后，早盘维持偏软，但午后回稳，中场微升19个基点到6.7655，是近一个半月新高。全天的波幅轻微扩大至92个基点，成交回升至314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上升，并缩窄与在岸价的价差，至大多数时间处于单位数。其他货币方面，台币早盘最多重贬近1.5毛，刷新超过15个月新低。但午后外资转汇入，出口商也出现月底前的抛汇盘，有助台币小幅倒升近2分，收在32.366。至于印尼盾先跌后回稳，早盘曾经击穿18100关口。印尼央行早上发表声明强调，会加强稳定盾汇价的力度，以达至通胀目标和鼓励经济活动。不过，央行会维持货币市场和银行体系有充足的流动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新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七月底推出的新一轮的关税与先前遭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关税本质上并没有差别，只是改用了不同的法律依据，程序更加的繁琐。这番说法呢，也让最新针对关税政策提出的联邦诉讼再度引发了关注。
3: 用不同套法律做同一套关税，这样合法吗？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福克斯新闻最新专访时证实，由于最高法院先前否决了他的关税措施，因此政府改采其他法律授权，透过不同的程序在7月24号推动新关税，但政策目标和先前一致。而这番谈话立即成为反对阵营的最新攻防焦点，因为就在几天前，美国保守派法律团体自由司法中心才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特朗普政府滥用301条款等不同法律依据，试图重新建立先前已经遭到法院推翻的全球关税制度。而原告律师认为，特朗普亲口承认新关税只是改用不同方式达成相同目的，反而更加证明政府是在绕过法律裁决，并未真正解决关税合法性的争议。而白宫则强调，新关税是依据301条款针对未有效打击强迫劳动的贸易伙伴采取措施，与先前遭法院否决的解放日关税属于不同法律架构。不过新措施恰好就在临时关税到期后立即生效，也让外界质疑只是换个法源重新上路。至于市场担心关税可能推升物价拖累经济，特朗普则认为关税为美国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不仅不会伤害经济，反而有助于提升美国利益。这套说辞也成为他到访各州演讲的基本论调。
4: So they were killing us in trucks and now we're killing them. My policy is simple.If you make your truck or your car in a foreign country, you have to pay for the privilege of sending it into our market and making a lot of money. But if you build in a factory in Michigan or someplace in our country and make your automobiles or trucks right here in America, you pay zero tax and zero tariff. You pay zero.Zero tariff.
3: 随着特朗普政府重新启动大规模关税措施，围绕关税合法性的司法攻防也再度升温。这场法律战未来是否再次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也将成为美国中期选举前经济和贸易政策的重要焦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英华盛顿报道。
1: 好，我们再来看看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在周二公布禁止中国制造的新型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以及联网电力逆变器进口美国。措施目前针对的是尚未退出的新型号，并且在公布时及时生效。FCC 表示，相关的设备可能会造成供应链漏洞，干扰美国经济以及国家安全，并且对于关键的基建构成网络安全风险。同时指出，具备感应器以及联网功能的机器人会收集数据，相关的资料可能会被恶意行为者用作监视美国民众，加强外国情报能力，甚至是遥距控制机器人。而措施目前针对尚未推出的机器人以及逆变器的型号，已经取得美国设备授权的现有型号没有被及时禁止，但是 FCC 仍然有权撤销其销售授权。而对于美方近日将部分的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到了制裁清单，中国商务部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并且敦促美方停止无端抹黑中国的科研机构。
5: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9号就美国国防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一事回答记者提问。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这一情况，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国商务部指，美方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人为设置歧视性壁垒，将科研合作政治化、武器化、工具化，阻碍中美科研领域交流合作，这与全球科技创新合作大势背道而驰。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科研机构无端抹黑，尽快纠正错误做法，为中国科研机构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方科研机构的正当合法权益，为正常科技交流合作保驾护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那么，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海内外财经媒体的热搜话题，稍后见。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7: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即刻来逐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逐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7: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9: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7: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0: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1: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7: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2: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7: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7: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财经今天在关注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出炉了。按照领域划分，全球共有35家企业的车辆与零部件企业上榜，其中中国企业一共有10家，比亚迪排名最高，是唯一一个进入到百强的中国车企。宁德时代则排名大幅的提升43位，平均收益率高达 17%， 而上榜的整车集团的平均水平仅仅只有 1.5%， 前者是后者的11倍之多。好，再来看《金融时报》今天的评论文章，是重点标注了特朗普对于世界的影响力正在日渐的式微。文章就写到了特朗普在美国还有沙特的这个核协议签署之后的第二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要修改协议。他这种心血来潮、不切实际的表态习惯呢，正在持续动摇他的权力和影响力。那这次在资本市场上的体现呢，是最为明显的。他口交易从最初的这个能引发市场的剧烈波动，到如今似乎已经难以掀起任何的风浪了。好，再来看《华尔街日报》今天的独家新闻，在重点的聚焦特朗普政府计划从今年底开始要终止一项医疗补贴计划，这将会导致部分的老年人面临更高的处方药保险费。政府的官员表示了，补贴计划使得保险公司提高了保险费，因为他们知道政府会承担增加的成本，所以这些补贴变得毫无意义。那高昂的药费一直是一个难题，尤其是对靠固定收入生活的老年人而言，这预计将会成为中期选举的重要焦点之一。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1: 코스피와 코스닥 모두 어제와 오늘 연이어 모든 거래가 한동안 중지되는 서킷 브레이커.
2: 한국 股市 今天 持续 暴跌， 史上 首次 连续 2天 触发 熔断 机制。 芯片 龙头 SK 海力士 公布 第二季 财报， 虽然 盈利 创下 历史新高， 但 仍不 及 市场 预期。 市场 失望 情绪 引发 抛售 压力， SK 海力士 跌幅 一度 深见 18%， 截至 收盘 仍 收跌 9.42%。 코스피 指数 则 收报 5663点， 跌幅 近 6%。
3: 熊本県八代市にある日本製紙の工場は、
2: 日本熊本县发生7.1级强震，多家企业工厂被迫停工。日本制纸工业株式会社的工厂由于部分烟囱断裂倒塌，目前处于停工状态，许多半导体相关工厂也受到波及。东京电子已暂停两家工厂的运营，已进行安全检查。本田的摩托车工厂、零部件制造商已暂停运营，丰田暂停福冈县三家工厂的运营。
4: Property agents must complete at least 3 transactions over a 3-year period to renew their registrations from next year.
2: 新加坡媒体关注，新加坡房地产经纪的注册有效期将从明年起延长至3年。经纪需满足3年内完成3宗交易的新专业时效要求，确保能为客户提供准确的专业建议。数据显示，截至7月28号，新加坡约有38,200名有效注册经纪，持执照的房地产代理商有超过1000家。
0: 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点边之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贾晓峰。根据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随着内地加强规管民营银行与互联网平台合作借贷之后，近期多家民营银行更新合作呢白名单啊，合计剔除超过了百家助贷机构，甚至连爱奇艺、饿了么、杜小满等头部流量平台也在清退之列。这场大撤退的背后是24%综合融资成本红线带来的算账难题。业内人士指出，民营银行自身负债成本偏高，

0: 在24%的高压线之下，扣除高额的流量分润与坏账计提之后，传统的助贷模式已经难以实现正向的收益，甚至出现越做越亏的现象。分析指出，监管收回风控等核心权限也倒逼银行摆脱外部依赖。当前民营银行正在遭受资产与负债两端的双向挤压，一方面信贷规模被迫收缩，另一方面银行纷纷下架高息存款产品以压降成本，导致净息差显著下滑。分析认为，头部机构可以依靠金融资产投资对冲息差的收窄，尾部银行则只能压缩经营成本，部分资本薄弱机构还可能会引入国资股东来提升信用的资质，降低揽储的成本。换个焦点，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上午访问美国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透过社交媒体发布视频声明称，他与特朗普进行了极为出色的会晤，并且透露双方仍然秉持反对伊朗拥有核武器的共同立场。
1: עם תמיכה הדדית, עם הבנה על היעד המשותף להבטיח שלאיראן לא יהיה נשק גרעיני וגם יעדים אחרים. אחת השיחות הטובות ביותר שקיימתי עם נשיא ארצות הברית ידידנו דונלד טראמפ, היה שם גם כל הצוות הבכיר שלו, הצוות הבכיר שלנו, וגם כאן הייתה הזדמנות להחליף רעיונות וגם לתאם תאומים שהם חשובים לביטחון ולעתיד של מדינת ישראל.
2: 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再次重申，绝不能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无论是通过达成协议，还是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下。双方还讨论了美以战略伙伴关系以及中东地区面临的新机遇，包括进一步扩大亚伯拉罕协议。这次会晤也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的首次会面。以色列希望阻止伊朗恢复核计划、弹道导弹以及无人机能力，特朗普则更关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保护美国驻中东部队及盟友，避免美国再次陷入长期战争。虽然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都坚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但双方在未来军事行动的规模、时机以及最终目标上始终存在一定分歧。而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底举行大选，美国则将于11月初举行中期选举。分析认为，随着伊朗战争持续，特朗普面临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两位领导人都希望借此次会谈向国内选民展示，他们既能够掌控局势，又能维护本国利益。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0: 美伊战火重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9号发布多份公告说，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空军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当天向驻中东美军基地发射的导弹均已被成功拦截。随后，美军与沙特国防部发文称，已经对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目标发动联合打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9日发布多份公告说，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画面显示，位于约旦的美军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似乎遭到导弹袭击，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表示，美东时间28日下午5:45，伊朗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企图突袭驻中东美军，所有来袭导弹均被成功拦截，美军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这是美国24日暂停对伊朗的空袭以来，伊朗首次向区内的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又发表声明称，美军与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东部的亲伊朗武装组织后勤据点与武器储存设施实施精准打击。声明指，相关组织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使，在过去72小时内对美军及沙特能源基础设施发动30多起无人机袭击。本次行动是对此类袭击的强烈回应。沙特国防部同时发文证实相关行动，并称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民兵组织企图袭击沙特东部及利雅得地区的石油设施，多架无人机已被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 沙特方面强调，其并不寻求升级局势，但将对面临的任何侵略行为作出回应。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地时间29日报道，沙特袭击了伊拉克东部瓦希特省一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的宿舍。而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一名军事情报官员的话说，伊朗否认其与他国击中沙特境内目标有任何关联，将任何针对美国在该地区利益的行动都归咎于伊朗，是严重误判，是缺乏对该地区局势了解的结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也门胡塞武装持续于红海袭击沙特邮轮的背景之下，曼德海峡28号共有37艘商船通行，创下了19号以来的最高数量。霍尔木兹海峡当天仍然仅有少量的船只通过。国际市场服务机构 Kepler 公司的数据显示，通过曼德海峡的船只中，20艘驶入，17艘驶出。其中一艘满载原油驶向巴基斯坦。此外，同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仅有5艘。另据路透社29号报道，伊朗高级别官员表示，伊朗政府已经否决了阿曼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区域联合管理的提议，称其毫无成功的可能。伊朗对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的袭击呢，这一次被叫做先发制人，这个是历史性的一刻。这是什么概念呢？这是伊朗第一次在没有事先打击的情况下抢先打击了，在约旦的美军基地。按照老美的说法呢，就叫先发制人。这么称呼伊朗的打法呢，稍许有点陌生。毕竟呢，双方都没有正式停火协议仅仅因为过去几天没有互相开枪这并不意味着战争就已经结束了。那如果严格说的话，美军总是动手在先的如果我们把时间倒推到2月28号或者是更早的话。所以公平的说呢，美国的罪孽足够深重大到足以让伊朗人呢可以选择报复的时间和方式。那这是对以前遭到侵略的一种回应。那伊朗现在他的国内的强硬派的一个批评重点就是不应该让美国来决定战争时间和停火的时间所以每当美国人打伊朗，伊朗才能够回击每当他们不打，伊朗也就不回击。那如果是按照这个逻辑的话，如果特朗普想打就打想要达成协议就达成协议时间节奏都由他老人家一个人说了算。这种反弹有他的道理如果持续这种死胡同式的这种谈判呢，其实就走不出恶性的循环。最好的策略呢，对伊朗人来说就是强占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伊朗对约旦美军这个基地发动了导弹的袭击就是这一个伊朗人提出的先发制人的理论呢受到检验。其实这一轮的攻击信息量巨大说明伊朗不仅没有畏惧或者是退缩也没有为谈判去祈求乞讨因为这场游戏开始由伊朗人来掌控了也借这个机会呢来测试一下，前两天不是说美军的这个弹药库告急了吗？到底是不是真的？如果美国不做出回应那么伊朗人呢就会认为这是可以继续这一类攻击的一张空白支票开给伊朗人了。在美伊战争期间这是第一次古往今来对于美国的交战什么时候看到过美国的主动权旁落了特别是在中东的战争。那么伊朗人打出了一个新的现实，新的格局特朗普手上还有什么工具呢威胁极限施压强迫外交等等。如果持续用这些工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跟伊朗人严肃的谈判，跟美国人严肃的谈判伊朗的策略是把这些工具从特朗普手里拿走这样呢才能够跟他进行外交或谈判其实美国人没有什么外交在他们眼里外交就是耍花招的代名词。伊朗选择先发制人的方式来测试美国的决心还有美国人敢不敢让大兵流血。但是更凶险的情况可能还在前头内塔尼亚胡不是去白宫了吗一方面呢也是给那个林塞叔叔也就是格雷厄姆这个 伊朗战争的设计

0: 仪式去奔丧啊。没有了这位林赛叔叔啊，内塔尼亚胡急着要啊找到一位能够让他在白宫和以色列之间啊舒服的行走的那么一个说客、说客、说客或者是前客。当然了，内塔尼亚胡呢也是去规划下一阶段的战争的啊。伊朗如果只是被动接招的话，那永远啊走不出被动的这个环境啊，只有从被动的立场当中走出来，把主动权呢掌握在自己手里，战局才有可能改变。伊朗人掌握主动是天方夜谭吗？反正伊朗已经创造了历史啊，他们认为美军海上封锁呢不是施压的这个手段，而是事实上的宣战。跟过去不一样的是，现任的伊朗领导层呢，他不愿意容忍啊，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的行动自由呢受损啊，而且是伊朗不做回应啊，做不到。穆吉塔巴在主导冲突的节奏，而不仅仅是做被动式的反应、膝跳式的反应。进攻性主动是证明伊朗仍然掌握战略主动的一种方式。其实伊朗也不准备屈服啊，领导层呢也愿意承受更大的风险，因为当前的这个对抗呢是一场决定地区的地位还有塑造中东安全现实能力的一场决战啊。现在球在美国这边啊，伊朗已经打过去了，特朗普要不要回应？怎么回应？终于呢，这个终极对决呢才能够考验真正的实力和意志啊。如果特朗普的他口啊被伊朗人看穿的话啊，真的是不好办。好，再来看到有报道称，德国正在研究中国的供应链脆弱性，来寻找德方优势的领域。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号表示，互利共赢是中德合作的底色，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的稳定畅通。
1: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产业互有需求是很正常的。中国和德国是全方位战略伙伴，互利共赢是中德合作的底色，双方应当加强沟通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促进世界的发展繁荣。
0: 现在德国方面呢，正在通过分析贸易的流向、供应链还有企业的数据呢，偷偷地梳理中国经济的薄弱环节，来厘清啊，在哪些领域啊，中国呢仍然是依赖德国还有欧洲的技术啊，专用零部件和这个工业的专有的知识啊，以及在这个潜在的经济对抗当中，中方啊可能面临压力的一些环节，以便在欧盟和中国发生贸易争端的时候呢加以利用。通过找出中国经济发展当中的软肋啊，对外部供应链有所求的这个地方呢啊，以便制造中国经济受制于人的这种幻想啊，这会不会带自欺欺人呢？德国最强有力的制衡手段呢，就包括停止向中国出口机械和零部件啊，还有暂停对于中国现有的运行设备啊进行维护和保养的服务。如果在这些关键的领域脱钩断裂的话啊，就会制造中国的困境啊，来争取到德国在必要的时候呢，从实力的地位出发跟北京去谈判。德国人是免费帮中国在查漏补缺啊，做一次经济质量的体检啊。德国不把中国逼成全能战士啊，不把自己现有的领先产品全部霍霍光啊，是不肯罢休的啊。自己做不到啊，也不许别人实现啊，这样做恐怕会适得其反。欧洲当初限制卫星导航啊，结果北斗远远超过了伽利略啊；限制发动机啊，结果呢，现在是涡扇19都已经出来了；限制光刻机啊，结果呢 ，DUV 出来了啊 ，ASML 啊，以后的日子就更难了。西方的封锁傲慢啊，把中国呢变成了一个巨人。中国在专注于自己的升级啊，德国这些欧洲国家呢，却专注于给别人使绊子啊，掩盖自身的力不能及啊，就是一个考试不及格的瓜娃子啊，无计可施，怎么办呢？就想去绊倒年级第一名，打断别人的腿啊，总比自己更努力的去突破啊要容易一些。德国这样的国家现在想的是怎样去有效的拖慢中国，而不是去帮助实现自己的去帮助自己的选民啊。其实这也折射出了西方票选政治的一种本质， 就是依赖大金主来资助啊竞选啊，一旦当选呢，就需要偿还那些啊捐款，而那些帮他们上台的选民呢就被忘记了啊，还是别再浪费精力去试图破坏别人了，真正去提升自己的技术还有竞争能力吧啊，只有这样，德国呢才有可能取得下一轮的进步。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白领新闻，我们稍后见。

0: 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面对时间，我是蒋小凤。红军长征途中青杠坡战斗是非常特殊的一次战斗，是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第一仗，也是四都赤水战役的发轫之战。今天我们要走进是遵义市习水县土城镇青杠坡村的战斗遗址，走进一个毛泽东吃了败仗的地方。
2: 因为青杠坡打得不好，所以被迫一度嘛。
3: 对，就是在这里失利了。
4: 就是被逼的去四渡赤水。
3: 对，
2: 是被迫一度。
4: 但是那时候也没有人想要赤水。
2: 本来就没想要来这里，本来就直接到
3: 赤水是吧？
2: 到泸州宜宾那边去了。
3: 哎，我是宜宾。对，原定就是
2: 过江了，
3: 只是经过的一段路。
2: 是。最惨烈的那个战斗发生在什么地方位置？
5: 最惨烈的战斗
3: 是
2: 往上攻的吗？
3: 是青杠坡这场最
2: 对，当然是指青杠坡，
5: 牺牲人最多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这哪一块？
3: 他们整体就是在这里，当时就是两个，您看一下两个部队抢占了这两个山头，干部团因为一军团已经去往赤水那边侦察敌情嘛，刚才说到一军团。就是林彪率的红一军团已经去往赤水那边侦察敌情，在这里，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我们派红一军团二师把他派回来增援青杠坡这场战斗，干部团也是来到了这里。
6: 青杠坡位于土城东北方向3公里处，原为习水县城到土城的一条必经之路。在我右手边这个山头是红军的主阵地之一，尖山子。在大家身后是红军的另外一个主阵地，童子窝。而在大家正前方大约500米处，是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川军争夺的主阵地营棚顶。请各位环顾一下青杠坡。这里四面环山，两侧高低较为开阔，中间是一条狭长的葫芦形山谷，整个地形呈口袋状，这在军事上是一个打伏击战的好地方。
2: 毛主席在哪里观战呢？
5: 主阵地
2: 在什么方向？
5: 这里
3: 毛主席他是亲自护送朱总司令，经过下面有一个亭子，那个有一个黄石桥，一个拱桥，然后亲自护送朱总司令上前线之后，他又撤回后面那个我们出去才能看得到那个大埂上军委指挥所在上面，因为那个大埂上军委指挥所拿着望远镜，这个刚好能看到这里面的一个情况，也能看到对面赤水河西渡赤水河的一个情况，那个山头能看得到。
2: 所以他当时看到的这个情况是他用望远镜看到的，不是通过那个就是发报过来的是吗？
5: 不是
3: 谁？
2: 毛主席啊，
5: 他那个情报说川军不止那个3个团。

0: 看到战斗的情
1: 况，他是用
0: 想象中的要，
1: 对呀，他在观察室通，
2: 是情报局的呀。
1: 不是
2: 情报局，
3: 情报局的当时错了嘛？那个情报穿进不止三个团嘛？
2: 对呀、
3: 啊，
2: 就是情报预估错了呀，那个是情报得到的结论的呀，并不是说毛主席看到的呀。
1: 不，我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是另外一个问题，
3: 不对，
1: 因为毛主席他是在观战的嘛，对吧？你刚刚说他是通过望远镜或者是肉眼在观战的嘛，就是他是看到这个战斗发生的这个情况的，所以他才下令让干部团下去，然后再决定。就说到此为止就不打了，是吗？是这样的吗？
2: 对对对，
1: 他是用肉眼看到的，
2: 对对，
1: 就是等于是他是亲眼见证了这里的这个，
2: 肯定是亲眼见证。
1: 我没想到坡度这么高，我看电影当中好像坡度也没这么大，对，所以实际上的话，你坡度越大，你能想象这个强攻的难度越大，但下的又是死命令。死也是一种信仰，对不对？但敢死，因为什么敢死？因为营员也可以敢死，对不对？你为了一个目标，为了一个理想，一个信念，也可以敢死，那是不一样的。两种敢死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在物质感召之下，一个是在精神支撑之下。我觉得这两种敢死的死法是不一样，死的程敢的程度也不一样。精神一定是战胜物质，一定战胜营员。小看这个青冈坡这个战斗，这个青冈坡战斗，毛主席和周恩来亲自指挥，朱德和刘伯承亲自参战。党的两代领导人，三位共和国主席，五位国防部长，七位开国元帅，上百名开国将军亲自战斗过的地方，是军史上参战级别最高的战斗，难道不值得来亲自看一下吗？无红军烈士集墓。就是无名烈士，无名的红军烈士在这里集体埋葬。这个只是红军25000里长征当中的一部分，但是青冈坡战斗我觉得是一个有指标性意义的一个战斗。虽然红军为这场战斗的夺取这场战斗的胜利呢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这个代价呢，你从短期来看确实很令人心痛，甚至包括干部团都牺牲了很多的人员，但是你从长远来看的话，能够从中吸取更多教训，能够总结出更多经验的话，就为避免后续更大的伤亡，其实是做了很好的一个及时的经验的总结，而且是在战场上就总结出经验，发现了问题，然后及时的去纠正，而不是死打硬扛。我觉得这体现了一种超级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实事求是，真理比权威更光辉啊！四渡赤水，咱们明天开渡。好，最后请你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 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1: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以军在发布撤离警告后，对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以及中部的拜尔拜拉赫发动空袭。根据当地巴勒斯坦居民证实，暂未有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见美国军工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团队，讨论深化合作。他还称，已经向特朗普说明乌克兰对反导系统的需求。 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跌至34%，已经跌至重返白宫以来最低水平。有62%的民众对特朗普的工作表现感到不满。印度国家医学入学考试试题遭到泄露案引发了由 Z 世代主导的蟑螂人民党的抗议运动。印度教育部长引咎请辞，政府承诺改革考试系统。 日本熊本县强震重创当地的汽车及半导体等多个产业，目前丰田和索尼等多家企业仍在停产，引发外界对供应链中断的担忧。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写过，写过，
1: 没有，没有写过，
2: 好像是小时候作文啥的写过吧。
1: 啊，今天有个机会，发生了这么多美好的事情。有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像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一样，就特别想去溯源，我到底从哪里来。
3: 我就想把这些东西弄明白，然后我怎样去救他人。我先救我自己。
2: 我邪了人多的地儿，其实我内心是怕孤独。
4: 三位唐山大地震遗孤未曾流露的内心独白，灾难之后个体生命的精神重建历程，唐山抗震50年倾情呈现。

0: 王丽英正在学习一项新才艺，评剧。在唐山，这项艺术家喻户晓，它是隐藏在每个唐山人心中的文化密码。
1: 评剧，唐山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唐山人不会唱评剧是多那啥呀？作为唐山人，我觉着都应该学个评剧。还有一个是在我们单位的时候，不是有一个排练，我们的工会的问我那个王姐，你会唱评剧吗？给我们表演一个。哎呀，我说我不会呀，没学过呀。这边有机会退休了，我说下去吧，唱个评剧。
0: 对于王丽英来说，这是一个新的社交工具。

0: 是刘忠义，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爱我中华，爱我中华，嘿啦嘿啦嘿，嘿啦。
1: 王丽英如今活跃在几个社团。
2: 来啦！
1: 凤凰山公园的中老年合唱团是他日常最主要的活动组织，几乎每天他都来参加，担任合唱团手风琴手。这是他三年前学到的才艺。他还在另一个社团担任小提琴手，这是他的又一项才艺。

0: 彩艺，
1: 对，这
0: 那
1: 个是
0: 个
1: 这样的，
0: 锤哥妞说，他们都说，哎呀，别问伊丽姐会啥，你得问她不会啥。我说我都不会吹。首先会钢琴，因为会钢琴了，然后就是唱歌，声乐这块儿，唱歌唱歌的，这不又练那个舞蹈，练了舞蹈会唱歌，这不又开唱戏了吗？会钢琴还会吉他，然后都拉小提琴了，拉了小提琴，总从那儿唱歌跳舞的，又看手风琴挺好，又学了个手风琴。因为我拉小提琴，学小提琴，我有拉小提琴的这一波朋友、同学、老师，我又拉手风琴了，哎，拉手风琴的也有同学、朋友、老师。认识老师了，然后认识同学了，同学知道又变成朋友了，一块玩儿，是吧？我的生活更丰富多彩了。
2: 王丽英爱热闹，性格开朗，是团里的开心豆。但这一切都是表象。她学习这些新技艺的目的，是为了缓解孤独。
0: 我喜欢人多的地儿，其实我内心是怕孤独啊，还有上哪儿去找着，多点人，怕孤独。我什么也没有，都我自己，我得留红点朋友。
2: 他是一名地震遗孤，50年前的那场天崩地裂的大地震发生时，王丽英还在睡梦中。
0: 第三的时候，我在我爷他们家的那天，我记得睡觉，我把我抱出来，我觉还睁眼呢，下小雨儿，他又把我撂那儿，我就又睡觉。
2: 梦醒后，他才知道，唐山市区的震度要远大于农村老家。父母单位所在的宿舍楼倒塌了，
0: 震中心在唐山。我们家在矿院家属楼一层陷进去了，陷到1.5米，都在那脚手板、水泥板上的，拿手拔都拔不出来。等过几年拔开的时候，说是我爸拖着那个电话板，我妈抱着我弟弟，闷闷声的。
2: 王丽英失去了爸妈和弟弟。唐山市矿业学院西楼102号，那个她在城里的家，永远失去了。那一年，她5岁。

爷爷奶奶去世后，王丽英已很少回到老家。直到16岁考入唐山市区读书以来，大部分时光王丽英在爷爷奶奶家度过。

0: 我是应该叫小村霸，会着呢。我小时候包饺子不挨吃，他说我拿手攥喽，然后我爷他说我攥碎了吃吧，更好嚼。我们那儿的话，他说：“哎，小时候土，忒气人，不是一个乖宝宝。”哪家是呢？
1: 这不是丽英，是丽英吧？
0: 是。第一个认识我的人，
1: 都认你，你不认识别人了，瞧
0: 我都看着你认识，你说，
1: 他不认的，那我说那挺有意思的，都没来。
2: 咱总这嘎达人，丽英都认的是吧？
0: 对，在那边不认的，知不知道谁是谁？
2: 哪哪哈？
0: 还进吧。
3: 小时候，每逢寒暑假，父母都会回农村老家，或者把他接回城里。
0: 我记得我也来长山坐二路车，谁敢得我先上车，我大闺女得先上车，我爸忒喜欢我，我爸也个儿也高，几个上车挤住大闺女了，我爸都是横人家。
3: 王丽英记得，爸爸常把她扛在肩头，在老家村头晃悠。坐在1米8几的父亲肩头，一个辽远的世界荡漾而来。那时候，王丽英像一个骄傲的小公主。
0: 我那时候，我们家小霸王，我爷爷从那儿。

0: 也挺那个，我们庄那个红白喜事的，那都是我野桃吃。然后那个我爸我妈人家从唐山回去了，给我买好吃的好啥的，小伙伴们也不敢，都我欺负他们。
1: 地震之后，他失去依靠，背靠的大树倒了。
0: 地震了以后，是我自个儿就从那，反正蔫儿不着，从那旮旯那待着。我老姨说，地完震了，也知道事儿了，都。不自食了，你。
1: 打小，王丽英的性格就像男孩子。他幻想自己是董存瑞、黄继光这样的大英雄。父亲给他起名王丽英，名副其实。在大院里，他调皮捣蛋，属于别人轻易不敢惹的坏孩子。地震之后，他的性格变了，变蔫了。他常常在废墟边上发呆，想着爸爸妈妈是不是突然间从哪儿又冒出来了。他不再敢跟别人争抢东西，甚至总把自己喜欢的东西让给别人。
0: 等我再长大，我出来离开我们庄，离开那个照顾我的人，那都是我都得瞅着，因为我没有后盾。在参加工作都一样，我也不敢让人家有背景，我这啥没有。
1: 这一变就到今天，他成了讨好型人格。他自己明白，那是因为他没有爸妈了。
0: 真是这样，现在是岁数大了，包括社会上在这些事儿，你觉得是？有时候我想，如果我有父母给我铺路，我的世界可能是不这样。如果说我现在强大，我给我闺女铺路，我闺女世界或许也不是这样。社会很现实嘛。
1: 精神创伤屏蔽了妈妈这个词汇。
0: 我结婚的时候改口跟我婆婆叫妈的，咬着后槽牙教的。
1: 向阳而生，活出一家四口的力量。
0: 感谢他们给了我生命，然后让我有回忆，有想象。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
1: 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
0: 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everything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学习多个才艺只为打开社交。
1: 我喜欢人多的地儿，其实我内心是怕孤独啊。
0: 梦醒之后，人生变了模样。
1: 如果我有父母给我铺路，我的世界可能是不这样。

0: 每天上午，公园的伴唱活动结束后，王丽英都会去公公婆婆家看看。
1: 到纸篮里哈。你昨天想着哪昨天我们嫂子哪的啥事儿
2: 没看我修这手艺哈，我看背面多好啊，没有心头啊。是吧，
1: 谁是翻的这光的太阳
2: 太阳光
1: 老
2: 太什么
1: 老彩色。
0: 王丽英喜欢老人，爱跟老人聊天。
1: 喜欢那也怀不了啊，喜欢那也怀不了。
2: 人张信他妈，
0: 他感觉跟老人待在一起很舒服，
2: 是
0: 一种安慰。
1: 公
0: 婆都已80多岁，一起生活了36年，但她对婆婆至今叫不顺一声妈。
3: 原来我的爸爸妈妈是我都不叫，我结婚的时候改口跟我婆婆叫妈的，咬着后槽牙叫的，后来的弄不叫都不叫，都不中叫不出来。生完我闺女了，我当妈妈了，这回这俩字儿可以说出来。啊，那时候我还也挺爱唱歌，上哪儿去都是小二爷演出。都是有一首歌，大亲爱的妈妈那个，我只唱第一段，我第二段不唱。到那儿慰问去演出去，我说我都唱这一段啊。
1: 学画练的还挺好。
3: 我说唱第二段有妈妈那个字儿的，都不唱。
2: 这不让写的。
1: 他也是80多。
2: 他现在还写。
1: 跟着妹子。
3: 我婆婆公公就是比较仁义，也是。农村那边出来的过来的土豪老实，他们家人都是比较仁义。我二十都嫁过来了，那时候也都把我当成闺女了，他俩儿子一个闺女，那时候我进来那俩儿子俩闺女吧，完我这边也没有父母也没有啥，都当闺女这么拉扯着。他们都说我运气好，碰上好老公，碰上好婆家。人都让着我，也是这家人认为我是孤儿，都让着我。我就这不都是挺幸运的吗？
0: 他把公婆当成亲生父母伺候，公婆也把他当女儿看。对王丽英来说，那是一种情感补偿。
3: 我妈，我都觉得她包着我，我爱北京天安门，这用这歌哄我的。别人说我妈。手特别巧，会绞衣裳，那时候都是自个儿买布自个儿绞。我老姨说我妈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壳儿，

父母都是从农村走出的大学生，是两个村的骄傲。父亲在河北矿业学院执教，

0: 亲是唐钢二炼铁的工会主席，都是各自单位的骨干。
1: 好像地震以后，我们亲戚说的最多的话都是，这俩都是好人，留一个似的也中啊，可怜的我。
0: 大地震后，父母两边的亲属赶到现场，从废墟中找出两床被子，那是父母结婚时候的装新被，一条红色，一条绿色，直到今天王丽英还保留着。2026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当地政府及社会组织都准备了各种纪念活动，王丽英成了大忙人。6月，他刚刚拿到了退休证，但闲不下来。
1: 我就闲不住，哪有闲着没事的时候，我时间都不够使，我空下来干啥呀？也挺多年了，都这样，不干这个都干那个。他们都问我，你这个，我看着你我都累，你累吧？我说我这没觉出累来，我觉这挺好。
0: 王丽英人缘好，爱交际，又有多种文艺特长，展示才艺的活动自然少不了她。爸爸喜欢乐器，会吹唢呐，会吹笙，是矿院乐队的成员。妈妈能歌善舞，能说会道，人缘极佳。王丽英继承了父母的天赋，甚至这种基因也遗传到了女儿。女儿是一名簧管爱好者。他说，我要成为父母眼中的自己，成为我爸，也要成为我妈，也要成为我弟弟。我一个人要过我们4个人的生活，他们都在天上看着我呢。

0: 今年50年78的时候。
1: 对，谢谢谢谢，
0: 有的谢。我都拿着我那退休金，我今年抢着，哎，这我得跟我爸妈说说嘞，
1: 得过得过。
0: 其实就是告诉他我过得很好，让他在天堂也安心。感谢他们给了我生命，然后让我有回忆，有想象，让我有奋斗的力量。我挺阳光吧，不像孤儿。
2: 接着为您播出《凤凰冲击波》，军情观察室。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好，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董家耀，为大家报告和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本周重点关注消息啊，解放军七月份在南海连场的海空的针对性的演训，而且呢，解放军也配合海警部队呢，展开了针对菲律宾挑衅啊，多次连番的警戒的驱逐。同时，我们注意到美军的航母居然也在七月份闯入到南海呢，进行所谓联合的巡航和演练当中。中美有过遭遇啊，今天会有分析，还要关注一下呢。南海中国大陆新的布局当中提到了，除了南海，中国在南海辖区内的相应的巡航以外呢，关键未来更多的关注到东沙、太平岛到巴丹岛这一线中国最新的战略的布局，同时呢，也是对台独的警示，同时呢，也对菲律宾有新的压制。日本公安的叫嚣啊，方向说呢，要研究讨论核武器，中国与俄罗斯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同时，我们注意到中国头六个月啊，法国的情资说呢，中国这六个月当中已经有五艘的核攻击潜艇下水，而且正在研发新的核潜艇，要有新的亮相，今天都会分析。不过首先看看全球最新的军情铁报。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军事动态。我们注意到呢，中国大陆解放军在南海七月份连续展开了大范围多场的海空实战化的针对性的演习，特别是七月份，我们注意到美军的航母舰队呢也闯入了南海。今天重点分析一下，首先注意到七月中旬的时候呢，中国官方宣布呢在南海划出了大范围啊三片不同的演习的区域，而且重点提到呢发出了航行的警告，不要进入这个区域，解放军有可能呢展开连续的实弹实战的演习。我们注意到上周呢持续到这个月底划出的航行警告，时间跨度十多天，而且提到的航行警告的面积包括海南岛的南面三片大范围的面积的水域啊，而且注意到呢，这个水域涵盖在南海，特别最大的一块呢有5万平方米，它的面积相当于已经超过了海南岛，包括台湾岛的面积，可见的范围很大。当中涵盖的范围包括南海，包括南海西沙的永兴岛等等周边，而且提出了十多天呢、分三轮不同的演习，上周一直持续到七月底，当中演习当中被猜测呢，大范围的演习除了舰队当中有舰炮进行炮弹的实弹攻击以外，肯定也有导弹进行对落点呢、不同落点水面的攻击的演练，也是在南海发出了实战的警示。关键的问题注意到呢，在南海解放军的两栖攻击舰分别在南海有演习，首先是湖北舰，两栖攻击舰湖北舰在南海展开的相应演习，官方公布的演习的科目是快速的应急和协同的实战。同时呢，多架的舰载直升机啊进行出击，而且呢，在南海展开了巡逻。我们知道巡航针对外国不同的舰艇巡航侦测反潜导引很重要，直升机可以进行导引啊，导引导弹中继来导引进行攻击。另外呢，还进行的科目是着舰，这个着舰是可圈可点了，是多次进行了着舰，而且是连番的高频率的出动，还有进行了加油整补等等。这个预示着呢，解放军未来就能两栖攻击舰呢、带不同的直升机在南海可以连续的作战，长时间的持续的着舰出击侦测反潜攻击作战。关键呢，另外一艘两栖大舰，我们知道解放军南部战区的075的海南舰，这艘两栖攻击舰呢出远海，从南海出远海，这是有针对性的，展开了多架直二零啊，带着多架直二零展开了起降突击联合的协助攻击的作战演训，这是明显有针对性。而且我们知道直二零直升机在解放军来说呢是非常灵活作战的一款机型，10吨重左右，可以由一架的两栖攻击舰呢携带多架甚至十多架的920进行这个侦测攻击。关键呢，可以带电子作战的装备，在海上进行电子战、电子干扰，还可以呢与这个两栖攻击舰展开两栖夺岛，形成一个标配。关键问题出远海进行反潜都是有针对性的，特别是这个时候美军的航母居然闯进来了，值得进行关注。说到美军的航母，特别注意到呢，七月份的时候呢，美军的第七舰队的所谓乔治华盛顿航空母舰呢，经吕宋进入南海之后，居然有战机飞越到周边这个黄岩岛周边呢展开挑衅啊。我们知道最新的情资显示呢，美军第七舰队的乔治华盛顿航母呢，七月份经吕宋岛进入
南海之后，它这个航母舰队呢，不光只有航母，还有驱逐舰、巡洋舰，还有潜艇，还有相应的两栖攻击舰等等啊，补给舰闯入南海，大规模的展开所谓巡航演训。但这个时候呢，也发现美军这个航母舰队在南海有多项动作。首先呢，在南海呢进入了南海之后，进行了所谓战机的起降 F-35C， 包括美军所谓电子作战飞机啊、电战飞机，主动的进入南海周边进行滋扰。显然，解放军这段时间在南海演训呢，中美双方在南海展开过激烈的电子对攻和对撞。同时，最关键的问题呢，是发现在黄岩岛周边，中国的黄岩岛周边外围呢，发现有美军的鱼鹰的战机在活动。美军的鱼鹰战机飞到黄岩岛周边干什么呢？鱼鹰战机我们知道它是个运输机啊，而且它飞行的距离一般不会太远。显然，在黄岩岛的外围，在鱼鹰战机的母舰居然会出现在黄岩岛的外围，有可能是美军的航母，甚至是两栖攻击舰主动的靠近黄岩岛来进行挑衅。另外呢，黄岩岛东南外围还发现了美军的舰艇的踪迹。不过有这个情资也显示呢，美军呢虽然在黄岩岛的外围活动，但美国的军舰呢，特别是美军的航母，在这段时间突然的紧急的改变了航道，因为美军说呢，发现有不明的潜艇，而且不止一艘出现在美军的这个航母舰队周边。虽然没有说是哪个国家，但一般相信呢，很可能是中国大陆正在演训当中的多艘的潜艇逼近到美军的航母的周边，所以美军的航母呢紧急的改道。但美国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美军的航母呢在南海进行过紧急的改道，只是说美军的航母编队呢继续在南海如常的行动啊。美军这次闯入南海的航母舰队的活动呢，可以说是有连番的作战的阴谋的。一方面希望助长菲律宾主动的挑衅中国，助长菲律宾这个挑衅的气焰，更多的所谓美菲联合的演训、联合的进攻的演习。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美国放出了不同的小艇。注意啊，美军派多了更多的小艇，最近也调了很多中东的地区的小艇，居然调到南海，展开支持菲律宾的所谓更多小艇的狼群战术的南海的演训和滋扰。关键的问题呢，美军为什么派鱼鹰这种运输机啊，由母舰起飞之后飞到黄岩岛的外围呢？最新的阴谋说，美军有可能利用鱼鹰战机帮助菲律宾空投物资到菲律宾在仁爱礁坐滩的非法侵占的仁爱礁坐滩的这艘军舰上来空投物资甚至武器装备，这给中国大陆发出了警告。美军的舰队和舰艇呢在南海航行，当然呢它也会成为被移动追踪打击的目标。美国的 CNN 特别报道说，最近发现中国大陆在新疆的塔克拉玛干的沙漠的靶场再度出现了针对美军的现役伯克级驱逐舰的1:1的模型啊，显然解放军演练的是针对性的打击，而且这个模型呢非常的逼真，跟以往出现在新疆靶场的解放军啊模拟美军的其他模型呢，这次更加逼真，1:1的模型啊，这是 3D 复刻版，极其的逼真，155米的长度，同时呢极其逼真的复制了关键的驱逐舰上直升机的起降甲板、指挥的区域，包括舰炮的发射系统，甚至天线

0: 天线这么细啊，也精心的模拟。它的模拟呢，主要是未来可以有效的针对这个立体不同区域的打击，精准的打击，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练习的靶舰。我们知道这个靶舰呢，对于这个导弹攻击也好，各类型的空射或者陆基的发射来说呢，瞄准非常重要，而且。美国的情报司机也承认说呢，这个伯克级的驱逐舰很可能呢，就是未来美军借助台海首批会驶入台海周边的所谓军舰，所以解放军打的就是这个伯克级的驱逐舰。我们知道以往呢，解放军也在塔克拉玛干的这个靶场呢，模拟过不同的美军的目标，包括美军的航母，而且当时呢也被发现3年多前出现美军的航母的模型，当时呢是模拟美军现役的航母呢，现在是非常逼真的模拟驱逐舰甚至其他舰艇，而且以往也出现见过有电磁的轨道拖拉着靶船进行移动，为什么呢？就是要模拟打击正在移动当中的大舰，连这个都逼真的模拟海上的情况，主要是演练高超音速的反舰导弹进行相应的攻击。一方面呢是空射战机携带鹰击系列的反舰导弹进行攻击，还有陆基发射的车载的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还有东风26等等可以打移动靶舰啊、移动大舰的解放军的弹道导弹都有练习。而且最关键的问题呢，是现在美国也承认很可能中国大陆的演练当中是利用了 AI 的技术，用 AI 参与全程的前中后追踪啊、侦测追踪打击甚至打击之后的战损的评估，所以 AI 全程参与可以修正更加精准的进行打击。为什么选择在新疆的靶场呢？因为新疆距离中国沿海呢有将近1600公里啊，可以避免在整个过程当中呢还有很多的电讯信号进行侦测追踪，包括打后的评估等等的，避免被敌方的侦测甚至干扰。关键的问题出现在新疆这个靶场，而且是连续的出现不同的靶，而且是故意曝光让卫星啊敌方可以发现，也是一种战略的警示。除了针对美军的这个相应的军舰进行练习以外，我们也注意到最近啊，包括西方媒体披露说呢，解放军在新疆包括在内蒙也是故意有更多的这个相应打击的靶出现了，而且是模拟的台湾的目标，台湾官方的建筑、台军的指挥中枢、台湾的军港码头、机场等等等等很多目标，而且是实体的1:1的模拟。一方面是导弹精准的攻击，还有实体模拟可以让解放军陆军部队、登陆部队呢进行进入到相应的建筑甚至地下的隧道来进行直接的攻击的模拟，非常的逼真。这个做法主要是表示一种要统一、要军事的高压，同时呢，最终是展示一种战术的威慑力，不战而屈人之兵。看看全球其他军情电报。
1: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台湾中山科学院的官员说，台湾自行研制的所谓腾云无人机有些性能，甚至比台湾向美国购买的美军现役的 MQ-9B 的无人机还要好。而除了持续强化制空时间、搭载侦测器，台制的无人机未来还要改良成为具备电子战能力的无人机。台湾声称，自制的腾云无人机采用美制的商用引擎，只能飞中低空，可与美军的 MQ-9B 的无人机搭配，形成所谓高低搭配，对台海展开立体的侦察。不过台湾军方直接打脸，说这款腾云无人机目前还没有完全达到台湾空军所提出的侦测的需求，台湾空军目前也还没有确定要采购的数量。而对于台湾的研发机构声称自制的腾云无人机某些性能超越美军的 MQ-9B 的无人机，有台湾的立委称，这等于说台湾花巨额军费购买的美军的无人机根本不值得。有美国的军工集团对台湾贬损美军现役的无人机的性能表达强烈不满，也有台湾媒体披露说，俄乌战争当中升级了各类型无人机的战况，改写了战场的样貌。台湾的军政界正在加快研究，台湾要整合所谓无人机作战的生态，意图仿效以小博大。不过台湾一直只关注无人机的战力，却没有同步建立台湾的研产训练理论体系、攻防对抗实战演练，特别是台军兵员严重不足，没有训练更多的无人机师，难以复制俄乌无人机的战力经验。而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局长公开的指出，台湾的问题并非无人机的有无，而是缺乏作战概念训练改革，难以发挥无人机的战斗力。台湾没有战略纵深，必须要直面跨海攻击和空中打击的难题，特别是台军缺乏实战的训练，后勤支援力也不足，即使取得了先进的无人系统也难以形成有效战力。另一方面，英国的媒体电视报道，美台缺乏整合协同训练，一旦台海作战将有巨大风险，可能导致重大伤亡。台湾持续几十年购买美国的武器，不过美台军方之间因为中国大陆的强烈反制而没有太多的深层的交流。台湾军方的所谓防卫体系的关键盲点是美台军队几十年来都没有协同协调，一旦爆发台海之战很可能出现互相误击事件。英国媒体指出，

0: 台湾岛是美军的高级指挥官从未敢公开考察过、制定作战计划的战区。美台除了没有联合训练、没有共享作战代码，语言障碍也让两军难以沟通。特别是美台军方高层缺少互信。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引述分析说，台海发生美台误击，也就是美台误将彼此当作敌军开火的可能性相当高。美台没有连接敌友的识别系统，关键是美军也不愿意主动的向台湾开放辨识战机身份的所谓电子信号代码，担心台军泄密或者被解放军侦知，因此极容易发生美台军方之间互相互攻的误击事件。而英国的《每日电讯报》也引述最新的情资说，台湾军方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目前台军有所谓初步的规划，声称未来台军负责台海以及台湾岛周边特定的空域海域的防卫作战，而这个范围以外美军负责应对海空的来袭目标。不过美国曾经对台湾发出警告说，美军的介入协助只能是在台湾能够守住自身所负责的防御区域这个前提之下，台军要发挥出了自身的效果，否则别指望所谓分工防御方式。而台湾联合报报道说，台湾陆军的营级部队不久前到美国本土第二次参加所谓的美国的北方打击演习，而台湾陆军在出发之前收到了上级的命令，要求台湾的官兵在美军的营区以外的服装要去识别化，就是不能被辨别出是台湾的军人，就是迷彩便服也不能够穿。美方这项要求据说是为了避免引起外界的关注，避免媒体追访，不想引发中国大陆反弹。
1: 好，第一报提到呢，台军最新的动向，特别是台军声称呢，未来要自行打造更多的所谓无人机。但这里补充一个情资啊，就在本周，台湾自己的监察报告也提到呢，台湾军方研发的所谓遥控的反无人机的系统，根本没有侦测或者拦截解放军最新的相应无人机的这种频段。解放军现在最新的像是光纤导引，还有 AI 指引的无人机呢，台军根本无法追踪，甚至连中国大陆正在使用的北斗 S 频段呢、北斗系统的S 频段，台军也无法进行干扰，这是一个最新的情资。中国大陆目前对南海的策略呢，是针对台湾的台独进行打击的同时，也针对美日菲有连串的反制。看一个片段。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的立委却问高调的考察所谓南海的东沙岛，折射东沙战略凸显。台军呢就能声称东沙岛扼控南海的巴士海峡，是大陆的舰艇战机，特别是解放军的潜艇进出南海太平洋的关键的战略通道，建议台军尽快在东沙建立所谓陆战的滨海基地。台湾官方的报告指出，中国大陆的海警在去年二月份已经出现在东沙海域常态化的巡航执法，今年六月开始，大陆海警首度连同大陆的海洋调查船、科研船持续出现在东沙海域，有更多的探测行动。而台军智囊指出，控制东沙岛就等于控制了台湾海峡的南端，东沙岛可以堪制巴士海峡。如果由陆战队在东沙建立所谓类似美军的滨海前进远征基地，可以限制通过巴士海峡的任何军事行动。不过也有分析指出，如果台湾在东沙岛有升级的军事行动，或者默许美军或者日本变相参与东沙的军事部署，不排除中国大陆会先发出手，加快对东沙岛的战控或者万船齐发登岛捍卫主权，不会容许美日在东沙盘踞，捏住战略节点。香港的南华早报专访了中国大陆的南海问题专家，指出从蔡英文执政时期，台湾当局在南海的政策已经出现了急剧的转变，甚至刻意迎合美国和日本，并且对菲律宾等部分的东盟国家的南海侵权行动，台湾当局故意保持沉默。报道说，面对台湾当局在维护南海的中国主权上故意不作为、故意放任，大陆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戒，并且目前是由台湾实际管控的南海最大的岛太平岛，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地缘政治军事安全风险。根据军情官僚首长王长最新情报，近期内台湾官方和军方已经持续的增强在太平岛的攻势，包括延长岛上的机场跑道、扩建港口、修建油弹库等等。而台湾当局声称，要把南海太平岛建设成为所谓的国际人道救援中心，极可能是为了讨好美日引狼入室。而之前就有美军的海军的测量船高调的停靠台湾的高雄港，也有美军的运输机停驻在桃园机场的恶例，不排除未来美国和日本的战机、运输机、军舰利用太平岛的中枢地理位置，以所谓的人道救援、紧急的事态或者物资补给等名义停靠太平岛，甚至美军或者日本会把短期的临时的停靠变成恒常化的军事行为，逐步的试探中国大陆的红线底线。特别是如果一旦台湾当局向美国、日本等域外国家，特别是外国的军队开放太平岛，可以公开的使用 用，特别是展开所谓舰艇军机的部署、侦测资料等对南海的军事行动，侵犯中国主权，威胁中国权益，中国大陆必然会采取强有力的反制措施，不排除解放军闪电战夺控太平岛。另一方面，香港经济日报发表了题为《学术经济八大》的中国反制新模式的文章指出，中国有专门的研讨会，强调八丹群岛地理上与台湾岛

0: 线巨头媒体聚焦、官方默许，称为新博弈模式。这是对日本和菲律宾的警告和战略的瓦解，中方主动的出击，塑造琉球不属于日本、发展属于中国的证据，进一步的压缩台独的空间。而中国专家特别强调，发展在法律上属于中国台湾岛，将台湾与日本隔绝，凸显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法理的事实，并且警告岛内的势力认可配合外部损害中华民族利益的行为，都必将受到反击。
1: 好，朋友们，提到中国大陆现在南海最新的军事策略，除了要反制美日菲的所谓围堵以外呢，关键要守住南海，以及要挺进到突出到第一岛链呢。关键问题，这个通道还是中国大陆解放军从南海到太平洋挺进大洋的航母包括潜艇的必经之道。说到潜艇呢，中国大陆这头六个月，法国的情资说已经有五艘啊各种类型新设计的核攻击潜艇不断的下水，而且改进的设计，水下的攻击力、带弹量，包括潜航的远航力都有提升。看一个片段，
0: 据法国《费加罗报》报道，中国今年前六个月已经有五艘新的核潜艇下水。如此庞大的核攻击潜艇的产量，让中国的造船厂已经刷新了新的记录。而之前中国高速的舰艇产量主要还是在水面舰艇方面，而新的生产的进度显示，中国军方高度重视水下远航打击力，特别是核威慑力。法国的《费加罗报》报道，五年前当时法国的海军参谋长就提到，中国每四年就可以建造相当于法国国家全部舰队规模的舰艇数量，解放军的会舰、驱逐舰、两栖登陆大舰、航空母舰的数量甚至已经超过美国海军。不过核潜艇方面，中国大陆仍然落后于拥有将近70艘核潜艇的美军舰队。不过美军现役的核潜艇有25艘停龄超过了30年，有8艘服役40多年。法国《费加罗报》报道说，今年六个月之内，中国大陆已经下水了5艘新的核攻击潜艇，而美国的产量，美国的核潜艇产量降到每年大约产出1.2艘，也就是美国4年5艘核潜艇，远低于美军的要求的一半。费加罗报报道，通过卫星图像分析，中国下水的这5艘新的核潜艇当中，有2艘是093B型，属于这个系列的升级最新版本。解放军的093系列一直是中国海军核攻击潜艇的主力，多次参与远洋演训。西方估计10年前大约拥有6艘。之前美军的智库曾经披露说，中国大陆第二批6到8艘升级版本的093B型的核潜艇正在建造当中，今年下水这2艘就是这8艘核潜艇当中的最后2艘，这使得中国很快拥有14艘核动力攻击潜艇。有分析指出，下水并非马上就是入役，而是展开航行和水下潜航的各类型的测试，包括带武器的水下的攻击的测试，做出某些的调整，而且一次交付给中国海军只是时间问题。法国的《费加罗报》还提到，今年中国在辽宁渤海的造船厂的卫星图像当中，首次曝光了更新版本的095型的攻击核潜艇。报道说，中国的渤海造船厂2014年以来一直进行大规模的扩建，增加产能。卫星图像显示，这艘新的120米长的核潜艇，比解放军093B型和095型的原款核潜艇长了10米多，几乎没有指挥塔相信，是为了提高水下的引擎性能能力的新的设计，特别是提升了水下高速航行的灵活机动性。而新的设计也有利于增加核潜艇每次出海携带的导弹和重型鱼雷的数量。同时，中国为了加快产能以及通过竞争强化技术生产，除了东北辽宁的核潜艇延产以外，东部也在之前从未对外公开过建造过核潜艇的上海的江南造船厂，也被卫星拍摄发现在改造或者生产新的大型的潜艇，而且核潜艇的可能性非常大。法国的《费加罗报》报道说，5、6年以前，中国海军只有6艘现代化的攻击型的核潜艇，而今年它的规模至少增加到17艘。特别是今年前6个月之内下水的这5艘新的核潜艇，未来还会是解放军增加6到8艘用于核威慑的弹道导弹战略核潜艇的加入，对中国海军意义非凡。法国的《费加罗报》评论说，中国并非为了称霸全球，而是以大约50艘的升级版本的常规动力潜艇巩固在南海、台海、东海一线的控制权，而核潜艇就是中国阻遏敌手，特别是指向关岛第二岛链形成威慑力的重要军备武器，让对手逼近威胁中国周边进行禁闭的行为变得充满战略顾虑。
1: 好，刚才的片段提到是法国的《费加罗报》，法国关注到中国大陆在刚刚过去这6个月多艘的核攻击潜艇的亮相，但是英国也相当关注，他说呢，过去这5年，中国已经有超过10艘的不同类型改良设计的核潜艇呢，不断的下水入役啊，而且当中提到总排水量超过8万吨，日本对此大为紧张，日本相信呢，解放军不断有更多的核潜艇突破第一岛链，挺进第二岛链呢，实际上是反过来。

0: 次地岛链内美日的相应的军事动作的。稍回来重点关注一下台海，解放军也有最新动作，台湾惊呼呢，发现解放军直升机进行跳跃式的跨台海的作战演训，稍回来分析。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2: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6: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本周的军情内幕关注下呢，台湾的军方和台媒体关注到，解放军最近呢连串的演习，出动了直升机在台海进行实战的演训。中国大陆是不承认所谓台海中线的，但解放军的直升机啊，无论是舰载直升机起降，还陆基的直升机的陆航部队呢，进行了连续的跳跃式的攻击。未来作战方式有可能针对金门、马祖，包括澎湖进行跳岛，直逼到台湾本岛。连线的台湾的军事观察员施孝伟啊，已经掌握了情资分析，台湾为什么大为紧张解放军新的这种作战模式的曝光。
1: 他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搭配无人机，各种的这个长城火箭炮，烟导引，也就是这个目标接续的这样的能力。那这个时候直升机也可以作为无人机的这个通讯中继，然后让后方的包含远火、香火等等，可以顺利的这样一个瞄准我方的目标，然后来进行攻击。
0: 就在本周六八月一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就在这前夕的解放军发布了一个宣传片，片名叫做《制胜》，当中重点展示了解放军陆海空三军目前现役主战的一系列装备，而且当中被解读了大量可以未来用于台海、南海的作战，是应对强敌介入的关键问题呢。当中展示了一系列最新的装备，包括台海可以看到2栖作战集群、渡海登陆的作战画面，还有四川舰特别提到07-06的四川舰具备电磁弹射的能力，也是首度展示了电射的相应的状态。还有就是解放军的高超音速导弹在陆基发射的过程，双航母在南海的行动，还有就解放军的火箭炮跨越台海的相应射击。节目最后看看相关画面，明年迎来解放军建军100周年，我们看看相关的画面。以上军事观察室，下周三我们再见。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

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习近平祝贺诺瓦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愿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1: 我们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慰问。
2: 日本熊本地震已造成14人罹难，200多次余震，中方向遇难者表达哀悼。
0: 伊朗对约旦境内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沙联合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造成20人死亡。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持续低迷，伊朗拒绝阿曼提出的地区联合管理机制。
0: 泽连斯基访美，表示已经提出对反导系统的需求，并和美国军工巨头会面讨论合作。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我是张申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9号致电祝贺诺瓦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4: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府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圣府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府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日本熊本县发生强震造成人员伤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号表示，中方向地震遇难者表示哀悼，将会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
1: 我们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慰问。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了领事提醒，请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和余震。中国外交部和驻日本使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
2: 日本熊本县28号下午发生强烈地震，目前已造成14人罹难。截至29号早上，熊本县内已经有将近10000人避难，将近40000户停电。
0: 此外，根据日本政府通报，发生在地震当天的熊本县加岛町永旺购物中心爆炸倒塌事故已造成3人死亡，现场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4: 29号上午的航拍画面显示，熊本县当地多处房屋在地震中完全倒塌或严重受损。数据显示，截至29号早晨，熊本县内已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另有28号的监控画面显示，察觉到地震后，当地广播电视台熊本放送编辑室内的员工匆忙躲到桌子下方，整个房间在地震中剧烈摇晃。另有目击者在网上发布了熊本县著名古迹熊本城的部分城墙在地震中坍塌的画面，现场烟尘滚滚。据了解，2016年熊本县发生强震时，熊本城也曾严重受损，直至近期才完成修缮。地震还给日本制纸集团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工厂造成破坏，工厂烟囱断成2节，目前厂区内仍有多人失联。此外，日本警方29号公布了地震后发生爆炸并坍塌的熊本县加岛町永旺购物中心内部画面。据日本媒体报道，消防人员28号对现场进行搜查时曾闻到煤气味，推测爆炸可能与燃气泄漏有关。另有日本专家指出，从受损范围来看，很可能是建筑物内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积聚大量燃气后发生爆炸。日本媒体此前报道，爆炸发生在地震发生约1小时后，导致20至30名购物中心员工失联，目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次强震还造成大范围交通中断，日本国土交通省表示，九州高速公路和南九州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和桥梁在地震中受损，目前处于关闭状态。日本九州旅客铁道公司也宣布，九州新干线从29日首班车起暂停所有线路的运营，以便对轨道和设备进行检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熊本县加岛町的永旺购物中心28号在强烈地震之后发生爆炸，灾情严重。日本永旺集团社长吉田昭夫29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并且率领永旺高管团队为这次的事故公开致歉。
0: 那吉田在会上是通报说，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了3人遇难，1人心肺功能停止，另外有3人仍然失联，搜救工作还在进行当中。
5: 新闻发布会上，吉田率永旺高管团队入场后，首先鞠躬致歉。他表示，公司对此次事故高度重视，并对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深感痛惜。
6: 昨日発生いたしましたイオンモール熊本爆発事故により、尊い命を失われた方々がおられる事態を招き出しましたこと、大変重く受け止めております。残念の念に耐えません。
5: 针对事故原因，吉田回应称，目前各方普遍认为爆炸或与液化石油气有关，但消防部门尚未公布正式调查结果，因此现阶段无法认定爆炸原因。他表示，集团将全力配合调查工作，推动尽快查明事故真相。吉田并在会上说明人员疏散等相关细节。他表示，地震发生后，场内约3000名顾客在30分钟内基本完成疏散。爆炸发生在疏散完成约50分钟后，永旺方面第一时间通报消防、警方等相关部门展开救援。但后续开展安全核查时，发现部分人员下落不明。吉田重申，依照公司内部规定，在疏散完成后严禁人员返回建筑，目前尚不清楚多人滞留建筑内的具体原因。吉田强调，此次事故发生后，公司已立即启动旗下所有设施的全面安全排查，彻查防灾漏洞。截至目前，救援人员仍在搜寻被困幸存者，善后与隐患排查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那熊本县的永旺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后，建筑物内部严重塌陷，叠加有感的余震干扰，消防和自卫队搜救行动困难重重。跟随本台记者来看现场的实际情况。
7: 那现在呢，我们抵达了熊本的加岛町。昨天地震之后呢，我身后的这个永旺购物中心发生了巨大的爆炸，现在这边呢也拉起了警戒线。我们看到爆炸物产生的冲击波把建筑外墙、金属板还有各种构件呢都抛向了四周，警戒区也散落着大量的建筑碎片。我们这边从远处也能看到商场的2楼、3楼的内部结构。然后呢，现在消防队和自卫队就在里面进行搜救工作。地震在发生之后呢，这个永旺商场里面当时是有200人进行了避难。然后在这200人离开了这栋楼之后呢，这栋楼就发生了爆炸，建筑物的内部呢现在是严重的塌陷，一部分区域的搜救人员也只能匍匐才能进去。再加上呢，昨晚到现在呢已经发生了100多次有体感的那种余震，所以呢救援人员每次有余震的时候也必须得停止搜救，然后等待确认安全之后才能再次进入。所以这在现在看来呢，搜救的进展工作也是非常的困难。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蒋文斌、善田正胜、大泽大介在熊本的现场报道。
0: 熊本县的强震之后，余震持续不断。截止到周三夜里，当地已发生超过200次余震，近10000名居民避难。日本气象厅呼吁，未来仍需警惕更强的地震和海啸的风险。
7: 熊本周二发生里氏7.1级强震，县内多地观测到烈度7的强烈摇晃。日本气象厅称，涉及到当地广泛地区，考虑到以往地震规律和特征，强震后可能会有更强地震来袭。若海底发生大地震，就需要警惕海啸。当地余震不断，包括烈度5以上的余震在内，截至周三夜里，余震已超过200次。在烈度7的重灾区，桥梁断裂，道路塌陷，当地有医院停电断水。熊本政府称，已开设近500家避难所，共近10000名灾民避难。
8: 本当前の時の地震のことをすぐ思い出しました。同じような状況だって思ってですね。で、あの時本当に知り合いが亡くなったりとかしたので、これはまた次あるな。すぐ引き続き地震がまた起こったりす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とても不安になりました。
9: 子供がちっちゃいので、その水とかがないとミルクとか作れないので、そういうなんか水が一番大事かなって。あと電気とかそういうのが早く赤ちゃんがいるところにいつ早く届けてもらいたいなって思います。
7: 我们抵达熊本后呢，手机上的地震紧急快报还是会不停的响。截至目前，熊本已经发生超过数百次有体感的余震。当地居民也告诉我们，他们现在非常犹豫，不知道下一次强烈的余震会不会来，也犹豫是应该留在家里，还是前往避难所去避难。毕竟灾情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凤凰卫视蒋文斌、善田正胜、大泽大介，日本熊本报道。
2: 而日本熊本县地震发生后，香港入境处表示，至今没有接获港人的求助。有在当地的香港旅行团表示，地震发生时经过熊本高速公路，一度被困，已经改往其他地点留宿。
10: 熊本县发生7.1级强烈地震，29日在香港机场显示屏可以看到，有不少前往日本的航班，其中仍有航班飞往熊本附近的福冈。香港旅议会表示，现在有大约15个旅行团，涉及大约200名团友，身处日本9州，所有旅客均安全。其中旅行社东瀛游现在有7个旅行团身处9州，其中一团15人，地震时行驶在熊本的高速公路上，由于地面受损，团友一度被困公路，其后改往雾岛留宿。东瀛游表示，由于入境处没有发出任何旅游警告，因此今天仍旧有2个团出发前往9州。
11: 今日我哋都有2个团队系飞去日本嘅，一个系由香港出发，20人；一个系澳门出发，系30人。咁都飞机都飞咗噶啦。咁其中一个团队香港出发呢一个咧，我哋原本第一日今晚咧系住喺熊本嘅，咁我哋就改咗啦。今晚就会住喺福冈，将个行程咧系倒数嚟行。咁如果最嬲尾我哋判断睇到嗰个熊本系唔适合入去咧，咁我哋都系会系唔入熊本嘅观光点啦，去其他嘅地方。咁整体而家所有客人都安全嘅。
10: 有一早从福冈回港的人士表示，地震一刻有感到震感。
12: 行程没有影响。但是还挺强的震感，相当于飞机剧烈颠簸的那种感受吧。但好像日本地震也经常性的事情，大家都比较习惯了。
13: 那你去机场的路上交通一下？
12: 没有影响，没有影响。可能熊本当地影响大一点。
10: 入境处就表示，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处方会继续与旅议会与旅游业监管局等方面保持紧密联络，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凤凰卫视赖佳怡、赵龙香港报道。
0: 下节关注到，中方批评美方限制人形机器人进口，反对打压中企业。
2: 乌克兰和伊朗两国外长通电话，呼吁避免军事升级。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放眼全球局。

0: 于是，波谲云诡，
1: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0: 玉柴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印度政府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科技部部长殷和俊28号在秘鲁首都利马出席秘鲁总统权力交接仪式。藤森庆子就职典礼前一天与殷和俊举行双边会见，殷和俊向藤森庆子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中秘。 关系发展长期走在拉美国家的前列，中国已经连续12年成为秘鲁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出口市场。两国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前凯港表现亮眼。今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中方愿意与秘鲁新一届政府一道共同努力。 推动两国的关系取得更多的新成果。那藤森庆子表示，必方是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坚定恪守一中原则，积极评价中国投资对秘鲁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愿意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发展。
1: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9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和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国和斯洛伐克合作进入快车道，一系列合作重大项目正在落地。佩列格里尼也评价，两国关系正处在历史最好时期。
2: 国务院总理李强与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握手合影。李强说，佩列格里尼是资深的政治家，对两国关系发展有着深刻的理解，过去也曾多次到访中国，致力于推动两国友好。
3: 同时，中国与斯洛伐克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两国始终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边关系稳步发展。特别是2024年正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两国各领域的合作更是进入到了一个快车道。
4: 目前来看，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两国的一系列合作重大项目正在继续的落地。我相信这必将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 实实在在的利益。面向未来，中方愿意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我们全方位的互利合作，共同促进两国更好的发展。
5: 佩列格里尼就说，斯洛伐克一直是中国为国际的重要力量，在科技、投资、经济发展等领域都起到了重要的全球性作用。同时，他说，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的时期，斯洛伐克与中国对彼此都是可预期的，也都期待寻求共同利益，希望能够保持住这种稳定的长期关系。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洛伐克对于中欧关系也有着重要作用。
6: 我们可以促进两方进行开放的对话。 进行务实的合作，欧洲和中方是世界的两大经济体，两方开展战略的对话对于两方的人民来说都很重要，对于国际环境的稳定也至关重要。因此，我相信尽管双方在一些问题上有一些分歧，但是合作的空间还是很大的，两方能够找到共同的利益。
2: 他并指，现在世界正在经历科技巨变，自动化、智能化、数字化，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都带给国际合作巨大的空间。斯洛伐克非常重视数字化、智能化以及能源的发展，希望将人工智能领域利用到经济和公共服务领域。在这次访华期间，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是在多个场合都强调，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洛伐克决心与中国扩大在贸易、投资、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并认为未来只属于那些拥抱创新、投资支持以及促进
7: 国际合作的国家。凤凰卫视胡林晨琦，北京报道。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 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兼报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
1: 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8号和英国新任商贸大臣雷诺兹举行视频通话，就中英经贸关系交换意见。
8: 王文涛祝贺雷诺兹履新，表示愿充分发挥中英经贸联委会机制作用，促进中英经贸关系健康发展。
0: 中方愿与英方做大合作蛋糕，加强在服务贸易、绿色转型、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贸易向上向前平衡，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中方高度关注英钢国有化问题，敦促英方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审慎稳妥解决此事，为在英中资企业营造良好营商环境。雷诺兹表示，英方期待与中方深化服务贸易、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加强在世贸组织的协调合作。英方理解和重视中方对英钢问题的关切，将根据相关法律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独立评估，英方将严格遵守相关评估结果并予以合理补偿，不希望因此事影响英中经贸关系大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方近日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中国商务部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敦促美方停止无端抹黑中国科研机构。
3: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9号就美国国防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一事回答记者提问，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这一情况，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国商务部指，美方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人为设置歧视性壁垒，将科研合作政治化、武器化、工具化，阻碍中美科研领域交流合作，这与全球科技创新合作大势背道而驰。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科研机构无端抹黑，尽快纠正错误做法，为中国科研机构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方科研机构的正当合法权益，为正常科技交流合作保驾护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号表示，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中方将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4: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2: 美国和伊朗的战火重燃，伊朗29号通报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使用导弹打击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军会给予伊朗沉重打击。
1: 而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在同一天援引伊朗西阿塞拜疆省的官员的话报道说，有敌方导弹击中西阿塞拜疆省的一处无人居住的区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3: 伊朗国家电视台29号发布视频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使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境内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这也是美国24号暂停空袭伊朗以来，伊朗首次向区内美军基地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发文称，美东时间28号下午5:45，也即德黑兰时间29号凌晨1:15，伊朗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企图突袭驻中东美军。所有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约旦军方也通报，约旦防空系统29号早些时候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声明说，初步信息显示，美沙袭击目标包括人民动员组织位于巴格达、瓦希特、尼尼威等多个省份的总部，并对多处设施、车辆和军事装备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坏。声明指出，此次袭击是极具危险性的局势升级，是对伊拉克官方安全机构的攻击。伊拉克总统府也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对袭击人民动员组织表示谴责。美军中央司令部早前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旨在回应过去72小时内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的30多次针对美军及沙特能源基础设施的无人机袭击。沙特国家电视台29号播发沙特国防部发言人声明，证实沙特军队对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实施了打击。沙方称，相关民兵组织企图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东部及利雅得地区的石油设施。沙方同时表示，其并不寻求升级局势。而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一名伊方军事情报官员的话称，他国袭击沙特境内目标的行动与伊朗无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英国媒体29号报道，伊朗已经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28号仍然仅有少量船只完成通行，曼德海峡商船通航量出现回升。
5: 路透社29日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坚持认为，通过海峡的整条入港航线以及部分出港航线必须由伊朗控制。阿曼的控制范围应与其在航道所占份额相对应，与阿曼建立对等份额的联合管理机制不符合伊朗利益。这名伊朗官员还表示，只有伊朗和阿曼能够基于各自份额决定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方拒绝其他国家对此施加影响。他并透露，美国和沙特阿拉伯正试图向阿曼施压，以推进他们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不切实际的计划。同日，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援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的话报道说，伊方提出一项海峡管理新方案，要求霍尔木兹海峡的每艘通行船只必须有一条航线完全经过伊朗水域，另一条航线也必须部分经过伊朗水域。加里巴巴迪表示，目前伊方正就这一方案与阿曼进行沟通。目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仍然处于低位。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28日共有5艘商船完成通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日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继续全面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当日打击并拦截了3艘违规游轮。公告说，这些游轮无视警告，继续在不安全且非法的航线上航行，已被击中并拦截。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28日称，已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红海的一艘沙特游轮，并加强了针对沙特的海上封锁。与此同时，曼德海峡的通航量出现回升，当日共有37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创下19日以来最高纪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伊朗方面的更多消息，立刻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7: 你好，盛阳。
2: 李瑞，我们看到有媒体表示，伊朗是否决阿曼提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的这个最新提议，所以对于谈判后续的发展，你手上目前掌握到伊朗各方有哪一些新的解读？
7: 好的，盛阳。那么伊朗现在说呢，拒绝了阿曼的新提议，但是并没有说退出谈判。实际上，伊朗也提出了一个新的提议，也就是说，之前阿曼说的双方5:5分成，还有资源收费这些问题，伊朗不接受。伊朗的愿意呢，就是说包括出海航口和入港航口的70%以上呢是由伊朗来管理和控制，同时呢也要收费。那么现在呢，双方谈不拢呢，而且在伊朗国内呢普遍呢对达成协议呢是持一种非常强烈的悲观情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可以看到，就一方面伊朗并没有说要退出谈判，并且提出了新的建议；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伊朗现在是先发制人，他的战略呢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就是说，在美国停止对伊朗空袭之后，伊朗又对美国在伊尔丹的基地发动了攻击。那么这也说明呢，伊朗现在呢是政策呢是越来越强硬，同时呢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特别着急，因为他要在中期选举前停止战争，达成协议，所以伊朗呢现在呢采取强硬的政策呢逼美国回到谈判桌，接受伊朗的条件。那么所以呢现在呢伊朗的态度呢是非常的强硬，同时呢在一些务实派他们也看来呢，虽然看到现在的谈判窗口非常少，但是他们也认为虽然可能性小，但是呢也要努力的去尝试达成协议。所以呢现在呢双方是进入一个僵局的状态，但是双方也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如果阿曼同意伊朗的条件，那么你承认伊朗的控制权，那么有可能呢会为下一面伊朗和美国的谈判铺平道路。沈阳。
2: 好，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
1: 另外，根据《纽约时报》28号报道，伊朗和西方官员透露，伊朗曾考虑袭击乌克兰的一处海港，以回应乌克兰在里海对一艘伊朗商船发动的袭击。

0: 但经过一系列外交斡旋之后，目前局势暂时缓和。而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瑟比加强调乌方无意袭击伊朗的商船，呼吁避免事态升级。阿拉格奇则是强调损失必须得到赔偿。
1: 据《纽约时报》28号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自乌克兰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后，伊朗曾计划向乌克兰黑海沿岸的某个港口发射一枚携带小型弹头的弹道导弹，旨在象征性展示姿态，但不会造成严重破坏。不过，在乌克兰外交官寻求缓解紧张局势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乌克兰外长瑟比加28号进行了电话交谈。 通话结束后，瑟比加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阿拉格奇进行了坦诚的对话，目的是避免事态升级。瑟比加将乌克兰的袭击称作无意之举，强调乌方的一切行动旨在保卫乌克兰，无意针对民用船只和平民。阿拉格奇同日发文表示，伊方同样不寻求局势升级，但任何针对伊朗公民或利益的攻击都不可接受，由此造成的损失必须得到赔偿。伊朗外交部官网当天还发声明称。 阿拉格奇还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就如何缓解地区紧张局势进行了交谈。此前，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28号和美国军东巨头洛克希德·马丁的团队进行了会见，讨论深化合作。
3: 泽连斯基同一天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乌克兰能够应对伊朗和俄罗斯的无人机，但需要更多武器来防御弹道导弹，并向特朗普和美国参议员说明了乌克兰对反弹道导弹系统和拦截武器的需求。泽连斯基同日还在接受美国电视媒体专访时称，乌克兰和美国都希望俄乌局势得到解决，并请求停止战争。
2: 当天凌晨，泽连斯基抵达美国不久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和美国都希望俄乌局势得到解决，并请求停止战争。当天凌晨，泽连斯基抵达美国不久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此次访美首要任务是翻到防御以及与美国的战略合作。这是美乌两国元首本月第二次会面，两人八日在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此外，泽连斯基当天在华盛顿还会见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团队。泽连斯基发文称，此次会谈双方探讨了包括联合生产和技术交流在内的进一步合作。此外，还涉及爱国者防空系统和其他军事能力方面的合作。双方正在研究推进联合生产的具体方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是美国大型军工企业，主要负责生产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海马斯火箭炮、F-16战斗机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所需的导弹。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后脚造访白宫，与特朗普会谈，巧合的时间点暗藏着各方哪些考量？今天节目中邀请到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高级研究员张耀先生来点评分析。张先生您好，您觉得袭击伊朗商船的举动有没有让泽连斯基在特朗普面前争取到更多的好处？另外，美乌元首会面可能会对接下来的俄乌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4: 泽连斯基是不是在这一次美乌会谈中，因为向伊朗商船袭击而获得了美国的很多的一个回报啊？我觉得也不尽然，因为从现在透露出来的泽连斯基和特朗普的会谈中，美方并没有做出什么实质性的，就是说许诺，比如说美国对特朗普的美国特朗普总统以前宣布，就是说美国将不再对乌克兰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啊，那么很显然这次美国也没松口啊。另外一个就是说美国表示将继续推动俄乌会谈，也就是说。 美国将继续帮助那个俄乌冲突走向那个停火。那么很显然，这次美国没有答应，就是说那个俄罗斯的关于领土方面的要求。很显然，就是说美国态度是有了一点缓转啊。那么这个应该讲是泽连斯基在美乌会谈中获得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获，也就是说特朗普的态度和以前不一样了。但是说已经得到了美国的大规模的一个实质性的一个许诺，应该讲。 并没有，而且我们知道，就是关于伊朗和乌克兰冲突啊，那么现在有个最新消息，就是说啊，在伊朗的一个强硬声明后，那么今天乌克兰的外交部长已经向伊朗发出了一个声明啊，向伊朗外长发了声明，表示乌克兰对于在商船袭击事件中有伊朗船员死亡表示很遗憾，并且表示攻击并不是乌克兰有意为之啊，他把这归咎于那个俄罗斯的一个问题啊。
0: 那么而且乌克兰表示说，他不希望那个发生伊朗和乌克兰之间冲突的升级。那么很显然就是说，在俄乌冲突中，乌克兰已经是勉力其微，已经是受到那个很大的压力。如果再和伊朗重开一个另一条战线，很显然这也不是乌克兰能够承受的。因为我们知道，伊朗现在在和美国进行那个冲突啊，对伊朗来讲，他已经受到几十年制裁了，而且他已经向周围很多国家发起攻击了啊，对他来讲，完全是一个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就是说，扩大战事对伊朗来讲啊，它的代价是有限的，但对乌克兰来讲，这个代价他可能承受不住啊。另外，他可能也受到了美国、欧洲压力，就是说，如果真的伊朗和乌克兰发生重大冲突，使得俄乌战争和伊朗战争连为一体的话啊，那么美国和欧洲可能认为，就战争可能会失去控制，因为我们不知道伊朗会向俄罗斯提供什么帮助，甚至包括伊朗陆军是不是会进入乌克兰参战，这个都不是美国和欧洲能够承受的啊。所以很显然就是说，伊朗和乌克兰之间的一个冲突，现在暂时是被压住了，双方都没有进一步升级的要求。从这点来讲，就是说，这次泽连斯基总统访问美国啊，应该讲，得到了美国在态度上的转变，但是实质性的一个援助也好，许诺也好，他并没有获得，就这样。
3: 好，谢谢张耀先生点评分析。
4: 现在节目继续来关心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讨论打击非法林产品贸易。
3: 上海赠台2只小熊猫亮相台北动物园，蒋万安到场揭幕。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heavil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执行主任佩德罗萨28号表示，目前木材贸易当中最高30%属于非法交易，各经济体需要加强合作，共同打击非法林产品贸易。
1: 2026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方面表示，木材贸易中最高30%属于非法交易，涉案金额高达数十亿美元。各经济体之间现正探索利用科技手段建立合规木材溯源体系。
2: People are looking at how do you, put in a little chip or identifier so that you can certify that this wood is legal, and that's how the technology can really help. Reduce the amount of illegal timber trade that's happening. Of course, these systems have to be interoperable, they have to work with each other, and you have to cooperate.
1: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联合声明，各经济体应保护生物多样性，规范林产品贸易，加强打击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并支持林产品加工的转型升级。
3: 未来将围绕深化森林可持续经营，促进合法林产品贸易，发展新兴林业产业，创新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技术等，开展务实合作。
1: 会议形成的共识将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供成果。会议代表同日也在深圳参访智慧林业，考察大沙河生态长廊，了解深圳在统筹发展与保护、推动城市森林建设和湿地保护修复的经验与成效。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4: 近期对于两岸之间的人员往来，国台办与陆委会隔空交锋不断。陆委会称，大陆的台青服务平台搜集个人信息，国台办是回应批评民进党当局无脑发言，没有见过哪一个求职平台是不需要投简历。

0: 而至于绿营的前高官到大陆经商交流，国台办表示，只要台湾民众愿意来交流合作，不搞分裂，大陆都欢迎。
1: 日前，大陆方面在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上推出台青一家服务平台，帮助台青到大陆学习工作、创业。但是，台湾的陆委会称，这时大陆方面借机搜集掌握台青的个人资料，风险极高。
2: 相关说法完全是无脑言论，蓄意抹黑。请问民进党当局，台湾地区有不需要填报姓名？ 投递履历的网络求职平台吗？民进党当局越是编造谣言、谎言，炒作所谓风险，就越证明台青一家契合了台青的需求，触到了民进党的痛点。
1: 台北市29号举行小熊猫与台北市民见面仪式。这些小熊猫是台北与上海双城论坛动物交流的成果之一。但是台湾的陆委会拒绝了上海派代表团到台北参加活动。
2: 民进党当局竟对上海赠送方派员参加见面仪式无理刁难、无理拒绝，
1: 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
2: 同时，台湾的陆委会近期频频炒作的是台湾民众在大陆失联。作为官方授权的两岸事务性协商民间团体的海基会日前称，遗憾大陆以九二共识等政治前提作为两会恢复联系的前提，导致台湾民众大陆失联，海基会也无法沟通。
1: 1992年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达成挺向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性质。 正是在此政治基础上，两会开启协商谈判。海基会作为九二共识达成的重要参与者，现在故意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是对两会协商历史的背叛。
3: 被围绕绿营民进党的创党大佬以及前高官卸任之后，到大陆进行经商交流，大陆方面立场如何？陈明华重申大陆方面的一贯立场，强调两岸一家人本应该常来常往，只要台湾民众愿意到大陆交流合作，不搞分裂，大陆方面都欢迎。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0: 在台湾，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上海市动物园赠送给台北市的小熊猫亮相记者会。蒋万安承诺会尽心照顾来台的小熊猫，而对于陆委会以有统战疑虑为由否决上海代表团的赴台申请，蒋万安则表示无法理解。
4: 台北市长蒋万安在台北市动物园举行上海市赠送的小熊猫亮相记者会，蒋万安开心合照，并承诺一定会好好照顾两个小家伙。我们也会用尽心力来照顾两只可爱的小猫熊。我们透过物种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
5: 还有物种的教育。
4: 蒋万安公布的两只小熊猫的名字，分别是甜甜与乐乐。他表示，这一次两岸小动物交流是上海和台北双城论坛促成的成果。而蒋万安也证实，原定要赴台和台北市政府共同举行记者会的上海市政府代表团，因为遭到陆委会拒绝申请，被迫缺席。
5: 那很可惜，这一次上海方的代表团没有办法来。那小动物的交流。 能够对于濒危动物的保育尽份心力，这跟统战有什么关系？台湾陆委会宣称活动有统战疑虑，但否认拒绝代表团入境，并称台北市政府没有提出申请。对此，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反驳，指出市府早在17号就已发函陆委会，但对方口头表明不会允许上海市代表团成员等人入境台湾。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6: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探底回升，沪指收盘上涨0.4%，深成指上涨1.1%。盘面上来看，半导体类股表现分化，大消费板块集体上涨，券商股也走强。香港股市进一步增强，恒生指数高开177点之后反复上涨。
1: 中午过后持续加强涨势，中场上涨1.96%。台湾股市震荡走低，中场下跌1564点，是台湾股市历史上的第七大单日跌点。那电子权重股集体下挫，台积电股价回撤到两个月的低位，加权指数中场收跌3.76%。
0: 下节关注到港府表示，如果落户北都企业需要特定优惠，将会按条例宽免。
1: 而调查显示，东盟成为内地企业国际化发展的主要目的地。

啊，好热呀！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王老吉连续5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 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立法会讨论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已订立北都专属的法律。有议员关注招商引资方面，建议提出税务的优惠。那特区政府就指出，会按照税务条例框架再做处理。
1: 香港立法会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完成第二次会议。有议员指，北都在招商引资方面应该为企业给予特别税务优惠，并建议授权由特区政府按情况决定优惠的调整，无需再修例。特区政府指，优惠将按现有框架处理。
2: 其实那个税务条例的修订本身在它的修订会定一个范围，亦都会有它需要的授权的，所以我在那里有關的政策局就會處理那個授權的事宜。日後如果真的有些具體情況，我們在北都做招商引資的時候，某一個企業特別需要一些優惠，如果是稅務的，照計我們都會在那個稅務那個條例的框架之下去給予一個這樣的寬免，我們就不會再用一個規例的情況，是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自己去定一些規例出來。
1: 還有議員關注北都建設會需要更多勞動力加快發展，特區政府則回應指，計劃的部分細節已獲批核並運行中，包括配額和執行細節，日後如有需要作出改動，當局會按現有的法律授權。委員會主席梁美芬則在會後表示，本次会议基本已就主体条文政策性事宜完成讨论，下月21日的会议将会就条例展开逐条审议。
3: 基本上咧，将关于整条条例大家关心的各项问题，包括埋咧，亦都政府提供了五条附属法例个作为预览的文件咧，大家咧都有提出很好的意见。咁我认为嗰个讨论咧，是非常之充實，同埋咧係有指標性嘅。特別咧係亦都帶出咧，其實北部都會區嘅條例嘅草案咧，係牽涉到咧係兩地大灣區同內地嘅機制對接同埋規則銜接嘅問題。
1: 梁美芬又指，希望特区政府下一次会议可以准备相关文件，就专属法律如何配合北都发展向公众介绍。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4: 香港贸易发展局最新的调查显示，东盟已成为内地企业国际化发展策略的重要焦点，而企业对于香港的专业服务需求也依旧持续强劲。
5: 内地企业正加快拓展东盟市场，积极寻找海外新增长点。香港贸发局29日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东盟已成为内地企业国际化发展策略的重要焦点。

0: 進的製造業之外，還有服務業，是一個拓展新市場和提升自己在供應鏈、或者是價值鏈當中的多元化發展、和提升自己的地位，都是一個、非常值得去認真分析的一個樣本的市場，和他們主要關注的一個市場的。
1: 调查显示，内地企业进军东盟市场时，尤其需要法律及会计合规、市场推广、电子商贸、供应链管理、融资及风险管理等方面的支援。有意前往东盟进一步拓展业务的企业中，83%表示计划利用香港的专业服务支援东盟业务的发展。
0: 人力资源方面啊，或者同当地一啲社会责任啊方面，其实都有一啲同合規相關嘅咁樣嘅需求嘅，尤其係東盟市場有一個特點，就係同大嘅歐美成熟市場相比咧，佢係一個比較分散化嘅多元化嘅市場。佢十幾個經濟體喺度，咁每一個經濟體有自己嘅成套嘅唔同嘅法律法規啊、合規嘅要求啦，所以佢更加之複雜嘅。咁呢樣嘢可能對呢個市場嚟講咧，呢方面可能要更加注意啲。
1: 在各個東盟市場中，馬來西亞吸引了內地企業的青睞。调查显示，马来西亚是制造业及服务业企业拓展东盟市场的主要目的地之一，特别吸引从事半导体、AI 等领域的企业。有见商界对开拓马来西亚市场的兴趣日益增加，香港贸发局将于8月11日在吉隆坡举办海外推广活动，成就机遇，首选香港。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则最新的消息，日本气象厅当地时间29号的22:19左右，日本熊本县熊本地区发生5.8级地震，熊本市震感强烈。
3: 我们也会持续为您关注到地震的最新消息，也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7月29号，我是全全，
2: 我是蒋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如果问在夏天广州热还是沈阳热，你一定会觉得出题人有问题。广州的夏天比沈阳热，那可是常识。但是昨天这个常识被推翻了。昨天中午12点的时候呢，沈阳的体感温度大约是在40度的样子，比同一时次广州的体感温度还要高。在社交平台上呢，沈阳的网友吐槽想去广州这里避暑。往年7月底8月初，沈阳虽然也热，但是连续多天35度体感超过36度的桑拿天，在沈阳这里确实是非常少见了。那为什么今年东北要比广州还要热呢？让东北都能遭遇如此闷热天气，主要还是因为近期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偏北，

强度偏强，同时呢，底层的水汽通道被打通，大量暖湿气流涌入北方，影响前沿直达东北大部，导致东北也有了南方的闷热体感。而广州呢，台风雨、季风雨轮番上阵，你看未来一周的时间，广州几乎每天都有雨，在雨水的打压下，气温上不去，肯定会比东北凉快一些。于是呢，网友就建议沈阳人来广州避暑。天气反转呢，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也许常识当中凉快的地方，今年夏天还真不一定凉快。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地区的天气情况。

0: 欢迎回来。明天我们国家中东部多地的最高气温呢，都将会达到35度以上。其中呢，像在内蒙古的东部以及东北南部局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35度或者35度以上。另外呢，像在四川盆地的局部地区以及江浙沪一带的最高气温呢，也将会达到高温的标准。而后天的高温范围呢，和明天相比呢，相差不大。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上海35度以上的高温呢，预计将会一直持续到至少下周二，就连夜里的最低气温呢，也将会在30度附近，可以说是从早热到晚。重庆更是了，明天的最高气温呢，还将会达到40度，但是预计后天晚上开始呢，重庆将会迎来连续的雨水。到了周六日的时候，雨势还会更大一些，但是最高气温仍然能保持在38度附近。华南一带呢，因为雨水充足，气温要比刚才说的那些城市低出10度左右。比方说像香港，你看明天呢，这里会有中雨，最高气温呢是在29度。虽然说最低气温的温度并不低，在户外的时候呢，感觉还会有一些闷，但是和重庆、上海一对比，香港还是能凉快一些的。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的情况啊。明天呢，北京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在33度，最低气温呢是在25度。预计从明天开始到本周日，雷阵雨将会频繁地光顾北京。户外在没有下雨的时候呢，闷热感将会一直维持。去旅游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暑的工作，同时也要带好雨具。好，再会。
1: Latino, Coparmus.
2: Diversità.
3: Dai amici.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6: Ihtiram.
7: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9: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10: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Kimi K 三史上最大开源模型，谁是幕后之人
2: ？One of our major pursuits is to build better open models.
3: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人物。
4: He was brilliant student, but also very humble. It speaks up to his personality.
1: 为什么美国没能留住杨志明？
5: 是美国人可以给很好的待遇，但美国人给不了做主。
1: 凤凰聚焦，杨志明微博造月记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中国 AI 大模型公司月之暗面凭借开源的 KIMI K3 成功突榜，成了中国登顶全球 AI 性能榜首的第一个。它的性能和效能比让一众全球 AI 大佬猛打 call， 融资节奏也创出了新的记录，估值从2500万美元迅速蹿升到如今的冲刺500亿，暴涨2000倍。可它成立才不过3年多，他的背后站着的是30多岁的年轻创始人杨志林，玩摇滚，拿过中国和美国高校的顶尖学术荣誉，甩开多个美国顶流工作邀约回中国创业，中国 AI 梦之队登场。
1: 北京时间7月27日晚上23点，中国人工智能助手 KIMI K3 正式开源。美国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 专门为 KIMI K3 的发布设置了倒计时页面，整个人工智能圈都在期待。从7月17日发布开始， KIMI K3 席卷各大业内排行榜，赚足了关注。这款中国最新的大模型拥有2.8万亿参数，100万 token 上下文，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发布后便立刻登顶全球人工智能编程榜第一名，这是中国 AI 首次登顶全球性能榜首。同时在综合榜单上， KIMI K3 以较微弱劣势紧随当今世界上两款最先进的大模型之后，位列第三，轰动全球。 KIMI K3 的爆炸性推出也让它背后的创造者杨志林颇受关注。
2: 我有看过它的这个 podcast 啊，其实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太聪明的人了，而且他的思考呢是非常的理性化的一个思考的一种逻辑，他的逻辑非常非常的强，而且他不怕犯错。那他对于他曾经做过的错误的抉择也好，或者错误的选择也好，他会坦然的面对。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新世代的中国年轻人当中，哇，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人物。
1: 美国人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发问，为什么留美学者杨志林最后没有留在美国，而是回到了中国？要回答这个问题，还要从杨志林的故事讲起。
3: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我是计算机系杨志林。作为一名计算机系的学生，我热爱计算机科学，认真学习专业知识，90%的专业课程在95分以上，所有程序设计课程均为满分。
1: 这是还颇显青涩的杨志林。这段2014年杨志林参加清华大学特等奖学金答辩的珍贵视频，近期走红网络，一个天才少年跃然而出。

0: 1992年，杨志玲出生在广东汕头，她的数学天赋从小就有展露。杨志玲就读于汕头金山高中，由于在信息学竞赛获得省一等奖，拿到清华大学的保送资格。她同时参加了高考，成为当年的汕头理科状元，凭高考成绩被清华正式录取。杨志玲进入清华大学后，应家人要求，最初选择的是热能工程系，但她真正热爱的是计算机科学。入学一年后，她凭借努力和优异的成绩，在大二转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师从中国人工智能专家唐杰教授。日后，唐杰创办了智谱公司，发布了人工智能助手 GLM。智谱是杨志玲的月之暗面公司在国内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而唐杰在清华时期就对爱徒赞不绝口。
1: 杨志玲同学呢，从大二上学期就开始加入我们实验室，短短几周，他就成为了我们这个团队中的核心。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算法，这个算法相对于传统的算法呢，提高几十倍的效果。他在这个全球的癌症预测上得了全球的第一名，并且了好几个大学，来自于斯坦福大学的，去了好几个团队了。这里我强烈的推荐子林作为这个特等奖金的答辩。然后毫无疑问，他是我这几年见过的最优秀的学生，最有天赋的学生，我强烈的推荐他。
2: 我们很难用一般人的标准来判断一个天才，他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学霸，也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亚裔理工男，也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科技骨干，他实际上是一个有着极强的战略能力，极强的管理能力，充满了这样一种事业心，甚至可以讲雄心壮志的非典型性的科技精英。
0: 杨志玲的非典型性在大学时代就有展露，这是杨志玲在清华时期的摇滚乐队页面，乐队叫 Spare。 现在我们还能在中国音乐平台上听到 Spare 乐队的摇滚乐，这就是杨志玲的乐队演唱的摇滚乐 Daydream。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5: 美国为什么没留住杨志林？这是多年后，杨志林的 Kimi K3 给美国带来重击后，很多美国网友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出的疑问。美国人陷入了有趣的反思，有的人认为是移民政策作祟，杨志林 H1B 签证抽签失败，但杨志林的博导鲁斯教授很快在 X 上反驳，像杨志林这样的人想留下根本不成问题。多年后，杨志林在一档播客采访中表示，美国能给他工作机会，但中国给了他创业机会。
6: 中国大陆是美国之外的创业环境当中呢，显然非常吸引他们的。那这个创业环境的完善、良好、吸引人、让人有信心，我还是认为可能多少有一点民族情怀吧，就觉得在那一个当中美一旦开启了科技战之后，如果觉得自己可以在这个科技战、科技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可以有所贡献，那你要选择在哪地方贡献的时候，我相信民族情怀就会发挥一点点的效果。
7: 其实在今天很多人回国创业，我知道的是他们拿到的待遇都没有在美国高，但是待遇是有上限，是美国人可以给很好的待遇，但美国人给不了什么，给不了权力，给不了做主。美国人给的是一个有天花板的，有上限的，就下限很高，保障很高，但是上限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你遇到了想突破上限的人，所以你就留不住他。我们给的可能就是我这么说，到今天为止，中国很多企业给的保障是不如同级别的，虽然我们认为也很高了，但实际上美国人能给出这个钱来，但我们给的是希望，希望是最值钱的东西啊。
5: 2023年4月，在北京海淀区知春路27号，杨志林的公司月之暗面成立。这家公司的融资节奏非常迅猛，成立仅2个月，天使轮融资近20亿元。起初，杨志林并没准备做开源模型。2025年1月20日，竞争对手中国人工智能助手 DeepSeek 21发布并开源。同日，杨志林发布闭源型号 Kimi K1.5，遭到 DeepSeek 的严重冲击，用户大量流失。思考过后，杨志林认为月之暗面过早地进入了商业化阶段。他决定专注于企业和程序员群体的模型训练。此外，他宣布开源月之暗面的核心 AI 模型。就算是天才，创业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
8: 你有时候每天起床都觉得这个公司好像要挂了，然后那个，但是你又就是，但你最好就是还是又转变成一种谨慎乐观的心态。
6: 是杨琦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又讲了一段话：我要创业，然后我年轻，我想给我一次机会，我想要创业试试。 那我失败了，其实呢，我再来都是来得及的。这句话，我觉得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华人的世界，跌倒了可能就代表你这一辈子完蛋。最好的创业环境应该是要容许你失败再站起，而且要有那个勇气，我失败了还可以站起。于杨子就展现了一种自信。那我也相信，也就是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条件，所以让这个条件之下的人他没有后顾之忧。
5: 调好方向后，进入2026年，月之岸面的融资节奏堪称狂飙。到6月30日最新一轮融资，月之岸面的估值已经来到了315亿美元，而在2025年底，月之岸面的估值才仅仅43亿美元。2026年7月17日，月之岸面发布史上最大的开源人工智能大模型 Kimi K3， 引发轰动效应。马斯克发帖称赞该模型令人印象深刻。由 Kimi K3 引发的冲击效应现在还在持续发酵，硅谷、美国政府都受到剧烈震动，美头部人工智能公司陷入了焦虑，美国内更是热烈讨论到底能不能用中国的开源大模型。为什么美国公司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投入如此高，价格如此昂贵，却没比中国的开源大模型表现强很多？这一切舆论漩涡的起点，扰动风云的就是这位34岁、年轻而满身书卷气的中国科学家杨志林。
7: 有梦的，有热情的，中国你知道很适合创业，尤其像高新科技各种扶持，而条件也好，你开个公司，中国的软件工程师是全世界最便宜最熟练的，条件也好，政府的基金、企业的投的钱、私募的钱很容易拿到，这个环境你在美国做不到。
5: 而杨志林并非是近年来的孤立，杨志林的母校清华大学就有个在人工智能界闻名遐迩的姚班，姚班的创立人姚期智本人就是2000年图灵奖得主。2004年，已经57岁的姚期智辞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的职务，回国建立清华学堂计算机科学实验班，目标就是在中国本土培养一流的计算机人才。创办20载，姚班累计毕业生750人，这些人被坊间称为撑起了全球 AI 的半壁江山。1998年出生的姚顺宇就毕业于清华姚班，后赴美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计算机博士学位。在普林斯顿的5年，姚顺宇提出了2个改变 AI 发展轨迹的框架，让 AI 学会了三思而后行。毕业后，他又在 OpenAI 工作，参与智能体项目的开发，成为核心贡献者。此后，他毅然回国，成为腾讯首席科学家，掌舵整个 AI 业务。1992年出生的王鹤，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后赴美在斯坦福大学就读计算机系，师从美国感知领域泰斗。博士期间，他解决机器人领域的核心痛点。毕业后，他拒绝了所有美国高校和企业给出的 offer， 选择立刻回国创办银河通用机器人公司，在美国大学做研究，回中国创业，寻找新追求。这似乎是近年来悄然兴起的人才流动新趋势。
7: 肯定是中国的吸引力是大大增强了，单方面的人才流动的时代其实早就结束了。原则上来讲呢，就是大概是在2016年以后，海归人才回国创业就是方兴未艾。但是也未必就说明人人都要回来，这其实还是个人选择。今天的中国有这个度量，也有这个耐心。但你到了80、90，就是新一代的中国人；到00年，他们在乎的是事业，他们要的是生活的上限，他们要的是生命的期待和希望。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觉得中国更有吸引力。
5: 根据6月份工业数据显示，中国4足机器人目前占全球销量的近70%。中国已经研发出400多种人形机器人，占全球总数的1半以上。中国的机器人、电动汽车和

0: 先进制造设备等高价值产品的出口，在全球主要市场迅速扩张。六月份，中国机器人出口额接近6亿美元。南华早报评论，中国通过高附加值出口向产业价值链高端转型的步伐正在加快，而这些转变的背后是中国投资的不断加大，人才不断的涌入。
1: 中国目前的创新的范式已经形成了，并且已经给大家做出了一个成果，就是在工程化系统化的创新能力能够不断的产生创新的结果。那我觉得是有很多在海外的这些最顶尖的科研人才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创新环境和这个创新范式的，那对于他们来说，到中国来创业更能够产生未来他们想做的这样的一个愿景和成果吧，所以他们选择了在中国创业。那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更多是选环境，所以我不想仅仅的把它理解为因为他们是中国人所以回了中国，而是因为中国有这样的创新环境。
0: 7月27日，月之暗面为 Kimi K3 的成功推出开了庆功会。
2: 受 Kimi K3 大获成功影响，月之暗面的估值已经达500亿美元，目前正在筹备 IPO， 最快6个月内赴港交所上市。
0: 杨之琳的故事还在继续，像杨之琳一样的归国青年才俊也一样在中国继续续写他们的故事。这些故事已经不仅仅关乎个体，在中美科技战、人工智能竞赛的大背景下，他们的故事或许将成为改变时代的关键一步棋。
3: 其实我觉得中美的教育其实挺互补的，我们的基础教育好，美国的创新环境好，所以脱钩实际上对双方是分则两害的事情。中美之间的人才流动，尤其在 AI 方面的人才流动，是不可能不受到干扰的，因为它已经跟国家安全、国家战略紧密相关了。所以我们应该乐观，就证明中国的创业的这样一个吸引力，对于吸引高科技人才是有一定比较优势的。我们这里，如果你真是天才，我们这里给天才的机会更多。你想想，在华裔面前，在中国人面前，在人才面前，有一天中国和美国能够以这样一种各有所长的姿态出现，这放在20年前你想都不敢想，对吧？现在就是一个更理性的选择。90后、00后到我孩子他们的时候，他们会更平静地看待中美的不同，只是不同没有高下。
4: 据说杨之琳当年在清华大学特等奖学金的答辩现场说，自己本科时代最大的遗憾不是哪个公式没推出来，不是哪个学术比赛输了，而是他的乐队没能拿下清华校歌赛的原创冠军。如今再看这支乐队，其中一人跟着杨之琳一起创办了乐之暗面，另外有一人参与创办了另外一家中国 AI 巨头公司。三个年轻人如今掌握的公司市值已经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中国 AI 星星闪耀，如此有趣。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5: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5: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5: 兴业股份 X Plus 第4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5: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7: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1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5: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5: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8: 我们能找出，
19: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5: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20: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21: 一辈子苦中有乐。
5: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日本熊本发生了7.1级大地震，目前已经造成最少14人死亡。这次地震在规模、断层的位置、地质成因等各方面和2016年的历史性大地震可以说是如出一辙。根据日本的每日新闻最新民调，对支持率只剩41%的高市政权而言，紧急应对和救灾能力是目前一大考验。目前灾区的灾情依然严峻，购物中心发生了爆炸坍塌，高速公路断裂，还有近万人需要避难，数万居民停水停电。日本的专家却警告说，地震的能量还没有完全释放，未来一周可能还会有更大的地震。此外，熊本县最近高温天气持续不退，可能会给救灾还有次生灾害带来更加严峻的影响。灾难发生之后，中国政府在第一时间表达了慰问，而熊本也是香港人最喜欢的日本旅游目的地之一。游客目前安全吗？受困的人士都需要哪些帮助呢？高市政权如果应对不力，会否重蹈岸田文雄因能登大地震救灾不力而内阁声望再次重挫的覆辙？好，今天晚上全球连线熊本现场，凤凰卫视驻日本记者蒋文斌，香港国际机场有凤凰卫视特派记者纪思清，台北现场特约记者蓝静图会带来最新的动态消息。好，在东京现场我们请到的是亚洲周刊东京特派员毛峰先生，还有北京现场有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国际问题专家关兆宇，双方连线解读。首先来看刘宇瑞的追踪报道。
1: 当地时间28日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7.1级强震，目前已造成多人死亡，熊本县等5县近万人紧急避难。地震发生后，当地多栋建筑倒塌，其中熊本县最大购物中心永旺梦乐城疑似因瓦斯泄漏发生大规模爆炸后坍塌，多名受困人员一度失联，目前已确认共有3人死亡，4人失踪。据日本专家初步研判，爆炸原因可能是强震导致商场燃气管线已未获破裂，逢夏季商场冷气运转，门窗紧闭，导致大量燃气持续累积，最终遇到火源引发爆炸。永旺梦乐城曾在2016年熊本地震中严重受损，直到今年6月才完成全部改装重新开幕，仅过45天便再次遭遇强震。地震亦造成约3.7万户停电，另有大批居民面临停水、停气和通讯中断问题，当地多条高速公路封闭，九州新干线也宣布29日当天暂停全线运行。强震不仅撼动地表，也直接冲击当地产业链。熊本县作为半导体与汽车产业的重要据点，如今牵一发而动全身，多家半导体工厂及汽车厂房相继宣布停产，恢复时间待定。针对在日中国公民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国驻日使领馆已启动应急机制，并表示将继续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另一方面，熊本也是港澳台旅客赴日旅游的重要目的地。香港旅议会表示，目前约有15个香港旅行团，涉及约200名旅客，身处九州，所有旅客均安全。香港入境处也表示，目前尚未接获港人求助。台湾涉外部门并表示，目前尚未收到旅日台湾人、当地侨民及留学生等相关受灾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日表示，将尽最大努力开展人员营救，并全力抢修基础设施。日本民众会对此买账吗？就在地震发生当天，日本官员相继发出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以及高市早苗身着西装同其他官员就赈灾问题磋商的图片。对此。

0: 日本网民纷纷质疑图片是在摆拍，并斥政府利用灾难博眼球做宣传。其实对高市而言，考验远不仅仅来自强震。就在地震发生前一天，高市早苗在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集中审议期间接受在野党全面质询。针对在野党就近期多项民调显示其内阁支持率出现12个百分点的大幅下滑问题，高市却回应称不知道为何下降，随后更在记者会表示没什么可反省的。对此，在野党批评高市政权在物价持续上涨、民众压缩开支之际，仍主推副首都等政治工程，将迫在眉睫的民生问题搁置一旁。有分析指，高市的这段回应将政府的施政优先级摆到聚光灯下，而高市内阁的一意孤行正面临严峻考验。强震重创熊本，救援与基建修复如何并进？港台游客现灾区，如何推动保障境外安全？内阁支持率腰斩，高市右转路线能行进？震后难安。
1: 好，这次和2016年的历史大地震非常的相似啊，到底对高市政权会带来怎样的考验？好，有关这次地震最新消息，这个连线就在现场采访的记者蒋文斌。文斌你好，根据你在现场的观察啊，现在的灾情有哪些最新动态？灾区的救援进展如何？
2: 好的，杨叔，那么这一次熊本的强震已经过去了一天。我们今天也去了地震最强烈的地方，我们看到的现场呢，确实也有一些地方的受灾是比较严重的。永旺商场呢，是在烈度7的灾区。今天我们也到了现场，看到了确实这个建筑物的2层、3层几乎是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因为这个建筑物是发生了爆炸在当时，所以呢，它现在很多地方只剩下了钢筋结构，从外面呢就可以直接看到里面。然后呢，其实在地震发生之后呢，当时有200人他们避难离开了这个商场，等于呢他们也是逃过了一劫。但是呢在这个建筑当中呢还是出现了死伤人员，而且搜救的进行呢是非常困难。我们还去了熊本城，也看到了熊本城的外墙有大块整面的石墙都坍倒下来，然后可以看到石墙后面的土堆。当地人也是对我们说，当时地震的时候这个墙它就轰的一声全部就坍下去了，也不是慢慢的一点点倒下来的。还有呢，就是在灾区呢，我们的手机的地震警报也是没有停过，日本气象厅也是继续警告说余震这次非常的活跃，未来一周之内可能会发生最高烈度7的地震，尤其是在接下来的2-3天会非常的危险。而且这次地震的震源呢和2016年当时的熊本地震的震源只离开了20公里，那么上一次呢就是连续发生了更大的地震。我今天在灾区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熊本这边的天气呢是酷暑难耐，气温非常的高，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几乎是要中暑了，所以对灾民还有灾区来说呢，这种天气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救援的难度。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现在停电和断水的地方也很多，而且明天呢持续的是酷暑天气。现在将近有10,000人是在避难的避难所，但是呢接下来的余震还有如果是长时间的避难，这会让很多人都会担心那些身体比较弱的灾民。所以呢我们接下来明天也会继续在灾区继续跟进报道。杨叔，
1: 好的，非常谢谢文斌来自熊本县的连线报道。确实啊，这个熊本县持续高温酷暑难耐，可能会给后续的救援带来非常大的困难。还有关于这次救灾应对，我们继续请教的是在东京现场亚洲周刊特派员毛峰先生。想首先请您给中国观众简单扼要的介绍一下熊本县是一个怎样的地方，以及这次世纪强震发生之后，你对高市早苗的应对有哪些评价？
3: 我们知道熊本呢是日本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有历史的那么一个城市。那么特别是熊本呢，在最近，特别是高市政权诞生以后，倾注了全力要发展半导体新兴产业，通过旅游和半导体产业这两大支柱来推进熊本的经济振兴和发展。那么这次地震呢给熊本呢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损害。那么特别是这次地震首先呢它与 2016年10年前的地震，是几乎是同一个地震带上，断层，上面的地震，所以呢，这个也表示了今后日本政府高市政权想把熊本打造成为新的半导体产业的新兴的基地，这个呢是带来一个未来严峻的一个考验，因为现在根据统计，包括像那个索尼，包括像本田汽车等等一些重大的一些半导体产业，都已经停工。那么特别像未来还正在大规模建设的，我们说台湾的台积电的半导体产业等等。那么在这个地震带上面要新建高端的半导体产业，这个是不是可行？我觉得这个呢是地震带来一个未来的新的一个考验。那
1: 好
3: 么
1: 的，
3: 从地
1: 好，谢谢毛峰先生。来，关兆宇先生，就刚刚提到一个重点啊，就是这次发生地震的那个断层的位置，还有地质成因、规模等等，和2016年引发海啸的那个世纪大地震，几乎是如出一辙的，所以才引发大家那么强烈的关注。然后它又发生在了高市想要打造成半导体产业城的熊本这个地方，你整体有哪些观察？好，这个声音信号稍微有一些问题啊，关先生，我们稍后再继续跟您连线。好，我想继续请教的是毛峰先生。我们看到这个高市上台之后呢，曾经他的支持率一度处于高位，但是最近下跌了10多个百分点，然后突如其来的这么强度的地震，你觉得对他的整体执政是不是也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另外，我们看到在地震发生第一时间啊，就是当局居然发布了一个摆拍的照片，大家西装革履、装模作样的在那儿商讨灾情，引发了很多媒体还有网民的反感，你怎么看呢？
3: 确实是，这是值得一个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因为，这次熊本地震对于高市政府的执政能力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考验，也是高市执政以后支持率下降的这么一个通道趋势当中一个转化的一个测试。那么高市政权，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在制度上面，他仍然还是比较强的，因为自民党现在在众议院加上维新会，总共有352席，也就是远远超过了1/3。那么在参议院呢，也有120席，那么低于半数的125席。那么总体上面，他在众议院有1/3的强势，所以参议院微有不足，但是从整体结构来说，他还是一个强势政府。那么支持率下跌呢？从我的判断来看，这是一个跨机构共同的趋势。换句话说，也并不是《每日新闻》所报道的那么41%这么急剧的下跌，包括富士电视台的61%，朝日电视台的49%，读卖日本电视台的57%。那么综合起来看，各家电视台总体上面都是趋于下跌的趋势，也就是特别是跌幅达到了10%到12%，所以呢，从方向上来看是高度一致的。那么在这个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也是高市执政以来一个重大的一个非常节点性的一个下跌。那么这个下跌，再叠加成现在的这一次的熊本的大地震，如果说它处理得不好，那么就会对它的支持力造成迅速下降，或者对政权不信任的那么一种加速度。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高市如何对应，或者说政府如何有效地来缓解地震以后的那么一些救灾救援问题，那么特别是刚刚那个文
1: 是，
3: 斌也在现场 做到了。我们现在看到这。

0: 大的问题是断电断水，然后是连续的高温。那么由于断电断水，空调没有，所以
1: 好的。
0: 432个避难所大部分都是没有空调的。那么8886个
1: 好。
0: 人在避难，如何防止他们中暑或者说次生灾害？那么这个呢，对高市当务之急是个严峻的考验。那
1: 好的，
0: 我
1: 谢谢。
0: 倒认为不至于他的衣服穿着，因为过去都是马上穿上救灾服了什么东西。那
1: 了
0: 么
1: 解。
0: 关键的问题看他的实际行动快不快，落实到位不到位。
1: 好的，谢谢毛峰先生。来，关照宇先生，现在声音可以了，欢迎加入到我们的讨论。我们刚刚说到这个7.1级的大地震，你放在任何国家、任何政权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你处理不好，随时有可能这个国家的政权都有可能崩溃的啊。你对这次这样的一个大地震发生在日本、发生在熊本，以及对于高市的这样一个执政能力，你有怎样的观察？
2: 好的，杨师傅。首先我先讲一点感受啊。2016年熊本发生了大地震之后，我2017年在福冈生活过，离熊本特别近。我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就是整个的在2016年大地震之后，整个的九州，它其实实际上在整个的老百姓当中没有形成一个危机意识。那这个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政府的这种引导与宣传不到位。是2016年发生一个这样历史级别的地震之后，实际上政府有义务也有责任引导民众如何抗击救灾，如何面对这个地震重要的一个灾害，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从这一次地震之后，日本政府、中央政府的一个表现来看，体现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日本重抗灾、重抗震、轻这种灾害链儿。你看现在发生的一切都已经体现出来，无论说大家说的这个永旺它这个大厦爆炸之后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之后，发现中央政府没有回应。回应的这个特别慢，这就暴露了什么？日本在整个的救灾、抗震、救急系统当中，它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短板。这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们会发现啊，这个在整个地震发生之后，无论是高市早苗还是这个小泉，包括其他的一些相关部门的一种反应之后，大家民众非常失望。失望在于哪？就是他们发现他们其实是在表演，他们先宣传，然后再考虑如何真正的救灾。这与平时的这样的一个日常的事物相处有一个极其不一样的点，在于地震意味什么？地震意味着日本中央政府要启动一个极其重要或者极其紧急的一个应急管理系统。那我们现在看到什么？日本中央政府整个一整套的应急管理系统的一个失灵问题，是吧？而且地震现在发生已经远远超过24小时了。我们的如果熟悉地震救灾的这个朋友们应该也知道，地震救灾与救援它有一个黄金窗口期。一旦黄金窗口期错过之后，它造成的人员与财产，包括等等一些伤害是不可逆的。这实际上是日本老百姓极其不满的地方。最后一个我想强调就是刚才这个嘉宾啊，包括前方记者也讲到，就是熊本这个地方，无论是它这种历史资源、文化资源、旅游资源极其重要，更为重要的是，过去几年它在这种半导体、先进技术等等方面，是一个日本与世界合作的一个前沿。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发生这样一个灾害，而且日本应对极其一个不充分情况下，实际上是对日本整个社会对高市政权的信心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打击。阿阳说。
1: 好的，非常谢谢关照宇先生带来的观察啊。那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日本政坛呢，曾经多次出现了灾害红利的现象啊，就是说面对重大自然灾害的时候，这个国民可能会暂时放下政治分歧。但是这一次高市政府能不能把握住这一波呢？还是说有可能会支持率进一步下滑？我们来看看 AI 是怎么分析的。那内地的 AI 豆包就认为，这次的熊本大地震本来是危机翻盘的一个潜在机会，但是就救援期间爆发的高官摆拍风波，几乎注定没有办法扭转颓势，反倒会进一步侵蚀民众的信任。来自美国的 AI Gemini 就说，在政治公关当中，笨拙但真诚远远好过精致但虚假。这次的摆拍风波让高市失去了翻盘的一个窗口。那香港的 AI Hong Kong Chat 也认为，类似摆拍的负面事件只会进一步凸显政府重姿态轻时效的形象，加速支持率的恶化。好，下节回来我们来说一说熊本县也是港澳台人士非常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啊。现在港人状况如何？台湾当地人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他们还需要哪些帮助？下节回来。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好，刚我们说到的熊本是港澳台人士非常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啊。那么这次地震爆发之后，到底有多少香港旅行团在当地？香港政府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我们立刻采访在香港国际机场的记者季思清。思清你好，你的掌握。
4: 好的，杨叔，我们今天全天在香港的国际机场跟进日本熊本的强震的最新消息。熊本呢是香港市民其中一个热门的旅游地之一。那么我们今天观察到呢，在机场的航班显示屏可见，不少的赴日航班呢仍然是正常运作的。那至于往来福冈的航线，目前也是维持正常的起降。28日熊本发生强震之后呢，香港旅游业议会则是表示，目前大约有15个香港的旅行团，近200多名的团友仍然身处在九州。目前所有的旅客也是确认安全。其中一个15人的旅行团呢，在地震发生的时候行驶在熊本的高速公路，受到道路受损影响呢，是一度被困，其后呢，则是被安排前往雾岛留宿的。业界透露呢，今天仍然有2个旅行团呢是出发前往九州，分别是由香港以及是澳门起飞。原本首晚入住熊本的香港团呢，是已经调整了住宿安排前往福冈，并且调动了行程的次序。至于营运方面呢，会持续评估熊本当地的状况，如果评估不适合前往呢，也将会取消熊本的相关观光点，从而保障游客的安全。那今天记者在现场采访也有发现，不少呢从福冈返港的香港的旅客呢，也是指亲身的感受到了地震，有人则是形容震感相当的明显呢，也感受到剧烈的摇摆。还有多名身处在福冈的港人艺术呢，先是收到了手机地震的警报，随后呢则是在建筑或者是车辆里面持续的摇晃，而本地人和旅客则是纷纷的蹲下并且呢保护头，其实呢他们的心情也是相当的紧张。但是观察到当地的游客呢和当地的一些市民都非常冷静，所以就相对呢是冷静一些了。那还有前往熊本的旅客则是表示很庆幸，刚好避开了地震的时间，也能够平安的返港。另外入境处则是表示，目前没有收到当地的港人求助，但是也会持续的跟旅议会以及是旅游监察局相关的不同的部门呢保持联系，也同时提醒呢所有在外的香港旅客，如果呢遇到求助呢，可以随时拨打入境处24小时热线，从而呢寻求协助的。那么以上呢是我们在现场观察到的最新情况，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你，杨叔。
3: 好的，非常谢谢思清来自香港国际机场的报道。那有关这次熊本大地震对台湾带来的影响，以及台湾当地有怎样的一个关注焦点，我们连线的是在台北的特约记者静图。静图。
5: 好的，熊本发生这么严重的地震，引发台湾社会强烈讨论。在社交平台上面，其实都可以看到在日本旅游的台湾人发的一些图文，表达恐惧害怕的感受。那么其实台湾也是常常发生地震的，尤其26号新北市才发生规模5.6级的地震，震感摇晃的十分强烈明显，也因此让大家更可以去想象熊本7.1级地震的恐怖。而赖清德政府就表示呢，目前是没有接获在日台人、当地侨民以及留学生等相关的受灾资讯，但是强调已经有对口单位，只要日方提出需求，搜救队可以在4小时之内出发救援。另外，台中市长卢秀燕就说，熊本有台积电的厂房，加上台中与熊本往来非常的密切，今年3月开始，台中和熊本开启了直航，而熊本县的知事木村敬近日也拜访台中，卢秀燕就宣布要捐出

0: 10万美元赈灾，同时也指示消防单位待命救援。其他方面，还有多名民进党立委宣布要捐出一个月的薪金，协助熊本赈灾救援与重建。而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则表示深切关怀与慰问，并向本次赈灾中的逝者致上深切哀悼，向所有受伤民众与受灾的家庭表达最诚挚的慰问。杨叔。
1: 好，谢谢。来，关兆宇先生，刚刚你非常坦白地说，就是2016年大地震发生至今，你观察到日本政府在很多地方都没有吸取教训。那这次在熊本大地震当中，我们也发现，你比如说像这个永旺的梦乐城，它是在2016年地震之后历时多年重建的，但是重新开业45天就被震塌了，然后高速公路也被震塌了，还有气爆等等，就这些事情的发生令大家觉得匪夷所思。日本人引以为傲的防灾减灾的这些标准，是不是在地震面前一文不值？
2: 好的，杨叔。我说这一次地震啊，对日本民众，特别是九州地区、熊本地区的老百姓的冲击极其大。第一个就是日本之前宣传的所谓的建筑神话、所谓的防灾神话，在真正灾难来临的时候，这个真的是非常的这个脆弱，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高市早苗执政的这个半年多以来啊，他一直强调什么政治优先，但这一次对高市早苗的考验就在于需要他拿出真正的成绩检验什么是治理优先。而这一次到目前为止，高市早苗答案老百姓是极其不满意的。第二点就是现在接下来既然错过了刚才我说过的黄金救援的24小时之后高市政府之后会怎么办，我看到了一些媒体的报道，包括一些在互联网社交媒体上老百姓的反应来看，实际上对高市早苗政权依然没有信心。现在对于熊本当地老百姓的来讲，最重要就是如何第一个实际解决问题，第二个就是增强老百姓的信心。所以就是说未来我们一定要继续关注到底中央政府高市早苗政权拿出什么实打实的政策来对应现在面临的实际的问题。
1: 好，我们非常希望啊，不管是老百姓也好，还有游客也好，不要为政府的失误而买单。我们期待熊本的民众在大地震中，是可以平安健康。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球连线，谢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してください。どうか
1: やりするつもりさまりよせなられさまらまま口。
2: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日本熊本县发生里氏7.1级强震后，余震持续不断。截止到周三夜里，当地已发生超过200次余震，近10,000名居民避难。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以协助恐怖主义的罪名，对通讯软件电报创始人杜罗夫发出国际通缉令。俄方指控他和电报平台放任乌克兰方面以及极端组织利用平台实施不法活动。参加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的舰艇编队周三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标志着本次联合巡航正式结束。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周三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起降，完成首次试飞试验。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发布声明称，位于肯尼亚西南部的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及周边地区，一个月内有15头大象接连离奇死亡，有关方面已对此展开调查。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全球资本市场依旧是一片阴霾，因芯片股持续的暴跌， SK 海力是业绩新高但不及预期，所以韩股史上首次连续两日出现熔断。跌跌不休的芯片股何时才能云开雾散见月明呢？另外一方面， AI 视频生成赛道在七月份迎来了扎堆的融资潮，资本涌入是否会加速 IPO 的步伐，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中国的 AI 模型是正凭借着高性价比还有开源的优势在全球市场快速的扩张，从开发者的工具到企业的应用使用度持续的攀升。另外一方面，在 AI 应用层面，中国 AI 视频生成企业正在进行从技术到资金的全面比拼，在七月份五家公司的融资额超过了过去两年的总和。
1: 中国 AI 大模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优势改写全球竞争格局。全球最大的开源 AI 模型平台 Hugging Face 的春季报告显示，中国开源模型在平台的月度与整体下载量占比已经从2024年的不足20%攀升至41%，首度超越美国，跃居全球开源生态主力。 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的排行榜中这一趋势同样显著，目前榜上最受欢迎的前八大模型中有七个由中国机构研发，包括小米、腾讯、 DeepSeek、 智谱、 MiniMax 以及最近火爆出圈的月之暗面。日经中文网更将后四家专研大模型的企业并称为中国 AI 四强。瑞银调研指出，在算法创新和开源生态协同等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头部模型的训练成本仅为海外领先模型的约十分之一， API 定价通常只有海外同类产品的10%到20%，但模型厂商仍能维持20%到40%的毛利率，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水平。与此同时，在 AI 应用层面，企业的资金和技术比拼也在日趋白热化。 AI 短剧兴起推动的视频生成赛道在七月份迅速升温，可灵 AI、 生树科技、爱诗科技等五家公司立即宣布大额融资，短短20多天内超过200亿的融资总额，已经超过整个赛道过去两年的总和。融资公告中频繁出现的世界模型一词则成为另外一个引发热议的概念。有观点认为，2026年是世界模型元年， AI 正在从内容生成走向对于物理世界的理解与交互。但有批评者指出，不少视频生成公司只是将旧叙事换了新包装，把视频生成包装成世界模型以拉升估值空间，行业对于世界模型的定义、技术路线以及评测标准远未形成共识。二级市场的反应也可见一斑，港股大模型双雄智谱和 MiniMax 的股价在周三收盘分别是下跌0.86%和上升7.91%，累计七月则是双双回撤接近50%。
0: 那么在 AI 大模型的领域，中美未来的博弈又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和发展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景峰管理投资总监杨威女士一块来探讨分析。杨女士您好。过去的美国在算力和顶级大模型上是大幅的领先，但现在我们看瑞银等等机构已经指出了中国 AI 正在靠低成本还有高性价比呢在全球抢占份额，所以怎么来看中国大模型今年的一个追赶，还有就是中美的这个 AI 会不会逐渐演变出两套不同的标准和商业模式呢？
2: 对，我们确实看到中美整个在 AI 赛道上今年其实发生了一些实质性的改变，也就是中国在大模型的这个领域上追赶还是非常明显。第一呢，我们看到像 DeepSeek 包括 Kimi 它最新的一个产品呢还是相对来讲非常抗打，在全世界这个可以认可的这个领域上面，我觉得已经得到了大家广泛的一个认同，就是我们现在的水平甚至在某些细分领域已经是可以超越海外的一些模型。那第二点呢，我觉得其实中国的这种一致的一个工程效率确实让我们的成本降得非常之快，这个可能是美国目前来讲无法比拟的。所以你就看到 DeepSeek 也好， Kimi 也好，它其实它我们整体的成本还是非常之低的，但是我们达到了差不多可能80%甚至90%的一个效率，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功。那第三点呢，其实在于我们确实是有很大的不同，因为美国还是一个闭源的状态，中国其实是大部分是开源的，所以我们有一个开源的基础在，就会有很多衍生的产品嫁接在我们这个整个平台上面。你会看到阿里它现在可能这个应用数据已经非常之高了，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确实很大的差异。但是不是完全两套不同的标准，我觉得可能也未必，因为其实大家共用管算力啊 AI 其实大的这个基础这个知识库其实是一样的，那只不过大家发展的重点和阶段不同。因为美国我们看到更多的它还是一个大企业的，它首先是闭源的，然后它有个超级入口 ChatGPT 类似这种，然后它可以可控，它可以收费，然后它是一个平台性 非常好控制的一个管理模式，它说停就停，对吧？但中国其实它还是一个开源的，它可以广泛的去这个播种，然后有更欢迎大家去借助它的这个平台。而同时呢，我们有极致的这种工业效率，也就是说我们的成本是非常可控的，可能目前来讲我觉得美国是很难去追赶到的。那最重要的，我们看到在整个全球，不仅美国，其实全球都用，那这个范围之内有 30% 其实用的都是中国的开源模型，这个我们在应用端其实已经占了很大的优势了。那最后呢，就是说我们整个中美之间的一个这个发展会不会演变成往两套不同标准，或者对市场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其实大家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重心一定有自己的一个市场份额，因为美国主打它还是希望能够高收费可控的，那中国其实是希望更大的，类似我们铺基建一样，全球这个基建狂魔，我们去铺整个 AI 的一个模型，我们能有更多的入口，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投资策略。主持人，
0: 那杨女士，我们看其实 AI 已经改变的行业越来越多了，除了这个制造业还有消费电子之外，其实 AI 短剧的兴起呢，让视频生成的赛道也变得越来越受到关注，所以不少在这个赛道的公司在七月份突然迎来了一轮这个密集的融资啊。您觉得原因在哪？还有就是后续这些公司的 IPO 会不会出现提速的情况呢？
2: 对的，我们七月份看到了很多大的公司都已经完成了巨额的融资啊，像可菱它有30亿美金的一个融资，包括还有其他的公司我们都看到了，而且好像这个第一是市场承接的量都很大，而且大家非常的积极主动，就一股难求。那我觉得原因可能有几下几点，第一呢，就是我们确实在七月份看到了整个商业模型它的一个变现的可持续性，甚至我看到了一些这个曙光，所以你会看到很多资金还是希望投确定性的钱，那这个所以大家会对它的估值啊其实相对来讲有很大的一个包容性。第二呢，确实我们看到有很多公司已经完成了自己内部公司的一些整改，就是它的股改，所以它也希望能够加快整个资本市场的一个进程，所以它也主动去推动跟资本市场的一个融合，做了很多轮融资。那这个其实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你会看到其实整体来说我们对资本市场目前的一个这个状况，就是所有的资金啊，其实不管是中国和美国，全球都集中在整个半导体 AI 这个样一个领域，所以它是一个上市的一个黄金时期。尤其我们看到已经上市的一些个股，在尤其港股市场表现是非常优异的，所以更多的公司呢在排队的时候也希望能够 copy 类似的一个成功故事，所以你会看到整个 IPO 的进程一定是加速的。但上市之后它的表现，我觉得大家要更加的谨慎，因为之前呢可能选择标的相对比较少，所以有资金来大家一定会买这几个公司，但是现在呢整个市场上可以选择的标的已经越来越多了，大家对它的商业化运营的，对它大模型的这个水平，包括现在整个上下游的一个应用，其实都还是有非常更多的一个比较，所以可能上市很容易，但是上市之后有很好的表现，给投资人带来很高的收益，甚至在比如说这个锁定期之后它的股价仍然可以再创新高的这个基础，其实还是大家要去判断。所以我觉得其实更多的上市呢对港股的活跃度是有提高的，对于投资人他选择标的的这个水平啊还是更有挑战的。主持人，
0: 那杨女士，随之而来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资本市场筹到钱之后会不会让整个 AI 的行业从现在的这种技术竞赛更快的走向规模竞赛还有资本竞赛呢？
2: 我觉得这个是一定的，我觉得所有产业尤其是技术为先的这些产业一定是从规模产业到资本密集型产业，就是你最后你可能需要去资本的一个堆积，因为本身技术的创新可能是相对来讲没有需要特别多的资金在前端，但是后端的应用包括上下游包括所有的软硬件，我觉得整个这个产业链下来其实资金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甚至觉得其实美国发展的能这么快，其实整个资本市场在整个产业链发展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当我们 AI 产业也开始迅猛发展的时候，尤其我们其实发展的阶段已经从前边的这开源的模型已经到了应用端，我们更需要资金去不断的配合它，所以它迟早会发生。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个资本市场尤其是港股这个资本市场可以协助到参与到其中，能够缩短这样一个过程，让更多的资金去中国有句话叫做集中资源办大事，能够迅速的把这个中间的过程缩短，能够看到更多的整个产出，然后能够看到更具体的一些反馈，所以也能够看到更能甄别出来更优秀的一些大模型平台，然后上下游不管是软件还是硬件，我觉得其实整个这个资金密集 的一个支持，对整个这个产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主持人。
0: 那杨女士，我们再来看看可能大家最关心的一个方面，就是细分来说，现在 AI 沾边的概念包括了像纯的大模型公司，还有上游算力芯片以及下游这个 AI 应用等等，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来说，该如何选择哪一类的这个股份的安全边际会变得更高呢？
2: 这是一个好问题哈。其实我们整个对这个产业的投资呢，大家其实要么你看故事，要么你看业绩，就是大家要故意投。那我觉得对于一个相对长线的投资人呢，我是非常建议大家从安全边际高的一些板块去切入。那就现在的情况来讲，我们看到整个去年一年是软件啊，今年呢其实就是硬件了。今年硬件也是炒得非常疯，不仅仅有很多这种放了杠杆的这个资金，还有很多就是本土这种完全的融资的资金哈，就是全球的资金，其实基本上都冲到这个硬件领域上，所以它这个股价波动很大。那现在其实调整到一个位置，我们觉得其实也是相对来讲，还是有吸引力的。所以其实我们最确定性的这种边际度最高的，一定是从硬件开始，因为它的业绩是实打实。我们看到过去上半年很多硬件，像芯片这些，这个收益就是300%以上的一个收益嘛，这个增长，包括这个利润率超过50%、60%，这个利润是很高的。所以从确定性的角度，我们肯定是选硬件方啊，它有非常成熟的一个这个利润模型，而且收入增长也非常可观，所以它的估值我们是有底的。那第二个这个梯队呢，我们可能就去考虑一些安全边际略微低一点这种大模型公司，因为它本身来讲可能还没有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很扎实的收入，但是其实已经箭在弦上，我们看到非常这个成熟的业态在等着它去开发。比如说 AI 的软件呢，其实它的应用端在国内我们觉得还是非常普遍的，而且它这个可替代性已经变得比较低了，就是你一旦切入之后，大家把你去换掉，这个成本很高。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呢是我们第二梯队。那第三呢，可能就是更多的这种，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软件啊、模型，因为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整个这个类似于金杯竞赛一样的这个赛跑之中，会有人掉队，也会有人突然宣布我就不再参与了。所以我觉得它的安全边际略低，当然它可能弹性越高。所以作为投资呢，一定是这个风险和收益是相匹配的。我们在确定追求相对确定性一点的这个收益的时候，可能它给我们的这个风险的这个包括它的收益啊，我觉得还是相对可控的。主持人。
0: 好，今天非常感谢杨威女士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张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0: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0: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韩国存储芯片大厂 SK 海力士公布了季度的盈利急升超过五倍，但仍然是低于市场的预期，所以它的股价曾经也在韩国股市盘中暴跌18%。
12: SK 海力士公布第二季度业绩，其中经营利润录得60.54万亿韩元，按年暴涨557%，但仍然低于市场估计的64.22万亿韩元，按季则上升61%。盈利急升主要得益于大型科技企业加大对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投入，带动存储芯片需求强劲。期内 SK 海力士销售额报79.32万亿韩元，差过分析师预期的83.85万亿韩元，按年上升257%，按季则增长51%。SK 海力士预计2026资本开支将达到40万亿至50万亿韩元区间的高端，预料2026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的需求增幅将处于20%至30%区间的中间水平。快闪记忆体需求按年增幅将介乎10%至20%区间的高端，相信储存需求的动能将持续存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汇率方面的变动。美元汇价在周三是暂停了升势，亚洲货币呢大多出现了上升，人民币的集体汇价微升至近一个半月的新高，而新台币也逆转了早盘的急剧跌势，出现了平稳的状态。
13: 中东再起冲突，油价回升推动美元汇价周二攀升之后，在周三进行盘整。投资者等待美国联邦储备局的议息结果，影响美元对大部分主要货币微跌，对欧元脱离一个月高位，对英镑脱离月内高位。美汇指数在平盘上下窄幅争持，但距离一个月高位不远。人民币中间价小涨29个基点到6.7899，再创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635偏弱264个基点。偏离幅度再次扩大，即期汇价小幅低开后，早盘维持偏软，但午后回稳，中场微升19个基点到6.7655，是近一个半月新高。全天的波幅轻微扩大至92个基点，成交回升至314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上升，并缩窄与在岸价的价差，至大多数时间处于单位数。其他货币方面，台币早盘最多重贬近1.5毛，刷新超过15个月新低。但午后外资转汇入，出口商也出现月底前的抛汇盘，有助台币小幅倒升近2分，收在32.366。至于印尼盾先跌后回稳，早盘曾经击穿18100关口。印尼央行早上发表声明强调，会加强稳定盾汇价的力度，以达至通胀目标和鼓励经济活动。不过，央行会维持货币市场和银行体系有充足的流动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新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七月底推出的新一轮的关税与先前遭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关税本质上并没有差别，只是改用了不同的法律依据，程序更加的繁琐。这番说法呢，也让最新针对关税政策提出的联邦诉讼再度引发了关注。
6: 用不同套法律做同一套关税，这样合法吗？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福克斯新闻最新专访时证实，由于最高法院先前否决了他的关税措施，因此政府改采其他法律授权，透过不同的程序在7月24号推动新关税，但政策目标和先前一致。而这番谈话立即成为反对阵营的最新攻防焦点，因为就在几天前，美国保守派法律团体自由司法中心才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特朗普政府滥用301条款等不同法律依据，试图重新建立先前已经遭到法院推翻的全球关税制度。而原告律师认为，特朗普亲口承认新关税只是改用不同方式达成相同目的，反而更加证明政府是在绕过法律裁决，并未真正解决关税合法性的争议。而白宫则强调，新关税是依据301条款针对未有效打击强迫劳动的贸易伙伴采取措施，与先前遭法院否决的解放日关税属于不同法律架构。不过新措施恰好就在临时关税到期后立即生效，也让外界质疑只是换个法源重新上路。至于市场担心关税可能推升物价拖累经济，特朗普则认为关税为美国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不仅不会伤害经济，反而有助于提升美国利益。这套说辞也成为他到访各州演讲的基本论调。
9: So they were killing us in trucks and now we're killing them. My policy is simple. If you make your truck or your car in a foreign country, you have to pay for the privilege of sending it into our market and making a lot of money. But if you build in a factory in Michigan or someplace in our country,and make your automobiles or trucks right here in America, you pay zero tax and zero tariff. You pay zero tariff.
6: 随着特朗普政府重新启动大规模关税措施，围绕关税合法性的司法攻防也再度升温。这场法律战未来是否再次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也将成为美国中期选举前经济和贸易政策的重要焦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英华盛顿报道。
11: 好，我们再来看看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在周二公布禁止中国制造的新型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以及联网电力逆变器进口美国。措施目前针对的是尚未退出的新型号，并且在公布时及时生效。FCC 表示，相关的设备可能会造成供应链漏洞，干扰美国经济以及国家安全，并且对于关键的基建构成网络安全风险。同时指出，具备感应器以及联网功能的机器人会收集数据，相关的资料可能会被恶意行为者用作监视美国民众，加强外国情报能力，甚至是遥距控制机器人。而措施目前针对尚未推出的机器人以及逆变器的型号，已经取得美国设备授权的现有型号没有被及时禁止，但是 FCC 仍然有权撤销其销售授权。而对于美方近日将部分的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到了制裁清单，中国商务部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并且敦促美方停止无端抹黑中国的科研机构。
14: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9号就美国国防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一事回答记者提问。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这一情况，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国商务部指，美方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人为设置歧视性壁垒，将科研合作政治化、武器化、工具化，阻碍中美科研领域交流合作，这与全球科技创新合作大势背道而驰。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科研机构无端抹黑，尽快纠正错误做法，为中国科研机构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方科研机构的正当合法权益，为正常科技交流合作保驾护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那么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海内外财经媒体的热搜话题，稍后见。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3: Raya.
4: Atle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Latina, die Menschen, die Menschen, die Menschen, die Menschen, die m
11: 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财经今天在关注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出炉了。按照领域划分，全球共有35家企业的车辆与零部件企业上榜，其中中国企业一共有10家，比亚迪排名最高，是唯一一个进入到百强的中国车企。宁德时代则排名大幅的提升43位，平均收益率高达 17%， 而上榜的整车集团的平均水平仅仅只有 1.5%， 前者是后者的11倍之多。好，再来看金融时报，今天的评论文章是重点标注了特朗普对于世界的影响力正在日渐的式微。文章就写到了特朗普在美国还有沙特的这个核协议签署之后的第二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要修改协议。他这种心血来潮不切实际的表态习惯呢，正在持续动摇他的权力和影响力。那这次在资本市场上的体现呢，是最为明显的。他口交易从最初的这个能引发市场的剧烈波动，到如今似乎已经难以掀起任何的风浪了。好，再来看《华尔街日报》今天的独家新闻，在重点的聚焦特朗普政府计划从今年底开始要终止一项医疗补贴计划，这将会导致部分的老年人面临更高的处方药保险费。政府的官员表示了，补贴计划使得保险公司提高了保险费，因为他们知道政府会承担增加的成本，所以这些补贴变得毫无意义。那高昂的药费一直是一个难题，尤其是对靠固定收入生活的老年人而言，这预计将会成为中期选举的重要焦点之一。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12: 코스피와 코스닥 모두 어제와 오늘 연이어 모든 거래가 한동안 중지되는 서킷 브레이커.
13: 한국 股市 今天 持续 暴跌， 史上 首次 连续 2天 触 发 熔断 机制。 芯片 龙头 SK 海力士 公布 第二季 财报， 虽然 盈利 创 下 历史 新高， 但 仍 不 及 市场 预期， 市场 失望 情绪 引发 抛售 压力。 SK 海力士 跌幅 一度 深见 18%， 截至 收盘 仍 收跌 9.42%。 코스피 指数 则 收报 5663点， 跌幅 近 6%。
14: 熊本県八代市にある日本製紙の工場は、
13: 日本熊本县发生7.1级强震，多家企业工厂被迫停工。日本制纸工业株式会社的工厂由于部分烟囱断裂倒塌，目前处于停工状态。许多半导体相关工厂也受到波及。东京电子已暂停两家工厂的运营，以进行安全检查。本田的摩托车工厂、零部件制造商已暂停运营。丰田暂停福冈县三家工厂的运营。
15: Property agents must complete at least 3 transactions over a 3-year period to renew their registrations from next year.
13: 新加坡媒体关注，新加坡房地产经纪的注册有效期将从明年起延长至3年，经纪需满足3年内完成3宗交易的新专业时效要求，确保能为客户提供准确的专业建议。数据显示，截至7月28号，新加坡约有38,200名有效注册经纪，持执照的房地产代理商有超过1000家。
11: 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安楚怡。乌克兰近日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伊朗誓言要做出回应。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伊朗跟乌克兰之间的战争早已在进行，因为伊朗早在俄乌战争爆发初期就已经通过武装俄罗斯参与到了这场战争。泽连斯基的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泽连斯基在访美之前，乌军千里出击，在里海俄伊运输线袭击伊朗的船只，特朗普会买账吗？俄罗斯又会如何回应？俄乌和美伊两场冲突会否合二为一？泽连斯基在28号抵达美国，跟特朗普举行了会晤。美国媒体说，特朗普过去几周对泽连斯基的态度出现了转暖，特朗普喜欢赢家，而泽连斯基越来越像赢家。报道还说，特朗普目前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看法已经不那么正面。特朗普对俄乌的看法是发生变化了吗？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泽连斯基接受英国媒体天空新闻访问时，当被问到是否存在伊朗直接攻击乌克兰的风险时，泽连斯基表示，事实上伊朗对乌克兰的攻击早就发生了，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泽连斯基表示，伊朗通过武装俄罗斯加入这场战争，他认为伊朗已攻击过乌克兰，战争已经在进行。他指出，伊朗在俄乌战争的第一年就向俄罗斯提供数千架沙赫德无人机，制造无人机技术和生产许可证，实际上已经直接参与战争。他又说，乌克兰不能信任伊朗，同样也不能信任朝鲜，因为朝鲜人也攻击过乌克兰，有10000名朝鲜士兵参与了俄乌战事。他表示，乌克兰正努力避免开辟新战线并谨慎行事，希望伊朗不会扩大对俄罗斯的支持，但警告，一旦这些威胁加剧，乌克兰也会做好准备。一艘伊朗商船日前在里海水域遭乌克兰远程无人系统袭击。乌军指当天的打击目标是针对军用物资运输船只以及俄罗斯军舰。伊朗外交部证实，袭击造成至少1名船员死亡，多人受伤，并指责乌方发动敌对与犯罪行为，强调其所作所为绝不会没有回应。
0: 乌克兰日前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的商船，之后伊朗非常强硬的回应说呢，会予以回击。但是我们看到泽连斯基说，其实伊朗跟乌克兰之间早已处在战争的状态。泽连斯基的表态您怎么来解读？
2: 泽连斯基的这种表态实际上为乌克兰打击伊朗货船提供了一些说头和借口。我们都知道目前伊朗跟乌克兰还是没有断交，两国也不是处于交战状态。但是千里奔袭去打伊朗的货船实际上在国际法层面上确实是存在着问题的。所以泽连斯基将这个伊朗向俄罗斯出售武器无人机作为借口，说目前的伊朗和乌克兰的关系是处于战争状态。那我看到的最新的这些消息显示，伊朗和乌克兰是仍然维持着外交关系，而且呢，现在大致是一个代办机，双方关系确实存在问题，但不至于是一种交战状态。当然呢，我觉得，袭击伊朗货船呢，我觉得可能跟现在的中东战事以及俄乌冲突确实有关系主要还是因为伊朗向俄罗斯持续出售这个无人机以及相关的设备导致现在乌克兰在防空上面临的一定的压力。但是过去乌克兰确实没有这样做，现在做我觉得可能跟美乌关系有一定的关联，也就是在泽连斯基即将访美之际这个乌军千里奔袭去袭击里海的这个伊朗货船，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可能是想讨好特朗普。

0: 政府啊，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可能是与这一次的袭击有很大的关联。
1: 我们看到伊朗方面说呢，乌克兰一系列的举动啊，其实是更加直接的介入到了美伊的战事当中。现在乌克兰还深陷在这个俄乌的冲突当中，主动的去介入中东的战事，等于开辟了一条新的战线。那这对于乌克兰来说是弊大于利呢，还是利大于弊呢？
0: 对乌克兰来说，现在它确实是一个深陷危机的一个国家。我们都知道，持续四年多的战争啊，实际上让乌克兰现在在外交、安全、经济等各方面完全依赖西方。那么特别是对于这个美国和欧洲的依赖呢，使得乌克兰在伊朗问题上呢，这个泽连斯基政府实际是站西方啊，站美国，而且公开表态支持美国、以色列在中东的一系列的军事动作啊。这也说明了就是乌克兰啊，在这个伊朗问题上是有立场的啊，他是站在这个伊朗的对立面啊。第二个就是他知道现在呢，这个乌克兰在军事上确实严重的依赖美国，在外交上也是对于美俄乌三方会谈给予很高的厚望，所以呢，他在想尽一切办法来拉拢啊特朗普政府。我们都知道，特朗普政府在伊朗问题上确实面临着军事上和外交上的双重的尴尬。
1: 嗯，
0: 那军事上他打不赢啊，那外交上呢，我们看到美国、以色列在中东行动没有得到欧洲盟友的支持。我们看到很多欧洲国家撇清关系不参与，而且呢也是保持距离。那现在呢，泽连斯基在伊朗问题上啊，这个有动作，我觉得不一定是要把俄乌冲突跟美伊冲突了啊联合在一起，而是做某些动作来讨好特朗普政府。因为乌克兰对美国有求啊，这可以说呢，无论是关键的这个装备，还是在调停问题上，那么泽连斯基都希望特朗普政府能够倾向于乌克兰，或者是向俄罗斯施加压力。因此呢，他没有什么牌可以给美国打，这时候呢，打伊朗牌可能某种程度上
1: 能有点用。
0: 哎，对，我觉得现在就是对泽连斯基来说，打伊朗牌呢，可以一定程度上会讨好特朗普政府，甚至呢，可以从美国获得意想不到的一些结果。
1: 在乌克兰袭击了伊朗商船之后，我们看到双方的外长在28号是通了电话，而且承诺说不会让局势进一步的升级。双方的表态您怎么看？现在乌克兰跟伊朗之间是没事了吗？
0: 我们看到两国外长的通话，我觉得首先是降温啊。对于伊朗和乌克兰来说，他们都是处于战火中的国家，可以说他们已经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安全压力。可以说他的主要的敌人并不是对方啊，因为乌克兰主要的压力来自于俄罗斯，而伊朗的压力来自于美国啊，乌克兰的压力来自于这个俄罗斯。
1: 嗯，
0: 那如果开辟第二战线，无疑会让自己更加被动。那所以呢，双方在通话中实际上都做了一定的承诺，就是说可以有一些小摩擦，但是点到为止，双方都不会在这个方向继续再有大的动作，这也降低了这样双方进一步相互攻击的这种风险。第二呢，我们一看应该看到，就是美以冲突和俄乌冲突之间如果关联起来的话，对世界会造成不可控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呢是局限于这个乌东地区和俄罗斯南部的一些地区，那美以还有这些这个冲突呢也仅限于在中东的某些地区，一旦扩大是世界难以承受的。我们都知道，里海地区是这个欧亚大陆的交通走廊，里海而这个伊朗周边地区呢又是世界的能源的生产基地，所以一旦战火扩展，对于双方对于世界都不是一个好消息。所以现在双方都将这次冲突摩擦啊这样一种影响加以管控起来。泽连斯基访美结束了，还要回到正常的俄乌战事啊，俄乌冲突才是乌克兰目前国家所面临的重大危机。所以这也说明了双方就是都要
1: 各方都不希望局势进一步的扩大，
0: 都在克制啊，都是希望呢能够把这样一些风险和带来的一些冲击降到最小。
1: 那像您所说啊，泽连斯基在去访问美国之前搞出这样的一个行动，是想向美国表功，特朗普方面会买账吗？特朗普方面对于他采取这样的行动是一个什么样态度呢？
0: 我觉得首先美国不会反对，甚至会乐见其成。我们都知道，乌克兰这个千里奔袭去攻击里海的伊朗的货船，那他必须有美国的信息情报的支持。没有美国的情报，没有美国的这个远程的制导的这种支撑啊，乌军的无人机是飞不到那么远，甚至找不到目标。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这个泽连斯基的这个军这次的袭击行

0: 动啊，确实跟美国和跟北约有密切的联系，甚至有美军策应啊，我觉得这是双方有一定的默契。特朗普呢也乐见啊，这个泽连斯基在助攻啊，虽然他不会影响到美伊之间的军事冲突的走向，也不会影响到美伊之间的和谈，但是在特朗普非常孤单的时候啊，泽连斯基的这一次助攻，也许让他们心里都很高兴，所以某种程度上呢，也会一定程度上改善美乌关系。那当然了，如何给这个泽连斯基一些回报，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难量化啊，因为对于美国来说，对乌克兰的这种认识啊逐渐改善，甚至呢称赞啊这个泽连斯基现在在俄乌和谈和以及乌军在战场上一些表现，某种程度上就是给乌克兰信心，给欧洲一定的这样一种这个支持啊，所以目前看呢，泽连斯基的这次突出表现，可能未必能够在短期之内见效啊，还得继续观察。
1: 另外，我们看到，在这个美以伊的战事爆发以来，乌克兰是不断的加强同这个海湾国家的无人机之间的合作。美国媒体说呢，特朗普现在开始欣赏乌克兰的无人机产业，甚至非常的欣赏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抵御袭击的一个能力。还有消息说呢，乌克兰有可能向美国去出口无人机。那么在中东战事当中啊，面对伊朗无人机的这种压力，包括威胁，美国跟乌克兰会展开无人机合作吗？
0: 事实上，从2025年开始，五角大楼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乌克兰无人机在战略上的这种价值。
1: 嗯，
0: 我们都知道，2025年6月份，乌克兰对俄战略机场发动了蛛网行动，对7个这个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机场进行了远程的无人机攻击，也造成了一定的这个俄军的这个战略轰炸机的损失。所以呢，五角大楼认识到啊，乌克兰虽然是一个弱国，但是它是一个无人机强国。在无人机作战和无人机装备方面呢，确实是有北约国家所没有的这样一些装备和战术经验。
1: 嗯，
0: 因此呢，我们看到从2025年开始，美国与这个乌克兰开始无人机方面的技术合作啊，当然这个有双方的一种这个联合生产、联合研发啊，所以呢，美国重视啊乌克兰在无人机的这方面的这种优势啊，当然。特朗普对乌克兰的认识发生改变，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也是跟乌克兰的无人机作战有关系。过去啊，特朗普一直在说乌克兰无牌可打，那现在看到

0: 它所以呢在无人机方面有很大的积累。但是事实上美国的无人机啊在这个中东战事中它的表现并不是很好，所以呢在未来的反无人机和无人机攻击方面，我认为美乌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合作空间。特朗普啊推动向乌克兰授权生产爱国者弹药，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是因为乌克兰愿意拿无人机技术和装备来跟美国做交换。这也说明呢这个特朗普啊绝不做赔本的买卖啊，他给乌克兰一点东西一定要从乌克兰拿到更多的东西。
1: 好，谢谢张先生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泽连斯基访问美国，美国媒体说特朗普对泽连斯基的态度转暖，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到访白宫，跟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两人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以及重振外交进程的事宜。
5: 泽连斯基28号上午抵达白宫，与特朗普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的会晤。泽连斯基会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双方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晤，感谢美国与乌克兰一道为保护乌克兰人民的生命、推动和平所做的一切。双方还讨论了爱国者防空导弹拦截弹的生产许可，以及其他几项有助于加强乌克兰防务的设想。另外，两人也谈到了外交问题，强调重启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克兰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的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女婿库什纳将前往基辅跟进此次会谈成果。
4: 27号刚刚访问完英国，28号又马不停蹄地去到了美国啊。泽连斯基这么密集地访问英美，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6: 的确，特泽连斯基最近一段时间频繁地访问欧美，我觉得这个还是跟乌克兰他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有一定的关联啊。首先还是要讲到，今年以来乌克兰的战场形势有所改善，乌军在战场上的表现得到了美欧等西方国家的认可。过去讲到乌克兰没牌打的特朗普，也对乌克兰的表现大加赞赏，这也让乌克兰和欧洲啊看到了一些外交和军事上的一些信心。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乌克兰希望从欧洲获得更多的援助啊，从美国获得更多的装备啊。欧洲和这个美国最近一段时间频繁跟乌克兰进行无人机的合作啊，也联合有一些军工的合作项目。比如说欧洲出台了跟乌克兰做联合无人机生产研发，包括反导系统的联合研发。美国呢也统一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弹药啊，这对于乌克兰来说是个军事上的重大突破。我们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呢，乌克兰一直是伸手要啊，这无论是装备还是弹药还是情报信息的这种支持，都需要西方的这种援助和支持。现在呢，乌克兰改变了模式，就是要从过去的单纯的伸手要，现在变成了双向的技术和装备的交流。从过去的

0: 单纯的啊是个要西方啊提供援助，由西方生产或者是由美国生产、欧洲买单，现在变成了啊要准备联合生产，就是装备弹药的本土化生产，对乌克兰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可以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呢交货速度会大大的提前。因此呢，联合生产在乌克兰境内的生产已经成为乌克兰未来一段时间增强军事实力的一个主要方向。我们看到它不仅给德国的这些欧洲的一些防务公司进行合作，我们看到此次访英也是谈到了英国向乌克兰转让这个反无人机和电磁干扰设备，还得提到了就是风暴之勇啊、隐身巡航导弹这一系列的这个军事技术合作。这次访问美国，我也可以看到泽连斯基有三个目的，其中军工合作是一个大的这个一个分量的有分量的一个内容啊，就是要落实特朗普所承诺的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弹药，这也是尽快增强乌军实力，在中长期提振乌克兰国家实力、提振乌克兰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基础。所以看出访问美国和英国对于泽连斯基实际上是有着外交层面、军事层面和这个中长期的战略层面上的一些考量。当然了，能不能达成这些目的，能不能尽快落地我觉得还取决于钱能不能到位。因为呢所有的这种军工合作项目，对乌克兰来说呢，它只有人只有厂房却没有技术、没有钱，所以这也需要各方的配合。比如说美国要想提供爱国者弹药的这些授权，谁来拿钱这个向乌克兰生产呢？可能大概率会向欧洲。所以访问英国包括访问其他欧洲国家，我觉得实际上是在去筹钱去的所以可以见得现在乌克兰还是很难。
1: 泽连斯基说呢，这次去美国反导防御和战略合作是他跟特朗普会晤的一个焦点。他还说到呢，希望得到美国持续的一个支持，体面的结束这场冲突。您觉得他跟特朗普具体聊了一些什么议题呢？
0: 从特朗普和泽连斯基政府的这个表态可以看出双方谈的很多不仅仅局限于这个爱国者弹药授权是联合生产。因为我觉得首先是要是稳固脆弱的美乌关系。我们知道特朗普上任之后对乌克兰的看法一直不是太友好，

0: 做交易啊。如果他美俄之间达成交易的话，乌克兰就有可能再次被牺牲、被交易。所以泽连斯基访美，首先要稳住美乌关系啊，这让美国的这种对乌克兰啊改善关系或者说良好认知变成一种中长期的政策啊，稳定下来。我觉得这对乌克兰来说至关重要。其二呢，就是要这个推动啊这个美国爱国者弹药项目从口头承诺变成实际的军事和军工合作项目。因为呢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弹药要想从零开始在乌克兰境内生产，我觉得至少需要1到3年。对乌克兰来说呢，重要的是要马上启动，因为战争等不了这些人这个所谓的这个承诺啊。如果要想维持乌克兰在防空上的一些基本的能力的话，就必须要加快跟美国军工啊这些企业进行对接，当然也需要白宫在政策上给予这个大力的支持。所以泽连斯基希望呢，就是从这个共识到生产项目要缩短这样一个周期。总之啊，泽连斯基对美国这个这次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希望呢能够稳固美国然后拉住欧洲，最终的保证乌克兰在中长期跟俄罗斯的这种战略博弈中能够保住军事上的稳定获得一些外交上的主动权。
1: 特朗普跟泽连斯基的关系呢，一直都是非常的紧张的，甚至一度跟特朗普会晤可以当作是泽连斯基的一个噩梦了。但是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呢，特朗普近期啊，对于泽连斯基的态度是有所转暖的，因为特朗普喜欢赢家，泽连斯基越来越像一个赢家，反而对普京的态度和评价好像不那么正面了。特朗普这个态度突然的转变，您认为会持续多久？会对接下来的俄乌冲突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0: 的确，我们看到特朗普最近一段时间对乌克兰对泽连斯基的这种看法可能偏友善了一点，但是各方又都怀疑这个是不是一个假象，能持续多久。首先应该看到，就是美俄关系的改善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俄乌问题不解决美俄关系就无法正常化。尽管美国和俄罗斯曾经就能源、矿产资源、基础设施达成了一个所谓美俄14万亿或者叫有说17万亿美元的合作的这样一个规划远景规划，但是假设俄乌冲突不能这个短期内解决的话，任何规划只是空想，所以无法让美国获得现实的最直接的这样一些经济效益所以呢特朗普对于美国关系的改善预期实际上是逐渐的这个冷淡下来他认识到短期之内美俄关系是无法正常化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欧洲建立起了一个援助乌克兰的一个新机制，就是欧洲掏钱美国卖军火，这对美国来说就是能够马上能够看到这个直接的经济收益的。所以呢美国愿意向乌克兰出售这个装备和弹药，这个实际上可以给美国军工利益集团带来直接的收益。第三呢，就是乌军的表现确实让特朗普认识到乌克兰过去是没牌打，现在是有牌打，至少无人机牌在北约国家来看来是值得借鉴、值得学习的。所以呢用西方的装备援助换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无人机的这些经验，我觉得对特朗普来说也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最后还是要说，特朗普之所以对乌克兰的认知发生改变，还跟他的中期选举国内政治因素有一定的关联。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这种临近，无论是来自于共和党内部还是来自于民主党的各种批评之声，实际上还是给特朗普很大的不小的压力。比如说民主党就认为他抛弃了乌克兰，而共和党内部也认为他对俄罗斯太软了所以呢特朗普要改善与泽连斯基的关系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要从美国国内政策的角度出发。所以说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至少要做点姿态跟泽连斯基搞一些互动所以呢也是为了他自己的选情。从这个角度讲能不能达成成果，或者说特朗普对乌克兰的这种友善能持续多久，还看乌克兰能不能给美国给特朗普带来什么样的收益。
1: 焦点在转向俄罗斯普京最近说到，当前是俄罗斯历史上的决定性的阶段，新世界秩序正在斗争当中形成。他这个表态您怎么解读？当前俄罗斯的状况如何呢？
0: 应该说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还是保持了基本上的战略上的稳定，但在俄乌战场上俄军确实面临着一定的压力。首先呢，就是正面战场久攻不下，我们看到俄军在缓慢的向前推，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这样一种代价。第二个就是乌克兰的战略纵深打击越来越远，从最初的 这个俄乌边境的。

0: 克里米亚地区，现在逐渐延伸到莫斯科、圣彼得堡，然后就又开始向俄罗斯纵深延伸，包括乌拉尔啊，甚至到进入了亚洲啊，俄罗斯的亚洲部分。这让俄罗斯啊国内出现了一些经济上的一些压力，比如说成品油供应紧张，克里米亚地区我们看到已经进入紧急状态超过一个月了，所以普京现在面临着一定的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压力。但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俄罗斯的战略上是还是十分稳定的，尽管受到了乌克兰的这种远程的袭扰，但俄军仍然掌握着主动权，俄军仍然是有优势，而且俄攻乌守，俄强乌弱，态势是无法改变的。所以呢普京认为现在呢俄罗斯是有压力，他也特别强调特别军事行动以及西方北约对俄罗斯的战略毒压这战略围堵战略消耗，确实是对俄罗斯未来的国家发展确实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但同时他也看到了变化，在俄乌冲突之后看到国际秩序发生了一些变化，西方一方独大主导世界的这种格局被彻底颠覆了世界变成了多极世界，那并不是西方就能说了算。无论是在俄乌冲突还是在这个美以夷冲突中，我们看到美国并不能说到做到，西方也不能想什么做什么，现在呢是世界需要各方坐下来商量来看。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国际经济秩序，那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看到西方以政治安全为借口开始要搞去全球化包括现在经济现在出现一些区域化，在产业链供应链方面也有脱钩的这样一些趋势。那普京看到了这些发展的这趋势，也看到俄罗斯所面临这些挑战，这都说明呢俄罗斯既不怕这各种压力，同时呢他也认为时间在俄罗斯这一方，所以呢普京对未来还是充满了信心。
1: 好，非常感谢张湘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日本熊本星期三晚发生5.8级地震，前一天强震已造成14人罹难。特朗普表示将猛烈打击伊朗，回应突袭中东的美军。民调显示，波兰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受访者比例创新高。

0: 来关注这些焦点消息。日本气象厅，当地时间星期三的22:19左右，日本熊本县发生5.8级地震。熊本市震感强烈，震央的深度为极浅，而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熊本县星期二发生的强烈地震则是目前已造成14人不幸罹难。截至星期三的早上，熊本县内已经有将近10000人避难，将近4万户停电。另外，根据日本政府的通报，发生在地震当天的熊本县加岛町永旺购物中心爆炸倒塌事故已造成3人罹难，现场搜救工作还未结束。
1: 29号上午的航拍画面显示，熊本县当地多处房屋在地震中完全倒塌或严重受损。数据显示，截至29号早晨，熊本县内已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另有28号的监控画面显示，察觉到地震后，当地广播电视台熊本放送编辑室内的员工匆忙躲到桌子下方，整个房间在地震中剧烈摇晃。 另有目击者在网上发布了熊本县著名古迹熊本城的部分城墙在地震中坍塌的画面，现场烟尘滚滚。据了解，2016年熊本县发生强震时，熊本城也曾严重受损，直至近期才完成修缮。地震还给日本制止集团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工厂造成破坏，工厂烟囱断成两截，目前厂区内仍有多人失联。 此外，日本警方29号公布了地震后发生爆炸并坍塌的熊本县加岛町永旺购物中心内部画面。据日本媒体报道，消防人员28号对现场进行搜查时曾闻到煤气味，推测爆炸可能与燃气泄漏有关。另有日本专家指出，从受损范围来看，很可能是建筑物内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积聚大量燃气后发生爆炸。 日本媒体此前报道，爆炸发生在地震发生约1小时后，导致20至30名购物中心员工失联。目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此次强震还造成大范围交通中断。日本国土交通省表示，九州高速公路和南九州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和桥梁在地震中受损，目前处于关闭状态。日本九州旅客铁道公司也宣布，九州新干线从29日首班车起。 暂停所有线路的运营，以便对轨道和设备进行检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日本熊本县加岛町永旺购物中心星期二在强烈地震发生后发生爆炸，灾情严重。日本永旺集团社长吉田昭夫星期三召开新闻发布会，并且率领高管团队为事故公开致歉。那吉田在会上通报，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3人遇难，1个人心肺功能停止，另外3个人依然失联，救援工作。
2: 还未结束。新闻发布会上，吉田率永旺高管团队入场后，首先鞠躬致歉。他表示，公司对此次事故高度重视，并对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深感痛惜。昨日発生いたしましたイオンモール熊本爆発事故により、尊い命を失われた方々、おられる事態を招き出しましたこと、大変重く
1: 受け止めて、おります。残疑の念に耐えません。针对事故原因，吉田回应称，目前各方普遍认为爆炸或与液化石油气有关，但消防部门尚未公布正式调查结果，因此现阶段无法认定爆炸原因。他表示，集团将全力配合调查工作，推动尽快查明事故真相。吉田并在会上说明人员疏散等相关细节。 他表示，地震发生后，厂内约3000名顾客在30分钟内基本完成疏散。爆炸发生在疏散完成约50分钟后，永旺方面第一时间通报消防警方等相关部门展开救援。但后续开展安全核查时，发现部分人员下落不明。吉田重申，依照公司内部规定，在疏散完成后严禁人员返回建筑，目前尚不清楚多人滞留建筑内的具体原因。 吉田强调，此次事故发生后，公司已立即启动旗下所有设施的全面安全排查，彻查防灾漏洞。截至目前，救援人员仍在搜寻被困幸存者，善后与隐患排查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永旺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后，依然有人被困。熊本县的灾情，哪些最新情况？灾区救援进展如何？来看本台特派记者邵道前从熊本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3: 这一次熊本的强震已经过去了1天，我们今天也去了地震最强烈的地方。我们看到了现场呢，确实也有一些地方的受灾是比较严重的。永旺商场呢是在烈度7的灾区。 今天我们也到了现场，看到了确实这个建筑物的二层、三层几乎是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因为这个建筑物是发生了爆炸在当时，所以呢，它现在很多地方只剩下了钢筋结构，从外面呢就可以直接看到里面。然后呢，其实，在地震发生之后呢，当时有200人他们避难离开了这个商场，等于呢他们也是逃过了一劫。但是呢，在这个建筑当中呢，还是出现了死伤人员，而且搜救的进行呢是非常困难。我们还去了熊本城，也看到了熊本城的外墙有大块整面的石墙都坍倒下来，然后可以看到石墙后面的土堆。当地人也是对我们说，当时地震的时候，这个墙它就轰的一声，全部就坍下去了，也不是慢慢的一点点倒下来的。还有呢，就是在灾区呢，我们的手机的地震警报也是没有停过。日本气象厅也是继续警告说，余震这次非常的活跃，未来1周之内可能会发生最高烈度7的地震，尤其是在接下来的2、3天会非常的危险。而且这次地震的震源呢，和2016年当时的熊本地震的震源只离开了20公里，那么上一次呢，就是连续发生了更大的地震。我今天在灾区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熊本这边的天气呢是酷暑难耐，气温非常的高，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几乎是要中暑了。所以对灾民还有灾区来说呢，这种天气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救援的难度。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现在停电和断水的地方也很多，现在将近有1万人是在避难的避难所。但是呢，接下来的余震，还有如果是长时间的避难，这会让很多人都会担心那些身体比较弱的灾民。
0: 熊本县星期二发生强烈地震后，余震不断。日本气象厅呼吁未来还需警惕更强的地震以及海啸的风险。
4: 熊本周二发生里氏7.1级强震，县内多地观测到烈度7的强烈摇晃。日本气象厅称，涉及到当地广泛地区，考虑到以往地震规律和特征，强震后可能会有更强地震来袭。若海底发生大地震，就需要警惕海啸。当地余震不断，包括烈度5以上的余震在内，截至周三夜里，余震已超过200次。在烈度7的重灾区，桥梁断裂、道路塌陷，当地有医院停电断水。熊本政府称，已开设近500家避难所，共近1万名灾民避难。
5: 本当前の時の地震のことをすぐ思い出しました。同じような状況だって思ってですね。で、あの時本当に知り合いが亡くなったりとかしたので、これはまた次あるなって、すぐ引き続き地震がまた起こったりす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とても不安になりました。
6: 子供がちっちゃいので、水とかがないとミルクとか作れないので、そういう水が一番大事かなって。あと電気とか、そういうのが早く赤ちゃんがいるところにいつ早く届けてもらいたいなって思います。
4: 我们抵达熊本后呢，手机上的地震紧急快报还是会不停的响。截至目前，熊本已经发生超过数百次有体感的余震。当地居民也告诉我们，他们现在非常犹豫，不知道下一次强烈的余震会不会来，也犹豫是应该留在家里，还是前往避难所去避难。毕竟灾情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凤凰卫视讲滨山天正盛大泽大介，日本熊本报道。
0: 中国外交部星期三向日本熊本县地震遇难者表达哀悼，并表示会继续密切关注情况，为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
7: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中国外交部周三表示，中方正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予以慰问。
8: 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了领事提醒，请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和余震。中国外交部和驻日本使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

0: 公民提供协助。
1: 凤凰卫视宋伟健、刘介北京报道。
2: 日本熊本县星期二发生强烈地震后，当地余震不断。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星期三晚上发文提醒在当地的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在文章当中提醒中国公民妥善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受灾区，切实提高自我保护的意识，加强自身安全防范，密切关注地震动态、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预防避难指令，谨防余震和次生灾害。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应急时的报警并联系日本使领馆求助。日本熊本县星期二发生强烈地震后，有香港旅行团星期三如常出发到当地旅游，并且会视乎情况改往其他景点。也有从福冈返回香港的乘客表示，地震一刻感受到明显的震感。
3: 正好有个红绿灯，然后我在那里等红绿灯的时候，就是感觉这个车好像是在坐摇摆车一样那种感觉。这时候手机呢也发来了那个地震的那个警报信息。
4: 咁食紧饭就突然间喺度摇摇摇，跟住摇之前咧系有收到警报嘅，咁跟住个Apple 电话咧就会响啊略啦，稍微踎少少啦。咁但系比较紧张嘅就系因为唔知佢会摇几耐，同埋会发生啲咩事，所以最主要揾翻屋企人先咁样。
5: 我们在游泳，然后那个游泳池的那个波浪很大，
6: 就当天的时候那些的士都打不了，因为那天地震，然后呢我们就得坐那些巴士才回得去。才回到我们酒店。
2: 日本熊本县7.1级强烈地震导致严重灾情，台湾表示目前没有接获台湾民众受灾的信息，宣称已经做好准备，4个小时内就可以出发协助救灾。另外，台中市长卢秀燕宣布捐出10万美元赈灾。
7: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导致严重灾情。台湾方面表示已待命协助救援。
8: 有待命的团队，包括台南、新竹、嘉义，甚至高雄。如果有需求的话，4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出发。
7: 日本熊本县知事木村敬28号上午在台湾台中市访问，市长卢秀燕29号宣布捐赠10万美元给熊本赈灾。台湾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委员早前已安排29号赴日本考察，国民党立委提前一天赴日，直击地震发生瞬间。
9: 这个路上的车辆跟交通号志都在剧烈的摇晃，房间里面的一些东西当然有碎裂，有些破裂，很多餐厅也都打烊关闭哦。
7: 台湾涉外部门表示，目前尚未接获旅日台湾人、当地侨民及留学生等相关受灾资讯。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现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美国 Fox News 星期三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向伊朗发动猛烈打击，来回应伊朗向驻中东美军的突袭。特朗普表示，伊朗将遭到美方的沉重打击，还表示他观看美军拦截行动的实时画面，美军的行动是在保卫地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美方会让伊朗继续谈判。被问到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的军队空袭伊拉克民兵武装时，特朗普表示，打击行动是与伊拉克政府协调，正在考虑向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伊朗星期三通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使用导弹打击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而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伊朗西阿塞拜疆省的官员话报道，有敌方导弹击中西阿塞拜疆省的一处无人居住区，没有造成人命伤亡。
2: 伊朗国家电视台29号发布视频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使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境内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这也是美国24号暂停空袭伊朗以来，伊朗首次向区内美军基地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发文称，美东时间28号下午5:45，也即德黑兰时间29号凌晨1:15，伊朗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企图突袭驻中东美军。所有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约旦军方也通报，约旦防空系统29号早些时候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声明说，初步信息显示，美沙袭击目标包括人民动员组织位于巴格达、瓦希特、尼尼威等多个省份的总部，并对多处设施、车辆和军事装备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坏。声明指出，此次袭击是极具危险性的局势升级，是对伊拉克官方安全机构的攻击。伊拉克总统府也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对袭击人民动员组织表示谴责。美军中央司令部早前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旨在回应过去72小时内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的30多次针对美军及沙特能源基础设施的无人机袭击。沙特国家电视台29号播发沙特国防部发言人声明，证实沙特军队对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实施了打击。沙方称，相关民兵组织企图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东部及利雅得地区的石油设施。沙方同时表示，其并不寻求升级局势。而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一名伊方军事情报官员的话称，他国袭击沙特境内目标的行动与伊朗无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媒体星期三报道，伊朗已经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地区机制。伊朗还提出，通行船只进出港航线当中一条必须完全经过伊朗水域，另外一条也需要部分经过伊朗水域。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星期二依然仅有少量的船只完成通行，曼德海峡商船通航量出现回升。
3: 路透社29日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坚持认为，通过海峡的整条入港航线以及部分出港航线必须由伊朗控制。阿曼的控制范围应与其在航道所占份额相对应，与阿曼建立对等份额的联合管理机制不符合伊朗利益。这名伊朗官员还表示，只有伊朗和阿曼能够基于各自份额决定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方拒绝其他国家对此施加影响。他并透露，美国和沙特阿拉伯正试图向阿曼施压，以推进他们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不切实际的计划。同日，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援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的话报道说，伊方提出一项海峡管理新方案，要求霍尔木兹海峡的每

0: 艘通行船只必须有一条航线完全经过伊朗水域，另一条航线也必须部分经过伊朗水域。加里巴巴迪表示，目前伊方正就这一方案与阿曼进行沟通。目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仍然处于低位。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28日共有5艘商船完成通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日发布多份公报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继续全面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当日打击并拦截了3艘违规油轮。公告说，这些油轮无视警告，继续在不安全且非法的航线上航行，已被击中并拦截。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28日称，已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红海的一艘沙特油轮，并加强了针对沙特的海上封锁。与此同时，曼德海峡的通航量出现回升，当日共有37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创下19日以来最高纪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否决阿曼提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最新提议，伊朗有哪些最新的回应？而谈判后续的发展，伊朗各方有哪些解读？来看本台驻德黑兰记者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2: 那么伊朗现在说呢，拒绝了阿曼的新提议，但是并没有说退出谈判。实际上伊朗也提出了一个新的提议，也就是说之前阿曼说的双方五五分成还有自愿收费这些问题伊朗不接受，伊朗愿意呢就是说包括出海航口和入港航口的70%以上呢是由伊朗来管理和控制，同时呢也要收费。那么现在呢双方谈不拢呢，而且在伊朗国内呢普遍呢对达成协议呢是持一种非常强烈的悲观情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可以看到就一方面伊朗并没有说要退出谈判，并且提出了新的建议，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伊朗现在是先发制人，他的战略呢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就是说在美国停止对伊朗空袭之后，伊朗又对美国在约旦的基地发动了攻击。那么这也说明呢伊朗现在呢是政策呢是越来越强硬，同时呢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特别着急，因为他要在中期选举前停止战争达成协议，所以伊朗呢现在呢采取强硬的政策呢逼美国回到谈判桌接受伊朗的条件。那么所以呢现在呢伊朗的态度呢是非常的强硬，同时呢在一些务实派他们也看来呢，虽然看到现在的谈判窗口非常少，但是他们也认为虽然可能性小，但是呢也要努力的去尝试达成协议。所以呢现在呢双方是进入一个僵局的状态，但是双方也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如果阿曼同意伊朗的条件，那么你承认伊朗的控制权，那么有可能呢会为下一面伊朗和美国的谈判铺平道路。
1: 伊朗星期三再次向驻约旦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美国和沙特也随后打击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武装，地区局势再度紧张。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安排，美伊双方依然分歧严重，外交和军事博弈持续。面对反复的战事，德黑兰民众如何看待当前的局势？本来记者特别走上街头采访。
3: 走在德黑兰街头，反美反以色列标语和壁画依然随处可见，街头宣传海报上写着杀死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标语，战争的相关画面提醒着人们这场冲突远未真正结束。对伊朗恢复打击驻约旦美军基地，一些民众表示支持，他们认为美国暂停空袭并不代表真正停火，而只是为下一步军事行动争取时间。
4: اونا محاصره دریایی انجام دادن هر آن دارن قسمت جنوب ما رو میزنن که چی؟ که به قول معروف ایران رو تحریک کنن این جنگ ادامه داشته باشه این یه واقعیت به هر حال ما مشکل چیز نداریم تفاهم نداریم ولی هیچ اطمینانی هم به دولت امریکا نداریم این یه واقعیته که همه دنیا توش موندن
3: 也有民众认为伊朗目前不能退让，外交与军事手段应该同时推进。他们认为美国作为强国不会轻易后退，而伊朗如果在当前阶段停止反击，可能会失去更多谈判筹码。
5: ملان قدرت ها هیچ وقت دوست ندارن کوتاهیان چون واقعا اباحتشون همه چیشون میفته ولی ایران 50 سال مقاومت کرده خب ایران هم نمیتونه کوتاه بیاد خب الان هم که دست برتر با ایران شده خوشبختانه من خودم نظرم کوتاه نیم چون هر دفعه کوتاه اومدیم از دست دادیم همه چی رو این بار باید به نظر من پای اون اهدافی که هست بمونن. هم روش دیپلماسی هم روش جنگ رو باید هر دوتا رو با هم پیش ببرن. من فکر میکنم بچه های سپاه خیلی دارن قشنگ هم دیپلماسی و هم پیش میبرن. همین راه ادامه بدن به نظر من پیروز میشه.
6: 不过，采访中也有不少人表达了对战争持续的担忧。他们表示，无论军事行动针对什么目标，最终承受最大代价的仍然是普通民众。战争持续以来，美元汇率上涨，物价和生活成本增加，中产阶级和普通家庭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
7: خب این جنگی که ادامه داشت خیلی آسیب زد، چون که قیمت دلار خیلی رفت بالا و همین باعث شد که خودش رو توی قسمت مختلف ابعاد اجتماعی نشون بده و فشار رو روی قشر متوسط جامعه خیلی بیشتر نشون بده. پس قطعاً دوست نداریم این اتفاق بیفته، ولی حداقل دوست داریم شرایط بهتر بشه و اینکه شرایط بهتر بشه با ادامه جنگ این اتفاق میفته یا پایانش ما نمیدونیم، هر کدوم باشه ما طرفدار هم.
6: 还有一些受访者既不愿明确支持战争，也无法对和平抱有足够信心。他们更关心的是局势何时能够明朗，希望无论通过军事还是外交方式，冲突都能够尽快出现一个结果，结束长期的不确定状态。
8: حقیقتاً دوست دارم که جنگی که انجام شده به یه نتیجه برسه، بعد به پایان برسه و آتش بس بشه یا هر چی، یعنی یه نتیجه خوبی داشته باشه که باب میل مردم باشه.
6: 伊朗统计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春季15岁及以上人口失业率升至9.1%，比去年同期增加1.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经济不活跃人口增至3900万多人，也显示战争与经济压力正在进一步影响就业市场。从我们现在采访来看呢。
9: 对于战争有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应该强硬的回应，继续战斗；同时呢，也有人希望尽快的和谈来促成和平。但不管怎么样，大部分的民众他们都是还是希望能够回归普通正常的生活，能够恢复和平稳定的生活。访问室里的郑海穆森，德克兰报道。
1: 《纽约时报》星期二报道，伊朗和西方官员透露，伊朗曾经考虑袭击乌克兰一处海港来回应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但经过一系列的外交斡旋后，目前局势暂时缓和。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瑟比加强调乌克兰无意袭击伊朗商船，呼吁避免事态升级。阿拉格奇则是强调损失必须得到赔偿。
0: 据《纽约时报》28号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自乌克兰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后，伊朗曾计划向乌克兰黑海沿岸的某个港口发射一枚携带小型弹头的弹道导弹，旨在象征性展示姿态，但不会造成严重破坏。不过，在乌克兰外交官寻求缓解紧张局势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乌克兰外长瑟比加28号进行了电话交谈。通话结束后，瑟比加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他与阿拉格奇进行了坦诚的对话，目的是避免事态升级。瑟比加将乌克兰的袭击称作无意之举，强调乌方的一切行动旨在保卫乌克兰，无意针对民用船只和平民。阿拉格奇同日发文表示，伊方同样不寻求局势升级，但任何针对伊朗公民或利益的攻击都不可接受，由此造成的损失必须得到赔偿。伊朗外交部官网当天还发声明称。 阿拉格奇还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就如何缓解地区紧张局势进行了交谈。此前，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领事代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波兰社会舆论研究中心星期二公布了一项民调结果，显示40%的波兰受访者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是机构展开这一项调查以来的最高水平，而支持乌克兰尽快加入欧盟的受访者比例不到10%。民调报告数据显示，波兰民众对乌克兰入盟的态度出现明显转向。 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受访者比例从2023年的40%大幅攀升至40%，而支持乌克兰尽快加入欧盟的比例则从2023年的18%下滑至9%。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波兰曾出台相关法律，为符合条件的乌克兰民众提供就业、公共医疗及多项社会福利等特别援助。但近年来，波兰社会对相关政策的不满情绪持续上升。 波兰社会舆论研究中心日前公布的另一项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反对继续接收来自冲突地区的乌克兰难民，42%的受访者表示支持，这是这项调查开启以来反对继续接收乌难民的受访者人数首次超过支持者。针对乌克兰入盟议题，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克尔斯基此前表示，波方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入盟进程必须以候选国符合全部相关标准为基础。乌克兰与摩尔多瓦于2022年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分析人士认为，入盟谈判通常旷日持久，启动相关谈判并不意味着两国可在短期内加入欧盟，其入盟之路仍将面临国内改革进程、地区安全局势等多重不确定因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星期三以协助恐怖主义的罪名向通讯软件电报 Telegraph 创始人杜罗夫发出国际通缉令。俄罗斯指控杜罗夫与电报平台放任乌克兰以及极端组织利用平台采取不法活动。俄罗斯指控 Telegraph 平台未及时清理违规内容，导致乌克兰安全部门恐怖及极端组织借此一平台在俄罗斯境内策划协调破坏行动、恐怖袭击以及网络诈骗的违法活动，造成俄罗斯重大人民伤亡和经济损失。俄罗斯表示，乌克兰安全部门长期以来不断利用 Telegraph 上的约会机器人私下招募俄罗斯公民，而自去年七月开始，至少有46名年龄介于12到22岁的 Telegraph 平台使用者因为袭击俄罗斯执法人员以及纵火的行为而遭逮捕。那截至目前 ，Telegraph 平台以及创始人杜罗夫还没有为相关指控置评。英国首相伯纳姆星期三宣布，将加速推进英格兰社会护理体系改革，希望建立起一个更公平、让普通家庭也能够负担得起的护理体系。但对于改革需要多少资金以及钱从哪里来，伯纳姆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9: 为老人、残障人士以及需要长期照顾人群提供的社会护理问题长期困扰英国。伯纳姆29号表示，历届政府都未能拿出有效解决方案，这不仅给老年人及其家庭带来沉重负担，也让本就面临经济压力和人手不足的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雪上加霜。他希望通过改革彻底改变这一局面，而不是继续将问题留给下一届政府。英国有不少患者在医院完成治疗后本应转入护理机构，但由于资源不足，患者只能继续占用医院病床，导致医院长期超负荷运转。并且现在英国的一些患者为了支付长期护理费用，不得不卖掉自己的房子，甚至花光一生积蓄。伯纳姆希望让更多家庭不用因为高昂护理费用而陷入经济困境。他认为未来的护理制度应该更加接近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理念，让患者获得护理服务不取决于自己的经济能力，而是由国家承担。伯纳姆还提到，护理行业长期面临工资偏低以及人手不足的问题。他认为政府需要改善护理人员的待遇，吸引更多人进入这个行业。同时，对于私营护理机构，他表示政府欢迎企业参与，但拨款给私营护理机构的公共资金应该优先用于改善护理条件，而不是被过度用于追求企业利润。
11: 伯纳姆早在2010年担任卫生大臣期间就提出过要改革社会护理体系，但是当时的时机并不成熟。如今他再次执政，重提旧题，尽管承诺不会提高所得税和国民保险，但是改革所需的资金庞大，目前政府还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资金来源解释，这也是历届政府迟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中国外交部星期三批评美国限制先进机器人进口是在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强调会采取必要措施来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有报道指德国正在研究中国产业链脆弱环节，中国外交部表示互利共赢是中德合作的底色，呼吁双方加强沟通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12: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日前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包括中国占据主导的人形机器人，目的是要保护美国本土相关产业的发展。对此，中国外交部周三表示反对美方打压中国企业。
13: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12: 据报道，德国正在研究中国供应链的脆弱性，旨在寻找使中国和德国经贸更加对等的优势领域。毛宁呼吁中德应加强沟通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13: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产业互有需求是很正常的。中国和德国是全方位战略伙伴，互利共赢是中德合作的底色，双方应当加强沟通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促进世界的发展繁荣。
12: 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1: 稍后回来关注财经。

0: Latino, Coparmu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限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 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铭。佑铭你好。
7: 沈阳你好，好，
9: 佑铭，进入午盘阶段的美股三大指数目前走势如何？好的，那么美股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下跌，市场一方面静待美联储下午公布的议息决议，以及主席凯文沃什即将发表的讲话。但是同时呢，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市场担忧能源价格攀升会推高通胀，并遏制美联储未来正调整政策的空间。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于伊朗实施强力打击，令市场对于近期原本正在缓和的局势再次升级担忧。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大涨超过6%，那么布伦特原油期货则是上涨6.5%，目前是接近每桶88美元。而美国 WTI 原油期货则是上涨6.5%，目前是接近每桶84美元。那么市场重新评估中东战争对于全球的能源市场的影响，高油价也是进一步的加剧了投资者对于通胀长期维持高位的担忧。那么周三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全部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1.01%，纳指下跌1.23%，而道指则是下跌6.7%。科技股方面，芯片股也是延续跌势，拖累大盘表现 ，iShares 半导体ETF 下跌超过4.5%。那么芯片股已经连续第5个交易日下跌，本周累计跌幅约10%。那么市场持续担心人工智能资本支出所带来的问题，以及中国芯片产业竞争力提升对于行业带来的压力。此外呢 ，Meta Platforms 和微软也将在周三盘后公布财报。近期市场持续担忧人工智能资本支出的回报。那么市场另一个焦点在美联储的利率决议。目前期货工具显示，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本次会按兵不动，但重点关注主席凯文沃什在会后发表的讲话来判断后续的政策路径走向，仍有80%的可能性是会认为九月份会加息。那么周三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65%附近。盛阳。
10: 谢谢佑铭，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至于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三走势分化，日本台湾股市急跌，内地股市传闻港股强势，攀升到接近2个月以来的新高。资金轮动到科网板块，激励港股大幅攀升1.96%，到上个月初以来的新高。沪深股市也先跌后反弹，科技股市的抛售潮拖累两市早盘下跌，沪指一度失守3800点大关，但大消费板块上扬，带动两市反弹。深成指和创业板指数的 升幅超过1%，日本股市下挫1.49%，失守6万2000点关口，再创2个月新低。61000点关口失而复得，芯片股抛售潮持续，加上中东冲突再起，损害市场信心，打击大盘进一步下滑。台湾股市下挫3.76%，创5月20号以来新低。科技类股的抛售潮持续，打击大盘一度急跌超过半成，失守4万点大关。
11: 汇市方面，美元汇价星期三暂停升势，亚洲货币大多数上涨，人民币及其汇价小涨到1个半月来的新高，台币逆转早盘的急剧跌势传闻。中东再起冲突，油价回升推动美元汇价周二攀升之后，在周三进行盘整。投资者等待美国联邦储备局的议息结果，影响美元对大部分主要货币微跌，对欧元脱离1个月高位，对英镑脱离月内高位。美汇指数在平盘上下窄幅增持，但距离1个月高位不远。
0: 人民币中间价小涨29个基点到6.7899，再创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635偏弱264个基点，偏离幅度再次扩大。即期汇价小幅低开后，早盘维持偏软，但午后回稳，中场微升19个基点到6.7655，是近一个半月新高。全天的波幅轻微扩大至92个基点，成交回升至314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上升，并缩窄与在岸价的价差，至大多数时间处于单位数。其他货币方面，台币早盘最多重贬近1.5毛，刷新超过15个月新低。但午后外资转汇入，出口商也出现月底前的抛汇盘，有助台币小幅倒升近2分，收在32.366。至于印尼盾先跌后回稳，早盘曾经击穿18100关口。印尼央行早上发表声明强调，会加强稳定盾汇价的力度，以达至通胀目标和鼓励经济活动。不过，央行会维持货币市场和银行体系有充足的流动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表示，福建海警星期三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常态执法巡查。
2: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福建海警29日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4: 金门幺洞洞三公船，幺洞洞八三船，我市海警苏婷正在辖区海域开展执法巡查，你船蓄意抵近拍摄的行为已影响我航行安全，请避离桥等航向，与我保持安全距离。
2: 七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保障下进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台湾，新北市长选战竞争激烈，蓝绿选情焦灼。国民党新北市议会党团星期三发布最新民调指出，国民党参选人李思川的支持度已经领先民进党对手苏巧慧将近7个百分点，而女性和中间选民支持李思川的比例也大幅提升。
5: 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蓝绿选情陷入拉锯。国民党新北市议会党团29号公布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对手苏巧慧将近7个百分点，双方逐渐拉开差距。
6: 李四川稳定了领先，而且领先的幅度虽然只有微幅的增大，但是领先的结构、领先的体质朝向更稳健的方向在迈进。
5: 李四川在女性选民中的支持度由原先落后苏巧慧4.2个百分点，转为领先苏巧慧5.1个百分点，一来一回差距接近10个百分点，显示李四川抛出的女性政策利多获得青睐。除此之外，左右选情关键的中间选民也陆续表态，认为李四川更具有执行力，能够兑现竞选承诺。
10: 在中间选民的部分呢，民众也认为李四川可以落实政见呢，领先呢，苏巧慧有7.6个百分点哦。我们认为在政策落实度上呢，也就是李四川还是呢秉持着务实可行的一个形象，在我们的这个选民的一个支持者当中，那当然呢，苏巧慧就比较偏向天马行空，他的政策落实度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行性这么高。
5: 蓝营议员指出，与6月初的民调相比，当时两人在中间选民的支持度上几乎持平，但如今李四川领先苏巧慧近10个百分点，显见中间选民出现转向，逐渐认同李四川务实专业的人格特质，成为带动整体选情的核心关键。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香港立法会讨论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订立北都专属法例。有议员关注招商引资，建议提出税务优惠。特区政府表示会按照税务条例框架再做处理。
11: 香港立法会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完成第二次会议。有议员指，北都在招商引资方面应该为企业给予特别税务优惠，并建议授权由特区政府按情况决定优惠的调整，无需再修例。特区政府指，优惠将按现有框架处理。
12: 其实那个税务条例的修订本身在它的修订会定一个范围，亦都会有它需要的授权的，所以我在那里有關的政策局就會處理那個授權的事宜。日後如果真的有些具體情況，我們在北都做招商引資的時候，某一個企業特別需要一些優惠，如果是稅務的，照計我們都會在那個 稅務嗰個條例嘅框架之下去給予一個咁樣嘅寬免，我哋就唔會再用一個規例嘅情況咧，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自己去定一啲規例出嚟。
11: 還有議員關注北都建設會需要更多勞動力加快發展，特區政府則回應指計劃的部分細節已獲批核並運行中，包括配額和執行細節。日后如有需要做出改动，当局会按现有的法律授权。委员会主席梁美芬则在会后表示，本次会议基本已就主体条文政策性事宜完成讨论，下月21日的会议将会就条例展开逐条审议。
13: 基本上咧，将关于整条条例大家关心的各项问题，包括埋咧，亦都政府提供了五條附屬法例個作為預覽的文件咧，大家咧都有提出很好的意見。咁我認為嗰個討論咧係非常之充實，同埋咧係有指標性嘅。特別咧係亦都帶出咧，其實北部都會區嘅條例嘅草案咧係牽涉到咧係兩地大灣區同內地嘅機制對接同埋規則銜接嘅問題。
11: 梁美芬又指，希望特區政府下一次會議可以準備相關文件，就專屬法例如何配合北都發展向公眾介紹。鳳凰衛視鄭永君香港報導。
1: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星期三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起降，完成第一次的飞行试验。那这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那高原型采取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的针对性设计，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8: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8: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6: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8: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8: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8: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土耳其南部的穆拉省星期三爆发山林大火，几百名消防员全力投入灭火。在穆拉省的塞迪克梅尔地区，山火产生的黄色烟雾笼罩天空，多架消防飞机不断地向林木洒水。穆拉省省长阿拉斯表示，当局出动5架飞机、12架直升机、35辆消防车、373名消防员参与灭火，但是强风的天气导致灭火行动受阻。当地一处农田星期三清晨首先起火，火势迅速蔓延到附近的森林。当局已经疏散202名居民以及多名医院病患。 星期三是全球老虎日。根据中国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近十年来，中国的野生东北虎豹数量持续恢复性增长。目前生活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的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加到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到115只，数量实现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的成果。那今年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设立5周年。域内的野生动物生存环境持续改善，5年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打造天空

0: 保护野生动植物保护和监测。那星期三的19:50，中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9次飞行。那长征七号点火升空，顺利的将天链3号01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成功。那天链3号01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的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1: 日本九州熊本县周二发生7.1级地震，不少日本艺人分别发文为地震灾情祈福。其中木村拓哉在社交平台以白底黑字发布现实动态，表示对突如其来的地震感到担心。他随后在更新社交平台向所有救援人员致以敬意及感谢。而出生于熊本市的桥本爱在地震后更新社交平台，并表示得知家乡灾情，胸口感到非常疼痛，还并发文为灾民祈愿，希望大家的安全得到保障，祈求每一个生命都能平安。另外，出身于九州大分市的 HKT48 前成员指原丽乃透露，已经跟家人及亲戚报平安。 HKT48 官方团队也向受灾者致以慰问。香港艺人冯莹莹、陈义德与黄嘉文出席活动。陈义德受访时透露，最近成功减肥，而冯莹莹则以股票走势去形容自己现在的身材。
2: 我觉得保持平稳啦，系稳健发展啦，系横向嘅一个走势啦，咁咯。
3: 系咪好似股票咁有升有跌？
2: 系啊，而家应该喺呢一个一个调整嘅通道啦，咁所以即系冇跌破呢个50天线，亦都冇升上20天线啦，咁都系维持翻喺呢一个水平位咁样咯。
4: 多谢大家。
5: 我最近真系好努力 keep fit 啊，而家暂时咧。減了14磅啊，所以就非常開心。
1: 香港资深演员汪明荃对于谢贤四哥的离世感到不舍，并盛赞他贯彻潇洒人生，不论外表和做人都一致。
6: 系佢嘅离去真系好唔舍得啦，咁我都计咗咧，就同佢拍过5部剧嘅，咁都算唔少噶啦。我四哥一定系好有义气嗰种人啦，因为你睇佢几十年喺呢个圈里边，系咪？即係冇人講過佢壞話嘅喎，一路都係讚佢好啊，有風度啊，瀟灑啊咁樣嚇。我覺得佢係真係一個好人咯。
1: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0: 感謝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3: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这是南华早报一个全版的版面图，颜色呢是用的比较深色调。主要呢，这里所有的照片都是在回看五十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唐山大地震五十年过去，后世子孙仍在纪念、关注、哀悼的同时，也再次对于灾害的一个预警，在这个部分也有投入许多的关注，稍后还会一起再说说。在今天整个的刑事话题上，先同做头条聚焦。今天铺开话题版面，最受关注的就是在一些高科技还有 AI 半导体芯片投资这类的话题。因为这几天我们可以看到在股市这里有许多的一个市场话题与效应，到今天呢可以看到也是各家大版面在这里也是头版的版面，看到长兴上市创富237员工涌千万。但我们昨天已经看到了各家的一个头版，长兴存储一上市呢，它就非常的轰动，直接攀升到了一个话题高点。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它十年来的一个步伐在这里。那另外来看联合早报，这里看安徽获得了1.3万亿人民币的账面浮盈。另外文汇报更关注合肥模式的三关键支点，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因为这一波的一个发展的能量可以说厚积薄发，前仆后继，当然后头还要有非常多资金，还有一些政策面市场性的一个兼顾。这里他特别拉出了一个合肥模式来讲呢，现在共同聚焦合肥模式三个关键的支点是什么呢？一，他投资硬科技，而且呢投早投小，另外也非常重视双轨驱动，这个双轨驱动的概念就是政策性跟市场性来做一个兼顾。在投资企业的时候呢，他们会设立资金直接对企业做投资，但同时也会做母基金，到目前为止已经扶持了大概有超过千家的企业，而且当中有许多家已经完成了 IPO 或是借壳上市。好，在发展的力道之后来看啊，经济日报就关注了压住长兴十年中获利，合肥模式能否借鉴大家说呢？成绩单展现出来之后，大家看到的是这一路以来要怎么经营，眼光放长远，这十年路岂容易啊！世界日报更看阿里押对宝76亿抄底长兴，他赚了多少钱？大家都在算。是的，我们会发觉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看到最后亮眼的成绩单的同时，到底谁获益呢？等等，在合肥模式刚才呢也看到，他投早投小，所以这一波的一个发展性上来看可能近期的股市呢也会受到了一个关注面。中企在相关领域的一个突破性与它成熟性的一个发展，市场原本呢可能特别投入，像韩国的股民，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好多短视频在家里那种哀嚎声巨大这里呢，因为他们原本可能投入，他们聚焦在这个海力士SK 海力士也聚焦三星电子，但如果你之前那些独创性它现在还有其他更好的性价比的选择，那很多投资者像市场呢，可能也最现实的股民们心态情绪反应是非常直接的，我可能要抓紧机会，赶紧去投，我要早一点投，早一点投之后呢，长线布局可能很多人不一定等长线，他可能觉得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中企在相关领域的发展，这个未来看好度是大增的，所以我现在赶快进场。在这种心情的交织之下来看，你看四重夹击 AI 芯片板块，哀估韩股挫11%这里更不用看，你说我刚刚提到的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甚至一度呢挫了超过了14%的这个百分点在这里我们都会看到一个数据。在这样的一个影响下来看这大家还会继续的探讨。这里韩股跌停这里引发了一个连锁的效应今天星岛日报在头版的这个部分看到 AI 投资狂热受到的影响半导体股呢出现了抛售潮。在这里呢有一波长期以来像特别是今年这几个月市场就会在看这 AI 的投资，感觉不断的投资资金池这个资金池呢是不是满了不能再承载了，又或是这个资金池它本身深不见底，那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讲，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获利呢？他们在等待，所以这个心情呢就会在这当中不断的一个去挣扎我们说投资很多时候你可能需要一个时间的去磨练，但能不能等到这当中彼此之间又交割的非常的复杂，还有许多重复的一个融资，所以呢现在呢就看到这是一波的一个情绪盘点中国时报这里更看到台股说台股断头力齐发震荡恐到八月，为什么这么说呢？它主要是说在台股
股28号呢，可以说是杀声隆隆啊，有不少散户他根本不等营业员的一个催啊，他的一个协助融资的催缴，他就选择呢自我了断了，然后单日上市的这个融资说是大减了304元，创7月17号股灾后的一个新高。所以现在怎么样才能见到曙光呢？这里就看可能要去杠杆完后才有机会，最快8月啊才会看到大盘落底。接续再来看这个中央日报，这是韩国的媒体说中国开始量产自主 DUV 光刻机半导体设备，自力提速啊，联合早报也跟进。有学者表示，对美的科技战是里程碑式的突破啊！世界日报也看到这么样一个消息出来的时候，艾斯摩尔啊，市场肯定受到影响。刚刚就说了，这市场反应的情绪，股民们的情绪是非常直接的。这个背后看到的就是在这一块领域，中国自主研发的这一块的一个道路上啊，现在开始呢，不断的将这个能量展现。再来看到现在要很多的辩论了啊，特别呢在美国这里啊，很多的这个半导体大厂，我们现在看英伟达黄仁勋点燃硅谷 AI 的大辩论啊，大激辩，这里如何激烈的辩论呢？近期别忘了有许多怎么样相关的企业体啊，他们纷纷的跟美国有关部门去申请，说你要放宽，尤其是对华芯片的一些采购，因为他们觉得很需要，供需之间还有维护他们自己稳定生产跟捍卫住自己的开创性。但问题是在这一波的情况下啊，黄仁勋肯定是支持 AI 的开放型的权重 AI 的一个探讨，但可能也有部分认为这个开源 AI 的它有一些安全性上的影响。不论如何，这一股激烈的一种狂辩的这种情势已经开始了啊。与此同时呢，也来看到路透社、啊、这里报道 OpenAI， 大家记不记得之前他这人工智能是在自己检查漏洞的时候没想到入侵了其中一个客户的系统啊，现在他还跑到另外一家，这个消息就在说这个，那因此就说他这个失控的这个 AI 代理人呢、啊、的这个程式呢，他可能原本哦他是局部性纠错，但是呢原本只是局部性纠错，但现在他这个 AI 代理人他会自行把一些漏洞给组串起来，他不是只找一个漏洞，还把跟其他的漏洞组串起来，所以变从局部变成了是一种跨平台式的影响。OpenAI 当然现在赶紧叫停了这一块哦，不过这也会让大家忧虑哦，这一块的一个安全到底怎么样才真正可控？在这个时候来看，苹果跟美光两边呢，刚刚说辩论，好，两边开始也在狂烈的辩论。苹果现在非常要求啊，他对于中国的长芯存储、长江存储呢，他说非常需要啊这个芯片。购买，然后当然它有它的一个发展，然后不断的跟白宫这边游说，但美光呢可能有不同的想法。美光这里更多的一个观察点是在美国本土相关领域的一个发展。那目前呢，在整个的发展性上，白宫的整体政策会不会比较支持苹果呢？那这样对于苹果接下来的一个发展会如何，也是在这波情势当中大家所观察的。接续在一个中美之间谈到了贸易啊，我们来看看，美国301调查。的调查的部分，他们每次都是直摇产能过剩的议题，但这个部分呢，其实已经交手了好几次啊。在这次我们可以看到呢，商务部啊，这里呢非常快速的也出来去说，重申中方立场，驳斥啊相关他们的一个些不实的指控，而且呢，贸易的盈余呢不等于产能过剩，这些都有很清楚的去说过来啊。在这个部分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头条聚焦到这里的信息。再来看全球速览。信报受国家主席委托赴当地调研献花篮，唐山大地震50年，李强亲慰问。南华早报标题就是说，在大地震当中的这些死难者是永远会被记忆着。图中照片呢也显示了在50年前唐山大地震所受到的强烈影响。我们看到李强总理亲自慰问，还献花篮，而在当中当然也关注了在当地他一些地震预警基本设施的一些建立，也做了许多的关心。在50年前7月28号23秒的时间，唐山市突然发生了剧烈的这个地底摇动，在当时呢是一个工业化重镇的唐山市，那23秒把地表上面大概超过85%的人工建筑全部倒塌毁坏了啊，变好像是你看这张照片，在当时像是夷为平地一般触目惊心，而且在整个公布的数字上呢，死亡者已经超过了24万人。50年过去了，从当时呢50年前是灾后的一个抢救跟防治，到现在要提前预警，在唐山市已经有超过了1000个监测站，整体的一个灾害的防控风险的一个能力，加上科技的一个提升，也让我们看到在这个50年来一些不同的努力。
其实日本呢也这一次熊本啊7.1级地震，还有一个商场发生了爆炸，这死伤的数字持续看到官方有所公布啊更新啊，那还有很多的失踪者啊，他们当然也可以了解他们的家人非常的一个焦急。不过我们算了一下，可能正好十年前啊，2016年熊本当时也发生了大地震，这个浅层地震的破坏强烈，在当时的熊本呢，当然除了造成它整个一个交通网络的影响啊，特别对于人口密集区那影响当然很大，而且对于九州的半导体还有他们的这些工业啊联动都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影响。深圳 APEC 会场启用了。首办林业部长会议，因为这次的主题啊，这个中国年的这相关的话题跟林业啊，这相关也有关系啊。在这里，副总理何立峰揭幕展出机械人等高科技产品。新华社看这一次的林业部长级会议啊，在也通过了联合声明。这联合声明呢，当然也特别提说，会议通过了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与建议。国家税务总局做报告，上半年全国查处各类涉税违法行为，挽回税款损失1806亿元，同比增长了20.8%。我们看到这两家的新闻题，同时在这一次的数据当中，联合早报报道的方向，则是中国年收入前1%群体贡献了超过50%的个人所得税。在这里，美国的联储局本周进入了一个议席讨论当中。纽约时报的报道是说，接下来啊，这美联储局它在利率上面的一个汇率上面的一个决定啊，无论如何啊，无论它是否加息维持原利率，感觉呢都是两边都有风险。怎么说两边都有风险呢？一边是如果利率维持不动，那么这个通膨的，他们希望这个如果维持利率不动，可以多一点时间啊，来去观察通膨数据。但是这可能呢又会被民众批评说这是抗通胀不利。如果真的加息的话，他们可能可以早一点去控制住啊，了解住这个通膨数据，但是又会被认为你可能会错估现在在中东的情势对能源供应链的影响，甚至呢会加剧金融的不稳定。所以两者你加与不加之间 ，to be or not to be， 这个都是一个好像很两难的问题，而且都带来了风险。不过，在《华尔街日报》的头版导师说，这对于新上任的联储局主席Warsh 来说，这可能是他达到了一个他之前理想性的一个情况，至少是关起门来在自己家里面啊，他说这些成员们自己来做一个互相理性的一个辩论，那么就且看他们辩论的结果吧。这美国的 ICE 啊，现在又出动了。在《纽约时报》呢，今天最新的报道当中也提啊，他近期大概美国15座机场都看起来很不平静。这里呢，可能但是他看到了一个扩大的一个执法影响啊，这个扩大执法影响是和原本的运输安全管理局再加上 ICE， 也就是这个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这两边协力合作。他现在呢进驻纽约首波行动集中皇后区，他这里呢原本在机场这些动作是针对反恐啊，他们可能跟机场合作要掌握一些旅客名单，但现在不是了，他们现在是要抓那些签证已经过期逾期滞留的人。要知道在美国，他每年可能平均大概有数十万的非就是逾期滞留，可是有部分的签证的情况是在一个非灰色的法律地带。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只是在等你要批下来，我要延签，但是你又超过了时间，你还不批，他得等了。有人在等绿卡，而且很多人已经有工作许可等等。但是这一波情况，我们可以想见啊，当然也造成了美国公众民众一些疑虑。这消息，全美司机荒，东西岸运费破万。他说，持工卡进续商业驾照，货运业有车没人开，司机成本逼近了疫情高点。《星岛日报》白宫推新政，退伍军人转职卡车司机。好，在这里我们看到是一个供需的互补背后的一些困难与考量。欧盟官方啊，今天做了一个很新的公布啊，说在人工智能生成性内容有一个透明的管理规则，这主要是让一些平台，你要用机器可辨识的方式，把你是 AI 生成式的内容、身为内容，你都要做标注，就算有修改也要标注。虽然你是自愿性加入这个规则啊，不过欧盟还有很严厉的人工智能法，而且它8月就要上路，在两者之间被认为呢，它就是做一个互相配套啊，做一个了解啊。这个在今天英国的《太阳报》跟《星岛日报》都来看，现在这个
国际足联主席啊，他既然想要把世界杯的商业授权部分要去可以转卖给私人，哇，这个一来呢，当然引起很大公众的质疑。他想的方式是出售了公众私人之后，在外面另外成立一个公司，他去担任董事长。所以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出一些红线跟道德的底线呢？所以球迷们做了很多探讨，更在那边网上呼喊说，世界杯应该是全世界球迷的，不是单一个人的商业利益。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4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要闻追踪，我们一起先来看《经济日报》：胡塞获访效伊朗封曼德海峡阻航运。《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伊朗拒绝阿曼共管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要求更多控制权。在这里，我们看到是重要能源通道的实际控制力的一个影响，在霍尔木兹海峡，从2月28号之后到现在，伊朗的能力还有它的整个实力展现呢，各方都已经看得到。那胡塞武装近期开始有些动作在曼德海峡的这个领域上呢，所以也让大家在整个中东地区的能源通道的形势，在这一块的话题上，与全球今年的经济力受到了影响啊，彼此之间会做一些联想联动。在这个时候呢，伊朗的能力也让更多的媒体想要去深挖、去追究啊，了解一下。伊朗呢，在很多对于美国的这个目前的步骤上，它是持续性的啊，持续性的它都能够反击。今天《金融时报》呢，今天这一篇它其实也是用了一个将近全版的版面啊，来去看到伊朗灵活性的一个策略。这里就提到伊朗是灵活性的一个战略啊，让伊朗呢也能够持续的维持有效的这种导弹对美国的导弹攻击。它这里还有提啊，它整个到目前为止可能在公开当中，大家关注到了伊朗自己本土制的一个武器的一些发展变化。《世界日报》更看伊朗最强飞弹会转弯，美军头痛，来细看他是怎么说的。提到破城者造价低，弹头时速近9700公里射程，涵盖了波湾各国，扰乱美防御。而且呢，在这里我们除了看到它的这个时速等等啊，还会突然转向。伊朗更会搭配无人机跟其他飞弹发动混合攻击，并不断的依照实战经验调整战术。对美军而言，这当然是越来越让他们呢很难做防御。而且呢，这里主要核心呢，他们还探讨到伊朗就是因为它有实战啊，有很多实战的这种经验，在当中非常灵活性的应对。我们可以看到从一开始啊，伊朗对于美军基地，他是先打回哪里呢？他是先打回美军的雷达站，之后呢，他就开始呢也在去啊，在四月停火的期间，这段时间呢，他去修复地下的设施，同时恢复部分的这些发射的能力。之后呢，对于海湾国家地区啊，中东地区只要拥有美军基地的部分，他会持续的采用一种分散式的一种低轨道的这种不断持续性的一个攻击。所以显见他的一种灵活应变呢，也成为了在此时情势下国际媒体会探讨的焦点之一。再来看这些，有些在白宫有一些会见，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先会了，然后同天他在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在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会面之前，路透社的消息说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不满凸显了领导人会晤期间的紧张局势，这是在会面之前。但是会面之后呢，这个气氛好像不是这样的预估嘛。香港零一的报道就看内塔尼亚胡称与特朗普会晤极佳，以色列官员讲，但是没有谈到伊朗这个十字镐山的一个问题。纽约时报分析，伊朗战争揭露了总统权力的局限性。在这个部分，我们先谈会晤的部分。之前我们就提，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之间，他们有些彼此你来我往的这些不满的言辞，他很有可能只是个障眼法，或者是做戏，也或者特朗普可能真的时候没有耐性啊，有些时候没有耐性来说了一些话。但是实际上在会晤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还是维持了一定的气氛。所以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现在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美国跟伊朗之间，他们至少反对伊朗拥核的这件事情是他们一个基本底线的共识。但是其他好像没有看到更多的成果了。也就是说，在接下来包括了一些情报的议题，还有实际上会采用什么样的军事策略，两边或许还没有真正的交集。那么为什么呢？路透社会报说特朗普之前对内塔尼亚胡有些不满呢，那是因为以色列先主动放出说这次内塔尼亚胡去了白宫要带伊朗的核情报给他们，感觉好像要逼美国更多的一个出手啊。那另外这个伊朗战争揭露了总统权力的局限性，当然我们看到2月28号到现在，特朗普说好的很快的就结束了呢，并没有。而且他现在很多库存补足的不足的问题，还有国会的不断的要去尝试限制的这个问题，也看到了这个情况，感觉他好像没找到后退的一个方案啊。中国时报这是格雷厄姆啊，格雷厄姆离世啊，71岁。他说这里呢跟美国军工政治的一个影响，这几天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他之前生前的一些谈话，感觉呢他的毕生志业就是希望美国去打伊朗，而且觉得自己在当中呢做了很多的一个努力啊。这个《华尔街日报》也跟进做了一个报道。不过在这里呢可以看到，他长期以来呢他会探讨这个军售，尤其是美国军售这件事情。美国军售向来只卖的是一个武器吗？好像不是那么单纯。
它对于一些特别国力比较弱小而且处于地缘政治紧张的国家来讲，如果签成了跟美国买武器，它要的是他们长期跟美国的依赖关系，在这里看到一些背后的一个目的等等。但是呢，这个部分格雷厄姆之死，我觉得与其说它震动美国军工政治，不如说我们更多的要看到美国当前对于以色列支持程度，从过去跨党派的共识现在稍微有点不一样，有些分裂一些党派因为它不同的自主性，还有青年世代他们有不同的想法，所以呢，在美国对于以色列的这个政策方向上，其实在美国内部的一个民情上，这里是有不同的看法了。特朗普的核计划可能会让他的盟友获利，这一篇纽约时报一开头在这一段的文字当中就提到，因为这牵扯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凡是一看到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就会觉得这不是对于特朗普的家族又是一个好事吗？谁跟他亲近，谁有关系，这个部分是不是又是一大笔的一个生意金呢？与此同时，他另外一篇分析是说，伊朗战争正在推动能源来源格局的变化。做什么样的变化？这个一句话呢，就是说大家开始呢去反思国内自己有哪些能源优势了。在这个除了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看到这里特别提 LNG， 就是液化天然气的这个贸易因为卡塔尔原本在全球的 LNG 液化天然气的一个贸易当中，它占了全球1/5的一个比例，但是呢，它近期已经分别对于韩国、对印度，甚至孟加拉国的买家说，他们有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就你要求的这个彼此单子要不断的去延这都是受到了区域情势、安全形势的一个影响，所以呢，这些特别在东南亚国家，他会开始想想自己有哪些可以用，我有没有核能、煤炭等等，风力风能发电太阳能板等等。接续是从斥责到赞赏特朗普对泽连斯基的态度缘何转变，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看。为什么呢？我们刚刚说他看完了这个内塔尼亚胡之后跟泽连斯基见，这主要是因为觉得泽连斯基近期对中东政策的一些表现，还有包括共和党内部的游说，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军工利益等等。但是实际上，美国到底对乌克兰会有什么样的支持，后续态度还是要看他自己的现实利益怎么盘算。纽约时报这篇分析导致要思考说，可能呢，接下来这乌克兰在上个周末在里海攻击了伊朗货船之后，是不是还要把乌克兰战争跟中东战线两者拉在一起？是的，我们如果关注一下泽连斯基近期的一些说法，他似乎不断的跟中东有影响中东这个部分拉在一起，特别是他不断的去推销他在乌克兰战争当中的反无人机的策略，希望把这个经验呢能够带到中东，他的叙事现在把这个部分捆绑，所以效应我们后面再看接续来看，这是说俄朝公路将竣工乌克兰组织就说这可能是有军用，在这里我们看到呢，各路分析都有一些各路的立场，好像是怀疑声多，但实际上呢，俄朝两边公路通航主要是有利贸易人员往来，这是他们的说法。而但另外一方面呢，是有一些组织说你透过卫星云图来看卫星观察图来看，过去只靠铁路容易单一被监测，现在看了公路分散化呢，这可能有安全一些考量。大千世界。电视台播了 AI 剧，但是首登主流电视台呢，因为它就走样哀轰，那在这里有很多包括了真人的实际的这种未来的表现会被受到影响大家都来看。不过我们提到 AI 剧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手法还不是说非常成熟，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剧呢，这个人的伤口明明在左脸，怎么一转身变到右脸，甚至一转身自己家人都变样，但是也有好作品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可能消费者有不同的一些支持的选择。另外在香港有关于足球队来这里有些门票售卖的情势大家也会关注在这里呢有一些强队上场等等这些消息。还有呢，这个靠着本来是有华时婴儿粉畅销全球的强生公司，因为被美国的消费者长期10年的诉讼战说他华时有致癌的可能性，现在他们呢不但相关的产品是停产他不做华时粉，现在是做玉米淀粉的爽生粉，但而且呢要拿55亿的美金来摆平官司的纠纷。尽管看起来官司可能会落幕，可是呢到底这华时粉与这个包括卵巢癌的医学的因果验证仍未能得到论定。一起来看看，这个是国际牛仔节，其实我也是看了这个图片才知道，好像说每年7月的最后一天是国际牛仔节，透过图片了解一下。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写过？写过？
1: 没有，没有写过。
2: 好像是小时候作文啥的写过吧。
1: 啊，今天有个机会，发生了这么多美好的事情。有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像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一样，就特别想去溯源，我到底从哪里来。
3: 我就想把这些东西弄明白，然后我怎样去救他人。我先救我自己。
2: 我邪恶人多的地儿，其实我内心是怕孤独的。
4: 三位唐山大地震遗孤未曾流露的内心独白，灾难之后个体生命的精神重建历程，唐山抗震50年倾情呈现。

0: 王丽英正在学习一项新才艺，评剧。在唐山，这项艺术家喻户晓，它是隐藏在每个唐山人心中的文化密码。
1: 评剧，唐山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唐山人不会唱评剧是多那啥呀？作为唐山人，我觉着都应该学个评剧。

0: 有一个是在我们单位的时候，不是有一个翻译，我们的工会都问我那个王姐，你会唱评剧吗？给我们表演一个。哎呀，我说我不会呀，没笑过呀。这边有机会退休了，我说笑去吧，看个评剧。
1: 对于王丽英来说，这是一个新的社交工具。

0: 是柳宗悦，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爱我中华，爱我中华。
1: 王丽英如今活跃在几个社团。
0: 嗨，李老师好，来啦！
1: 凤凰山公园的中老年合唱团是他日常最主要的活动组织，几乎每天他都来参加，担任合唱团手风琴手。这是他三年前学到的才艺。他还在另一个社团担任小提琴手，这是他的又一项才艺。

0: 彩艺，
1: 对，
0: 那个吹个牛说，他们都说，哎呀，别问伊丽姐会啥，你得问她不会啥。我说我都不会吹。嗯，首先会钢琴，因为会钢琴了，然后就是唱歌，声乐这块儿，唱歌唱歌的，这不又练那个舞蹈，练了舞蹈会唱歌，这不又开唱戏了吗？会钢琴还会吉他，然后都拉小提琴了，拉了小提琴，总从那儿唱歌跳舞的，又看手风琴挺好，又学了个手风琴。因为我拉小提琴，学小提琴，我有拉小提琴的这一波朋友、同学、老师，我又拉手风琴了，哎，拉手风琴的也有同学、朋友、老师，认识老师了，然后认识同学了，同学知道又变成朋友了，一块玩儿，是吧？我的生活更丰富多彩了。
2: 王丽英爱热闹，性格开朗，是团里的开心豆。但这一切都是表象。她学习这些新技艺的目的，是为了缓解孤独。
0: 我稀罕人多的地儿，其实我内心是怕孤独啊。还有上哪儿去招着，多点人，怕孤独。我什么也没有，都我自己，我得留红点朋友。
2: 她是一名地震遗孤，50年前的那场天崩地裂的大地震发生时，王丽英还在睡梦中。
0: 地震的时候，我在我爷爷他们家的那天，我记得睡觉，然后把我抱出来，我觉还睁眼呢，下小雨儿，他又把我撂那儿，我就又睡觉。
2: 梦醒后，他才知道，唐山市区的震度要远大于农村老家。父母单位所在的宿舍楼倒塌了。
0: 镇中心在唐山，我们家在矿院家属楼，一层陷进去了，陷到1.5米，都在那脚手板、水泥板上的，拿手扒都扒不出来。等过几年扒开的时候，说是我爸拖着那个天花板，我妈抱着我弟弟，闷闷似的。
2: 王丽英失去了爸妈和弟弟。唐山市矿业学院西楼102号，那个她在城里的家，永远失去了。那一年，她5岁。爷爷奶奶去世后，王丽英也很少回到老家。直到16岁考入唐山市区读书以来，大部分时光王丽英在爷爷奶奶家度过。

0: 我是应该叫小村霸，会着呢。我小时候包饺子不爱吃，他说我拿手攥喽，然后我爷他说我攥碎了吃吧，更好嚼。我们那儿的话，他说：“哎，小时候腿忒气人，不是一个乖宝宝。”哪家是呢？是。第一个认识我的人，
1: 都认识你，你不认识别人
0: 我说他都看着你认识，你说，
1: 他不认的，那我说那听你意思，他都没来
2: 咋总这嘎达人理应都认的是吧？
0: 嗯，在那边不认的，知不知道谁是谁？啊，阿金吧。
3: 小时候，每逢寒暑假，父母都会回农村老家，或者把他接回城里。
0: 我记得我也来长山坐二路车，谁敢得我先上车，我大闺女得先上车，我爸推卸我，我爸也个儿也高，几个上车了挤住大闺女了，我爸都是横人家。
3: 王丽英记得，爸爸常把她扛在肩头，在老家村头晃悠。坐在1米8几的父亲肩头，一个辽远的世界荡漾而来。那时候，王丽英像一个骄傲的小公主。
0: 我那时候的我们家小霸王，我爷从那儿也挺那个，我们家那个红白喜事的都是我爷操持，然后那个我爸我妈人家从唐山回去了，给我买好吃的好啥的，小伙伴们也不敢，都我欺负他们。
3: 地震之后，他失去依靠，背靠的大树倒了。
0: 地震了以后，是我自个儿就从那儿，反正蔫儿不着，从那儿旮旯那儿待着。我老姨说，地震了，也知道事儿了，都不自食了，你。
3: 打小，王丽英的性格就像男孩子。她幻想自己是董存瑞、黄继光这样的大英雄。父亲给她起名王丽英，名副其实。在大院里，她调皮捣蛋，属于别人轻易不敢惹的坏孩子。地震之后，她的性格变了，变蔫了。他常常在废墟边上发呆，想着爸爸妈妈是不是突然间从哪儿又冒出来了。他不再敢跟别人争抢东西，甚至总把自己喜欢的东西让给别人。
0: 等我再长大，我出来离开我们庄，离开那个照顾我的人，那都是我都得瞅着，因为我没有后盾。在参加工作都一样，我也不敢让人家有背景，我这啥没有。
3: 这一变就到今天，他成了讨好型人格。他自己明白，那是因为他没有爸妈了。
0: 真是这样，现在是岁数大了，包括社会上在这些事儿，你觉得是有时候我想。如果我有父母给我铺路，我的世界可能是不这样。 如果说我现在强大，我给我闺女铺路，我闺女世界或许也不是这样。社会很现实嘛。
3: 精神创伤屏蔽了妈妈这个词汇。
0: 我结婚的时候改口跟我婆婆叫妈的，咬着后槽牙教的。
3: 向阳而生，活出一家四口的力量。
0: 感谢他们给了我生命，然后让我有回忆，有想象。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已经通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学习多个才艺只为打开社交，
2: 我邪恶人多的地儿，其实我内心是怕孤独啊。
1: 梦醒之后人生变了模样，
2: 如果我有父母给我铺路，我的世界可能是不这样。

0: 每天上午，公园的半场活动结束后，王丽英都会去公公婆婆家看看。
1: 你看我有点手艺哈，我看背面多好啊，没有心头啊。
2: 啊，
1: 是吧？
2: 谁是穿越这个光的？太阳。
1: 太阳光。
2: 老。
1: 太什么？
2: 老在这儿。嗯。
0: 王丽英喜欢老人，爱跟老人聊天。
2: 喜欢呢也回不了啊，喜欢呢也回不了。
1: 人张晋他妈，
0: 他感觉跟老人待在一起很舒服，
1: 是
0: 一种安慰。
1: 公
0: 婆都已80多岁，一起生活了36年，但他对婆婆至今叫不顺一声妈。
3: 原来我的爸爸妈妈是我都不叫，我结婚的时候改口跟我婆婆叫妈的，咬着后槽牙叫的，后来的能不叫都不叫，都不中叫不出来。生完我闺女了，我当妈妈了，这回这俩字儿可以说出来。啊，那时候我还也挺爱唱歌，上哪儿去都是小二爷演出。都是有一首歌，大亲爱的妈妈那个，我只唱第一段，我第二段不唱。到那慰问去演出去，我说我都唱这一段啊。
2: 学画练的还挺好。
3: 我说唱第二段有妈妈那个字儿的，都不唱。
1: 这不让写的。
2: 他也是80多。
1: 这现在还写。
2: 跟着妹子。
3: 我婆婆公公就是比较仁义，也是。农村那边出来的，过来的，忠厚老实，他们家人都是。

0: 家人认为我是孤儿，都让着我，我就我都是挺幸运的嘛。
1: 他把公婆当成亲生父母伺候，公婆也把他当女儿看。对王丽英来说，那是一种情感补偿。
0: 别晃我好像。我妈，我都觉得她抱着我，我爱北京天安门，这是，她用这歌哄我的。别人说我妈手特别巧，会绞衣裳，那时候都是自个儿买布自个儿绞。我老姨说我妈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壳儿。

0: 父母都是从农村走出的大学生，是两个村的骄傲。父亲在河北矿业学院执教，母亲是唐钢二炼铁的工会主席，都是各自单位的骨干。
1: 好像地震以后，我们亲戚说的最多的话都是，这俩都是好人，留一个似的也中啊，可怜的我。
0: 大地震后，父母两边的亲属赶到现场，从废墟中找出两床被子，那是父母结婚时候的装新被，一条红色，一条绿色，直到今天，王丽英还保留着。2026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当地政府及社会组织都准备了各种纪念活动，王丽英成了大忙人。6月，她刚刚拿到了退休证，但闲不下来。
1: 我就闲不住，哪有闲着没事的时候，我时间都不够使，我空下来干啥呀？也挺多年了，都这样，不干这个，都干那个。他们都问我，你这个，我看着你，我都累，你累吧？我说我这没觉出累来，我觉这挺好。
0: 王丽英人缘好，爱交际，又有多种文艺特长，展示才艺的活动自然少不了她。爸爸喜欢乐器，会吹唢呐，会吹笙，是矿院乐队的成员。妈妈能歌善舞，能说会道，人缘极佳。王丽英继承了父母的天赋，甚至这种基因也遗传到了女儿。女儿是一名簧管爱好者。他说，我要成为父母眼中的自己，成为我爸，也要成为我妈，也要成为我弟弟。我一个人要过我们4个人的生活，他们都在天上看着我呢。

0: 今年50年78的时候。
1: 对，谢谢谢谢，
0: 有的谢。
1: 我都拿着我那退休金，我今年抢的，哎，这我得跟我爸妈说说了，
0: 得过得过。其实就是告诉他我过得很好，看他在天堂也安心，感谢他们给了我生命，然后让我有回忆，有想象，让我有奋斗的力量。我挺阳光吧，不像孤儿。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2: 嗯，这是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
3: 검사님께서나랑
4: 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0: 一旦相信
5: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0: 便是自投罗网
5: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0: 骗子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6: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7: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8: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9: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在千千万万铁路人心中，确保铁路的安全畅通，灾难来临时分秒必争，将抢救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奉为至高无上。这与其说是职业的责任与纪律，不如说是钢铁般的自觉。
1: 这里就是南平南站到成吨站区间 K25+700处。2010年6月18号，这里发生了重大山体坍塌，1号隧道的出口，2号隧道的进口，这里呢泥石流冲空了这个道床，隐瞒了线路，严重滞压了南平所有列车的通过。
0: 2010年6月中下旬，一场历史罕见的强降雨持续袭击我国南方地区，山洪与泥石流肆虐，咆哮倾泻而下。
2: 据了解，此次最大洪峰通过时，延平河段最高水位达到73.47米。据不完全统计，全市新增受灾人口6万人，直接经济损失3亿元以上。截至18号18点，因铁路多次塌方，外南线全线中断，鹰厦线再次中断行车。
0: 鹰厦铁路及多条延展线全线告急，数千趟次客货车被迫停运。位于鹰厦铁路与外府铁路、丰府铁路交汇的南平公务段管内，多处出现土石滑坡掩埋轨道，路基垮塌，钢轨悬空，连同鹰厦铁路资溪段的重大险情，两大险情带同时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
3: 我们的接触网杆全部被打断了，倒在线路上，然后山上下来的泥石流啊、木头啊，全部都横在线路上，就是整个水害，就三条线，就鹰厦、外南、丰府150多处吧。当时进来的施工队也比较多，32个施工队啊、到这边来了。
0: 灾情面前，通讯多有中断，但灾情就是集结号，铁路人第一时间赶往各自岗位。鹰潭公务机械段修弯职工段发雄从几十公里外家中返岗，因道路冲毁，翻越山林赶路，整整走了13个小时。上饶车务段值班员杨茂红家被水淹，游泳2公里赶回车站参加抢险。福州公务段古田线路工长高平刚刚出院，就赶到出险地，他发现一处桥墩水毁严重，果断通知值班员叫停洛阳开往福州的 K29次客车，避免了一场危在旦夕的重大行车事故。
4: 1、2、3，
5: 好，那边左边的
0: 在这场以南平、资溪两处抢险为代表的2010抗洪大会战中，南昌局管区的铁路人在294个水毁路段昼夜奋战，清理土石方100多万立方米，最大限度降低了灾害损失，遏制了重大列车事故。

2024年4月26日，国铁南昌局鹰潭公务机械段运用长钢轨更换工作车，更换鹰厦铁路永安二道至永江区间的钢轨。由于常年承受载重压力，加上寒冬酷暑、雨淋暴晒，铁道钢轨不免磨损变形，铁路需要定期更换沿线钢轨，保证列车安全运行。工作人员按照标准流程操控国产大型换轨车，将旧轨移出，新轨入槽。一根根长轨，服服帖。

0: 贴地被安置妥当。如此自动化且安全快捷的换轨作业，老一辈铁路人已经无法想象。50年代紧急抢建的鹰厦铁路以及外浮铁路、张龙铁路，被迫采取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方法，从开通运营便存在各种先天不足。全国最小的铁路转弯半径22%的大陡坡区段，由于列车速度上不去，火车司机们当年最难忍受的是列车穿越隧道。
1: 进入山洞的时候，它那个蒸汽喷出来的蒸汽反射到，因为速度慢嘛，砰一下的一反射就正好到我们司机室里边。最热的时候多少度？你们猜猜看，78度。最后的300米是最难过，那就砰，砰，就是四停不停的时候，排气啊，就是一阵一阵的，整个人你看不到我，看不到你的。那热的就简直就是，我有两次都有产生这个观点，我想我跳下去算了。
2: 当年抢建的铁路等级就是如此，列车龟速的路段一个接一个。随着改革开放后，铁路运能与运量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由于南下福建省的运力严重受限，和浙赣铁路交汇的鹰潭站是那时候中国铁路有名的限制口，车皮到鹰潭常常严重积压。
3: 初步设计的时候，仅仅是进福建省的才100万的运量，出去的仅200万的运量的。改革开放了，福建经济很快速地发展起来，所以当时对铁路要求非常非常高。当时的运量可能要求，当时就已经达到快400万吨左右了。运量当时的需求之间矛盾，大约在满足60%-70%左右，大量的是满足不了。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那根本解决就是后面这个铁道部和国家采取就是电气化改造。电气化改造是唯一的能够解决运量的问题。
0: 1986年，铁道部做出改造鹰厦铁路、实现电气化重要决策。鹰厦、外浮两条干线被列为华东铁路改造5大工程之一，并确定为国家75和85期间重点建设项目。
3: 这是最关键的，所以对莱州车站进行大规模的改造。莱州车站原来是1级2厂，变成了2级3厂。就是一个到达厂，这边一个到发厂，还有一个编发厂。
0: 电气化改造的重点之一是铁路场站的改造，而鹰厦线重点改造的场站首推莱州站。莱州站是福建铁路编组调度的心脏，既是心脏，当然一刻也不能停。如此，莱州站的电气化改造就必须在保证车站正常运转的前提下展开施工。
3: 我记得在莱州，我亲自参加施工，搞了1个月。它是一个非常科学的系统工程，各方面努力共同为了一个目标。它不会说停下来给你干什么2天3天不止这个事情，它每天就是要安排2个小时、3个小时，最多3个小时。所有的工作人员在集中这个时间，把线路接轨接上，把电接通，把所有东西都给它搞通安装。
0: 电气化改造后，莱州站的编组能力得以大幅提升，每日编组的车辆数从1500辆猛增到5000辆。鹰厦铁路电气化改造的另一个关键是线路的全面升级。按照铁道部提出的分期建设、分段开通的要求，线路改造工程分4个区段进行。
4: 第一段改造呢，就是永安到漳平，它有105公里左右。这个工程呢，是从1986年的8月份开始，到1988年的6月份完成这项任务。
0: 鹰厦铁路上，单是永漳段的隧道就多达31个。区段隧道越多，电气化改造工作量越大。 宁夏铁路沿线的隧道高度、净空高度，都是按照20世纪50年代蒸汽机车的要求设计的。如今要让电力机车通过，洞顶就必须要有足够的空间，以便悬挂为电力机车提供电源的接触网装置。
4: 宁夏县的隧道主要是改造它的高度，隧道高度呢满足不了电气化的要求，那怎么办呢？就要把隧道的底层给它开挖，降低二三十公分。
1: 什么叫天窗时间呢？这个线路停2个小时，不运行，然后呢全部该扒的扒，然后啊，工作量就根据这2个小时就计算，你钢轨能吃几根？按照2个小时的工作量，你还包括检查时间，包括车装试验，人上下左右都是很忙的。
0: 天窗时间何其宝贵，如何缩短施工时间？如何尽量降低隧道改建施工对每天通行列车的影响？工程技术人员搜肠刮肚，大胆借鉴，提出了一种电力接触网支架的新设想。
4: 当时呢，正好听说香港呢，正好也在考电气化，因此呢，我们分局呢，组团呢去参观了一下。当时呢，也就看到了在隧道里有这样的支架，这给我们启发很大。于是呢，我们就琢磨着怎么生产这些东西。另外呢，通过它工业支架呢，还有一把弯道一样的一个学员挂出去，我们的电呢，高压电呢，就在学员泵上挂了过去的，是这么一个过程。这样一弄以后呢，整个对我们隧道的要求啊，就不要像以前设计那么要求高了，就降低了隧道的高度。
0: 经过一系列的考证试验，1986年，铁道部同意在永章段隧道内安装使用弓形支架装置。相比原有的电力接触网装置，弓形支架能对隧道净空改造要求减少10厘米，这是神奇的10厘米。它是永章段需改造的隧道总数从31座减少到17座，隧道改造作业量减少40%，同时也给不久后已向中国铁路使的施工壮举，区段封锁55小时，一次性完成17座隧道电气化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1987年6月13日8时，福州铁路分局、福州铁路工程总公司等单位组成的3500多人施工队伍全部就位。6月15日14时30分，经过3天2夜鏖战，永章段17座隧道的落地改造工程比原计划提前30分钟结束。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上面这个就是被誉为神奇的十厘米拱形支架。荫下县当年十七座隧道一次性封锁施工，这个现场非常的惊心动魄。我也就在那个县。

0: 现场，这项改造工程经过时间的检验，1990年被评为中国科技进步奖。这个奖的评比以这个工薪支架的运用，实际上有着密不可分的作用。
1: 最新消息，经过近万名建设者7年的艰苦奋战，华东第一条电气化铁路——英夏电气化铁路今天下午全线开通。
2: 1993年12月26日，总投资14亿元，全长705公里的华东第一条电气化铁路——英夏铁路电气化项目竣工。多年来，被运量限制的鹰潭口接车能力提高98.2%，运能提高近一倍，每万吨公里的运输成本也大大降低。 施工中还保证了当年运量不减反增，达到2330万吨，与改造前的1985年相比，年递增率达4.2%。福建的盛夏，堪称火炉，7月份气温连日高达40度以上。
3: 仅70高龄的英夏铁路和日夜守护它的铁路人，正经受着严峻考验。
4: 我们敲到有松动的时候，给它做个记号，最后呢，我们数一下有多少个。
2: 眼看着台风季节到来，南平公务段的首席技师乔穗工王敏前正忙着带队全面检测维护线路。
4: 我父母亲。 都是来自贵州，就我父亲，他在参与这个修建完英夏铁路之后呢，是分配在这个邵武公路段。那么我呢是在，邵武光泽那边生长的，所以说给我的起的名字呢，里面既有福建的简称，又有贵州的简称。
2: 王敏前的父亲王昭俊，曾是抢建英夏铁路的铁道兵，专业时他申请留在英夏铁路。
4: 成为邵武公路段的一名养护工。所以我初中毕业以后呢，参加了这份工作。父亲给我讲的最多就是在铁路上干，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一定要执行规章制度。作为他老同志来讲，深深的知道我们这个铁路工作以安全为主。
5: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职教科的王敏前。
4: 那么今天呢，实际上我想跟大家聊一个什么事呢？就是我们公务部门的职责。
2: 实际上，大家也都很清楚。王敏前入职时只有初中文化，几十年来，从对技术一窍不通到铁路桥隧技术专家，全凭着对铁路技术的痴迷钻研。1993年，22岁的王敏前获得桥隧中级工证书。2001年，又成为邵武公务段桥隧工人中的首位技师。 2014年，他被南昌铁路局聘为桥隧工首席技师。现在，除了在一线参与铁路养护工作之外，王敏前还是南平公务段的一名技术教师。
4: 繁忙工作间隙，王敏前难得请了个假，从南平赶到福州，外孙女儿出生2个月了，王敏前还没顾得上好好抱抱小家伙。门前大桥下有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2、4、6、7、8。快睡着了哈，那在休假期间。 也不光着只考虑带娃哈，工作上业务上的事情，有些该学的学，该练的练，是吧？
6: 王梦琪是这个家的第三代铁路人，继承了爷爷、父亲对铁路的热爱。当年高考填志愿，他填报的清一色都是铁路院校。因为从小就是对我爷爷跟我父亲工作也是有一点耳濡目染。 就是对铁路工作也有一定的了解，是什么理由让他们能够一路这样坚持下来？我自己也是比较感兴趣的。

0: 所以就自己也报考了这个专业，也想知道是为什么。五号倒插反超。
1: 好，五号倒插反超。
2: 2019年大学毕业后，王梦琪进入国铁南昌局福州电务段工作，就像爷爷对父亲语重心长的入职嘱咐，父亲对王梦琪也有郑重的职业叮嘱。王梦琪同意父亲的观点，今天的铁路人除了责任与担当，也要不断更新知识，勇立科技潮头。
3: 是赵老师吧？
4: 哎，你好，
3: 哎，你好。
4: 上次约好了啊，就来拍这个全家福，
3: 自然点很好。开始啊，哦，好，铁路美不美？
5: 美。
2: 今天，福建已不再仅有鹰厦铁路这一条出省通道。1998年，福建第二条出省通道横南铁路开通，鹰厦铁路从唯一变成之一。随后的20多年，赣陇铁路、温福高速铁路、相浦铁路、赣瑞陇铁路、厦深高铁、合福高铁等相继开通，福建省跨省通道已达11条之多。鹰厦铁路建成时，最初时速只有40-50公里，而今福厦高铁最快时速已达350公里。截至2024年9月1日，福建省铁路运营里程4568.7公里，形成3纵6横铁路网格局，其中时速200公里以上的高速铁路2188.5公里，成为中国首个市市接通高速铁路的省份。而随着福建全面进入动车与高铁时代，已近古稀之龄的鹰厦铁路依然在货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24年8月14日，又一趟中欧班列即将从厦门国际物流港发车，满载着服装、鞋帽、家电等日常百货，沿鹰厦铁路开往俄罗斯等地。近年来，福建省通过鹰厦铁路开行的中欧班列、海铁联运班列累计已达2349列。虽然福建已经进入高铁时代，鹰厦铁路的客运功能逐渐弱化，然而作为福建始发中欧班列的特殊铁路通道，它依然是福建融入国家“一带一路”的重要动脉。
5: 铁道兵精神和铁道兵传人体现出来的建设者的精神，都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实践当中凝练出来的。从70年前的鹰厦铁路，到现在我们看到的福厦高铁，它提升的不仅仅是技术、质量和速度，它更大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这种伟大的奋斗精神和创造精神。
2: 时代飞速巨变，科技催化发展。今天，中国铁路的规模与铁路科技已经引领世界。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铁道兵逢山凿路、遇水架桥的大无畏精神，铁路人对职业的忠诚与热爱，正如阳光照射钢轨，永不磨灭，代代更续。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全球资本市场依旧是一片阴霾，因芯片股持续的暴跌， SK 海力士业绩新高但不及预期，所以韩股史上首次连续两日出现熔断。跌跌不休的芯片股何时才能云开雾散见月明呢？另外一方面， AI 视频生成赛道在七月份迎来了扎堆的融资潮，资本涌入是否会加速 IPO 的步伐，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中国的 AI 模型是正凭借着高性价比还有开源的优势在全球市场快速的扩张，从开发者的工具到企业的应用使用度持续的攀升。另外一方面，在 AI 应用层面，中国 AI 视频生成企业正在进行从技术到资金的全面比拼，在七月份五家公司的融资额超过了过去两年的总和。
1: 中国 AI 大模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优势改写全球竞争格局。全球最大的开源 AI 模型平台 Hugging Face 的春季报告显示，中国开源模型在平台的月度与整体下载量占比已经从2024年的不足 20% 攀升至 41%， 首度超越美国，跃居全球开源生态主力。 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的排行榜中这一趋势同样显著，目前榜上最受欢迎的前八大模型中有七个由中国机构研发，包括小米、腾讯、 DeepSeek、 智谱、 MiniMax 以及最近火爆出圈的月之暗面。日经中文网更将后四家专研大模型的企业并称为中国 AI 四强。瑞银调研指出，在算法创新和开源生态协同等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头部模型的训练成本仅为海外领先模型的约十分之一， API 定价通常只有海外同类产品的10%到20%，但模型厂商仍能维持20%到40%的毛利率，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水平。与此同时，在 AI 应用层面，企业的资金和技术比拼也在日趋白热化。 AI 短剧兴起推动的视频生成赛道在七月份迅速升温，可灵 AI、 生树科技、爱诗科技等五家公司密集宣布大额融资，短短20多天内超过200亿的融资总额，已经超过整个赛道过去两年的总和。融资公告中频繁出现的世界模型一词则成为另外一个引发热议的概念。有观点认为，2026年是世界模型元年， AI 正在从内容生成走向对于物理世界的理解与交互。但有批评者指出，不少视频生成公司只是将旧叙事换了新包装，把视频生成包装成世界模型以拉升估值空间，行业对于世界模型的定义、技术路线以及评测标准远未形成共识。二级市场的反应也可见一斑，港股大模型双雄智谱和 MiniMax 的股价在周三收盘分别是下跌0.86%和上升7.91%，累计七月则是双双回撤接近50%。
0: 那么在 AI 大模型的领域，中美未来的博弈又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和发展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景峰管理投资总监杨威女士一块来探讨分析。杨女士您好。过去的美国在算力和顶级大模型上是大幅的领先，但现在我们看瑞银等等机构已经指出了中国 AI 正在靠低成本还有高性价比呢在全球抢占份额，所以怎么来看中国大模型今年的一个追赶，还有就是中美的这个 AI 会不会逐渐演变出两套不同的标准和商业模式呢？
2: 对，我们确实看到中美整个在 AI 赛道上今年其实发生了一些实质性的改变，也就是中国在大模型的这个领域上追赶还是非常明显。第一呢，我们看到像 DeepSeek 包括 Kimi 它最新的一个产品呢还是相对来讲非常抗打在全世界这个可以认可的这个领域上面，我觉得已经得到了大家广泛的一个认同，就是我们现在的水平甚至在某些细分领域已经是可以超越海外的一些模型。那第二点呢，我觉得其实中国的这种极致的一个工程效率确实让我们的成本降得非常之快，这个可能是美国目前来讲无法比拟的。所以你就看到 DeepSeek 也好， Kimi 也好，它其实它我们整体的成本还是非常之低的，但是我们达到了差不多可能80%甚至90%的一个效率，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功。那第三点呢，其实在于我们确实是有很大的不同，因为美国还是一个闭源的状态，中国其实是大部分是开源的，所以我们有一个开源的基础在，就会有很多衍生的产品嫁接在我们这个整个平台上面。你会看到阿里它现在可能这个应用数据已经非常之高了，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确实很大的差异。但是不是完全两套不同的标准，我觉得可能也未必，因为其实大家共用管算力啊 AI 其实大的这个基础这个知识库其实是一样的，那只不过大家发展的重点和阶段不同。因为美国我们看到更多的它还是一个大企业的它首先是闭源的，然后它有个超级入口 ChatGPT 类似这种，然后它可以可控，它可以收费，然后它是一个平台性 非常好控制的一个管理模式，它说停就停，对吧？但中国其实它还是一个开源的，它可以广泛的去这个播种，然后有更欢迎大家去借助它的这个平台。同时呢，我们有一致的这种工业效率，也就是说我们的成本是非常可控的，可能目前来讲我觉得美国是很难去追赶到的。那最重要的，我们看到在整个全球，不仅美国，其实全球都用，那这个范围之内有 30% 其实用的都是中国的开源模型，这个我们在应用端其实已经占了很大的优势了。那最后呢，就是说我们整个中美之间的一个这个发展会不会演变成往两套不同标准，或者对市场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其实大家不同的标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重心一定有自己的一个市场份额，因为美国主打它还是希望能够高收费可控的，中国其实是希望更大的，类似我们铺基建一样，全球这个基建狂魔，我们去铺整个 AI 的一个模型，我们能有更多的入口，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投资策略。主持人，
0: 那杨女士，我们看其实 AI 已经改变的行业越来越多了，除了这个制造业还有消费电子之外，其实 AI 短剧的兴起呢，让视频生成的赛道也变得越来越受到关注，所以不少在这个赛道的公司在七月份突然迎来了一轮这个密集的融资啊。您觉得原因在哪？还有就是后续这些公司的 IPO 会不会出现提速的情况呢？
2: 对的，我们七月份看到了很多大的公司都已经完成了巨额的融资啊，像可灵它有30亿美金的一个融资，包括还有其他的公司我们都看到了，而且好像这个第一市场承接的量都很大，而且大家非常的积极主动，就一股难求。那我觉得原因可能有几点。第一呢，就是我们确实在七月份看到了整个商业模型它的一个变现的可持续性，甚至我看到了一些这个曙光，所以你会看到很多资金还是希望投确定性的钱，那这个所以大家会对它的估值啊其实相对来讲有很大的一个包容性。第二呢，确实我们看到有很多公司已经完成了自己内部公司的一些整改，就是它的股改，所以它也希望能够加快整个资本市场的一个进程，所以它也主动去推动跟资本市场的一个融合，做了很多轮融资。那这个其实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你会看到其实整体来说我们对资本市场目前的一个这个状况，就是所有的资金啊，其实不管是中国和美国全球都集中在整个半导体 AI 这个样一个领域，所以它是一个上市的一个黄金时期。尤其我们看到已经上市的一些个股在尤其港股市场表现是非常优异的，所以更多的公司呢在排队的时候也希望能够 copy 类似的一个成功故事，所以你会看到整个 IPO 的进程一定是加速的。但上市之后它的表现，我觉得大家要更加的谨慎，因为之前呢可能选择标的相对比较少，所以有资金来大家一定会买这几个公司，但是现在呢整个市场上可以选择的标的已经越来越多了，大家对它的商业化运营的对它大模型的这个水平，包括现在整个上下游的一个应用，其实都还是有非常更多的一个比较，所以可能上市很容易，但是上市之后有很好的表现给投资人带来很高的收益，甚至在比如说这个锁定期之后它的股价仍然可以再创新高的这个基础，其实还是大家要去判断。所以我觉得其实更多的上市呢对港股的活跃度是有提高的，对于投资人他选择标的的这个水平啊还是更有挑战的。主持人。
0: 那杨女士，随之而来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资本市场筹到钱之后会不会让整个 AI 的行业从现在的这种技术竞赛更快的走向规模竞赛还有资本竞赛呢？
2: 我觉得这个是一定的。我觉得所有产业尤其是技术为先的这些产业一定是从规模产业到资本密集型产业，就是你最后你可能需要去资本的一个堆积，因为本身技术的创新可能是相对来讲没有需要特别多的资金在前端，但是后端的应用包括上下游包括所有的软硬件我觉得整个这个产业链下来其实资金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甚至觉得其实美国发展的能这么快，其实整个资本市场在整个产业链发展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当我们 AI 产业也开始迅猛发展的时候，尤其我们其实发展的阶段已经从前边的这开源的模型已经到了应用端，我们更需要资金去不断的配合它，所以它迟早会发生。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个资本市场尤其是港股这个资本市场可以协助到参与到其中，能够缩短这样一个过程，让更多的资金去中国有句话叫做集中资源办大事能够迅速的把这个中间的过程缩短，能够看到更多的整个产出，然后能够看到更具体的一些反馈所以也能够看到更能甄别出来更优秀的一些大模型平台，然后上下游不管是软件还是硬件，我觉得其实整个这个资金密集 的一个支持，对整个这个产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主持人。
0: 那杨女士，我们再来看看可能大家最关心的一个方面，就是细分来说，现在 AI 沾边的概念包括了像纯的大模型公司，还有上游算力芯片，以及下游这个 AI 应用等等。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来说，该如何选择哪一类的这个股份的安全边际会变得更高呢？
2: 这是一个好问题哈。其实我们整个对这个产业的投资呢，大家其实要么你看故事，要么你看业绩，就是大家要故意投。那我觉得，对于一个相对长线的投资人呢，我是非常建议大家从安全边际高的一些板块去切入。那就现在的情况来讲，我们看到整个去年一年是软件啊，今年呢其实就是硬件。那今年硬件也是炒得非常疯，不仅仅有很多这种放了杠杆的这个资金，还有很多就是本土这种完全的融资的资金哈，就是全球的资金，其实基本上都冲到这个硬件领域上，所以它这个股价波动很大。那现在其实调整到一个位置，我们觉得其实也是相对来讲，还是有吸引力的。所以其实我们最确定性的这种边际度最高的，一定是从硬件开始，因为它的业绩是实打实。我们看到过去上半年很多硬件，像芯片这些，这个收益就是300%以上的一个收益嘛，这个增长，包括这个利润率超过50%、60%，这个利润是很高的。所以从确定性的角度，我们肯定是选硬件方啊，它有非常成熟的一个利润模型，而且收入增长也非常可观，所以。

0: 它的估值我们是有底的。那第二个这个梯队呢，我们可能就去考虑一些安全边际略微低一点这种大模型公司，因为它本身来讲可能还没有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很扎实的收入，但是其实已经箭在弦上，我们看到非常这个成熟的业态在等着它去开发。比如说 AI 的软件呢，其实它的应用端在国内我们觉得还是非常普遍的，而且它这个可替代性已经变得比较低了，就是你一旦切入之后，大家把你去换掉，这个成本很高，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呢是我们第二梯队。那第三呢，可能就是更多的这种，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软件模型，因为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整个这个类似于金杯竞赛一样的这个赛跑之中，会有人掉队，也会有人突然宣布我就不再参与了。所以我觉得它的安全边际略低，当然它可能弹性越高。所以作为投资呢，一定是这个风险和收益是相匹配的。我们在确定追求相对确定性一点的这个收益的时候，可能它给我们的这个风险的这个包括它的收益啊，我觉得还是相对可控的。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杨威女士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Клетину, Копар 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舞黄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 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舞黄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8: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7: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8: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7: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10: 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韩国存储芯片大厂 SK 海力士公布了季度的盈利急升超过5倍，但仍然是低于市场的预期，所以它的股价曾经也在韩国股市盘中暴跌18%。
11: SK 海力士公布第二季度业绩，其中经营利润录得 60.54 万亿韩元， 按年暴涨 557%， 但仍然低于市场估计的 64.22 万亿韩元， 按季则上升 61%。 盈利急升主要得益于大型科技企业加大对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投入，带动存储芯片需求强劲。期内 SK 海力士销售额报 79.32 万亿韩元， 超过分析师预期的 83.85 万亿韩元， 按年上升 257%， 按季则增长 51%。 SK 海力士预计 2026资本开支 将达到 40万亿至50万亿韩元区间的高端， 预料 2026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的需求增幅 将处于 20%至30%区间的中间水平。 快闪记忆体需求按年增幅 将介乎 10%至20%区间的高端， 相信储存需求的动能将持续存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汇率方面的变动。美元汇价在周三是暂停了升势，亚洲货币呢大多出现了上升，人民币的急剧汇价微升至近一个半月的新高，而新台币也逆转了早盘的急剧跌势，出现了平稳的状态。
13: 中东再次喷出，油价回升推动美元汇价周二攀升之后，在周三进行盘整。投资者等待美国联邦储备局的议息结果，影响美元对大部分主要货币微跌，对欧元脱离一个月高位，对英镑脱离月内高位。美汇指数在平盘上下窄幅增持，但距离一个月高位不远。人民币中间价小涨29个基点到6.7899，再创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635偏弱264。

0: 个基点，偏离幅度再次扩大。即期汇价小幅低开后，早盘维持偏软，但午后回稳，中场微升19个基点到6.7655，是近一个半月新高。全天的波幅轻微扩大至92个基点，成交回升至314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上升，并缩窄与在岸价的价差，至大多数时间处于单位数。其他货币方面，台币早盘最多重贬近1.5毛，刷新超过15个月新低。但午后外资转汇入，出口商也出现月底前的抛汇盘，有助台币小幅倒升近2分，收在32.366。至于印尼盾先跌后回稳，早盘曾经击穿18100关口。印尼央行早上发表声明强调，会加强稳定盾汇价的力度，以达至通胀目标和鼓励经济活动。不过，央行会维持货币市场和银行体系有充足的流动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新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七月底推出的新一轮的关税与先前遭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关税本质上并没有差别，只是改用了不同的法律依据，程序更加的繁琐。这番说法呢，也让最新针对关税政策提出的联邦诉讼再度引发了关注。
2: 用不同套法律做同一套关税，这样合法吗？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福克斯新闻最新专访时证实，由于最高法院先前否决了他的关税措施，因此政府改采其他法律授权，透过不同的程序在7月24号推动新关税，但政策目标和先前一致。而这番谈话立即成为反对阵营的最新攻防焦点，因为就在几天前，美国保守派法律团体自由司法中心才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特朗普政府滥用301条款等不同法律依据，试图重新建立先前已经遭到法院推翻的全球关税制度。而原告律师认为，特朗普亲口承认新关税只是改用不同方式达成相同目的，反而更加证明政府是在绕过法律裁决，并未真正解决关税合法性的争议。而白宫则强调，新关税是依据301条款针对未有效打击强迫劳动的贸易伙伴采取措施，与先前遭法院否决的解放日关税属于不同法律架构。不过新措施恰好就在临时关税到期后立即生效，也让外界质疑只是换个法源重新上路。至于市场担心关税可能推升物价拖累经济，特朗普则认为关税为美国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不仅不会伤害经济，反而有助于提升美国利益。这套说辞也成为他到访各州演讲的基本论调。
3: So they were killing us in trucks and now we're killing them. My policy is simple.If you make your truck or your car in a foreign country, you have to pay for the privilege of sending it into our market and making a lot of money. But if you build in a factory in Michigan or someplace in our country and make your automobiles or trucks right here in America, you pay zero tax and zero tariff. You pay zero.Zero tariff.
2: 随着特朗普政府重新启动大规模关税措施，围绕关税合法性的司法攻防也再度升温。这场法律战未来是否再次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也将成为美国中期选举前经济和贸易政策的重要焦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英华盛顿报道。
1: 好，我们再来看看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在周二公布禁止中国制造的新型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以及联网电力逆变器进口美国。措施目前针对的是尚未退出的新型号，并且在公布时及时生效。FCC 表示，相关的设备可能会造成供应链漏洞，干扰美国经济以及国家安全，并且对于关键的基建构成网络安全风险。同时指出，具备感应器以及联网功能的机器人会收集数据，相关的资料可能会被恶意行为者用作监视美国民众，加强外国情报能力，甚至是遥距控制机器人。而措施目前针对尚未推出的机器人以及逆变器的型号，已经取得美国设备授权的现有型号没有被及时禁止，但是 FCC 仍然有权撤销其销售授权。而对于美方近日将部分的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到了制裁清单，中国商务部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并且敦促美方停止无端抹黑中国的科研机构。
4: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9号就美国国防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一事回答记者提问。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这一情况，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国商务部指，美方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人为设置歧视性壁垒，将科研合作政治化、武器化、工具化，阻碍中美科研领域交流合作，这与全球科技创新合作大势背道而驰。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科研机构无端抹黑，尽快纠正错误做法，为中国科研机构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

0: 卫星图像追迹，三媒破析点明真相，揽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国意，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有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今天还能为了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财经今天在关注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出炉了。按照领域划分，全球共有35家企业的车辆与零部件企业上榜，其中中国企业一共有10家，比亚迪排名最高，是唯一一个进入到百强的中国车企。宁德时代则排名大幅的提升43位，平均收益率高达17%，而上榜的整车集团的平均水平仅只有1.5%，前者是后者的11倍之多。好，再来看金融时报，今天的评论文章是重点标注了特朗普对于世界的影响力正在日渐的式微。文章就写到了特朗普在美国还有沙特的这个核协议签署之后的第二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要修改协议，他这种心血来潮、不切实际的表态习惯呢，正在持续动摇他的权力和影响力。那这次在资本市场上的体现呢，是最为明显的。他口交易从最初的这个能引发市场的剧烈波动，到如今似乎已经难以掀
0: 코스피와 코스닥 모두 어제와 오늘 연이어 모든 거래가 한동안 중지되는 서킷 브레이커.
2: 한국 股市 今天持续暴跌， 史上首次连续两天触发熔断机制。芯片龙头 SK 海力士公布第二季财报，虽然盈利创下历史新高，但仍不及市场预期，市场失望情绪引发抛售压力。SK 海力士跌幅一度深见 18%， 截至收盘仍收跌 9.42， COSPI 指数则收报 5663点， 跌幅近 6%。
3: 熊本县发生
2: 7.1级强震， 多家企业工厂被迫停工。日本制纸工业株式会社的工厂由于部分烟囱断裂倒塌，目前处于停工状态，许多半导体相关工厂也受到波及。东京电子已暂停两家工厂的运营，已进行安全检查。本田的摩托车工厂、零部件制造商已暂停运营，丰田暂停福冈县三家工厂的运营。
4: Property agents must complete at least three transactions over a three-year period to renew their registrations from next year.
2: 新加坡媒体关注，新加坡房地产经纪的注册有效期将从明年起延长至三年，经济需满足三年内完成三宗交易的新专业时效要求，确保能为客户提供准确的专业建议。数据显示，截至7月28号，新加坡约有38,200名有效注册经纪，持执照的房地产代理商有超过1000家。
5: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恩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着痕迹。
1: 老婆，儿子回来没有？
2: 没有。
0: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3: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2: 你是婆婆？
4: 我是被他们两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0: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5: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子，但他留在之中打下了。
0: 回魂夜，8月18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安楚怡。乌克兰近日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伊朗誓言要做出回应。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伊朗跟乌克兰之间的战争早已在进行，因为伊朗早在俄乌战争爆发初期就已经通过武装俄罗斯参与到了这场战争。泽连斯基的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泽连斯基在访美之前，乌军千里出击，在里海俄伊运输线袭击伊朗的船只，特朗普会买账吗？俄罗斯又会如何回应？俄乌和美伊两场冲突会否合二为一？泽连斯基在28号抵达美国，跟特朗普举行了会晤。美国媒体说，特朗普过去几周对泽连斯基的态度出现了转暖，特朗普喜欢赢家，而泽连斯基越来越像赢家。报道还说，特朗普目前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看法已经不那么正面。特朗普对俄乌的看法是发生变化了吗？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泽连斯基接受英国媒体天空新闻访问时，当被问到是否存在伊朗直接攻击乌克兰的风险时，泽连斯基表示，事实上伊朗对乌克兰的攻击早就发生了，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泽连斯基表示，伊朗通过武装

0: 俄罗斯加入这场战争，他认为伊朗已攻击过乌克兰，战争已经在进行。他指出，伊朗在俄乌战争的第一年就向俄罗斯提供数千架沙赫德无人机，制造无人机技术和生产许可证，实际上已经直接参与战争。他又说，乌克兰不能信任伊朗，同样也不能信任朝鲜，因为朝鲜人也攻击过乌克兰，有10000名朝鲜士兵参与了俄乌战事。他表示，乌克兰正努力避免开辟新战线并谨慎行事，希望伊朗不会扩大对俄罗斯的支持，但警告一旦这些威胁加剧，乌克兰也会做好准备。一艘伊朗商船日前在里海水域遭乌克兰远程无人系统袭击，乌军指当天的打击目标是针对军用物资运输船只以及俄罗斯军舰。伊朗外交部证实，袭击造成至少1名船员死亡，多人受伤，并指责乌方发动敌对与犯罪行为，强调其所作所为绝不会没有回应。
1: 乌克兰日前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的商船啊，之后伊朗非常强硬的回应说呢会予以回击。但是我们看到泽连斯基说，其实伊朗跟乌克兰之间早已处在战争的状态。泽连斯基的表态您怎么来解读？
2: 泽连斯基的这种表态实际上为乌克兰打击伊朗货船提供了一些说头和借口。我们都知道目前伊朗跟乌克兰还是没有断交，两国也不是处于交战状态。但是千里奔袭去打伊朗的货船实际上在国际法层面上确实是存在着问题的。所以泽连斯基将这个伊朗向俄罗斯出售武器无人机作为借口，说目前的伊朗和乌克兰的关系是处于战争状态。那我看到的最新的这些消息显示，伊朗和乌克兰是仍然维持着外交关系，而且呢现在大致是一个代办机双交战状态。当然呢我觉得袭击伊朗是一种交战状态。当然呢我觉得袭击伊朗货船呢我觉得可能跟现在的中东战事以及俄乌冲突确实有关系主要还是因为伊朗向俄罗斯持续出售这个无人机以及相关的设备导致现在乌克兰在防空上面临的一定的压力。但是过去乌克兰确实没有这样做，现在做我觉得可能跟美乌关系有一定的关联，也就是在泽连斯基即将访美之际这个乌军千里奔袭去袭击里海的这个伊朗货船，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可能是想讨好特朗普政府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可能是与这一次的袭击有很大的关联。
1: 我们看到伊朗方面说呢，乌克兰一系列的举动啊其实是更加直接的介入到了美伊的战事当中，现在乌克兰还深陷在这个俄乌的冲突当中，主动的去介入中东的战事等于开辟了一条新的战线，那这对于乌克兰来说是弊大于利呢还是利大于弊呢？
2: 对乌克兰来说，现在它确实是一个深陷危机的一个国家。我们都知道，持续4年多的战争实际上让乌克兰现在在外交、安全、经济等各方面完全依赖西方。那么，特别是对于这个美国和欧洲的依赖呢，使得乌克兰在伊朗问题上呢，这个泽连斯基政府实际是站西方站美国，而且公开表态支持美国、以色列在中东的一系列的军事动作这也说明呢，就是乌克兰在这个伊朗问题上是有立场的它是站在这个伊朗的对立面第二个就是他知道现在呢，这个乌克兰在军事上确实严重的依赖美国，在外交上也是对于美俄乌三方会谈给予很高的厚望，所以呢，他在想尽一切办法来拉拢特朗普政府。我们都知道，特朗普政府在伊朗问题上确实面临着军事上和外交上的双重的尴尬。那军事上他打不赢那外交上呢，我们看到美国、以色列在中东行动没有得到欧洲盟友的支持。我们看到很多欧洲国家撇清关系不参与，而且呢也是保持距离。那现在呢，泽连斯基在伊朗问题上这个有动作，我觉得不一定是要把俄乌冲突跟美伊冲突联合在一起，而是做某些动作来讨好特朗普政府。因为乌克兰对美国有求这可以说呢无论是关键的这个装备还是在调停问题上，那么泽连斯基都希望特朗普政府能够倾向于乌克兰，或者是向俄罗斯施加压力。因此呢，他没有什么牌可以给美国打，这时候呢打伊朗牌可能某种程度上
1: 能有点用
2: 对，我觉得现在就是对泽连斯基来说打伊朗牌呢可以一定程度上会讨好特朗普政府。

0: 甚至呢可以从美国获得意想不到的一些结果。
1: 在乌克兰袭击了伊朗商船之后，我们看到双方的外长在28号是通了电话，而且承诺说不会让局势进一步的升级。双方的表态您怎么看？现在乌克兰跟伊朗之间是没事了吗？
0: 我们看到两国外长的通话，我觉得首先是降温啊。对于伊朗和乌克兰来说，他们都是处于战火中的国家，可以说他们已经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安全压力。可以说他的主要的敌人并不是对方啊，因为乌克兰主要的压力来自于俄罗斯，而伊朗的压力来自于美国啊，乌克兰的压力来自于这个俄罗斯。
1: 嗯，
0: 那如果开辟第二战线，无疑会让自己更加被动。那所以呢，双方在通话中实际上都做了一定的承诺，就是说可以有一些小摩擦，但是点到为止，双方都不会在这个方向继续再有大的动作，这也降低了这样双方进一步相互攻击的这种风险。第二呢，我们一看应该看到，就是美以冲突和俄乌冲突之间如果关联起来的话，对世界会造成不可控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呢是局限于这个乌东地区和俄罗斯南部的一些地区，那美以还有这些这个冲突呢也仅限于在中东的某些地区，一旦扩大是世界难以承受的。我们都知道里海地区是这个欧亚大陆的交通走廊，里海而这个伊朗周边地区呢又是世界的能源的生产基地，所以一旦战火扩展，对于双方对于世界都不是一个好消息。所以现在双方都将这次冲突摩擦啊这样一种影响加以管控起来。泽连斯基访美结束了，还要回到正常的俄乌战事啊，俄乌冲突才是乌克兰目前国家所面临的重大危机。所以这也说明了双方就是都要
1: 各方都不希望局势进一步的扩大，
0: 都在克制都是希望能够把这样一些风险和带来的一些冲击降到最小。
1: 那像您所说泽连斯基在去访问美国之前搞出这样的一个行动，是想向美国表功，特朗普方面会买账吗？特朗普方面对于他采取这样的行动是一个什么样态度呢？
0: 我觉得首先美国不会反对，甚至会乐见其成。我们都知道乌克兰这个千里奔袭去攻击里海的伊朗的货船，那他必须有美国的信息情报的支持，没有美国的情报，没有美国的这个远程的制导的这种支撑乌军的无人机是飞不到那么远，甚至找不到目标。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这个泽林斯基的这次的袭击行动确实跟美国和跟北约有密切的联系，甚至有美军策应我觉得这是双方有一定的默契。特朗普呢也乐见这个泽连斯基在助攻虽然他不会影响到美伊之间的军事冲突的走向，也不会影响到美伊之间的和谈，但是在特朗普非常孤单的时候泽连斯基的这次助攻也许让他们心里都很高兴，所以某种程度上呢也会一定程度上改善美乌关系。那当然了如何给这个泽连斯基一些回报，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难量化因为对于美国来说，对乌克兰的这种认识逐渐改善，甚至呢称赞这个泽连斯基现在在俄乌和谈和以及乌军在战场上一些表现，某种程度上就是给乌克兰信心，给欧洲一定的这样一种这个支持所以目前看呢泽连斯基的这次突出表现可能未必能够在短期之内见效还得继续观察。
1: 另外我们看到在这个美以伊的战事爆发以来，乌克兰是不断的加强同这个海湾国家的无人机之间的合作美国媒体说呢，特朗普现在开始欣赏乌克兰的无人机产业，甚至非常的欣赏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抵御袭击的一个能力，还有消息说呢，乌克兰有可能向美国去出口无人机。那么在中东战事当中面对伊朗无人机的这种压力包括威胁，美国跟乌克兰会展开无人机合作吗？
0: 事实上从2025年开始，五角大楼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乌克兰无人机在战略上的这种价值。我们都知道2025年6月份乌克兰对俄战略机场发动了蛛网行动，对7个这个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机场进行了远程的无人机攻击，也造成了一定的这个俄军的这个战略轰炸机的损失。所以呢，五角大楼认识到乌克兰虽然是一个弱国，但是它是一个无人机强国。 在无人机作战和无人机装备方面呢，确实是有北约国家所没有的这样一些装备和战术经验。
1: 嗯，
0: 因此呢，我们看到从2025年开始，美国与这个乌克兰开始无人机方面的技术合作啊，当然这个有双方的一种这个联合生产、联合研发啊，所以呢，美国重视啊乌克兰在无人机的这方面的这种优势啊，当然。特朗普对乌克兰的认识发生改变，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也是跟乌克兰的无人机作战有关系。过去特朗普一直在说乌克兰无牌可打，那现在看到了乌克兰在无人机作战方面所拥有的牌，这个牌可能就是美国十分看重乌克兰现在的一个价值。当然美军现在它是一种全系列的这个，或者说是一个超级军事大国，它所以呢在无人机方面有很大的积累。但是事实上美国的无人机在这个中东战事中它的表现并不是很好，所以呢在未来的反无人机和无人机攻击方面，我认为美乌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合作空间。特朗普推动向乌克兰授权生产爱国者弹药，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是因为乌克兰愿意拿无人机技术和装备来跟美国做交换。这也说明呢，这个特朗普绝不做赔本的买卖他给乌克兰一点东西，一定要从乌克兰拿到更多的东西。
1: 好，谢谢张先生点评和分析。大家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泽连斯基访问美国。美国媒体说，特朗普对泽连斯基的态度转暖。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桥。
3: 双方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9: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到访白宫，跟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两人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以及重振外交进程的事宜。
10: 泽连斯基28号上午抵达白宫，与特朗普进行了大约1个小时的会晤。泽连斯基会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双方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晤，感谢美国与乌克兰一道为保护乌克兰人民的生命、推动和平所做的一切。双方还讨论了爱国者防空导弹拦截弹的生产许可，以及其他几项有助于加强乌克兰防务的设想。另外，两人也谈到了外交问题，强调重启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克兰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的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女婿库什纳将前往基辅跟进此次会谈成果。
9: 27号刚刚访问完英国，28号又马不停蹄地去到了美国啊。泽连斯基这么密集地访问英美，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11: 的确，泽连斯基最近一段时间频繁地访问欧美，我觉得这个还是跟乌克兰他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有一定的关联啊。首先还是要讲到，今年以来乌克兰的战场形势有所改善，乌军在战场上的表现得到了美欧等西方国家的认可。过去讲到乌克兰没牌打的特朗普，也对乌克兰的表现大加赞赏，这也让乌克兰和欧洲啊看到了一些外交和军事上的一些信心。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乌克兰希望从欧洲获得更多的援助啊，从美国获得更多的装备啊。欧洲和这个美国最近一段时间频繁跟乌克兰进行无人机的合作啊，也联合有一些军工的合作项目，比如说欧洲出台了跟乌克兰做联合无人机生产研发，包括反导系统的联合研发。美国呢也统一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弹药啊，这对于乌克兰来说是一个军事上的重大突破。我们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呢，乌克兰一直是伸手要啊，这无论是装备还是弹药还是情报信息的这种支持，都需要西方的这种援助和支持。现在呢，乌克兰改变了模式，就是要从过去的单纯的伸手要，现在变成了双向的技术和装备的交流。从过去的单纯的这个要西方提供援助，由西方生产或者是由美国生产欧洲买单，现在变成了要准备联合生产，就是装备弹药的本土化生产，对乌克兰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可以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呢，交货速度会大大的提前， 因此呢，联合生产在乌克兰境内的生产已经成为乌克兰未来一段时间增强军事实力的一个主要方向。我们看到它不仅给德国的这些欧洲的一些防务公司进行合作，我们看到此次访英也是谈到了英国向乌克兰转让这个反无人机和电磁干扰设备，还得提到了就是风暴之勇啊、隐身巡航导弹这一系列的这个军事技术合作。这次访问美国，我也可以看到泽连斯基也有三个目的，其中军工合作是一个大的这个一个分量的有分量的一个内容啊，就是要落实特朗普所承诺的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弹药，这也是尽快增强乌军实力，在中长期提振乌克兰国家实力，提振乌克兰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基础。所以看出访问美国和英国对于泽连斯基实际上是有着外交层面、军事层面和这个中长期的战略层面上的一些考量。当然了，能不能达成这些目的，能不能尽快落地我觉得还取决于钱能不能到位。因为呢所有的这种军工合作项目对乌克兰来说呢，它只有人只有厂房却没有技术没有钱，所以这也需要各方的配合。比如说美国要想提供爱国者弹药的这些授权，谁来拿钱这个向乌克兰生产呢？可能大概率会向欧洲。所以访问英国包括访问其他欧洲国家，我觉得实际上是在去筹钱去的所以可以见得现在乌克兰还是很难。
9: 泽连斯基说呢，这次去美国反导防御和战略合作是他跟特朗普会晤的一个焦点。他还说到呢，希望得到美国持续的一个支持，体面的结束这场冲突。您觉得他跟特朗普具体聊了一些什么议题呢？
11: 从特朗普和泽连斯基政府的这个表态可以看出双方谈的很多不仅仅局限于这个爱国者弹药授权是联合生产。因为我觉得首先是要是稳固脆弱的美乌关系。我们知道特朗普上任之后对乌克兰的看法一直不是太友好，在美俄乌三方谈判过程中呢，也是向乌克兰施压更多而支援更少甚至呢完全停止了对乌克兰的免费的军事援助和支持。那么现在呢这个虽然特朗普对乌克兰的认知有所改善，但还是很脆弱乌克兰非常担心特朗普的政策再次出现摇摆反复。因为美俄之间一直在进行工作会晤，那也不排除美俄之间未来还也在做交易如果他美俄之间达成交易的话，乌克兰就有可能再次被牺牲被交易。所以泽连斯基访美首先要稳住美乌关系让美国的这种对乌克兰改善关系或者说良好认知变成一种中长期的政策稳定下来我觉得这对乌克兰来说至关重要。其二呢，就是要这个推动这个美国爱国者弹药项目从口头承诺变成实际的军事和军工合作项目。因为呢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弹药要想从零开始在乌克兰境内生产，我觉得至少需要1到3年对乌克兰来说呢重要的是要马上启动，因为战争等不了这些人这个所谓的这个承诺如果要想维持乌克兰在防空上的一些基本的能力的话，就必须要加快跟美国的军工这些企业进行对接，当然也需要白宫在政策上给予这个大力的支持。所以泽连斯基希望呢，就是从这个共识到生产项目要缩短这样一个周期。总之泽连斯基对美国这个这次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希望呢能够稳固美国然后拉住欧洲，最终的

0: 保证乌克兰在中长期跟美国跟俄罗斯的这种战略博弈中能够保住啊军事上的稳定啊，获得一些外交上的主动权。
1: 特朗普跟泽连斯基的关系呢，一直都是非常的紧张的，甚至一度跟特朗普会晤可以当作是泽连斯基的一个噩梦了。但是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呢，特朗普近期啊对于泽连斯基的态度是有所转暖的，因为特朗普喜欢赢家，泽连斯基越来越像一个赢家，反而对普京的态度和评价好像不那么正面了。特朗普这个态度突然的转变，您认为会持续多久？会对接下来的俄乌冲突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0: 的确，我们看到特朗普最近一段时对乌克兰对泽连斯基的这种看法可能偏友善了一点，但是各方又都怀疑这个是不是一个假象，能持续多久。首先应该看到就是美俄关系的改善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俄乌问题不解决啊，美俄关系就无法正常化。尽管啊美国和俄罗斯啊曾经就能源矿产资源基础设施达成了一个所谓美俄14万亿或者叫有说17万亿美元的合作的这样一个规划远景规划，但是假设俄乌冲突不能这个短期内解决的话，任何规划只是空想，所以无法让美国获得现实的最直接的这样一些经济效益啊。所以呢特朗普对美国关系的改善预期实际上是逐渐的这个冷淡下来啊，他认识到短期之内美俄关系是无法正常化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欧洲建立起了一个援助乌克兰的一个新机制，就是欧洲掏钱美国卖军火，这对美国来说就是能够马上能够看到这个直接的经济收益的。所以呢美国愿意啊向乌克兰出售这个装备和弹药，这个实际上可以给美国军工利益集团带来直接的收益。第三呢，就是乌军的表现确实让特朗普认识到乌克兰过去是没牌打，现在是有牌打，至少无人机牌在北约国家来看来是值得借鉴、值得学习的。所以呢，用西方的装备援助换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无人机的这些经验，我觉得对特朗普来说也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最后还是要说，特朗普之所以对乌克兰的认知发生改变，还跟他的中期选举国内政治因素有一定的关联。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这种临近，无论是来自于共和党内部还是来自于民主党的各种批评之声，实际上还是给特朗普很大的不小的压力。比如说民主党就认为他抛弃了乌克兰，而共和党内部也认为他对俄罗斯太软了所以呢特朗普要改善与泽连斯基的关系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要从美国国内政策的角度出发。所以说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至少要做点姿态跟泽连斯基搞一些互动，所以呢也是为了他自己的选情。从这个角度讲能不能达成成果，或者说特朗普对乌克兰的这种友善能持续多久，还看乌克兰能不能给美国给特朗普带来什么样的收益。
1: 焦点在转向俄罗斯普京最近说到，当前是俄罗斯历史上的决定性的阶段，新世界秩序正在斗争当中形成。他这个表态您怎么解读？当前俄罗斯的状况如何呢？
0: 应该说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还是保持了基本上的战略上的稳定，但在俄乌战场上俄军确实面临着一定的压力。首先呢就是正面战场久攻不下，我们看到俄军在缓慢的向前推，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这样一种代价。第二个就是乌克兰的战略纵深打击越来越远，从最初的这个俄乌边境的克里米亚地区，现在逐渐延伸到莫斯科、圣彼得堡，然后就又开始向俄罗斯纵深延伸，包括乌拉尔甚至到进入了亚洲俄罗斯的亚洲部分。这让俄罗斯国内出现了一些经济上的一些压力，比如说成品油供应紧张，克里米亚地区我们看到已经进入紧急状态超过一个月了，所以普京现在面临着一定的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压力。但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俄罗斯在战略上是还是十分稳定的，尽管受到了乌克兰的这种远程的袭扰，但俄军仍然掌握着主动权，俄军仍然是有优势，而且俄攻乌守、俄强乌弱态势是无法改变的。所以呢普京认为现在呢俄罗斯是有压力，他也特别强调特别军事行动以及西方北约对俄罗斯的战略毒压这战略围堵战略消耗确实是对俄罗斯未来的国家发展确实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但同时他也看到了变化，在俄乌冲突之后看到国际秩序发生了一些变化，西方一方独大主导世界的这种格局 被彻底颠覆了啊，世界变成了多极世界，那并不是西方就能说了算。无论是在俄乌冲突还是在这个美以夷冲突中，我们看到美国并不能说到做到，西方也不能啊想什么做什么。现在呢，世界需要各方坐下来商量来看。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国际经济秩序，那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看到西方以政治安全为借口开始要搞去全球化啊，包括现在经济现在出现一些区域化，在产业链供应链方面也就有脱钩的这样一些趋势。那普京看到了这些发展的这趋势，也看到俄罗斯所面临这些挑战，这都说明呢，俄罗斯啊既不怕这各种压力，同时呢他也认为时间在俄罗斯这一方，所以呢普京对未来还是充满了信心。
1: 好，非常感谢张湘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吃出成了。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7: Kimi K3 史上最大开源模型，谁是幕后之人？
8: One of our major pursuits is to build better open models.
9: 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人物。
10: He was brilliant student, but also very humble. It speaks up to his personality.
7: 为什么美国没能留住杨志明？
11: 是美国人可以给很好的待遇，但美国人给不了做主。
7: 凤凰聚焦，杨志明微博造月记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中国 AI 大模型公司月之暗面凭借开源的 KIMI K3 成功屠榜，成了中国登顶全球 AI 性能榜首的第一个。它的性能和效能比让一众全球 AI 大佬猛打 call， 融资节奏也创出了新的纪录，估值从2500万美元迅速蹿升到如今的冲刺500亿，暴涨2000倍。可它成立才不过3年多，他的背后站着的是30多岁的年轻创始人杨志林，玩摇滚，拿过中国和美国高校的顶尖学术荣誉，甩开多个美国顶流工作邀约回中国创业，中国 AI 梦之队登场。
1: 北京时间7月27日晚上23点，中国人工智能助手 KIMI K3 正式开源。美国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 专门为 KIMI K3 的发布设置了倒计时页面，整个人工智能圈都在期待。从7月17日发布开始， KIMI K3 席卷各大业内排行榜，赚足了关注。这款中国最新的大模型拥有2.8万亿参数，100万 token 上下文，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发布后便立刻登顶全球人工智能编程榜第一名，这是中国 AI 首次登顶全球性能榜首。同时在综合榜单上， KIMI K3 以较微弱劣势紧随当今世界上两款最先进的大模型之后，位列第三，轰动全球。 KIMI K3 的爆炸性推出也让它背后的创造者杨志林颇受关注。
2: 我有看过他的这个 podcast 啊，其实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太聪明的人了，而且他的思考呢是非常的理性化的一个思考的一种逻辑，他的逻辑非常非常的强，而且他不怕犯错。那他对于他曾经做过的错误的抉择也好，或者错误的选择也好，他会坦然的面对，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新世代的中国年轻人当中，哇，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人物。
1: 美国人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发问，为什么留美学者杨志林最后没有留在美国，而是回到了中国？要回答这个问题，还要从杨志林的故事讲起。
3: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我是计算机系杨志林。作为一名计算机系的学生，我热爱计算机科学，认真学习专业知识，90%的专业课程在95分以上，所有程序设计课程均为满分。
1: 这是还颇显青涩的杨志林。这段2014年杨志林参加清华大学特等奖学金答辩的珍贵视频近期走红网络，一个天才少年跃然而出。1992年，杨志林出生在广东汕头，他的数学天赋从小就有展露。杨志林就读于汕头金山高中，由于在信息学竞赛获得省一等奖，拿到清华大学的保送资格。他同时参加了高考，成为当年的汕头理科状元，凭高考成绩被清华正式录取。杨志林进入清华大学后，应家人要求，最初选择的是热能工程系，但他真正热爱的是计算机科学。入学一年后，他凭借努力和优异的成绩，在大二转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师从中国人工智能专家唐杰教授。日后唐杰创办了智谱公司，发布了人工智能助手 GLM。 智谱是杨志林的月之暗面公司在国内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而唐杰在清华时期就对爱徒赞不绝口。
3: 杨志林同学呢，从大二上学期就开始加入我们实验室，短短几周他就成为了我们这个团队中的核心。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算法，这个算法相对于传统的算法呢，提高了10倍的效率。他在这个全球的癌症预测上得了全球的第一名，并且了好几个大学，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去了好几个团队了。这里我强烈的推荐志林作为这个特等奖金的答辩。然后毫无疑问，他是我这几年见过的最优秀的学生，最有天赋的学生，我强烈的推荐他。
4: 我们很难用一般人的标准来判断一个天才，他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学霸，也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亚裔理工男，也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科技骨干， 他实际上是一个有着极强的战略能力，极强的管理能力，充满了这样一种事业心，甚至可以讲雄心壮志的非典型性的科技精英。
1: 杨之琳的非典型性在大学时代就有展露，这是杨之琳在清华时期的摇滚乐队页面，乐队叫 Spare。 现在我们还能在中国音乐平台上听到 Spare 乐队的摇滚乐，这就是杨之琳的乐队演唱的摇滚乐 Daydream。

0: 当时杨志林是乐队主唱、鼓手，还是词曲作者。杨志林的英文名 Kimi 日后成为他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名字，他身边的乐队伙伴吉他手周星宇日后也成为杨志林的创业伙伴，月之暗面的联合创始人，持有 6.5% 的股票，是月之暗面的第三大股东。据杨志林的同学回忆，杨志林在清华时期就获得了杨神的称号，朋友们会形容他浪漫而理想主义。到现在，杨志林似乎都是个摇滚青年。他给公司命名月之暗面，这个名字来自英国传奇摇滚乐队平克·弗洛伊德的专辑《月之暗面》。杨志林在一段采访中这么解释他的命名想法
1: ：And I think actually, when it comes to AGI or these large-scal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odels, it's also a really great and fitting symbol for our journey. Because usually, when we look up at the moon, we can only see its familiar and luminous bright side, but behind it, there's actually a hidden side that we simply can't see from here. It's very mysterious and shrouded in darkness.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re's a strong and profound sense of mystery and endless exploration. To venture out and explore the unknown.To truly reveal the mysterious far side of the moon. What exactly is this kind of impulse? I think, actually, when it comes to large models, it is remarkably similar. It's that you want to explore some kind of hidden, deeply mysterious thing, something unknown. At the same time, it's something very difficult and very challenging.
0: 现在，杨志林对音乐的热爱还在他的公司月之暗面处处展现。杨志林给 Kimi 的早期版本命名为“好的计算机”，致敬电台司令乐队。公司会议室的名称也与皇后乐队、涅槃乐队等名字相呼应。杨志林还喜欢古典乐。公司办公室摆放着一架白色钢琴。Kimi 的订阅计划也分别以柔板、行板和中速等音乐节奏命名。
2: 首先呢，是从公司角度来讲呢，光月之暗面这个名字呢，就是非常个性化的。通常来讲，你要初创企业，为了吸引投资人投资，你应该把名字起得大家都能懂，就越简单越好，就是大只给投资人不懂这些，他只给。他坚持这个，说明他个性非常强烈。月之暗面也好，杨总也好，他还是第一阶段，还处于旺盛的青春期。因为中国在这个行业正在处于往上走的青春期，而美国在这个行业里已经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寡头化。
3: 因为未来 AI 或者是这一类的新型的公司，他们最重要的是怎么能够留住最顶尖的人才。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些 AGI 的公司，他们其实都挺理想化的。这个理想化并不是一个坏事，而是你要做一件这么远这么大的事情。光光靠现在讲的某一些小的这些技术啊和商业化是无法留住这么核心的人才的，所以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因为它这个特质，也造成了公司的一个环境，就是能够做一些理想化的愿景，然后能够因为这些愿景，所以才留住了这个核心的人。那未来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这些创业者，他们可能有不同的个性，而不仅仅是像以前大家可能看到从这个只是读书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会有更多有个性的这个创始人出现。
0: 2014年，杨志林以清华计算机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前往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曾任苹果公司 AI 研究主管的 AI 大牛努斯兰·萨拉赫丁诺夫，昵称鲁斯。鲁斯教授是曾获图灵奖的 AI 教父辛顿的嫡传弟子。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博士通常需要读5到6年，但杨志林仅用了4年就完成了博士学业。节目组邀请鲁斯教授谈谈对杨志林的印象，鲁斯欣然应允。谈起爱徒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期间的表现，鲁斯赞不绝口。
4: Yeah, he was brilliant student, but also very humble. It speaks up to his personality.He was always working with other students, was very collaborative, has ideas, and, you know, again, his work ethics was impeccable when he was at CMU. He was working very hard. Again, finishing your PhD in 4 years is not easy.
0: 读博期间，杨志林的成绩依然亮眼。他先后进入谷歌大脑和 Meta AI 实验室，作为核心成员参与了2项开创性研究。他的2篇第一作者论文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1: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美国为什么没留住杨志林？这是多年后，杨志林的 Kimi K3 给美国带来重击后，很多美国网友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出的疑问。美国人陷入了有趣的反思，有的人认为是移民政策作祟，杨志林 H1B 签证抽签失败，但杨志林的博导鲁斯教授很快在 X 上反驳，像杨志林这样的人想留下根本不成问题。多年后，杨志林在一档播客采访中表示，美国能给他工作机会，但中国给了他创业机会。

0: 中国大陆是美国之外的创业环境当中呢，显然非常吸引他们的。那这个创业环境的完善、良好、吸引人、让人有信心，我还是认为可能多少有一点民族情怀吧，就觉得在那一个当中美一旦开启了科技战之后，如果觉得自己可以在这个科技战、科技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可以有所贡献，那你要选择在哪地方贡献的时候，我相信民族情怀就会发挥一点点的效果。
1: 其实在今天很多人回国创业，我知道的是他们拿到的待遇都没有在美国高，但是待遇是有上限，是美国人可以给很好的待遇，但美国人给不了什么，给不了权力，给不了做主，美国人给的是一个有天花板的，有上限的，就下限很高，保障很高，但是上限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你遇到了想突破上限的人，所以你都留不住他。我们给的可能就是，就我这么说，到今天为止中国很多企业给的

0: 是最值钱的东西啊。
1: 2023年4月，在北京海淀区知春路27号，杨之琳的公司月之暗面成立。这家公司的融资节奏非常迅猛，成立仅2个月，天使轮融资近20亿元。起初，杨之琳并没准备做开源模型。2025年1月20日，竞争对手中国人工智能助手 DeepSeek 21发布并开源。同日，杨之琳发布闭源型号 Kimi K1.5，遭到 DeepSeek 的严重冲击，用户大量流失。思考过后，杨之琳认为月之暗面过早地进入了商业化阶段，他决定专注于企业和程序员群体的模型训练。此外，他宣布开源月之暗面的核心 AI 模型。就算是天才，创业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
2: 你有时候每天起床都觉得这个公司好像要挂了，然后那个，但是你又就是，但你最好就是还是又转变成一种谨慎乐观的心态。
3: 是杨琴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又讲了一段话：要创业，然后我年轻，我想给我一次机会，我想要创业试试。那我失败了，其实呢，我再来都是来得及的。这句话，我觉得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华人的世界里，跌倒了可能就代表你这一辈子完蛋。最好的创业环境应该是要容许你失败再站起，而且要有那个勇气，我失败了还可以站起。于杨之琳就展现了一种自信。但我也相信，也就是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条件，所以让这个条件之下的人他没有后顾之忧。
1: 调好方向后，进入2026年，月之暗面的融资节奏堪称狂飙。到6月30日，最新一轮融资，月之暗面的估值已经来到了315亿美元，而在2025年底，月之暗面的估值才仅仅43亿美元。2026年7月17日，月之暗面发布史上最大的开源人工智能大模型 Kimi K3，引发轰动效应。马斯克发帖称赞该模型令人印象深刻。由 Kimi K3 引发的冲击效应现在还在持续发酵，硅谷、美国政府都受到剧烈震动，美头部人工智能公司陷入了焦虑，美国内更是热烈讨论到底能不能用中国的开源大模型。为什么美国公司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投入如此高，价格如此昂贵，却没比中国的开源大模型表现强很多？这一切舆论漩涡的起点，扰动风云的就是这位34岁、年轻而满身书卷气的中国科学家杨之琳。
0: 有梦的、有热情的，中国你知道很适合创业，尤其像高新科技，各种扶持，而条件也好了，你开个公司，中国的软件工程师全世界最便宜、最熟练，条件也好，政府的基金、企业的投的钱、私募的钱。很容易拿到，这个环境你在美国做不到。
1: 而杨之琳并非是近年来的孤立，杨之琳的母校清华大学就有个在人工智能

0: 1998年出生的姚顺宇就毕业于清华姚班，后赴美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计算。姚顺宇提出了两个改变 AI 发展轨迹的框架，让 AI 学会了三思而后行。毕业后，他又在 OpenAI 工作，参与智能体项目的开发，成为核心贡献者。此后，他毅然回国，成为腾讯首席科学家，掌舵整个 AI 业务。1992年出生的王鹤，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后赴美在斯坦福大学就读计算机系，师从美国感知领域泰斗。博士期间，他解决机器人领域的核心痛点。毕业后，他拒绝了所有美国高校和企业给出的 offer， 选择立刻回国，创办银河通用机器人公司，在美国大学做研究，回中国创业，寻找新追求。这似乎是近年来悄然兴起的人才流动新趋势。
1: 肯定是中国的吸引力是大大增强了，单方面的人才流动的时代其实早就结束了。原则上来讲呢，就是大概是在2016年以后，海归人才回国创业就是方兴未艾。但是也未必就说明人人都要回来，这其实还是个人选择。今天的中国有这个度量，也有这个耐心。但你到了80、90，就是新一代的中国人，到00年，他们在乎的是事业，他们要的是生活的上限，他们要的是生命的期待和希望。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觉得中国更有吸引力。
0: 根据6月份工业数据显示，中国四足机器人目前占全球销量的近70%。中国已经研发出400多种人形机器人，占全球总数的一半以上。中国的机器人、电动汽车和先进制造设备等高价值产品的出口，在全球主要市场迅速扩张。6月份，中国机器人出口额接近6亿美元。南华早报评论，中国通过高附加值出口向产业价值链高端转型的步伐正在加快，而这些转变的背后是中国投资的不断加大，人才不断的涌入。
2: 中国目前的创新的范式已经形成了，并且已经给大家做出了一个成果，就是在工程化系统化的创新能力能够不断的产生创新的结果。那我觉得是有很多在海外的这些最顶尖的科研人才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创新环境和这个创新范式的，那对于他们来说，到中国来创业更能够产生未来他们想做的这样的一个愿景和成果吧，所以他们选择了在中国创业。那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更多是选环境，所以我不想仅仅的把它理解为因为他们是中国人所以回了中国，而是因为中国有这样的创新环境。
0: 7月27日，月之暗面为 Kimi K3 的成功推出开了庆功会。
3: 受 Kimi K3 大获成功影响，月之暗面的估值已经达500亿美元，目前正在筹备 IPO， 最快6个月内赴港交所上市。
0: 杨之琳的故事还在继续，像杨之琳一样的归国青年才俊也一样在中国继续续写他们的故事。这些故事已经不仅仅关乎个体，在中美科技战、人工智能竞赛的大背景下，他们的故事或许将成为改变时代的关键一步棋。
1: 其实我觉得中美的教育啊，其实挺互补的。我们的基础教育好，美国的创新环境好，所以脱钩实际上对双方是分则两害的事情。中美之间的人才流动，尤其在 AI 方面的人才流动，是不可能不受到干扰，因为它已经跟国家安全、国家战略紧密相关了。我们应该乐观，就证明中国的创业的这样一个吸引力，对于吸引高科技人才是有一定比较优势的。我们这里，如果你真是天才，我们这里给天才的机会更多。你想想，在华裔面前，在中国人面前，在人才面前，有一天中国和美国能够以这样一种各有所长的姿态出现，这放在20年前，你想都不敢想，对吧？现在就是一个更理性的选择。90后、00后到我孩子他们的时候，他们会更平静地看待中美的不同，只是不同，没有高下。
4: 据说杨之琳当年在清华大学特等奖学金的答辩现场说，自己本科时代最大的遗憾不是哪个公式没推出来，不是哪个学术比赛输了，而是他的

乐队没能拿下清华校歌赛的原创冠军。如今再看这支乐队，其中一人跟着杨志林一起创办了乐之暗面，另外有一人参与创办了另外一家中国 AI 巨头公司。三个年轻人如今掌握的公司市值已经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中国 AI 星星闪耀，如此有趣。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事关世界，深入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一位埃及学者认为中国必须强大，如何解读这位埃及学者的观点跟主张？
1: 西方垄断世界500年话语权和霸权，终于要面对一个非白人、非西方国家的挑战了。而作为挑战者的中国，到底凭借的是什么？《特朗普批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说，他的言论纯属于在危言耸听，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中美的世纪大博弈其实也是世界两大文明之间的大博弈，要怎么看？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7日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且发表了主旨讲话。而在前天，中国与哈萨克、印尼、泰国共29国就在上海签署了协定，正式建立总部位于上海的独立政府间国际组织——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目的是要促进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与全球的治理，以确保 AI 能够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发展，来造福全人类。而在早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批评《中国即将崩溃》的这本书的作者张家敦，指他的涉华言论总是太消极，就像这个天快塌下来一样，纯属于在危言耸听，根本都不是事实。而特朗普强调呢，中国确实是强大的竞争对手，需要小心应对。但张家敦却一直揪着禁止 TikTok 不放。特朗普说他在 TikTok 物品方面绝对是第一名。在更早一些，有一名叫做伊森梅尔的埃及学者就发表了一篇文章，这引发了无数海外网友的疯狂讨论。这文章的标题叫做中国为何必须强大？文章说呢，中国是17世纪以来全世界第一个打破西方长期垄断、拥有绝对话语权的非白人、非西方的国家，并且中国也是当今世界最杰出、最勤奋、最有雄心、最现代化、最先进、最文明、治理体系最为完善的国家。伊森梅尔还说，中国真正强大之后，会迎来一个彻底摆脱被美国和西方霸权控制了400年的世界，人类才会一个更加公平、和平发展的美好未来。在上个星期，我们根据多份的国际民调分析评论了有关于全球主导地位和世界领导力战课题。而对于这一次中国倡议组建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以及埃及的这位学者认为中国为何必须强大的观点，先生你有什么样的分析和评论呢？这些似乎和全球的主导地位或者和世界领导力有着相当的关联，对吧？
0: 那篇埃及学者的文章也好，或者是中国组建世界人工合作组织这么一个行动我觉得都跟全球领导力跟世界领导力有相当程度关系啊。那篇埃及学者文章呢，是对于希望中国强大的一种高度的期盼啊。那么中国组建这么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合作组织呢，也意味着中国在发挥世界影响力方面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同时也是对于类似像埃及学者期盼中国更加强大这么一种期盼的一种回应。
1: 所以先生是否可以简单稍微来介绍一下这篇文章当中所提到的一些要点呢？
0: 我们可以简单的先了解一下这个伊斯梅尔这个人奇人奇事吧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埃及人但是没有来过中国。他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学者他一辈子专门在研究世界政治、世界经济等等所以他并不是一个容易被金钱收买的一个网军，或者是一个希望能够博得别人眼光的一个博主，他有他的学术上的一个角色跟地位的。
1: 所以呢，这一位叫做伊斯米尔的中东专家学者，第一，他是非常的学术专业的；第二，他是非常的客观中立的。但可惜的是，他其实没有到过中国
0: 是的，所以他呢，还是花了1年左右的时间专门研究中国研究中国的这个过去的5000年历史，研究中国的民族文化、社会，乃至于国家治理，是吧？那么，所以他也跟这个外网上的很多数以百计的中国人甚至于包括很多非常激进反华的一些人士进行交流、沟通对话，还有辩论。
1: 所以，他对于当前这样一个市局，包括对中国的一些思考和结论，可以说得上是相当的严谨和认真的。那么，究竟他是如何在观察和评价当前的中国的呢？
0: 那么，经过他这样子深入研究之后呢，他终于得了一个结论。他认为，在今天世界上呢，中国是一个最杰出、最勤奋也是最雄心壮志的，而且人才这个人才荟萃一般老百姓的这个教育水平也很高这个而且有精英来 治理国家，把这个国家治理得非常的现代化，非常先进，非常的文明，这么一个国家，所以他对中国的一个评价是高度的赞赏。
1: 哇，给出这么样一个高度评价可以说是相当罕见的，但是我们都作为是中国人，也都一直认为他这样一个观察和评价可以说是相当的客观，并且是十分深入的。也好险他不是一位中国人，而是来自于第三世界南方国家的一位专业学者，否则就会批评是他在自吹自擂，自我感觉良好了。
0: 所以呢，他这个我觉得还是相当客观，相当中立啊，而且是很有说服力的。但也正因为他这么一个背景啊，第三世界这么一个学者的背景，所以他特别能够看到中国在当前啊人类历史发展中啊能够起到的一个角色，或者能够做出的一个贡献。
1: 这句话该怎么样来理解呢？你刚提到的一个特殊的角色意义和贡献。
0: 他认为啊，中国是人类从十七世纪以来第一个打破西方长期垄断啊，取得平等话语权啊，这么一个非白人非西方的一个国家，所以他认为这个在人类发展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啊这么一个这么一个现象。
1: 哇，这样听起来呢，这伊斯梅尔这样一个观察的角度是相当客观的。如果用你的话来说的，就是人类这几百年的历史就被翻转了。
0: 我们可以看到，照他的一个说法吧，在十七世纪以前，人类的话语权就是听罗马、听希腊，对不对？十八世纪就是法国，十九属于英国，二十世纪1945年之后呢，就是美国控制了一切，美国在经济、军事各方面都掌握了一个绝对这个一个控制权，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啊，所有的非西方或非白人国家基本上就是美国的一个提款机啊。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美国就通过各式各样的方式让非西方非非白人国家在这个这霸权主义或帝国主义下啊变成一个砧板上的一个鱼肉。
1: 听你这样解释呢，我也听明白了，也就是说伊斯梅尔是从这样一个历史角度看到了当代中国的意义与贡献的。
0: 短短几十年中国崛起之后呢，其实就在扭转历史，改变了这个世界啊。所以我们来看看伊斯梅尔他在这篇文章里到底怎么样来看中国、看美国，特别是一个对比，好吧？首先，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谈中国的，请主持人介绍一下。
1: 好，他说，从1979年之后，中国没有推翻过任何一个外国政府，没有发动过任何一场

0: 对外战争，没有轰炸过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制裁过任何一个民族，更没有掠夺过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源。中国完全凭着自己的努力、勤劳与智慧快速崛起。
1: 没错，这就是我们所了解的100%真实的中国，对不对？然后再看伊斯麦尔他怎么来对比美国的啊。接下来主持人，
0: 他接着说，仅仅在过去的32年时间里，美国就入侵和颠覆了20个国家的政权。所谓的美式和平，从来都不是真正的和平，带给中东、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也门、拉美等国家和地区的，只有无休止的战乱、流离失所的难民、濒临崩溃的经济，还有数不清的苦难。
1: 你可以看到，这是多么鲜明的一个对比，中国跟美国。OK， 所以呢，伊斯麦作为一个第三世界南方国家的一个非常做学问非常认真的学者，他无情的赤裸裸就戳破了这个美国过去给大家制造的一种假象。
0: 没错，我们刚刚看到呢，伊斯麦文章描述的这些真相和对比，就是这几十年来我们所看到的一些事实。但是我好奇呢，对他而言，你刚刚也说呢，他是一个非常认真在研究学术的一个中东的专家的一个学者。那么为什么给人家的感觉是直到现在才开始研究才突然发现的真相？这中间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因为西方控制住了媒体和话语权的一个理由啊？
1: 这媒体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被西方垄断，被西方控制了。不过这只是一部分啊。那么我们先来谈谈这个媒体吧。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媒体很厉害啊，他想尽办法的美化美国，想尽办法的丑化中国啊，美化美国是把美国没有的那些优点，什么民主、人权、平等啊、博爱，通通变成美国的一些美国的一些现象了啊。那么中国呢，说没有中国没有的一些缺点，包括什么民族那个屠杀的什么，也都通算在中国的身上。这就是西方媒体长期垄断下给大家一个扭曲。
0: 你刚提到呢，这个西方媒体扭曲呢，虽然最终还是没有办法掩盖事实的真相，但是可以在短期之内或者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头，还是最终能够起到误导和蛊惑人心的作用，这也就是美国霸权的一部分，讲的就是媒体的霸权。你说还有其他原因，具体是什么呢？
1: 没错，我们可以看到，长期以来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被西方媒体给误导了，他们看不到美国的缺点，也看不到中国的优点，是吧？那么除了媒体之外，我认为还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观察、来评论。
0: 哦，你提到有三个角度，除我们刚刚提到的新闻媒体，这是第一个角度啊。那么第二个角度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1: 第二就是那个好莱坞大片了，是吧？我想这个大家绝大多数人都看过好莱坞片啊，这必须承认美国制作电影的这个专业的水平绝对是高的啊。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好莱坞大片里面其实基本上想方设法在美化美国，丑化他的这个对手国，是吧？所以我们小的时候看美国，看到美国那个战争片那个大兵充满了正义，充满了勇敢，好了不起，好了不起。其实我们发现的都是被骗的。然后我们可以看那个西部片，他们杀这个印第安人，我们觉得该杀该杀，他们认为这个美国代表正义。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就发现了好莱坞是绝对绝对在扭曲事实的真相。
0: 没错，你刚刚提到的这个电影呢，特别是强调这个好莱坞大片这种渗透力和影响力，绝对是相当强的。有许多人呢，可能像是一些知识水平相当高的，也会深陷于其中而不自觉，这可能就是美国厉害的一个软实力。但是关键问题是在于是呢，就是是否有办法呢，经过时间的考验，被真相曝光之后呢，是否可以接受这样进一步一个考验呢？那我们除了刚刚提到一个新闻媒体一个角度，以及刚刚谈论到这个电影大片的角度之外，您说还有第三个角度和原因，具体又是什么呢？
1: 再来一个就是留学生啊，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一个留学生大国嘛，就是二战之后美国吸引了全球留学生到美国去学习，对吧？那么其实这个是双赢的，对美国也好，对留学生派出去的国家也好。但是呢，其实这里面还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去留学生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呢，基本上被潜移默化了，接受了美国的意识形态，接受了美国对世界上很多真相的一个扭曲，但留学生自己都不知道啊。但其实这个效果产生了。那么这个效应呢，接下来跟我接下来要谈的另外一个因素有关，那就是在这段期间里面呢，留学生所看到的或是看到美国是一个强大的美国 ，OK， 而且这个就是1945年之后，美国确实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呢，就像我所讲的，美国的强大实际上是美国霸权主义掠夺很多国家、侵略别的很多国家、占很多国家便宜之后的一个强大，但一般人都没看到。所以呢，我认为这些因素呢，就造成世人对美国认知的一个误区。
0: 没错，你刚刚提到呢，这么多的因素造成了大家对美国认知的一个误区，这么多因素的变化，包括呢一些误导和掩盖之下呢，也难怪美国霸权的真面目一直到现在才终于被世人逐渐的看清。但想要看清美国是一回事，要看清楚中国又是一回事，特别是你刚刚提到的

0: 在西方媒体等因素的操弄之下，想要看清楚真正的中国，有这么容易吗？
1: 确实不容易啊，尤其是我们知道中国在近代呢，这个发展速度、崛起速度太快了，太快到很多人跟不上它节奏啊。不要说外国人看不懂，我们连很多中国自己人啊，都觉得好像中国怎么和进步那么快了，是吧？所以也正是因为如此，艾斯麦尔作为第三世界啊南方国家的一个学者，他能够指出这些我们一般人没看清楚的一些现象啊，我觉得很了不起。不过我认为最了不起的一点，就是他提出了中国必须强大这么一个主张。逻辑很简单，他认为中国为什么必须强大呢？因为只有中国强大了之后，才能够用来啊，才能够产生一种制衡来对付美国这个霸权的啊一股力量或者一个效应。
0: 所以总归一句话，中国强大起来，这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伊森梅尔认为中国必须强大，这当中的理据是什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中国以及当今的世界又抱以怎样一个期待？他作为是南方国家一个著名的专家学者，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期待？中国如何回应他的期待呢？请继续锁定下一部分的启动古今。

0: Офіційно Кофармумс.
1: Діверсита.
2: Тає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办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1: 习近平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2: 以领调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演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当今的世界正在处于乱局，可以说是从上世纪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全球秩序最为失控年代，天下望之心切，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期待世界有所改变，向更好的方向改变。这显然不能够寄希望于美国，更多只能寄望于中国。就像这位埃及的学者伊斯梅尔对中国的期待。所以石先生，到底伊斯梅尔具体是如何在期待中国的？
1: 我认为伊斯梅尔的逻辑也其实很简单。那么首先呢，他看到了就是美国对当今世界上的非白人的国家和第三世界的这个国家造成的祸害呢，实在是让人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了但是大家又无可奈何，是吧？再进一步看，其实美国呢，之前还有很多从16、17世纪开始一众的所谓非白这个白人的或者西方的国家通过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对非白人、非西方的国家造成了很多很多坏。美国只是最新的一个而已，是吧？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他看到中国强大了，他认为中国是最勤奋最这个雄心壮志，而且国家治理的非常现代化，最先进、最文明的一个现代化国家。所以他尤其又看到了中国还是17世纪来第一个能够这个对抗这个所谓的白人或者西方国家的非白人、非西方的一个国家。自然他就因此对于中国如果有一天能够成为世界的领导者或者世界领袖产生了无限的憧憬。他认为这样才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公平合理、正义，来自于发展的一个很好的前景。
0: 所以伊斯梅尔在他的文章里头对此提出一些具体的期待或愿景吗？
1: 有的。首先呢，他说如果中国足够强大了能够压制住美国了，那么世界上就可以摆脱美国的

0: 银行系统啊，美元的霸权啊，他这一讲我们都很清楚了啊，对不对？啊，美国就靠这个美元霸权跟银行系统不断的在霸凌世界各国啊，造成世界各国的经济灾难啊，或者很多的负债的问题。那么过去例子就像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就不谈了，最近了这几个例子我们就可以数数看啊，土耳其、阿根廷啊、斯里兰卡都是这些被美国祸害的一些例子嘛。
1: 您刚刚提到的美国的全球霸权和美元霸权的确让各国都是痛恨不已，但是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美国几乎在所有领域都有霸权，也都是在欺负的不同的国家，不是吗？
0: 所以在他文章里面我觉得蛮有趣的啊，他就幻想或者期待有这么一天啊，世界银行也好，世界法院也好，联合国也好，或者是 IMF 好，不在美国的，不在纽约的，而是在这个在哪里，在吉隆坡啊，是不是在雅加达，在新德里啊，甚至于在开罗，那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不能由美国一个国家说了算，是吧？然后他更期待有这么一天，美国能够在国际法院里面以战争罪而被国际法院来审判啊，这是他所期待的一个更加公平的一个美好的世界。
1: 这样听起来呢，也是一个相对比较美好的世界，也让我开始向往起来。但我相信美国一定是相当抗拒，也非常排斥吧？
0: 肯定排斥啊，而且要对抗，是吧？但是我们都知道，最后是实力嘛，对不对？所以这就为什么他这篇文章特别强调啊，中国必须强大。他这个逻辑就在这里嘛，你要压制到美国这个霸权，让他不至于在霸凌全世界。那就必须要有国家，这个国家最好的就是中国嘛，所以这是他的逻辑，中国就必须强大才能够压制住这个坏蛋，这个美国才能够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1: 如果中国真的强大起来，的确可以让美国不能够再这样的一个为所欲为。但是难道伊斯梅尔不担心的是中国有一天会走向美国的老路吗？
0: 我相信很多国家很多人民都会想到这个问题，中国变强大了以后是不是会走上美国老路，也就是国强必霸啊？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形势，包括伊斯梅尔他的分析，不会的。为什么？第一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你看过去几十年，台湾的文章里面讲得很清楚嘛，没有发动过任何一场战争，没有攻打过任何国家，没有轰炸过任何国家，没有掠夺过任何一个民族等等。OK，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历史上3000年历史里面，中国也没有去攻击过、主动攻击任何国家。郑和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嘛，是吧？在15世纪的时候，郑和如果他有足够力量，他想要，那整个南亚这一带、东南亚全部都是中国的嘛，是吧？再加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中国现在正提出啊，跟美国不一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一带一路概念啊，然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完全走的是跟美国完全不同的一个道路。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他才中国的表现才会让啊，像这个伊斯麦尔这种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啊，产生一种期待，产生一种盼望。
1: 没错，你谈到了这个全球治理这一块和美国霸权的不同，以及和一众在跟随美国的西方发达国家不同。近几年来，我们的确观察到呢，中国是非常用心和认真去思考这个严肃且重要的课题，也提出一些相关的理念和倡议。所以呢，现在也是从坐而言，从起而行，真正在付诸行动了。
0: 所以我们前不久曾经提过嘛，中国在今年秋天要在北京举办一个全球治理啊一个论坛，邀请全世界各国一起来讨论。我们怎么样用个更好的方式、更好的思路啊，出谋划策，给人类、给全球治理带来一个更好的一个前景？那么你刚才前面所提到的，就在前几年，中国啊这个组建的所谓世界人工智能的一个合作组织，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对于全球治理也做了一个非常重要、跨出了新的一步。我认为这方面呢，应该都为世界各国所期待的。
1: 我们再回到伊森梅尔的这篇文章来谈，其实通篇的核心诉求就是中国必须要强大。简单来说呢，只有中国强大起来，这世界才有机会变得更加美好。但是另外一边，我们也观察到了美国总统目标就是要实现美国再次伟大，所以这两个诉求是完全不相容的。所以先生，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观察和判断呢？认为伊森梅尔这样一个美好的期盼变成事实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
0: 我觉得很大啊！如果把时间观察的时间稍微拉长一点，我认为是绝对必然的啊，一定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的。
1: 你的信心是从何来？这信心的基础又建基在哪里呢？
0: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了。首先从美国的角度，再从中国角度，再从世界角度。从美国角度来讲，我以前分析了很多了，我认为对吧，我是很早很早就认为美国已经开始在走下坡路的国家，美国衰退论啊，我也许可以这么说，我是美国衰退论的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观察者或者主张者。因为我过去分析美国五大实力、六大实力、七大实力作为美国霸权的实力都在松动了，所以美国必然会往下坡走，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趋势，必然啊，改变不了啊。然后中国呢，我以前也分析很多吧， 现在中国的崛起就是一种复兴，是吧？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短暂的现象，而是像它过去3000年历史中前2800年，中国始终就是全球前卫或者是第一的一个历史地位的一个回归。所以这也不可能再流转，在短期内我们看不出来有任何的变化。所以美国是必然走向衰退，中国是必然走向复兴的，这是两个情况。第三，最重要的，世界正在觉醒。OK， 就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被美国给西方垄断的这么一个媒体的话语权，基本上在出现改变了，对吧？传统的媒体现在正在受到挑战，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新媒体出来了，是吧？新媒体的出来，基本上就是一个这个话语权的一个平等，哇，我觉得这个非常好。所以这里面对美国的挑战是非常非常大的。
1: 你刚刚提到有三个方面呢，前两个部分关于像是美国霸权的衰落啊，以及关于呢中国的崛起和复兴这些部分，你过去谈的也多，包括您的逻辑和推断都是相当具有条理和严谨的，也是十分具有说服力的。但是呢，这个关键是在于还有一个悬念，就是时间的问题，就是或迟或早的部分。不如我们把重点呢放在你刚刚提到的第三部分，也就是呢世界人民觉醒。其实我们也看到呢，当前已经有这个现象正在发生。对当前这个形势，你怎么看呢？
0: 这个媒体太重要了，我告诉你，今天美国的霸权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注意，越来越受到大家排斥，看清楚美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本质，靠的就是主要是靠新媒体嘛。如果你还是看《纽约时报》，如果还是看《华尔街时报》，如果还是听 BBC 的，那完全还是跟着美国走啊，是吧？但现在已经不是了，它只是媒体中的一个部分了。现在我们看到更多的新媒体出来了啊，让我们讲到一个 TikTok 是吧？这个前几天我看到这个特朗普就批评张家敦啊，他这个张家敦这个人最早唱衰中国啊，中国崩溃论啊，现在就是他认为夸大其词，对不对？他认为这个张家敦都是一派胡言，这些话我们都同意的。但是张家敦有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认为美国必须要把中国那个 TikTok 把它禁掉啊，那么他认为这个 TikTok 对美国可能，我觉得看得太对了，太对了，完全同意张家敦的观点。我告诉你，我是反讽的，你知道吧？所以张家敦看到了这个 TikTok 对美国媒体所造成的伤害，所以他才会提出这么一个意见。但特朗普不甩他，他说特朗普说在 TikTok 里面我是第一名的，是吧？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吧。所以这个形势这样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当美国的媒体的控制权一旦已经失去了以后，那真相就会大白，大家就看清楚美国到底是什么什么样，中国到底是如何如何，这个对全世界未来发展肯定是一个好的趋势跟方向。
1: 所以我们期待呢未来一个趋势有好的方向来发展和前进。的确呢，在上个星期本节目是引用并且评论了许多的跨国民调，而这些民调的结果都是出奇的一致，各方期待中国能够拥有更大的全球主导地位，比例也在明显快速增长，而往往已经超过了美国。而接下来怎么样用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当前这样一个现象和趋势呢？继续锁定下一部分的评说新语。欢迎回到评说新语。先生，你今天想要聊聊什么样的话题呢？
0: 今天我们谈谈两个非常有趣概念，一个叫文明的冲突，一个叫文明的更迭啊。文明冲突呢，是上个世纪非常著名的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杭廷顿在1996年那时候提出来的啊。他的一个观点就是，人类21世纪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麻烦呢，就是人类七大文明或者多少文明之间的一个矛盾跟冲突啊。他讲的非常有非常有远见，很有洞察力。果然讲话以后没多久，2001年就爆发了911恐怖袭击事件嘛。他折射的就是基督文明跟伊斯兰文明之间长达数百年的矛盾嘛。今天的中东战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文明的冲突，对吧？但是呢，人类历史发展可能不一定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们发现到有可能出现另外一个状况，就是文明的更迭。这个话是我创造出来一个概念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类历史从15世纪开始到就是大航海时代开始啊，从西方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到今天的霸权主义啊，那么造成世界上非常多的灾难啊，不好啊。那这个文明呢，就西方是掠夺式的文明，我们觉得很不好。那么现在如果有一种可能，当中国强大了啊，这就为什么中国必须强的道理。当中国强大，中国这个文明啊，带给世界更多的是美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的共赢的啊，公平正义的这个文明，终于能够有一天盖过美国那种掠夺式的文明，那这个人类就带来一个新的希望了，是吧？对于世界人类的发展是可以让人感觉到让人充满了期待的。我想这也是伊斯麦尔的一个期待吧，对不对？我们共同来期待这么一个美好的未来。视频天下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日本熊本发生了7.1级大地震，目前已经造成最少14人死亡。这次地震在规模、断层的位置、地质成因等各方面和2016年的历史性大地震可以说是如出一辙。根据日本的每日新闻最新民调，对支持率只剩41%的高市政权而言，紧急应对和救灾能力是目前一大考验。目前灾区的灾情依然严峻，购物中心发生了爆炸坍塌，高速公路断裂，还有近万人需要避难，数万居民停水停电。日本的专家最警告说，地震的能量还没有完全释放，未来一周可能还会有更大的地震。此外，熊本县最近高温天气持续不退，可能会给救灾还有次生灾害带来更加严峻的影响。灾难发生之后，中国政府在第一时间表达了慰问，而熊本也是香港人最喜欢的日本旅游目的地之一。游客目前安全吗？受困的人士都需要哪些帮助呢？高市政权如果应对不力，会否重蹈岸田文雄因能登大地震救灾不力而内阁声望再次重挫的覆辙？好，今天晚上全球连线熊本现场，凤凰卫视驻日本记者蒋文斌，香港国际机场有凤凰卫视特派记者纪思清，台北现场特约记者蓝静图会带来最新的动态消息。好，在东京现场我们请到的是亚洲周刊东京特派员毛峰先生，还有北京现场有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国际问题专家关兆宇，双方连线解读。首先来看刘宇瑞的追踪报道。
1: 当地时间28日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7.1级强震，目前已造成多人死亡，熊本县等5县近万人紧急避难。地震发生后，当地多栋建筑倒塌，其中熊本县最大购物中心永旺梦乐城疑似因瓦斯泄漏发生大规模爆炸后坍塌，多名受困人员一度失联，目前已确认共有3人死亡，4人失踪。据日本专家初步研判，爆炸原因可能是强震导致商场燃气管线已未或破裂，逢夏季商场冷气运转，门窗紧闭，导致大量燃气持续累积，最终遇到火源引发爆炸。永旺梦乐城曾在2016年熊本地震中严重受损，直到今年6月才完成全部改装重新开幕，仅过45天便再次遭遇强震。地震亦造成

0: 3.7万户停电，另有大批居民面临停水、停气和通讯中断问题。当地多条高速公路封闭，九州新干线也宣布29日当天暂停全线运行。强震不仅撼动地表，也直接冲击当地产业链。熊本县作为半导体与汽车产业的重要据点，如今牵一发而动全身，多家半导体工厂及汽车厂房相继宣布停产，恢复时间待定。针对在日中国公民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国驻日使领馆已启动应急机制，并表示将继续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另一方面，熊本也是港澳台旅客赴日旅游的重要目的地。香港旅议会表示，目前约有15个香港旅行团，涉及约200名旅客身处九州，所有旅客均安全。香港入境处也表示，目前尚未接获港人求助。台湾涉外部门并表示，目前尚未收到旅日台湾人、当地侨民及留学生等相关受灾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日表示，将尽最大努力开展人员营救，并全力抢修基础设施。日本民众会对此买账吗？就在地震发生当天，日本官员相继发出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以及高市早苗身着西装同其他官员就赈灾问题磋商的图片。对此，日本网民纷纷质疑图片是在摆拍，并斥政府利用灾难博眼球做宣传。其实对高市而言，考验远不仅仅来自强震。就在地震发生前一天，高市早苗在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集中审议期间接受在野党全面质询。针对在野党就近期多项民调显示其内阁支持率出现12个百分点的大幅下滑问题，高市却回应称不知道为何下降，随后更在记者会表示没什么可反省的。对此，在野党批评高市政权在物价持续上涨、民众压缩开支之际，仍主推副首都等政治工程，将迫在眉睫的民生问题搁置一旁。有分析指，高市的这段回应将政府的施政优先级摆到聚光灯下，而高市内阁的一意孤行正面临严峻考验。强震重创熊本，救援与基建修复如何并进？港台游客现灾区如何推动保障境外安全？内阁支持率腰斩，高市右转路线能行进？震后难安。
1: 好，这次和2016年的历史大地震非常的相似啊，到底对高市政权会带来怎样的考验？好，有关这次地震最新消息，这个连线就在现场采访的记者蒋文斌。文斌你好，根据你在现场的观察啊，现在的灾情有哪些最新动态？灾区的救援进展如何？
2: 好的，杨叔，那么这一次熊本的强震已经过去了一天。我们今天也去了地震最强烈的地方，我们看到的现场呢，确实也有一些地方的受灾是比较严重的。永旺商场呢，是在烈度7的灾区。今天我们也到了现场，看到了确实这个建筑物的2层、3层几乎是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因为这个建筑物是发生了爆炸在当时，所以呢，它现在很多地方只剩下了钢筋结构，从外面呢就可以直接看到里面。然后呢，其实在地震发生之后呢，当时有200人他们避难离开了这个商场，等于呢他们也是逃过了一劫。但是呢，在这个建筑物当中呢，还是出现了死伤人员，而且搜救的进行呢是非常困难。我们还去了熊本城，也看到了熊本城的外墙有大块整面的石墙都坍倒下来，然后可以看到石墙后面的土堆。当地人也是对我们说，当时地震的时候，这个墙它就轰的一声全部就坍下去了，也不是慢慢的一点点倒下来的。还有呢，就是在灾区呢，我们的手机的地震警报也是没有停过，日本气象厅也是继续警告说余震这次非常的活跃，未来一周之内可能会发生最高烈度7的地震，尤其是在接下来的2-3天会非常的危险。而且这次地震的震源呢，和2016年当时的熊本地震的震源只离开了20公里，那么上一次呢，就是连续发生了更大的地震。我今天在灾区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熊本这边的天气呢是酷暑难耐，气温非常的高，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几乎是要中暑了。所以对灾民还有灾区来说呢，这种天气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救援的难度。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现在停电和断水的地方也很多。而且明天呢，持续的是酷暑天气。现在将近有10,000人是在避难的避难所，但是呢，接下来的余震还有如果是长时间的避难，这会让很多人都会担心那些身体比较弱的灾民。所以呢，我们接下来明天也会继续在灾区继续跟进报道。杨叔。
1: 好的，非常谢谢文斌来自熊本县的连线报道。确实啊，这个熊本县持续高温酷暑难耐，可能会给后续的救援带来非常大的困难。好，有关这次救灾应对，我们继续请教的是在东京现场亚洲周刊特派员毛峰先生。想首先请您给中国观众简单扼要的介绍一下熊本县是一个怎样的地方，以及这次世纪强震发生之后，你对高湿早苗的应对有哪些评价？
3: 我们知道熊本呢是日本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有历史的那么一个城市。那么特别是熊本呢，在最近，特别是高氏政权诞生以后，倾注了全力要发展半导体新兴产业，通过旅游和半导体产业这两大支柱来推进熊本的经济振兴和发展。那么这次地震呢，给熊本呢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损害。那么特别是这次地震，首先呢，它与2016年10年前的地震是几乎是同一个地震带上断层上面的地震，所以呢，这个也表示了今后日本政府高氏政权想把熊本打造成为新的半导体产业的新兴的基地，这个呢是带来一个未来严峻的一个考验。因为现在根据统计，包括像那个索尼，包括像本田汽车等等一些重大的一些半导体产业，都已经停工。那么特别像未来还正在大规模建设的，我们说台湾的台积电的半导体产业等等。那么在这个地震带上面要新建高端的半导体产业，这个是不是可行？我觉得这个呢是地震带来一个未来的新的一个考验。那么从地
1: 好，谢谢毛峰先生。我们看到这个高市上台之后呢，曾经它的支持率一度处于高位，但是最近下跌了10多个百分点，然后突如其来的这么强度的地震，你觉得对它的整体执政是不是也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另外，我们看到在地震发生第一时间啊，就是当局居然发布了一个摆拍的照片，大家西装革履、装模作样的在那儿商讨灾情，引发了很多媒体还有网民的反感，你怎么看呢？
3: 确实是，这是值得一个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因为这次熊本地震对于高市政府的执政能力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考验，也是高市执政以后支持率下降的这么一个通道趋势当中一个转化的一个测试。那么高氏政权，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在制度上面它仍然还是比较强的，因为自民党现在在众议员加上维新会总共有352席，也就是远远超过了2/3。那么在参议院呢也有120席，那么低于半数的125席。那么总体上面，他在众议院有2/3的强势，所以参议院微有不足，但是从整体结构来说，他还是一个强势政府。那么支持率下跌呢？从我的判断来看，这是一个跨机构共同的趋势。换句话说，也并不是每日新闻所报道的那么41%这么急剧的下跌。包括富士电视台的61%，朝日电视台的49%，读卖日本电视台的57%。那么综合起来看，各家电视台总体上面都是趋于下跌的趋势，也就是特别是跌幅达到了10%-12%。所以呢，从方向上来看是高度一致的。那么在这个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也是高市执政以来一个重大的一个非常节点性的一个下跌。 那么这个下跌再叠加成现在的这一次的

0: 熊本的大地震，如果说它处理得不好，那么就会对它的支持力造成迅速下降，或者对政权不信任的那么一种加速度。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高市如何对应，或者说政府如何有效地来缓解地震以后的那么一些救灾救援问题，那么特别是刚刚那个文斌也在现说到了，我们现在看到这最大的问题是断电断水，然后是连续的高温，那么由于断电断水，空调没有，所以
1: 好的。
0: 432个避难所大部分都是没有空调的，那么8886个
1: 好。
0: 人在避难，如何防止他们中暑或者说次生灾害？那么这个呢，对高市当务之急是个严峻的考验。那
1: 好的，
0: 我
1: 谢谢。
0: 认为不至于他的衣服穿着，因为过去都是马上穿上救灾服了什么东西。那
1: 了
0: 么
1: 解。
0: 关键的问题看他的实际行动快不快，落实到位不到位。
1: 好的，谢谢毛峰先生。来，关照宇先生，现在声音可以了，欢迎加入到我们的讨论。我们刚刚说到这个7.1级的大地震，你放在任何国家、任何政权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你处理不好，随时有可能这个国家的政权都有可能崩溃的啊。你对这次这样的一个大地震发生在日本、发生在熊本，以及对于高市的这样一个执政能力，你有怎样的观察？
2: 好的，杨叔。首先我先讲一点感受啊。2016年熊本发生了大地震之后，我2017年在福冈生活过，离熊本特别近。我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就是整个的在2016年大地震之后，整个的九州，它其实实际上在整个的老百姓当中没有形成一个危机意识。那这个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政府的这种引导与宣传不到位。实际上，2016年发生一个这样历史级别的地震之后，实际上政府有义务也有责任引导民众如何抗击救灾，如何面对这个地震重要的一个灾害。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从这一次地震之后，日本政府中央政府的一个表现来看，体现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日本重抗灾、重抗震。轻这种灾害链儿，你看现在发生的一切都已经体现出来。无论说大家说的这个永旺，它这个大厦爆炸之后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之后，发现中央政府没有回应，回应的这个特别慢，这就暴露了什么？日本在整个的救灾抗震救急系统当中，它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短板。这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们会发现啊。这个在整个地震发生之后，无论是高市早苗还是这个小泉，包括其他的一些相关部门的一种反应之后，大家民众非常失望。失望在于哪？就是他们发现他们其实是在表演，他们先宣传，然后开始，然后再考虑如何真正的救灾。这与平时的这样的一个日常的事物相处有一个极其不一样的点，在于地震意味什么？地震意味着日本中央政府要启动一个极其重要或者极其紧急的一个应急管理系统。那我们现在看到是什么？日本中央政府整个一整套的应急管理系统的一个失灵问题，是吧？而且地震现在发生已经远远超过24小时了。我们的如果熟悉地震救灾的这个朋友们应该也知道，地震救灾与救援它有一个黄金窗口期。一旦黄金窗口期错过之后，它造成的人员与财产，包括等等一些伤害是不可逆的。这实际上是日本老百姓极其不满的地方。最后一个我想强调就是刚才这个嘉宾啊，包括前方记者也讲到，就是熊本这个地方，无论是它这种历史资源、文化资源、旅游资源极其重要，更为重要的是过去几年它在这种半导体、先进技术等等方面，是一个日本与世界合作的一个前沿。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发生这样一个灾害，而且日本应对极其一个不充分情况下，实际上是对日本整个社会对高市政权的信心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打击。阿阳说。
1: 好的，非常谢谢关照宇先生带来的观察啊。那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日本政坛呢，曾经多次出现了灾害红利的现象啊，就是说面对重大自然灾害的时候，这个国民可能会暂时放下政治分歧。但是这一次高市政府能不能把握住这一波呢？还是说有可能会支持率进一步下滑？我们来看看 AI 是怎么分析的。那内地的 AI 豆包就认为，这次的熊本大地震本来是危机翻盘的一个潜在机会，但是救援期间爆发的高官摆拍风波，几乎注定没有办法扭转颓势，反倒会进一步侵蚀民众的信任。来自美国的 AI Gemini 就说，在政治公关当中，笨拙但真诚远远好过精致但虚假。 这次的白牌风波让高市失去了翻盘的一个窗口。那香港的 AI Hong Kong Chat 也认为，类似白牌的负面事件只会进一步凸显政府重姿态轻时效的形象，加速支持率的恶化。好，下节回来我们来说一说熊本县，也是港澳台人士非常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啊。现在港人状况如何？台湾当地人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他们还需要哪些帮助？下节回来。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刚刚我们说到熊本是港澳台人士非常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啊。那么这次地震爆发之后，到底有多少香港旅行团在当地，香港政府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我们立刻采访在香港国际机场的记者季思清。思清你好，你的掌握。
1: 好的，杨叔，我们今天全天在香港的国际机场跟进日本熊本的强震的最新消息。熊本呢是香港市民其中一个热门的旅游地之一。那么我们今天观察到呢，在机场的航班显示屏可见，不少的赴日航班呢仍然是正常运作的。那至于往来福冈的航线，目前也是维持正常的起降。28日熊本发生强震之后呢，香港旅游业议会则是表示，目前大约有15个香港的旅行团，近200多名的团友仍然身处在九州。目前所有的旅客也是确认安全。其中一个15人的旅行团呢，在地震发生的时候行驶在熊本的高速公路，受到道路受损影响呢，是一度被困，其后呢，则是被安排前往雾岛留宿的。业界透露呢，今天仍然有2个旅行团呢是出发前往九州，分别是由香港以及是澳门起飞。原本首晚入住熊本的香港团呢，是已经调整了住宿安排前往福冈，并且调动了行程的次序。至于营运方面呢，会持续评估熊本当地的状况，如果评估不适合前往呢，也将会取消熊本的相关观光点，从而保障游客的安全。那今天记者在现场采访也有发现，不少呢从福冈返港的香港的旅客呢，也是指亲身的感受到了地震，有人则是形容震感相当的明显呢，也感受到剧烈的摇摆。还有多名身处在福冈的港人艺术呢，先是收到了手机地震的警报，随后呢则是在建筑或者是车辆里面持续的摇晃，而本地人和旅客则是纷纷的蹲下并且呢保护头，其实呢他们的心情也是相当的紧张。但是观察到当地的游客呢和当地的一些市民都非常冷静，所以就相对呢是冷静一些了。那还有前往熊本的旅客则是表示很庆幸刚好避开了地震的时间，也能够平安的返港。另外入境处则是表示目前没有收到当地的港人求助，但是也会持续的跟旅游会以及是旅游监察局相关的不同的部门呢保持联系，也同时提醒呢所有在外的香港旅客，如果呢遇到求助呢，可以随时拨打入境处24小时热线，从而呢寻求协助的。那么以上呢是我们在现场观察到的最新情况，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你，杨叔。

0: 强烈明显，也因此让大家更可以去想象熊本 7.1 级地震的恐怖。而赖清德政府就表示呢，目前是没有接获在日台人、当地侨民以及留学生等相关的受灾资讯，但是强调已经有对口单位，只要日方提出需求，搜救队可以在4小时之内出发救援。另外，台中市长卢秀燕就说，熊本有台积电的厂房，加上台中与熊本往来非常的密切，今年3月开始，台中和熊本开启了直航，而熊本县的知事木村敬近日也拜访台中，卢秀燕就宣布要捐出10万美元赈灾，同时也指示消防单位待命救援。其他方面，还有多名民进党立委宣布要捐出1个月的薪金，协助熊本赈灾救援与重建。而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则表示深切关怀与慰问，并向本次赈灾中的逝者致上深切哀悼，向所有受伤民众与受灾的家庭表达最诚挚的慰问。杨叔。
1: 好，谢谢。来，关兆宇先生，刚刚你非常坦白地说，就是2016年大地震发生至今，你观察到日本政府在很多地方都没有吸取教训。那这次在熊本大地震当中，我们也发现，你比如说像这个永旺的梦乐城，它是在2016年地震之后历时多年重建的，但是重新开业45天就被震塌了，然后高速公路也被震塌了，还有气爆等等，就这些事情的发生令大家觉得匪夷所思。日本人引以为傲的防灾减灾的这些标准，是不是在地震面前一文不值？
2: 好，梁叔啊，我说这一次地震啊，对日本民众，特别是九州地区、熊本地区的老百姓的冲击极其大。第一个就是日本之前宣传的所谓的建筑神话，所谓的防灾神话，在真正灾难来临的时候，这个真的是非常的这个脆弱，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高市早苗执政的这个半年多以来啊，他一直强调什么政治优先，但这一次对高市早苗的考验就在于需要他拿出真正的成绩检验什么是治理优先，而这一次到目前为止高市早苗答案老百姓是极其不满意的。第二点就是现在接下来既然错过了刚才我说过的黄金救援的24小时之后高市政府之后会怎么办，我看到了一些媒体的报道，包括一些在互联网上社交媒体上老百姓的反应来看，实际上对高市早苗政权依然没有信心。现在对于熊本当地老百姓的来讲，最重要就是如何第一个实际解决问题，第二个就是增强老百姓的信心。所以就是说未来我们一定要继续关注到底中央政府高市早苗政权拿出什么实打实的政策来对应现在面临的实际的问题。
1: 好，我们非常希望啊，不管是老百姓也好，还有游客也好，不要为政府的失误而买单。我们期待熊本的民众在大地震中，是可以平安健康。好，以上就今天的全球连线，谢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

0: 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这是南华早报一个全版的版面图，颜色呢是用的比较深色调。主要呢，这里所有的照片都是在回看5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唐山大地震50年过去，后世子孙仍在纪念、关注、哀悼的同时，也再次对于灾害的一个预警，在这个部分也有投入许多的关注。稍后还会一起再说说。在今天整个的刑事话题上，先同做头条聚焦。今天铺开话题版面，最受关注的就是在一些高科技还有 AI 半导体芯片投资这类的话题。因为这几天我们可以看到在股市这里啊，有许多的一个市场话题与效应。到今天呢，可以看到也是各家大版面在这里也是头版的版面，看到长兴上市创富，237员工涌千万。但我们昨天已经看到了各家的一个头版，长兴存储一上市呢，它就非常的轰动，直接攀升到了一个话题高点。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它10年来的一个步伐在这里。那另外来看联合早报，这里看安徽获得了1.3万亿人民币的账面浮盈。另外文汇报更关注合肥模式的三关键支点。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因为这一波的一个发展的能量可以说厚积薄发，前仆后继，当然后头还要有非常多资金，还有一些政策面市场性的一个兼顾。这里他特别拉出了一个合肥模式来讲呢，现在共同聚焦合肥模式三个关键的支点是什么呢？一，他投资硬科技，而且呢投早投小，另外也非常重视双轨驱动。这个双轨驱动的概念就是政策性跟市场性来做一个兼顾。在投资企业的时候呢，他们会设立资金直接对企业做投资，但同时也会做母基金。到目前为止已经扶持了大概有超过1000家的企业，而且当中有许多家已经完成了 IPO 或是借壳上市。好，在发展的力道之后来看经济日报就关注了压住长兴10年中获利，合肥模式能否借鉴大家说呢？成绩单展现出来之后，大家看到的是这一路以来要怎么经营，眼光放长远，这10年路岂容易啊！世界日报更看阿里押对宝76亿抄底长兴，他赚了多少钱？大家都在算。是的，我们会发觉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看到最后亮眼的成绩单的同时，到底谁获益呢？等等，在合肥模式刚才呢也看到，他投早投小，所以这一波的一个发展性上来看可能近期的股市呢也会受到了一个关注面。中企在相关领域的一个突破性与它成熟性的一个发展，市场原本呢可能特别投入，像韩国的股民，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好多短视频在家里那种哀嚎声巨大这里呢，因为他们原本可能投，他们聚焦在这个海力士SK 海力士也聚焦三星电子，但如果你之前那些独创性它现在还有其他更好的性价比的选择，那很多投资者像市场呢，可能也最现实的股民们心态情绪反应是非常直接的，我可能要抓紧机会，赶紧去投，我要早一点投，早一点投之后呢，长线布局可能很多人不一定等长线，他可能觉得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中企在相关领域的发展，这个未来看好度是大增的，所以我现在赶快进场。在这种心情的交织之下来看，你看四重夹击 AI 芯片板块，哀估韩股挫11%这里更不用看，你说我刚刚提到的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甚至一度呢挫了超过了14%的这个百分点在这里我们都会看到一个数据在这样的一个影响下来看这大家还会继续的探讨。这里韩股跌停这里引发的一个连锁的效应今天星岛日报在头版的这个部分看到 AI 投资狂热受到的影响半导体股呢出现了抛售潮。在这里呢有一波长期以来像特别是今年这几个月市场就会在看这 AI 的投资，感觉不断的投资资金池这个资金池呢是不是满了不能再承载了，又或是这个资金池它本身深不见底，那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讲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获利呢？他们在等待，所以这个心情呢就会在这当中不断的一个去挣扎我们说投资很多时候你可能需要一个时间的去磨练，但能不能等到这当中彼此之间又交割的非常的复杂，还有许多重复的一个融资，所以呢现在呢就看到这是一波的一个情绪盘点中国时报这里更看到台股说台股断头力齐发震荡恐到8月，为什么这么说呢？它主要是说在台股
股28号呢，可以说是杀声隆隆啊，有不少散户他根本不等营业员的一个催啊，他的一个协助融资的催缴，他就选择呢自我了断了，然后单日上市的这个融资说是大减了304元，创7月17号股灾后的一个新高。所以现在怎么样才能见到曙光呢？这里就看可能要去杠杆完后才有机会，最快8月啊才会看到大盘落底。继续再来看这个中央日报，这是韩国的媒体，说中国开始量产自主 DUV 光刻机半导体设备，自力提速啊。联合早报也跟进，有学者表示，对美的科技战是里程碑式的突破啊。世界日报也看到这么样的消息出来的时候，爱斯摩尔啊市场肯定受到影响。刚刚就说了，这市场反应的情绪，股民们的情绪是非常直接的。这个背后看到的就是在这一块领域，中国自主研发的这一块的一个道路上啊，现在开始呢不断的将这个能量展现。再来看到现在要很多的辩论了啊，特别呢在美国这里啊，很多的这个半导体大厂，我们现在看英伟达黄仁勋点燃硅谷 AI 的大辩论啊，大激辩。这里如何激烈的辩论呢？近期别忘了有许多这么样相关的企业体啊，他们纷纷的跟美国有关部门去申请，说你要放宽，尤其是对华芯片的一些采购，因为他们觉得很需要，供需之间还有维护他们自己稳定生产，更捍卫住自己的开创性。但问题是在这一波的情况下呀，黄仁勋肯定是支持 AI 的开放型的权重 AI 的一个探讨，但可能也有部分认为这个开源 AI 的它有一些安全性上的影响。不论如何，这一股激烈的一种狂辩的这种情势已经开始了啊。与此同时呢，也还看到路透社、这里报道 OpenAI， 大家记不记得之前他这人工智能是在自己检查漏洞的时候，没想到入侵了其中一个客户系统啊，现在他还跑到了另外一家，这个消息就在说这个。那因此就说他这个失控的这个 AI 代理人呢、的这个程式呢，他可能原本哦他是局部性纠错，但是呢原本只是局部性纠错，但现在他这个 AI 代理人他会自行把一些漏洞给组串起来，他不是只找一个漏洞，还把跟其他的漏洞组串起来，所以变从局部变成了是一种跨平台式的影响。 OpenAI 当然现在赶紧叫停了这一块哦，不过这也会让大家忧虑哦，这一块的一个安全到底怎么样才真正可控。在这个时候来看苹果跟美光两边呢，刚刚说辩论啊，两边开始也在狂烈的辩论。苹果现在非常要求啊，他对于中国的长芯存储、长江存储呢，他说非常需要啊这个芯片购买，然后当然它有它的一个发展，然后不断的跟白宫这边游说，但美光呢可能有不同的想法。美光这里更多的一个观察点是在美国本土相关领域的一个发展。那目前呢，在整个的发展性上，白宫的整体政策会不会比较支持苹果呢？那这样对于苹果接下来的一个发展会如何，也是在这波情势当中大家所观察的。接续在一个中美之间谈到了贸易啊，我们来看看，美国301调查。的调查的部分，他们每次都是直摇产能过剩的议题，但这个部分呢，其实已经交手了好几次啊。在这次我们可以看到呢，商务部好、这里呢非常快速的也出来去说，重申中方立场，驳斥啊相关他们的一个些不实的指控，而且呢贸易的盈余呢不等于产能过剩，这些都有很清楚的去说过来啊。在这个部分，好，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头条聚焦到这里的信息。再来看全球速览。信报受国家主席委托赴当地调研献花篮，唐山大地震50年，李强亲慰问。南华早报标题就是说，在大地震当中的这些死难者是永远会被记忆着。图中照片呢也显示了在50年前唐山大地震所受到的强烈影响。我们看到李强总理亲自慰问，还献花篮，而在当中当然也关注了在当地他一些地震预警基本设施的一些建立，也做了许多的关心。在50年前7月28号23秒的时间，唐山市突然发生了剧烈的这个地底摇动，在当时呢是一个工业化重镇的唐山市，那23秒把地表上面大概超过85%的人工建筑全部倒塌毁坏了啊，变好像是你看这张照片，在当时像是夷为平地一般触目惊心，而且在整个公布的数字上呢，死亡者已经超过了24万人。50年过去了，从当时呢50年前是灾后的一个抢救跟防治，到现在要提前预警，在唐山市已经有超过了1000个监测站，整体的一个灾害的防控风险的一个能力，加上科技的一个提升，也让我们看到在这50年来一些不同的努力。
其实日本呢也这一次熊本啊7.1级地震，还有一个商场发生了爆炸，这死伤的数字持续看到官方有所公布啊更新啊，那还有很多的失踪者啊，他们当然也可以了解他们的家人非常的一个焦急。不过我们算了一下，可能正好10年。10年前哦，2016年熊本当时也发生了大地震，这个浅层地震的破坏强烈，在当时的熊本呢，当然除了造成它整个一个交通网络的影响啊，特别对于人口密集区那影响当然很大，而且对于九州的半导体还有他们的这些工业啊，联动都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影响。深圳 APEC 会场启用了。首办林业部长会议，因为这次的主题啊，这个中国年的这相关的话题跟林业啊，这相关也有关系啊。在这里，副总理何立峰揭幕展出机械人等高科技产品。新华社看这一次的林业部长级会议啊，在也通过了联合声明。这联合声明呢，当然也特别提说，会议通过了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与建议。国家税务总局做报告，上半年全国查处各类涉税违法行为，挽回税款损失1806亿元，同比增长了20.8%。我们看到这两家的新闻题，同时在这一次的数据当中，联合早报报道的方向，则是中国年收入前1%群体贡献了超过50%的个人所得税。在这里，美国的联储局本周进入了一个议席讨论当中。纽约时报的报道是说，接下来啊，这美联储局它在利率上面的一个汇率上面的一个决定啊，无论如何啊，无论它是否加息维持原利率，感觉呢都是两边都有风险。怎么说两边都有风险呢？一边是如果利率维持不动，那么这个通膨的，他们希望这个如果维持利率不动，可以多一点时间啊，来去观察通膨数据。但是这可能呢又会被民众批评说这是抗通胀不利。如果真的加息的话，他们可能可以早一点去控制住啊，了解住这个通膨数据，但是又会被认为你可能会错估现在在中东的情势对能源供应链的影响，甚至呢会加剧金融的不稳定。所以两者你加与不加之间 ，to be or not to be， 这个都是一个好像很两难的问题，而且都带来了风险。不过，在《华尔街日报》的头版导是说，这对于新上任的联储局主席Warsh 来说，这可能是他达到了一个他之前理想性的一个情况，至少是关起门来在自己家里面啊，他说这些成员们自己来做一个互相理性的一个辩论，那么就且看他们辩论的结果吧。这美国的 ICE 啊，现在又出动了。在《纽约时报》呢，今天最新的报道当中也提啊，它近期大概美国15座机场都看起来很不平静。这里呢，可能但是它看到了一个扩大的一个执法影响啊，这个扩大执法影响是和原本的运输安全管理局再加上 ICE， 也就是这个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这两边协力合作。它现在呢进驻纽约首波行动集中皇后区，它这里呢原本在机场这些动作是针对反恐啊，他们可能跟机场合作要掌握一些旅客名单，但现在不是了，他们现在是要抓那些签证已经过期逾期滞留的人。要知道在美国，他每年可能平均大概有数十万的非就是逾期滞留，可是有部分的签证的情况是在一个非灰色的法律地带。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只是在等，你要批下来，我要延签，但是你又超过了时间，你还不批，他得等了。有人在等绿卡，而且很多人已经有工作许可等等。但是这一波情况，我们可以想见啊，当然也造成了美国公众民众一些疑虑。这消息，全美司机荒，东西岸运费破万。他说，持工卡进续商业驾照，货运业有车没人开，司机成本逼近了疫情高点。星岛日报，白宫推新政，退伍军人转职卡车司机。好，在这里我们看到是一个工序的互补背后的一些困难与考量。欧盟官方啊，今天做了一个很新的公布啊，说在人工智能生成性内容有一个透明的管理规则，这主要是让一些平台，你要用机器可辨识的方式，把你是 AI 生成式的内容、身为内容，你都要做标注，就算有修改也要标注。虽然你是自愿性加入这个规则啊，不过欧盟还有很严厉的人工智能法，而且它8月就要上路，在两者之间被认为呢，它就是做一个互相配套啊，做一个了解啊。这个在今天英国的《太阳报》跟《星岛日报》都来看，现在这个
国际足联主席啊，他竟然想要把世界杯的商业授权部分要去可以转卖给私人，哇，这个一来呢，当然引起很大公众的质疑。他想的方式是出售了公众私人之后，在外面另外成立一个公司，他去担任董事长。所以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出一些红线跟道德的底线呢？所以球迷们做了很多探讨，更在那边网上呼喊说，世界杯应该是全世界球迷的，不是单一个人的商业利益。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要闻追踪，我们一起先来看《经济日报》：胡塞互访效伊朗封曼德海峡阻航运。《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伊朗拒绝阿曼共管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要求更多控制权。在这里，我们看到是重要能源通道的实际控制力的一个影响。在霍尔木兹海峡，从2月28号之后到现在，伊朗的能力还有它的整个实力展现呢，各方都已经看得到。那胡塞武装近期开始有些动作，在曼德海峡的这个领域上呢，所以也让大家在整个中东地区的能源通道的形势，在这一块的话题上，与全球今年的经济力受到了影响啊，彼此之间会做一些联想联动。在这个时候呢，伊朗的能力也让更多的媒体想要去深挖、去追究啊，了解一下。伊朗呢，在很多对于美国的这个目前的步骤上，它是持续性的啊，持续性的它都能够反击。今天《金融时报》呢，今天这一篇它其实也是用了一个将近全版的版面啊，来去看到伊朗灵活性的一个策略。这里就提到伊朗是灵活性的一个战略啊，让伊朗呢也能够持续的维持有效的这种导弹对美国的导弹攻击。它这里还有提啊，它整个到目前为止可能在公开当中，大家关注到了伊朗自己本土制的一个武器的一些发展变化。《世界日报》更看伊朗最强飞弹会转弯，美军头痛，来细看。他是怎么说的？提到破城者造价低，弹头时速近9700公里，射程涵盖了波湾各国，扰乱美防御。而且呢，在这里我们除了看到它的这个时速等等啊，还会突然转向。伊朗更会搭配无人机跟其他飞弹发动混合攻击，并不断的依照实战经验调整战术。对美军而言，这当然是越来越让他们呢很难做防御。而且呢，这里主要核心呢，他们还探讨到伊朗就是因为它有实战啊，有很多实战的这种经验。在当中非常灵活性的应对，我们可以看到从一开始啊，伊朗对于美军基地，他是先打回哪里呢？他是先打回美军的雷达站，之后呢，他就开始呢，也在去啊，在4月停火的期间，这段时间呢，他去修复地下的设施，同时恢复部分的这些发射的能力。之后呢，对于海湾国家地区啊，中东地区只要拥有美军基地的部分，他会持续的采用一种分散式的一种低轨道的这种不断持续性的一个攻击。所以显见他的一种灵活应变呢，也成为了在此时情势下国际媒体会探讨的焦点之一。再来看这些，有些在白宫有一些会见，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先会了，然后同天他在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在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会面之前，路透社的消息说啊，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不满凸显了领导人会晤期间的紧张局势，这是在会面之前。但是会面之后呢，这个气氛好像不是这样的预估嘛。香港林毅的报道就看内塔尼亚胡称与特朗普会晤极佳，以色列官员讲，但是没有谈到伊朗这个十字镐山的一个问题。纽约时报分析，伊朗战争揭露了总统权力的局限性。在这个部分，我们先谈会晤的部分。之前我们就提，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之间，他们有些彼此你来我往的这些不满的言辞，他很有可能只是个障眼法，或者是做戏，也或者特朗普可能真的时候没有耐性，有些时候没有耐性来说了一些话。但是实际上在会晤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还是维持了一定的气氛。所以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现在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美国跟伊朗之间，他们至少反对伊朗拥核的这件事情是他们一个基本底线的共识。但是其他好像没有看到更多的成果了。也就是说，在接下来包括了一些情报的议题，还有实际上会采用什么样的军事策略，两边或许还没有真正的交集。那么为什么呢？路透社会报说特朗普之前对内塔尼亚胡有些不满呢，那是因为以色列先主动放出说这次内塔尼亚胡去了白宫要带伊朗的核情报给他们，感觉好像要逼美国更多的一个出手啊。那另外这个伊朗战争揭露了总统权力的局限性，当然我们看到2月28号到现在，特朗普说好的很快的就结束了呢，并没有，而且他现在很多库存补足的不足的问题，还有国会的不断的要去尝试限制的这个问题，也看到了这个情况，感觉他好像没找到后退的一个方案啊。中国时报这是格雷厄姆离世啊，71岁。他说这里呢跟美国军工政治的一个影响，这几天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他之前生前的一些谈话，感觉呢他的毕生志业就是希望美国去打伊朗，而且觉得自己在当中呢做了很多的一个努力啊。这个《华尔街日报》也跟进做了一个报道。不过在这里呢可以看到，他长期以来呢他会探讨这个军售，尤其是美国军售这件事情。美国军售向来只卖的是一个武器吗？好像不是那么单纯。
它对于一些特别啊国力比较弱小，而且处于地缘政治紧张的国家来讲，如果签成了跟美国买武器，它要的是他们长期跟美国的依赖关系。啊，在这里看到一些背后的一个目的等等。但是呢，这个部分格雷厄姆之死，我觉得与其说它震动美国军工政治，不如说我们更多的要看到美国当前对于以色列支持程度，从过去跨党派的共识，现在稍微有点不一样，有一些分裂。啊，一些党派因为它不同的自主性，还有青年世代他们有不同的想法，所以呢，在美国对于以色列的这个政策方向上，其实在美国内部的一个民情上，这里是有不同的看法了。特朗普的核计划可能会让他的盟友获利。这一篇啊，《纽约时报》一开头在这一段的文字当中就提到，因为这牵扯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啊。凡是一看到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就会觉得这不是对于特朗普的家族又是一个好事吗？谁跟他亲近，谁有关系，这个部分是不是又是一大笔的一个生意金呢？与此同时，他另外一篇分析是说，伊朗战争正在推动能源来源格局的变化。做什么样的变化？这个一句话呢，就是说大家开始呢去反思国内自己有哪些能源优势了。在这个除了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看到这里特别提 LNG， 就是液化天然气的这个贸易啊，因为卡塔尔原本在全球的 LNG 液化天然气的一个贸易当中，它占了全球五分之一的一个比例，但是呢，它近期已经分别对于韩国、对印度，甚至孟加拉国的买家说，他们有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就你要求的这个彼此单子要不断的去延啊，这都是受到了区域情势、安全形势的一个影响，所以呢，这些特别在东南亚国家，他会开始想想自己有哪些可以用？我有没有核能、煤炭等等，风力啊、风能发电啊、太阳能板等等。接续是从斥责到赞赏，特朗普对泽连斯基的态度缘何转变？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看，为什么呢？我们刚刚说他看完了这个内塔尼亚胡之后跟泽连斯基见，这主要是因为觉得泽连斯基近期对中东政策的一些表现，还有包括共和党内部的游说，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军工利益等等。但是实际上，美国到底对乌克兰会有什么样的支持，后续态度还是要看他自己的现实利益怎么盘算。纽约时报这篇分析导致要思考说，可能呢，接下来这乌克兰在上个周末在里海攻击了伊朗货船之后，是不是还要把乌克兰战争跟中东战线两者拉在一起？是的，我们如果关注一下泽连斯基近期的一些说法，他似乎不断的跟中东有影响啊，中东这个部分拉在一起，特别是他不断的去推销他在乌克兰战争当中的反无人机的策略，希望把这个经验呢能够带到中东，他的叙事现在把这个部分捆绑，所以效应我们后面再看。接续来看，这是说俄朝公路将竣工，乌克兰组织就说这可能是有军用，在这里我们看到呢，各路分析都有一些各路的立场，好像是怀疑声多，但实际上呢，俄朝两边公路通航主要是有利贸易人员往来，这是他们的说法。而但另外一方面呢，是有一些组织说你透过卫星云图来看啊，卫星观察图来看，过去只靠铁路容易单一被监测，现在看了公路分散化呢，这可能有安全一些考量。大千世界。电视台啊播了 AI 剧，但是首登主流电视台呢，因为它就走样哀轰，那这里有很多包括了真人的实际的这种未来的表现会被受到影响啊，大家都来看。不过我们提到 AI 剧，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手法还不是说非常成熟，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剧呢，这个人的伤口明明在左脸，怎么一转身变到右脸，甚至一转身自己家人都变样。但是也有好作品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可能消费者有不同的一些支持的选择。另外在香港有关于足球队来这里啊，有些门票售卖的情势，大家也会关注啊。在这里呢，有一些强队上场等等这些消息，还有呢，这个靠着本来是有滑石婴儿粉畅销全球的强生公司，因为被美国的消费者长达10年的诉讼战，说它滑石有致癌的可能性。现在他们呢，不但相关的产品是停产哦，它不做滑石粉，现在是做玉米淀粉的爽身粉。但好，而且呢，要拿55亿的美金来摆平官司的纠纷。尽管看起来官司可能会落幕，可是呢，到底这滑石粉啊，与这个包括卵巢癌的医学的因果验证仍未能得到论定。一起来看看，这个是国际牛仔节，其实我也是看了这个图片才知道，好像说每年7月的最后一天是国际牛仔节，透过图片了解一下。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

0: 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好，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董家耀，为大家报告和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本周重点关注消息啊，解放军七月份在南海联场的海空的针对性的演训，而且呢，解放军也配合海警部队呢，展开了针对菲律宾挑衅啊，多次连番的警戒的驱逐。同时，我们注意到美军的航母居然也在七月份闯入到南海呢，进行所谓联合的巡航和演练当中。中美有过遭遇啊，今天会有分析，还要关注一下呢。南海中国大陆新的布局当中提到了，除了南海，中国在南海辖区内的相应的巡航以外呢，关键未来更多的关注到东沙、太平岛到巴丹岛这一线中国最新的战略的布局，同时呢，也是对台独的警示，同时呢，也对菲律宾有新的压制。日本公安的叫嚣啊，方向说呢，要研究讨论核武器，中国与俄罗斯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同时我们注意到中国头六个月啊，法国的情资说呢，中国这六个月当中已经有五艘的核攻击潜艇下水，而且正在研发新的核潜艇，要有新的亮相，今天都会分析。不过首先看看全球最新的军情铁报。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军事动态。我们注意到呢，中国大陆解放军在南海七月份连续展开了大范围多场的海空实战化的针对性的演习，特别是七月份，我们注意到美军的航母舰队呢也闯入了南海。今天重点分析一下，首先注意到七月中旬的时候呢，中国官方宣布呢在南海划出了大范围啊三片不同的演习的区域，而且重点提到呢发出了航行的警告，不要进入这个区域，解放军有可能呢展开连续的实弹实战的演习。我们注意到上周呢持续到这个月底划出的航行警告，时间跨度十多天，而且提到的航行警告的面积包括海南岛的南面三片大范围的面积的水域啊，而且注意到呢，这个水域涵盖在南海，特别最大的一块呢有50,000平方米，它的面积相当于已经超过了海南岛，包括台湾岛的面积，可见的范围很大。当中涵盖的范围包括南海，包括南海西沙的永兴岛等等周边，而且提出了十多天呢、分三轮不同的演习，上周一直持续到七月底。当中演习当中被猜测呢，大范围的演习除了舰队当中有舰炮进行炮弹的实弹攻击以外，肯定有导弹进行对落点呢不同落点水面的攻击的演练，也是在南海发出了实战的警示。关键的问题注意到呢，在南海解放军的两栖攻击舰分别注意啊，分别在南海有演习，首先是湖北舰两栖攻击舰，湖北舰在南海展开的相应演习，官方公布的演习的科目是快速的应急和协同的实战，同时呢多架的舰载直升机啊进行出击，而且呢在南海展开了巡逻，我们知道巡航针对外国不同的舰艇巡航侦测反潜导引很重要的，直升机可以进行导引。

导引啊，导引导弹，中继来导引进行攻击。另外呢，还进行的科目是着舰，这个着舰是可圈可点了，是多次进行了着舰，而且是连番的高频率的出动，还有进行了加油整补等等。这个预示着呢，解放军未来就能两栖。攻击舰啊，带不同的直升机在南海可以连续的作战，长时间的持续的着舰出击、侦测、反潜、攻击作战。关键呢，另外一艘两栖大舰，我们知道解放军南部战区的075的海南舰，这艘两栖攻击舰呢，出远海，从南海出远海，这是有针对性的，展开了多架020啊，带着多架020展开了起降突击，联合的协助攻击的作战演训，这是明显有针对性。而且我们知道，020直升机在解放军来说，是非常灵活作战的一款机型，十吨重左右，可以由一架的两栖攻击舰呢携带多架甚至十多架的020进行这个侦测攻击。关键呢，可以带电子作战的装备，在海上进行电子战、电子干扰，还可以呢与这个两栖攻击舰展开两栖夺岛，形成一个标配。关键问题出远海进行反潜都是有针对性的，特别是这个时候美军的航母居然闯进来了，值得进行关注。说到美军的航母，特别注意到呢，七月份的时候呢，美军的第七舰队的所谓乔治华盛顿航空母舰呢，经吕宋进入南海之后，居然有战机飞越到周边这个黄岩岛周边呢展开挑衅啊。我们知道最新的情资显示呢，美军第七舰队的乔治华盛顿航母呢，七月份经吕宋岛进入南海之后，它这个航母舰队呢，不光只有航母，还有驱逐舰、巡洋舰，还有潜艇，还有相应的两栖攻击舰等等啊，补给舰闯入南海，大规模的展开所谓巡航演训。但这个时候呢，也发现美军这个航母舰队在南海有多项动作。首先呢，在南海呢进入了南海之后，进行了所谓战机的起降 F-35C， 包括美军所谓电子作战飞机啊、电战飞机，主动的进入南海周边进行滋扰。显然，解放军这段时间在南海演训呢，中美双方在南海展开过激烈的电子对攻和对撞。同时最关键的问题呢，是发现在黄岩岛周边，中国的黄岩岛周边外围呢，发现有美军的鱼鹰的战机在活动。美军的鱼鹰战机飞到黄岩岛周边干什么呢？鱼鹰战机我们知道它是个运输机啊，而且它飞行的距离一般不会太远，显然在黄岩岛的外围，在鱼鹰战机的母舰居然会出现在黄岩岛的外围，有可能是美军的航母，甚至是两栖攻击舰主动的靠近黄岩岛来进行挑衅。另外呢，黄岩岛东南外围还发现呢美军的舰艇的踪迹。不过有这个情资也显示呢，美军呢虽然在黄岩岛的外围活动，但美国军舰呢，特别是美军的航母，在这段时间突然的紧急的改变了航道，因为美军说呢，发现有不明的潜艇，而且不止一艘出现在美军的这个航母舰队周边，虽然没有说是哪个国家，但一般相信呢，很可能是中国大陆正在演训当中的多艘的潜艇逼近到美军的航母的周边，所以美军的航母呢紧急的改道。但美国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美军的航母呢在南海进行过紧急的改道，只是说美军的航母编队呢继续在南海如常的行动啊。美军这次闯入南海的航母舰队的活动呢，可以说是有连番的作战的阴谋的，一方面希望助长菲律宾主动的挑衅中国，助长菲律宾这个挑衅的气焰，更多的所谓美菲联合的演训、联合的进攻的演习。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美国放出了不同的小艇。注意啊，美军派多了更多的小艇，最近也调了很多中东的地区的小艇，居然调到南海，展开支持菲律宾的所谓更多小艇的狼群战术的南海的演训和滋扰。关键的问题呢，美军为什么派鱼鹰这种运输机啊，由母舰起飞之后飞到黄岩岛的外围呢？最新的阴谋说，美军有可能利用鱼鹰战机帮助菲律宾空投物资到菲律宾在仁爱礁坐滩的非法侵占的仁爱礁坐滩的这艘军舰上来空投物资甚至武器装备，这给中国大陆发出了警告。美军的舰队和舰艇呢在南海航行，当然呢它也会成为被移动追踪打击的目标。美国的 CNN 特别报道说，最近发现中国大陆在新疆的塔克拉玛干的沙漠的靶场再度出现了针对美军的现役伯克级驱逐舰的1:1的模型啊，显然解放军演练的是针对性的打击，而且这个模型呢非常的逼真，跟以往出现在新疆靶场的解放军呢、模拟美军的其他模型呢，这次更加逼真，1:1的模型啊，这是 3D 复刻版，极其的逼真，155米的长度，同时呢极其逼真的复制了关键的驱逐舰上直升机的起降甲板、指挥的区域，包括舰炮的发射系统，甚至天线那么细啊，也进行了模拟。它的模拟呢主要是未来可以有效的针对这个立体不同区域的打击，
精准的打击，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练习的靶舰。

0: 我们知道这个靶舰呢，对于这个导弹攻击也好，各类型的空射或者陆基的发射来说呢，瞄准非常重要。而且美国的情报司机也承认说呢，这个伯克级的驱逐舰很可能呢，就是未来美军借助台海首批会驶入台海周边的所谓军舰。所以解放军打的就是这个伯克级的驱逐舰。我们知道以往呢，解放军也在塔克拉玛干这个靶场呢模拟过不同的美军的目标，包括美军的航母。而且当时呢也被发现3年多前出现美军的航母的模型，当时呢是模拟美军现役的航母呢，现在是非常逼真的模拟驱逐舰甚至其他舰艇。而且以往也出现有电磁的轨道拖拉着靶船进行移动，为什么呢？就是要模拟打击正在移动当中的大舰，连这个都逼真的模拟海上的情况，主要是演练高超音速的反舰导弹进行相应的攻击。一方面呢是空射战机携带鹰击系列的反舰导弹进行攻击，还有陆基发射的车载的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还有东风26等等可以打移动靶舰啊、移动大舰的解放军的弹道导弹都有练习。而且最关键的问题呢，是现在美国也承认很可能中国大陆的演练当中是利用了 AI 的技术，用 AI 参与全程的前中后追踪啊、侦测追踪打击甚至打击之后的战损的评估，所以 AI 全程参与可以修正更加精准的进行打击。为什么选择在新疆的靶场呢？因为新疆距离中国沿海呢有将近1600公里啊，可以避免在整个过程当中呢还有很多的电讯信号进行侦测追踪，包括打后的评估等等的，避免被敌方的侦测甚至干扰。关键的问题出现在新疆这个靶场，而且是连续的出现不同的靶，而且是故意曝光让卫星啊敌方可以发现，也是一种战略的警示。除了针对美军的这个相应的军舰进行练习以外，我们也注意到最近啊，包括西方媒体也披露说呢，解放军在新疆包括在内蒙也是故意有更多的这个相应打击的靶出现了，而且是模拟的台湾的目标、台湾官方的建筑、台军的指挥中枢、台湾的军港、码头、机场等等等等很多目标，而且是实体的1:1的模拟。一方面是导弹精准的攻击，还有实体模拟可以让解放军陆军部队、登陆部队呢进行进入到相应的建筑甚至地下的隧道来进行直接的攻击的模拟，非常的逼真。这个做法主要是表示一种要统一、要军事的高压，同时呢，最终是展示一种战术的威慑力，不战而屈人之兵。看看全球其他军情电报。
1: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台湾中山科学院的官员说，台湾自行研制的所谓腾云无人机有些性能，甚至比台湾向美国购买的美军现役的 MQ-9B 的无人机还要好。而除了持续强化制空实践、搭载侦测器，台制的无人机未来还要改良成为具备低因子战能力的无人机。台湾声称自制的腾云无人机采用美制的商用引擎，只能飞中低空，可与美军的 MQ-9B 的无人机搭配，形成所谓高低搭配，对台海展开立体的侦查。不过台湾军方直接打脸，说这款腾云无人机目前还没有完全达到台湾空军所提出的侦测的需求，台湾空军目前也还没有确定要采购的数量。而对于台湾的研发机构声称自制的腾云无人机某些性能超越美军的 MQ-9B 的无人机，有台湾的立委称，这等于说台湾花巨额军费购买的美军的无人机根本不值得，也有美国的军工集团对台湾贬损美军现役的无人机的性能表达强烈不满。也有台湾媒体披露说，俄乌战争当中升级了各类型无人机的战况，改写了战场的样貌，台湾的军政界正在加快研究台湾要整合所谓无人机作战的生态，意图仿效以小博大。不过台湾一直只关注无人机的战力，却没有同步建立台湾的研产训练理论体系、攻防对抗实战演练，特别是台军兵员严重不足，没有训练更多的无人机师，难以复制俄乌无人机的战力经验。而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局长公开的指出，台湾的问题并非无人机的有无，而是缺乏作战概念训练改革，难以发挥无人机的战斗力。台湾没有战略纵深，必须要直面跨海攻击和空中打击的难题，特别是台军缺乏实战的训练，后勤支援力也不足，即使取得了先进的无人系统也难以形成有效战力。另一方面，英国的媒体电视报道，美台缺乏整合协同训练，一旦台海作战将有巨大风险，可能导致重大伤亡。台湾持续几十年购买美国的武器，不过美台军方之间因为中国大陆的强烈反制而没有太多的深层的交流。台湾军方的所谓防卫体系的关键盲点是美台军队几十年来都没有协同协调，一旦爆发台海之战，很可能出现互相误击事件。英国媒体指出，台湾岛是美军的高级指挥官从未敢公开考察过制定作战计划的战区，美台除了没有联合训练，没有共享作战代码，语言障碍也让两军难以沟通，特别是美

0: 台军方高层缺少互信。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引述分析说，台海发生美台误击，也就是美台误将彼此当作敌军，开火的可能性相当高。美台没有连接敌友的识别系统，关键是美军也不愿意主动的向台湾开放辨识战机身份的所谓电子信号代码，担心台军泄密或者被解放军侦知，因此极容易发生美台军方之间互相互攻的误击事件。而英国的《每日电讯报》也引述最新的情资说，台湾军方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目前台军有所谓初步的规划，声称未来台军负责台海以及台湾岛周边特定的空域海域的防卫作战，而这个范围以外，美军负责应对海空的来袭目标。不过美国曾经对台湾发出警告说，美军的介入协助只能是在台湾能够守住自身所负责的防御区域这个前提之下，台军要发挥出了自身的效果，否则别指望所谓分工防御方式。而台湾联合报报道说，台湾陆军的营级部队不久前到美国本土第二次参加所谓的美国的北方打击演习，而台湾陆军在出发之前收到了上级的命令，要求台湾的官兵在美军的营区以外的服装要去识别化，就是不能被辨别出是台湾的军人，就是迷彩便服也不能够穿。美方这项要求据说是为了避免引起外界的关注，避免媒体追访，不想引发中国大陆反弹。
1: 好，第一报提到的台军最新的动向，特别是台军声称呢，未来要自行打造更多的所谓无人机。但这里补充一个情资啊，就在本周，台湾自己的监察报告也提到呢，台湾军方研发的所谓遥控的反无人机的系统根本没有侦测或者拦截解放军最新的相应无人机的这种频段。解放军现在最新的像是光纤导引还有 AI 指引的无人机呢，台军根本无法追踪，甚至连中国大陆正在使用的北斗 S 频段呢，北斗系统S 频段台军也无法进行干扰，这是一个最新的情资。中国大陆目前对南海的策略呢，是针对台湾的台独进行打击的同时，也针对美日菲有连串的反制。看一个片段。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的立委却高调的考察所谓南海的东沙岛，折射东沙战略凸显。台军呢就能声称东沙岛扼控南海的巴士海峡，是大陆的舰艇战机，特别是解放军的潜艇进出南海太平洋的关键的战略通道，建议台军尽快在东沙建立所谓陆战的滨海基地。台湾官方的报告指出，中国大陆的海警在去年二月份已经出现在东沙海域常态化的巡航执法，今年六月开始，大陆海警首度连同大陆的海洋调查船、科研船持续出现在东沙海域，有更多的探测行动。而台军智囊称，控制东沙岛就等于控制了台湾海峡的南端，东沙岛可以堪制巴士海峡。如果由陆战队在东沙建立所谓类似美军的滨海前进远征基地，可以限制通过巴士海峡的任何军事行动。不过也有分析指出，如果台湾在东沙岛有升级的军事行动，或者默许美军或者日本变相参与东沙的军事部署，不排除中国大陆会先发出手，加快对东沙岛的战控或者万船齐发登岛捍卫主权，不会容许美日在东沙盘踞，捏住战略节点。香港的南华早报专访了中国大陆的南海问题专家，指出从蔡英文执政时期，台湾当局在南海的政策已经出现了急剧的转变，甚至刻意迎合美国和日本，并且对菲律宾等部分的东盟国家的南海侵权行动，台湾当局故意保持沉默。报道说，面对台湾当局在维护南海的中国主权上故意不作为、故意放任，大陆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戒，并且目前是由台湾实际管控的南海最大的岛太平岛，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地缘政治军事安全风险。根据军情观察所南方党最新情资，近期内台湾官方和军方已经持续的增强在太平岛的攻势，包括延长岛上的机场跑道、扩建港口、修建油弹库等等。而台湾当局声称，要把南海太平岛建设成为所谓的国际人道救援中心，极可能是为了讨好美日引狼入室。而之前就有美军的海军的测量船高调的停靠台湾的高雄港，也有美军的运输机停驻在桃园机场的恶例，不排除未来美国和日本的战机、运输机、军舰利用太平岛的中枢地理位置，以所谓的人道救援、紧急的事态或者物资补给等名义停靠太平岛，甚至美军或者日本会把短期的临时的停靠变成恒常化的军事行为，逐步的试探中国大陆的红线底线。特别是如果一旦台湾当局向美国、日本等域外国家，特别是外国的军队开放太平岛可以公开的使用，特别是展开所谓舰艇军机的部署、侦测滋扰等对南海的军事行动，侵犯中国主权、威胁中国权益，中国大陆必然会采取强有力的反制措施，不排除解放军闪电战夺控太平岛。另一方面，香港经济日报发表了题为学术经济霸占的中国反制新模式的文章，指出中国有专门的研讨会强调八大

0: 群岛地理上与台湾岛同属琉球台湾岛湖的南段，构成了台湾本岛向南自然的延伸。在历史上，明清时期，巴丹群岛已经被纳入台湾府的管辖范围。特别是战略上，巴丹岛位处南海的巴士海峡，是第一岛链进出咽喉和攻防要冲。巴丹岛在战后的法律上属于中国台湾。巴丹岛结合琉球地位被定，釜底抽薪，瓦解日本与菲律宾所谓的海上划界。而近期中国大陆由民间街头、媒体聚焦、官方默许，称为新博弈模式，这是对日本和菲律宾的警告和战略的瓦解，中方主动的出击，塑造琉球不属于日本，巴丹属于中国的证据，进一步的压缩台独的空间。而中国专家特别强调，巴丹在法律上属于中国台湾岛，将台湾与日本隔绝，凸显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法理的事实，并且警告岛内的势力认可配合外部损害中华民族利益的行为，都必将受到反击。
1: 好，评论提到中国大陆现在南海最新的军事策略，除了要反制美日菲的所谓围堵以外呢，关键要守住南海，以及要挺进到突出到第一岛链呢。关键问题，这个通道还是中国大陆解放军从南海到太平洋挺进大洋的航母包括潜艇的必经之道。说到潜艇呢，中国大陆这头六个月，法国的情资说已经有五艘啊各种类型新设计的核攻击潜艇不断的下水，而且改进的设计，水下的攻击力、带弹量，包括潜航的远航力都有提升。看一个片段，
0: 据法国《费加罗报》报道，中国今年前六个月已经有五艘新的核潜艇下水。如此庞大的核攻击潜艇的产量，让中国的造船厂已经刷新了新的记录。而之前中国高速的舰艇产量主要还是在水面舰艇方面，而新的生产的进度显示，中国军方高度重视水下远航打击力，特别是核威慑力。法国的《费加罗报》报道，五年前当时法国的海军参谋长就提到，中国每四年就可以建造相当于法国国家全部舰队规模的舰艇数量，解放军的会舰、驱逐舰、两栖登陆大舰、航空母舰的数量甚至已经超过美国海军。不过核潜艇方面，中国大陆仍然落后于拥有将近70艘核潜艇的美军舰队。不过美军现役的核潜艇有25艘挺龄超过了30年，有8艘服役40多年。法国《费加罗报》报道说，今年六个月之内，中国大陆已经下水了5艘新的核攻击潜艇，而美国的产量，美国的核潜艇产量降到每年大约产出1.2艘，也就是美国4年5艘核潜艇，远低于美军的要求的一半。费加罗报报道，通过卫星图像分析，中国下水的这5艘新的核潜艇当中，有2艘是093B型，属于这个系列的升级最新版本。解放军的093系列一直是中国海军核攻击潜艇的主力，多次参与远洋演训。西方估计10年前大约拥有6艘。之前美军的智库曾经披露说，中国大陆第二批6到8艘升级版本的093B型的核潜艇正在建造当中，今年下水的这2艘就是这8艘核潜艇当中的最后2艘，这使得中国很快拥有14艘核动力攻击潜艇。有分析指出，下水并非马上就是入役，而是展开航行和水下潜航的各类型的测试，包括带武器的水下的攻击的测试，做出某些的调整，而且依次交付给中国海军，只是时间问题。法国的《费加罗报》还提到，今年中国在辽宁渤海的造船厂的卫星图像当中，首次曝光了更新版本的095型的攻击核潜艇。报道说，中国的渤海造船厂2014年以来一直进行大规模的扩建，增加产能。卫星图像显示，这艘新的120米长的核潜艇，比解放军093B型和095型的原款核潜艇长了10米多，几乎没有指挥塔，相信是为了提高水下的隐形性能能力的新的设计，特别是提升了水下高速航行的灵活机动性。而新的设计也有利于增加核潜艇每次出海携带的导弹和重型鱼雷的数量。同时，中国为了加快产能以及通过竞争强化技术升级，除了东北辽宁的核潜艇延产以外，同步也在之前从未对外公开过建造过核潜艇的上海的江南造船厂也被卫星拍摄发现在改造或者生产新的大型的潜艇，而且核潜艇的可能性非常大。法国的《费加罗报》报道说，5-6年以前，中国海军只有6艘现代化的攻击型的核潜艇，而今年它的规模至少增加到17艘。特别是今年前六个月之内下水的这5艘新的核潜艇，未来还会是解放军增加6到8艘用于核威慑的弹道导弹战略核潜艇的加入，对中国海军意义非凡。法国的《费加罗报》评论说，中国并非为了称霸全球，而是以大约50艘的升级版本的常规动力潜艇，巩固在南海、台海、东海一线的控制权。 核潜艇就是中国阻遏地球的特点，这是向关岛第二岛链形成威慑力的钟表军备武器，让对手逼近威胁中国周边进行进逼的行为变得充满战略顾虑。

0: професійну Коф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9: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线。
10: 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be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7: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关注下呢，台湾的军方和台媒体关注到，解放军最近呢连串的演习出动了直升机，在台海进行实战的演训。中国大陆是不承认所谓台海中线的，但解放军的直升机啊，无论是舰载直升机起降，还陆基的直升机的陆航部队呢，进行了连续的跳跃式的攻击。未来作战方式有可能针对金门、马祖，包括澎湖进行跳岛，直逼到台湾本岛。连线的台湾的军事观察员施孝伟啊，已经掌握了情资分析，台湾。
12: 为什么大为紧张解放军新的这种作战模式的曝光？它可以用这样的方式配搭配无人机，各种的这个长城火箭炮，烟导引哈，也就是啊这个目标接续的这样的啊能力。那这个时候哈，不过哈，直升机也可以作为无人机的这个通讯中继，然后让哈后方的包含远火、香火等等，可以哈顺利的这样一个啊瞄准我方的目标，然后来进行攻击。
11: 就在本周六八月一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就在这前夕的解放军发布了一个宣传片，片名叫做《制胜》，当中重点展示了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呢、目前现役主战的一切的装备，而且当中被解读呢大量可以未来用于台海、南海的作战，是应对强敌介入的关键问题呢。当中展示了一系列最新的装备，包括台海可以看到两栖作战集群、渡海登陆的作战画面，还有四川舰呢。特别提到零七六。 的四川舰具备电磁弹射的能力，也是首度展示了电射的相应的状态，还有就是解放军的高超音速导弹在陆基发射的过程，双航母在南海的行动，还有就解放军的火箭炮跨越台海的相应射击。节目最后看看相关画面，明年迎来解放军建军100周年，我们看看相关的画面。以上军事观察室，下周三我们再见。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1: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2: Tất cả là nhân loại,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ại.
3: 그냥그만하고도망가
4: 아니끝까지가야돼
1: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0: Friends?
5: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6: 이시문에서시켜주면확실히된다
1: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在千千万万铁路人心中，确保铁路的安全畅通，灾难来临时分秒必争，将抢救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奉为至高无上。这与其说是职业的责任与纪律，不如说是钢铁般的自觉。
1: 这里就是南平南站到成吨站区间 K25+700处。2010年6月18号，这里发生了重大山体坍塌，1号隧道的出口，2号隧道的进口，这里呢泥石流冲空了这个道床，隐瞒了线路，严重滞压了南平所有列车的通过。
0: 2010年6月中下旬，一场历史罕见的强降雨持续袭击我国南方地区，山洪与泥石流肆虐，咆哮倾泻而下。
2: 据了解，此次最大洪峰通过时，延平河段最高水位达到73.47米。据不完全统计，全市新增受灾人口6万人，直接经济损失3亿元以上。截至18号18点，因铁路多次塌方，外南线全线中断，鹰厦线再次中断行车。
0: 鹰厦铁路及多条延展线全线告急，数千趟次客货车被迫停运。位于鹰厦铁路与外府铁路、丰府铁路交汇的南平公务段管内，多处出现土石滑坡掩埋轨道，路基垮塌，钢轨悬空，连同鹰厦铁路资溪段的重大险情，两大险情带同时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
3: 我们的接触网杆全部被打断了，倒在线路上，然后山上下来的泥石流啊、木头啊，全部都横在线路上，就是整个水害，就三条线，就鹰厦、外南、丰府150多处吧。当时进来的施工队也比较多，32个施工队啊、到这边来了。
0: 灾情面前，通讯多有中断，但灾情就是集结号，铁路人第一时间赶往各自岗位。鹰潭公务机械段修完职工段发雄从几十公里外家中返岗，因道路冲毁，翻越山林赶路，整整走了13个小时。上饶车务段值班员杨茂红家被水淹，游泳2公里赶回车站参加抢险。福州公务段古田线路工长高平刚刚出院，就赶到出险地，他发现一处桥墩水毁严重，果断通知值班员叫停洛阳开往福州的 K29 次客车，避免了一场危在旦夕的重大行车事故。在这场以南平、资溪两处抢险为代表的2010抗洪大会战中，南昌局管区的铁路人在294个水毁路段昼夜奋战，清理土石方100多万立方米，最大限度降低了灾害损失，遏制了重大列车事故。4年4月26日，国铁南昌局鹰潭公务机械段运用长钢轨更换工作车，更换鹰厦铁路永安二道至永江区间的钢轨。由于常年承受载重压力，加上寒冬酷暑、雨淋暴晒，铁道钢轨不免磨损变形，铁路需要定期更换沿线钢轨，保证列车安全运行。工作人员按照标准流程操控国产大型换轨车， 将旧轨移出，新轨入槽。一根根长轨服服帖帖地被安置妥当，如此自动化且安全快捷的换轨作业，老一辈铁路人已经无法想象。50年代紧急抢建的鹰厦铁路以及外孚铁路、张龙铁路，被迫采取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方法，从开通运营便存在各种先天不足。全国最小的铁路转弯半径22%的大陡坡区段，由于列车速度上不去，火车司机们当年最难忍受的是列车穿越隧道。
4: 进入山洞的时候，它那个蒸汽喷出来的蒸汽反射到，因为速度慢嘛，砰一下的一反射就正好到我们司机室里边。最热的时候多少度？你们猜猜看，78度。最后的300米是最难过，那就砰，砰，就是四停不停的时候，排气啊，就是一阵一阵的，整个人你看不到我，看不到你。那热的就简直就是，我有两次都有产生这个观点，我想我跳下去算了。
5: 当年抢建的铁路等级就是如此，列车归宿的路段一个接一个。随着改革开放后，铁路运能与运量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由于南下福建省的运力严重受限，和浙赣铁路交汇的鹰潭站是那时候中国铁路有名的限制口，车皮到鹰潭常常严重积压。
6: 初步设计的时候仅仅是进福建省的才100万的运量，出去的仅200万的运量的。改革开放了，福建经济很快速地发展起来，所以当时对铁路要求非常非常高。当时的运量可能要求，当时就已经达到快400万吨左右了。运量当时的需求之间矛盾大约在满足60%-70%左右，大量的是满足不了。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那根本解决就是后面这个铁道部和国家采取就是电气化改造。电气化改造是唯一的能够解决运量的问题。
0: 1986年，铁道部做出改造鹰厦铁路、实现电气化重要决策。鹰厦、外孚两条干线被列为华东铁路改造5大工程之一，并确定为国家75和85期间重点建设项目。
6: 这是最关键的，所以对莱州车站进行大规模的改造。莱州车站原来是1级2厂，变成了2级3厂。就是一个到达厂，这边一个到发厂，还有一个编发厂。
0: 电气化改造的重点之一是铁路场站的改造，而鹰厦线重点改造的场站首推莱州站。莱州站是福建铁路编组调度的心脏，既是心脏，当然一刻也不能停。如此，莱州站的电气化改造就必须在保证车站正常运转的前提下展开施工。
6: 我记得在莱州，我亲自参加施工，搞了1个月。它是一个非常科学的系统工程，各方面努力共同围绕一个目标。它不会说停下来给你干什么2天3天不止这个事情，它每天就是要安排2个小时、3个小时，最多3个小时。所有的工作人员在集中这个时间，把线路接轨接上，把电接通。把所有东西都搞通安装。
0: 电气化改造后，莱州站的编组能力得以大幅提升，每日编组的车辆数从1500辆猛增到5000辆。鹰厦铁路电气化改造的另一个关键是线路的全面升级。按照铁道部提出的分期建设、分段开通的要求，线路改造工程分4个区段进行。
7: 第一段改造呢，就是永安到漳平，它有105公里左右。这个工程呢，是从1986年的8月份开始，到1988年的6月份 完成这项任务。
0: 鹰厦铁路上，单是永章段的隧道就多达31个，区段隧道越多，电气化改造工作量越大。鹰厦铁路沿线的隧道高度、净空高度，都是按照20世纪50年代蒸汽机车的要求设计的。如今要让电力机车通过，洞顶就必须要有足够的空间，以便悬挂为电力机车提供电源的接触网装置。
7: 鹰厦线的隧道主要是改造它的高度，隧道高度呢满足不了电气化的要求，那怎么办呢？就要把隧道的底层给它开挖，降低二三十公分。
4: 什么叫填装时间呢？这个线路停2个小时，不运行，然后呢全部该扒的扒，然后啊，工作量就根据这2个小时就计算。你钢轨能扯几根？按照2个小时的工作量，你还包括检查时间，包括车装试验，人上下左右都是很忙的。
0: 填床时间何其宝贵，如何缩短施工时间，如何尽量降低隧道改建施工对每天通行列车的影响？工程技术人员搜肠刮肚，大胆借鉴，提出了一种电力接触网支架的新设想。
7: 当时呢，正好听说香港呢，正好也在考电气化，因此呢，我们分局呢，组团呢去参观了一下。当时呢，也就看到了隧道里有这样的支架，这给我们启发很大。于是呢，我们就琢磨着怎么生产这些东西。另外呢，通过它工业支架呢，还有一把弯道一样的一个悬挂出去，我们的电呢，高压电呢，就在悬棒上挂了过去的，是这么一个过程。这样一弄以后呢，整个对我们隧道的要求啊，就不要像以前设计那么要求高了，就降低了隧道的高度。
0: 经过一系列的考证试验，1986年，铁道部同意在永章段隧道内安装使用弓形支架装置。相比原有的电力接触网装置，弓形支架能对隧道净空改造要求减少10厘米，这是神奇的10厘米。它是永章段需改造的隧道总数从31座减少到17座，隧道改造作业量减少40%，同时也给不久后移向中国铁路时的施工壮举，区段封锁55小时，一次性完成17座隧道电气化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1987年6月13日8时，福州铁路分局、福州铁路工程总公司等单位组成的3500多人施工队伍全部就位。6月15日14时30分，经过3天2夜鏖战，永章段17座隧道的落地改造工程比原计划提前30分钟结束。

0: AI 真正的瓶颈不是算力，是堵车。
1: 没有数据的流动，很多 GPU 都在空转。
0: 解开死结的是一颗被藏起来的神秘芯片。
2: 这有点科幻哎。
3: 这就是现在云计算甚至 AI 的核心所在了。
0: 算力暗战被忽略的算力第三级 GPU。
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凰卫视中央台。
5: 养都生物精度液植物基液态配方，可自主产生负氧离子，有效净化甲醛，抗菌防霉，适配多类空间环境，养都相伴如沐森林。
4: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4: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上面这个就是被誉为神奇的十厘米拱形支架。荫下县当年十七座隧道一次性封锁施工，这个现场非常的惊心动魄。我也就在那个现场。这项改造工程经过时间的检验，1990年被评为中国科技进步奖。这个奖的评比以这个拱形支架的运用实际上有着密不可分的作用。
1: 最新消息，经过近万名建设者7年的艰苦奋战，华东第一条电气化铁路荫下电气化铁路今天下午全线开通。
2: 1993年12月26日，总投资14亿元，全长705公里的华东第一条电气化铁路荫下铁路电气化项目竣工。多年来被运量限制的鹰潭口接车能力提高98.2%，运能提高近1倍，每万吨公里的运输成本也大大降低。施工中还保证了当年运量不减反增，达到2330万吨，与改造前的1985年相比，年递增率达4.2%。福建的盛夏堪称火炉，7月份气温连日高达40度以上。近70高龄的荫下铁路和日夜守护它的铁路人，正经受着严峻考验。
3: 我们敲到有松动的时候，给它做个记号，最后呢，我们数一下有多少个。
2: 眼看着台风季节到来，南平公务段的首席技师、敲碎工王敏前，正忙着带队全面检测维护线路。
4: 我父母亲都是来自贵州，就我父亲他在参与这个修建完荫下铁路之后呢，是分配在这个邵武公务段，那么我呢是在邵武光泽那边生长的，所以说给我的起的名字呢，里面既有福建的简称，又有贵州的简称。
2: 王敏前的父亲王昭俊曾是抢建荫下铁路的铁道兵，转业时他申请留在荫下铁路，成为邵武公路段的一名养护工。
4: 所以我初中毕业以后呢，参加了这份工作。父亲给我讲的最多就是在铁路上干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一定要执行规章制度。作为他老同志来讲，深深地知道我们这个铁路工作以安全为主。
5: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职教科的王敏前。那么今天呢，实际上我想跟大家聊一个什么事呢，就是我们公务部门的职责，实际上大家也都很清楚。
2: 王敏前入职时只有初中文化，几十年来从对技术一窍不通到铁路桥隧技术专家，全凭着对铁路技术的痴迷钻研。1993年，22岁的王敏前获得桥隧中级工证书，2001年又成为邵武公务段桥隧工人中的首位技师。2014年，他被南昌铁路局聘为桥隧工首席技师。现在除了在一线参与铁路养护工作之外，王敏前还是南平公务段的一名技术教师。繁忙工作间隙，王敏前难得请了个假，从南平赶到福州。外孙女儿出生2个月了，王敏前还没顾得上好好抱抱小家伙。
6: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2、4、6、7、8。
4: 快睡着了哈。那在休假期间也不光着只考虑带娃哈，工作上业务上的事情，有些该学的学，该练的练，是吧？
2: 王梦琪是这个家的第三代铁路人，继承了爷爷父亲对铁路的热爱。当年高考填志愿，他填报的清一色都是铁路院校。
7: 因为从小就是对我爷爷跟我父亲工作也是有一点耳濡目染，就是对铁路工作也有一定的了解，是什么理由让他们能够一路这样坚持下来，我自己也是比较感兴趣的，所以就自己也报考了这个专业，也想知道是为什么。五号大叉反超。
8: 好，五号大叉反超。
2: 2019年大学毕业后，王梦琪进入国铁南昌局福州电务段工作，就像爷爷对父亲语重心长的入职嘱咐，父亲对王梦琪也有郑重的职业叮嘱。王梦琪同意父亲的观点，今天的铁路人除了责任与担当，也要不断更新知识，勇立科技潮头。
9: 是赵老师吧？
10: 哎，你好，
9: 哎，你好，
10: 上次约好了啊，现在拍那个全家福，自然点很好。开始啊，哦，好，铁路美不美？
9: 美。
2: 今天，福建已不再仅有宁夏铁路这一条出省通道。1998年，福建第二条出省通道衡南铁路开通，宁夏铁路从唯一变成之一。随后的20多年，赣陇铁路、温福高速铁路、相浦铁路、赣瑞陇铁路、厦深高铁、合福高铁等相继开通，福建省跨省通道已达11条之多。宁夏铁路建成时，最初时速只有40-50公里，而今福厦高铁最快时速已达350公里。截至2024年9月1日，福建省铁路运营里程4568.7公里，形成3纵6横铁路网格局，其中时速200公里以上的高速铁路2188.5公里，成为中国首个市市接通高速铁路的省份。而随着福建全面进入动车与高铁时代，已近古稀之龄的宁夏铁路依然在货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24年8月14日，又一趟中欧班列即将从厦门国际物流港发车，满载着服装、鞋帽、家电等日常百货，沿宁夏铁路开往俄罗斯等地。近年来，福建省通过宁夏铁路开行的中欧班列、海铁联运班列累计已达2349列。虽然福建已经进入高铁时代，宁夏铁路的客运功能逐渐弱化，然而作为福建始发中欧班列的特殊铁路通道，它依然是福建融入国家一带一路的重要动脉。
11: 铁道兵精神和铁道兵传人体现出来的建设者的精神，都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实践当中凝练出来的。从70年前的宁夏铁路，到现在我们看到的福厦高铁，它提升的不仅仅是技术、质量和速度，它更大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这种伟大的奋斗精神和创造精神。
2: 时代飞速巨变，科技催化发展。今天，中国铁路的规模与铁路科技已经引领世界。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铁道兵逢山凿路、遇水架桥的大无畏精神，铁路人对职业的忠诚与热爱，正如阳光照射钢轨，永不磨灭，待

0: 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

0: 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G20 呢是全世界唯一的五代战机里面有双座舱的。
2: 我们左手有一个红色按钮，按下它一切不存在了，但是中国的航天员没有一个人按过这个红色按钮。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政治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两位领导人都希望借此次会谈向国内选民展示，他们既能够掌控局势，又能维护本国利益。
1: 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2: 美伊战火重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9号发布多份公告说，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空军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当天向驻中东美军基地发射的导弹均已被成功拦截。随后，美军与沙特国防部发文称，已经对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目标发动联合打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9日发布多份公告说，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画面显示，位于约旦的美军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似乎遭到导弹袭击，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表示，美东时间28日下午5:45，伊朗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企图突袭驻中东美军，所有来袭导弹均被成功拦截，美军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这是美国24日暂停对伊朗的空袭以来，伊朗首次向区内的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又发表声明称，美军与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东部的亲伊朗武装组织后勤据点与武器储存设施实施精准打击。声明指，相关组织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使，在过去72小时内对美军及沙特能源基础设施发动30多起无人机袭击。本次行动是对此类袭击的强烈回应。沙特国防部同时发文证实相关行动，并称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民兵组织企图袭击沙特东部及利雅得地区的石油设施，多架无人机已被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沙特方面强调，其并不寻求升级局势，但将对面临的任何侵略行为作出回应。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地时间29日报道，沙特袭击了伊拉克东部瓦希特省一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的宿舍。而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一名军事情报官员的话说，伊朗否认其与他国击中沙特境内目标有任何关联，将任何针对美国在该地区利益的行动都归咎于伊朗，是严重误判，是缺乏对该地区局势了解的结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也门胡塞武装持续于红海袭击沙特邮轮的背景之下，曼德海峡28号共有37艘商船通行，创下了19号以来的最高数量。霍尔木兹海峡当天仍然仅有少量的船只通过。国际市场服务机构 Kepler 公司的数据显示，通过曼德海峡的船只中，20艘驶入，17艘驶出。其中一艘满载原油驶向巴基斯坦。此外，同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仅有5艘。另据路透社29号报道，伊朗高级别官员表示，伊朗政府已经否决了阿曼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区域联合管理的提议，称其毫无成功的可能。伊朗对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的袭击呢，这一次被叫做先发制人，这个是历史性的一刻。这是什么概念呢？这是伊朗第一次在没有事先打击的情况下抢先打击了在约旦的美军基地。按照老美的说法呢，就叫先发制人。称呼伊朗的打法呢，稍许有点陌生。毕竟呢，双方都没有正式停火协议仅仅因为过去几天没有互相开枪这并不意味着战争就已经结束了。那如果严格说的话，美军总是动手在先的如果我们把时间倒推到2月28号或者是更早的话，所以公平的说呢，美国的罪孽足够深重大到足以让伊朗人呢可以选择报复的时间和方式。那这是对以前遭到侵略的一种回应。那伊朗现在他的国内的强硬派的一个批评重点就是不应该让美国来决定战争时间和停火的时间所以每当美国人打伊朗，伊朗才能够回击每当他们不打，伊朗也就不回击。那如果是按照这个逻辑的话， 如果特朗普想打就打啊，想要达成协议就达成协议啊，时间节奏啊都由他老人家一个人说了算。这种反弹有他的道理啊，如果持续这种死胡同式的这种谈判呢，其实就走不出恶性的循环。最好的策略呢，对伊朗人来说就是抢占主动权啊，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伊朗对约旦美军这个基地发动了导弹的袭击啊，就是这一个伊朗人提出的先发制人的理论呢受到检验。其实这一轮的攻击啊，信息量巨大啊，说明伊朗啊不仅没有畏惧或者是退缩，也没有为谈判去祈求啊乞讨啊，因为这场游戏开始啊由伊朗人来掌控了啊，也借这个机会呢来测试一下，前两天不是说美军的这个弹药库告急了吗？到底是不是真的？如果美国不做出回应啊，那么伊朗人呢就会认为啊这是可以继续这一类攻击的一张空白支票啊，开给伊朗人了。在美伊战争期间啊，这是第一次啊，古往今来对于美国的交战，什么时候啊看到过啊美国的主动权啊旁落了啊，特别是在中东的战争。那么伊朗人打出了一个新的现实，新的格局啊，特朗普手上啊还有什么工具呢？啊，威胁啊，极限施压啊，强迫外交等等。如果持续用这些工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跟伊朗人严肃的谈判，跟美国人严肃的谈判啊。伊朗的策略是啊，把这些工具啊从特朗普手里拿走啊，这样呢才能够跟他啊进行外交或谈判啊。其实美国人没有什么外交啊，在他们眼里，外交就是耍花招的代名词。伊朗选择先发制人的方式来测试美国的决心啊，还有美国人敢不敢让大兵流血。但是更凶险的情况可能还在前头啊，内塔尼亚胡不是去白宫了吗？一方面呢也是给那个林赛叔叔啊，也就是格雷厄姆啊，这个伊朗战争的设计师去奔丧啊。没有了这位林赛叔叔啊，内塔尼亚胡急着要找到一位能够让他在白宫和以色列之间啊舒服的行走的那么一个说客或者是前客。当然了，内塔尼亚胡呢也是去规划下一阶段的战争的啊。伊朗如果只是被动接招的话，那永远走不出被动的这个环境啊。只有从被动的立场当中走出来，把主动权呢掌握在自己手里，战局才有可能改变。伊朗人掌握主动是天方夜谭吗？反正伊朗已经创造了历史啊，他们认为美军海上封锁呢不是施压的这个手段，而是事实上的宣战。跟过去不一样的是，现任的伊朗领导层呢，他不愿意容忍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的行动自由呢受损啊，而且是伊朗不做回应啊，做不到。穆吉塔巴在主导冲突的节奏，而不仅仅是做被动式的反应、膝跳式的反应。进攻性主动是证明伊朗仍然掌握战略主动的一种方式。其实伊朗也不准备屈服啊，领导层呢也愿意承受更大的风险，因为当前的这个对抗呢是一场决定地区的地位还有塑造中东安全现实能力的一场决战啊。现在球在美国这边啊，伊朗已经打过去了，特朗普要不要回应？怎么回应？终于呢，这个终极对决呢才能够考验真正的实力和意志啊。如果特朗普的他口啊被伊朗人看穿的话啊，真的是不好办。好，再来看到有报道称，德国正在研究中国的供应链脆弱性，来寻找德方优势的领域。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号表示，互利共赢是中德合作的底色，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的稳定畅通。
4: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产业互有需求是很正常的。中国和德国是全方位战略伙伴，互利共赢是中德合作的底色，双方应当加强沟通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促进世界的发展繁荣。
2: 现在德国方面呢，正在通过分析贸易的流向、供应链还有企业的数据呢，偷偷地梳理中国经济的薄弱环节，来厘清啊，在哪些领域啊，中国呢仍然是依赖德国还有欧洲的技术啊，专用零部件 和这个工业的专有的知识啊，以及在这个潜在的经济对抗当中

中方啊可能面临压力的一些缓解，以便在欧盟和中国发生贸易争端的时候呢加以利用啊，通过找出中国经济发展当中的软肋啊，对外部供应链有所求的这个地方呢啊，以便制造中国经济受制于人的这种幻想啊，这会不会带自欺欺人呢？德国最强有力的制衡手段呢，就包括停止向中国出口机械和零部件啊，还有暂停对于中国现有的啊运行设备啊进行维护和保养的服务。如果在这些关键的领域脱钩断裂的话啊，就会制造中国的困境啊，来争取到德国在必要的时候呢，从实力的地位出发跟北京去谈判。德国人是免费帮中国在查漏补缺啊，做一次经济质量的体检啊。德国不把中国逼成全能战士啊，不把自己现有的领先产品全部霍霍光啊，是不肯罢休的啊，自己做不到啊，也不许别人实现啊，这样做恐怕会适得其反。欧洲当初限制卫星导航啊，结果北斗远远超过了伽利略啊，限制发动机啊，结果呢现在是涡扇15、涡扇19都已经出来了，限制光刻机啊。结果呢 ，DUV 出来了啊 ，SMOR 啊，以后的日子就更难了。西方的封锁傲慢啊，把中国呢变成了一个巨人。中国在专注于自己的升级啊，德国这些欧洲国家呢，却专注于给别人使绊子啊，掩盖自身的啊力不能及啊，就是一个考试不及格的瓜娃子啊，无计可施，怎么办呢？就想去绊倒年级第一名。打断别人的腿啊，总比自己更努力的去突破啊要容易一些。德国这样的国家现在想的是怎样去有效的拖慢中国，而不是去帮助实现自己的啊，去帮助自己的选民啊。其实这也折射出了西方票选政治的一种本质，就是依赖大金主来资助啊竞选啊，一旦当选呢，就需要偿还那些啊捐款，而那些帮他们上台的选民呢就被忘记了啊，还是。别再浪费精力去试图破坏别人了，真正去提升自己的技术还有竞争能力吧啊，只有这样德国呢才有可能取得下一轮的进步。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Raya.
2: Akletino, Koparmus.
3: Diversità.
4: Tajamnici.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6: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彼此现实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狂轰多日后，美国暂停打击伊朗，是不打了还是打不动了？
10: 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攻击，中东局势又将增添哪些变数？美国中期选举进入百日倒计时，内外夹击，民调低迷，特朗普将如何突围？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面对时间，我是蒋小峰。红军长征途中青杠坡战斗是非常特殊的一次战斗，是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第一仗，也是四都赤水战役的发轫之战。今天我们要走进是遵义市习水县土城镇青杠坡村的战斗遗址，走进一个毛泽东吃了败仗的地方。
1: 因为青杠坡打得不好，所以被迫一度嘛。
2: 对，就是在这里失利了。
3: 就是被逼的去四渡赤水。
2: 对，
1: 是被迫一度。
3: 但是那时候也没有人想要去赤水。
1: 本来就没想要来这里，本来就直接到
2: 赤水是吧？
1: 到泸州宜宾那边去了。
2: 哎哦，我是宜宾。对，原定就是
1: 过江了，
2: 只是经过的一段路。
1: 是。最惨烈的那个战斗发生在什么地方位置？
3: 最惨烈的战斗
2: 是
1: 往上攻的吗？
2: 是青杠坡这场最
1: 对，当然是指青杠坡，
3: 牺牲人最多的地方，
1: 对，就是最难的
3: 最难的
1: 这哪一块？
2: 他们整体就是在这里，当时就是两个，您看一下，两个部队抢占了这两个山头，干部团因为一军团已经去往赤水那边侦察敌情嘛，刚才说到一军团。就是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已经去往赤水那边侦察敌情，在这里，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我们派红一军团二师把他派回来增援青杠坡这场战斗，干部团也是来到了这里。
4: 青杠坡位于土城东北方向3公里处，原为习水县城到土城的一条必经之路。在我右手边这个山头是红军的主阵地之一尖山子，在大家身后是红军的另外一个主阵地童子窝，而在大家正前方大约500米处是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川军争夺的主阵地营棚顶。请各位环顾一下青杠坡，这里四面环山，两侧高低较为开阔，中间是一条狭长的葫芦形山谷，整个地形呈口袋状，这在军事上是一个打伏击战的好地方。
1: 毛主席在哪里观战呢？
3: 主阵地
1: 在什么方向？
2: 毛主席他是亲自护送朱总司令经过，下面有一个亭子，那个有一个黄石桥，一个拱桥，然后亲自护送朱总司令上前线之后，他又撤回后面那个，我们出去才能看得到那个大埂上军委指挥所在上面，因为那个大埂上军委指挥所拿着望远镜，这个刚好能看到这里面的一个情况，也能看到对面赤水河西渡赤水河的一个情况，那个山头能看得到。
1: 所以他当时看到的这个情况是他用望远镜看到的，不是通过那个就是发报过来的是吗？
3: 不是
2: 谁？
1: 毛主席啊，
3: 他那个情报说将军不止那个三个团，
5: 看到战斗的情
1: 况。他是用
5: 想象中的要
1: 对啊，他在观察是通
2: 是情报局的呀，
1: 不是
2: 情报局的，
3: 情报局的，但是错了嘛，那个情报将军不止三个团
2: 嘛，
1: 对，
2: 就是情报预估错了呀，那个是情报得到的结论的呀，并不是说毛主席看到的呀。
1: 不，我是另外一个问题，
3: 不对，
1: 因为毛主席他是在观战的嘛，对吧？您刚刚说他是通过望远镜或者是肉眼在观战的嘛，就是他是看到这个战斗发生的这个情况的，所以他才下令让干部团下去，然后再决定就说到此为止就不打了，是吗？是这样的吗？
2: 对，
1: 他是用肉眼看到的，
2: 对，
1: 就是等于是他是亲眼见证了这里的这个，
2: 肯定是亲眼见证。
1: 我没想到坡度这么高，我看电影当中好像坡度也没这么大，对，所以实际上的话，你坡度越大，你能想象这个强攻的难度越大，但下的又是死命令。死也是一种信仰，对不对？但敢死

0: 金刚波这个战斗，这个金刚波战斗，毛主席和周恩来亲自指挥，朱德和刘伯承亲自参战，党的两代领导人，三位共和国主席，五位国防部长，七位开国元帅，上百名开国将军亲自战斗过的地方，是军史上参战级别最高的战斗，难道不值得来亲自看一下吗？吴红军烈士集墓，就是无名烈士，无名的红军烈士在这里集体埋葬。这个只是红军25000里长征当中的一部分，但是青冈坡战斗我觉得是一个有指标性意义的这个战斗。虽然红军为这场战斗的夺取这场战斗的胜利呢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这个代价呢，你从短期来看确实很令人心痛，甚至包括干部团都牺牲了很多的人员，但是你从长远来看的话，能够从中吸取更多教训，能够总结出更多经验的话，就为避免后续更大的伤亡，其实是做了很好的一个及时的经验的总结，而且是在战场上就总结出经验，发现了问题，然后及时的去纠正，而不是死打硬扛。我觉得这体现了一种超级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1: 实事求是，真理比权威更光辉啊！四渡赤水，咱们明天开渡。好，最后请你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祝贺诺瓦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愿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1: 川普称将会对伊朗展开报复，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但同时也表示美伊谈判仍将继续。
0: 据报，也门胡塞武装或对曼德海峡船只收费，沙特或将组建红海军事联盟，约50国受邀加入。
1: 日本熊本县大地震进入第三天，至少造成14人死亡，灾区并发生数十次3级以上的余震。
0: 美联储连续第二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决策内部出现罕见分歧，有3位官员主张升息。
1: 泽连斯基访问波兰，与波兰总理举行会谈，而波兰民调显示反对乌方加入欧盟的比例创下新高。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橙子。
1: 早上好，我是姚翔。以头条起来关注到的是这一则焦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2: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府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圣府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府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再次向驻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伊紧张局势迅速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9号警告，将会对伊朗展开强力报复，但同时也表示美伊谈判仍将继续进行。
1: 美国媒体有报道说，美军已经拟定为期2周的对伊朗密集空袭方案，有待特朗普进行抉择。而另外一方面，受到中东局势恶化的影响之下，国际油价当天大幅上涨。
3: 在美伊局势短暂趋于平静仅数天后，伊朗再次向驻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动导弹袭击，双方紧张局势迅速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美方将对伊朗试图袭击美国军事目标的行为作出强力回应，并称现在轮到美国采取行动。
4: In the meantime, we're going to be hitting them very hard because it's our turn to hit them. They know it's coming.
3: 特朗普还表示，尽管伊朗方面已通过相关渠道要求美国不要实施报复，但美方不会因此放弃回应。不过，美伊未来仍有可能重回谈判桌，但在此之前，美国将首先采取军事行动。
4: They're asking us not to do it, but you know, they tried shooting it last night, so it's our turn, and we'll see if we get there with an agreement at some point. But we're going to hit them very hard.
3: 据美国军方消息。伊朗于前一晚向驻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多枚导弹，所有导弹均被成功拦截。分析人士指出，此次袭击打破了此前美伊相互报复的交锋节奏。过去，伊朗通常是在美军发动打击后进行回应，而此次率先发动袭击，显示伊朗可能有意重新升级双方军事对抗。同一天，特朗普稍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也表示，美方将对伊朗展开强力军事打击，并以强硬措辞警告伊朗将为此次袭击付出代价。在特朗普警告将对伊朗采取强硬报复行动后，国际油价周三大幅上涨，市场担心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可能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航运，从而加剧全球石油供应紧张。29日，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7.2%，报每桶92.12美元。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上涨6.6%，报每桶84.46美元。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29号向伊朗伊拉克亲伊朗的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发动了空袭，造成最少20人死亡。人民动员组织警告称，美国和沙特在地区的利益将会面临后果。此外，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维持关闭，并且强调德黑兰的核心政策是确保海峡不会重返战前自由通行的状态。
5: 数百名悼念者聚集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为在美沙联合空袭中阵亡的人民动员组织成员举行送葬仪式。悼念者沿途高喊：“美国是真主的敌人，沙特家族必将灭亡。” 抗议美国和沙特空袭人民动员组织据点。据美联社报道，空袭还造成了六名伊朗高级军事顾问身亡，但报道指目前无法证实消息，也未知遇袭身亡的伊朗军事人员是否包含在官方公布的20人死亡名单中。伊拉克总统府29日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当天发动的袭击，批评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将伊官方安全机构作为袭击目标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同日召开国家安全紧急会议，商讨事件及对策。总统府重申，伊拉克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其领土的行为，并反对将伊拉克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跳板。据报道，伊拉克政府同日推迟扎伊迪前往沙特的访问行程。扎伊迪原定30日访问沙特，签署一系列安全和商贸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伊朗29日通报，当天使用了导弹打击了约旦境内一处美国空军基地，这也是美国24日暂停空袭伊朗以来，伊朗首次向区内美军基地实施打击。约旦军方其后发表声明称，防空部队成功拦截并摧毁了5枚伊朗导弹，暂无人员伤亡或设施损毁通报。此外，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关闭。此前有报道指出，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伊朗坚持要求对入港航道拥有绝对控制权，并对出港航道拥有部分的控制权，并强调德黑兰的核心政策是确保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返战前自由通行的状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对于伊朗方面否决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最新提议的消息，伊朗方面有什么回应？而对于谈判后续的发展，伊朗各方又有什么解读？来看驻伊朗记者李瑞发回的现场报道。
6: 那么伊朗现在说呢，拒绝了阿曼的新提议，但是并没有说退出谈判。实际上伊朗也提出了一个新的提议，也就是说之前阿曼说的双方五五分成还有资源收费这些问题伊朗不接受，伊朗愿意呢就是说包括出海航口和入港航口的70%以上呢是由伊朗来管理和控制，同时呢也要收费。那么现在呢双方谈不拢呢，而且在伊朗国内呢普遍呢对达成协议呢是持一种非常强烈的悲观情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可以看到，就一方面伊朗并没有说要退出谈判，并且提出了新的建议，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伊朗现在是先发制人，他的战略呢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就是说在美国停止对伊朗空袭之后，伊朗又对美国在约旦的基地发动了攻击。那么这也说明呢伊朗现在呢是政策呢是越来越强硬，同时呢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特别着急，因为他要在中期选举前停止战争达成协议，所以伊朗呢现在呢采取强硬的政策呢逼美国回到谈判桌接受伊朗的条件。那么所以呢现在呢伊朗的态度呢是非常的强硬，同时呢在一些务实派他们也看来呢，虽然看到现在的谈判窗口非常少，但是他们也认为虽然可能性小，但是呢也要努力的去尝试达成协议。所以呢现在呢双方是进入一个僵局的状态，但是双方也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如果阿曼同意伊朗的条件，那么你承认伊朗的控制权，那么有可能呢会为下一面伊朗和美国的谈判铺平道路。
0: 美国就伊朗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一事再度施加制裁，而受到美伊战争以及经济压力的影响，特朗普在共和党内部的支持率出现了明显下滑。
1: 今天我们将和华盛顿直播室的记者王琦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王琦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0: 早上好，程子祥义，一起来看美国方面的新闻。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温，美国财政部29日再度收紧对伊朗制裁，指控伊朗收取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费，并警告船东付费换取安全过境也可能受罚。
1: 美国财政部29日宣布，制裁两家被指向商船收取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费的伊朗企业，试图削弱伊朗对这一全球能源运输要道的控制。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权也再次成为双方角力焦点。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对波斯湾海上保险公司以及霍尔木兹安全海事服务管理局实施制裁。美方指控两家公司通过不同形式的保险政策向过往船只收取数字资产及其他费用。新一轮制裁涉及10个实体以及8家被指参与伊朗石油运输的海运公司。美方同时将8艘相关油轮列为冻结财产，称这些船只属于协助伊朗规避制裁的所谓影子团队。曾任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官员的经济学家霍弗森表示，特朗普政府正把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结合起来使用。美军过去数月多次试图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后，这一水道事实上处于关闭，导致全球能源价格大幅上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伊朗经济持续受到通胀压力，因此急于寻找新的资金来源。美国财政部前官员、制裁咨询公司 Clarity Compliance Consulting 联合创始人麦克莱斯基表示，新一轮制裁进一步强化了美国过去数月持续向船东及租船方发出的警告，一旦向伊朗支付费用换取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保障，就可能面临美国制裁。此次制裁出台之际，双方战事再次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早些时候表示，将对伊朗实施强力打击。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下面来看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国会山报指出，随着外界对特朗普执政表现的批评持续升温，尤其是在持续数月的美伊战争以及其对美国经济造成压力的背景之下，特朗普正失去部分共和党选民的支持。最新民调显示，仅有32%的登记选民认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的执政表现，58%的受访者表示不认可。在共和党受访者中，76%认可特朗普的执政表现，12%表示不认可。相比之下，6月24日的调查显示，当时有85%的共和党受访者支持特朗普，这表明特朗普在共和党内部的支持率也出现了明显的下滑。那此外，调查显示，许多受访者对持续进行的美伊战争表示不满，54%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并未赢得这场战争，仅36%的人认为美国正在取得胜利，另有66%的受访者认为这场战争付出的代价超过了其带来的收益，不值得继续进行。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下面把时间交给香港。
2: 好的，谢谢王琦，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另外，埃及方面在29号证实，两艘船只在地中海沿岸的埃及达米埃塔港起火，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而事故评估报告正在进行。
3: 现场冒出滚滚浓烟。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29日发表声明证实，两艘船只在地中海沿岸的埃及达米埃塔港起火，应急团队和相关技术部门已迅速展开处置。埃及方面呼吁媒体和社交媒体用户以官方声明为准获取信息，并表示将继续实时监测事态，及时公布后续进展。早前，英之杰航运服务公司发表声明称，达米埃塔港液化天然气码头在卸载货物时发生爆炸，局势随后得到控制，涉事船舶已被安全转移至港区外。英国海上安保企业安布里公司初步评估称，一艘美方船舶遭无人机击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已经听取有关埃及海域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遭无人机袭击的相关简报，问题会得到解决。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美国将进行强力报复，狠狠打击伊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另外，根据路透社29号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也门的胡塞武装正在考虑对途经曼德海峡的船只征收费用。胡塞武装方面暂时没有回应。
2: 另外有报道称，沙特近日将宣布组建新的红海军事联盟，美国等约50个国家受邀参加。
5: 据路透社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正在考虑对通过曼德海峡的大部分商船收取费用，但目前尚未给出实施时间表。 消息人士称，此举旨在将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的做法常态化，并加大对美国施压。中国船只将免缴曼德海峡通行费。消息人士还称，在胡塞武装官员此前访问伊朗，参与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期间，伊朗代表曾与胡塞官员讨论过这项提案。另据也门新闻部长穆阿迈尔·艾里亚尼表示，基于近期可靠情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专家顾问正协助胡塞武装建立一套针对红海和曼德海峡船只征收费用的系统，直接参与这一系统的技术和管理框架设计。他还透露，这套系统将包括设立一个专门向航运公司和商船收费的机构。另一方面，据中东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沙特阿拉伯预计将宣布组建一个新的红海多国军事联盟，以阻止伊朗和胡塞武装方面限制曼德海峡通行，并打击红海海盗、走私和恐怖主义活动。据报，沙特最快将于30日公布这一倡议。包括美国、埃及、土耳其、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巴基斯坦等在内的约50个国家受邀加入联盟。目前，红海沿岸国家埃及、苏丹、吉布提和索马里已同意加入联盟。消息人士指，美国方面尚未决定是否加入联盟，其支持对于沙特这一倡议的启动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以色列国防军28号继续的袭击加沙，而北部的加沙城和中部的戴尔拜拉赫多栋建筑都被摧毁，袭击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加沙城是在28号发生了剧烈的爆炸，而以军轰炸当地一座的清真寺，而寺内的宣礼塔完全倒塌。戴巴拉赫有一处的居民区同样遭遇到袭击，有8人表示，尽管以军在袭击前发布撤离令，不到15分钟后便有多枚的导弹射向了街区，烧毁5栋民宅，他们根本没有时间收拾财物撤离。不少人回到空袭的现场搜寻可以用的物品。而另外一方面，加沙有多地的居民是反映，以军在过去10天内推进黄线，迫使他们再次撤离。
2: 落实两国方案国际联盟成员会议29号在意大利罗马召开，巴勒斯坦外长以及多国与组织代表参加。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在会议期间举行了会晤，双方在会谈之后发表联合声明，呼吁维护加沙地带停火，加大人道主义援助力度。意大利外长塔亚尼在记者会上表示，各方正在关注约旦河西岸局势的恶化，强烈谴责近日犹太定居者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暴力行径升级。塔亚尼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会晤之后发表声明，重申支持落实联合国安理会第2803号决议和结束加沙地带冲突的协议，强调反对以色列以任何形式吞并约旦河西岸以及强迫巴勒斯坦人迁移的行为。巴勒斯坦外长法尔辛谴责在约旦河西岸日益剧增的暴力行径，警告称如果事态持续，所造成的破坏将会波及整个地区。
4: 马上我要看到的是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到现在已经造成至少14人死亡，待会见。

0: AI 真正的瓶颈不是算力，是堵车。
1: 没有数据的流动，很多 GPU 都在空转。
0: 解开死结的是一颗被藏起来的神秘芯片。
2: 这有点科幻哎。
3: 这就是现在云计算甚至 AI 的核心所在了。
0: 算力暗战，被忽略的算力第三级 GPU。
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凰卫视中央台。
5: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6: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

0: 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持续带您关心是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的7.1级地震，到现在为止造成14人死亡，在灾区也发生数十次3级以上的余震，其中香港时间的30号凌晨4:16有一次余震达到4.6级。
2: 专家也警告称，未来一周还可能会发生强度达到7级的强震，提醒民众要警惕。
3: 熊本县大地震进入第3天，灾区余震不断。其中30日凌晨5:16，也就是香港时间4:16左右，发生了一次里氏4.6级余震，其余大部分为3级以上。日本气象厅官员表示，这次地震范围广泛，似乎地震地点和规模，民众可能会感受到强烈摇晃，并且可能引发海啸，必须谨慎应对。特别是地震后一周左右，可能会再发生大规模的余震，最大强度为7级，并且可能在灾后数天内发生。呼吁民众保持警惕。另外，灾区气温持续在摄氏35至36度，预计在31日之后，熊本县多个地区将持续极高温，民众要注意补充水分。由专家组成的地震委员会分析后认为，本次地震与熊本10年前的地震机制相似，都属于走滑型地层。当年的地震发生于2016年4月14日和4月16日，震度分别为6.5级和7.3级。专家指出，当年的地震有两条活动断层带，即布田川断层带和日奈久断层带的活动引起，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引发。今次的熊本地震则可能是由日奈久断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这一部分在上次地震中没有活动。断层破裂有可能在更南边的地方形成连锁反应。由于日奈久断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熊本这次发生里氏7.1级的强震之后，余震持续不断。截至到周3的夜里，当地已经发生超过200次的余震，将近10,000名的居民避难。而日本气象厅也呼吁，未来仍需要警惕更强的地震以及海啸风险。
4: 熊本周二发生里氏7.1级强震，县内多地观测到烈度7的强烈摇晃。日本气象厅称，涉及到当地广泛地区，考虑到以往地震规律和特征，强震后可能会有更强地震来袭，若海底发生大地震，就需要警惕海啸。当地余震不断，包括烈度5以上的余震在内，截至周3夜里，余震已超过200次。在烈度7的重灾区，桥梁断裂，道路塌陷，当地有医院停电断水。熊本政府称，已开设近500家避难所，共近10,000名灾民避难。
5: 本当前の時の地震のことをすぐ思い出しました。同じような状況だって思ってですね。であの時本当に知り合いが亡くなったりとかしたので、これはまた次あるなってすぐ引き続き地震がまた起こったりす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とても不安になりました。
6: 子供がちっちゃいので、その水とかがないとミルクとか作れないので、そういうなんか水。が一番大事かなって、あと電気とかそういうのが早く赤ちゃんがいるところにいつ早く届けてもらいたいなって思います。
4: 我们抵达熊本后呢，手机上的地震紧急快报还是会不停的响。截至目前，熊本已经发生超过数百次有体感的余震。当地居民也告诉我们，他们现在非常犹豫，不知道下一次强烈的余震会不会来，也犹豫是应该留在家里，还是前往避难所去避难。毕竟灾情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大泽大介，日本熊本报道。
1: 有关日本熊本强震的灾情最新情况，立刻连线给特派当地的记者蒋文斌。
2: 文斌你好，请和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当地的搜救进展如何？另外，这一次的强震对于当地的物资供应还有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7: 好的，主播。那么熊本这次里氏7.1级的强震呢，已经过去了2天。那么昨天呢，我们在灾区去了烈度7、地震最强烈的地方。那么截至目前，我们看到是死者已经有14人，还有人失去联系和受困。那么日本政府也已经成立了非常灾害对策总部，自卫队也投入了大约4600人，在倒塌的建筑、工厂和商业设施继续搜救。那么在日本现在最关注的是发生烈度7的加岛町，我们昨天也去做了采访，那里的永旺购物中心呢是发生了爆炸。在现场呢，我们就看到建筑外墙有大面积的坍塌，许多地方呢也只剩下裸露的钢筋。 建筑物内部呢也严。

0: 变形，救援工作也十分的困难。那么我们去的熊本城那边的石墙也有大面积的倒塌。那么虽然距离2016年的熊本地震已经过去了10年，我们采访当地的居民的时候呢，他们就说这次地震发生的时候就立刻让他们想起了10年前的那次地震。然后他还说呢，当年他有朋友在地震中遇难。那么因此呢，这次地震发生后呢，最让他担心的不仅仅是这一次地震，而是会不会马上再发生更大的地震，所以非常的不安。还有一位带孩子的妈妈，他们告诉我说现在最需要的呢是饮用水和电，因为没有水呢就不能泡奶粉，所以他希望救援物资能够优先的送到有婴儿的家庭去。那么我们在灾区最大的感受呢，就是余震是没有停过。昨天夜里呢也多次收到了手机的地震快报，又发生了烈度5弱的地震，所以遥感是非常的明显。那么日本气象厅也说目前的地震活跃还是非常的，地震活动是非常的活跃。那么未来的一周仍有可能会发生最高烈度7的强震，尤其是最近的2-3天是最需要提高警惕的。那么除了人员伤亡呢，地震对当地产业也的冲击也是开始扩大了。目前索尼、三菱电机这些半导体的工厂是停工，本田、三得利还有日本智植等企业呢也是受到了影响，物流一度受到了中断。那么如果停工持续的话，就可能会对日本的半导体供应链还有整体的经济都会带来进一步的冲击。那么今天熊本呢预计也会有35度的高温，部分地区呢还是停电停水，现在目前大约有10000名灾民在避难。接下来的高温、余震还有长时间的避难，会不会让灾情呢更加的困难，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主播，
1: 好的，谢谢文斌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日本熊本县加岛町的永旺购物中心28号在强震之后发生了爆炸，灾情严重。日本永旺集团社长吉田昭夫29号下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并且率永旺高管团队就这次事故公开致歉。
2: 吉田在会上通报，截至目前为止，事故已经造成至少有3个人遇难，1个人的心肺功能停止，另外有3个人仍然失联，救援工作还在进行。
3: 新闻发布会上，吉田率永旺高管团队入场后首先鞠躬致歉。他表示公司对此次事故高度重视，并对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深感痛惜。
4: 昨日発生いたしましたイオンモール熊本爆発事故により尊い命を失われた方々がおられる事態を招き出ましたこと、大変重く受け止めております。残忍の念に耐えません。
3: 针对事故原因，吉田回应称，目前各方普遍认为爆炸或与液化石油气有关，但消防部门尚未公布正式调查结果，因此现阶段无法认定爆炸原因。他表示，集团将全力配合调查工作，推动尽快查明事故真相。吉田并在会上说明人员疏散等相关细节。他表示，地震发生后，场内约3000名顾客在30分钟内基本完成疏散。爆炸发生在疏散完成约50分钟后，永旺方面第一时间通报消防、警方等相关部门展开救援。但后续开展安全核查时，发现部分人员下落不明。吉田重申，依照公司内部规定，在疏散完成后，严禁人员返回建筑。目前尚不清楚多人滞留建筑内的具体原因。吉田强调，此次事故发生后，公司已立即启动旗下所有设施的全面安全排查，彻查防灾漏洞。截至目前，救援人员仍在搜寻被困幸存者，善后与隐患排查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九州熊本县发生7.1级强烈地震，有香港旅行团今天如常出发到日本旅游，并表示会视乎情况改往其他景点。也有从福冈返港的乘客表示，地震一刻感受到明显的震感。
5: 正好有个红绿灯，然后我在那里等红绿灯的时候，就是感觉这个车好像是，在坐摇摆车一样那种感觉。这时候手机呢也发来了那个地震的那个警报，警报信息。
6: 咁食緊飯就突然間喺度搖搖搖搖，跟住搖之前咧係有收到警報嘅，咁跟住個Apple 電話咧就會響壓略啦，稍微踎少少啦。咁但係比較緊張嘅就係因為唔知佢會搖幾耐，同埋會發生啲咩事，所以最主要揾翻屋企人先咁樣。
7: 我們在游泳，然後那個游泳池的那個波浪很大，
8: 就當天的時候那些的士都打不了，因為
7: 那天地震，然后呢，我们就得坐那些巴士才回到我们酒店。
2: 我们来听一下中国驻日本大使馆29号晚间的发文，提醒在日的中国公民一定要注意防范地震灾害。因为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在文中特别提醒中国公民要妥善的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受灾的地区，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自身的安全防范，也要密切的关注地震动态、气象预警跟防灾信息，遵循当地的政府发布的预防避难指引，谨防余震及次生灾害。如果遇到紧急的情况，应该要及时的报警，也联系驻日本使领馆进行求助。

0: 俄乌局势方面，乌军29号在扎波罗热中心城市奥列霍沃投入战略预备队，在保密和无线电静波状态下发动反击，多方向对俄军施压。
1: 同一个时间点，俄罗斯国防部已经宣布，历时840多天的恰索夫雅尔战役已经终结，而乌军已经全面撤出在双子城战线的部分，而君主力前锋距离德鲁日科夫卡只有数公里。
2: 7月29号，第聂布河以东地区保持着对峙，乌军已投入了战略预备队。目前，预备队的兵力没有官方的信息。为此，俄军东极群受到了乌军从多个方向施压，乌军进入到韦利卡米哈伊利夫卡方向以及涅杰尔诺夫北部。 乌军还在丹尼洛夫卡以南，试图突破俄军的防御。本台记者观察，乌军这场反击是在保密和无线电静默状态下突然进行。
3: 轻骑兵的连队呢，目前正在恰索夫雅尔展开一个战术性的训练。我们可以看到，目前。
2: 摩托车部队呢，作为俄军主要的这种机动摆渡的平台呢，这也显示着目前，在无人机的这种态势下，俄军在修订着摩托车部队的条例。周三，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乌克兰军队已全面撤出恰索夫雅尔西部区域，标志着历时840余天的恰索夫雅尔战役终结。 恰索夫雅尔战役始于2024年4月4号，持续了840余天，远超巴赫穆特战役的时长与毁伤的强度。恰索夫雅尔位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高地，高地难以城下便是康城的城内，俄军采取了高强度饱和的打击加废墟进占的战术。 去年11月份，俄军98空降师先夺取了恰索夫雅尔的城区。今年5月，乌军反击又夺回了恰城的西郊。截止发稿时间，俄军的主力前锋已从康城的北郊抵近德鲁日科夫卡的南郊，此段的接触线距离仅为几公里。正在斯洛维扬斯克方向作战的乌军称。
0: 俄军很少进行机动攻击，而是以三人小组行动。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访问波兰，会晤波兰总理图斯克，就国防合作等议题举行会谈。同一个时间点，由28号公布的波兰民调显示，40%的波兰受访者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这个机构开展相关调查以来的最高水平。
4: 泽连斯基29日乘机抵达波兰卢布林，据基辅独立报报道，这是他上月被波方撤销白鹰勋章后首次访问波兰。泽连斯基随后同波兰总理图斯克举行会晤，他当天发文称，两国就国防合作、安全挑战以及诸多双边议题进行了讨论。他并强调，在反弹道导弹方面合作的重要性。图斯克表示，已与泽连斯基就加强反导领域合作展开讨论。 双方围绕防空系统协同、技术共享及联合防御能力建设等议题交换意见。另据波兰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8日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波兰受访者比例从2023年的17%大幅攀升至40%，而支持比例则从18%下滑至9%。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 波兰曾出台相关法律，为符合条件的乌克兰民众提供就业、公共医疗及多项社会福利等特别援助。但近年来，波兰社会对相关政策的不满情绪持续上升。波兰社会舆论研究中心日前公布的另一项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反对继续接收来自冲突地区的乌克兰难民，42%的受访者表示支持。这是这项调查开启以来反对人数首次超过支持者。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间称，西北部的开布尔普什图省的亨谷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了8名袭击者。亨谷地区的警察已经告诉媒体，警方在袭击发生之后迅速的还击，击毙了8名恐怖分子，另外也打伤6名的恐怖分子。清剿行动还在当地进行。 但目前没有任何的组织宣称制造这次的袭击。
1: 好，下一节新闻回来还要关注到福建海警在金门附近海域常态执法巡查，稍后见。

0: 赛纶，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纶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纶做一条好轮胎。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祝贺诺瓦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愿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1: 特朗普称将会对伊朗展开报复，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同时也表示梅伊谈判仍将继续。
0: 据报，也门胡塞武装或对曼德海峡船只收费，沙特或将组建红海军事联盟，约50国首要加入。
1: 日本熊本县大地震进入第三天，至少造成14人死亡，灾区也发生数十次3级以上的余震。
0: 美联储连续第二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决策内部出现罕见分歧，有3位官员主张升息。
1: 泽连斯基访问波兰，与波兰总理举行会谈。波兰民调显示，反对乌方加入欧盟的比例创下新高。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福建海警29号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2: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福建海警29日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3: 金门幺洞洞山东船、幺洞洞帆拉船，我市海警苏婷正在辖区海域开展执法巡查。你船蓄意抵近拍摄的行为，已影响我航行安全，请立即调整航向，与我保持安全距离。
2: 7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保障下进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东方红二号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29号在武昌船舶重工集团完成交付，也顺利的交付。画面看到是东方红二号的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之前已经安全服役了27年，累计的航行60多万海里，圆满完成。

0: 260架次的飞机，达到160架次的飞机，达到160架次的飞机，达到160架次的飞机，达到160架次的飞机，达到160架次的飞机，达到160架次的飞机，达到160架次的飞机，达到160架次的飞机，达到160架次的飞机，达到160架次的飞机，达到160架次的飞机，达到160架次的飞机，达到160架次的飞机，达到160架次的飞机，达到160架次的飞机，达到160架次的飞机，达到160架次的飞机，达到160架次的飞机，达到160架次的飞机，达到160架次的飞机，达到160架次的飞机，达到160架次的飞机，达到160架次的飞机，达到160架次的飞机，达到160架次的飞机，达到160架次的飞机，达到160架次的飞机，达到160架次的飞机，达到160架次的飞机，达到160架次的飞机，达到160架次的飞机，达到160架次的飞机，达到160架次的飞机，达到160架次的飞机，达到160架次的飞机，达到160架次的飞机，达到160架次的飞机， 学考察任务，继续助力中国的海洋人才培养跟海洋科技创新。
1: 香港方面，香港立法会讨论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以订立北都专属法律。有议员关注招商引资方面，建议提出税务优惠。特区政府就指出，会按照税务条例框架再做处理。
2: 香港立法会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完成第二次会议。有议员指，北都在招商引资方面应该为企业给予特别税务优惠，并建议授权由特区政府按情况决定优惠的调整，无需再修例。特区政府指，优惠将按现有框架处理。
3: 其实那个税务条例的修订本身在它的修订会定一个范围，亦都会有它需要的授权的，所以我在那里有關的政策局就會處理那個授權的事宜。日後如果真的有些具體情況，我們在北都做招商引資的時候，某一個企業特別需要一些優惠，如果是稅務的，照計我們都會在那個稅務那個條例的框架之下去給予一個這樣的寬免，我們就不會再用一個規例的情況，是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自己去定一些規例出來。
2: 還有議員關注北都建設會需要更多勞動力加快發展，特區政府則回應指，計劃的部分細節已獲批核並運行中，包括配額和執行細節，日後如有需要作出改動，當局會按現有的法律授權。委員會主席梁美芬則在會後表示，本次会议基本已就主体条文政策性事宜完成讨论，下月21日的会议将会就条例展开逐条审议。
4: 基本上咧，将关于整条条例大家关心的各项问题，包括埋咧，亦都政府提供了五条附属法例个作为预览的文件咧，大家咧都有提出很好的意见。咁我认为嗰个讨论咧，是非常之充實，同埋咧係有指標性嘅。特別咧係亦都帶出咧，其實北部都會區嘅條例嘅草案咧，係牽涉到咧係兩地大灣區同內地嘅機制對接同埋規則銜接嘅問題。
2: 梁美芬又指，希望特区政府下一次会议可以准备相关文件，就专属法律如何配合北都发展向公众介绍。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马上我要看到的是，这美股明显调整，芯片股持续走弱，待会见。

0: 狂轰多日后，美国暂停打击伊朗，是不打了还是打不动了？
1: 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攻击，中东局势又将增添哪些变数？美国中期选举进入百日倒计时，内外夹击，民调低迷，特朗普将如何突围？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来看股市消息，美股在周三集体下挫，中东局势升温，加上美联储虽然维持利率不变，但决策层倾向加息，拖累了连涨三天的道琼斯工业指数大跌超过2%。
1: 纳斯达克指数也与标普500指数都跌超过了1.5%，而芯片内存股继续走弱，美光就大跌接近10%左右。道指是收报在11594点，跌1153点，跌幅2.19%。而纳指是收报在24442点，跌433点，跌幅1.74%。而标指是收报在7316点，跌112点，跌幅1.52%。
0: 美伊战火重燃，刺激了国际油价在29号大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46美元，上涨5.2美元，涨幅是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74美元，上涨6.65美元，涨幅是7.91%。最新纽约汽油30天平稳开盘。30号平稳开盘，贵金属方面，黄金日内涨约0.7%，白银上涨超过1%。
1: 刚刚上任的秘鲁总统藤森庆子29号是在首都利马出席独立日阅兵式和居民游行的庆祝活动。藤森庆子在安保人员的护送下抵达了阅兵式的现场，而支持者是夹道欢迎，也有民众在阳台挥舞着国旗表示支持。有民众说，藤森庆子前来观看阅兵式，体现出他之前对于公共安全承诺得到落实。而一同出席阅兵式的还有部长会议的主席加拉雷塔等内阁成员，还有高级军官。藤森庆子当天也在总统府参加任命仪式，正式就任秘鲁武装部队和国家警察的最高统帅。
0: 菲律宾副总统沙拉29号和一批支持者到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外集会，要求释放他父亲被控反人类罪的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
1: 集会是在国际刑事法院的门外举行，有数十人出席。沙拉表示，父亲去年3月从菲律宾被抓走之后，送到荷兰拘留，他一直感到很愤怒，而觉得国际刑事法院和其官员在处理过程当中出现司法不公。杜特尔特被控2011到2019年的期间，犯下包括谋杀等3项的反人类罪。案件今年的11月底就会开审，预计审理时长不超过2年。而沙拉说，81岁的杜特尔特已经有死在狱中的准备，也交代后事，但他希望父亲能够在菲律宾的故土上而立世。
0: 日本民众28号傍晚在东京新桥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改宪法、推动再军事化等动向。集会参与者手持写有反对战争和修宪等标语的横幅，走上街头表达抗议。有民众指出，高市早苗上任之后不久就发表错误涉台言论，日本没有认真反省过去，反而不断煽动紧张局势，令人感到忧虑。还有抗议者称，绝不希望修改宪法，否则高市政权推动的许多法案就会开始推进实施。而对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声称日本应该毫无禁忌地讨论和核武器相关政策一事，集会民众也表示反对，认为当局无视过往经历和教训，不愿听取民众呼声。
1: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最新人口调查，截至今年的1月1号，日本本国人口数量是1.197亿人，这也是将近42年来日本的本国人口首次的跌破1.2亿。调查显示，日本本国人口数量较前一年减少大约91.7万人，已经是连续17年减少。在全国47个都道府县当中，只有东京都的日本籍人口呈现0.09%的微幅增长，其余地区都呈现萎缩。同一个时间点，为了要缓解国内的劳动力短缺，日本也逐步的扩大引进外籍劳工，在日外籍的居民连续4年增加，比前一年多出了大约有35.4万人，而外籍居民的总数也突破了400万的，创下历史新高。而另一方面，日本全国的出生人口创下新低，只有达到67万人，65岁以上的长者占总人口的数量大约30%。
0: 再来关注新一轮热浪逼近欧洲，希腊多地爆发野火，已经有三名消防员殉职。法国西南部也正在面临严峻的火势，火场复燃风险高。
1: 而西班牙马德里地区的火情虽然好转，而内政部29号也解除多个市镇的疏散令，目前有大约20000人可以重返家园。
2: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海滨小镇朗通29日燃起新山火，大批消防员涉水灌救，防止火线扩散蔓延至另一片森林。随着新一波热浪来袭，当地气温直逼40摄氏度，叠加强风天气，火场仍存在复燃风险。在临近吉伦特省的朗德省，消防员和志愿者奋力扑灭剩余火点。朗德省的野火至今已烧毁4.2万公顷的土地，由于火势逼近旅游胜地费雷角半岛，当局已疏散包括游客和居民在内约22万人。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29日继续肆虐，浓烟直冲半空，目前火势仍未受控，且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过1万公顷，约10000人被迫疏散。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9日前往马德里山火指挥中心慰问一线救援人员。桑切斯表示，全国仍有10处活跃林火，但随着野火形势好转，当局已解除部分地区的限制措施。西班牙内政部当天宣布取消马德里自治区与阿维拉省12个市镇的疏散令，允许约20000人重返家园，并结束1.4万人的居家隔离令。目前马德里地区仍有约1.1万人处于撤离状态。与此同时，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的野火29日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目前火线长达15公里，火势完全失控。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困在消防车内，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波罗奔尼撒半岛、拉克尼亚地区以及爱琴海莱斯沃斯岛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一名消防员在波罗奔尼撒半岛救火时殉职。土耳其南部穆拉省29日也爆发山火，塞迪克梅尔地区上空被黄色烟雾笼罩，起火点源自一处农田，随后迅速蔓延至附近森林。当局出动5架飞机、12架直升机、35辆消防车和373名消防员灭火，但强风天气令行动受阻，周围202名居民以及多名医院病患已被疏散。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除穆拉省外，巴勒克埃希尔省、安塔利亚省和恰纳卡莱省也有野火。全国29日共发生约90起火灾，其中81起已受控，超3000名消防员正在前线灭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由凤凰卫视制作的健康人文深度对话节目《碳基的幸福生活》29号在广州开机。节目以循证科学的方式，透过独特人文视角传递东方养生智慧。
3: 打工人如何更好地用外卖续命？你吸入的空气决定了什么？碳基生命如何与病毒长期共存？由凤凰卫视自制的健康人文深度对话纪实节目《碳基的幸福生活》29号在广州开启拍摄。录制现场的中西医名家给出独到的养生建议，
4: 认识自己的体质，认识自己的生活方式，认识自己的工作压力和认识现代的科技，让我自己更健康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栏目要告诉大家的。第一，接地气；第二，很轻松的访谈；第三，它能够掺杂各种各样的文化饮食理念来一起大融合的，一起来讨论，这个非常好。
5: 这个节目应该很适合年轻人看，也适合中老年人看，那是个养生的节目。我觉得人呢一辈子都在修行，大家就会从这个修行的过程中慢慢知道自己的身体，慢慢知道家人的身体，你全家都会因为你的养生知识的提升可以得到很好的保养跟均衡。所以我建议大家多看这个节目，多学习。
3: 从饮食到睡眠，再到情绪、工作，甚至是呼吸，围绕人类共通的碳基命题，由凤凰卫视主持人、中西医权威专家、跨文化领域的意见领袖组成行走团，与人工智能体同台，以全球人类健康为主题展开深度对谈。
6: 我们生活在一个碳基和硅基共存的一个时代了，已经是这样了，这是一个事实。

0: 可以学到很多中国文化。在现在的世界，因为互联网什么的，我们都可以接触的更多，互相了解，互相学习。
1: 碳基的幸福生活共有12集，摄制组将走进中国广东、湖北武当山、西藏波密以及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地拍摄，最快有望在年内与观众见面。凤凰卫视陈维熙、雨丹，广州报道。
2: 马上要关注到的是，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实施非常猛烈的打击，待会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